0: 骑着大象儿郎。
1: 楚爷爷，
2: 欣欣，上班啊？
1: 啊，遛鸟啊。
2: 今天天气好，我出去走走。
1: 我陪您走走。

0: 是不是小雨又让你不高兴了？没有。除了他，谁还能让你这么犯愁啊？这孩子啊，打小就没有了爸妈，能跟我一起好好的长大成人，饿不到冻不着，我已经就很知足了。你没有别的奢望什么？这些年他一直喜欢你，他所做的这一切不是为了我，也不是为他自己。 而是为了你。
1: 我从来没要求他为我做任何事情，也不在乎他是不是能赚大钱、做大事。我就是希望他能踏踏实实、安安稳稳的做好自己的事，过好自己的日子。我不希望他为了我。

可是你太优秀了，他必须证明自己能配得上你。别人说什么想什么其实都不太重要，重要的是自己的路必须自己选，自己走。

0: 谢谢你啊，还请我吃饭。客气什么，主要是我感谢你那张爱国服，要不是它，我也集不齐。嗨，爱国服不是很好集吗？我有好多张呢，现在就缺敬业服了。春晚那天特别容易出敬业服，跟着节目走就行，好吗？啊，你没看？啊，那天有事儿没看。哇，除夕还有事儿，你可真够忙呢。<笑>那天于飞本来上我们家嘛，结果半路见义勇为去了。
1: 所以最后就在医院过的。你们发展这么快啊？那昨天你买药？我帮别人买的。啊？
0: 谁呀？你又不认识。
1: 哦，对了，咱们要去的那家是做家常菜的，味道特别好，就是这位置不太好找，七拐八绕的。
0: 哎，那你怎么找着的？
1: 我平时下了班没事儿就在这附近溜达溜达，看看有什么好吃的嘛。
0: 那你也算资深吃货了。

0: 就上学的时候喜欢过吧，还说不是初恋啊。哎呀，初恋最不靠谱了。小心我跟于飞说。于飞怎么见过？那他知道你们这次又见？
1: 行啊，你说的好像两个人有什么一样，就是同学吃顿饭，对吧？
0: 就是啊，同学吃饭。
1: 哎，有个事儿问你们。
0: 我有一个朋友怀孕了，不是我，没事儿，我们都不是那保守的人，这于飞也太不小心了，
1: 真不是我，是我朋友。
0: 接着往下说，
1: 就他们还没确定关系啊，所以不知道要还是不要。
0: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真不好说了，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不能要，这孩子要了肯定后悔。可是没有可是，你相信我，确定了关系都有可能是假的，更何况你这还没有确定关系。如果没有做好万全的准备，千万不能要这孩子。他怎么了？他没事儿。
2: 在道菜叫做什么？梅干扣肉，素的梅干扣肉要怎么样的呈现？这个可能真的要稍微研究一下了，好不好？是，一起把它学起来，看看啊，各位朋友们。哎，好漂亮哦！是，这个油脂感是我觉得梅干扣肉最好吃的样子，真的。听说今天这一道料理呢，算是幸福食堂有史以来最简单的料理。 这个料理是应该所有日本人家里面都会有的东西，
3: 用米曲做的甘酒，
2: 什么是甘酒？我的天哪，好棒的味道哦，完全散发出来，甘酒那个米香。我有一次在看社群平台的影片上面，知道了一位大师叫做侯不雄先生，他最厉害的那一道马铃薯，若雨真的是要完成我的心愿，让我可以吃看看真正贴近侯不雄大师那一道美味的马铃薯。
4: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是长，健康是长，每一天。

0: 心什么都没有吗？
1: 你看这个，两道杠挺明显的吧？
0: 那怎么办？
1: 不知道啊。
0: 得告诉主要宇吧。
1: 不许说。
0: 为什么呀？你应该让他知道。
1: 不。
0: 想怎么办？我一个朋友说，要是没准备好，最好别要。可是
2: 你怎么还跟你朋友说了呀？你嘴巴怎么那么大呀？
0: 我没说是你，我不是为你着急吗？
1: 哎，行了，没事没事，你赶紧去睡觉吧。
0: 不睡不着。
2: 我怀孕又不是你怀孕。
0: 那我为你着急呀。
2: 你着急有什么用啊？有用吗？
0: 那我总不能什么都不做吧？
2: 对，就是什么都别说，什么都别做，你听到没有？不许告诉任何人。
0: 嗯，知道了。可是
2: 没有，我可是，哎呦，这烦着呢，不知道怎么办。

0: 喝点水吧，
1: 不喝了。
0: 那我去睡了。

0: 走啊，小强。
1: 早。我来办车了。
2: 得告诉主要你吧。
3: 我心说，
4: 你应该让他知道。

0: 怎么起这么早啊？
1: 睡不着，先起来了。
0: 没事吧？
1: 没什么，下午补补觉就好。
0: 你吃早饭了吗？我给你做点。
1: 你这一说，我还真饿了。要不做上次你给我做的咖喱饭？
0: 行。
1: 不能那个点啊，
0: 这么早吃辣？
1: 哎呀，我得来点刺激的。
0: 好吧，我看看有什么材料。
2: 最好是视频的那种，动画弹窗，弹出来就能看见，会比较方便一点。嗯。啊，对，这个地方把这个挪下来一点。我接个电话啊。喂，你好。啊，我是。好，我先忙下来。
3: 好吃。
0: 哎，你吃慢点，不够还有呢。
1: 熬了夜就得来点有能量的。

0: 等我晚上给你带回去。
1: 别别别，我现在去找你，你还没吃饭吧？我做了咖喱，给你送过去。
0: 不用，我点了外卖。
1: 外卖不好吃，不健康。我亲手做的你最爱吃的咖喱，尝尝吧。
0: 那尝尝吧。
1: 好嘞，马上就到。
2: 什么事儿啊？这么开心啊？
1: 我姐给我接了个广告。
2: 广告？啊，
1: 你有多少钱？
2: 我没问。但这是想事新语接的第一个广告，证明我的公众号被人认可了。
1: 那恭喜你了。
2: 哦，对，我去给我姐送个饭，顺便问问怎么回事。一会儿妍希来，你帮我跟她请个假。
1: 没问题，
3: 就当对你这个咖喱饭的报答了。
1: 谢谢。

0: 哎，谢谢啊！你好，您的外卖。好，自己给好评，谢谢您。好。
1: 亲爱的孙思雨，是你最最最最最可爱的妹妹来给你送餐了，请拿着送餐的礼物下来取餐。
2: 我们公司楼下有一个咖啡厅，
3: 在那儿等我就行。我忙完手头工作，马上就下去啊。
2: 好嘞。
0: 孙晓，
2: 哎，
3: 你认识我？
2: 我在我们家胡同那儿见过你。哦。
3: 你怎么认出我来的？
2: 你姐跟我说过你，刚才我听你电话里提到孙鑫的名字，所以我就想试试。
1: 还怕自己认错了，不过见到你本人，跟你姐说的一模一样。我姐怎么说我的？
2: 你姐说你聪明、漂亮、乐观，永远没有烦心事儿。
1: 你是不像我姐说的话，她才不会承认我漂亮呢，都是她最好看。
2: 给你姐送饭？
1: 嗯，不然我去咖啡馆等她。
2: 啊，正好我也买咖啡，走，一起吧。
1: 啊，好。

这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0: 谢谢啊。
1: 不用谢。
0: 咖啡一会儿就好。
2: 谢谢你请客。
0: 不客气。孙佳，我想问你点事儿。就是我发现孙欣最近总是心神不宁的，做什么事儿他都不在状态，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2: 不知道。
0: 是楚小雨吵架了还是有什么问题？
2: 你知道楚小雨？
0: 我见过。我觉得他这个人挺有意思的。
2: 啊，我们一块长大。
0: 你姐也是这么说的，所以他们的感情很深。你应该知道我在追求你姐，虽然她还没有接受我，但我是不会放弃的。我对孙欣有感情，所以她的一举一动对我来说都很重要。有时候我能感觉到她是在刻意回避我，也能感觉到其实她心里很矛盾。其实我知道，不，应该说理解，用理解这个词儿比较准确。我很能理解他现在的处境。其实感情嘛，就是这样，常常会陷入一种自我感动，但其实是不舍。但这种不舍会让我们看不清眼前的路，你明白吗？
2: 你是说，我姐对楚小雨更多的是一种不舍。
0: 你知道刻舟求剑的故事吗？那你就应该能够理解。其实做选择是很难的。我爱孙欣，但她有选择的权利，我尊重她的选择，只是不忍心看到她因此受到伤害。但不管怎么样，我对她绝对不会放弃的。
2: 你真的挺好的，
0: 是吗？然后呢？但是，
2: 没有但是，我就是挺佩服你的。
0: 你真的挺可爱的，孙欣说的一点都没错，不是恭维啊，真心的。
1: 您的咖啡，哎，
0: 谢谢啊，
2: 谢谢。
0: 咖啡是给你跟你姐的。
2: 啊？
0: 我上去上班了。
2: 你不喝吗？
0: 不喝了，早上喝过了，喝多了心脏受不了。嗯，走了啊。
2: 哎，很高兴认识你。
0: 我也很高兴认识你。嗯，还有谢谢你能听我说这么多。
2: 嗯，
0: 走了啊，拜拜。
2: 拜拜。

0: 姐，
1: 你的咖喱饭，
2: 黄油。
1: 哇，这么多啊！
3: 嗯，这个挺香的。黄油的整体营销方案是我同学做的，他们也有自己的博主库。我说你这边呢，原创菜谱多，用户粘性高，互动又好，他们就决定试一试。
1: 还真有人找咱打广告啊！
3: 这只是刚开始，后面会越来越多的。嗯，哦，这篇写好了的话，会有几千块钱呢。
1: 这么好啊？嗯，
3: 不过人有要求的。
1: 什么要求？
3: 挺简单的，一般就是夸一下产品跟竞品的区别，还有推一下原料工艺，说一说他们近期线上的一些活动之类的。反正给一个表，到时候我给到你，你好好看一看。嗯，
1: 我回去研究研究。这位李老师不能说我瞎玩公众号。
3: 这两天我把钱转给你，好好跟李老师嘚瑟嘚瑟。
1: 那我是不是就不用上班了？我辞职专心写公众号。
3: 你想什么呢？等你把广告接踏实了再说行吗？
1: 哦，对了，刚刚我看见吴江了，他给你买了咖啡。
4: 你没说漏嘴吧？
1: 我跟他又不熟，但是他拉着我说了好多，看得出来他真挺喜欢你的。他跟我说那个刻舟求剑，还有绝对不会放弃你，好痴情啊。我觉得他跟楚瑶宇不一样，看起来挺成熟稳重的。
3: 你要喜欢啊，介绍给你啊。
1: 说什么呢？我想说你怎么想的呀？而且你这拖不拖？
3: 你先想想你黄油怎么写吧。哎，不要吃。

0: 想什么呢？
1: 我姐给我公众号接了个广告，我正想怎么写呢。
0: 这么厉害啊？
1: 嗯。
0: 什么广告？
1: 就这个。
0: 黄油啊？这个牌子我知道，价格不便宜。你还别说，香气确实不一样。
1: 你不会觉得我不务正业吧？
0: 怎么会呢？你怎么会这么想？自从你来了以后，店里的人都变多了，大家都是冲着你做的糕点来，反馈都很不错。
1: 嗨，千墨也帮了不少忙，前一阵他不也招来一拨人吗？
0: 嗯，不一样，他招来的人都是动机不纯，我不喜欢。人的感情已经够复杂了，其他的事情还是让他简单点吧。看着我干嘛？
1: 我总觉得你说话特别有哲理。
0: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吧。
1: 对了，你知道刻舟求剑吧？
0: 啊，
1: 我竟然有一个朋友用刻舟求剑形容感情，我不太理解，你说什么意思啊？
0: 你这个朋友年纪不小了吧？
1: 嗯，不清楚，反正比我大，
0: 看来是个有故事的人。我想他要说的是，人们总是拘泥于失去的感情，妄想有朝一日能够找回原来的感觉，就像故事中的人一样。殊不知人生就像那艘小船一样起起落落，无论怎么沿着船上的记号去寻找，都只是徒增烦恼罢了。世上有情者皆是如此。

0: 学会不要跟失智长辈争执是重要的相处之道，你要顺势而为，顺着他当下的认知来应对。他有可能会常说，这不是我家，我要回家。这个时候你大可不必解释，也不要去辩解，而是用同理心安慰他，抚慰他紧张不安的情绪。你可以说，今天公车时间过了，我们明天就回家好不好？然后你用其他的事情引起他的兴趣，转移他的注意力。还有可能他会在一分钟里面问你十遍以上，当时我在吃饭。你要耐着性子一遍又一遍地回答他说，你刚吃完呢，阿伯，咱现在来散步好不好？多赞美他，多跟他谈他喜欢的回忆，顾到他的尊严，为他建立一个安全舒适的生活氛围，对一位失智者非常重要。爱记得哦。
1: 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电话02-2332-0992。

0: 这都不用送了，
1: 拜拜。走吧，
0: 走吧，拜拜。

0: 你姐这么厉害，我这么快就给你接到广告，5000的顶我半月工资了，
1: 还没拿到手呢。其实我得看看这个黄油是不是真的好用，还有就是人家也得看看我写的怎么样，要是不好啊，估计也不行。
2: 肯定行。
1: 我说实话，你做的饭是我吃过最好吃的。
0: 你晚上吃的什么呀？
1: 做外卷。
3: 不让你点外卖吗？
1: 方便吗？而且也不贵。
0: 不健康。我不是给了你一本《今日的美食》吗？
3: 可以照着那个做。
1: 哪有对着漫画书做的呀？
0: 我就是照着漫画书做饭，你就是懒。
1: 哎呀，我最近就是太累了，我一下班我就只想躺着。
0: 那你更得好好吃饭了，这样才能恢复精力啊。
1: 你来给我做呀。

0: 又折腾。你们吃过饭了吗？还做什么呀？我是这个房友。
1: 公众号写篇推文。
2: 阿姨好。
3: 哎，
2: 嗯，哎，阿姨，你们聊，我去洗漱去。
1: 嗯，拜拜。
3: 嗯，这大晚上做这么多鸡蛋，你吃得了吗？
1: 哎呀，您就别管了，这是我们公众号第一单广告。姐说了，要是写得好，有5000块钱呢。
3: 挣钱那么容易呢？你别让人骗了，还帮人数钱吧？
1: 你收着钱，您就知道。
3: 行了，别再浪费鸡蛋了，啊！

0: 哎呀，小小又在那折腾了，弄了一堆炒蛋，还说是要拍什么广告，不会是又让人给骗了吧？
1: 咱闺女精着呢，哪那么容易被骗呢？
0: 说写好了还有5000块钱，这顶一个月工资了，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1: 怎么没有这么好的事儿啊？啊，李老师，现在跟咱们那个年月不一样了。你看我过年集五福，能分好几百，玩游戏能挣好几十，怎么不可能啊？一切皆有可能啊。
0: 云飞那事儿，你想的怎么样了？
1: 什么事儿啊？
0: 小蒋的事儿啊，他们两个回来看了咱们一趟，然后就没下文了。你是不是得问问呢？是不是得安排一下啊？
1: 他们两个人都不着急，你着什么急呀？我跟你说呀，他们俩肯定有自己的打算，要真到了那一步，他们会自己找咱们来的。你说你着什么急，操什么心呢？啊，你又买不起房子，是不是？

0: 怎么样？看得差不多了，我们走吧。酒店已经给你订好了。
1: 双荣级，没看够。
0: 家有什么可看的？再看也没有自己家里好。
1: 阿姨让我给你带的限量款毛衣。
0: 什么限量款
1: 啊？阿姨亲手定制的限量款呗。
0: 哎呀，我都跟他说了不要自己织，眼睛又不好，现在什么都能买得到。
1: 这你还不明白啊？阿姨其实就是想你呗。你平时工作忙，电话也少，他们也不敢总给你打电话，怕打扰你工作。挺好看的。
0: 也是，最近工作实在太忙了，没时间给他们打电话。他们还好吗？
1: 还行。我这次来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啊。
0: 什么任务啊？
1: 阿姨让我上你家看看你有女朋友没。
0: 哼，我说呢，你非赖着不肯走。那现在这样看过来，怎么样？任务完成了吗？
1: 看得出，你是一个人住。
0: 哎呀，这事儿急不来。
1: 明白了，单相思，同事吧。行了，你别费劲了，你没希望。
0: 你这什么逻辑啊？你凭什么说我就没希望了？
1: 你不爱他，或者说你不够爱他。我太了解你了，你要是爱一个人，一定会有一个结果，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拖泥带水的。是不是对方条件太好了，不太好追？还是对方条件没那么好，不够让你下定决心？
0: 你要是这么了解我，当初我们为什么会分手啊？
1: 因为年轻被爱情蒙蔽了双眼。我现在算是想明白了，你呢，看上去理智冷静有规划，其实就是为了遮掩你的自私趋利务实。在感情上，你永远最爱的都是你自己，所以你始终可以理智地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就像你当初跟我。

0: 我分手那么干净利落。
1: 小璇，我记得这件事情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0: 我也不是想说这个，我就是想说，你不够爱他，不然你也不会这么耗着。

0: 大晚上还让人吃东西，真是犯罪。多放一会儿就不好吃了，我炒的这么嫩，别浪费。想好怎么写了吗？嗯，差不多了。今天去找你那个男的是谁啊？
1: 谁呀？
0: 咖啡馆门口啊，我看见俩恋恋不舍的。跟谁恋恋不舍了？谁呀？
1: 你说王一冰吗？他
0: 就王一冰啊，斯文的，怎么追到那儿去了？
1: 你还说呢？就那天给你买药的时候碰见的，非要请我吃饭，那天就吃了一回。
0: 跟你表白啦？
1: 你怎么知道的？
0: 说什么了？
1: 就说。 上学的时候挺喜欢我的，然后一直没敢表白。嗨，都过去了。挺稳重的，还痴情，适合你。说什么呢？
0: 哎，你呢？怎么想的？这么高的主要语啊？
1: 告诉他又能怎么样？告诉他又结婚了，这还有什么讲的？
0: 而且他肯定乐意。我不乐意。为什么呀？你之前说他不上进，现在他也有自己的事业，等民宿一开也算个老板，挺好的呀。
1: 没租房子。
0: 啊？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1: 人家听说我们这一片要拆迁。 不投了，
0: 拆迁？真的吗？
1: 谁知道真的假的？楚瑶宇为了挣拆迁赔偿金，他借了一大笔钱，跟楚爷爷借了不少，在胡同里租了好些房子。
0: 哎，他怎么这样啊？这万一赔了呢？他不打听清楚了，这人。

0: 姐，没事儿，有我呢。姐，不管你做什么选择，我永远都支持你。实在不行，生下来，咱俩带。
1: 想什么呢？我工作了，把孩子丢给李老师你了。他要知道我生个孩子，孩子是楚小雨的，不就把我杀了？
2: 反过来，眼受尽乱，伤害是最小的。
0: 可是你想清楚了，要让楚小雨知道，
2: 他不会知道。

0: 感谢首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人间卫视一起用心打造美丽人间。
1: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那最早是从泉州来，我们是有六代了。我今年是62岁哈，接触到这些工艺是10岁开始。现在做也可以啊，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把那些东西做出来。我一个桶哦，要做5天到6天。一个一看就知道石屎斑了，一个是温润两个字，它有灵气。一个桶做好哈，一个洗澡桶做好，千万次的跑，你看你的手重复的动作一直做，这样做的时候，你在做的时候哈，你可能享受在里面的快感，所以一定要扩烫，扩烫了，它那个铁圈哈，就是像我们在调整它，它有时候缩的时候，我们这个把它往上打，上宽下窄，打紧了以后，它就抱回来，它干的时候，它就会变小，所以我们的啊，它湿的时候变大，它物质特性是没办法更改的，所以要用功法克服。很多好的东西，一个功法，它在制作当中就是不能把它省掉。那木桶这个东西的话，它有牵涉到很多问题，它的结构力学、数学几何，还有那个外观的美学。又要漂亮又要好。当你摸到这么好的木头，你接触到它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喜欢让它漂亮了。一股洒劲，还有一股热忱，洒劲加热忱，两个就是会成就一样东西。

我对人间佛教所下的定义为：佛说的、人要的、净化的、善美的，凡是契理契机的佛法，只要是对人类的利益福祉有所增进，只要是能饶益众生，对社会国家有所贡献，都是人间佛教。

还有一点就是一定要跟父母亲讲，孩子的情绪千万不可忽略，因为最后让很多让孩子去跳楼的，让他去自杀的，很多都是在情绪那一关走不过来哈。因为情绪是改变大脑最快最厉害的一个工具。我这边跟各位看一下，汶川地震哈，10年前嘛，汶川地震才25天，把受灾户送去照的时候，各位看到他的情绪的回路哈，现在列出来的地方都是我们跟情绪有关的回路嘛，情绪回路已经全部改变。好，才25天，再跟各位看一下汶川地震的那个幸存者哈，他在地震完25天送去核磁共振里面照的时候，他今天管情绪的回路全部改变掉。好，所以情绪是最重要的地方，所以我们一定要教孩子，就是情绪是控制在你自己的手上，没有人使你不快乐，你自己使你自己不快乐，就是这一点是一定要重复的强调。我们在做所长的时候，常常会有学生来讲说，老师他害我生气，他害我不高兴，我要换室友，我要换实验室的那个换实验室哈，这里面都是一个错误的观念，是没有人使你不高兴，是你自己使你不高兴哈。那这边要给你看一下大脑的关系，左边这张图是我们正常人的大脑，右边是忧郁症人的大脑。当忧郁症发作的时候，他大脑的颜色是蓝绿色的，也就是他活化的程度只有正常人的1/4哈。那么现在已经找到忧郁症的原因，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一块哈，叫做杏仁核，因为它的形状像个杏仁，它是给我们负面情绪的地方。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旁边这个海马回，我们刚刚讲过那个橘色的就是海马回，管记忆的地方哈。演化比较偏向悲观的人，所以呢，每个人都有这种经验。就是早上起床无缘无故心情不好，英文叫做 get out of bed from the wrong side， 下床就下错边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这是因为演化让你未雨绸缪，它不让你船到桥头自然直，没有直的时候你就死掉了，对不对？那为了让基因传下去，它就常常让你要早上起来无缘无故心情不好，那你觉得不安的时候，你就会去这个寻一下屋顶有没有漏，那个动物有没有拴好，鼻缸有没有米哈。就是演化知道说负面的情绪会影响你的健康，它为了要让你这个去巡逻好，就是去确定你的安全，所以它会让你心情不好。可是它知道说心情不好对健康没有不利，它就马上你只要去巡过了以后，我们说 routine 的动作哈，就会这个增加心情，就使心情好起来，它会增加你的多巴胺嘛。所以我们这边会看到女生心情不好会去逛街清房子整理抽屉，男生心情不好会去打篮球哈。就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说这里有演化上的关系。那么所以杏仁核的活化是没有关系的，但是旁边这个海马回就有关系了。这是为什么忧郁症是可以治的哈，因为海马回的观念可以改变的哈。海马回基本上是我们管记忆的地方，也是大脑替你这个行为做解释的地方，把你的行为合理化。所以你如果老远看到你的好朋友对面走过来了，那你正要跟他打招呼的时候，他头一甩你不理你，

你今天哦，不是替他想说，哎呀，他今天没有戴眼镜，他没看到我。你是马上检讨你自己，我是不是这个讲他坏话被他听到了？我是不是昨天吃牛肉面还没还他的钱呢？好，这里面有这样子的关系。还有呢，就这边有个地方叫做这个 singularity。Jarus 哈，就是扣带回了哈，这个钱扣带回呢非常重要哈。这个地方就是为什么忧郁症的病人是讲不听的哈。钱扣带回如果受伤，我们在临床上看到这个人哈，车祸，比方说或者是大脑中风，这地方坏掉了哈。你跟他说，请你闭上你的两个眼睛，那么他只有闭一个眼睛，那你问他说，你两个眼睛都闭了吗？他说闭了。那你就说，我记得你前面是看了几个手指头？他说五个。你问他说，如果你眼睛都闭了，怎么看得见我的手指头呢？这就表示说他刚刚那是不对的。可是呢，这病人就不讲话了哈。也就是说，我认为我已经闭了，你管你怎么讲，我都不承认。我反正我不理了哈，就不讲话。那这边就是为什么忧郁症的病人，他如果认定他是被虐待的，是被冤枉的，被干什么，那你怎么讲都没有用，因为他那个地方就活化起来，死不听你讲了哈。好，这是个忧郁症的成因在这里了嘛哈。那因为他是海马回的关系哈。那我们就想，为什么它可以改变？就是我们只要改变海马回的解释形态。比方说，今天杏仁核活化了，那海马回说啊，难怪你今天心情不好啊，你小时候是养女，被养母虐待，长大先生抱儿男，你儿子去做太保，女儿去援交，他就把你负面的情绪通通就活化起来，对不对？那你就心情不好了。然后呢，钱扣带回，我们刚刚讲说锁定了以后就钻到牛角尖里面去，所以这就是。忧郁症发生的原因，所以我们今天要改变这个情绪的时候呢，从海马回改变起。好，所以我这边给你看一下，情绪呢是认知对情境的解释。哈，那这边一定要先讲个实验，因为这个实验了解了以后，大家一辈子就不会得到忧郁症了。但是这个实验呢，现在是不准做，因为牵涉到欺骗。哈，它是60年代在哥伦比亚大学做的，校园里贴海报，征求大学生到心理系。啊，来做这个维他命 A 对于视力的帮助。他告诉你说，我要打一针维他命 A 哦，因为打针叫侵入性嘛。好，所以我说会给你双倍的钱啊。打针的时候呢，针管上就贴维他命 A，我们说这叫此地无银三百两。就是如果是维他命 A，他就不告诉你了，没告诉你呢，里面就不是维他命 A，里面是肾上腺素哈。这个肾上腺素是什么呢？就是老虎狮子要追着你要吃你了，那个流氓拿着大刀要追杀你了哈。你在逃命的时候，在很紧张的时候，你会大脑会产生肾上腺素，它会使你怎样呢？就瞳孔放大，手心出冷汗，心跳加快，膀胱失禁，哈，就这是身体的反应。好，那所以打完针以后。那实验者就跟他说："好，那现在请你到休息室休息20分钟，我就等这个维他命 A 产生作用以后，来看它对你的视力的帮助。"哈，那么有2间休息室，一间呢是一个假的受试者，一个研究生假扮的，在里面好高兴哦，看到你来就说："哦，你看啊，我今天运气多好。"在校园里走的时候，哎，看到这张海报，好，我现在虽然挨了一针，但是等一下我有20块钱，我可以带我的女朋友。去吃个牛排大餐，又还可以看一场电影，可能还会省点钱下来给他买个小礼物，哈，就很高兴。另外一个房间呢，也是一个假的受试者，一个研究生假扮的，在里面暴跳如雷，说："怎么搞的嘛？等了这么久还不叫我去？他以为我的时间这么不值钱，他以为20块钱可以买我这么多的时间，哈，就在那边抱怨。等到时间到了，把你带到黑房去，眼睛盖起来就假装测试你，对不对？哈，出来。"给你收据，给你20块钱，你都做完了，你要走到门边要走了。他说："哎呀，对不起，对不起，请你回来一下，我忘了问你，刚刚在休息室的时候，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这边有个情绪的量表，请你帮我填一下，哈。那因为你都拿到钱了嘛，所以你就完全没有想到，这才是做这个实验真正的目的，哈。这时候你会把你的生理反应，因为你旁边的人是很高兴，把它解释成我兴奋到手心出冷汗。"我兴奋到心跳加快，可是另外一个房间的人呢，他会把同样的生理反应解释成我愤怒到手心出冷汗，我愤怒到心跳加快。也就是说，我们的情绪是认知对情境的解释，哈，因为同样的生理反应嘛，那你为什么解释不一样啊？因为你对情境的解释不一样了，哈。也就是说，我们在鸡尾酒会里面会看到，哈，就是假如你突然听到后面有人讲你的坏话。好，因为我们对自己的名字都是比较敏感，那个声音比较低，我们都会听得见的嘛，哈。那你一定会马上回头去看，什么人这么大胆，敢讲你的坏话？

对不对？假如你一发现说啊，原来是你的老板在嫌你工作不好，那你怎么办呢？你绝对不敢跑过去说老板，你嫌我不好啊！你是假装没有听见，赶快跑掉啊，对不对？这是我们比较看到合理的反应。但是如果你回头一看，原来是你的下属，那你的反应是完全不一样了。你走过去，你说明天到我的办公室来，好。所以我们看到说情绪是认知的情境的解释，看你当时怎么去想。好，所以这一点很重要的时候，就是我刚刚跟你讲的，没有人使你不高兴，你自己使你不高兴，看你要怎么去控制你的情绪了嘛。所以任何事情其实是取决于我们的心态哈，这是为什么教育这么重要，阅读这么重要，阅读可以提升你的境界，你不会跟别人一样的计较。就是好像你记得那个米歇尔奥巴马对不对？奥巴马的太太，她是第一个美国的黑人总统，所以米歇尔奥巴马就那个芝加哥大学演讲的时候，有人在后面拉白布条，有人嘘他，因为他是黑人啊，他不理啊，对不对？他说那个你们要做怎么样，那是你们的事情，我呢维持我这个 lady，我是个淑女，我是个 lady 的，所以我不跟你们一般的见识。这也就是我爸常常讲，他说人呢，在社会上，除非你是 nobody。好，不然的话总是有人要嫉妒你，对不对？哪怕你有一点点好，都有人要重伤你，也会嫉妒你。我爸说，不要跟人家争辩，哈，他说无这个纸膀无辩也嘛，不要跟人家争辩。所以任何事情取决你的心态了。所以呢，一个石头顶在头上不就灭顶？那踩在脚底下，它就爬起来啦。就是最近在那个3年的疫情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很多的公司，哎呀，就倒闭了。可是有很多的公司利用这个时间转型啊，数位化什么东西，就又另外爬起来了。所以这就是看你的心态嘛。所以呢，希腊的哲学家告诉你，他说带来痛苦的不是事件的本身，是我们对于事件的看法。好，所以这里面就是阅读的重要性，它提升你的境界，然后也是父母亲的重要性。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回家就诉苦。你一定要了解，父母亲一定要告诉你，其实人生没有十全十美，然后会让你 看到你那个哪里要改进，然后在你骂别人之前，先检讨一下你自己。哈，就是一个指头指别人的时候，你其实4个指头是指你自己的，那这点就是非常重要了嘛。

那另外呢，人生不可能没有压力，任何事情只要超越你的能力就是压力哈。那这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常常碰到学生，好不容易把他介绍到工作出去了，3个月的试用期完了，回来说老师我做不来，压力太大，什么什么东西。好，这里面就是那句英文的话，他说 "A meaningful life 一定是一个 a stressful life"。对不对？有意义的生活，当然就是有压力嘛。那你没有意义生活，就是躺平族啊、啃老族啊，那当然就没有压力了。但是你要这样子过一生吗？是不是？那这边的时候，请记住父母亲的榜样，好，父母亲的 model，父母亲的典范，就是你今天孩子敬业的一个典范。如果你没有让你的孩子去吃点苦头的时候，他看不见生活的意义的时候，那他今天就不可能好好的做事情了嘛。所以我这边跟你讲哈，其实人生是必须要有压力的。所以这边呢，告诉你说，没有压力，人很无聊嘛。就没有压力不行，但是你压力太大，右边这压力太大的时候，你会胃溃疡，你会承受不了。那中间当然是最好，所以偶尔就是说我们的压力要适度啦哈。那压力当然最不能就是长期的压力。那我要给你看一个很好的例子哈，就是2018年的时候。加拿大的这个自行车的这个比赛，哎呀，这个第一名的人呢，破了世界纪录。那各位一定也了解哈，这个凡是世界比赛啊，那都是人类能力的极端呐。通常哈，就是要破世界纪录是很困难的事情，因为它已经是所有人类的能力的极限了嘛。就后来把那个路上的那个录影带调出来一看的时候，啊，就立刻了解了哈，因为后面有个熊在追着他，是不是？你没有拼命骑的时候就变成熊的晚餐了嘛，所以这边时候他就告诉你，他说一个人要成功，必须要有点压力的哦，就是记得人生一定要有压力，但是不能太大。那这时候要怎么办哈？我们常跟学生讲。

上个厕所不能上白人的厕所，要跑800公尺、8000公尺去上黑人的厕所哈。但是呢，有电脑出来以后，他们马上知道，如果有电脑，他们的工作就会没有掉。那要怎么办？他想去学，学校不收他，又是学校只教白人，不收黑人。所以有一个女生就去告啊，我一样是美国的公民，为什么你不让我去学呢？告了赢了以后，他就去晚上去上夜间部。但是另外一个呢更好。你今天不让我学，我自己到图书馆去借书回来，我自己学。我学会以后去教我其他的黑人的同事，为什么呢？他知道说，今天我不学就会被淘汰。也就是说，压力是一定有的。你要看你要不要这个工作，对不对？好，所以这边时候要跟各位看一下哈，对抗压力，这个要怎么办呢？哈，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实验，是一个哥伦比亚大学的实验，那也是欺骗的，也牵扯到一些欺骗，所以现在当然也是不能做了。不过。这个它是解释这个压力很好的一个例子了，我给你看一下这个实验哈。穿中间穿白衣服的是真正的受试者，旁边呢是研究生假扮的，征求大学生到实验室来，心理系的实验室来做视觉的判断。他告诉你说，假如你准时到的时候，我多给你5毛钱哈。所以这个穿白衣服人就准时到了哈。他没有想到说，当他准时到的时候啊，哎，门口已经堆了一堆人了。然后实验者看他来了，说：“哦啊，他来了，好，我们可以开始做实验了。”给他一个错误的感觉，以为他迟到哈，所以他就没有机会去问其他人说：“啊，你是哪一系的？你是哪一班的？”就不知道他们都是假的了哈。好，进到实验室以后，有个圆桌，老师说：“你们就随便坐。”好，那随便坐他就很高兴了。然后呢，老师说：“好，那是个圆桌哈。”好，老师说：“好，现在来，这边有条线。”看1分钟，看完以后这条线消失，出来3条线。现在请问哪一条线跟刚刚那条线一样长？好，各位哪一条？好，看一下，是二嘛，对不对？好，二是跟刚刚一条长，3比2小了1/4寸了哈。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发现这个圆桌子产生效应了哈。那个实验者说啊、哦，好，从你开始。下一回合呢，他说从你开始逆时针哈。各位讲了为什么？就是。这个中间穿白衣服的人永远是最后回答的人，好，就不管你从谁开始，他就最后回答了。所以呢，好，第一个人这边就大声地说3，啊，这人眼睛就睁大了，明明是2啊，怎么是3呢？你错了哈。那是第二个人也说3的时候，他就把身体歪过来，说是不是我坐的角度不对呢？怎么看得跟人家不一样哈？到第三个人说3的时候，他就把眼睛拿下来擦一擦。这个眼镜才配的，怎么看着就跟人家不一样？到第四个人说3的时候，头就低下来了。马上要轮到我了，我是要坚持我的理想说2呢，还是我跟别人一样说3？好，这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人呢、哦，满脸的无奈，头低下来，不敢看研究者，声音很小很小声的说3。这个实验叫做社会压力，好，就是1对1的时候，你的声音跟他声音一样大。可是1对3、哦、各位还记得吗？真身杀人，真只是亚胜啊，怎么会杀人呢？但是因为三个人来跟他妈妈讲真身杀人，连他妈妈都把东西放下来跑去看一下了、哦、就是三人成众嘛、哦、就是人很受到环境的压力的影响。所以我们这边看到、哦、只有自信的人才能够抵抗压力，对不对、哦、你的自信心呢来自于同侪对你长期的肯定，这句话很重要哈，就是自信来自于同侪对你长期的肯定，不是自己骗自己的哈。那这边呢也讲一个实验哈，就是孩子在考试之前不要先骂，你先骂了他以后，他没有自信心，考试会不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实验哈。这实验呢是在那 Stanford 大学做的哈，做400个5年级的小朋友，这人数很多了哈，5年级的小朋友做3天啊。第一天把孩子找来。给他做简单的数学考卷，因为题目简单，每个人都考得很好，所以老师发卷子的时候就随机把学生分成2组，这一组跟他说考得很好，你很努力，这组说考得很好，你很聪明。各位发现这有什么差别呢？很努力是超之在我，很聪明是超之在天，好，但是这里面就这个就是唯一差别就在这里了。然后第二天给他们做8年级的考卷，好，他是5年级的学生，做8年级的考卷当然就不会啊，不会的时候啊，就看到那个被称赞聪明的脸色发白了，就是我不是聪明吗？为什么我现在不会做了哈？当然他们不知道那是8年级的考卷嘛哈，那都考得不好，所以呢，在发卷子的时候，老师说你们可以选择去看比你考得好的人的卷子，
或者去看

那个比你考得不好人的卷子，结果就发现那个被称赞努力的，都去看比他考得好的人的卷子，想说一样都是五年级生啊，为什么他会做我不会做？可是被称赞聪明的，就去看那个考得不好人比他考得不好的人的卷子，就自我安慰一番，还有人考得比我烂哈。第三天就非常关键了，第三天的考卷就是第一天的考卷，因为第一天已经知道学生的程度在哪里了。今天给他做同样的考卷的时候，他就发现被称赞聪明的那一组成绩下降了22%。为什么下降呢？因为昨天的考试让他的自信心没有了，原来会的就变成不会了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实验，就是为什么有人考试会失常？这明明是会的嘛，可是考试时候紧张啊就失常了。我们常看到大学联考啊，本来班上是第几名的学生，哎，突然就失常了，就考到别的学校去了哈。这里面就是紧张，所以呢，这里面哈，我觉得父母亲对孩子的态度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就在于说，你如果了解他的大脑是怎么运作的，你绝对不要在他考试之前给他压力。法国有个实验哈，把六年级的小朋友找来哈，因为他们要会考。会考很重要，考过了呢，你今天就是念这个，比方说一般的大学，没有考过，你去念职业学校嘛，哈。所以他把同一班的学生随机分成两组，然后就跟他讲说，今天题目是很难，那我要告诉你是很难，可是你不要担心哈，因为你是跟其他的同学比，而且呢，我已经跟你的父母亲都讲过了哈，这次如果考得不好没有关系，你还有下次有什么怎么样的补救的机会。总而言之，就是安抚这一组的学生，告诉他说放心去考啊，尽你的力去考就可以了，老师不会骂你，家长不会怎么样责怪你。这样子去考的时候呢，就发现说那个被安抚的那组的学生考得比较好很多。最主要是在核磁共振里面发现说，那个没有被安抚的，他的一半的脑力花在哪里呢？就手会发抖啊，眼睛看不懂，那个就你知道恐惧起来，那个字写什么都不知道了，对不对？好，他的脑，我们本来就说大脑资源不够，又分了一半的时间去处理他的情绪，所以他不能够有全部的脑力来回答问题。可是这边这一组呢，反正已经知道说考好考坏都没有关系的，那就可以有权利去回答问题的时候考的就比较好一点了哈。所以我们这边就是了解到说，为什么在学校的模拟考可以考得很好，可是真正到考试市场的时候就会考得不好，就是在于说这个大脑的资源被这个情绪分掉了嘛。孩子的自信心是来自于同侪对你长期，这个长期就很重要哈，长期的肯定也来自于父母亲对你长期的肯定哈。所以这边人都有长处都有短处，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让孩子了解他的长处，同时你要接受你孩子的短处哈，因为人就本来就没有十全十美嘛。所以这边跟各位看，现在这六个人哦，都是阅读障碍者，就是不能读的啦哈。但是这六个人都是我们的典范哦，各位看一下哦，丘吉尔、皮卡索、爱因斯坦、Richard Branson、李光耀，美国的总统，对不对？他们功课不好，不能读，但是他是天下，就是说天下人的典范了哈 ，model 嘛，对不对？其实丘吉尔哈，除了他不能读之外，他还有严重的忧郁症。那所以这边的时候，各位就看到都有缺陷，可是都没有关系，因为这些缺陷都没有妨碍他成为这个世界的典范哈。像李光耀，他就会告诉你，他说这个上天很公平啊，给你关个门会给你开个窗。他说我们不能读的人，我们的听觉记忆很好，他就耳朵听了以后他可以记得住哈。那像这个 Richard Branson 哈，他是英国那个维京企业的总裁嘛，哈，他也是啊，16岁就中辍啦，不能读书啊，对不对？可他也创了一个很大的事业出来。尤其是我们这边要跟各位讲一下，哈，就是一个孩子如果他的眼睛不在课本上，他的眼睛一定是到处看嘛，这种孩子的创造力会比较好，他出来他的人际关系创造力，他的那个就是敏感度会比我们做这个好学生啊好很多，他们的适合做生意的哈。

0: 我很快讲个 Richard Branson 的例子了哈，因为我觉得说他父亲对他就是个典范哈，很重要。那个这个阅读障碍哈 ，dyslexia 就是失读症，是有遗传上的关系，跟我们的染色体23,6,15,18是有直接的关系哈。所以 Richard Branson 呢，他有阅读障碍，他的爸爸就是有，因此呢。这个在早期不知道有基因上的关系的时候，碰到这种孩子不能读，当然就是认为说你不用功嘛，就是你说他不能读，说谁说不能读，打了就会读了，对不对？所以他的母亲常要去揍他，可他父亲会保护他了哈。基本上就他妈就说把他带到车房去打，他父亲就拍自己的大腿，然后叫他大声叫，说以后不敢了哈。就他就讲 ，Richard Branson 就讲他姐姐功课很好，所以是好学生。那他的爸爸回来呢，会把那个口袋的零钱放在衣橱顶上的小盒子里面，他姐就不知道，他就看到了哈，看到以后他就去偷，先偷1毛钱买个巧克力，哎，家里不知道，就偷2毛钱，越偷越多了哈，那这当然就是这样子嘛，孩子做坏事没有立刻阻止，当然就会越偷越多了。有一天呢，他爸就带他去街角的那个店里面去买烟草哈，在英国那个 corner store 呢是卖巧克力和烟草的嘛。一走进去，老板说 ：“Mr. Branson， 你的儿子是我最好的顾客，每天都来光顾的哈。”老板就讲，他说：“我希望他没有偷你的钱，为什么呢？他越买越多，他今天买的是整盒的巧克力哈。”哇，听着就吓死掉了，对不对？因为他爸要揍他了，他没有想到，他爸爸一把把那个老板抓起来，说：“你怎么敢说我的孩子偷钱？”哈，他就说：“走，我们不要跟这种人做生意哈。”所以他父亲就带他离开那个店，他说他一路上都在想怎么办怎么办，我要怎么样去讲什么样的谎话才可以不挨打。走在家门口的时候，他父亲把他手放开，讲了一句话，说不要再做了。他从此没有再偷哈，就是说我们说你做了坏事关起来了，好，那你放出来的时候，反正我做了坏事我付了社会成本，我就可以再做了。可是如果你做了坏事，哎呀，你辜负了你爸爸对你的信任，今天他知道你做坏事，他还没有打你，好，那这孩子的罪恶感就是他从此不敢做坏事了嘛，哈。那最这边的时候，就是父母亲对孩子的态度，真的就决定孩子的命运了嘛，好。那这边讲一下说，不是说孩子眼睛如果不在书本上，总是在什么地方啦？那么他们的创意上就会比别人好。他呢喜欢飞机，所以他就成立了这个 Virgin Atlantic 的叫做航空公司了，哈。那他要去航空公司，你要做广告嘛，别人才会来搭你的飞机。他呢就放话出去啊，广告很贵啊，他就要放话那种让别人来找他的哈。他说我要打败英国航空公司。那个时候啊 ，British Airways 啊是世界上最大的航空公司，有500架飞机的。他呢只有一架，还不是他的，是跟波音公司租来的哈。可他说有什么关系啊？哈，他说飞机呢外表一样，那个差不多嘛，外表差不多，装潢差不多，吃的差不多，娱乐也差不多。所以他一定要比别人强，他才能够打过别人啊。所以他就设立了那个贵宾室哈，贵宾室里面啊有洗澡的、按摩的，还有擦皮鞋的哈，就是以前都没有贵宾室嘛，从他开始就有了哈。有一天，有个做贵宾室的太太啊，因为在里面太舒服就睡着了。等到要起飞的时候，那个空中小姐来把她摇起来，说：“赶快，赶快，我们要起飞了！”她皮包一抓就去上飞机，把她的貂皮大衣就忘在了贵宾室啊。在那1984年的时候，那个貂皮大衣一件是3000块美金的，是很贵很贵的。那她就急死了，说：“哎呀，我的貂皮大衣！”那个空中小姐给她说：“没有关系，我给你保证，那个飞机在纽约降落的时候，那个她说你的貂皮大衣会在里面等着你。”那这个太太认为是不可能啦，为什么呢？伦敦飞纽约是7个半小时，那我都起飞啦，那别人一定比我更慢嘛，那怎么可能在纽约等着他呢？可是当飞机在纽约降落的时候，果然机舱门一打开，地勤人员拿着他的貂皮大衣在里面等着他哦。所以我就问学生说，这怎么可能？学生说，哦，买件新的。不是，他原来那一件穿越了大西洋到了纽约哦。所以这边的时候，我们刚刚说孩子要阅读，就是在这里了嘛。阅读你才有背景知识，你才会知道说，在当时有一种飞机超音速叫 Concorde， 超音速呢从伦敦飞纽约只要3个小时，那是飞机越快价钱越高。这个人呢就花了50万美金包了一架飞机给他送过去，哈，哇，那天所有的记者都来啦，就是什么人有这么大的手笔，为了取悦一个顾客，花了50万美金包了个飞机，帮人家把这个貂皮大衣送过去了哈。有些 Branson 说，其实我是很划得来的。他说，《纽约时报》订半版的广告 就要50万美金，而且我还不确定你们看不看广告。一般来讲，对我来讲，今天一看到广告我就把它翻过去，我不看的呀。他说，但是今天我这样子做了，你看你们都来了，我一定是明天娱乐版的头版嘛，对不对？哈，他说这个广告的目的达到了，同样是花50万美金，那我今天得到的效果绝对比那个纽约时报订广告还更划得来。同时他说，假如我可以这样子去取悦我的客人，他说那一定很多人会啊要来想来坐我这个飞机试试看，被人家 pamper， 被人家这个伺候的太那个感觉啦。所以Richard Branson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他懂得人性，懂得这种就是做生意一定要能够抓住人性嘛，所以他生意很成功了哈。所以我们这边在讲哈，其实这个孩子功课好不好其实没有关系，就是彼得多拉克告诉你，我们出社会以后是要有什么能力，而不是缺少什么能力。你稍微想一想哦，我们今天去 interview 的时候，人家是不是问你说你会不会这个，你会不会那个？他有没有问说你不会哪一个，对不对？因此，我们今天的态度哈，就是截长补短是个非常错误的。到现在还是看到一大堆的家长截长补短，你一定要了解，孩子如果数学不好，你补数学是没有用，因为他对数学恐惧。恐惧的时候，两眼发直，手心发冷，脑筋一片空白，他学不进去。好，所以这边看到很多像这样子的例子，可是父母亲都不了解。你数学不好，你去补英文，去补别的东西，因为反正考大学是6科嘛，哈，你500分也进得了大学。但是你今天去补那个他不行的东西，人在恐惧的时候，哈，跟各位讲，恐惧的时候啊，真的是两眼发直，你的海马回没有在动啊。哦，他僵住了嘛，所以我们会看到说火车来了，那为什么这个人不赶快逃走？因为他僵在那边就不会动，不会做反应了，哦，极端恐惧那个神经我们说 lock 住锁住了，不会动了嘛，哦，所以这边的时候就是一定记得你发展孩子的长处，不要去管他的短处，长处发展出来以后他会把他的短处给带出来的，千万不要截长补短，短处补来补去一定不如别人的长处，可是你的长处没有时间去发展，你出社会以后是没有饭吃，这是我们现在看到学生最大的问题。问起来都有听过会，叫他做都不会，因为没有实际动手做，那个知识不是他的啦。所以我们的人生呢，其实是不停地在做决定。那做决定要做怎么样做明智的决定，我们刚刚讲过父母亲的榜样，就是父母亲每次都做错误的决定，因为听到别人的话，因为什么东西，而你没有在孩子面前去检讨你今天犯错的地方的时候，你孩子还会同样的出错。所以我们现在跟各位讲，就是我们说不做决定本身就是个决定哦，就是你不去投票，那你今天就没有话讲了，因为别人投票就决定你的命运了，对不对？所以不做选择本身也是个选择，这句话是谁说的呢？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精神科的墙上一定有那句话，就是生命人生生命只有走过才能了解，就是丹麦的哲学家叫齐克果他说的，人生真的是不做决定就是个决定，不做选择本身就是个选择。我们常碰到学生来抱怨，老师，我今天请女朋友去吃饭，我跟他讲说你点什么都没有关系，想说随便随便，我什么都可以，可是菜来了，这个太咸，这个太油，这个太辣，这里面就是你不做决定，然后你再来抱怨，就别人会很反感的，对不对？好，所以现在我们说，你面对是个难以决定的选择，假如是你难以决定，那么随便选哪一个都是好的选择，为什么呢？因为选择是一个开始，圆满的完成它才是你的目标。你就要了解，假如它是个难以决定的选择，那选哪一个都是可以的，都是对的，因为它只是开始，你的圆满完成它才是你的目标。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离婚，很多的家庭拆散，什么东西，我觉得就是这个地方没有做对。因为曾经有一个英国的老夫妇结婚70年，那记者来访问啊，说现在啊，这个每5分钟就一对离婚的时候，你们怎么可能结婚70年还在一起？老太太说，在我们那个年代，东西坏掉不是丢掉，是把它修好 ，fix it， 把它修好。那你要把它修好，就要各退一步了嘛，对不对？你要丢掉，你把东西丢，你重新开始，那又是另外一种选择了，对不对？所以这里面的时候，我觉得人生很重要的地方，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找好的典范？好的典范，你看他说碰到事情的时候，他怎么做？那你今天跟着他做，对不对？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已有之事必在有，已行之事必在行。人要读书，尤其是要读历史，因为天下没有那个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情的。所以这边的时候呢，卓别林告诉你，他说一个笑话若讲了3遍就没有人笑的话，他说为什么一个不愉快的事情在心里面要讲30遍呢？其实跟各位讲， 那个不是30遍，是300遍、3000遍、3万遍，这是为什么才会有忧郁症，对不对？而且为什么忧郁症的人他会没有朋友？因为你一开始不知道，你的耳朵借给他，他啊听他诉苦啊，你心里这也很不舒服，对不对？我们为什么跟精神科的医生说，你下班回来的时候，你的把病人的一切东西锁在你的办公室里，不能带回家。你如果带回家，你自己都会犯病，好，因为人的情绪会受到别人的影响。所以呢，今天你这个人很喜欢抱怨，那第一次我不知道，我听你讲了啊，我回家心情不好。第二次你又要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要逃了。第三次我看到你老远我就要逃命了，对不对？所以忧郁症的病人就没有朋友，因为没有朋友他的忧郁症就更严重。
1: 这件叫做心心相印盘绕明心，这是两只这个百步蛇然后缠绕在一起变成一个盘长结。
2: 你要创造这个要花多少时间？
1: 雕一件这样的作品，从想到完成大概一个月吧。
3: 这个是四神兽啊，
4: 四神兽。
5: 哦，变了，你莫有白帮。奇怪，你提两根啊，咧提石头咧，足恐怖咧。
3: 两无啊脆弱啦，是真咧，但是吼，两本身伊就细呢，嘿，伊会看什么人提。
2: 安尼吼。
6: 这个是那个陪伴的两只鱼啊，来两碟，你要近看，有层次就是，然后你要挖到里面，从底下还是从侧面去爬，用电钻去钻它，就是觉得真好耍。
2: 夏天看起来很舒服呢，跟它并夹的，
6: 好不好？好好。
0: 就这一点的时候，记得人不要反刍啊！一个笑话真的讲了三遍，没有人笑的时候，千万不要一直抱怨。抱怨像骑木马，它让你有事情做，可是你不会前进一步啊！这个是我们现在看到最大的问题。什么事情都是一直抱怨，一直抱怨。你今天要批评是可以，但是你批评完了，一定要拿出建议。你认为怎么样做才是好？你一直去批评人家，见人挑担不吃力啊，对不对？人家挑担，这个挑的不好，那个挑不好，你自己挑一挑，你一步都走不动了。所以你如果要批评人家没关系，你要拿出建议的那个。所以中国人的话，我常常为什么觉得古人的智慧真的是非常好，成事不说，随事不见，既往不咎啊，对不对？人本来就是应该这样子，不要给自己找麻烦嘛。哦，人的麻烦都出于自己，忧郁症都是自己，很多时候是自己看不开讲出来的。所以你看这句话，一个丢的东西丢掉了，你要不去把它找回来呢？很多人拼命找，就是要找原来那个丢掉的东西。其实不要，为什么呢？丢了一个扣子，可是等到你找回来的时候，衣服已经换掉了，是不是？很多人对于过去的事情抱着啊，初恋的女朋友、初恋的什么东西啊，错，人要面对现实的哈。所以这边的时候，我们说人永远在后悔。你做这件事情，将来会后悔，可是你不做，他还是要后悔呀。人生就是这样子。选择一个方式后悔，不要每天在后悔。我们常常听人说，哎呀，早知道我去嫁给谁，早知道我是怎么怎么样，早知道是个最糟糕的事情。因为什么呢？你真的去嫁给这个人，你会后悔说我应该嫁另外一个，你嫁了另外一个，你后悔说我应该嫁这个。人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永远在后悔的哈。所以我们说人急于成长，小时候恨不得赶快长大，对不对？长大了啊，失去了童年，又觉得很后悔。然后呢，出来社会上做事，拼命去赚钱，只要有加班都去要哈。啊，你健康换金钱，啊，你老了糟了糟糕了，要又想用金钱换健康，又换不过来了，又后悔了。所以我们对于未来焦虑，对不对？哎呀，不知道以后怎么办。像疫情的时候，好多人的焦虑症。所以焦虑什么呢？你怕什么呢？因为我们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呐，是不是？好，那所以疫情的时候，很多人焦虑啊，这个不公司不这人不能出门，公司不能那个钱收不回来什么什么。可是你又不能够说我现在的幸福，你今天待在家里就想办法说，我今天能够有时间跟我孩子在一起，能够陪我的猫陪我的狗，那我今天在家里我就想办法把我的在家里这段时间过得好的。所以呢，我们说我们又不活在当下，也不活在未来。我们活在仿佛是自己，从来自己不会死掉，就未来是无限的。可是，一直到临死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啊，好像从来没有活过哈。这一张图真的是非常好，里面可以衍生出来的故事不知道有多少。可是这边的时候讲起来哈，我觉得说这个前面这个啦哈，就是你一定不要后悔 哈，因为反正你一就是说，你反正就是这个怎么样做你都会对自己不满意的时候，你告诉你自己，我反正怎么样做都会后悔的时候，我选择活在当下。好，绝对不要认为说这个像人家说啊，等我拿到博士，等我升到总经理，等我干什么？因为人生不是只有终点，我觉得人生的过程比终点还更重要了。好，所以成就感不是礼物，因为我们刚刚讲过说，我最棒，我最好，那个是空的，那是假的话，因为没有人可以把这个成就感给你，你必须自己去把它赚过来，因为那是 earn 的。好，成就感真的不是礼物。所以不要再去叫孩子说早上起来对着镜子，到现在还是有很多人讲给孩子打气，错，他必须你要让他看到他的长处，不是给他打气，他有长处，那个长处就会给他底气，让他能够头抬得起来，他是虚无的时候一笔就下去了嘛，对不对？所以只有实实在在挣着自己的报酬，才能够让自己尊重自己。好，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家说富二代，你含着金汤匙出生，为什么你会活得不快乐？很多有钱人不快乐，因为他不是真正的看得起他自己，是父母亲的，我们说主因，父母亲给你这些东西，使你看起来好像比别人强。好，所以这边的时候，台湾产柿子嘛，哈，你去田里面树那个果园里面看一下哈，柿子树，他要把那个农夫啊，果农要把那锯子把那个柿子树。那个锯子锯一圈把皮剥掉哈，为什么要剥掉呢？你觉得这个是残害这个柿子树？他告诉你说，剥掉这个皮的时候，柿子就会有什么危机感？好，他说啊，这个可能活不长了，怎么样呢？赶快传宗接代，不然的话柿子会落果，果子会落下来，就没有长。所以很多时候，有的时候真的就是破釜沉舟嘛哈，没有退路了，你就往前走了，这个是重要的哈。所以人不会苦一辈子。可是会苦一阵子，假如你今天不愿意苦这一阵子，那你就可能要苦一辈子了。就是有个游民讲的话很好，他说我妈舍不得我吃苦，所以我就不懂得吃苦，因为我不懂得吃苦，我吃了一辈子的苦就在这里了。所以人真的是免不了要吃苦的，但是你吃苦这一阵子吃完了，你赢得了你自己的自尊心，你后面就可以活得好好的。但是如果你逃避这个，你永远不知道你自己是谁的时候，那你头是抬不起来的了哈。所以我们说什么叫幸福呢？家里没有病人，没有阿兹海默症，没有巴金森症，没有忧郁症，没有什么好，没有病人，然后你没有亲人，不要去送牢饭，那个外面没有仇人拿着刀要追杀你，圈子里没有小人给你穿小鞋，其实这就是幸福哈。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人家看在自己有的，不要去看走上没有的嘛，哈。所以得到快乐最好的方式是给别人快乐。为什么这样子讲呢？好，根据各位讲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这是我们后来发现这是真正的哈。诺贝尔奖哈，那个 Alfred Nobel 哈，诺贝尔他当时并不是把钱捐出来要做诺贝尔奖的，是因为那时候他的哥哥死了，那瑞典的报纸呢就物质，所以报纸上登出来是 Alfred Nobel 死掉了哈，哇，社会上好多人好高兴哦，那个用黄色炸药赚钱的人终于死了哈，那天他非常非常的吃惊，他说他以为金钱可以买到快乐，买到尊严，买到什么，想不到是这样子的，所以他后来把钱捐出来的时候，诺贝尔奖的宗旨是造福全人类哈，就是为全人类的福祉嘛哈，他的宗旨是这个，所以我们今天哈要感谢诺贝尔奖的原因就是，今天如果不是他的这个医学奖哈，我们今天人不可能活到这么长，1950年的时候，人的平均寿命是49岁，好，1950年哦，好，那现在。还不到100年，我们的寿命平均寿命哈，今天在台湾的话，男生81岁，女生到83岁了，对不对？人越活越长了嘛，哈。那这里面就是因为诺贝尔奖的奖金非常高，所以他今天只要是就是说人会花很多的时间去争取这个无上的荣耀，然后同时他又给你很多的钱，所以医学的进步非常的快，大概是那个诺。

诺贝尔奖里面这么多医学奖是最进步最快的，那就造福了我们现在所有的人。所以很多人说啊，我如果再晚生一点，可能人就会活到100岁，活到200岁去了。因为那个，比方说现在有干细胞，有很多过去我们认为不可能的事情，现在都有了嘛，是不是？所以得到快乐最好的方式是给别人快乐。所以诺贝尔后来把钱捐出来以后，他真的是流芳百世哈。那如果他当时没有捐出来，基本上就是被人家骂到臭头了。是遗臭万年，因为他的钱是用黄色炸药赚来的了、哦、所以我们现在讲生命的意义，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做一个被需要的人，你的生命才有意义。所以很多的孩子，今天我说青少年去跳楼自杀，他就是没有看到他自己存在的价值嘛，对不对？每天被人家骂，就像一个孩子讲，他说老师为什么要睁开眼睛，睁开眼睛就要考试，考完试就要被人家骂，我说那我不如死了算了。好，所以你今天让孩子去做志工，让他去服务别人，让他看到他自己的意义的时候，他的生命有了尊严，有了意义，他就活得下去了。好，所以这个为人点灯，名在我前。好，诺贝尔奖说，有钱不能使人幸福，幸福的泉源只有一个，就是使别人得到幸福。好，那么为人点灯，名在我前呢？这句话非常的好，可是很多人其实不了解哈。帮别人点灯，好像是帮人家提灯笼嘛，对不对？其实你没有想到，帮别人提灯笼的时候，你照亮的也是你自己的路，因为你提灯笼嘛，你照亮他的路，可是你不是也在走吗？你也是照亮你自己的路啦、哦、所以为人点灯，名在我前，这句话非常的好。做好事的时候，不要去想为了名，为了利。我现在看到有些，就是有些人做什么事情，就要一定要让人家知道、哦、为善不要为人家所知，那是有道理的啦、哦、所以他们是杰弗森，他说蜡烛点燃另外一个蜡烛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损失啊，你看蜡烛点蜡烛有什么损失？没有嘛，可是房间变得更亮、哦、我们说如果你没有善用你的人生做点事情的话，那不管你生命的长短对你都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如果你有善用你的人生，那不管你活得长短，你已经活出了意义。最好的例子真的是齐柏林、哦、我觉得那时候听到齐柏林的飞机失事，我觉得很难过的地方，很少人有他这种勇气抵押他的房子去做他想要做的事情，对不对？你如果今天善用你的人生，哪怕你活得就50几岁嘛，哈，很短，但是呢，活出了意义，留下了很多的东西。但是很多人没有善用他的人，就是我们说行尸走肉啊。那你活得再长，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了嘛。所以孔子会说"老而不死，是为贼"啊，就是这样子了。所以。择一事做一生，惠众生哈。但是父母亲做典范给孩子看的最重要就是这样子，父母亲自己本身是择一事做了一生，对不对？最主要是这一生所做的事情是要对公众有益的，那这时候父母亲的人生有了意义，你的孩子从你的身上看到了，那我的人生也应该是这样子做，典范的意义就出来了哈。就是择一事做一生，要惠众生才可以。所以这边跟各位看一个很好的例子哈。这边呢，你看到说这个一开始的小狗是这样子，对不对？好，一个月以后，三个月以后，六个月以后，一年以后，啊、哦，说时间会改变一切，对别人要好一点啊？为什么呢？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啊、哦，人生是没有十全十美，你会上台，一定也会下台。所以如果你今天我们说厚德载物嘛，宽厚一点的时候，时间真的会改变一切的。人情要留一线，日后好相见，不要赶尽杀绝。好，今天社会的台湾现在社会让人家看得很冷的时候，我觉得是很多的人在做决策的时候没有想到留一线，好，让要留一点的地方让你自己回头嘛，对不对？好，人情好相见，如果父母亲做到了这一点，你其实不必担心你的孩子以后会怎么样，因为这个好相见这件事情哈，我活到现在76岁，我非常感受到这一点。有的时候我们年轻时候随便做一些什么事情，只要是一件好事，最后他会回到你的身边来，就是我们说为人点灯，名在我前，现在非常的感受到。所以有时候就说忠厚传家久，就是这个意思了。好，那我今天跟各位讲到这边，好，谢谢各位的收听，好，谢谢。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绝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胶搅拌的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赤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哦，要下去布局。

生活里有了禅，就有力量。有了禅，人可以随忍随住。有了禅，死生忧乐不能移。有了禅，就等于拥有了宇宙，大千归宿在怀抱，一切风光现眼前。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们幸福食堂最幸福的人夫 AKA 客家金孙 AKA 料理界的舒马克，以及无国界舒食的作者林盛志，盛志主厨。
1: Hello，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耶，盛志，要看到你了，
1: 开心
0: 开心开心。这本书这个

0: 你来节目介绍推广，我回去啊，其实我在有放假的时候，我都会拿起来翻一翻，然后其实从里面去找一些我想要做的东西，
1: 是就是灵感
0: 啊，灵感。而且我觉得这个书很棒啊，上次我没有直接拿这个书来做菜嘛，
1: 是。
0: 其实大家往前翻，如果有买的话，跟大家这个小小的这个透露一下，
1: 是
0: 往前翻还有秘密，还有宝藏啊，
1: 是的，
0: 从调味料。
1: 对，
0: 还有到各位想要用的粉料，是不是叫你去外面买什么粉，而是他自己教你怎么做，
1: 对，自己调，
0: 以及还有酱料，
1: 没错，
0: 太好了，
1: 对啊，其实就是蛮细的，对，
0: 太好了，真的是，你看你看到这么和蔼可亲的人，无私的奉献，把毕生的一些技巧交给各位，
1: 对。
0: 这本书筹备多久？
1: 大概差不多半年时间啦。
0: 半年时间，
1: 对，就从收集食谱到出版出来，大概半年。
0: 了解。这些东西是你在以往课堂上面教所得到的一些精华放进去。
1: 对，还有在业界啊，甚至说到餐厅有学到的菜都放到里面。
0: 了解，了解。真是无国界，里面什么样的口味都有。
1: 是的，
0: 大家可以买一本，好好的收藏起来，不知道做什么时候翻页就可以了。
1: 没错，
0: 好，甚至
1: 好，
0: 今天又要带来美味的料理了，对不对？
1: 对，
0: 今天带来什么？
1: 这道菜名叫做栗子烧鸡。
0: 栗子烧鸡，
1: 对，烧鸡就是猴头菇啊，把它取代鸡肉这样子。
0: 了解，
1: 对，口感也不错。
0: 了解，甚至其实烧的这个料理非常厉害哦。
1: 是的，哦，
0: 常常会在节目上看到他烧东西。好，
1: okay，
0: 来。红烧的烧，
1: 好 ，OK。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栗子，
0: 嗨，
1: 那这个栗子它有分成三种，一种是去壳的，一种呢是已经帮你去完壳熟的那一种的，第三个呢是带壳的，
0: 对，
1: 带壳那个千万不要买，因为你会觉得哇，怎么那带那么便宜，50块而已，然后买回去剥，壳剥完之后呢，哇，这个栗子上面还有一些毛，毛的部分呢你剥都剥不掉。要拿牙签慢慢挑挑挑，那像这个都已经挑好了，所以买这个就可以了。
0: 哦，很麻烦啦，
1: 很麻烦，
0: 就是多一道程序啊。这个比较快，
1: 这个比较快。好，这个有时候我们在做佛跳墙啊，甚至说做其他料理都会用到这个。
0: 了解。
1: 对，那首先的话，我会先做一个前置处理，叫做先油炸过。
0: 哦，
1: 对。那这个时候油炸的话，我会希望这整个锅子里面的油温大概会落在超过100度左右就好了。
0: 了解。
1: 就是不要太大火。
0: 了解，
1: 好，先进去
0: 低温油泡，
1: 对，先把它泡到有点点上色就可以了。
0: 了解，
1: 好，我们就开火。知道为什么要让它先用低油温下去泡吗？
0: 为什么？
1: 因为它跟地瓜，它跟南瓜一样，炸完之后很快就黑了，因为甜度高。所以我会让它冷油的时候慢慢熟，慢慢熟，慢慢熟，慢慢上色再捞起来。不然呢，可能170、180下去直接黑掉，
0: 了解，
1: 因为太甜了啦。
0: 了解，就变黑栗子了，
1: 就变黑栗子。
0: 了解，
1: 就变枣子。对，
0: 糖炒栗子。
1: 对，所以呢，我们就把它加进去，好，慢慢的油温拉高就 OK 了。
0: 了解。
1: 好 ，OK。那其他的食材呢，像是猴头菇，那有分有蛋跟没蛋，我买全素的。
0: 了解。
1: 还有香菇，
0: 我
1: 挑比较大朵一点点。
0: 对啊，
1: 对。然后还有我自己有加这个剥皮辣椒，
0: 哎呦，
1: 对，因为我觉得剥皮辣椒它算是腌制物，然后它的味道是甘甜又一点点辣味，所以我会把它加进去。
0: 了解，这个好，这个好东西。
1: 对，其实每一家做的剥皮辣椒的味道都不一样，有些很辣，有些很酸，有些很咸，那看自己要喜欢什么的风味都可以。
0: 了解，
1: 对，
0: 了解。大家跟大家说一下，剥皮辣椒，也就是我们拿辣椒用高温去炸完之后，它的皮会脱下来，
1: 对，
0: 再用急速的冷冻把它冰起来，它就维持辣椒的形状，
1: 是，
0: 只是那个皮被剥掉，就叫做剥皮。
1: 剥皮辣椒，
0: 然后再自己用自己的这个独门酱料去腌制。
1: 对，
0: 每一个都会有自己独门的剥皮辣椒。
1: 对啊，其实像花莲的话，很多有名的剥皮辣椒，有时候我会去买的时候，看到旁边有阿姨她在慢慢的剥那个皮，我觉得哇，好辛苦，那很辣哎。
0: 对啊，
1: 而且是一大的那个麻布袋这样要剥，我觉得哇很辛苦。
0: 哇，
1: 所以那个都是每一条慢慢剥的。
0: 哇，那很辛苦，
1: 也都没有机器做的。
0: 哇，好，我们就好好的品尝它。
1: OK， 好，那首先的话呢，我们就会先把油先加进来。
0: 好，
1: 好，我们先把这个香菇先煸炒一下。香菇，好，我会建议大家都是切大块一点点。
0: 好，
1: 好，因为等一下要烧嘛。好，我把它加进去。好，再来猴头菇，好，也是可以把它切小块小块。那我切的时候，我会切比较小块一点的原因，是因为等一下我们下去烧的时候，它会胀发起来。
0: OK，
1: 对， 好，先炒过。
0: 好。
1: 好，你看这个栗子，它已经好冒泡泡，好慢慢的上色就可以了。嗯，对。所以有时候要炸很多东西，例如说你要做佛跳墙啊，我会炸芋头啊，我会炸栗子，我会炸猴头菇。但是第一个一定要先炸栗子。

0: 杏鲍菇，
1: 哦，也是切滚刀块就好了。
0: 大概都把它切成差不多的形状。
1: 是的。好，把它加进去炒，那可以补一点点的油。菇类本身会比较容易吸油啦，嗯，好，我们就把它加进去炒。
0: 在家里面真的有甚至在，真的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上次有聊到，甚至你说你在家里面煮饭，
1: 对，
0: 因为太快了，
1: 对，
0: 所以你就是家人们没有挨饿的等待的时候，就说我好饿哦，你可以做饭给我吃吗？你进去里面出来就搞定了，
1: 就很其实很快就可以做。但是有时候在家里煮，我喜欢煮一些比较家常的啦。嗯，那你说摆盘也不见得像节目上这么的完美嘛。那我觉得就是家常啦。
0: 了解。
1: 或者是炒两盘青菜，哦，煎几颗蛋，就是一餐。
0: 了解。
1: 对啊，
0: 快到甚至进厨房这样进去，然后就出来了，这样子。
1: 对，冰箱一打开都煮了。但我觉得像我家里的冰箱一定会有几罐那种腌制的东西，剥皮辣椒。泡菜，然后或者是腌制，或者是像我有时候会去上班，然后有些师姐就很可爱，她会做完一些小酱料，就会拿给我吃。例如说，有时候我会去上班，那些师姐会做 XO 酱，她就给你一罐，然后就哦，这个有时候你可以配来吃，我都会夹几个配在一起。
0: 了解，
1: 对。好，上色完之后，好，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栗子好炸到这样子，有点金黄色，
0: 好漂亮哦。
1: 对，好，把它加进来，也不用到很黑哦，因为只要上色，它里面就很快就熟了。
0: 好，看一下大概这个颜色哦，
1: 这样子，好 ，OK， 好，把它加进去，好，就让它先炒一下，有点像煎的做法，让它整个菇类的香气呢堆叠出来。

0: 香气出来，好，我们就可以加到水进去咯。
1: 好香，
0: 这个动作很重要，热锅加入这个酱油，好，然后再加水进去，好，慢慢的烧就可以了。好，那我们等一下呢就煮滚，好，盖上锅盖，好，差不多等一下焖个10分钟就可以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把香菜也切一切了，
1: 没问题。其实很方便，很快速。
0: 像这个的话，也可以平常运用在一些比较偏日式风味的料理上面，因为其实日式的话，他们会加一些像马铃薯，嗯，下去炖，炖到有一点点糊糊的，那也是可以去配饭吃啦，嗯，好，那我们材料都准备好，就下去焖了。
1: 好，十分钟后，
0: 对，
1: 等一下见。橄榄菜，橄榄菜什么？现在是可以吃的了，
0: 可以吃，
1: 真好。闻起来像海苔，吃下去有点像酱瓜的味道。嗯，哎呦，不错哦。这一道菜会是你在厨房里面做，隔壁邻居会闻到说，哦，哎哇，他今天在做那个，在做烧的料理。
2: 的话需要从发声的方式去建立起来健康的歌唱的方法，所以我们会先调整呼吸，然后怎么去运用你身体里面的肌肉横膈膜，要怎么去帮助你把那个声音推出来，然后去把你的咬字唱得更清楚，把你的共鸣的位置提高。
3: 曲目的选择上来讲，它可能分两类，一种是他们是有指定的，有请我去演唱固定的某一首曲目配合他们的演出的，像我们自己办的一些音乐会或者是由我们筹备的，就比较可以选择曲目。如果是针对歌剧来讲，那就是很专业的，还是要做大家都听得懂的。如果推广性的，就可能不要选择太生涩的曲目。
4: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1: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甚至
0: ，Hello，
1: 好，我们继续给大家这样烧着，
0: 是
1: 不是？
0: 对。
1: 那接下来这道菜呢？
0: 这道菜叫做橄榄菜焖豆腐。
1: 哎呦，
0: 对，
1: 也是一个下饭的神器哦。
0: 对。
1: 橄榄菜是什么、啊？
0: 橄榄菜，橄榄菜是这个。橄榄菜它里面呢，它会有橄榄，就是我们常看到那个橄榄油那个橄榄。嗯。那它这个菜的话，算是有点像梅干菜那样，要下去炒。炒一直炒一直炒，大概有些人做法会炒到8个小时啊，要炒到很久，它才会变黑。
1: 是啊，
0: 对，但是其实市售就有卖 了，所以我们就可以买市售的，
1: 了解
0: 就可以了。
1: 哦，这也是让我大开眼界。我其实，在市场如果买到橄榄菜，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去操作它。
0: 像我自己的话，我会喜欢做凉拌菜、热炒的跟做炒饭。嗯，那凉拌菜的话，我最近餐厅有做，它叫做橄榄菜凉拌毛豆。嗯，就是毛豆。就是冷冻毛豆，泡一下热水，让它恢复到常温的时候，再加橄榄菜，大概会是80克的毛豆加20克的橄榄菜，拌一拌就很好吃了，有点像咸咸的毛豆，
1: 了解，
0: 很好吃，就是用这个橄榄酱。
1: 了解，它是有点海味吗？
0: 没有，就是有点像酱菜的味道。等一下你可以吃看看，
1: 下次是可以吃的吗？
0: 可以吃，
1: 真好。哦，对，
0: 有点甜。
1: 嗯，闻起来像海苔，吃下去有点像那个甘甜甘甜，但是最后面那个味觉仿佛是那个大波乌龟那个脆瓜酱瓜的味道。嗯，哎呦，不错哦。
0: 对，
1: 这个味道绝对会被它感染。
0: 对，这个属于很多那种传统在吃素食料理的长辈，他们会吃这个。配稀饭啊，或者是你夹一点在饭上面就可以配了。
1: 了解，
0: 对，或者是像有时候你们要做炖饭也可以加这个。嗯，对，我觉得炖饭做这个很好吃。嗯，橄榄菜炖饭。
1: 好，又可以买了一个食材来操作了哈。
0: 是，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先把红萝卜先削皮。
1: 好，
0: 其实这种烧的东西算是家里面很常做的手法。嗯，但是烧的话有些人会烧得太咸，为什么？因为开太大火，所以会烧得很咸，但是不会入味，所以我会用时间呢去让它把味道呢卤出来。
1: 了解， 虽然是舒马克，但是该要用时间去堆叠的，也是不能够马虎。
0: 对啊，现在很多人上课都叫舒马克。
1: 真的吗？
0: 对啊。
1: 哎，讲到这个，啊，据说在这本书你推出的时候，还有你的学生给你一些反馈，是不是？
0: 对，因为他们都会翻到他们喜欢的料理，然后做出来。然后摆盘也是摆得很漂亮，哎呦，对，那个照片我可以分享给大家，真的很厉害。像他怎么摆，他们就怎么摆。哎呦，就像我提到了，如果说我有加柳橙片，他们就会加柳橙片。对，我觉得学生都很可爱，对他们都会还原。
1: 我觉得这就是对于这个料理的热情啊。哦，我觉得这样老师看到也很开心啊。
0: 对啊，
1: 就是你会想要去举一反三，或者是有可能甚至做得比我还好。
0: 对，像有时候我会，因为我自己很喜欢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有时候他们会做一些，例如说蛋的料理，然后他们会加什么九层塔啦，或是加什么东西，然后拍上来给大家分享嘛。如果我今天做了什么九层塔蛋啊，或什么都跟大家分享，我就跟他们讲说，哎，你们下次加看看其他东西，例如说什么薄荷，就是那个盆栽的薄荷，剪完之后洗干净，切碎跟九层塔一样下去煎蛋，超级好吃。这是我试过呢。哇，这是到底什么东西啊？怎么会这么好吃？我觉得比九层塔好吃。你们试看看，薄荷盆栽的那个一定要是食用的啦，不要是那种牙不一料那种的，不要。可以捡起来之后呢，切碎拌在整个蛋液里面下去煎蛋，超好吃。你们下次可以试看看。
1: 好难想象哦，你下次直接来教学啦。
0: 可以，可以。这道菜是有一个素食工厂老板做菜给我吃的。对，哦，
1: 了解。
0: 对。
1: 原来这么简单的东西，这么随手。

0: 像这个姜片我切的比较薄一点点啦，哦，那如果说平常刀工可能没有刀这么好，没关系，拿削皮刀削也可以，像这样子，好，这样子削一片一片的
1: ，OK 啊，
0: 就是我们要的一个薄度的大小，
1: 很 OK 哎，欸，
0: 对啊，所以你就可以善用器具了。
1: 我在那里练那个，
0: 下次你可以表演给你的刀工师傅看一下。
1: 就是阿赖师傅，你要叫我切薄片哦，然后阿赖师傅在那里切，我就这样。
0: 对，
1: 你看到了吗？
0: 对，
1: 这样就好了。
0: 嗯，不用刀子。
1: 我也只有他不在的时候才这样讲。
0: 对啊，其实很好笑。有同学跟我讲说，在节目上看到我们两个人像朋友在煮菜，然后看到你跟其他师傅很像师徒。哎，有
1: 哦，
0: 有感觉哈，
1: 有，
0: 就是他说看到我们两个像朋友在做菜，这样快快乐乐这样，
1: 那
0: 其他的就看起来像师徒，
1: 没错，
0: 像长辈啊，
1: 对，
0: 教
1: 徒弟做菜，我就像学生一样，
0: 对。好，那我们把它抱到卷曲的时候，橄榄菜就可以下来了。
1: 好，
0: 这橄榄菜本身就比较偏油一点点，好，所以你一开始在爆香的时候油可以不用这么多。
1: OK，
0: 好，香气出来了，
1: 很香，
0: 对，
1: 也有一点梅干菜。
0: 对，梅菜的那种香气
1: 哦，这个味道很赞哦。
0: 对，好，酱油，

0: 哦，水量不少哦。
1: 对，好，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些食材都把它加进去，好像红萝卜，还有这个油豆腐。油豆腐的话，你们可以平常买那个盒装豆腐，切块完之后煎过之后再下去也可以，不一定要买油豆腐。
0: 了解。嗯，
1: 好，我们就把它加进去，等一下把它收汁到入味就可以了。
0: 好，
1: 对，那这个的话平常就是你可以卤起来，或者是你要放在冷冻库也可以，然后你就用蒸电锅啊把它复热，就是一道菜了。
0: 了解。
1: 好，来看一下这个，哎呦，颜色就上来了。
0: 没错。
1: 哦，看整个栗子。颜色也都很漂亮，
0: 好吃的感觉哦。
1: 好，我们试一下味道。OK，
0: 哇，好赞哦。
1: 然后我们把这个太白粉加一点水进来做勾芡的。
0: 哇，这个味道太香了。
1: 好，然后呢，我们就勾一点点芡，让整个酱汁比较浓郁一点点，薄薄的就可以了。
0: 勾芡一上去，那整个食材全部都亮了起来。
1: 对，就整个buff在上面了。好，关火。
0: 哇，
1: 整个香菇都OK起来了。
0: 对啊，这是台菜的大菜。
1: 这个剥皮辣椒，除了说煮汤之外，你也可以做一些热炒，我觉得都是蛮棒的一个选择。嗯。好。好，香菜把它加一点点，
0: 漂亮。
1: 辣椒，
0: 漂亮。
1: 好，白芝麻，
0: 长辈爱的嘛，
1: 白芝麻
0: 宴客用的。
1: 对，白芝麻你可以选用那个已经炒过炒熟的。
0: 了解。
1: OK， 完成。
0: 来，朋友们，请进品尝。哇塞耶，这宴客菜啊。
1: 对啊，
0: 你用简单的食材可以做出宴客菜。嗯，重点是我从来不晓得剥皮辣椒居然可以拿来用干煎炒的方式。
1: 是，剥皮辣椒水其实也都可以去做运用，例如说煮汤啊，或者是你要去凉拌去腌制东西，其实都可以，就不一定要倒掉了。
0: 了解，了解。好，哎呦，好买哦。
1: 怎么会有白饭的部分呢？
0: 你在，我跟你讲，白饭会自己生出来。
1: 哎呦，
0: 奇怪嘞。先吃李子。
1: 这栗子很大颗，哇，刚刚好，好甜哦，哇，看，
0: 炸过之后那个栗子的香气啊，是锁在整个栗子里面的，不会因为我们这样子去烧过之后，它栗子的那个香甜不见了。
1: 对，
0: 然后上面因为用低温泡，所以它那个熟度是刚刚好的，刚刚好介于这样子恰恰的感受，整个酱料属于偏甜一点点，但是这个甜是很舒服的。
1: 对，
0: 但是你吃完之后，你的尾韵后来会呈现出剥皮辣椒的那个微微的小小的辣味。
1: 是的，
0: 过瘾啊！
1: 对，但是那个辣是舒服辣，不会说很强，
0: 很舒服，
1: 去强调说外面那种不一样的味道。
0: 很下饭，猴头汁巴附了这个酱汁，嗯，红萝卜巴附了这个酱汁，很 juicy， 嗯。咬下去会爆汁，嗯，它就是猴头汁啊！
1: 我想说你在讲。

0: 粤语啊，什么红红色的哦，
1: 他就是爆出了红头汁，
0: 好好美啊！
1: 哦，这个可以学起来，好好吃，好好吃。这个也可以这样子烧，
0: 对，也可以烧。那我们试一下味道，
1: 两种不一样的烧法哦。
0: 哦，其实这种台式那种酱味真的很重要。那你可以用不一样的一些酱色啊，或者是酱香啊，去堆叠出来。这个很快就好了。
1: 我这样子闻，刚开始闻是那个梅干菜，那你去再多吸两口。海苔
0: 。
1: 就值得你多吸两口的风味。
0: 对。通常有时候做菜的时候，哦，只要隔壁煮菜都有味道。
1: 很赞。这一道菜会是你在厨房里面做。隔壁邻居会闻到说：“哦，哎哇，他今天在做那个，在做烧的料理。”
0: 对，哦，
1: 不错不错不错。
0: 然后他的白饭都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这样子。
0: 他是提那饭锅。
1: 你家店里这样子 ，Hello， 那个想说你们家有没有缺白饭？
0: 对，
1: 这样子。然后你就会说：“啊，欢迎啊，不然一起来吃嘛。”这样。
0: 然后碗也都带好了。
1: 都带好。哎呀，刚刚好，没有关系，不浪费不浪费这样子。
0: 好，这个也是一样。好，你可以看一下整个每一个油豆腐都是有汤汁的，表示说呢，它的水分都已经吸得进去了。好，好，我们来试一样，勾一点芡。如果平常呢不勾芡的也没关系，好，你就可以直接这样子吃，甚至说，好，你可以用莲藕粉也可以。
1: 了解，
0: 对。那勾芡的部分呢，还是都是建议，好，火一定要开，不可以说火不够大，火不够大勾不起来哦，好。
1: 而且一定要拌哦。不然它会结块哦。
0: 对。好 ，OK， 摆盘。这个虽然做起来有点偏传统，甚至说有点偏家常，但是我觉得味道是很好的。因为有时候不管吃什么料理啊，西式啊，或是其他的，但是我觉得做久了中式的东西还是最经典。
1: 最下饭。
0: 对啊。
1: 这个就是我知道为什么你想要带来这两道菜。这个是不是有的时候你在国外啊，在欧洲啊，在捷克，
0: 对，
1: 待久了，你就会觉得哇，好想要来一个这样红烧的料，
0: 对，
1: 想要来一个中式的这种菜，
0: 真的真的，有时候真的国外的东西虽然好吃，但是台菜还是最经典的。
1: 对啊，
0: 好，那最后面呢，我们再把它放上这个，
1: 来一点绿，
0: 对，绿绿的就可以了。OK，
1: 来，
0: 一道菜完成了，
1: 给你拿。抓对好吃的，抓对好吃的，来啊，试看看，哦，好香，古早味，这真正是古早味。好，甚至辛苦了。哦，哦，很香，
0: 很烫，
1: 非常香。
0: 这道料理应该是属于你可以捞里面的酱汁去淋饭的。然后整个豆腐的香气就可以吸得再更均匀。
1: 没错，但现在这样子，我觉得就已经很够味了。其实我刚很说，不是因为那个豆腐很烫，而是里面的汁水吸得很饱满。
0: 对对对对，
1: 全咬下去的时候，那个汁水会爆出来。
0: 对。
1: 然后我真的觉得这一道料理是下饭神器。如果你单用梅干菜的话，它味道会太重。
0: 是。
1: 还有就是取决一个刚刚好，有一点梅子的味道，有一点点甜甜的，然后又有一点那个梅干菜那个香气，
0: 是没错，
1: 很下饭。
0: 对，而且这个的话，平常呢在家里面这个板豆腐一定要煎过。炸的话看自己啊，我会先煎过，它才会吸酱汁进去。如果说你没有煎过，单纯切一切进去烧，它是不会入味的。
1: 了解，了解。重点是我觉得勾芡勾得很好，刚才在烧的时候可能还没那么亮，芡一上去之后，两道菜。倍儿亮啊，
0: 真的，
1: 直接好像镀了一个金上去。
0: 是的，没错。
1: 好，如果最近有要宴客啦，或者是有长辈要生日啦，或者是你今天晚上想要来一点中式料理，或者甚至有国外的游子想要回忆一下那个中菜的美味的话，不妨这样道把它学起来，
0: 是
1: 在家里面操作一下。我们节目后面都有那个配方跟比例介绍。
0: 这地方就是在最后面勾芡的时候，你一定要开中大火下去勾芡啊，淋上去呢，快速搅拌这比较好。那在食材的部分，像是第一道的话，这个栗子烧鸡的菇类，我有先煎过，比较快入味。那这个油豆腐也是一样，你也可以先煎过之后，好再下去做烧的动作。那如果说

0: 担心这油豆腐比较油，没关系，你可以用清水烫过完之后，大概一分钟捞起来再下去收汁，也可以做到同样效果。
1: 了解，了解。好，白饭准备多一点，这个真的是下饭的神器。
0: 是的，
1: 再次感谢盛智，
0: 谢谢，
1: 感谢西红柿汤，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奶奶，起床了，该练剑了。我出门了。哎呀，
1: 不知完了吗？有织的比上次大吗？
0: 有啊。
1: 是这一条吗？
0: 哎，比上次大。
1: Chivas，不准出门，去把汤煮好，等你哑巴回来。

0: 太大块了啦！哦，奶奶，伟慧，怎么了？
1: 希望快去本人屋上，你哑巴有事情要宣布。
2: 大家走。下一次月圆，我们会举办一场射箭比赛。射箭比赛的表现呢，会是你们能不能纹面，成为勇士的其中一个评断标准。可是，如果你们的妈妈、姐姐也想要比赛，那可不行哦。因为这是属于男孩子，属于勇士的比赛，女孩子不可以参加。
1: 你没有跟德拉叔叔说过那件事啊？就是你想当女的门户那件事。
0: 他们很早就知道了。
1: 那他们怎么说？不然你扮成我去参加射箭比赛？
3: 才不要！
1: 那不能参加射箭比赛也没关系啊，斗拉叔叔说过当马户要懂很多，所以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学啊。
0: 我会射箭也会织布啊，还要学什么？
3: 哼。哎，我们好像没走过这条路。
1: 就是大人说的古战场。听说已经很久没有人敢来这里了。
0: 原来就是这里，传说曾在这里战斗的勇士每个都很厉害哦。有导弹呢，
3: 打给
0: 这里没人来，又有导弹可以休息，是最强的秘密基地，我们以后可以在这里练习射箭，还有玩足球啊。

0: 没有啊，
1: 怎么可以怎么找？你不是说你有跟大人在晚上打猎过？我还以为你会做火把。
0: 我只说有在晚上打猎，又没说我会做火把。
1: 原来你也是部落里的人，你刚说你的名字是法燕。
2: 对啊，我大概像连慧那么大的时候就到平地念书了，毕业后还在实验室做了几年研究才回来。
0: 那你怎么不回到部落里住呢？
2: 因为我想一个人先想一些事情。不说了，这么晚了，你们吃完就下山吧。
1: 法燕，我们以后可以来这里练射箭吗？
2: 射箭？女孩子现在可以射箭了？
0: 才没有嘞，吉瓦斯想当第一个女的门户，所以才学射箭。
2: 啊，第一个女的门户？很好啊。可是想当门户，怎么只会射箭不会做火把呢？
0: 其实吉瓦斯也不会生火。
1: 谁说我不会？
2: 既然这样，那你们就去找可以生火的东西来呀。生火比赛开始。
1: 为什么你也不炸？
0: 为什么你有芭蕉？
1: 我想到了，我哑巴说过用香蕉丝线可以让生火变快。
2: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0: 我知道，因为可以叫猴子帮忙生火。
2: 不是了，香蕉丝线是用芭蕉茎里面的芭蕉芯做成的。当我们把芭蕉芯折断拉开，里面就会有丝状组织，把这些丝线晒干后搓成一团，就可以拿来当火种了。你试试看。
1: 为什么光用木头生火比较慢，放香蕉丝线很快就能生火了呢？
2: 这是因为东西燃烧的快或慢跟空气很有关系哦。
0: 为什么？
2: 因为空气里的氧气可以帮助燃烧，丝线之间有空隙，所以能接触到很多氧气。木头看起来虽然很大，但是与一样重的丝线比起来，却是丝线与氧气接触的面积比较大。
1: 所以说一样重的物体如果总表面积越大，跟氧气接触的面积也就越大。那我们只要想办法增加物体的总表面积，例如把它切成很多块，这样的话就更容易点燃咯。
2: 就是这样。
1: 原来如此。还有，就好像煮汤的时候撒盐巴要一粒一粒撒进去，不然会很难溶解，对不对？
2: 把大块盐巴弄成小碎块，总表面积就会变大，与汤水接触的面积变大，盐巴溶解到汤水的速度就会变快了。不过溶解和燃烧不一样，不算是化学反应哦。来，这是我们用来做火把的桂竹，你们已经学会生火了，现在应该知道怎么做火把了吧？
0: 让我来。好久哦。
1: 会不会跟反应接触面积也有关系呢？原本的竹子只有一个表面可以接触到氧气，一定烧得很慢，可是劈开之后呢，就有好多面积接触到空气，就更容易燃烧了。我会做火把了！耶！
2: 下山要小心哦。
1: 马哈斯巴拉基巴燕，我们会常来玩的。
2: 啊，常来玩？
1: 这个送给你。
0: 哇， 好像飞鼠哦。
1: 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以后我们可以在秘密基地练习射箭，练到晚上也不用怕了。总有一天，我将会是守护部落的猛虎。

0: 来，庆玲，嗨，就用我的这个宝贝相机来帮你拍张照。
1: 啊，荣幸。来，
0: 有了，有了，有了。
1: 但是为什么人家在拍巴黎铁塔的时候，你在拍垃圾桶呢？
0: 这就是一种反射性的叛逆了。
1: 摄影、出书、翻译，还去念研究所，
0: 是社会学硕士哦。而且我念得非常痛快，怎么样个痛快法呢？哎，你就要看林雨熙的名人书房。

0: Jiwas， 快点去织布。好乖。
1: 我的弓箭呢
2: ？Jiwas，
1: 阿爸，你怎么现在才回来？
2: 我去帮马少叔叔的忙，累死我了。哎，你这么早起来做什么？又想去射箭，讲过多少遍了，女孩子就跟雅雅一起乖乖织布就好，射箭不是女孩子做的事。
1: 啊，我的箭还有弓呢。
2: 哎，刚才还在的。
1: 阿爸，你是不是把我的弓藏起来了？
2: 我没有啊。
1: 阿爸，说谎的人走不过彩虹桥，你跟我说过的。
2: 我真的没有。我
0: 啊，你也吃一个，心情会变好哦。
1: 法燕，你没事吧？
3: 没事了，只是地震让东西都倒了。
1: 我们来帮你吧。北慧，快点。
3: 大家都饿了吧？来，

0: 怎么了？
1: 啊，没事。
0: 真是谢谢你们，从来没遇过这么大的地震。
1: 对啊，都是德六害的。
0: 德六？
1: 你不知道哦，我老爸说啊，从前从前有只德六很顽皮，他想要去蛰地底下的大鲤鱼，大鲤鱼就吓得扭啊扭，要把德六赶走。大鲤鱼扭得很大力，所以就地震了。这次地震这么大，捣蛋的一定是只好大的德六啦。
2: 奶奶，你怎么会在这里？
1: 怎么说到德六就有德六？
2: 快把德六抓起来，就不会地震了。阿呆，
0: 不用追了。我想泰雅族人说的地底下大鲤鱼扭来扭去，就是在说地壳板块运动。
3: 地壳板块运动？
0: 我们住的地方只是地球上的一个小点，我们脚下踩的其实是地球最外层的地壳，构成地球的还有其他一层层像是地函、地核等结构。软流圈位于上层地函，软流圈上面浮着一块一块很大的板块，它们就像连会讲的泰雅族传说里的大鲤鱼。大鲤鱼在地底下游，其实就是这些板块漂浮在软流圈之上跟着流动。有时板块推挤的力量很大，才会让高山长高或移动位置，甚至产生走山的状况呢。
2: 原来是这样啊。
1: 说到鲤鱼，好想吃鱼哦。
2: 你这个贪吃鬼。
0: 那我们一起去捕鱼吧。
2: 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

0: 水怎么在冒烟？
1: 啊，水热热的，是温泉哎！
0: 怎么会突然出现温泉？
1: 一定是斗蜡叔叔被你气得头顶冒烟，又跑来洗头，就把水烧成温泉了。白燕，为什么这里会忽然出现温泉啊？
2: 这是因为热水从地下冒出来了。
3: 热水从地下冒出来？
2: 这又要从刚才讲的板块说起了。我们脚下所踩的地其实是好几层岩石或土壤叠起来的，组成这些岩石或土壤的颗粒粗细不同，有些颗粒细不容易让大量雨水河水通过，像是粘土，我们称为不透水层。有些颗粒粗，水容易流进去颗粒的细缝里，像是沙土，我们称为透水层。而地下水就会累积在不透水层之间的透水层里，当地下水被地底的热能加温时，就会变热。这时如果遇上地震震动或板块挤压，地壳可能产生裂缝，再加上地层的重量往下压，压力会把热水挤出来，就形成我们看到的温泉了。只要把温泉水用石头围起来，留个空间让冷水流进来调整温度，就可以泡脚了。
0: 哇哇哇好舒服啊！
2: 泡温泉可以让身体忘记很累的感觉哦。
0: 可以带哑巴来泡脚。不对，不理他，谁叫他要把我的东藏起来。两位，你在干嘛？
1: 我闻到食物的味道。
0: 啊，怎么了？
1: 奶奶在这里。
0: 她好像想用温泉煮玉米。
2: 奶奶为了泡温泉，一定在这里也加了冷水。这种温度没办法煮熟东西了，不然她早就变猴子汤了。
0: 这个奶奶只顾着自己享受，也不叫我一起来。啊！我的弓，奶奶！原来是你拿走我的弓。弓上原本会刮手的地方被绑起来了。
1: 一定是斗蜡叔叔帮你绑的。
2: 他不是要把弓藏起来，是怕你受伤，才把弓拿去把粗糙的地方绑起来。只是他没有发现，又被奶奶拿走了。
0: 阿爸，阿爸，快点！
4: 好，好。
0: 奶奶，来，站好。阿爸，我误会你了，对不起。
4: 没关系了。
0: 阿爸，来这边。哦，
1: 斗蜡叔叔。
4: 哇哇，真舒服。
1: 吉瓦斯，你的哑巴真的在冒烟了。

题，一定要千锤百炼。我从17岁就开始跟我大哥学打铁。好，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那是农业最盛的时候哈，那时候锄头非常多。好，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排风做得这么好，以前就也是这样子很热啊。

一个好丈夫必须是勇敢护妻的丈夫，负责家计的主人，诚信服务的君子，工作热忱的勇士，欢喜乐观的家人，幽默风趣的伴侣。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您有没有发现，有一些房子你走进去的时候会觉得心情好放松，但是有一些房子却让你走进去的时候觉得压力很大呢？问题不一定在你的身上，很可能就在空间设计上面的问题。到底房子如果设计的不好，对身体健康会有什么影响？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中医师罗佩玲，佩玲。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室内设计师 Win，
2: 雨芳姐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Win， 谢谢。
0: 好，欢迎两位，先来请教我们的室内设计师啊。这两年大家都在讨论这个健康住宅的概念，
2: 是，
0: 但是健康住宅概念到底是什么概念？如果在设计上会特别强调哪一些重点呢？
2: 因为我觉得现代人其实待在家里面的时间越来越长，你可能除了外出工作之外，基本上平均应该80%-90%以上的时间都待在家，包含睡觉什么的。所以每天我们在家里面就是势必是要呼吸嘛。那装潢这个东西有一个地方是比较需要去注意的，就是近年来应该很多人有听过甲醛的这个问题。
0: 嗯，对。
2: 为什么会特别强调这个是？我们从地板开始到立面的柜子，不管是系统柜还是木座柜，然后或者是我们天花板里面的西装盖板或是脚料。然后又到我们的家具，每一个东西都充满甲醛，一定
0: 里面只要是有木材，就是有甲醛的问题，对，
2: 对不对？而且木材或者是一些布料的成分，它也会有甲醛的含量。但是有分等级啊，我们政府有在推一些绿建材的东西嘛，就现在有推比较大家常见的就是 F1、F3 等级的，那就是量的多寡的问题，可能在标准以内。啊，但是我们不能只靠这个东西，所以我们选用这个板材就 OK 了，还有其他东西。一样会散发出甲醛 的问题，那所以说一来是我们选材很重要，还有一个除甲醛的工程，这个东西可以前除跟后除，对，前面除的话，就是在脚料那些原始材料上面，我们天花板组装上去之前就把各个材料先喷过，然后那如果是后除的话，我们现在家已经装完好了，来不及了，但我可以去喷涂表面，那它的甲醛的数值也会很明显的下降，
0: 但是我怎么测出来？
2: 它有专门在测的仪器
0: 哦，
2: 它大概一个仪器在那边，它会吸空气，大概吸个1分钟，它的数值就出来了。
0: OK， 好，所以这个健康住宅很重要。那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居住环境为什么会影响人体的健康呢？
1: 对我们中医的话，人的话，我们是讲气血嘛。那如果是环境的话，就是讲风水。好，风水就是像我们人体的一个气血哦。那刚刚那个设计师有讲说，甲醛它是一个毒气嘛。那所以其实像这种的话，就是你。

0: 气的流通在我们中医来讲就非常重要，因为一个好的风水我们讲藏风纳气，就是风可以来，好的气可以聚集嘛。那如果你讲说气滞，就是中医讲气滞，气不通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一个房子住宅里面它的空气是不流通的，那有些不好的味道或者是一些那种湿度啊，那种就是很难散出去哦。那这样的话就对人体来讲其实是对健康不利的、哦、那还有一个叫做气散哦，就是那个风一直会进来，一般我们讲穿堂风的那一种，就是之前有一些房间是这样，你要那个门啊跟窗是相对的，那个气就会一直灌进来。那如果你睡在那个房间里，有时候你如果是对的那个窗户，你会觉得头上面一直有风那种状况。其实像一直吹风，在我们中医来讲就是风邪，因为我们中医讲那个外感六淫，就是外面的环境它其实有一些变化会影响到你身体，就是风寒暑湿燥火这一些哦、就是你一直吹风或者是一直受到寒气、一个就是有些人可能筋骨啊关节啊就会有一些酸痛啊这个状况、然后刚刚讲风就是像有些什么突然发的颜面神经麻痹、那在中医来讲也是跟风邪，有时候是吹到风啊感冒啊这一些病毒感染这些有关哦。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像湿哦，湿度的话其实在人体来讲，因为我们会讲说外湿会影响内湿哦，就是外面的环境湿度高，然后人的身体也是也会排不掉湿，所以湿的话也会影响好、然后燥的话就是如果你环境太干燥也会造成身体的一些不舒服，像我自己如果是去日本或者是一些比较干净的干燥的环境，就很容易除了皮肤干之外、有时候有些人很容易就是流鼻血、因为环境太过干燥，所以整个外界的环境其实会影响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
1: 好，你要说到要是这个讲到台湾这个通风不良的房子，像我家自己小时候就是那种长条形很常见，
2: 很
1: 对不对？长条形房子，然后而且那个最后面一定是厨房嘛，然后厨房后面是防火巷、防火巷密密麻麻很挤，我觉得那种房子真的是通风很不良，但这种房子应该要怎么改造呢？这有办法吗？
2: 要怎么改造？我们常遇到就是这种状态之下
1: 怎么设计，
2: 很怕一个状况就是通常这种格局的老房子很多时候会遇到厕所是在廊道的中间
1: 哦，
2: 那你就说有窗户就算了，有窗户或是有对外排风的管道，那还 OK， 我们还可以透过一些手法来就是增加里面的太暗的问题，去针对这个做改善。但是如果它连通风、连采光什么都没有的话，主要是通风问题啦。我整个湿气，可浴室排出来的湿气就是排在我的屋内，可能就直接到我的客厅、到我的房间，那这样子问题就很大。对，那解决的方式我们曾经也有碰过，就是因为没有窗户没办法，所以我们会在墙壁上在安全的范围里面去钻一个通风口，然后让它的排风可以直接往外排出去，然后或者是加一些强制排气的设备，去让它的排风效果可以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对，这样下来就会差蛮多
1: 的。像我们家小时候那种老宅就是那种长条形，对不对？
2: 是。
1: 然后最后面一定是左边是厨房，右边是厕所浴室、然后后面是一个后阳台，对不对？
2: 标准格局。
1: 你以为就是有通风，其实没有，因为后阳台通常在晒衣服，密密麻麻的衣服，外面还在加一个热水器，
2: 对，
1: 是不是都塞满了？
2: 没错没错，而且有时候那个巷子很小，你风根本也是进不来，
1: 风也是进不来，因为那种整排的房子一起成型盖起来，所以后面的巷子都很挤。好，所以如果类似这种房子的话，请教一下中医师，刚刚我们提到通风跟采光这样的重点，那像这种房子是不是很容易就累积一些湿气，然后对身体是有影响的？
0: 对，因为我们刚刚讲就是我们讲说湿就是一滩水嘛，然后我们讲说那个通风跟采光，你想说我这里有一滩水，我要怎么样把它弄干？好，一个就是吹干，吹干就是通风，我们中医讲做化湿，就是湿气把它化掉。然后呢，一滩水你用阳光把它晒干，它就是燥湿，就用燥去克那个湿哦。所以一个房子里面啊，就是你的那个通风跟采光，其实就是还蛮重要，对身体的就是健康状况也还就是蛮重要的、所以如果就是你的房子本身的条件不好，可能你就要想办法去用一些其他的方式去改善它，这样子。
1: 像这个设计师，我有时候都觉得他们真的超强的，就是很多业主是把设计师当作魔术师在用，是不是？比如说他们可能有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跟要求，那希望你照做，你有办法吗？你有遇过这种 比如说很好的风水，然后把它改成他天马行空的想法，然后把它改成非常不好的风水。

0: 风水这种例子吗？
1: 把它改成非常不好的风水。哦，有，我曾经遇过一个，他明明就客厅拥有一个条件蛮好的落地窗，但他觉得就是他平常收纳就是不够，他在装修前，在买新房子装修前的那个房子，他是收纳远远不够，所以他装修新房子的时候，他是有点报复性的规划收纳的这种心态爆发出来，然后就连落地窗那一面他也要做满收纳。
0: 就把落地
2: 封
0: 窗都
2: 起
0: 给
2: 来，
0: 遮起来
1: 都给
0: 了。
1: 遮起来。他觉得其他地方的收纳他做的不够，他连这边的他都想要把它弄起来。然后后来就想尽办法说服他，因为我知道他一定会后悔。可能现在看起来我收纳很多东西都可以放进去，现在看起来很爽，但是日后你实际住进去之后，你会发现这个东西就是对身体会有很大，身体跟心理层面会有很大的影响。
0: 就压力会变很大，
1: 对
0: 很
1: 对对。
0: 密闭，是不是？
1: 没错，通风也不好，
0: 通风
1: 然
0: 也不
1: 后
0: 好。
1: 采光也不好，所以那时候强烈说服他，然后我就跟他讲说，那我想办法来帮你改造你的格局，然后利用格局错位的这种设计手法来帮你在无形中可以增加很多收纳，然后方案给他之后，他才终于同意哦，这边舍弃掉，让我把收纳帮他规划在其他地方。
0: 这还是要符合，也还是有符合业主的需求啦，要想办法帮他解决这个问题。好，那我们从这个临床实务上来看，在身体上面有一些常见的症状，其实可能和居住环境是有关的吗？
2: 确实哦，因为我们台湾是海岛型的气候哦，其实湿度都蛮高的哦，至少大概平日啊，你如果是没有下雨的天气啊，我开除湿机大概就是50、60，一下雨的话，我们家大概是70几哦，所以那个湿度，我们刚刚讲外湿会影响内湿哦，当一个人身体哦，就是外在环境湿度很高，身体有些人还好，他如果身体排湿的功能是好，他可能影响没有那么大，但是如果你本身排湿的一个功能比较差的人，他就会很容易，因为我们湿的性质是重浊，又很重，然后又往下走，所以你会常常觉得，身体这样头晕晕啊，或不是很清醒，或者湿的话会影响到我们的脾，脾湿，那你可能肠胃不好啊，容易拉肚子啊、腹泻啊这些，那这种状况也许跟家里的什么环境里面霉菌这些有关哦。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有比较容易像水肿啊，然后这个状况在中医来讲也是跟湿有关哦。那我之前有一个那个案例哦，其实有一点就是有趣哦，然后也有一点类似像误诊的案例哦，就是我一对母女他们来看诊哦，他们来看诊的时候，又常说啊，就是常会头晕啊，然后就是有点胃口不好啊，反胃、恶心啊这些。那时候我就想到说，会不会是身体湿气重啊，然后或者是女生嘛，气血不足，就朝着这个方向去做治疗。就后来他们有一次来看诊的时候，他们就告诉我说，他们找到原因了，他们说不是那个什么气血或者是湿气，他们是一氧化碳中毒，就是他们家
0: 太密
2: 可
0: 闭
2: 能
0: 了，
2: 流就是空气流通不好，然后可能洗澡啊还是开瓦斯，然后就是会有一些这个状况，他们自己没有注意，然后有一次真的很严重送医，然后才发现是一氧化碳中毒，所以我们讲说有时候这个不流通的空气，确实它会影响到你的身体健康，或是如果你们一整家都出现一样的症状，那你可能就要找找看。我刚刚讲一氧化碳中毒还是甲醛啊这些问题，就是健康方面会影响到。
0: 但你要知道，就是现在的也不一定每个人住的都是新成屋啊，很多人第一次入手一定是二手中古屋嘛，对不对？所以中古屋当时的建筑设计常见的空间问题还有哪一些呢？我们休息一下。

0: 我这边又更爽了。
1: 毒品脱衣快筛，
0: 我不要啊！
1: 拒绝检测，重处18万元，当场执行人车分离，还会吊销驾照。
0: 不然我接受检测好了。
1: 检测为阳性的汽机车驾驶人处罚款与吊扣驾照，别想继续留在路上。独家上路，休侥幸，快筛新法立现行。

0: 问题，我相信大部分的也都看过，就是早期的浴室几乎没有干湿分离这件事情。
1: 对耶，
0: 对，
1: 以前没有，
0: 它没有单独的一个淋浴间，
1: 它不会有一个玻璃门隔着让你冲澡，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所以那时候大家很常听人家讲说，哦，那个阿妈阿妈在洗面瘦啦什么的，阿鲁洗面裤规定弄挡没，然后就顺便洗厕所。
1: 对，
0: 但是这个会造成一个问题是。一来是可能上厕所的人比较不方便，我一定要穿拖鞋或者穿袜子踩进去，我脚就湿了。
1: 嗯，
0: 这是一个小不方便的地方。第二个是，跟安全有关系的，长辈会增加跌倒的风险。
1: 对
0: 对，
1: 很容易滑倒。
0: 对，长辈承受不起跌倒的风险嘛？那很多、真的很多长辈是因为在早期的那种浴室环境，然后就是在浴室跌倒。这个听过太多例子了。对，所以慢慢的就是现在。才会有这个干湿分离的这个东西出现。
1: 嗯，
0: 对。然后还有一个是单层排气的这件事。
1: 是。
0: 以前的浴室，他们的因为大楼嘛，我们会有一个管道间，但是他们每一层楼的那个排气，它都是接在同一个管道间的同一个透气管里面。
1: 嗯。
0: 所以楼上楼下抽烟，我们马上在自己家里面就闻得到了。那会很容易发生很大的纷争。
1: 对。
0: 然后长期下来，对我们的身体也不是说很好。
1: 哦，
0: 对，那这个的话跟刚刚的干湿分离的意思一样，现在也都变成单层排气的，所以这个问题基本上也被解决掉
1: 了。但有的人还是住在二十几年前的房子、
0: 是说如果是新房子的话，对。
1: 那我们再来请教一下我们的中医师，有没有可能帮我们粗略的分类一下，不同体质人会有适合的居住环境吗？我很干冷，适合住那个很湿的地方。
2: 对，确实哦。如果你知道你自己是怎么样的体质的话，那你可能选择你的居住环境哦。
1: 嗯，
2: 像我们讲说比较燥热的体质哦、就是像你比较容易像情绪烦躁啊、口干舌燥啊、便秘啊、长痘痘啊，这些都是比较燥热体质。那你可能就可以选一些比较可能靠近郊啊或者山区啊那一种哈，就是稍微那个就是比较凉爽一点的地方哈，就缓解你的燥气。那如果你是湿性的体质，就我刚刚讲身体比较觉得重啊，舌苔厚腻啊，大便散的这一种哦，那你可能就可以住比较高楼层啊，因为高楼层它的通风会比较好。而且我们讲湿性它是下沉的，就是湿它是往下走的、所以通常就是低楼层可能会被比较潮湿、而且它的遮蔽可能有旁边有一些树啊，或者是比较低层的住家，它的湿度可能就比较高，那高楼层就是有日晒然后通风，它就会湿度比较低一些、那如果是比较虚寒的体质，就是如果你本身是手脚冰冷啊，比较怕冷啊这一些的话、那你可能就可以比较适合选那种就是日晒比较多一点的房子、那最好是可以至少有一面啊是可以多晒到太阳，不要找那种就是可能完全都有没有光线的那种房子、那这样的话就是它的因为有日晒的话，它的那个房子的温度也会比较高一些，那你住在里面会觉得相对就是比较温暖一点
1: 哦，有道理、
0: 那如果说真的来不及了、我已经买了房子了，那怎么办？我们只能靠设备去解决。那这个时候就是有那种全户熟湿的机器
1: 可
0: 以来做使用。然后
1: 什么冷热交换是不是？
0: 全热交换，
1: 全热交换，
0: 全热交换，它是交换空气。
1: 啊，
0: 就是我怕我家里面通风不好，我想要有一些新鲜空气来跟我室内做交换。
1: 啊，
0: 就是避免一氧化碳中毒。有些人家里面又不喜欢开窗户嘛，因为觉得外面空气不好嘛，那窗户就长期是密闭的，又或者是怕冷气跑出去。所以这个时候，有这个空气交换问题，就是全热交换器。
1: 然
0: 后刚刚说的潮湿问题，如果说条件上已经都定型了，没有办法了。那我就装一个全户型的除湿机，它是吊在天花板上面的，不会说哦，就是那种我们传统的落地式，
1: 一台机器，
0: 一台每个房间都一台，那就还要去倒水，那个到后来会淹湿，
1: 对，
0: 那这种全户型的除湿，它就是自动排水，所以是完全是无感，是很方便的事情，
1: 对，所以这个。还是从装潢这个角度先来下手，
0: 是
1: 不是？好，那我们刚刚提到，有时候不一定是装潢设计，可能是从一开始原始的装潢材料里面就有可能有影响健康的原料，对不对？比如说刚刚讲的甲醛，对不对？我自己装潢房子的时候，他会问我说有三种木材。的处理方式、然后我就选了中间的那个、是不是又不想选一个甲醛太高的、
0: 越健康的就越贵
1: 对，然后又不想选一个甲醛太低的，因为木材很容易蛀虫，我就选了中间的那个环保材料的。
0: 对，
1: 我跟你讲，我才装潢好一个月，我马上长蛀虫、 我就看到一个洞，然后哒哒哒哒哒就有木屑下来。
0: 对，就是脚材脚料的问题。
1: 脚料的问题，
0: 对对对。
1: 所以一定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原始材料里面，就有一些可能会影响健康的问题的东西，对不对？
0: 对，那其实最影响最严重还是刚刚讲的甲醛的问题。
1: 甲醛，
0: 对。那如果说我们

0: 不想要花那么多的钱去买到最高等级的那个材料，因为大家就是每个人有自己的预算在嘛，这个完全是可以理解。那我可能可以像玉芳姐讲的第二种，但第二种又有分很多种不一样的脚料木材，那要问清楚，因为有一些木脚料本身它就是会长蛀虫，就是有这个风险，因为它里面本来就常有虫卵，那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它就复活了，对，但是我们要问清楚说这个脚料有没有这样子的风险，好，然后后面有一个东西可以做替代的，就是刚刚讲的除醛工程。我可以在木工在钉脚料的那一段期间，那段工程期间，我就先请除甲醛工程的厂商，进来先帮我把所有的材料全部都处理过，那它的甲醛含量会很大幅度的下降。
1: 我为什么对甲醛这件事情这么在意呢？是因为我以前看过一个新闻，就是大陆有一个女演员，就是好不容易赚了一些钱，她很拼命的拍戏，然后就请人家来装潢，然后装潢好了，她住进去没有半年，她就血癌了，就死掉了。然后我就想说，这也太离奇了吧？然后他们就去检查，哦 ，OK， 就是她的那个装潢材料里面甲醛的成分太高啊，是不是？
0: 可能早期这种健康的意识还没有那么的高，
1: 对，所以我知道说有甲醛很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好，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你可能没有感觉，短期嘛，如果是说一个房子里面，比如说这个什么甲醛浓度太高啊，你刚开始没有感觉，可是长期下来就慢性的压力就会造成身体的不舒服，对不对？
2: 对，除了我们讲说环境的这种气味甲醛什么的，那我之前也有病患了，他是跟我讲说他睡眠，因为我们很多那个来看中医的是睡眠的问题啊，然后他就说他都会凌晨啊就会醒，然后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凌晨就会醒，他就说他家住在市场旁边，然后就是因为通常那个市场不是可能3点4点就会开始有人要准备东西啊，准备要卖东西了，然后他又是一个一点点声音就会醒的人哦，所以如果你家的环境哦，就是讲说它比较嘈杂哦，有一些声音啊，你本身又是很怕噪音的人，其实就会影响到你的睡眠品质嘛。那你睡眠品质不好，那你隔天起来可能精神也会比较差，然后再来久而久之，你的免疫力就会下降，然后记忆力也会不好哦。所以其实睡眠这个部分其实也蛮重要的。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我们讲说你那个环境那个住宅的话，像我自己有一个经验啦，就是我娘家以前啊，就是我的房间它是有那个百叶窗的，然后那百叶窗旧了，所以我妈妈就把它全部都换成风情帘了，然后那时候我妈就是那时候我儿子喜欢红色，他小时候很喜欢红色，所以我妈就把那个整个房间的窗帘全部都换成大红色，然后我觉得那个住起来
1: 压力很大，
2: 对，就有一个很不舒服的感觉。
0: 心理学来讲，大面积的红色会造成心理压力，
2: 就会觉得
1: 太燥了，
2: 对，就觉得
1: 压力很大。
2: 外面还有太阳的时候，你会觉得
1: 很热，
2: 房间就是有点上火的感觉。
1: 对，有可能哦。应该现在很少人会用红色的窗帘吧？大部分都用什么颜色？白色。
0: 如果说有要红色的这个东西，可能酒红色有机会。
1: 哦，暗沉一点，
2: 装饰，它不会是真的在遮光的那个墙，做那种大面的，
0: 或是局部，或是我房间某一面墙，会有这么鲜艳的颜色。但通常以现在的大家的习惯来讲，这么鲜艳的东西，它只会做跳色使用而已，很少会整间都弄的。就除非有特殊的癖好
1: 了，那真的会很躁动，会很太热情的概念，对不对？
0: 对。
1: 好，那现代人也很注重收纳，您刚刚也有提到嘛。所以很多人如果收纳空间不够的话，家里地方没有办法好好的整理干净，
0: 对，
1: 心情就会很阿杂。
0: 没错。
1: 是不是常常遇到这种？
0: 本来就会很容易乱掉。
1: 对，就干脆算。我还看过那种衣服，根本没有在收，没有在叠，没有放，因为没有抽屉或者是箱子嘛，所以那衣服就堆得跟山一样，就放在沙发上。
0: 对啊，对啊，对啊，没错。这个跟收纳规划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啦，一来是收纳不够嘛，二来是收纳的规划的方式。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即便是收纳柜做的多，但是也要考量到我收纳柜本身怎么设计。如果收纳柜本身做的很突兀，然后每次都放在每一个空间的，因为这个柜子放上去它。在这个空间产生零零角角，那我也会因为柜子的存在而让我觉得有压迫感，所以收纳柜我觉得有两个很重要的重点，一个是隐藏化，柜体的隐藏化，我把它收到让我们住进去不会感觉到它很多零零角角，是跟整个墙壁的立面造型是融合在一起的，然后门片的造型也可以做得很简约很利落， 嗯，哦，然后甚至做一些悬空的效果，让它整个的重量感更加的轻盈，嗯，哦，这是一个很棒视觉化 的一个效果，嗯，好，然后那另外一个就是，分区收纳，就是我某一个空间的收纳，我就是要收在同一区，嗯，哦，我们想象一下，如果说例如说我在客厅使用的东西，然后我把电视关掉要去睡觉的时候。我要收的东西必须要拿到另外一区去放的时候，那我是不是有可能会懒得走过去，我就把东西直接放在桌上了？那久而久之，我们家里面的环境也会越堆越多东西，
1: 对，
0: 杂乱的根源很长，很多时候都是从这边来的。
1: 以前那个我买过一个房子，在二楼，一楼是什么？一楼是麦当劳，我心里面觉得。嗯，起码不会跌，起码会涨价，
0: 有没有？
1: 买了之后就真的很痛苦，因为一楼除了有麦当劳，还有一个便利商店，嗯，便利商店的招牌就在二楼，所以我的窗户外面就是那个招牌光，所以晚上睡觉真的很痛苦，很亮、啊。还好他后来有用金钱补偿我，我心情就有好一点。啊，但我就在想，光这件事情其实对于整个家庭来讲，大家都说明厅暗室，嗯，对不对？这很重要嘛，所以那个房间是不能够太亮的，对不对？这灯光也会影响人。还有那个房子上面，大家都说那不能压梁，你睡觉的地方上面不能压梁，这都是真的，对不对？
2: 对，确实哦，就是我们讲说中医讲那个阴阳嘛，嗯，那阳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的那个光线的部分哦，嗯。所以如果你住在一个光线不足的一个房子哦，像我之前那个大学的时候租屋就租过一个，就是它开窗就是隔壁的那种，嗯，大概就只有两米三米那样的
0: 就可以打牌那种的，
2: 对，就是没。
1: 很近，
2: 对，很近的这种。那像这样子的话，你可能平常就是不会开窗嘛，嗯，然后再来的话，就它通风其实也会没有那么好，然后又没有光线，其实你住在里面会感觉有一点郁闷啦，嗯，因为有时候念书心情不好，你想看看窗外一个窗景都没有，所以这种的话就是阳光不足，然后身体就会能量会比较下降，嗯，然后再来的话，如果阳光太强，就是西晒屋，嗯嗯，西晒屋这种的话就是它温度就会比较高一些，嗯，那温度高的话住在里面其实会蛮不舒服的，然后甚至有些你可能连夏天开冷气，然后开很久，那冷气都不会冷，它也比较耗电，哦，所以很多人就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喜欢西晒的房屋。
1: 嗯，好，所以这个如果房子的确在这个通风或采光上面有问题的话，又没有办法有预算太多的预算的话，我可以怎么样来改善它呢？休息一下。

0: 好，来请教一下我们的中医师，就你的这个经验来观察，因为家庭环境的因素影响身体健康的，大部分都是什么样的疾病？
1: 其实最多应该是过敏，好，过敏包括就是鼻子的过敏，哦，就是过敏性鼻炎啊，或者是皮肤的那种荨麻疹啊这一些哦。那像这一些的话，因为我们台湾刚刚讲湿度高。哦，所以其实本身啦，就是有过敏性鼻炎就很多。但是有时候我在就是看诊的时候，或去问诊的时候，会问他们一些重点，就是你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鼻子过敏会变严重哦。然后有些人就哦变天啊什么，对不对？但是有时候有些人他们会讲说，我在公司比较会，或者是我回家比较会。好，如果是他如果是这样的回答的话，其实我们就要怀疑是不是像公司常常是因为空调。空调有时候他们可能比较没有清洁，哦，里面的尘螨啊、灰尘啊，或者有铺地板啊，这些就很容易。那如果这个有时候公司很难处理，因为那是整个公司的问题。但是如果是住家的话，我可能就会问说，哎，你们家最近有没有装潢？有没有买什么新家具？还是你们家的湿度有没有比较高？有时候会建议说家里放个除湿机呀，这一些哈。所以如果你发现说，哎，你什么症状在？某家在住家的时候，反而会比较严重的时候，你可能就要去找一些你家里是不是有什么状况啊、什么问题的蛛丝马迹，然后把这个问题去解决掉。
0: 好，这个如果说真的是预算有限啊，但是我又想要改良一下家里面的居家环境，那你会建议应该要优先改善哪一些环节？
2: 如果是以健康这个层面来讲的话，哦，以及心
0: 通
2: 理状
0: 风
2: 态，
0: 啊，采光啊，
2: 对，这些都
0: 对。
2: 很重要。这个我看一下，因为我列出几点。第一个当然是采光、隔音跟通风，但这个东西跟一个东西有关，就是铝门窗。有些老房子它可能铝门窗，以前铝门窗的品质可能没有到那么好。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可以先优先把它换掉，一来隔音，然后二来我们那个采光要把它维持好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漏水的问题，很多时候漏水就是从窗框那边漏下来，然后会导致室内潮湿发霉，那对身体的健康也有很大的影响。然后还有一个是防霾纱窗，这个我很推荐大家去装，因为很多人不想要开窗户，我们会把纱窗关起来嘛，通风嘛，但是因为那个孔很大，所以外面空气不好，也会相对影响到我们里面的空气，尤其是住在马路边的。但是有一种防霾纱窗是它的那个密度是非常密，所以它一些比较粗颗粒的一些灰尘什么，它是不太会跑进来的。为什么叫防霾？就是那个霾它是进不来的，但一样拥有通风的效果，而且视觉看出去会更透。它你看不太到它那个网子，因为它织得太细了。这个东西我非常推荐。然后再来是，卧室压梁的问题，刚刚那个佩玲有提到嘛。它是真的，因为它不只是风沙，它是一个有科学根据的，就是在心理状态上，我们长期睡觉的时候看到上面有一个东西压着，那其实会慢慢的会造成很大的压力，所以这个东西一定要先靠格局的变化，或者是靠木工天花板的修饰，把它修饰掉，因为现在设计的那个技巧越来越好，我们可以把它修到，反而是变得。让整个空间的视觉感是更加分的，所以这个也可以先做。然后再来一个是更换老旧的管线，一个是电路，一个是水路。水路就是水路如果没有弄好的话，我们装潢就算装得再好，它万一某个地方跟那个刚说的窗户一样，如果漏水，我的装潢可能会大面积的被破坏掉。那这个就是跟我们前有没有。会不会花的冤枉是有关系的，然后潮湿也会影响到我们自己的健康。那另外是电路，如果说超过30年、20几、接近30年以上的老房子，我们都会建议你如果要重新装修，你整全户的电线都要换掉。不然你管线老，那个电线老旧，以前用的电线的规格又没有到那么好，万一发生一个什么事情，那是非常严重的。对，
0: 好。就是差不多这几点很重要，提醒大家。那大家当然就是明听暗示，房间要暗暗的，睡觉温度要适宜才会睡得好嘛。那很多人现在都睡不好，那如果我不想依赖安眠药，想要好好睡觉的话，我睡前仪式应该按摩哪一些穴位会比较有帮助呢？
1: 对我们的话，就是睡前仪式哈，就或者是要睡好，像我自己的话，我只要 当天早上我有去运动、嗯、我那天晚上一定睡得很好、嗯、所以如果有时间的人
0: 体力有发挥就对了有浪费一下
1: 就是精神 有消耗掉所以、嗯可以的话早上先去运动、嗯、那如果你没有时间运动的话你晚上的话回家那你可以先试试看泡个热水澡或者是你在睡前热敷一下肩颈这个部分让你的肩颈比较放松、哦、那我们可以帮助睡眠的穴道啊，大概有几个位置一个是在我们的手上、嗯、就是我们的手腕横纹这个地方靠小指的这个位置就是小指下面这个位置、嗯、它有一个神门穴、嗯、它是安定心神用的帮助睡眠、嗯、或者有时候会心悸啊这些都可以按这个穴、嗯、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我们的安眠一跟安眠二这两个穴道、嗯、它是在我们的耳朵后面这个位置你先是摸我们的耳垂后面这个有一个缝隙、嗯、对不对、嗯、然后我们耳朵后面有一个圆圆的骨头、嗯、好然后这两个位置先定位之后、嗯、它的终点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安眠一、哦、安眠一穴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从我们的圆圆的骨头、嗯、到我们的风池穴、嗯、风池穴就是你这个脖子后面的大筋往上推、嗯、推到顶的那个凹窝、嗯、又酸又胀、嗯、那你这两个的终点就是我们的安眠二、嗯、那你这样的话就是前面的安眠一跟后面的安眠二就是在睡前刚刚热敷然后顺便按这两个穴道那其实也是有一个放松帮你睡眠的一个状况所以就是除了改善环境也可以就是加一些就是小的技巧然后让你比较好入睡这样
0: 难怪有时候我们去什么 SPA 的时候他会弄一个热毛巾
1: 啊，对就敷一敷你就会觉得很
0: 放松对对就觉得很好睡好再来请教我们的设计师如果我想要改善我卧室的环境好帮助睡眠、嗯、所以我的床位啊我的动线啊我的光线的配置有哪一些关键技巧
2: 好关键、嗯、刚刚有一个那个床头压痒的问题刚刚有提过了嘛这个就一定要避开
0: 避免、
2: 嗯、对要么就换格局要么就用木座把它修饰掉、嗯、那第二个是灯光问题我发现很多就是比较以前的设计啊嗯就是例如说我去住一些比较有一点年纪的饭店或民宿、嗯、然后他们很常就是灯光我们用那种砍灯嘛其实叫千灯啊但是我们通常都讲砍灯因为会有很、嗯、常常会有很多酸民来酸这个字、嗯、所以我习惯就稍微讲一下啊，他们会把那个砍灯放在我们头躺的正上方嗯嗯，然后有时候就躺下去就往上一
0: 光线射到眼睛
2: 会瞎掉你知道吗是是因为正常在床上我们不需要那么亮的光啊
0: 对
2: 顶多我如果需要阅读灯的话那我放个壁灯嘛
0: 在左右两边
2: 对啊我放个小台灯在旁边、嗯、其实需要的时候打开就够了、嗯、你干嘛放在那边照瞎自己的眼睛没必要
0: 对
2: 但是我们可以设置一些砍灯可以放在床尾的地方那些都没关系嗯然后或者是在设置一些间接照明、嗯、去增加我们整个房间光照打下去的柔和度、嗯、那我们在里面相对的心理状态就会更加的放松、嗯、然后要入眠的话也会更舒服因为有些人习惯开小灯
0: 对、
2: 有些人喜欢全暗那开小灯的情况下除了间接照明也可以做一些看不要直接看到灯源的那种夜行灯
0: 对
2: 对不能直接看到灯源因为会刺眼
0: 我跟你讲我后来就去了几个大饭店之后我内心里面就有感想说其实我们以前的观念都是错的、嗯、我们就是床头两边不是有床头柜吗大家通常会放一盏灯是错的因为你睡觉的时候那个光
2: 对啊
0: 会射到眼睛
2: 耶、那個、看到啊
0: 后来我就发现有的饭店它是怎么设计、嗯、它是旁边的床头柜下面有灯、
2: 嗯、没错
0: 是不是、嗯、所以你晚上你也要起来、嗯、也很安全、嗯、然后你睡觉的时候那个光还不会直射你眼睛所以床头柜放一盏灯是错的
2: 不然以后看到那个台灯把它放在床下
0: 对
2: 它就变夜行灯了
0: 然后就把它放在床下了这真是有道理的所以光线是一个一门学问
2: 对没错
0: 除了卧室之外呢大家接下来帮大家改善环境的呢就是厨房啦还有饮食空间啦、嗯、那如果厨房跟饮食空间没有设计好的话这些空间动线不良也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吗
1: 对确实后厨房因为它是放置食材的地方哦、嗯、像我以前那个外婆家哦她的厨房是在中间、嗯、就是那种老的长房子然后她的那个厨房是在中间嘛、嗯、所以它其实采光是蛮不好的、嗯、然后这样的话因为采光不好其实你的食材如果又没有保存就很容易变质或是发霉、嗯、那像是我们会不放在冰箱里面的食材像是姜啊这种它其实发霉就会产生毒素嗯、然后而且大家注意说不要你以为霉切掉了那个地方就没事
0: 它其实霉根都是这样的
1: 我都不知道吃多少的它的霉根就是会跑进来然后包括像是什么年糕啊这种东西一样、嗯嗯、只要发霉我建议大家不要省然后就丢掉、嗯嗯、然后再来的话因为这种地方如果你的厨房真的是比较潮湿那你可能就要把这些东西挂起来、 啊，不要说放在地下或者放在那个就琉璃台上，因为如果它现在有一些那种网状的那个吊子，然后你把它吊起来的话，它通风会比较好，就比较没有那么容易发霉。当然就是除了这个之外，你还是要改善一下你的厨房通风会比较好。
0: 所以这部分就要请教我们的设计师啦，对不对？好，如果厨房有一些区块真的很拥

0: 挤的话，我们有办法改善，有可能自己改善它吗？DIY 有可能吗
1: ？DIY 也不要说拥不拥挤，就整个厨房的舒服的一个状态
0: 配置，
1: 其实有蛮多地方是可以去算是比较简单的去做更改，做更新，但有些部分需要请专业的师傅，有些部分是可以自己 DIY 的，好，例如说我们其实最常碰到厨房可以更新的区块，因为我们最常使用的就是台面，好，因为然后很多人使用家里使用的是人造石或者是石英石，那它其实这种石材它是可以做一个二次打磨的动作，甚至磨第二次、磨第三次都可以，所以我长期使用。上面有很多菜刀痕，因为菜刀痕多了，你就是变成清不干净嘛，是细菌会藏在里面嘛，又或者是长期有那个酱油啊、调味料啊滴在上面没有去擦掉，它就会吃色进去。那我们可以做请专业的师傅来做一个打磨，重新整理的动作，那后面整块台面就是跟新的一样。好，这是第一个，这是很好用的一个技巧。好，然后再来，第二个是我们橱柜的门片，有可能橱柜门片可能。早期蛮多人选用是比较浅色系的嘛，那用久了那难免会有一些泛黄的状态，那一看就是很老旧。那我们这时候就跟那个牙齿泛黄的概念是一样的，我们可以做贴片。对，那我这时候我就拿一些贴膜的东西，现在贴膜的样式越出越多种，也越出越好看。然后我选一个搭配，我自己喜欢跟搭配我们家风格的一个贴膜，好，例如说莫兰迪色或者是一些石材的贴纹。涂料的贴文，把这个东西重新贴上去的话，哇，规定焕然一新，
0: 真的，
1: 你的柜子看起来跟新的一样，然后又不用花那么多钱，
0: 也不用花那么多，
1: 对啊，哦，
0: 这也是好方法，
1: 超级好
0: 的方式啊，贴片的概念，对不对？
1: 对啊，对啊，对啊。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的那个厨房中段，就是防坡建的那个那一段，哦，以前可能很多人是用瓷砖，那我们如果想要让它有一个更好整理的状态，第一个是我们可以贴烤漆玻璃，这个也是最常见的。那第二个要再更好用，最近有一个新的东西叫珐琅板，其实已经推出几年了啦。珐琅板它就是一个算新的科技，它就是一片算是金属，它是可以磁吸的，我们磁铁是可以直接吸在上面，然后表面是光滑的。然后我们也可以同时在上面用水性的麦克笔写字，然后可以很容易的擦掉。然后甚至有装珐琅板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些磁吸的。那些调味料罐就可以直接吸在墙壁上，对，一来好用好整理又方便。
0: OK， 好，所以现在大家讲究的就是除了美观，还要能够健康。我们还可以怎么做呢？休息一下。

0: 好，我们刚刚一直提到这个通风跟采光的重要性，是希望家里面最好就是不要有什么太多的霉菌。其实隐藏的霉菌太多，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日本节目的调查，家里面霉菌最多的地雷区，第一名洗衣机，惊死人都不知道，
1: 惊死人，真的，
0: 我以为脱水脱干干啦，对不对？哈，就它缝隙里面藏有霉菌，而且超过了六成。好，第二名客。

0: 客厅的窗帘3×5有霉菌，而且很容易引发严重过敏，所以家里面有过敏儿，尽量不要用那种厚重的窗帘，对不对？
1: 布的啦，主要是布的，但是现在
0: 布
1: 有
0: 的
1: 出一
0: 啦。
1: 种防螨窗帘，
0: 哦，也有是不是？
1: 对，防螨呐，防尘螨的窗帘，
0: OK，那太好了。来，第三名是厨房的水龙头，1/4的住户发现水龙头有霉菌。水龙头怎么有霉菌啊？就是有水。
1: 它还是有一些，你安装之后它有一些缝隙嘛，
0: 对，
1: 然后跟底下的一些
0: 水会残留。
1: 水会残留，或者是我开关那个关节里面也
0: 对，
1: 是有一些缝隙嘛，跟
0: 对。
1: 我龙头出水的地方里面也会暗藏一些水渍在里面，
0: 对。
1: 那长期下来就会滋生这些东西。
0: 好，第四名，浴室的洗发精瓶啊，那是真的有哎，我常常要把洗发精
1: 翻
0: 瓶
1: 过
0: 子
1: 来，
0: 翻过来，底部是
2: 撒一
0: 真的会
2: 撒，
0: 发霉耶，
1: 对。
0: 会有水垢或什么的，是不
1: 是，
0: 是？所以肉眼可见霉菌遍布，所以大家注意一下，家里面这些地方很容易有霉菌，一定要保持干燥。好，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说现在人这个装潢房子的时候讲究美感，但其实事实上还是要考虑到健康的问题，因为这个情绪跟空间的关系是很直接的。这个部分中医怎么看？
2: 对，我们讲说情绪这个部分哦，就是那你在你的那个室内的话，可能就要摆一些让你心情比较好的东西。然后除了你喜欢的小物之外，你可以放一些植栽。哦，因为我们植栽的话，像是我自己有弄那个龟背，哦，或是像虎尾兰啊这一类都很适合哦。那它在室内的话，就是它其实是有清净空气的一个功效，其实还蛮多种，它是被证明说它对室内的空气是有帮助的、哦。然后再来的话，你可以用一些香氛类的，但是这个香氛不是那种精油哦，我说的是天然的一些植物类的哈，干燥植物，就是我们像中医的这个部分。那像如果你是祛湿的话，可以用艾叶哦，就艾草，还有就是菖蒲哦，像我们那个端午节不是会挂那个长长的那个，对，那个就是菖蒲跟艾叶哈。那你可以在家里，因为它主要的话就是祛湿，然后避秽。其实在台湾就是入夏之后，它是潮湿蚊虫比较多，像这一类为什么古人要把它悬挂起来，就是要除那些蚊虫啊，还有除湿。那如果你喜欢这样的香气的话，你可以试试看用这种。那或者是说如果你是情绪压力比较大的人，它其实就适合是用柑橘类的、哦、就是像你平常如果吃橘子啊，或者是那个柚子哦，你就皮把它留着，让它自己风干放在那里的话，它其实有时候会有点香气啊这一类的、哦、那还有一点点除虫的功效。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如果你是那种情绪比较难入眠的、哦、或者是说比较需要一点那种镇定啊稳定心性的这一些状态的话，那你就可以用木质的香味，像是那种檀香啊，或者是家里放一点快木，像那快木它本身它就是有那个味道，它不一定要像去烧什么，你放在那它自然就会有木质的清香。那或者是像薰衣草，薰衣草的话也可以，就是它是比较镇定安神的，它就用一些天然的方式，然后在家里让你有一些比较开心的情绪啊，或是一些香气，然后去改善住家环境。
0: 难怪有时候我们去 SPA 的时候，对不对？就是这种概念嘛，有放一点点果皮啊，一点香料，
2: 对对对，
0: 一点精油，一点蜡烛啊，都有帮助我们
1: 的情绪。在视觉上也算是一个疗愈的一个状态了。
0: 对，
1: 像我曾经就在我家厨房放了一盆那个 Basilic。然后就觉得哦，还有格调，就很有感觉。就那边把自己生不过3天，被我拿来煮了。
0: 也不错，是不是？好，而且香气会让你放松一点。
1: 对对对。
0: 好，对于情绪跟压力的松绑，设计师肯定常常用色彩或材质的搭配，
1: 是
0: 来达到这个目标，对不对？
1: 如果说要以心理状态能够放松的这个方面去看的话，有几个配色我们推荐的。好，第一个就是大地色系。这应该很多人都有听过。那近年来很流行一个奶油风，
0: 对，
1: 很多人都听过奶油风，然后什么韩式奶油还是什么什么奶油，然后这个东西就是偏大地，然后还有一个是雾香色，它比奶油色再更重一些些，那基本上就是接近卡其，然后带一点灰调在里面的这种色系，然后它在心理学上有平稳情绪的功用。然后我们从以前到现在，只要是房间或是任何空间有做关于这种色系的设计，到现在还没有被打响过。每一个业主都很喜欢这种色调的房间、
0: 喔，而且就算大家都有又怎样？我住进去就是舒服。
1: 对啊，
0: 对不对？
1: 没错啊，
0: 我又没有一个大红色的房间。
1: 对啊，没错，
0: 是不是？
1: 没错，没错，
0: 很奇怪。
1: 對對對。
0: 好，那如果说这个中医师您自己在挑选居家布置的时候，你自己最在意的重点会是什么？
2: 我在意的重点应该是采光的部分哦，因为我自己的话，就是我那时候诊所我装潢过2次哦，然后。

0: 那个时候呢，就是我就希望说我的诊所啊是有一个大窗景可以看得到外面的、哦、所以我现在诊所是在那个敦化南路，嗯，哦，敦化南路它其实五楼它就直接是树海、那个啊、那个视野是非常宽阔的、哦嗯、然后因为你进去看到是光线它是树，你会觉得、哦、很放松很舒服哦、嗯嗯。然后呢，因为我有时候看有一些诊所它会把那个外面那个封起来，就是它有窗，可是它会要做招牌，然后会把那个窗贴起来、嗯、然后上面就有某某诊所，其实我觉得很可惜，因为你就是遮挡了你的那个就是采光啊还有一个风景的部分哦、嗯嗯、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嗯还有就是那个色系的部分哦、嗯、然后呢那我的话就是会比较喜欢一些比较沉静的一点感觉哦、嗯、那像我觉得在装潢这个部分啊，其实找到合适的设计师我觉得非常非常厉害哦。嗯、因为你的设计师他其实可能会从你的，就是你可以跟他聊一聊，就是你们的品味是不是类似的，然后你们的想法、嗯、那个理念是不是相同，那你就可以事半功倍哦、嗯、像我那时候啊在装潢的时候，我有一次就看到我去一家餐厅、嗯、然后呢就是看到那个餐厅他也是用那个茶色的玻璃，嗯，那茶色的玻璃我觉得哎看起来好好看哦，这样子、嗯、然后我后来第二次装修的时候哦，我都完全没有提到这件事，然后我设计师给我的提案它就是一个比较沉稳，然后因为它要增加那个室内的空间感，所以他就帮我设计了一面茶色的玻璃、嗯、然后我就突然觉得哎，那个设计师怎么好像算命的一样、哦、他都知道说适合我、嗯、就是如果他跟你是很 match 的，他提出来的提案他就会是你觉得你需要想要，就不会一直修一直就很麻烦、嗯、这样子
1: 频率有没有接近也会导致就是他能不能懂你表达的
0: 东西。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想要设计一个漂亮而且合住的房子，其实你要找一个频率相同的设计师，
2: 你说懂你的。
1: 所以我常跟人家讲说，其实没有什么所谓的最厉害或最好的设计师，但只有最适合我们自己的设计师。
2: 那我想问，像刚刚我们讲说现在很流行那种禅风啊、嗯、奶油风啊，对不对？但前阵子前几年很流行工业风啊、嗯、那个管子有没有，墙壁是清水膜还是什么的，然后就是天花板都打开的，然后就是水管有一盏灯，或者是重金属风、啊、这种房子住起来会舒服吗？
1: 如果说我们自己很喜欢这个风格的话、嗯、住起来就会觉得很帅很酷，嗯 嗯, 嗯，但是这个风格是不错，但是其实有一点、嗯近年有一点稍微退流行一点，
2: 对，现在不会再装潢这个风格，这时代会一直进步了。
1: 对，但是以健康层面来讲，我觉得这个东西坐在商业空间很适合，很帅气、嗯嗯。但是住在家里面，我如果喜欢也 OK。但是长期下来，因为它外露的管线实在太多了，
2: 太多了，
1: 什么轨道灯啊、悬空的轨道灯，跟我们那个外露的那个金属水管啊、拉线的，全部都管子一大堆外露，所以就很容易积灰尘。所以也对于呼吸道比较敏感的人来讲，长期居住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2: 好，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住的房子呢，它里面的建材的健康啊，还有它从它的采光啊、它的通风都要好好的讲究，因为深深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嗯、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佩琳，还有我们的室内设计师 Win，
1: 谢谢
2: 两位，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5月21号的人间新闻。成功大学历史系的师生日前是来到佛光山的南台别院参访，由慧昭法师来讲授禅文化课程，带领着学生体验了包括有跑香还有静坐等禅修方式，从实际的行动来学习专注与关照，
1: 每一步都要踏得很清楚。
2: 禅堂内学生跑香静坐，以实际行动体验禅修方式。53位来自国立成功大学历史系师生走进南台别院参访，深入了解佛教文化，学生也分享各自收获。
3: 因为大师的努力都是我们非常值得学习，他们的一些坚韧的精神也是我们在就是在了解他们的历史源流之外可以去学习的一个事情。这样
4: 我觉得还是跟我们的课程还是有十分相符，然后再加上老师上课都在讲中国禅日本禅，然后现在又补充了一个中国禅，就刚好有可以契合这样子的感觉。
1: 由鼻子把它吸进来。
2: 教授也表示，希望透过这次参访，让学生深入体验禅是什么，并专注学习及自我关照，将这些智慧运用在日常生活。
5: 在佛光山这边的上课，还有禅修的体验呢，让学生呢能够体验一点点如何让自己的身心呢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安定。
2: 学生一边学习佛法智慧，一边感受人间佛教精神，透过亲身体验禅修与佛教文化，让年轻世代从生活中认识佛教，培养正向力量。
6: 让同学们他们能够了解中国禅宗的这个禅法，尤其是人间生活禅。让同学们他们能够把禅运用在日常生活之中，来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
2: 法师和成功大学师生开心在佛陀神像前合影，并互赠感谢状、结缘品，展现良好互动，也希望佛法慈悲智慧在校园和青年心中持续扎根。
7: 当同学们学会关掉外在的噪音，把注意力收回到自己的身上，自然就能在课业跟未来找到安定的力量。
8: 慈悲喜舍变法界，惜福结缘利人天，禅境界成顶灯人，惭愧感恩大愿心。
9: 大家请慢用。
2: 参访后，学生也一同享用素食料理，并朗诵佛光四句偈。透过宗教文化及生活教育结合，年轻世代接触佛法，让人间佛教精神传递下去。人间新闻吴成昶台南采访报道。
0: 同样是在南台别院，来看日前登场的亲子三好写生绘画比赛活动呢，吸引了数百组的亲子来报名参加，画出了信仰的善与美。
10: 桌上放着许多画作，法师和其他评审一边欣赏画作，一边讨论。佛光山南台别院举办亲子三好写生绘画比赛，邀请许多位艺术家担任评审。
11: 举办这绘画比赛啊，其实看的并不是说这个画的好不好，我是觉得最重要就是那个过程。
10: 评审们仔细观察每一幅作品，选出菩提奖、三好奖等许多奖项的得奖作品。作品将会在南台别院青年共学空间展示，让更多人看见孩子笔下的真善美。
12: 举办这个三好亲子画画比赛，其实呢，我们也是希望把这个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能够呢带到每一个家庭里边，就像呢亲子间互相鼓励。这个就是在说好话。
10: 法师表示，星云大师强调教育与艺术的重要，希望借着绘画比赛让三好走入家庭，让家庭幸福美满，社会和谐。人间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0: 好，我们看南台别院活动相当多，接着来看全球同步抄经，同样一个场地涌入了300多位的信众，一起来点亮心灯，虔诚的抄写心经，包括了台南市长黄伟哲，他连续5年亲自出席，
10: 神情专注，一笔一画认真书写。佛光山迎来开山60周年，南台别院举办全球同步抄经盛会，现场吸引了315位信众齐聚，不同年龄层的佛光人坐满大雄宝殿，将浮躁的心安定下来。
13: 传灯60，百年仰望，但也非常期望全球佛光人大家一起努力， 弘扬人间佛教，
14: 全球

0: 同一天同步超签啊，大家都很欢喜。那么也借着超签的功德，能够回向，
1: 在这个活动上面最大的功德的意义，当然是在我们的心经。
2: 而人群中亮眼的身影，还有台南市长黄伟哲，这已经是他连续第五年不间断前来参与，公卿实践三好精神，希望用宗教的安定力量为市民祈福。
3: 有人说，爱经现在印刷那么发达，为什么要抄经？其实抄经这是一个心灵上的沉浸，及感觉佛陀的感召。
4: 你现在抄的一笔一字一画，都是蕴含的这个无限的百万的菩提种子。
2: 佛光山台南区总住持满洲法师强调，现代人生活步调紧凑，透过抄写心经，不只是跟自己的心对话，更是与佛接心。主办单位期盼，在动荡的局势中，能将平安、智慧与慈悲的种子传到世界每个角落。活动最后在庄严的气氛中圆满落幕，不只点亮了心灯，也成功让人间佛教的智慧世代传承。人间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5: 全球同步抄经修持的活动在五大洲来登场，我们接着来看台湾的云林，分别是在云林讲堂还有北港的禅净中心来进行，汇聚了百位信众发心来抄写心经，为自己注入安定身心的力量。
6: 信众齐聚在慧德法师带领下专注抄经，响应佛光山全球抄经修持。云林地区分别在云林讲堂以及北港禅净中心进行，百人响应，集中心念专注于经文。
7: 你的专注点就在握笔跟文字跟每一撇每一画，你没有其他的念头去想其他事情。透过抄经修持去调整自己的起心动念，
6: 勉励大众透过每一个笔画当下调整起心动念，学习掌控情绪的波动。透过抄经，不止回向功德为社会祈福，也为自己去除内在烦恼。
8: 我会有点胡思乱想的一些种子出现，你不要去理它，就回到你的抄经的轨道。
6: 佛光人集体创作，借由抄经回向，为云林地区注入祈愿力量。从自身安定做起，化内在纷扰为修持愿力，把佛教宁静与祥和传递出去。人性云林综合报道。
5: 好，接着呢，我们往北走来看法宝寺哦，也同步来响应抄经的活动。监寺妙趣法师带领着生信二众在佛殿里头虔诚诵读，并且抄写心经，把这份功德要回向给世界和平。现场呢，不只有父母亲是带着原本想要打电动的小孩一起静下来练字，更有年轻人受到了网络佛法影片的启发，特别来到现场体验。
2: 双手合十，端秉身心，新竹佛光山法宝寺大殿内气氛庄严，上百位信众在监寺妙趣法师的带领下齐声诵读并抄写心经。每年的5月16日是佛光日，全球佛光人都会在这天同步抄经。妙趣法师特别开示，在动荡不安的时代中，大众更需要透过抄经的当下，将经典中的般若智慧刻印在心中，放下执着挂碍，用智慧来安住身心。
4: 借由抄经一笔一画，这个才能够把经文印在心底。
2: 这场修持活动也吸引了许多家庭前来，像是林宝旭一家四口，平时就在家落实星云大师的三好理念。原本放假想留在家打电动的儿子，在抄完经之后也坦言，心情真的放松许多。另外，现场也有很多年轻面孔。
9: 我发现其实让心情很放松，我也可以让自己练字，我希望之后爸爸妈妈也可以带我继续来抄经。
10: 在这场活动，我就是其实是蛮欢喜的，然后可以一起来和大家一起同修，然后一起来抄心经，然后了解心经的一些含义。
11: 今天是抱持着想要多了解心经的含义，然后抱持着想被祝福的心情来的。
2: 活动最后在大众攻读祈愿文中圆满落幕，信众们在笔尖与文字的对话中反观自心，也成功将这份法喜从个人修持延伸到家庭和乐与社会大众。人间新闻新竹综合报道。
5: 好，我们接着来看的是极乐寺的现场，也是举办了抄经修持活动，由常住率领的各界贵宾，包括有佛光人，透过了线上视讯，还有全球百万信众们同步来共修。
12: 极乐寺大殿呈现一片庄严肃穆、祥和气氛，大众端身正坐，凝神静虑，在清净氛围中专注于笔尖，一笔一画虔诚刻画，将纷扰未尽转。

0: 为内心安宁与清净。许多基隆市民与信众前来共襄盛举，不少民众带着虔诚与恭敬心走入道场，大众齐聚一堂，在墨香与梵乐交织空间里，借由一笔一画修持与佛陀接心，并分享这次参与全球同步抄经的难得体会。
1: 一边写一边默念，然后将这个功德回向给我的祖先，还有祈福就和平。
2: 能够跟大家一起抄经，真的是内心无比的欢喜，非常的殊胜。
0: 大众一笔一画洗涤身心烦恼，成功将般若智慧善美种子升植日常。极乐寺期盼透过这一次难得的百人共修因缘，引导大众从文思修中思维法义，增长福慧，在面对生活考验时都能运用正面思维，开创观自在的智慧人生。人希文基隆综合报道。
3: 看完了在极乐寺的抄经活动，接着同样在极乐寺来看的是禅意工作坊啊，主要是透过了佛心卡还有禅绕画，引导民众呢从情绪的觉察来走向心灵转化。
4: 放下手机，静下心来，一场别开生面的心灵课程在佛光山极乐寺展开，由妙正法师带领学员阅读星云大师谈算命的文章，提醒大众命运并非外求，而是来自自我觉察与行动的累积。课程中导入佛心卡，结合社会情绪学习概念，引导学员透过觉察、学习、疗愈以及转化四个步骤进行深度内在对话。
5: 我们学佛心卡的话呢，除了自利，也可以利他，让人人都有一颗佛心的显现。
4: 妙正法师强调，透过集体创作与分享，可以实践同体共生、共生共荣的理念，把内在祝福转化为实际行动，为彼此带来安定力量。
6: 妙正法师用佛心卡，让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的心灵，让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用从佛法的角度来关照这个世界，来更关照我们自己的内心。
7: 这堂课我觉得颠覆了我的认知，因为其实它不是那么的玄学或科学，它只是感应我们内心现在想什么，然后它就是会展现在我们的牌卡上面。所以有时候如果你内心有一些困惑的话，寻求牌卡也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
4: 课程后半段进行缠绕画创作，学员以带针笔专注描绘，在一笔一画中调整呼吸与情绪，让心灵慢慢沉淀，体会当下的平静和喜悦。人新闻基隆综合报道。
3: 为了庆祝佛诞节，国际佛光会的大溪第一分会还有复兴分会举办了浴佛捐血的活动，用实际行动来实践慈悲与关怀。
8: 色彩缤纷的舞龙舞狮搭配鼓声，展现充满默契的演出，还有附近国小的合唱团为大众献唱。国际佛光会大溪第一分会在桃园大溪福鼎仁和宫举办浴佛捐血活动，吸引许多民众参与。
9: 今天有机会受到佛光会的邀请，在玉仁和宫前面举办佛诞节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
8: 浴佛仪式由佛光山宝塔寺兼寺满画法师主法，带领参与者依序浴佛，并鼓励大众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三好。法师也为大众送上祝福。
10: 在这个喜庆的日子，我祝福大家今年诸事吉祥，一切随心所愿。
8: 国际佛光会复兴分会在隔天接力举办佛诞孝亲浴佛捐血暨母亲节活动，活动结合公益、文化与健康关怀，地点就在桃园市复兴区仁爱停车场，邀请高中生以原住民舞蹈为活动拉开序幕，活动吸引许多人参加。
11: 今天非常高兴与我的好同事我们的江代表共同来参加一年一度的我们佛光会举办的浴佛节。
8: 活动现场除了浴佛与捐血，主办单位还有安排抄经，让参与者在书写中沉淀心灵，并推广书食公益活动等等。主办单位期望透过佛诞节活动，鼓励大众落实三好，日常行善。人间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3: 来看到社团法人花莲县生命线协会举办的母亲节音乐会，佛光山花莲人间因缘社教班的老师是带领着学员们还有义工来参加，合唱了多首人间因缘歌曲。
8: 合唱团搭配指挥合唱出动人歌曲。社团法人花莲县生命线协会在花莲县吉安乡客家文化演艺堂举办第10届母亲节音乐会。

0: 唱歌以外，还有花莲舞蹈剧坊的孩子带来充满活力的舞蹈。生命线协会希望透过公益音乐活动传达对母亲的感恩，也鼓励听众爱惜生命。人间新闻花莲综合报道。
1: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0: 欢迎洽询佛光文化。
1: 我们要出发了，往善靠近一点点。靠近。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为了庆祝佛光山开山60周年，全球佛光人同步响应全球抄经修持活动。我们接着现场带您来到的是日本的大阪佛光山寺，这里呢同步举办了抄经活动，吸引60多位的护法信徒齐聚在一堂，在一笔一画当中来体会佛法智慧和内在的安定力量。
1: 活动一开始，在法师带领下，大众齐声诵经祈福，现场气氛庄严宁静。随后，信众端身正坐，专注抄写《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透过书写沉定思绪，在字里行间感受心念的安定与清明。不少参与者表示，平常生活忙碌压力大，透过抄经能够暂且放下纷扰，在专注当下的过程中重新关照自心，也更能体会照见无蕴皆空的佛法智慧。
2: 今日は初めて福岡県のお寺に作業に行きました。すごいいい体験ができたので本当に良かったと思います。
1: 活动中也有许多家庭共同参与，长辈与孩子一同静心书写，展现佛法融入日常生活的温馨画面。佛光青年也踊跃投入，以恭敬心完成抄经，呈现信仰传承的持续力量。抄经结束后，大众将完成的心经供奉在佛前，象征将善念回向十方法界，祈愿世界和平、社会安定、人民安乐，也祝福佛光山法水长流、法日增辉。人新闻志本综合报道。
0: 接着我们镜头来到美国，来看佛利门文教中心举办的功德主暨护法委员感恩茶会，邀请到功德主、护法委员还有义工们齐聚，用轻松又温馨的方式感谢大家呢长年以来护持，展现人间佛教在北美地区生根弘法的成果。
3: 音乐旋律缭绕，众人围坐品茶，现场气氛温馨热络。佛利门文教中心举办功德主暨护法委员感恩茶会，邀请近80位功德主、护法委员以及义工齐聚一堂。
4: 我们大家学习慈悲，学习三好，非常感谢这次机会，能够继续为这个佛光山，还有为大家，一起服务。
5: 在这个此刻，心里觉得很感恩，就像大师说的。有感恩的人生是最幸福的。
3: 老师带领大家律动，现场气氛活络欢喜。佛光青年也带来音乐表演，展现信仰世代传承，同时呈现多年来在海外推动人间佛教与社区弘法成。

0: 过。
1: 我们的功德，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慈悲，我们对人好，我们广结善缘，这些将会延续不断。
0: 透过感恩茶会，不仅凝聚佛光人与护法信众情谊，也让人间佛教在北美持续生根，以温暖与善念陪伴更多人走入生活，走进人心。人心为美国综合报道。
2: 加拿大渥太华佛光山举办人间佛教论坛以及青年座谈，特别呢是邀请到人间佛教研究院的法师还有青年听众们近距离来交流，从人生焦虑、人际关系一直到 AI 时代，到底要如何安住身心等议题来进行深入对谈。
3: 在佛光合唱团歌声中，渥太华佛光山举办人间佛教论坛拉开序幕。
4: 在这个铁皮屋里头，第一次盛大举行，这样子的一场论坛，那么这次论坛，主题是让佛法陪伴我们走过每一天。
3: 由渥太华佛光山住持永固法师主持，邀请人间佛教研究院院长妙凡法师、副院长妙光法师以及西北大学哲学院教授王雪梅语谈，吸引百位信众参与。
5: Mandarin, other Taiwanese, Cantonese。
3: 今年围坐聆听法师分享，气氛轻松热络。渥太华佛光山举办的另一场青年英文座谈，则由妙光法师和有在法师带领近40位青年进行交流，探讨信仰、成长、宽恕以及 AI 时代的人文关怀等议题，就让佛法真正融入当代生活。透过论坛与青年和大众对谈，不仅让佛法智慧更贴近当代生活，也让身在海外的青年与信众在交流之中找到安定前行的力量。人间佛教精神也将持续传递在世界各地。人心们加拿大宋和报道。
2: 现代人生活压力很大，不少人呢开始学着透过了学习或者是修行来找回内心的平静。像是美国达拉斯讲堂最近就举办了两场讲座了，一场呢是教大家如何透过科学记忆的方式来提升背诵经文的效率，而另一场呢则是从身心灵出发，带领民众重新来找回生活平衡。
3: 用手指辅助阅读，搭配联想记忆，原本让人头痛的经文背诵也能变得更有效率。佛光山达拉斯讲堂邀请国际记忆大师戴维斯举办专题讲座，吸引近60位信众参加，走遍155个国家以及地区授课的他，这回分享如何透过科学方法改善记忆问题。
6: 有没有人以前或者目前的经验背了就忘了，忘了再背，再背会更忘一点，对吗？这个是一个非常恶性的循环。
3: 而另一场讲座则聚焦在现代人最关心的身心健康议题。国际佛会达拉斯协会督导长陈文灿以身心灵的修炼到人生转化为题，分享多年修行与养生的经验，强调情绪、思想与精神状态都会影响人的能量与生活品质。
7: 人虽然我们把它分有是这个身心灵，有形的物质、无形的这些作用感受，但是其实身心灵我们都可以用能量来体会、来解释。
3: 连两场讲座，从科学记忆到身心灵修炼，希望透过生活化的方式，让佛法不只是理论，更能真正走入日常，帮助民众在忙碌生活中找到安定身心的力量。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美国德州的布兰诺市政府主办亚洲文化节，佛光山达拉斯讲堂也应邀参加。借此机会啊，义工们呢不只是精心准备了佛学讲座、文化的课程，同时还设置有浴佛区，让很多人都感受到了佛陀慈悲精神。
0: 佛光义工一大早就进场精心布置，以满腔热忱接待来自各族群西方民众，热心介绍讲堂所推动的佛学讲座、文化课程与社区活动。 同时积极推广中文学校、青年团以及儿童夏令营，吸引大批家庭驻足深入了解。
8: 可以用新的，
9: 还是怎么样的？
8: 因为今天早上那个米歇他们在弄的时候说，原来的那个 size 没有这个。
0: 浴佛体验区成为全场最吸睛焦点，大批民众在义工亲切引导下，首次体验庄严浴佛仪式，从中感受净化身心与祈愿平安的宗教意境。现场同时安排了区位转盘以及亲子互动游戏，让摊位周边笑声不断，吸引超过500人次热情参与。达拉斯佛光人透过走入社区盛会，成功将人间佛教善美种子与本土社会广结善缘，并在温馨交流中打破文化与信仰藩篱，不仅让当地民众对华人文化有更深层认识，也成功在北德州这片土地上展现出包容与和谐的多元共融精神。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美国北卡佛光山举办了中文一日静心修持活动，透过了佛学课、坐禅、茶禅体验，带领民众放慢一下步调，在忙碌生活中来安住身心。
10: 跟着法师静坐调息，放下手机与杂念，美国北卡佛光山举办中文一日静心修持，吸引不少民众参加，希望透过一天的课程重新找回内心平静。佛学课程中，妙招法师引用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星云大师讲演集》我们求法应有的认识，分享学佛不只是听道理，更重要的是建立正确认知，并真正实践在生活中，才能利益他人。另外，智山法师也带领学员进行坐禅、立香与跑香，开示人生烦恼就像瀑布一样，唯有透过戒定慧三学，才能慢慢安定内心，超越烦恼。现场还安排茶禅与座谈交流课程，学员一边品茶一边分享修持心得，踊跃提问，包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保持精进，以及禅修时遇到的困惑。活动最后，法师也勉励大家把一天修持学到的正念与智慧，真正带回生活中，在行住坐卧之间，慢慢培养安定与清明的力量。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画面中带您看到的是美国西来大学的师生，每个学期啊，他们都会发挥爱心哦，像画面中这样募集很多物资来帮助街友。而这一次呢，总共募集了许多份的爱心食物，包括有毯子、外套，还有新衣服。而另外呢，西来大学的师生也一同来制作素食的三明治，在学校教授带领之下，学生们呢是纷纷的把物资交给了街友，传递关怀与温暖。好，看完了温馨的活动，接着来看的是国际佛光会旧金山协会主办第五届三好绘画比赛，今年是以主题幸福与安乐，有近100多件的优秀作品呢，在三宝寺来进行评选。
0: 评选现场近120余件绘画作品整齐陈列，本次评审由三宝寺住持如阳法师等人共同担纲，评审们神情专注，仔细从主题意涵、创意构图、色彩运用以及整体意境等面向进行严格且详细讨论。
11: 总分量子，那每个老师
0: 参赛作品题材丰富多元，纯真笔触和饱满色彩描绘出作者心中幸福蓝图，更展现对社会关爱，作品更结合佛教祈福元素，传递出内心平静与喜悦，每件创作都展现出纯净善良心灵。透过这次比赛，不仅让孩子们在创作中学习观察生活中美好，发挥成熟绘画技巧，也成功将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三好精神落实于生活日常，在一幅幅充满温情与希望画面中，为旧金山社区注入满满善美正能量。活动在和谐与温馨氛围中圆满落幕。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好，我们接着镜头来到的地点呢，是来到的荷兰荷华寺哦，积极的参与当地活动，来实践本土化。像佛光人就着手来准备美味的素食餐点，和大众来结缘，同时呢还敞开了寺门，开放来参观，接引荷兰在地的居民认识佛教文化。
3: 小小摊位前，民众排队取餐，香喷喷的东方素美食吸引人潮不断。荷兰一年一度国王节庆典，佛光山荷华寺响应全国欢庆活动，敞开寺门邀请大众感受佛教文化。 游客走进寺院体验写书法，还能够把吉祥印章带回家。透过多元活动，接引当地人士亲近人间佛教。而国际佛光会荷兰协会也响应市府号召，参加庆祝解放日自由餐活动。
12: We're here in Amsterdam. It's Freedom Day, and here we're enjoying some free food.It's really important day to celebrate remembrance.
3: 纪念二战胜利，城市重获自由。荷华寺响应，准备多样美食。

0: 短短两小时就发放超过600份餐点，这些都是义工发心集体创作成果。不少民众聚集在寺院前，相当热闹。
1: 这个给的精神跟我们开山祖师星云大师所提倡的是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是合而为一。
0: 不分种族，弥漫欢喜交谈声。荷花寺生根荷兰，积极实践本土化，融入当地文化活动，促进人间佛教精神在地方扎根。人心有荷兰综合报道。
2: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3: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4: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5: 这个人在节目上看过，他讲的全外面都挺不错的。
6: 公司 APP
5: 这个 APP 做得很完整嘛？
7: 你是不是加入他们的LINE群组了？投资稳赚不赔，那可能都是骗人的耶！
8: 保证金我已经补缴了，可是我还是没有办法出金呢。
9: 诈骗的手法越逼真，陷阱越深，没有稳赚不赔的投资，只有精心设计的骗局，请多问多想多查证，金管会关心您。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很多不吸烟的人啊，应该都蛮开心的，看到这个推动无烟城市政策哦。台北市呢，近期陆续设置有户外的吸烟室，所以呢，五月初开始，不少人都会发现了，哎，包括西门商圈啊、中山的现行公园等地，都有这么一座、哦、这个所谓的吸烟室。希望呢。

0: 透过空间的区隔来降低二手烟影响。
1: 黑色外观搭配透明玻璃设计，伫立在闹区街边相当显眼。台北市政府推动无烟城市政策，五月起率先启用五处户外吸烟室，希望透过吸烟者与非吸烟者的人流区隔，降低二手烟对公共空间的影响。
2: 台北市日间的流动人口数比夜间要多了65万，而且很大的比例都是从新北市来的朋友，所以有一句话说，日间台北，夜间新北，双北就是一体的。
1: 针对开放时间从上午8点至凌晨0点，有民代指出对夜间族群并不方便。对此，蒋万安回应，双北人口相互流动将持续滚动调整，而新北市未来也规划跟进。
3: 在新北看起来要从这个商圈，尤其人较多的地方来做起，让商圈无烟害这一部分，大概我们未来先执行。
1: 从城市热点先行策略，分阶段于人潮聚集商圈、商办以及人流密集交通干道推动，引导吸烟者至指定吸烟区吸烟。六月底前将在新增8处启用。原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520是国际临床研发日，我们看啊，台湾研发型的生技新药发展协会和很多的单位啊，是在国际临床试验日这一天呢，推出了临床试验知识还有临床研究意向的登记平台，结合了许多的药厂和公司来合作，让民众要更加了解究竟临床试验和相关的医疗资讯。
4: 5月20日是国际临床试验日，台湾研发型生技新药发展协会、中华民国开发性制药研究协会、药物临床研究协会以及临床试验中心联盟合作举办园游会，推广临床试验知识和临床研究意向登记平台，要让民众有机会获得最新资讯。
5: 有乐是台湾临床研究意向登记平台呢，它是让国际的药厂、台湾的这个新药的药厂呢，他们去登录他们的临床试验，然后让民众去能够搜寻、能够了解到临床试验的资讯，然后他们进而呢可以在对他们有兴趣的临床试验，他们可以表达参加的意愿。那如果一时找不到这些他们相关的临床试验的话，他们也可以登记意向。
4: 新药的诞生都需要经过临床试验，许多单位合作推出的游乐式平台，不止增加资讯透明度，也帮助药厂媒合临床试验人员，加速新药上市，帮助更多患者。
5: 借由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可以让这个民众可以了解现在在新药研发、新疗法的研发的趋势，然后呢也可以参与临床试验。目前大概就是国内国际的药厂跟台湾的新药研发公司大概有80家的药厂来参加。
4: 医疗单位举办园游会活动，拉近医学研发与民众的距离，并透过设置平台落实医病沟通与资讯透明，未来将持续推广，帮助民众建立正确的医疗知识。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彰化社大举办115年度的春季公民素养周讲座，首场就邀请到中央大学的教授来谈心理健康和疾患。陈教授呢，主要结合了临床经验，还有他的专业理论，引导大众重新认识心理健康。
6: 很怕他在里面做一些伤害自己的事情。
7: 讲座现场座无虚席，听众专注聆听并认真记录专业见解。参与民众表示，透过专业人士引导，能帮助自己重新厘清过去模糊的心理卫教概念，进而学习如何以更轻松态度面对情绪波动，避免深陷忧郁，让心灵获得重整力量。
8: 透过比较专业的背景，然后再帮助自己更厘清一点。所以虽然自己已经有相关的一些知识背景，可是我觉得就是透过专业人士，让我可以重新再去吸收一下这些，
9: 轻松的面对，不要说一直陷在那种忧郁的情绪之中。那今天老师提供了很多解决方式，所以觉得非常的收获良多。
6: 心跳往下掉。
7: 陈永仪教授在讲座中引用世界卫生组织定义，强调健康是身体、心理与社交的完全平衡。他也亲自示范478呼吸练习法，引导大众透过深长呼吸启动迷走神经，降低焦虑感。
10: 要接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重要的是你的功能性有没有受损，就是说你平常该做的、想做、能做的事情是不是

0: 是都能够大部分都能够完成。那如果因为你的心理状态而无法完成，那可能就要考虑去思考一下，是不是有可能是在心理上面有进步的空间？这样
1: 52.24%，25.24%，算是非常高的百分比。
2: 这场讲座透过专业引导，让民众学习到如何调节压力、接纳自我。这份正向心灵能量也将从个人扩散到社区，共同营造更健康和谐的社会环境。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3: 有两个警察，一个是叫你比站，一个是叫你比到站，那这个只是转一个手就有差了。
4: 台湾人不好意思见面三分情，不好意思这样要求，结果真的，你没有真的确认房东，但你付了这个钱，你难道
5: 结果他不是房东？
4: 对，其实有很多的纠纷都是这样子。
6: 这好特别，这没有米粒耶，
7: 很浓耶。
8: 在过去的典籍里面就有写到说，这种浓米汤啊，它胜过这个人参汤哦。因为它对我们脾胃消化吸收非常的好。
9: 在心理状态上，我们长期睡觉的时候看到上面有一个东西压着，那其实会慢慢的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10: 大人通常比较急，
11: 所以很多小朋友告诉我啊，他们每天啊，最常听到爸妈跟他们讲的话是快一点。
12: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0: 当失智症缓慢吞噬我们的亲人，整个家族也一同陷进了黑洞。如果我们在面对失智症能尽可能有充足的了解、预防或及早诊断，都能帮助失智者和家属自己拥有更好的生活品质。这条脱轨却每日持续前进的路，需要全体社会力量共同防护。在个人，我们除了可以借由药物治疗、积极运动、均衡饮食、健脑训练或社交互动外，我们更可以积极寻求像社区内的失智共照中心、失智社区服务据点、日间照顾、居家服务、喘息服务以及24小时机构照顾等社会资源，以提供专业的协助。爱不会被忘记。
1: 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电话02-2332-0992。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佛光园美术馆的台北馆现在展出的是佛诞特展哦，光中极尊净土变相图，主要是以素人共创为主要的内涵，由两位的艺术家来亲自指导，高达51位的素人长者，他们共同绘制长达有26公尺长的极乐长卷，跟着镜头带您感受。
1: 你可以看得到那个里面也有一个人的一个脸，
2: 各种不同种作画形式描绘不同种佛画艺术。佛光园美术馆台北馆2026佛诞特展光宗极尊素人艺术的净土变相图，由艺术家庄雅栋、许翠华带领51位素人长辈展开创作。
1: 虽然他们是素人，但是他们的精神可以讲是非常虔诚恭敬的，可以从早上8点半画到晚上10点多。在这些画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有趣的，就是呢，他们想象中，到极乐世界可以乘不同的交通工具，比如说高铁啦、火车啦、飞机啦、热气球啦。那我觉得这个是出乎我的这个想象力的哈。
2: 画出自己眼中最美最快乐的极乐世界，长达26公尺的佛说阿弥陀经经变图，素人艺术家集体创作，发挥想象力绘制佛国净土。展览开幕当天举办茶会，艺术家现身分享这数个月来的绘图历程，希望透过净土经变图将善根与心念种子传播给更多人。
1: 透过了他们画的这个佛说阿弥陀经，我觉得让现代的人很容易就去懂了极乐世界是一个什么样子，包括我们看到那个花鸟，甚至那个音乐里面好可爱，有竖琴有钢琴，总之他们发挥了种种的这个想象力。
3: 每一个老菩萨在创作的时候，实际上你们就在修行，你们就在供养、哦、那把这些心里面的善，把这些美好的希望跟愿景都画在作品里面。
2: 39件未来佛模样的作品，打破传统思维，融入创作者对和平以及善心的展望，借由画笔抒发内在清净，感受心灵沉淀与升华。人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0: 很多人怀念的帽子歌后凤飞飞逝世至今已经14年，她演唱多首的歌曲到现在仍然是经典。即日起呢，在桃园大溪，也就是歌后的故乡，展出凤飞飞的电影金曲特展，结合展览还有多元的体验形式，要重现出凤飞飞当初的经典音乐记忆。

0: 歌手吴汶芳演唱凤飞飞多首经典歌曲。即便这位帽子歌后逝世14年，但不变的是他在台湾流行文化史上的重要影响力。
1: 他是一个非常细心而且非常温暖的一位歌手，对，带给所有的工作人员都那么的亲切。
2: 我觉得他在那个时代，他的经典标志帽子长裤这件事情跳出来，其实到我这个时代也会去想说，不管是舞台上的演出，或是像他一样这么全方面，我有没有办法也做到这样。
0: 大可坎文教基金会携手凤飞飞慈善基金会，以凤飞飞历年电影金曲为主轴，包括200多件原著手稿等珍贵资料都是首次亮相。其中最热门的打卡点是复刻80年代家庭客厅情境，搭配经典节目播放，就好像跨越时代重回过往生活场景，邀请所有凤迷不要错过。人民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3: 画面中带你来到的是屏东恒春这家店啊，这家咖啡馆啊，走进去啊，哇，闻起来都是木头味。为什么呢？因为是业者特别邀请到木工艺术家来打造哦，打造出了像画面中这样您看到的纯木头式的感官空间。我们透过画面带您到现场一窥究竟。
0: 从房梁到墙壁，甚至是台面，纯木造空间打造的咖啡厅，来自两位南漂青年对土地的情感灌注，希望透过木头的温润触感与香气，带领顾客感受恒春独有的缓慢步调。
4: 我们的木头都是用恒春的木头来做，然后像有一些老物品，就是像以前日治时期的屋檐，
0: 使用日治时期老宿舍的古老木材，特别委托在地木艺师将其设计理念化为实体空间。业者亲自踏入康林古道，移除被称为绿癌的外来种银河欢，化为装修原材的一部分。
4: 我们有一起去移除银河欢，用银河欢来做我们的木材这样子，然后一些恒春在地的木材，就连我们自己卖的咖啡也好，我们都是用恒春在地的素材去做一些联想发想这样。
0: 独具风格的空间特色，融入与自然共生的环保初衷，从装潢到店内所贩售的咖啡饮品等，充满浓厚垦村在地风味，打造让顾客与在地生态产生连结的温暖空间。人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3: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来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佛光会啊，本主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世间的众生，所以不见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精兵好不好？

0: 退伍之后，
1: 当兵退伍之后，啊，就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再慢慢的摸索，然后才把这个浙江记忆怎么做到现在都没有换。姓吕，山口吕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教子岛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三十几年了。
2: 经过它隔开，再改革开，因为它以后它会。

0: 这一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会同。胶质烧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无菌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也没有关系，它就不会留釉。那贴色把它剪一下，哎，整个你要处理不好，哎，黑乌黑老来对对起来都转过。胶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 我把那个胶质烧，然后化灰在墙土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仪式。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盖，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了。因为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的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那胶质烧。 这是咱在玻璃的烧法。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我对人间佛教所下的定义为：佛说的、人要的、净化的、善美的，凡是契理契机的佛法，只要是对人类的利益福祉有所增进，只要是能饶益众生，对社会国家有所贡献，都是人间佛教。

0: 我是 Guru， 也是 Guru 老师，所以呢，我其实做一些艺术创作之外，我也是一个艺术教育工作者。然后我平常就是除了平面绘画之外，我也做一些马赛克的拼贴。所谓的马赛克，就是捡拾生活里面的碎片，然后重新把它组合成一幅画作。创作其实是跟生活紧紧相连的。那对我来说最疗愈的事情就是走到森林或者是山林。像我自己住的地方是新竹，那新竹就有很多的山林，很多的山林腹地。那我也是在新竹的山林里遇见穿山甲的。那或者是到台湾，就是一个岛屿，所以它四面环海，潜水也是遇见另外一个空间，然后让自己感受不同的大自然的光影，然后让我的画作里面有更有一些新的想法跟灵感。
1: 大家好，欢迎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节目主持人朱全斌。听到晶圆，您的印象大概就是跟高科技啊，或者是半导体有关啊。但是您知道它也可以成为艺术创作的材料吗？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位艺术家啊，他就用晶圆碎片啊，把它变成色彩斑斓，非常具有啊这个活力的啊这种艺术材料。那么欢迎晶圆拼贴艺术家江文如。
2: 嗨，大家好。
1: 那么江老师哈，那么我们刚刚提到哈，这个你用这个晶圆的碎片来制作啊，那你最有名就是把它哈这个应用到这个穿山甲啊的这个身上，用来在做这个拼贴啊。那么当初你怎么会想到这个构想，说要用晶圆的这个废弃的材料来当做一种艺术创作的材料呢？
2: 虽然就是我出生在新竹这个以科技闻名的一个城市，
1: 对，
2: 但是其实我从来没有触碰过这个媒材，也没有看过，那直到有一次我在我教学的课堂上，我学生带来一些半导体的废弃物，那我看到那些废弃物的时候，那些光泽啊、纹理啊，我有一点吓到，就是说它非常的细腻，非常的吸引我，非常的理性，但是又带着诗意，所以我就决定就是要用这些废弃的晶圆的碎片来进行一个创作。
1: 但那个碎片本身它又是玻璃做的嘛，又是那种反光，然后又碎片之后应该又会很利啊，像刀片一样会刺到手啊，那不会因此而造成就是说这种创作上面的一个困难吗？
2: 每一个困难就是一个创作的创新的可能，
1: 一个挑战。
2: 对，那当然就是说它的碎片、它的纹理，它要能够成为一个在我的艺术创作里面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式，其实经过很多的思考还有调整。对，它就是一个细元素，上面有时候它会有一些导电层，那有的上面还有一些因为它经过了高科技的计算，它上面的确是有一些机密在里面的。对，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它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媒材。
1: 是，那你怎么样的把这个晶圆碎片啊，跟穿山甲的鳞片啊，产生一个联想，然后把它运用到你的穿山甲的创作上面去？怎么想法，怎么来的？
2: 那是有一次呢，就是在我家晚上的时候，我进行，就是我家附近，就是我在新竹，家里是在靠近北埔的一个麻布山林里面，跟朋友一起在做夜间观察。那时候我就有一只穿山甲，就是刚好散步经过。其实穿山甲是台湾的保育类动物，大家都知道，可是很少人看过它。当它出现的时候，我有点害怕，因为它全身布满了鳞片，就像一个盔甲武士。可是当我跟他眼神相对的时候，我觉得他是非常的温柔，而且呢，有一个来自古老土地的那种灵性的力量。我当下就觉得，如果我把它跟晶圆碎片这种回收的媒材做一个结合，或许会是一个很不错的尝试。
1: 哇，这个真的是一个蛮有创意的一个结合啊。那我们说晶圆碎片它是一种高科技的残余，而穿山甲它还是保育类的一个濒临绝种的动物啊。那你做这样的结合，除了就是说说这个晶圆碎片 啊，很像鳞片。你希望的这样的一种结合能够带给观众啊什么样的一种思考，有没有别的意义在？
2: 这个晶圆碎片当它被淘汰被回收以后，它就再也没有任何利用的价值。
1: 对，
2: 那就而穿山甲呢，它濒临绝种，它其实会需要再有一个富裕的力量。那我就想借由我的艺术创作唤醒这种回收再生的力量，还有保护生物的这个环保的意识。
1: 那么在实际施作上面啊，是经过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啊？那么有没有什么样的碰到这个困难的地方？因为我们知道穿山甲有时候你要表现它的动作啊，还有它的周遭的环境啊，环境可能就不能用晶圆碎片来当做材料了，就要用跟其他的媒材来做结合啊。那么还有这个鳞片上面的颜色。也不是晶圆别其他颜色，你还要另外选择用什么样适当的颜料把它着色上去哈。整个这个过程给我们描述一下。
2: 穿山甲呢，它遇到危险的时候它会蜷伏成一团
1: 卷起来，
2: 对，卷起来保护自己。那或者是它在行走的时候，或者是其实有一个画面是非常让我感动的，就是穿山甲宝宝跟妈妈出去的时候，它其实都是像公车一样坐在妈妈尾巴上，然后妈妈带着他出去，所以他的尾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观察穿山甲的生活的形态，还有他目前在台湾山区里面活动的情形，是一个我创作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注点。
1: 观察啊，
2: 对，那要结合马赛克晶圆的话，我必须把这些晶圆的碎片重新整理过，从这些碎片里面我一一挑选合适的碎片的痕迹，然后它的纹理，它的色泽，然后重新进行拼贴。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确会有一些可能会割伤啊，或者是它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是一个手工的过程。但是对我来说，其实不单单只是这个材料很特殊，而是当我在进行创作的时候，我也是一段我自己追寻我自己，然后也是一段记忆，也是一段重组的过程。
1: 怎么说？这跟自我的追寻有什么关系？
2: 因为它的保护啊，保护自己，然后或者是他不去跟外面奋斗，不去外面战斗，它是一种保护的状态。那在这个碎片里面其实有非常多个故事，有很多的内容。所以呢，我自己在看这些碎片的时候，其实我常常就是在工作室里面反而是非常享受的。
1: 那以观察而言，就像那一次在你家附近那个蟹沟之外，你要去哪里观察穿山甲？是动物园吗？
2: 是我们
1: 就常常跑动物园去看。
2: 台湾的那个动物园是有穿山甲的，
1: 是，
2: 但是我觉得最大的惊喜还是在山林间的夜间观察。你从听声音开始，那是一个很特别的探索，因为你不会知道它几点会出现，
1: 是
2: 今天会不会出现。可是在山林
1: 它是应该是夜间才出来活动的一个动物啊。
2: 对，所以你要听到声音，然后你可能你猜它可能来了。
1: 是
2: 对，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它。后续还有几次两三次的经验，遇见他。
1: 那讲到这个拼贴的部分哈，我知道你也曾经特别去学过这个马赛克的拼贴制作啊。可是穿山甲这个用晶圆碎片来拼贴，跟你学的马赛克拼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我那时候是去意大利学习马赛克拼贴，因为他们做的是专门的塑石马赛克，就是用不同的石材。那或者是他们有专门的马赛克砖，可是马赛克拼贴的一个意涵很重要，就是说你要拾起身边的碎片，然后进行拼贴，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那对我来说最在地的碎片其实就是这些晶圆碎片，或者是半导体的这些回收的废材，那所以我就决定将他们两个做一个结合，那我会觉得说这些碎片虽然就是不能够再被利用，可是在我的艺术创作里面它有一个新的生命，而且我能够让全世界再看到 可爱的穿山甲，嗯，它其实是台湾非常稀有的保育类动物。
1: 那你这个作品做好之后有做展出吗？有得到什么样的反应？
2: 其实当我在台中的艺博会啊，或者是我送去日本展出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这个媒材太惊讶了，因为其实一般的人知道台积电，也知道晶圆，但是很少人看过它，更少人用它来进行创作，
1: 所以并没有人因为看到你的作品之后就仿效用晶圆的碎片来作为创作的材料。
2: 因为晶圆它非常的昂贵
1: 碎片并不是废弃的，并不是免费的吗？
2: 不是，
1: 不是，
2: 因为它其实它虽然是碎片，它也是回收的，但是它仍然在一个保密协定里面并不是那么容易的被取得。它本身是有非常高的价值，
1: 所以还是有这个门槛是是是。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姜老师聊。
3: 这道菜叫做什么？
4: 梅干扣肉。
3: 素的梅干扣肉要怎么样的呈现？这个可能真的要稍微研究一下了，好不好？
4: 是，
3: 一起把它学起来看看啊，各位朋友们。哎，好漂亮哦！
4: 是，
3: 这个油脂感是我觉得梅干扣肉最好吃的样子，真的。听说今天这一道料理呢，算是幸福食堂有史以来最简单的料理。这个料理是应该所有日本人家里面都会有的东西。
5: 用米曲做的甘酒。
3: 什么是甘酒？我的天哪，好棒的味道哦，完全散发出来甘酒那个米香。我有一次在看社群平台的影片上面知道了一位大师叫做火不熊先生，他最厉害的那一道马铃薯Roy 真的是要完成我的心愿，让我可以吃看看真正贴近火不熊大师那一道美味的马铃薯。

0: 这幅画作是延续我的金元穿山甲的系列，但是在今年呢，我特别尝试就是在金元的碎片上面，有一些不同的肌理的描绘。那主要的肌理全部都是在穿山甲妈妈的身上。这个碎片它本来是非常科技感冷冽的，但是我重新用金色描绘了每一个鳞片盔甲的纹理，然后好像保护着穿山甲妈妈，可是事实上穿山甲妈妈已经受伤了，在这里已经受伤了，然后她环抱着她的宝宝。其实是我在新闻上看到了穿山甲现在面临一个极大的危机，就是被这个野狗追杀，所以这一只穿山甲是台北市立动物园救援的一只穿山甲妈妈，所以我就以这个后面在这个森林里面有一群野狗在环绕着，可是穿山甲妈妈还是保护着她的宝宝。那我也放了在我的图画里面常常有的就是台湾百合，然后象征着守护，还有母子，还有百合花的重生的意涵。创作其实就像是一个旅程，就会发现当下的自己还有过去的自己，就是每一幅画作都是过去的自己累积而来的，所以我觉得我很难回答你哪一幅是我最有代表的作品，对，但是每一幅都是我觉得是我自我探索的一个结果。那如果你问我是哪一幅的话，就是我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一幅金元马赛克的作品。那穿山甲妈妈怀抱着她的孩子，她自己受伤了，但是她仍然守护着她自己的孩子，这是我想表达的在这个系列里面的一个重点。
1: 江老师，我知道你从事美术创作啊，除了刚才介绍的这个金元的拼贴之外，其实你也会水彩的画作啊，那么尤其很多背景的部分也是要用水彩来画嘛，哈，跟我们聊一下你是怎么样走上这个艺术之路的好吗？
0: 其实我是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我就进入美术实验班，
1: 美术班，
0: 对，美术班，那个时候是实验的性质，然后国中、高中、大学，甚至我念研究所的时候，我都一路就是一个学员的养成，所以我就是从学院派一路上来的。
1: 刚才前面有提到你有去意大利特别学那个马赛克拼贴啊，那马赛克其实在国内可以看到的不多啊，那么当初是什么样的机缘啊会到意大利去从事这门艺术的学习呢？
0: 在台湾的确并没有太多的艺术家，那前辈的话就是陈景荣老师，他也是用马赛克来进行拼贴创作。那我的话是因为我在台湾有一个意大利的艺术家好朋友 Andrea Rusin， 对，那他看到我的创作的时候，他就建议我说要不要试试看马赛克这个题材，因为那时候他正在为一个教堂制作彩绘玻璃，而教堂里面除了彩绘玻璃，另外一个就是马赛克的装饰，所以那时候他就推荐我到意大利去进修，所以我就学了这个马赛克的拼贴技术回到台湾。
1: 那跟我们分享一下在意大利学习的那个过程好吗？比如说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啊，他是怎么这样的来安排他们的课程？
0: 它是一个马赛克专门的学校，
1: 专门学习马赛克。

0: 那在那里学习的时候，我的马赛克老师他非常的有趣，他告诉我说他17岁的时候遇到了这个媒材，他就再也不无聊了，因为他不断的在这些石头在这些色彩里面追求这样。那我们学习的话，就是当然我们会有针对一些主题开始进行各种不同技法的学习，还有拼贴这样。
1: 那我们看你的这个作品啊，除了这个拼贴的部分之外，也有这个背景的绘画嘛，背景的部分。这边主要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是我看这个比较像是这个
0: 亚克力
1: 原料啊。
0: 是。
1: 那有的时候你也会用水彩，是不是？
0: 是。
1: 跟我们聊一下啊。那因为你是拼贴画作，加上亚克力或者是水彩，在这个结合上面啊，有没有什么困难的地方，或者你是怎么施作的？
0: 其实单单马赛克晶圆的话，我觉得它是比较冷酷，它是比较科技感的，所以我会希望就是带入一些更多的色彩，还有不同的肌理，所以我选择亚克力作为它的背景，只是在背景的铺陈或者是设计上，有时候我会选择像是红土一样，那有时候我会让它好像在一个电路板上面行走。其实我是有各种的想象，但我都会想要一一的去把它展现出来，开创各种的可能。但是就是一冷一暖，然后一个是很坚硬的，一个是很柔软的。
1: 是，
0: 我希望它是一个理性跟感性的对比。
1: 那你是会先画那个背景再来进行拼贴的部分，还是拼贴完了才去处理背景的部分？
0: 其实它会是从一个草图开始，我先有一个这个图像，
1: 对，
0: 再去评估这个画作可能是从主体前进还是从背景前进，它比较是交错的，因为我不能够让这个背景之后才上，或者是主角之后才上，它就是一个交错的感觉，让这个画面能够最终呈现一个最完整的形象，这就是我想要表现。
1: 所以每一张按照它这个构图的不同，它施作的这个顺序也许也不一样，
0: 还有我心情
1: 心情但有时候是用水彩，有的时候又是用亚克力啊。像后面你背后的那一张，后面那个应该就是水彩的部分啊。那你这个是决定是怎么样的考虑因素？什么时候用水彩，什么时候用亚克力？
0: 完全就是在我在心情上面，还有我想表现的一个手法啊。像这一张呢，我是想要表现的是，那时候很多的穿山甲被濒临绝种的原因是我发现是他们是被鹿杀，就是在路上行走的时候他们被车子碾鼻或者是被野狗咬伤这样，所以有一个疗愈的状况这样。那当中我就想要有更多的水分，更多的好像情绪在流动的感觉，所以它就是一个比较水性的表现这样，背景的表现。
1: 所以也许是草图画好之后，到创作到这个也许画到背景的那个时候，看那个时候的心情，才来决定说那我要用什么颜料。所以它是一个蛮有机的一个过程。
0: 是的。
1: 那么你今年有举办一个个展啊，那么这个个展呢叫做深海梦语啊，那么里面好像就没有再用晶圆了
0: 是。
1: 那主题就是海洋，跟我们今天也带来两个画作是跟这个展览有关啊。
0: 是，
1: 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次的展览好吗？
0: 这是一个以海洋为主题的画展。那因为我自己非常喜欢潜水，然后所以呢，我在这个画展所有的画作都跟我潜入海洋有关系，每一个画作都有搭配一个诗句。其实是潜入海洋，但是也是一个潜入我自我的内在的一个探索。好像是在梦里，也可能是在我过去人生的一个状态里面。那时候我在印尼的基里岛潜水的时候，我潜到海底下看到一个英国的艺术家，他做了一个特别的环保的雕像，是为了富裕珊瑚。然后他把那些 雕像放进海里，所以珊瑚可以在那里

0: 被赋予，然后鱼群会聚集。嗯，那我看了以后我非常震撼，所以有了这一系列的作品以及这个画展的产生。
1: 您刚刚提到是在印尼附近的海域潜水啊，那那边海底的这个看得到的这个景象啊，跟你在也许台湾周边的海底看到的景象是不一样的吗？
0: 每一个世界每一个地方的海底的景象都不太一样，有的是以珊瑚为主，有的是以大型的海底生物为主。那台湾的海底也是非常的美丽，但是因为这个雕像群，它是一对一对的恋人相拥，在海底里面围绕成一圈。那因为在海底里面有珊瑚生长在这个雕像上，那随着时间，那你会看到那个面容都可能消失了，那是一个自然与艺术的一个对话。那我在潜下去的时候，我看到的是情人的相拥，但是随着时间可能就消退了，可是在旁边那些彩色的鱼啊，或者是生长的美丽的珊瑚，给他们另外一种生命的意象。
1: 那这个雕像群是怎么样会存在着发生在那个地方？
0: 就是艺术家的一个专业的创作。
1: 是。那么这一次的展览的这个系列主题都就是以这个情人的雕像的组合为主题吗？还是说也有其他的部分？
0: 以情人雕像为主题。那还有很多很多我在海底看到的海底的生物啊，还有我对海的联想。
1: 那么在这次的展览画作当中哈，那么里面有很多都是水彩的作品。
0: 主要是亚克力的作品。
1: 亚克力的作品啊。
0: 但是这一幅画作是用油画。这个系列是用油画创作的。
1: 那这次的展览当中哈，当然里面有树木、有海洋、有动物等等，有没有哪一幅是你最喜欢的画作？
0: 我最喜欢的就是我今天带来的这三幅连作。这个海底雕像群呢，大概有20几座恋人相拥的画面。那他们相拥的时候，看到的是情人的拥抱那种美好，可是随着时间可能就失去了那个面容。可是当有鱼群在穿梭的时候，那些珊瑚，美丽的珊瑚，各种颜色生长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有一个不同的意义在里面。对，所以我又再一次的把它展现出来。
1: 所以我想这些画虽然都看起来蛮具象的啊，可是他们是不是也并不是真正非常的写实，里面也有属于你自己的一种想象的部分，把它重新做组合。
0: 当然
1: 是的啊。
0: 它其实我不可能同时看到这么多，但是在我每一次的下潜里面，我的心境啊，可能是一个光的感受，可能是一个流动的一个身体的触碰，这样。
1: 是。
0: 我希望在我的画作里面能够有所展现。
1: 非常的丰富啊。那么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姜老师聊。
2: 这人在节目上看过，他讲的品味量都挺不错的。
3: 公司 APP
2: 这个 APP 做得很完整嘛？
4: 你是不是加入他们的 LINE 群组了？投资稳赚不赔，那可能都是骗人的耶！
5: 保证金我已经补缴了，可是我还是没有办法出金耶。
6: 我还有很多钱没有领出来，怎么会这样？
7: 诈骗的手法越逼真，陷阱越深，没有稳赚不赔的投资，只有精心设计的骗局，请多问多想多查证，金管会关心你。

0: 这幅作品呢，大家一看就知道是大巴尖山。嗯，它是一个在原住民的各族里面都是台湾的圣山，是一个守护的一个圣山。嗯，那我们大概花了3年去构思，还有整个做一个拼贴的创作。其中最困难的就是说，因为它的整个壁面相当的大，我们必须要去除了构图以外，我们必须要捡拾足够的各种的不同的石材，然后在石材跟石材之间，我们要去找到它们拼贴的排列的方式，还有色彩排列的方法。那除了近景的这个花，然后中景主要的是主山脉跟远景天空，我们花了3年。那最困难的，我觉得就是我们其实是一块一块的小块面的拼贴，然后最后再把它拼贴成一个大幅的作品。那最后的这个呈现，要让它拼贴的整个是非常完整的，是我们最挑战的部分。
1: 姜老师啊，刚刚提到你最近的这个展览啊，那其实到目前为止，你已经不管在国内或国外啊，都有举办过很多次的个展跟展览啊。对你来说，经常参加展览，是不是带给你一个画画的一个创作上的更大的动力？那你觉得办展览对你来讲啊，有什么样的功能或帮助？
2: 我觉得创作本身是一个内在的旅程，它是非常孤独的。可是当我的画作一旦可以放到展场上，被更多人看到的时候，其实那是一个毫无保留的开放还有交流。所以我会固定的参加各种的个展啊，或者是联展，让我自己的画作也做一个阶段性的整理，还有一个能量的展现。我觉得那是非常重要的。
1: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有没有印象深刻特别印象深刻的个展？
2: 我想有一个特别的展览，是我在2023年我在意大利的时候，我参加了在一个乌迪内的省的一个古堡的艺术家的聚集。那有来自欧洲大陆的各地的艺术家，我们有为期1个星期，我们从空白的画布开始，然后围绕在一个那一年的主题是一个女性的议题，然后我们进行创作。那我很少有这样的机会，就是能够跟不同文化的艺术家在那一周，在过程里面我们就不断的交流，然后理解彼此创作的方式，然后有很多的讨论，然后我们最后就是把我们的画作留在那里，做一个巡回性的展出。
1: 是。那有没有比方说跟很多的这个观众啊有所接触，或者从哪个观众的反应里面啊，又让你觉得说也许你的画作得到共鸣，或者又经由他们的反应又激发你更多的想法？
2: 当然就是说，不论是孩子，或者是年长者，或者是只是路过的人，任何一个能够驻足在我的画作前的，我都觉得非常的感动以及感谢他们。那如果有机会的话，其实我都很，不论是我在日本的展场，或者是在意大利的展场，我都会去介绍一下我自己的画作，听听他们看到这个画作以后，他们心里面的想法和感动这样。
1: 提到日本的展场哈，似乎你跟日本就特别有缘分啊。那么我看这边，2023年你就有一个 Zenten 展啊，那么2024年又有第43回九州全展。然后2024年又在东亚亚细亚艺术交流展，2025年有44回九州全展，几乎每一年都到日本去做展览哦。那么当初怎么会跟日本产生这样的一个缘分？特别在那么多那边有那么多的展览哦。那么到底那个时候都展览的是哪一些作品呢？
2: 当然是很喜欢去日本旅游开始
1: 是。
2: 然后当我这么多 时间进出日本之后，我就更希望能够，除了是去观光、去 shopping 之外，我希望能够跟当地的艺术家做一些交流。所以后来我的画会就是一个台日的艺术交流的画会，那我就跟着画会一起到日本各地去展出。像今年十月，我们也会在日光东照宫有一个。台日的展出这样。那我觉得在日本的展出有一个很特别的是，其实他们看展的观众非常的多，然后他们会非常的细腻，那我跟艺术家的连结也非常的不同。就是我们后续之后，我们会我会参与他们的艺术计划，甚至带着我台湾的学生一起参与日本的艺术计划。所以会让我觉得让这个艺术创作不是只是在我自己的画室里面，而是我是可以带着我的学生，然后参与他们的画作，然后在一个不同的国度里面展出。
1: 但跟我们印象当中日本人好像都是比较含蓄被动啊，好，经由你的叙述好像不是这样啊，反而他们在艺术的场域里面不但会来主动跟你分享他们的感受，还会提出邀请参与他们的计划
2: 啊。是，我觉得或许是绘画本身的语言它是一个比较跨国际的。所以它从你的画面里面它感受到的那个情感，或者是它想要更多了解你在你的画作，那我也很快的表达我在对他们画作的一些想法的时候，那个交流很快就会建立起来。
1: 所以艺术真的是最好的共通语言啊。那么我知道你除了这个我们今天看到的拼贴画呀，我们聊到的水彩画啊，这个亚克力画等等，你也会做壁画啊。那么跟我们聊一下这个你的壁画啊创作，大概都画的什么样的壁画啊？那么创作的灵感又都从何而来？
2: 我创作壁画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所有的画作你大概就只能在展场里面看到，
1: 是。
2: 可是壁画它出现在你生活里面走路到一半的街角，或者是你社区的一个墙面，那种互动是完全不同的。那我的壁画除了绘画以外，我会再加上我的马赛克，那不同的食材拼贴进去，然后再加上绘图，它展现出来的力量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的壁画创作，我就会希望说它可以能够更多的让更多的人看见。
1: 所以壁画是不是通常都是受邀，或者是一个就因为它就是成为景观的一部分嘛。那这个主题都是由邀请方来定的吗？
2: 通常它的确是一个比较是接案的方式进行。不像是我在绘画里面它是比较自由的发想。那业主他们会提出他们对这个墙面的想法，那我会提供几个构图，还有我自己一贯的风格，然后再跟他们讨论。像我最近的正在执行的壁画是一个大坝尖山的马赛克硕石拼贴，
1: 是
2: 一个比较大型的作品，墙面这样。而在一旁的水池景观旁边，我就用马赛克拼贴了一只水鹿这样子。
1: 我知道除了自己在创作啊，又有在进行教学的工作啊，不知道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啊？因为很多学画画的人啊，常常不知道自己的这个要画什么东西，或者自己的优势特点在哪里啊？你是怎么样的来跟你的学生互动，或者引导他们来作画呢？
2: 我觉得大概最大的一个障碍就是尤其是成人在面对一片空白的画布的时候，他心里会有一个恐惧感。对，但是其实那是一个非常公平的事情。因为不论是画了一个月，或者是画了好几十年，我们的起点都是一片空白的画。

0: 画布。
1: 嗯，
0: 所以我会鼓励我的学生不要害怕空白，也不要害怕画错了需要重来。
1: 嗯，
0: 绘画的过程本来就是一个旅程，你要去接受需要重来的地方，也需要去接受那个旅程当中你换了一条方式继续看到不同的风景。
1: 嗯，
0: 对，所以我会鼓励他们就放手的话。
1: 所以就是让大家去除那个恐惧感啊、哦，那这个也是蛮要一些方法，我相信，因为你的学生好像也是有教无类啊，里面各种有小朋友啊、工程师啊、CEO 啊，什么大公司老板都有啊。那么不晓得你可不可以举个例子，有没有在你的学生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学生，然后经由你的一种提领之下，能够画出不错作品的这样的案例。
0: 从2岁到70几岁的奶奶我都有教。但是如果你要我去想一个最让我惊艳的，应该是一个园区半导体的CEO。
1: 哦，那是不是他提供你的晶片？
0: 是的，没错。那他白天呢是一个半导体的 CEO， 他日理万机，
1: 是，
0: 但是他晚上却是全心全意的进入在创作的能量里面。对，所以当我看到就是说画画对他来说是一个疗愈，也是一个他重新整理他自己的能量的方式的时候，我非常的惊艳，因为他不但影响了他的团队，也影响了他的家庭。那画画的确可以改变人心的。
1: 那对他来讲，我相信他也不是要变成一个画家哈。那他平常白天处理这个这个金元相关的事物已经很繁忙了，他怎么可以这么专注的就是来做绘画这件事情？你觉得背后的因素是什么？
0: 我觉得创作的本身就是来自于你必须要有足够的沉浸。其实在创作的时候你要面临的选择是非常多的，包括形啊、色啊、块面啦、比例啊，这些都是不断的选择，但是它其实它没有好坏。它完全就是一个你自己的决定。
1: 对。
0: 那我觉得能够放下你在白天的工作那种压力，跟你在面对画布的时候那种释放感。最后最让他一直不断前进的是每一幅画完成以后他回头一看他都觉得不可思议。
1: 发现了一个自己都不认识的自我。
0: 没错，就是这种感觉。
1: 好，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姜老师聊。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0: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1: 有时候它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它只是一个演出。
2: 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3: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4: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5: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6: 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7: 那一代人，包括你。

0: 我第一次的教学经验是教低年级的孩子，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实习老师。那走进去的时候，孩子们没有要停下来，每一个都在尖叫，然后还要笑啊，然后跳来跳去这样。然后他们就很大声地跟我说，我们是毛毛虫这样。这时候我就想到说，我因为那时候我在研究所的时候，我做的硕士论文是儿童图画书的研究，所以我就想到有一本书叫《好饿的毛毛虫》，我就说对啊，你们是毛毛虫啊，而且你们是很饿的毛毛虫，对吧？他们每一个都说对，所以我就讲了那本书的故事，然后就带着他们创作。所以第一次的教学经验虽然非常的惶恐，但我到现在印象非常深刻。我相信创作的本身就会引起孩子或者是学习者或者是创作者之间的共鸣，这是他们一生的非常重要的滋养。那我的大坝尖山的作品也是跟我学生共同合作的，他在小学的时候我教他，现在是我的 partner。
1: 张老师，我们前面聊到你的穿山甲系列啊，那么你那次一共画了多少部作品是跟穿山甲有关的？
2: 那次展出大概有20几幅大大小小的穿山甲为主题的作品。
1: 那这些穿山甲它都是在不同的状态还有不同的这个姿态下面的做这样的呈现吗？有没有哪一幅是你特别印象深刻的？
2: 我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今天带来的这一幅，就是
1: 后面这一幅，
2: 对，他在受伤了以后，他找了一个洞穴，然后呢，在洞穴里面疗伤。
1: 所以这个受伤的情境是你想象的，还是你有观察到受伤的穿山甲？
2: 我在各种新闻媒体上面，在网络上
1: 阅读到，
2: 对，所以他其实可以看到他血红色的断裂的部分，那。可是我把它安排在一个逆光的洞穴里面，其实是象征着是也是一个祝福，也是一个祈愿，希望所有的生物生灵他们都能够在一个比较健全健康的环境下长大这样。
1: 就是我们原来想象中充满危险的穿山甲在这边看起来好无助啊，看起来好弱小啊，对，这样的感觉。
2: 他们也是需要被保护的。
1: 对。那你现在我们今天听到你已经用过不少的媒材啊，有这个马赛克、水彩、亚克力，甚至连晶圆片碎片都用上了。未来你有没有还想要挑战什么样的媒材哈？那么或者艺术的形式让你的这个创作之路能够又展开这个新的面貌。
2: 其实我觉得艺术非常有趣的是，可以很自由的去探索各种可能，就是没有限制的。那接触了马赛克之后，其实就是我身边如果我接触到的媒材，我都会想要试试看。而且事实上，整个半导体的回收的废材不只是晶圆，它有非常多的可能是隔热的设备，或者是细小的元件，它都可能是在我下一波的画作里面，我想要置入的一个展现出来的一个视觉的符号。但是我个人就是很喜欢大自然，然后喜欢这种律动的感觉，对，所以我在下一次的旅行里面，我就安排了一个潜水的写生，然后也希望能够跟各不同领域的艺术家合作，
1: 那像现在很多艺术家他不管是写生啊，或者是画大自然，都会用也许摄影器材、手机来。做一些参考性的记录啊。那在潜水的时候，是不是你也会用水底摄影啊什么样的方式来做记录？
2: 当然，所有的写生，如果我们有摄影机是最好的，就是当然你可以捕捉当下的那个机械眼这样。可是事实上呢，我内心的感受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通常我潜上来之后，我会很快的记录，不论是用文字或者是把特别的图像把它描绘下来，那综合这些资料以后，我再回到画室里面进行一个比较完整的创作。
1: 因为观察是很重要的嘛，哈。那潜水的时候说，我们就是说，你的呼吸要这个受限于氧气筒里面的那个这个数量够不够啊？那会不会有时候观察太久了，哎，发现说我也氧气不够，赶快浮上水面？
2: 我的潜水是屏息的。我是不呼吸的，
1: 不呼吸的，那更难了。你要更在把你的时间做很好的浓缩运用啊。
2: 但我觉得我选择就是自由潜水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我看到很多很美的事物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是不自觉的屏息的。
1: 屏住呼吸
2: 是啊。
1: 就是
2: 屏息之美，
1: 惊叹，
2: 对，
1: 惊叹之下呼吸都忘了，
2: 对对对对，是差不多是这种感觉。
1: 不过我相信还有就是艺术家的这个眼是特别敏感的哈，或者呢他看一眼他已经捕捉到他要的东西了，不见得需要很长的时间啊。
2: 但是屏息的时候的确你的因为氧气的限制，所以其实他的确会进入在另外一个状态。
1: 是是是，那么这些年来的这个磨练跟创作的累积哈，你对于自己的未来哈还有什么样的期许啊？那么是不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我觉得艺术创作在这条路呢，它是有很多的可能。那我当然希望能够持续的创作，然后把我各种的想法能够展现出来。那我很希望我可以跟我的学生在未来有一个联合的展出。那成为一个桥梁，把创作还有他们内心的世界展现给更多的人。那我也有出书的计划。我希望能够把这些故事写下来，让更多的教育工作者啊，或者是想要往这方面发展的人，分享一下我的经验。
1: 那么你现在目前教的比方说在竹科那边教的都是园区那边，相信他们的画画都是当作是一个调剂身心的一个嗜好嘛。那有没有学生他是想要做画家的？相信有很多年轻学生也许对自己未来有成为一个艺术家的一个这个志愿啊。那对于这样的年轻人，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
2: 对，我学生里面也有非常多的工程师。对
1: 对，
2: 但是工程师的工作应该跟画家相比，他们还是会想想肚子会不会吃得饱。但是因为他们在创作的时候，他们会发觉说他们用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眼睛，不一样的心态去感受这个世界，对他们来讲是非常疗愈的。那我给他们建议就是，其实如果真的想要往这方面发展，就是要好好的享受自己的生活，但是需要持续的创作，你一直要有作品的产出。
1: 对啊，我们常听到很多人他明明对艺术有兴趣，但是他都会给自己一个借口说等我存够了钱我就去创作啊。其实真的喜欢创作应该就在当下就可以拿起画笔啊来进行做创作。今天非常谢谢姜老师来跟我们做的许多的分享。那也希望很快的看到你的新的想要跟学生的共同创作的那个展览，还有你的书可以很快的出版。谢谢您。
2: 谢谢斌哥。
1: 那我们下次艺术圈宇宙再会。
3: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

胡琴这个乐器哈，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也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其实是深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吴琴呢是可以代表台湾的

生活里有了禅就有力量，有了禅人可以随忍随住，有了禅死生忧乐不能移，有了禅就等于拥有了宇宙，大千归宿在怀抱，一切风光现眼前。

0: 你有没有想到，我们从小到大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几乎都牵涉到沟通、交涉、谈判。谈判是如此的重要，该怎么去做呢？今天我们请到的就是谈判大师刘碧荣教授。
1: 人际关系有两种，一种叫 business， 一个叫 personal 啊。如果是业务上的关系，你要让它是 business 的关系，简单。我觉得我跟你有交情，那你先拒绝我，那可么我一头热是吧？那我热脸贴你冷屁股啊，那多没面子啊！刚回台湾的时候，刚好碰到美国一个大学一个院长，他想找我们跟他合办一个国际的一个会议。那我当时我这样跟他讲说，以你这种身份呢，我们谈出来多少钱，你回去啊是告诉底下的人我们怎么做，对不对？所以我难得我放弃就算了，那你不一样啊，你要赢啊。所以后来那次钱他们出70%，我们出30%。哇，
0: 儿童时代我们就要开始教他谈判吗？
1: 其实重要的不是训练小孩从小就讨价还价，是训练他去解决冲突。有一次有一个国二的学生打电话给他，他老师讲啊，如果早上早自习迟到的话要罚抄书啊。他说他想跟老师讲说不要抄书啊，这该怎么谈判？
0: 非常有意思，很有创意啊。
1: 怎么谈判？
0: 那我问一下老师，你有把谈判术应用在你的家人相处吗？有没有？
1: 我跟你讲，一般来讲我们跟老婆谈判绝对是输的嘛，那个在家里谈多累啊，
0: 回家自己把自己武功先废了。热茶赐客人啊，奉盛今天我们的热茶。今天欢迎我们的谈判大师刘碧荣刘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也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当年的大学同学，
1: 我们老同学，
0: 与有荣焉。
1: 哪里呢？
0: 谢谢谈判大师。谈判大师，我们今天为您准备的菜，我先从菜讲起。我们是食堂嘛，烤一烤你可以吗？因为大师现在最近出一本书叫做《谈判精华课》，号称是你30多年的精华，对不对？如何精华？精华到什么地步？
1: 不，基本上就很多同学啊，上我的课就很多书买不到了啊，有些已经绝版了或什么，所以我就去年呢，趁这个疫情在家没事的时候，把我这30几门的课做个整理，然后整个整理出来，所以我说除了买了我这本书以后，别的书就不用买了。
0: 那以前买了可以给你退钱
1: 以前买了不知道已经看到哪里去了。以前买了他们先用了，先用已经先赚到了。
0: 开玩笑。
1: 那我这个都是有意思了，因为30几年嘛，整个整理出来啊，那以后会怎么写再说，短期内不会再写了。
0: 这本书其实慢慢等我们聊一下，不过我也看了一些拜读之后，你也特别强调，其实谈判不见得是为了输赢。
1: 是
0: 也说更赢是一个更好的方式啊。我们两个你怎么跟我谈判最后取得你想要的而不会妨碍我想要的，我们俩能不能谈个结果，利用这两道菜？
1: 这个很简单。这个如果像今天摆在这儿我们俩都还没有分的话，
0: OK，
1: 那个 submarine 我们就分了嘛，因为它已经切了嘛，就是一人一半嘛，一人一半。那这个呢也可以中间一人一半嘛，假如这是第一种，一种一人一半。
0: 我没想到你刚才就是把它均分
1: 啊，均分嘛，
0: 两个人都有。
1: 你看他已经切好了嘛，那这两个人切好，
0: 是我们的题目没有做好，应该把它合在一块。好，
1: 第二种呢，如果说今天你拿的假设了，今天我拿的是 Subway， 你拿的是这个蛋包饭，那我拿的这个比较不搭嘛，我想要换你东西，我拿别的东西跟你换的，我当然就告诉你说，你吃这个东西其实对你不适合嘛。它可能热量比较高或可能什么什么问题，那么这是一种嘛。那第二种，我就假如说你这样来考我，你说那怎么换呢？我告诉你，我更不想谈。我更不想谈你，我根本不想放弃我这个 Subway， 对吧？除非我们两个交换嘛，是吧？你看看能不能把我的 Subway 换回去，不是我能不能把你那个蛋换过来，因为我根本不想换。好，你说好吧，那我就把这个蛋给你啊，那你先来跟我谈。你已经被我拐过来了，因为这个我也拿过来了嘛，对不对啊？这个是古人春秋战国时候玩过的方法，就是说你要从门里面进去，还从里面出来啊，这也同样一招可以在这里用。第三个方法就很简单，假如说今天你已经拿了这个，我拿了这个，我要跟你换嘛，我就说这样的，如果我们今天聊得不错，你想要我下次再上节目的话，你让我吃一口让我吃一口，我们就可以，你总有什么东西人家要的，这样才可以换得过来嘛。
0: 所以刚刚你提到的第一种的均分的方法呢，当然就是这个是似乎是最明智而且不伤感情的，但后面似乎来讲的话，你就有一个 先出手的一个问题了。
1: 对，这样就是说，现在这个关键在哪里？是谁想要什么，对不对？我们刚才这个题目是假设啊，我今天拿了 Subway， 我拿了潜艇堡，但是我不喜欢吃潜艇堡，我要换蛋包饭，我想要了。那有时候可是或今天反过来讲，如果我更不想要呢？我不想谈嘛，不想谈，那你要节目要做下去，你就一定要拐我，你来跟我谈一下嘛，要不然节目就卡住了，对不对？我说你一定要跟我谈是吧？那你把那个东西先给我，我们反过来谈。对，要
0: 所以我出这个题目，基本上我已经站在输的立场了。
1: 对，
0: 我已经是输了，因为你是客。
1: 对，因为你出的题目呢，你一定要我们两个谈，这样才能够播得下去嘛。嗯、那我如果不谈，你怎么拐我跟你谈？
0: 所以你的
1: 所以这个就反过来
0: 了。我今天看到就是你是谈判的五个要素里面，势利人时情。嗯，刚刚我们谈里面这五件事都包括了吗？是，就是我们要分这个。
1: 对，
0: 有你中意的，也有我中意的。
1: 对，然后第二个人就是人，在我们的人目就没选择了，那就是说你就跟我谈，我就跟你谈嘛，对不对？然后第三个利就是谈到谈判筹码，谁有求于谁，谁想要，
0: 这就是我们刚刚输赢的一个重大关键。
1: 对，谁
0: 我有求于你，
1: 谁想要谁输，谁想要谁输，对不对？那时呢，就是这个时机，就这个时机谁想要？那情呢？情我们可以，由于我们是老同学了，所以可能说好了，同学那就算了，我就不跟你争了。
0: 大致就是这五件事情，
1: 对，
0: 大概决定你整个谈判的策略跟最后可能发展。
1: 因为每一个谈判都是势人力时情，环环相扣啊，彼此互相影响。所以以前我跟一些企业界上课，他们的感觉就是，如果能把势人力时情想得清楚，那任督二脉就打通了。因为我当时给他们上课，我讲到世人历史前五大元素以后呢，他们说哇，经过这五大元素以后，以前在职场中雾里看花看不懂的东西豁然就看懂了啊。所以我说哎，那这个很有意思。坦白讲，我当时介绍这几个元素我也没想到这么厉害，后来人家的反馈回来说这么厉害，我说哎，那这很有意思。所以我在书里面就特别强调，记得环环相扣，这东西是可以学的。
0: 好，我们现在到底谁是哪一个？
1: 我们还不是分开啊，分一半。
0: 你哪一个啊？来，先拿一个这个。
1: 好，
0: 你先用这个。
1: 先拿个这个，好了。
0: 对对，我给你个盘子。
1: 我们给个盘子。
0: 来，有的是盘子。食堂没别的，就盘子多
1: 好。好，
0: 那我先吃这个，接下来那个等下再说。这个就比较难解决了。
1: 这比较难解决。
0: 等一下，我还有题目考你，你赢我，我就吃的，你就吃的，否则你就吃不到。
1: 好，
0: 对，我就摆这边。我虽然是输家输定，但我就要做。那碧荣，你是我们俩是大学同学，
1: 是，
0: 一晃50年了吧？
1: 有，民国64年进大学的嘛？
0: 对对对，
1: 1975年嘛。
0: 你念外交，我念新闻，
1: 新闻嘛。
0: 对对对，但我们在学校的辩论比赛，
1: 大一新生杯辩论比赛，
0: 我记得我输了。
1: 没有，我也不记得谁输谁赢。
0: 管他，不然这样，你是学外交的，后来去国外念国际关系，所以在大学时代国际关系你并没有对谈判学有做准备吧？
1: 谈判是我在美国念的，在美国念的。当时在美国念硕士的时候呢，当时有一个学长跟我讲说某某老师教谈判，哎，我们可以念念谈判，我们在台湾也没学过啊。那我说好啊，结果最有意思是我念的谈判呢，不小心不晓得为什么我在班上拿了最高分，然后这个老师就对我很欣赏。有一次我在申请博士班的时候呢，我在走廊上碰到他，他跟我说你最近在忙什么呢？我说申请博士班呢。他说那你怎么没找我写推荐信呢？我说推荐信我也找了三个老师了啊，他说我帮你写第四封，哦，还有这种人的，然后他帮我写第四封，而且是四个人里面他最早把他叫的秘书叫我去拿，他说信写好了给你。哎呀，我当时这种感觉就是师恩难忘，必当涌泉相报啊。那所以我想说，哎，那既然有好像有这天分，老师又对我这么赏识啊，那我就将来要好好的念谈判啊。所以回台湾教书以后呢，那刚好有一次有一个机会就看到马英九嘛，他那时候在国民党副秘书长，也负责党内外沟通嘛。民进党还没成立，那时候马英九就跟我聊嘛，他说你在念什么呢？我说念国际关系啊。他说国际关系念的人很多啊，啊，那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呢？我说哎，一个谈判应该也蛮有趣。他说那好，他说那你就把谈判好好发挥。所以就这几个因缘机会呢，那我就说那我们就在谈判上开始。谈判上，然后在谈判就刚好我一个学妹，哎，也是你的学妹，新闻系的一个学妹啊，她刚好在《时报周刊》。有一次她在《时报周刊》里面碰到我，就说：“ 哎，学长，那你干脆在《时报周刊》开个专栏吧，嗯，写谈判。我在《时报周刊》就开个专栏，开个专栏呢，有一次被一个气管公司的一个总经理看到，他在洗头的时候，我要看到，哎，看到说，他说原来有人学这东西，就跑来找我，他说你愿不愿意跟我们商界也讲点谈判？所以这样子，我才从学界，然后有一只脚就跨出来到气管界，嗯，然后才变成说，从外交谈判出来，然后进到商业谈判。那上谈判有很多人有一些反馈嘛，上完课之后有人说很有用啊，他的反馈一些什么样的资料给我啊。所以你看，我给这个金融界上课，他反馈的例子，然后我消化以后提炼以后，我给服务业又反馈一些例子，挑化以后我给这 IT 产业，所以很多的 case 在我这边转换，就有越来越多人找我去上课啊什么的，然后慢慢的这 case 啊累积越来越多，所以就这一交就交了三十几年了。
0: 所以一开始的是恩师，然后贵人啊，相助，
1: 是，对，应该是。
0: 但基本上整个这个谈判的这么多年，你自己从讲课授业。然后我看你自己还有谈判学的一个企业，
1: 对，
0: 然后出书，基本上到后来就是你自己组织成一套有体系的一个学问，对不对？
1: 对，因为就是外国的东西啊，它是一个骨头嘛，它是骨头，但是我们中国人要学的血肉啊，嗯，所以我是以西方的谈判理论为骨架，那由我们东方的这个作为一个血肉，血肉叫整个长出来的这血肉，那所以就慢慢就变成一个慢慢一个体系。体系那我也培养一些讲师，那很多很多企业界说他们，我说我帮你们训练一些讲师好了，所以有些讲师班嘛，讲师班，然后就根据这个体系去发展出来，然后慢慢就出来，最后为什么把它叫和风呢？因为我说大地吹起着何许春风，因为外国人问我，我说你们外国人，你们用都是赢啊、必胜啊、哈、什么成功啊，但是我们觉得真正的应该是。像春风，就是大地吹起何许春风，让所有的冲突都像和风细雨一样轻松解决，所以我才取了和风这两个字。
0: 这我就是要问你的，东方人。

0: 人跟西方人在谈判这件事情本质上有什么最大的不同？
1: 我刚回台湾的时候，刚好碰到美国一个大学一个院长，他想找我们跟他合办一个国际的一个会议。那我当时我记得我这样跟他讲说，以你这种身份呢，我们谈出来多少钱，你回去啊是告诉底下的人我们怎么做，对不对？所以我难得我放弃就算了，那你不一样啊，你要赢啊。所以后来那次钱他们出70%，我们出30%。哇，
0: 那我问一下老师，你有把谈判术应用在你的家人相处吗？有没有？
1: 我跟你讲，一般来讲我们跟老婆谈判绝对是输的嘛，那个在家里谈多累啊，
0: 回家自己把自己武功先废了
1: 先废了废了。
2: 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3: 为了将星云大师淬炼一生的人生智慧转换为符合时代潮流的数位内容，
4: 说起我的乡土情，
3: 佛光山特别将大师百年佛缘、星云法语、人间万事、迷雾之间等著作，
5: 自有知道的乐趣，
3: 邀请佛光山法师们与专业广播员共同参与录制成有声书数位内容，赋予佛法文字新生命。透过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APP， 让喜爱阅读的大众能更加方便汲取星云大师与众不凡的人生哲理，念念觉照每一个当下的契机，与时俱进，随时随地的方便法门。欢迎下载安装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APP， 聆听智慧语录，萦绕你我耳畔。
0: 东方人跟西方人在谈判这件事情本质上有什么最大的不同？
1: 东方人这样子，你越有学问呢，你话越含蓄；西方人是越有学问，他讲得越清楚。那我们中国人就是话讲得清楚就没意思了，很多话点到为止嘛。我们常常都不会讲 no 的，我们都讲好，然后但是，但是，那外国人就讲说，跟你们中国人谈判最麻烦。你前面你们以后讲话，你讲我们是 yes but， 他你只要讲 but 后面那段就可以了，因为前面那段都白讲啊。而且我说我们就这种德性啊，对不对？你就是外国人到东方社会，台湾啦、大陆啦、东南亚啦，我们不习惯说 no 的。你就要习惯我们这种间接式的表达 yes but 啊。那反过来，我们如果到西方去，我们到美国谈判，我们就要用他们直接的方式表达。所以外国人讲话是 no but， 他说不行，然后先锁门，然后但是来谈嘛。那我们东方人，尤其中国人呢，都是行，然后但是。所以 no but 和 yes but 是两种不同的谈判的一个风格。那没有什么对错，它就是一个文化的不同。
0: 那我们跟如果这种 yes but yes 这种理论上下去的话，我们跟西方人谈判，是不是东方人总是有点输在起跑点？
1: 那就看了，如果看谁有求于谁了，又是最回到最原始的嘛。你西方人到东方来谈判，你有求于我，那你要习惯我这种方法啊。我到你那边去谈判，那么客随主便嘛，按照入境随俗嘛，那我要习惯你的谈判，就看谁有求于谁。
0: 所以刘老师，那谈判最重要就是照这个理论来看的话，最重要还是实力了。
1: 可是如果你有所要求但没有实力，
0: 那怎么办？
1: 也可以谈，就实在没有办法的话，就少数为赢嘛。要少数为赢，比如说我再讲个例子，有的人他说帮他代工嘛，代工现在不是讲说毛3-4%吗？这个毛利就3%-4%，一点点的毛利嘛哈，那也没赚，对不对？我就问很多人讲，那你跟人家谈判没有赚，那你为什么还留在桌上？你目的是什么？他说，哎，我要取得他供应商的身份啊。他说，有没有赚不重要，重要是我是某某供应商，然后我跟别人谈判，我的立场整个抬起来啊。那你知道你要的是供应商身份吗？那有人刚刚讲说，不是，我虽然没有赚呢，可是我不能走，因为我的这个事业版图啊，不能没这块拼图，对吧？我这样才完整。而且我如果走的话呢，我的竞争对手就来卡位了。我说，哦，所以你现在谈判，你看的不是桌子对面那个人吗？你看他同一赛嘛，对面人是一个，我是卖方，那同一赛他是买方，可是同一赛有别的，我是卖甲，他卖乙、卖丙、卖丁，对吧？那么多别的买方，为了卡他的位置，你总有一个目的嘛。如果你没有一个目的，那你留在桌上干嘛呢？ 那就走吧，对，总有个停损点嘛。所以我们只能说，你为什么留在桌上啊？就是说你很。

重要，事情很重要，但是你没有 power，你问题还留在桌上，你想得什么？那你说我不想这么惨，那怎么办呢？结盟，是吧？所以有的时候我是弱方，我几个人结盟啊。那另外我会找到时间。

0: 孩怎么办呢？耍赖嘛，地上哭啊闹啊，你跟他讲，你哭好，你闹好了，爸爸先走了，妈妈先走了，等下自己回家。你走两三步，他没回家，你真的回家了，你要不又回去了。你的 power 绝对超过你小孩，可是在那个当口，你有求于他，你叫你最好乖一点。所以他的行为权利也可以创造一个谈判的。
1: 所以永远真的脱不了你刚刚讲的实力、人、事、情这五个要素，而且这个要素里面的哪一个是显性，哪一个是隐性，会决定一个整个的输赢。那我问一下老师，你有把谈判术运用在你的家人相处吗？有没有？
0: 我跟你讲，
1: 我觉得我们家人每个回家，大家都看一本，哦，爸回来了，然后我们大家彼此斗一斗，有没有？
0: 我跟你讲，一般来讲，我们跟老婆谈判绝对是输的嘛。那个在家里谈多累啊，
1: 回家自己把自己武功先废了，
0: 先废了，废了再回家，
1: 出这么厉害，哎，我再吃，我再想想看，你要去，你看你就吃不了，
0: 我吃点东西，没问题。
1: 那我就想说，这个看了这么多里面的你的谈判学，我们先了解了，你自己要组织很多，而且牵涉到跨国文化的不一样，你自己有没有参与过多少场的谈判？那是真正的谈判啊，牵涉到真正的利益的。直接关系的输赢有没有，而因此给你带来了不少的食物的这个经验？
0: 我自己谈的倒是有一次，我刚回台湾的时候，刚台湾的时候，那么学校呢，刚好碰到美国一个大学一个院长，他想找我们跟他合办一个国际的一个会议，那学校说好吧，那你去跟他去谈啊。那我们就刚刚就讲了，那个教授呢，他是从 A 学校刚调到 B 学校，他当院长。他一直想对那个学校，他在 Connecticut， 他现在对那个学校有点贡献，所以他想把那个学校的产啊、官啊、学啊、三官三界就从 Connecticut 带到台湾来做些企业参访、开会，表示我对他有贡献，对不对？啊，他有需要，也就是说他比较输不起，我输得起。我是刚回台湾的年轻副教授，那时候是副教授，我们才三十几岁，那三十几岁他比我大十岁，对吧？我说我谈不成无所谓，东吴输得起。你输不起，那你多花点钱嘛，啊，那我当时我这样跟他讲说，以你这种身份呢，我们谈出来多少钱，你回去啊，是告诉底下的人我们怎么做。我回去，我是要说服我的 boss， 说服我的老板，我是 sell， 你是 tell， 那中间差很多啊。你交办就好了，我们内部，你看我刚回来，我在东吴，我有什么影响力啊？我们一个小咖，很多人不认识我。那我要怎么说服各个的大咖，然后愿意办这个会议？我很难呢，对不对？所以我难的我放弃就算了。那你不一样啊，你要赢啊。所以后来那次钱，他们出70%，我们出30%。
1: 哇，这个比例多多棒！
0: 比例上很多。平常我们是一半一半就已经不错了，常常都是台湾出钱的。我跟你说，我们私立学校没钱呢、啊，哇，他得意，反正他一定要成嘛。那谁需要谁输嘛？所以在谈判的时候，类似这样的，我常跟他讲，你说如果论实力，他当然实力比我强嘛。可是在这件事情上他比我弱。
1: 两个题目现在看起来全世界最难解的两个谈判，第一个小一点的，但是世界影响看起来是越来越大，乌克兰跟俄罗斯。老师怎么看这个谈判接下来要怎么走，怎么谈这个所谓人事实地物人实力怎么来？
0: 我其实啊，我们讲谈判的第一个方法是他要有一个僵局啊。如果今天战场上还在不断的变化，谈判就不会发生。我举个例子，今天我是外交官，我今天是乌克兰，好，我跟俄罗斯谈判，好，我今天让了一个城池，明天我的将军们在战场上奋勇杀敌，夺回来一个城池啊，那将军会怎么讲？将军说，我们在战场上卖命，你们外交官在桌上卖国。那我问你，我当外交官，我敢谈吗？只要局势每天还在变化，我根本就不敢谈。然后第二，我就更关键的，泽伦斯基有多少话语权呢、啊？你说这谈判，乌克兰想谈就谈吗？旁边人不断的加油，我说拉拉队不断丢武器啊，丢钱啊，加油加油加油。
1: 幕后的，
0: 对吗？
1: 他
0: 能不跑吗？我常常跟我学生讲开玩笑，就好像我们看那个广告，不是一个兔子，你不断换的电池，然后兔子一直打鼓，一直打鼓，打鼓，对不对？兔子能不能跟你讲说？我不想打，你那电池别再装进来，我休息一下可不可以？不行啊，他就不能往下跑，他有多少话语权啊？所以要看整个局，所以大家就是说，一定是靠谈判来解决， 但是什么时机？因为你不可能说俄罗斯谈到说我投降，不可能嘛，乌克兰说我投降，不可能嘛，所以一定要靠谈判来解决，他们就选哪一个时机最好。可是困难困哪里呢？如果靠谈判来解决，你必须要前面营造可以谈判。

0: 判的空间嘛，就是有些面子你要留给我，你不要把我歼灭掉嘛。那你今天歼灭，然后你又比如说你今天跟我签乌克兰签了协议，说啊你的这个我的这个粮食可以从黑海运出来，今天刚签协议，明天你就飞弹就开始轰炸奥德萨，让我的运不出去，那你的这个协议你承诺根本不会信守嘛，你没有不守诺言嘛，那我怎么敢相信你？所以前面的行为没有为谈判预留一些建立互信的基础，也没有留一个回旋的空间，加上旁边的人完全都不叫停，那我对那谈判是悲观的。但是如果真谈的话，谈判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如果真谈的话，很多问题是解不了的，就延后。比如说克里米亚归谁？所以三月底他们在土耳其谈的时候就讲到，克里米亚15年以后再决定嘛。
1: 嗯，
0: 现在决定是谁担责任呢？泽伦斯基要担，普京要担，那谁都不愿意说我现在放了，或者我 keep 克里米亚嘛，那15年以后再说嘛，啊，那么所以它是有模型可以解的，知道有是真的要解是可以解，
1: 如果
0: 但是要找时机。
1: 如果我们以历史时光的纵深来看，这场战争跟最后的结果，究竟对我们这个时代会有多大影响？
0: 哦，这个如果说讲到就先讲地缘政治来讲的话，欧洲啊旁边有俄国有土耳其，那欧洲从来就没接纳过这两个国家，他们一直希望说能够把土耳其交往，把俄罗斯纳进来。如果真的是一个好的一个战后的一个和平秩序的话，你要纳入俄罗斯。可是这个战争打完以后，俄罗斯不可能跟西方怎么进去，所以地缘政治整个翻转，过去我们习惯的那么政治上的一种方式没有。所以这样讲说，最后谈判它可以停火，但是不见得有和平，那后面还有很多问题，所以这是整个，地缘政治翻转，能源地图重画，对吧？粮食的供应链要重组啊。然后呢，美国在制裁俄罗斯的时候呢，那很多有钱人就想说，那以后我的钱还不要放在美国？很多俄罗斯的寡头一下他没做错什么事情，钱忽然就没有了，对不对？那别的国家有钱人讲说，那我也不要存到美国了，我把钱移到别的国家去，万一我国跟美国开战，那我的钱也没有了，对不对？所以整个金融的秩序也会改变，所以他要改变东西是蛮多的。所以基辛格才想说，哎呀，以后我们的世界是我们都不认识了，完全一个全新的世界，所以我们就是摸石头过河嘛，新的世界正在浮现，但什么轮廓还看不清楚。
1: 那我问了第二个，两岸的谈判未来能谈和吗？我是一个职员，我怎么叫老板主动愿意被我帮我加薪，而不是我去要求，有没有办法？
0: 是外国人写了一本书，就讲说孔夫子会怎么要求加薪
1: 啊？哎，有意思。
0: 结果内容结论就是孔老夫子不会要求加薪，他只会增加他自己的筹码。波浪小姐跟着马斯克12年，跟12年从特斯拉到 SpaceX， 好像很强悍。然后最后他就跟马斯克讲，他说：“我加薪。”马斯克说：“这样的，你先休假2个礼拜，然后回来再看看我们是不是正如你所说的，不能没有你。”这2个礼拜又回来。我们可以没有你，然后就被fire掉了。

0: 两岸的谈判其实说起来过去是对抗，现在是一度是对话，但现在开始又回到了一个似乎处于一个对抗的情况。能谈谁谈，能谈出来，未来能谈和吗？
1: 两岸现在需要是重开机啊，你知道吧？因为两岸过去不错，但是现在整个关系已经跌到谷底了，那么要 reset 重开机，那需要有心人，然后从小户型开始慢慢建立。但是同样的问题，两岸问题我们有多少话语权呢？啊，如果泽伦斯基没有，你看哈，人家你看这个乌克兰，他说他想有话语权，他其实没有。朝鲜半岛以前文在寅担任总统的时候，他想要有话语权，结果他发现朝鲜问题没有话语权。两岸关系我们都有话语权吗？啊，所以这是我们最悲哀的地方。比如说你和我们上谈到佩洛西到底来不来台湾，你看到所有讨论就是国会、军方、白宫，然后中共有问我们吗？没有啊，他们讨论半天，那有问说你们欢不欢迎我来，我能说不欢迎他来吗？我能说欢迎他来吗？我什么都不能讲啊。所以我们只有电电的，虽然是到我们家，可是我们什么话都不能讲，因为没有话语权，没有话语权。所以当各国都在玩的时候，我不晓得我们怎么谈，我们只能做好各种准备，我们不要在火上加油，然后为将来要谈判奠定一个基础，也只能做到这里，然后等这个时机，因为整个的 power 还在动。我觉得你看，不管是欧洲啦，不管是你看，当每个国家都在关心台湾，每个国家关心台湾，当这个国家关心台湾，那个国家关心台湾的时候，一则我们很高兴，大家都关心台湾；二则我们也很担心，每个人手都想插到台海事务，插到台湾。那我们自己家里这么多手伸进来，我能控制多少？所以这个问题根本不是我们能有办法回答的。
0: 所以他已经超过了所谓一个谈判学的谈判，他连桌子都还没上呢。
1: 对，所以我跟你讲嘛，我们怎么是棋？有人说我们不是棋子，我们是棋手。我们怎么是棋手呢？我们当然是棋子。我们现在只就希望说，当我作为棋子的时候，你不要下完棋顺便把我丢到桌子底下。我们的希望能够留在桌上。美国把人家丢在桌子底下，就太多了。库德族啊，一个阿富汗的这个甘尼政府，这是一个以前美国波顿自己也承认，他在委内瑞拉想推动国会议长瓜伊多发生政变，对不对？这瓜伊多他棒杀就棒杀，你看棒杀一个国家，棒杀一个政权，棒杀一个跟他并肩对 IS 的游击队，反正他该放弃的他就放弃。那我们只希望不要背上这个命运。那说我是一个棋子，我小的时候棋子，我也小的时候没有太多话语权。但是在这个框框里面，我怎么争取到我自己最有利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需要比大陆习近平想叫战略定力，其实台湾更需要战略定力。我们能够定下来，然后再看，然后找到有没有空间，然后轻轻地动一步或怎么样，不能冒进，不能冒动，也不能民粹，这是政府我觉得最应该做的。
0: 在你的谈判学里面，现在这个阶段叫什么？
1: 现在我跟你讲。谈判呢，平常我们讲说谈判呢，在之前叫前置谈判 pre-negotiation， 前置谈判，那前置谈判我们现在勉强是说我们是希望走向谈判桌，对不对？那什么叫前置谈判呢？比如我们两个人谈判，我表达出来意思，我说我要谈判，你还没有点头啊，然后慢慢怎么运作到说你也说好，我们来谈判，前置谈判就结束了，再进到正式谈判。正式谈判谈完以后，有个后谈判阶段，那么我们协议怎么执行？那现在呢？我觉得连前置谈判都还没有完全的到，只是还在混沌的时候，我们还在找方向。然后事实上，可能政府也有方向，但是我们不敢讲。
0: 听了这么多啊，有难解的，也有人性的，也有这么些。你最着迷到底是什么？这三十多年下来，从当初的老师劝你念，到现在。最着迷什么？
1: 其实我刚刚讲说最着迷就是一个思维方式嘛，思维方式就是谈判里面很多题目我解不了。你不要讲，你不要以为我很厉害，我也有解不了的。以前有一家有我有的课我接不了，你知道吧？我举个例子，以前有一个直播平台，他来跟我说，哎呀，我们要约束一下直播主啊，
0: 他约束一个，
1: 哎呀，这个直播主呢，有的没有纪律啊，有的什么，我们约束直播主。我说你不打烤鸡，对不对哈？那他今天不爽，他可以跳到别的平台，那你有什么筹码呢？啊，我说你的筹码，你可不可以说我帮他变成网红啊？那老师，我们有1000多个直播主，我不可能把每个人都，对不对？我可能只关注这50个， 那另外还有900多个，我就没有办法关注到啊。我说那你没关，那你对他没有什么贡献嘛？你只提供个平台，那你就不要再在乎他嘛。他的不，他的进出出就走了，所以我有时候没办法约束。就我们常常要很多东西，但我没有筹码，你知道吗？没有筹码呢。所以你刚刚讲到是什么？我也刚刚讲到说你跟老板要求，我问你，你跟老板要求，那老板呢？啊，你要少考虑你有什么分量，你凭什么要求这东西？对不对？比如说我今天哈，我希望老板给我做项目 A， 可项目 A 需要很多的钱，很多的人，那老板为什么对我信任呢？我是什么东西啊？于是我就必须想，我要的是项目 A， 可是我可能谈的是项目 B， 项目 B 是小东西，小东西我要先成功，成功以后来老板对我有信心了，然后有人开始靠过来了，他愿意给我更多的资源，然后 B 谈完了，我谈 C。C 呢更大一点啊，又成功了，因为老板对我放心了，我再回来说那 A 可不可以给我，对吧？也就是我在上课常讲的，就是我要什么跟我谈什么不是同一件事儿。我要那个，但是我先谈这个，所以这个叫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耳嘛。
0: 这老板也是聪明的，他也会看出来。
1: 老板会看出来，老板说没关系啊，历练一下啊，对不对？你谈 B 可以啊，你看看你能不能成功
0: 嘛。我们这个题目里面有一题
1: 啊，等等，
0: 其实就这个，我可以先刚好利用机会问你，题目就是很简单，我是一个职员，我怎么叫老板主动愿意被我帮我加薪，而不是我去要求，有没有办法？
1: 是，你要增加你的价值嘛，
0: 价值
1: 、嗯，因为其实这其实一个外国人写了一本书。就讲说孔夫子会怎么要求加薪
0: 啊？对，有意思。
1: 结果内容结论就是孔老夫子不会要求加薪，他只会增加他自己的筹码，他让老板愿意加给他。所以你的贡献是什么？你知道吧？这很多年轻人跟老板谈的时候呢，就是搞不清楚。很多人说：“老师，我该怎么跟老板要啊？我是循序渐进呢，还是一步到位呢？我怎么要啊？我怎么看老板的心情呢？什么？”我说你完全相反了，你要先讲你能做什么，你能 offer 什么，你不是去 demand 什么，你知道吗？我什么叫做待遇？待遇就是我能够做的贡献跟老板愿意给的钱中间的平衡点，知道吧？好，这是第一个哈。那于是老板能不能给？所以我要告诉你我能做什么嘛。第一个，第二个呢，在谈的时候你要了解你是谈工资还是谈待遇啊，这不一样的。工资叫做单一题，就是钱；待遇是多一题。它可能包括工资，它可能津贴，可能包括保险，还是包括假期啊，可能包括培训，包括什么东西。那这几个里面可不可以换？那如果我是老板，我说工资可是没有办法给你哈，但是我有培训你的计划啊，明年上半年我送你到纽约啊，下半年我送到法兰克福啊。那我想那正好啊，工资会用得完的，我现在就本事是在我身上，那老板愿意投资我，那表示他不会轻易 fire 掉我，那对我来讲这也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对不对？我就宁可不要争这一个月多少的工资，我要一个培训机会，所以它是一个换嘛。我们在谈判上讲啊，抓大放小，你的前提就是它必须是多一体，然后呢要分出大小，对吧？单一体你没办法谈吧，单一体是斗牛嘛。多一题才能换嘛，所以我要决定我换什么，就是我考虑我的时间对不对，我的分量是多少，我能够要到多少，我要什么，那什么交换，我才能准备上桌嘛。但是还有准备最坏的，老板心情不好，一脚把你踢出去了，你有没有退路？哎，你不能保证我学过谈判跟老板要东西然后包赢的。马斯克是怎么把他的秘书那个 Miss Brown 布朗小姐把 fire 掉？布朗小姐跟着马斯克12年，从特斯拉到 SpaceX 好像很强悍，然后最后他就跟马斯克讲，他说我加薪。马斯克说这样的，你先休假2个礼拜，然后回来再看看我们是不是正如你所说的不能没有你。这2个礼拜以后回来我们可以没有你，然后就被 fire 掉了，你知道吗？所以我告诉你，这个其实我常跟很多人讲，你跟老板谈你要特别小心啊。我是老马斯克哈，我跟你讲，你今天第一天走，我慌乱，哎呀，怎么办？终于找不到了哈。第二天我慌乱，到1个礼拜我习惯了，我就开始东西新的位置摆出来了。到第二礼拜我已经找人替代你了，
0: 看你烦了
1: 呀。然后你再回来，我说谢谢，不需要你。所以所有人，你就跟老板说要加薪，老板说你休2个礼拜，你只要说不，我2天就可以，2天可以，那个冲击还在，2个礼拜。你就谢谢收看。
0: 你刚讲的，老板，我不修了。
1: 不修，不修，不修了。
0: 我们还有这个饭没有？这边还有2题，来，老师抽一题。
1: 来，我抽这题。
0: 哎，这都是很实用的。 但是在这本书以及老师的辩论学以及这个谈判学的教课里面，其实都可以用得到啊。这有意思，感情问题啊，似乎很多人是现代人的困扰，尤其看到我们这样看到很多是谈判失败，或者根本谈判找不到门路，女友提分手，男友提分手都可以了。我是我的女友提分手，但我留好多礼物在她那边，我很不甘心，我要拿回来。尤其其中有一个价值50万的包包啊，好，就是分手之后我给她的，我想要拿回来，这个怎么弄？
1: 人际关系有两种，一种叫 business， 一个叫 personal 啊。如果是业务上的关系，你要让它是 business 的关系，简单。我觉得我跟你有交情，那你先拒绝我，那可么我一头热是吧？那我热脸贴你冷屁股啊，那多没面子啊！
0: 儿童时代我们就要开始教他谈判吗？
1: 其实重要的不是训练小孩从小去讨价还价，是训练他去解决冲突。有一次有一个国二的学生打电话给我，他老师讲啊，如果早上早自习迟到的话要罚抄书啊，他说他想跟老师讲说不要抄书啊，那该怎么谈判？
0: 这就有意思啊，很有创意啊，
1: 怎么谈判？
2: 你知道吗，性格改变其实就是一个人已经得到了失智症的初期最常见到的症状之一。如果你爸妈感冒了发烧了，你会带他们去看医生，对不对？因为他们生病啦。但是如果你的父母突然之间性格有了改变，好动的父亲忽然变得很安静，温柔的母亲突然又变得猜忌多疑，甚至常常会觉得他的东西被人家偷走了，这个时候你就会跟他争辩，千万不要这样，因为他们是生病的，这就是失智症的前兆。这个时候你最应该的只是带你的父母去看医生，你可以去看记忆门诊、神经内科或者是精神科，赶快去做失智症的筛检，那就可以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就可以延缓失智症的恶化，更可以提高我们一家人的生活品质。记得爱。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电话02-2332-0992。
0: 分手之后，我给他的，我想要拿回来，这个怎么弄？
1: 假如我自己讲，我会讲说，那是不是，你有东西在我这边，我有东西在那边嘛？那是不是这东西还一下？
0: 互相还一下嘛
1: ？对不对？互相还一下嘛？可你总不会去勒索他吧？我告诉你，你有照片在我这边，你不还，我就照片公布，那也没有意思，对不对？这就那，所以你一定是找第三方来讲，要不然我想不出来什么方法。因为女生如果很奇怪的，就是好，那我也不要欠你，对不对？大家断就断的清清爽爽。既然你对我没有感情了，那留个包有什么意思？那就都还你嘛，可以讲得很漂亮。那讲得很漂亮，如果说女生一向讲，那男的就是说一定要讲说，那谢谢，那我们这边东西怎么，反正你要马上要回来了，你不要说那以后有时间我到你家去拿，我跟你讲以后就后悔了。女生讲说还你，那明天睡一觉就可能后悔了。
0: 谈判学里面，在业务上的交涉跟人性上的这个争执的处理上，是不是真的使用方法会不一样，胜算也不一样？
1: 这也是一个好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常讲，就我刚刚讲，世人历史情的情嘛，啊，那你说人际关系跟业务上的关系怎么调和啊？我们如果是生意上的关系，我们常常就建议同学，如果你不会处理得很好，人际关系有两种，一种叫 business， 一个叫 personal 啊。如果是业务上的关系，你要让它是 business 的关系，简单，好，你可以，我可以跟你聊得很愉快，但是话题永远都是 business。可是如果牵涉到太多 personal 的交情，人家就觉得就额外的要求就跟着来了。那么我们常讲说，这是一个天平，你知道吧？一边摆着交情，一边摆的是要求。那如果我有跟你额外的交情，我觉得交情这个天平比较重，所以我的要求就会也比较多，对不对？那如果你不答应我，那就表示我们交情是怎么回事？我觉得我跟你有交情， 那你先拒绝我，那可么我一头热是吧？我觉得有交情，结果你觉得交情不分量不重，那我一头热，那我热脸贴你冷屁股啊，那多没面子啊！所以交情要求这边多一个面子，三合一的。所以我们常讲一句话说，买卖不是，我们常听人家讲买卖不成仁义在，可是仁义经常都不在呀、啊。仁义怎么会在？仁义当然不在。我跟你要求你拒绝我，对不对？要不然你不提出要求，你看啊。就是说我从来没跟你开口提过什么要求，如果我今天敢开口提过要求，我一定盘算过嘛，我觉得凭我们的交情，这点要求应该还不会让你太为难吧，结果你居然很为难，那我觉得很尴尬，搞半天我们俩连这交情都没有，那以后我就很难跟你相处了，对不对？这个面子就扯进来了嘛。所以为了避免有这样的误会或者这样的失落或者这样的失望，所以你让你的交情尽量就是 business、简单一点
0: 啊、老师，你应该谈判学之外另外出一本书《谈判金句录》啊，这些句子里面脱口溜水很多。那谈判这件事情，任何年龄人都可以学，因为我知道你曾经办过儿童的谈判。
1: 是，
0: 儿童时代我们就要开始教他谈判吗？
1: 其实重要的不是训练小孩从小就讨价还价，嗯，是训练他去解决冲突。有一次有一个国二的学生打电话给我，他爸爸叫他打电话给我。我打电话问我什么呢？他老师讲啊，如果早上早自习迟到的话，要罚抄书啊。他说他想跟老师讲说，不要抄书啊，那该怎么谈判？
0: 这有意思，很有创意、啊。
1: 怎么谈判？我说啊，你小孩跟老师谈判啊，你可能重点不是谈判，你跟他讲说，准时到这很重要，对不对？你要卸任老师的目标嘛，我们是准时到。但是呢，我觉得除了抄书以外，还有别的方式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你要先把别的方式讲出来嘛，对吧？你说老师，除了抄书以外，我觉得是不是也可以适用别的方式？大家会更为心悦诚服，心甘情愿的找到什么？你讲出你的方式，老师觉得哎有创意，那我们来试试看。嗯，你不要跟人家跟老师讲，老师你这不对。那我是老师，我就问说，那你要怎么样才对呢？
0: 你老几啊？
1: 是啊，然后或者你跟老板，老板你这方不对，我是老板，我就说，那你觉得怎样才对呢？你再回我一句，我怎么知道？是你是老板，又不是我是老板，那你等着被 fire 掉了嘛？所以每一个人，所以美国人在讲说，你跟总统去讲话，跟谁讲话，跟长官讲话都是一样，你要把你的方案想出来嘛？你说我做的不对，那你觉得该怎么做嘛？那这要讲出来，我们才可以谈嘛？你不是光骂我吗？对，那这个东西是可以学的，你知道吧？所以我当时就教那个小朋友这样的，我不知道后来他们想到别的方法。
0: 你有帮政治人物解决问题吗？
1: 政治人物啊，其实有一些人问过我吧，但是你想看两党的协商啊，就我在今天我在一些在我跟一些政党的国会议员也常讲，所有的协商记得过程保密，结果公开。嗯哼啊。什么叫过程保密呢？你说你今天党团协商，党团协商，然后电视公司24小时给你直播。我问你，任何谈判妥协能在电视直播前面妥协吗？不可能嘛，不可能嘛。他总是谈完以后结果出来，我们的结果，你怕他反悔，我们签个字啊什么的，对不对？或者他怎么样？就算你有君子协定不签字也没有关系，但是我们总知道你反悔这一次就没有，下一次我就不会信任你了。可是你要我过程就公开，很难。啊，所以但是他们会私下跟我讲说怎么谈，我说哎，这个东西是可有，但是也蛮有趣，蛮有趣。
0: 玉荣，你说30多年来这个精华尽在此书了，那、下一步呢？下一步你要再怎么整理更多的东西呢？
1: 这个其实在下一步其实很多，比如我现在出个 podcast 嘛，podcast 他同学很多人发问啊，很多发问呢，我没办法回答你，我有一个 podcast 叫刘碧荣的谈判书房，谈判书房 podcast 的，就是假如听众朋友看到我那 podcast 的呢，里面我准备做，我目前想做100集，里面都是你，比如你今天发问，我来不及回答，我想很多人的问题，我就把它做出来嘛，啊，变成 podcast 的。那 podcast 的多了以后，说不定整理成为谈判的精华录嘛，它是每一个都是一个 Q&A 嘛。那么早年我出过一本书叫《谈判 Q&A 100问答》，那当年的谈判100问答是我自己想的，我想这大家可能会有问题。现在的100问答是人家真的问的，那个问题就比较贴地气了啊。那我想30年前跟30年后的 Q&A 有没有什么差别？这是一个。那另外别的呢？其实我还在思考，其实跟你合作一点什么东西也很有趣啊。假如可以合作什么什么什么，现在不是视频就是音频上面一些什么东西，应该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做。
0: 更机动的、更灵活的，把这个谈判呢，事实上你刚 说了，其实最重要就是，其实谈判就是一种生活的本领。
1: 是，
0: 你从生活一直到国家级的领域都会接触到。我有一个最后的问题要问你，有没有人用的是同样都是你的战术，但是刚好在相对的两边，他们到了一个谈判的战场上，哎，我用的也是刘老师，你用的是刘，有没有这样子？
1: 会有很多人上过课以后跟我讲，哎呀，我知道原来那次就是被你那招干掉的。
0: 是啊，
1: 可是我们觉得谈判是双赢啊，所以我都会告诉同学，赢者不全赢，输者不全输嘛。
0: 嗯，
1: 因为所以谈判少要一点，可以成就多一点。如果大家都能这样子，就比较能够谈成。
0: 而且使用的人，即使师傅领进门。
1: 是，
0: 功力看你自己，
1: 对，整个修行不一样，对不对？时间不一样，筹码不一样，我教同样的人，不是每个人都用得出来一样漂亮吗？
0: 所以想超越刘师傅，做梦。
1: 没，一定可以。
0: 谢谢，也祝我们未来这个在谈判学上，这个大家更能够集思广益啊，看到更多的。当然最重要的，家庭幸福，人生快乐，世界和平。
1: 好，对，天下太平，这最重要。
0: OK， 好，谢谢，比如。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一个好丈夫必须是勇敢护妻的丈夫，负责家计的主人，诚信服务的君子，工作热忱的勇士，欢喜乐观的家人，幽默风趣的伴侣。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快一通》，我是佩珍。我想呢，大家都知道针灸哦，真的是应该说这个文化呢已经被发扬光大，大家知道针灸很厉害。其实光疗呢也是一种很厉害的治疗方式。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给大家一个新的光疗，就叫做采光针灸，好，它也是针灸，也是采光，用这个光疗的方式呢，无痛又没有侵入式的方法，用这些手电筒的采光的光疗呢，就可以让你在穴位上面达到一些保健健身的一个方法，非常的特别。我们今天呢，请到了就是这一位发明这个神奇 DIY 采光针灸的中医师吴建勋吴医师来到现场，欢迎。
1: 佩珍你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吴医师长得很像电影明星哎，
1: 是，人家都叫我 Dustin Hoffman，
0: 对，好像哦。我刚刚真的一坐下来说，哇，我们今天节目来了一位好莱坞的巨星，
1: 是是是。
0: 而且因为我几年前去美国看球赛的时候，我就坐在他后面，
1: 是，
0: 对，然后就是我真的有很近距离的看他，真的很像。
1: 我的英文名字就叫 Dustin，
0: 对，就是让他觉得那个非常的帅气，然后有巨星般的风采。
1: 是是，
0: 你今天要推荐我们就是一个DIY 的采光针灸，
1: 是，
0: 但我们要先了解啦，因为针灸我们也知道，光疗好像也似懂非懂，什么叫做采光针灸？
1: 好，因为德国的一个医师啊，叫曼戴尔，他研究世界上各种疗法，那发觉中国的穴道跟经络非常有用，可是大多数人都怕针，会有一些恐惧啦，然后会有那种好像电啊酸的感觉。所以，然后他又，譬如说推拿又很累啦，又要很多时

0: 间，结果他用德国的这种科技啊，光学科技就发明了，就是说用水晶然后做一个光的一个射出来以后，那作用在穴道的时候，发觉穴道是直接能够产生一个能量的共振，然后能够好像有针灸的那种感觉哦，然后可以推动气血啊，所以说他觉得说值得推广这样子是。
1: 所以你说用光的方式就可以达到跟针灸一样的一种效果，就
0: 是
1: 对
0: 是
1: 了，
0: 是，
1: 在穴道周围。
0: 对，
1: 那为什么这个每一种颜色的光会有不一样的能量？
0: 好，事实上我们在生活当中哦，其实你会看到不同的报道，比如说前一阵子说，哎，你如果英国研究说你在卧房把它漆成蓝色的话，你睡觉的品质最好，你睡觉可以睡得最久。
1: 真的
0: 哎，因为蓝色它就可以帮助你疏解压力，然后可以让你的心跳慢慢变得比较缓和，哦，血压高它也会降下来，这样子，哦，那如果是另外一个报道说，这个瑞士哈的那个监狱啊，他们把犯人关在粉红色的房间里面，大概15分钟以后，这个躁动的犯人就安定下来。啊，当然他们关2个小时以上了哈，可是他们发觉粉红色它是可以帮助犯人那个情绪
1: 情
0: 哦，
1: 绪有安定的
0: 安
1: 感
0: 定，对，
1: 觉，
0: 所以光的应用其实是非常妙的这样
1: 对，
0: 子，
1: 其实我很相信色彩的能量，
0: 是，
1: 就像餐厅为什么都喜欢用黄色或者橘
0: 哎，
1: 色
0: 比较
1: 的
0: 亮
1: 颜
0: 的，
1: 色，它除了亮之外，它会增加你的
0: 食欲，
1: 食欲，你
0: 是，
1: 会就哎觉得这个菜看起来特别好吃，然后你就特别有食欲，所
0: 对。
1: 以其实真的每一种颜色它有不一样的效果，
0: 是是是，就是说，因为，他发现就是说，我们生物体啊，不管是植物或动物，只要是活的东西哈，是我们每个细胞其实都有一种自发性的微弱的发光。那在这个交通上面，就是说我们人体的穴道跟经络，其实就好像你每天用手机的 WiFi 网络一样，所以你用光，其实就触动这个网路畅通，你有这个信息的能量去推动这样子。
1: 而且这个采光针灸，我们听起来是很新的东西，但事实上在欧洲听说已经实行了有好几十年的历史了耶。
0: 是是是，没有错，因为他们不断的实验了哈。啊，当然他们用的东西会比较我们说专业一点，或者是精准一点。那我的目的是说，希望每一个朋友都可以在家里做一个 DIY 啊，养生保健啊，或者是预防疾病啊，哦，那因为穴道，你只要有光接近，它就产生一个能量的推动共振，其实那个帮助身体是很大很大的。
1: 所以可以针对就是自己的一个身体的状况，用不同的颜色的光
0: 是，
1: 来达到那个效果。
0: 对对，没有错哦，那个是很方便去使用啊，就是说你一个手电筒可能100-200块，那你可以用不同的材质啊，你用彩色玻璃纸照在前面，或者你用水晶、用玛瑙片啊、用玉啊，只要能够透出不同颜色的光，哎，它的能量哦都可以很感受到这样子，
1: 所以其实它是完全是一种很平易
0: 很。
1: 近人的做法，就对了，不用说是特别要去买很贵的
0: 是，
1: 手电筒或是水晶的那一种，对
0: 不
1: 不
0: 用不用，
1: 对？因为我看你手上做的就是很像我们要就是那个叫什么彩色玻璃纸那种，
0: 对，像我这个手电筒才100块，哦，那我你这个就是在书店买的彩色玻璃纸，大概几十块钱而已，那一缠用了透明胶带一缠，然
1: 这样
0: 后
1: 就
0: 这
1: 可
0: 样
1: 以
0: 就
1: 了。
0: 可以了，所以你这个就可以照在，譬如说我们照在合谷穴这边，哦。那大概几分钟，3到5分钟，你就觉得哎，整个手掌会有点点麻麻的，或者有一点点低的热的感觉，哦，那就好像那种我们讲针灸的得气，所以得气就是说，哎，你命中穴位，然后就开始做连锁的一个作用反应这样子，哎，
1: 所以它其实就是你要懂得光的能量的
0: 是，
1: 运用，然后同时你要懂得穴道在哪里，
0: 对，因
1: 那
0: 为。
1: 你要自己找。
0: 是因为穴位啊，就是说，其实我们如果要精准说，OK，要在第二掌骨的中点，然后你去按啊，或者是用专业的这种头的时候，你必须很精准在点在穴位上，那对一般人来讲会比较就是说 可能辛苦一点，或者是会有时候会弄错。
1: 嗯，
0: 但是你用光，你看它涵盖整个地区，
1: 嗯，
0: 哦，它然后你一接近或者你做轻微的缓慢的动的时候，
1: 嗯，
0: 它推动的力量就出来了。
1: 哦，哎，好哎，那我来照照看，然后我们就让大家来了解各个光它有什么能量，好不好？
0: 好，
1: 好，所以首先看到就是我手上这个就是红光，
0: 是
1: 红光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0: 好。最简单来说，它是一个我们看到红色的事，就会觉得热情啊旺盛起来，哦，新陈代谢啊，这个血液循环都变得比较好。
1: 嗯，
0: 啊，换句话说，你只要你平常你手脚比较冰冷啊，
1: 嗯，
0: 你可以照手心这个劳宫穴啊，或者脚心我们叫涌泉穴，
1: 嗯，
0: 因为这个都是我们的血液回流的中心。
1: 嗯，
0: 啊，所以你照手心、照脚心，你手脚就不会冰冷了。
1: 哦，
0: 就是说对于这种像贫血啦，或者气血比较好像，反正你就很弱、很虚弱，常常好像生病、小感冒啊，然后很疲倦啊，很衰弱的，或者你血压很低的，好像一站起来就会晕的哈，这种低血压，你就可以照照你的脚底涌泉穴哦，或者甚至照照头部哦。那甚至你因为你像胖啊这种，都新陈代谢比较弱。那你都可以照射，比如手心、脚心、头顶心，
1: 嗯，
0: 或者照射我们的肚子左右，都可以去改善你的循环。
1: 嗯，
0: 所以这个来讲，尤其像这种老人家，那种四肢关节很僵硬，好像他爬不起来，那你就在照在这个关节的这个两个凹啊，那上面呢，啊，我们叫做这个膝盖的三个穴位点哦，最有用的鹤顶穴、堵鼻穴啊、内膝眼穴啊，你就接近这边，或者你这样绕圆圈哦，
1: 哦，
0: 我们就是这样来照，这样来照，
1: 转圈圈，
0: 转圈圈，或者你固定就放着啊，你看电视的时候就放着这样子。
1: 这样一次照多久？
0: 老人家可能要三四十分钟，年轻人其实五分钟那个效果就很好。
1: 嗯，我因为你现在介绍的红光的时候，我不是在照我的这个合谷穴吗？
0: 是。
1: 对，就觉得有热热的感觉，
0: 滴滴的热，它是，因为它是低热效应，它不会烫伤，
1: 嗯，
0: 它也不是热到你发汗，
1: 也不会晒黑了，
0: 也不会晒黑，也不会有皮肤病变哦，这个是很安全的可见光这样子，哦，当然唯一要注意一点就是说，我们如果说像你比较躁动的人，比较热的人，你就不能用红光，
1: 哦，
0: 因为会让你可能太过了，
1: 嗯，
0: 哦，那说你我可能 OK， 你可能胃部肿瘤，你就不要照胃部，那你，就是说它这个是一个旺盛起来的，
1: 所以啊，
0: 或者你有发炎的地区，你就不要用红色
1: 了，
0: 哦，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平衡道理。
1: 了解，
0: 是，
1: 所以红光是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啦，你可以感觉真的照了之后觉得好热热的，
0: 哎，那精神就来了这样子。
1: 好，那我们看还有什么颜色的光？橙光，
0: 嗯，
1: 这个是有什么功能？
0: 好，橙光这个橘黄色的光就是红色跟黄色的玻璃纸然后合起来。
1: 嗯，
0: 那我们这个橙光来讲哈，
1: 颜色很不错，还可以教小朋友一个颜色的组合。
0: 就像您说的，很多店里面他会用橙光
1: 哈，嗯，
0: 那就是说你会觉得很明亮、很喜悦、很乐观，你好像消费就多一点
1: 哈，嗯，
0: 那其实它就可以来改善我们的一些，比如说内分泌的不足啦，哦，
1: 嗯，
0: 或者是一种比较慢性的一些疾病，像气喘啊，或者经常这种感冒、气管发炎，
1: 嗯，
0: 或者是脚部循环不好这种痛风啊。那这种频尿现象，你就可以直接照在我们的膀胱这个地方，
1: 嗯，
0: 膀胱这个地方，然后反正你照个五分钟、十分钟，最多我们照个大概四十分钟这样子哈，因为我们发觉这科学家研究了，就是说一个地区共振效果如果达到最好的话，可能要到三四十分钟，嗯，如果你是虚弱的话，
1: 那。可以是隔着衣服是可以吗？
0: 啊，不行，就是你要，
1: 因为就是直接照射到皮肤
0: 的那个
1: 部位这样子。
0: 是，因为我们不像说 ，OK， 有一些破坏性的光 ，X 光啊，紫外线它是穿透性的，
1: 嗯，
0: 那个是比较有危险性的。那我们这种是安全性的光，它透不了衣服这样子，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接触皮肤这样子，就靠近皮肤，或者是直接放在皮肤上面这样子，
1: 因为其实这种小的手电筒是不会烫的，
0: 当然不会，不会，都不会。
1: 那如果说范围很大呢？
0: 哦，
1: 它可以拿那种大型露营用手电筒，然后真的就是直接照，可以吗？
0: 整个强光，那个适合很虚的人然后可是那个会有一点点，我们说你照太 太强的光，你会口干舌燥的很快，
1: 哦，
0: 你能量补的太多了，
1: 太多
0: 哦，那你就会嘴巴干啊，会有点上火这样子，
1: 嗯，哦，
0: 但是这也还好，你一拿开就不见了，
1: 就好了，
0: 哎，对对，就是说这个还算蛮安全的。
1: 好，所以一样是提醒大家，就是像有肿瘤的部分，
0: 对，就尽量不要用这种旺盛的颜色，那种暖色系列。
1: 对，颜色真的它充满了各式各样的能量，是还蛮特别的哈，在我们宇宙间，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回来呢，我们再看看还用什么颜色呢，可以让我们做这个采光针灸。

0: 塑造之后，然后表面做5层的防水处理，有一点像我们在做漆器的这种技巧去做这个防水处理，然后表面做再做彩绘，这我发明的，全世界只有我在用盐来做创作。
1: 你讲当地吼，伊前置的作业吼，爱足谨慎的，足严谨的。你经营、势能，种种遐个步骤袂使省略。啊，无你若
2: 你啊，得个经啊，经看卡
1: 有定，卡
2: 有定无？
1: 有定无？
3: 亚克力是搞帮对不对？啊，你从背面去挖它，伊会产生刮痕。啊，但是你要看是伫头前正面的漂亮。所以我忽然讲一个误点，就是讲所有的痛苦、失败、挫折，其实它都在堆叠你的成功。包含我不方便。

0: 欢迎回来，有手电筒，还有这个彩色什么荧光纸、玻璃纸，就可以自己做采光的这个针灸 DIY 了。
1: 是。
0: 其实非常的简单，很容易入门。
1: 嗯哼。
0: 那但是你要懂得这个颜色彩的能量，
1: 是。
0: 还有那个一些简单的穴位，
1: 是。
0: 基本上应该是哪里不舒服，照哪里，应该是
1: 也是
0: 这
1: 可
0: 个
1: 以的。
0: 基本的一个逻辑也 OK 吧？
1: 对，因为我们身体其实14条经络有361个穴道啊，那有另外一说是365个穴道，对应365天了哈，其实是361个穴道，所以其实你哪里不舒服，你会想要按哪里，或者是在它的周围去舒缓哈，那你用光其实就可以照射它的周围啊，那。不同的光，我们就产生一些不同的作用，这样子。
0: 了解，
1: 是。
0: 我们刚刚了解了红光、橙光，我们现在看绿光，
1: 是。好，
0: 很像很想唱歌。
1: 是啊，绿光，你看我们现在环保的，然后或者什么，其实绿色是地球上最多的一个颜色
0: 是。
1: 哦，它是一个最平衡的颜色，
0: 嗯。
1: 所以它对于譬如说它可以消肿、去痛啊、排毒啊、减少感染，也就是说绿色来讲，它很容易去使用。我们最简单的，我们平常滑手机啊，你眼睛就会酸涩啊，你就把眼睛闭起来，那你就可以用绿光再放在眼睛的。周围，眼睛的周围其实都是穴道，像眉毛头是攒竹穴啦，眉毛中间是鱼腰穴啦，眼睛的内角呢是我们说睛明穴，让眼睛明亮，这个眼睛下眼眶中间是承泣穴，所以其实你就绕圆圈也可以，那你或者放在眼睛，你去压眼睛的那个眼眶哪一个地方最酸的地方，你去照那个地方，效果最快。好，那像这个绿色的光啊，我是用去浴室找的绿色的那个玉片，玉的
0: 玉
1: 薄
0: 片，
1: 片它直接贴在上面，就是你在它的下面稍微弄一下双面胶，我们用双面胶稍微固定一下，然后在黑胶布稍微缠一下，不要让它白光透出来，那就可以去使用，所以说这反而是。譬如说，你真的有肿瘤，它反而有帮助去消肿啊，或者所谓息肉，可能你胃肠的息肉，你就照下腹部这个大肠的地区啦。那眼睛旁边有长一些小小的东西，你也可以去来照。像譬如说拉肚子啊，就直接照肚脐也可以。那心脏的地方，我们就照胸口。在印度的脐轮，它这个。胸口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说它气会痰中，就用绿光照这个地方，那这个就可以改善你心脏的整个循环，这样子，
0: 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啦。
1: 是，
0: 当然那个腹泻你应该也是要，因为自己照蛮久了嘛，
1: 对，
0: 是说你如果常常肚子不舒服，就可
1: 对，
0: 以平
1: 像
0: 常
1: 比如说
0: 照
1: 这
0: 一
1: 种
0: 下。
1: 慢性的哈，你一天好像拉很多次的哈，你就可以照照看，慢慢它就改善了，不用吃那么多。

0: 那种交通啊、沟通啊，或者是平衡啊，它就作用得很好。也就是说，你的反应、脑筋的反应啊、记忆啊，其实都会变好。对，然后它也可以释放肌肉的那种紧张啊、酸痛。当然就是说，如果你用的过量，什么是要用的过量？你一下子用个1个小时啊，或者用太久了哦，反而它把你当得太多了，变成情绪也会比较低。
1: 太久可能会有反效果，这样
0: 对，
1: 就
0: 但
1: 对
0: 这个是很少发生啊。一般我们站在你这样举，大概举不了1个小时
1: 对呀、
0: 哈，你大概举个5分钟就觉得，好像脑筋比较清楚一
1: 啊，
0: 点哈，那这个蓝绿光就可以这样来使用。
1: 那蓝绿光是怎么样那
0: 好，
1: 个
0: 这个
1: 组
0: 我是
1: 合
0: 很
1: 的？
0: 简单，我去那个建国花市找的那个一个小的玻璃那这个玻璃他们是用在水族箱里面的这个一个才2块钱，但是它就可以发出蓝绿光。
1: 有，那接下来就是蓝光，
0: 是，
1: 我们现在很怕蓝光
0: 对，
1: 无意思，因为我们那个手
0: 我
1: 机
0: 知
1: 都
0: 道，
1: 说蓝光
0: 会有伤害
1: 会有什么黄斑部病变会瞎掉哦，大家现在都不敢在暗暗的地方刷手机了，都要尽量在明亮的地方，睡觉的时候也不要暗暗，全关暗的时候在那边玩，坐飞机的时候也不可以，就是大家都在睡，调时差，你一个人在那边玩手机或是一直看电影，听说都对眼睛很伤
0: 其实这真正的医学家研究是说，你除非到达非常高的时速，才有很大的伤害没有那么恐怖，大家都吓自己了哈。不过蓝光其实你看到它第一个作用疏解压力，我们一般人这种生活的压力啊、赶时间的压力啊、吃饭的压力，其实各种压力都有。什么叫压力？你只要脖子有点紧起来，常常会落枕，咔啦咔啦响因为肝的生病的地方反射点就在颈部肝的病所在颈部，所以当你脖子很紧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照到这个脖子这边你就稍微这样晃或者直接放这样子几次以后，脖子就松开了
1: 真的，所以不用按了。
0: 对，我前天有个朋友啊，就是他这边落枕我就让他弄对侧的地方，这边痛，你可以直接照右边相同的地方，照个5分钟它就松开了，你不用按得痛得要死这样子，因为它这个蓝光对于放松肌肉组织，然后你如果放在这个我们叫喉轮这个地方，天突穴这个地方它可以平衡你的甲状腺。因为有的人因为甲状腺亢进啊、肥胖啊，或者是那种很多心悸的这种问题，放这边就可以。那我们刚刚讲说蓝色的卧房特别能够帮助失眠，所以你这个弄一弄，然后在耳朵后面这边的安眠穴做一做，你睡着就睡得很沉，睡得很好这样
1: 会不
0: 子。
1: 会就一进房间就想睡？
0: 会有这种状况
1: 那我决定回去漆成蓝色，
0: 还有像 你
1: 放
0: 血压
1: 松
0: 比
1: 的感
0: 较
1: 觉。
0: 高因为血压一高，其实脖子就紧了这整个头后面就紧了，都可以照射在后脑啊、后脖子这边然后它就可以改善这样子。
1: 所以我们那个手机发出来的蓝光可以照吗？
0: 手机比较有负能量，比较不好了。对。那个你如果用一些那种量测验就是手机靠近身体就不好。是，因为我有研究手机其实可以当做 APP 那个彩色手电筒它可以发出不同的光，甚至达到200多个、200-300个
1: 很
0: 颜
1: 多
0: 色
1: 种
0: 都
1: 颜色。
0: 对。那我也照了，其实也有用，可是因为手机有负的那个磁场，
1: 磁场。
0: 所以变成说你是抵消了就，反正就不适合
1: 了解，就还是用手电筒。这样子哈，不
0: 对
1: 要
0: 对
1: 让自己又照一照，又叮咚，又看一下简讯，就
0: 对，
1: 不专心了。
0: 对，
1: 好，那所以蓝色那个比较心情不好的、比较容易忧郁的人是不要用，
0: 对，因
1: 为
0: 为
1: 什
0: 它
1: 么？
0: 是它会帮你松的太多了，放疏解的太多了，所以说你太忧郁的人、太闷的人，你弄了它反而也许会更想不开这样子。那这时候你就要用暖色系列，用橙色啦，这种橘黄色的光这样
1: 比
0: 子，
1: 较
0: 可以让它提升
1: 提
0: 起
1: 升
0: 来，
1: 一下那个
0: 对，就
1: 气
0: 不会
1: 场，
0: 忧郁的这
1: 了
0: 样子。
1: 解。
0: 是，
1: 好，那还有深蓝光，
0: 是， 深蓝光它颜色更深一点点，哦，你看它是比较深一点，那它这个就是说你如果有比较，多一点的这种发炎啊或者肿，像甲状腺都会肿，有人

0: 多长了很多肿块在这个地方，或者是平常你感冒发烧啦，哦，那一下子吃那个感发烧药一直降不下来，嗯，哦，那其实你就可以用这个来照照脖子、嗯、后面啊，哦，我们后颈根这边有大椎穴，它就可以、嗯、很快的去放退烧，哦，哦，那像新生儿的黄疸呢、啊，其实上面用一种、嗯、大概425的那种 nm 的波长，就可以改善小 baby 的这种血清胆红素的这种升高的问题。嗯，哦，这就是用比较深蓝色的光。
1: 哦是哦，那另外一种呢，紫光，紫色是可以平衡情绪，也可以提升免疫系统。
0: 嗯，因为这个紫光啊，你看，它有点，我们讲说它有点神秘啦，哈、哦，嗯、什么？那我们研究发现说，你紫光直接放在头顶的百会穴的时候，嗯、它补充能量很快，你很疲劳，精神好像萎靡不振，哎，照个五分钟，你眼睛就亮起来了，嗯、哦，精神很快。然后因为它可以提升你的系统，哈、哦，哦，然后你的情绪都是比较恐惧不安的，嗯，哦，像有时候我们老人家过马路不敢过，或者是一直担心哦，什么小偷未来，或者很多恐惧的事情。嗯，那你用紫光给他照头顶照一照，他就安定下来。嗯，哦，那他也睡得比较好，就是他可以作用在神经跟精神障碍，很好，整个头部其实都可以用紫光来照，
1: 也是很适合要发想创意的人。
0: 对对对，哦，
1: 想不出什么 idea 的时候，也可以照一下。
0: 是是是，嗯，那除了就是说，你如果胃酸比较不够。像我们血型 A 型的朋友胃酸会比较不够、嗯哦、那你这个胃的地方就不要用紫光，它会变成说它反而抑制它这样子、嗯
1: 欸、好、
0: 哦、是。
1: 那再来看看还有这个浅蓝绿光、
0: 嗯、那这个就是说它也是在作用在心灵的层面，因为 采光针灸特别在情绪的一个抒发、哦、他们欧洲发现是特别有用、嗯、你说你看它可以启发你的直觉力，你的就是你的那种第六感啊、哦嗯哦、然后你如果当然有抗菌发烧发炎这种都可以去平衡这种急性症状、嗯、所以这个我也是一个，这个也是放在水族箱里面的玻璃、
1: 欸、对、哦、
0: 它也可以来发出那个蓝绿光，
1: 浅蓝绿的、
0: 欸、一个浅蓝绿光、嗯、
1: 好漂亮的一个玫瑰花的一个形状。
0: 对，是是是，
1: 对，所以其实生活周遭很多的色彩都可以带给我们很多能量。休息一下再回来请教我们吴医师。
0: 谢谢。

0: 欢迎回来。如果呢，你想要人生是彩色的，我们今天来学学这个彩光的针灸，其实一点都不痛，而且呢是给你很多很多满满的能量。哦，那我们刚刚学到好多好多种颜色，接下来我们来看还有浅绿光。
1: 对，浅绿光哦，就是说我们大自然，我们看到植物浅绿色就很舒服。一定会。

0: 想要种一些花花草草，那这个就是说，它这个光哦，特别能够活化你的组织啊，你的脑部哈，所以让你充满氧气跟活力，而且对于慢性疾病有活化跟再生的机能。你知道我怎么用呢？就是说，像我的爸妈都80几岁了哦，那总是很多老化的机能，那关节老化啦，或者是这个手很僵硬啊，因为我就反正回去我就没事就帮他们照在哪个关节的地方，哦，照一照他就觉得他就比较灵活了，哦，那爬起来也不用那么很痛苦这样子，哦，就是说随时你都可以用这个浅绿光来照射你身体，你觉得哪个地方比较迟钝了，反应比较差了。然后也可以照眼睛
1: 照
0: 周
1: 眼
0: 围，你就
1: 睛，
0: 不会酸涩，因为你一直滑手机就会涩。所以说，看电脑啊、电视1个小时，你就稍微
1: 照
0: 闭
1: 一
0: 着
1: 照，
0: 眼睛，弄个3分钟，或者这样放着，那个
1: 休
0: 效果
1: 息一
0: 很好。
1: 下，要补充能量，而且活化脑部，所以很适合长辈，我们英发族的朋友，对不对？然后还有一种紫红光，它是情绪的调节器，怎么说呢？
0: 采光因研究啊，德国他们研究发现说，我们小时候难免有一些，譬如说被霸凌啦、被毒打啦，或者是被同事排挤啦、被老板欺压啦，很多藏在心里的这种不痛快哈，那其实造成身体很多的问题。那我们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用紫红光啊，来照照你的整个头部后脑啊，你会发觉好像就不是那么恨意那么重了。哦，慢慢你情绪就抒发了，哦，而且它慢慢你的脑筋就更稳定了，那不会说一直想要，好像要发怒，要找人家拼命啊这样子。所以这个其实我会很特别介绍，就是说我们如果有小时候很多，或者是上班的时候很多的压力哦，你可以用紫红色，来疏解你的情绪这样子。
1: 所以这是释放老旧创伤，还是说如果他很容易易怒呢？就是很容易动不动就动肝火、生气这种，
0: 动肝火你就要用蓝色
1: 就
0: 的，
1: 用蓝色。
0: 蓝色它就有疏解压力的作用。那
1: 那
0: 这
1: 所以
0: 个
1: 我
0: 是，
1: 觉得每个人车上都要放一支蓝光的手
0: 对，
1: 电筒，对不对？就是大家开车的时候很容易心烦气躁的，那个停红灯的时候就可以拿蓝光起来照一照。好，所以这个紫红光是比较属于在以前不愉快
0: 对，
1: 想要忘
0: 潜藏
1: 记
0: 的一
1: 潜
0: 些，
1: 藏，比较
0: 是，
1: 深层的。
0: 对，像刚刚你提到开车就很有意思哦。譬如说，我们有时候为了赶到一个地方，长途开车，对不对？那你其实你开1个半小时，你的生理就开始累了，会想要打瞌睡，所以有时候你又不得不赶路。那我就把手电筒，你看我就把它放在我的掌心，然后左手开方向盘，这样你就不累
1: 就借由这个光给你
0: 了。任
1: 给
0: 何。
1: 你能量，就不想睡，没度过了丢。
0: 因为我们掌心这边就是我们的劳宫穴啊，说血液回流中心啊，那你这样放着，然后你左手开不会有危险这样子，那一路就可以撑到目的地这样
1: 太好，我们以前都捏大腿，捏大腿。我现在还是边开边想睡，太危险了，
0: 对，
1: 真
0: 太
1: 的
0: 危
1: 太危
0: 险了，
1: 险。
0: 因为光是最大的能量，所以它补充很快，它一个光速18万6千公里。
1: 那还有一种颜色是女生最喜欢的哦，就是粉红色，所以有粉红光的治疗方法吗？
0: 我们说看到什么，像年轻人看到 Kitty 喵，好喜欢，
1: 一定要
0: 冷
1: 达
0: 色，
1: 斯汀，你好可爱啊！我能讲 Hello Kitty 啦
0: 好，
1: ，Kitty 猫啊！
0: 因为这个粉红色光哦，它就可以唤醒你潜意识里面那种爱啊、幸福、满足、喜悦的感觉。所以为什么瑞士的监狱它用粉红
1: 粉
0: 色
1: 红
0: 的
1: 色，
0: 牢房它就可以唤醒它里面的一些感觉，然后就比较不被忽略那不会一直愤怒啊。所以我们常常用在神经的方面，你神经的舒缓，因为很多疼痛其实吃药或者什么都找不到原因那你这时候你可以试试看粉红色光那就直接照射在你的疼痛的相反的部位。中医
1: 相反，为什
0: 对。
1: 么要相反？
0: 中医，比如说，OK，你左腕在痛，我们先照右的手腕，因为《黄帝内经》观察说，病在左则治右，从相反的地方，相同的穴位，左右都有2个，那你从对侧去治疗，它反应平衡反而比较快， 嗯。

0: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像建议，就是说你可以试试看，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方法。
1: 要找出那个相对位置
0: 对
1: 就
0: 对，
1: 对了。
0: 也许比如说你可能痛在这个地方，你就从背后相同的地方哦，那你也许这边痛，你可能在斜对角的地方，
1: 哦，
0: 这个叫做反射区，
1: 反射的
0: 所
1: 区域
0: 以
1: 来照
0: 观
1: 射。
0: 众可以找看看，很有趣，然后又很有效这样子，
1: 好，所
0: 是。
1: 以呢，想要一个甜蜜、幸福啊、温暖的感觉，就可以来照这个粉红光。
0: 是，
1: 对，今天我们就要请吴医师来教我们怎么样 DIY 做这一些这个采光光疗的仪器。
0: 是，
1: 其实就是你只要准备手电筒，然后怎么做？你教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
0: 好，譬如说我们这个是一般的手电筒哈，那才可能是100-200块一支，那你可以
1: 不用
0: 在，
1: 买贵的，还有
0: 不用啊，
1: 就
0: 不用，
1: 便宜的就可以了。
0: 你如果要效果好一点，可能我们就是买粗一点点的，像这种。哦，可能光比较强一
1: 强
0: 点
1: 一点
0: 点
1: 点
0: 点
1: 的，
0: 哈，那我们可以在家里各种器材啊，那像这个是浴室啊，那你可以找到这种玛瑙片哦，或者玉的片哦，那你
1: 所以
0: 把它
1: 这样
0: 放
1: 去
0: 上
1: 一些什
0: 去，
1: 么对啊，浴室啦，那个跳蚤市场啦，
0: 对。
1: 反正你就到处去，好像寻宝一样，去找这些宝石也好，或者
0: 是。
1: 是像什么玻璃、彩绘玻璃都可
0: 都
1: 以，
0: 可
1: 水
0: 以，
1: 晶也可以。
0: 对，像刚刚您提的粉晶啊，这弄上来就是这个粉光这样子，那我们可以直接，比如说用个黑胶布就可以缠上来，这个黑胶布就是，
1: 这个是
0: 那个是双面胶，有时候我们把它双面固定比
1: 厚
0: 较，
1: 的双面胶。
0: 比较不会跑掉，可以放在里面。那其实有时候你就简单一点，用这个稍微这样一缠。给它缠住，
1: 就是看你的手电筒的那
0: 这
1: 个发
0: 大
1: 光的
0: 小，
1: 那个地方的大小，来决定你要让它发光的一个区块。那最简单的就是用这个玻璃纸，要不然呢，就是用这些更有能量的这种一些石头，玉石啊，或者是水晶，
0: 好，你看我拆这个给大家看哦，像我
1: 这
0: 这
1: 样就
0: 个。
1: 完成了耶哈！你
0: 对，
1: 这样就
0: 那
1: 粘好就完成
0: 对，
1: 了。
0: 你看我这边有那个这个双面胶，就把它固定，这个比较大颗会掉出来，那固定在这边，然后再把旁边的余光再用黑胶布给它缠起来，它就很完全就可以射出来它我们要的这个光，所以说各种材质你都可以试，像这种任何一种石块啦，不一定要很昂贵的，那或者是我们像玻璃块。像我们刚刚这个就是蓝绿色的玻璃，这个一个才2块钱，在这个水族馆的这种，放在水里面这
1: 水
0: 种，
1: 族箱的那些小石子都可以
0: 算，
1: 拿来用，
0: 比如说我们就直接放在里面，一粘
1: 好
0: 就粘
1: 亮，
0: 起来了，就变成一个蓝绿光这样子，所以很简单去制作，
1: 真的超简单的，所以大家都可以在家里自己做做看，你看想要什么颜色的能量，可以随时替换，对不对？但是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下，吴医师这边有这种专业用的，也是黑胶布缠的，这是你 DIY 的
0: 没有，因为它原来的设计它是用早期是用这种灯泡的所以灯泡的光，它譬如说用这个小烧的小石或者温度比较高，它就会烧掉。那我自己
1: 因
0: 把
1: 为
0: 它
1: 有那
0: 改
1: 个什
0: 良，
1: 么钨丝灯丝在里面，是不
0: 对，
1: 是？
0: 那我这个就是一样 LED 灯，然后它原来的头接上去，那里面我打出来的光是颜色是一样的这样子，所以这个是专业的采光，那它可以一直就是它是可以
1: 可以自己这样换
0: 可以
1: 头。
0: 换头的，这绿色那比如说这个是蓝色这样子，蓝光，然
1: 所以
0: 后
1: 这也
0: 这样
1: 是观
0: 去，
1: 众朋友平常是在外面可以买得到的吗？
0: 这
1: 还
0: 个
1: 是
0: 在
1: 要
0: 网络
1: 找？
0: 上也是可以买到，只是比较昂贵，好几万块这样一
1: 这样
0: 套，
1: 好几万块。
0: 对。
1: 虽然都没有手电筒做一做，
0: 因为你一般观众不用那么专业了等你玩一段时间，你觉得
1: 有兴
0: 有兴
1: 趣，
0: 趣，你再来讲究这个，这还有课程，那个都比较需要专业去训练这样
1: 那它
0: 子。
1: 为什么会能量比较强呢？
0: 因为它是很，他们是有算这个它的光学角度、能量什么会比较精准，然后你要比较精准用在穴位上。 在穴位上这样子哦，
1: 而且它的那个最光的底的那个头是有做好可以按摩穴位的设计，是不是？
0: 不需要按摩，它是直接是放在穴位上哦，哎，直接放在穴位上这样子。嗯，啊，当然他们也有教一些手法啦，比如画十字或什么，但是就是你穴位要认穴更精准一些，比较专业一点这样子。
1: 好，那我们等一下休息回来再介绍一些穴位给大家认识一下，看怎么自己 DIY。
0: 好。

0: 庆玲，
1: 嗨，
0: 就用我的这个宝贝相机来帮你拍张照
1: 啊，荣幸。来，
0: 哎，有了有了有了。
1: 但是为什么人家在拍巴黎铁塔的时候，你在拍垃圾桶呢？
0: 这就是一种反射性的叛逆了。
1: 摄影、出书、翻译，还去念研究所，
0: 是社会学硕士哦。而且我念得非常痛快，怎么样个痛快法呢？哎，你就要看林雨熙的名人书房。

0: 要会这个采光针灸呢，除了你要懂得这个颜色的能量之外，现在呢，你要懂一些基本的穴道。
1: 是。
0: 那我们平常一些身体上的一些小毛病，很容易就可以解决。
1: 是。
0: 好，那我们首先要介绍第一个就是合谷穴。
1: 对。
0: 刚刚吴医师有特别讲，这个穴道好像很好用，大家一定要认识它。
1: 对。对对，像我们这个穴道啊，在针灸的一个规范，就是说它是第二个骨头的终点的地方，而且是在骨缝旁边哈。那一般我们讲说，如果你要找这个穴位，你可以大拇指第一节哈，然后你就我们就跨在虎口的地方，然后点过来，哦，垂直的地方刚好是那个穴位，哦。那这个穴位好处就是说，任何的疼痛都可以用，因为它可以让你身体产生一个天然吗啡 （endorphin）。那这个吗啡哦，它止痛效果比你吃止痛药还好很多，而且没有副作用。哦，你说，比如说你头痛、胃痛、经痛啊、牙齿痛啊，不管什么痛，你都可以用这个合谷穴哦来改善你的这种疼痛，这样
0: 没
1: 子。
0: 错，要打针的时候很怕痛的时候，其实捏着就觉得好像没那么痛，
1: 是是是，
0: 这 还蛮有效的。
1: 而且这个穴道是属于大肠经哦，不是韩国大肠经哈，是我们中国的大肠经络哦，它就有排毒，然后还有美容作用哦。因为大肠经是从我们的食指这样走到脸部，所以它可以改善脸部的这种斑斑点点啊，或预防这个老化
0: 所以我们哪一个颜色的光越照会越那个大肠经越漂亮？
1: 啊。哦，我们会先建议用黄光哦，因为黄光是最能够作用在消化系统啊，所以说你可以照左右两边合谷都可以常常来做这样子，那你的就不容易常常感冒生病这样子，因为它也会让你的免疫系统变得很好这样子。
0: 对，因为小朋友也是动不动现在开学啦，就很容易被传染感冒啊，
1: 是。
0: 所以有没有什么穴道是我们也可以在家里帮小朋友照照脚的？
1: 好。像我们的脚底在这个右边的这边是肝区哈，那中间这边三分之一这个地方哦是胃的地区，那这边胰脏，其实你认不清楚没有关系，你就在大概我们这个脚底的上面大概哦是这个地区哈，你就用黄光啊黄色光来给它照，那这样照的时候，它就可以改善它的消化免疫能力哦，因为你消化对了，你就不会一直变虚弱。哦，所以说这个地区都可以来照两个脚，只要趁他睡觉的时候，你就给他，你可以把它架在玻璃杯个上面，然后脚在这边这样，你就架着这样
0: 一
1: 照
0: 直
1: 这边，
0: 照着，
1: 对，至少照个半个小时，30分钟、40分钟，哦，它的就不会那么容易生病这
0: 就
1: 样子。
0: 是抵抗力会提升这样
1: 对
0: 子。
1: 对，增强他的体力这样子。
0: 所以这个脚底当然是大人小孩都可以啦，我们就把这一个几个区块记下来就
1: 是，
0: 可以了。
1: 对对对，因为这边都是消化区这样子。
0: 好，
1: 是，
0: 那还有这个脖子这个部分，这边是有什么穴道？
1: 好，其实我们这边有天突穴啦，啊，有一些那个像一些疏解压力的东西，好像喉头这边也有那个穴道，但是你只要觉得脖子僵硬，哦，落枕啊，哦，好像头很重啊，那你就可以用蓝色光稍微在这边轻轻的移动或者放着就好。啊，你就觉得，哎，如果你常常做了，你就会，会一直打嗝。
0: 我刚刚想说你是早餐吃太多啊，你这样，
1: 没有，
0: 所以
1: 也有可能，因为你
0: 你是
1: 吃
0: 说
1: 很
0: 照一照
1: 急，
0: 会打嗝？
1: 因为藏很多浊气啊、晦气啊、
0: 真的
1: 哦压力的气啊，或者是对老公的气啊，啊，其实你用那个蓝色做一做哈，你一会不自主的，又会一直打嗝。
0: 被你这样一讲，我还
1: 哦，
0: 真的有
1: 对
0: 点
1: 不
0: 想
1: 起，
0: 要看。真的
1: 对你做
0: 哦，
1: 做，你真的会想要一直
0: 好像真的被你讲，还真的蛮气蛮多的。
1: 对，会一直引出来，会引出来。
0: 好特别哦。
1: 对，因为我们生活中太多压力了，所
0: 所以我们一直很多气堵在这里，那
1: 以，
0: 几口水不出来了，对吧？没有
1: 对，
0: 发现就是郁结，我就这样子，所
1: 对，
0: 以你就是让这里这个气打通的意思，
1: 是
0: 对不对？
1: 是是，
0: 哇，这所有的太太们赶快学起来。好，另外手上还有一个太渊穴，这个有什么效果？
1: 好，太阳穴就是刚好在我们脉搏跳动的这个缝哈，那这个地方我们如果说常常喉咙痛，气管发炎哈，因为太阳穴属于肺的经络一个大穴，所以说，像譬如说我们主持人讲话讲多了讲不出来，你照这个地方， 哦，哎，照一照，你就觉得哦，好像喉咙也气管松开了，你就可以讲的话更多。
0: 哦，是因为口干舌燥，不是因为词穷。
1: 有可能就是这边紧起来了，你就可以照这边，因为肺主声音，哦，肺可以开你的窍这样子，所以当你两边其实都可以照这个我们这个太渊穴，
0: 好，
1: 哦，是，
0: 所以老师们也要常常照这个穴道啦，对不
1: 对，
0: 对？老师们很常讲话。
1: 对对对。
0: 好，那这个脖子前后这个对应
1: 哦，这
0: 是，
1: 个就是说我们血压高的时候，这后面特别会紧啊，哦，所以我们后面前面都要照，哦，那它可以松开了比较快，因为血压高，整个气血一往上冲啊，哦，那就好像头重啊，那脚轻这样子啊，这个很不舒服，所以说你直接放在后颈根。也可以啊，这边照一照，然后这边再照一照，你就觉得血压，因为蓝色光，科学家研究说它可以让你心跳减缓，血压降下来，所以这个是很有用的。
0: 而且用手电筒照，其实对大家来讲是非常容易的，因为都可以做得到。
1: 对，都可以
0: 照脚底的时候是可以翘脚这样照吗？还
1: 可
0: 是
1: 以，可以啊，可以啊，你
0: 就
1: 就轻松的
0: 这样
1: 照，然
0: 子照
1: 后就直接照在我们
0: 哦
1: 涌泉的地方这样子。哎，是。
0: 所以不一定是在平躺，因为这样照不到，
1: 对对
0: 拿不
1: 对，
0: 到。
1: 我那你平常你可以架一个，随便架一个东西放在上面也可以啊。
0: 好。啊，脸上的一些穴道，哎，这个安眠穴真的要那个可以告诉大家，因为
1: 好，
0: 大家现在都睡不好。
1: 我们耳垂后面这个凹啦，这个凹其实叫翳风穴，那翳风穴再往右一点点，大概一个小指这个地方，我们叫安眠穴。安眠穴其实有一个、有两个，有安眠一、安眠二，所以你搞不清楚的时候，你就用紫光来照这个地方，反正耳朵后面这一块照一照，你就特别好睡。然后它可以让你的脑部不会那么大的压力，这样子。那就是很舒服去照它。
0: 其实每次对啊，按到这个区块都很舒服。
1: 是，就是
0: 就是这边有穴道。
1: 对对，像我们刚刚说这个是紫光、紫水晶啊，就直接照这个我们这个地区这样子。很轻轻的，
0: 整个区块很容易找得到，
1: 很方便。就耳垂的正后面这一区，这一区这样子。
0: 好，所以睡不好，你就可以在这一区多照几下。
1: 对对对。
0: 其实照一照，应该就会觉得也蛮无聊，就想睡了吧。
1: 对，或者说你的小朋友啊、老公啊，常常会做梦乱叫的哈，也可以照这个地区，他比较不会那么乱踢乱打乱。
0: 这是他睡着之后赶快照的。
1: 对对对，是照个几分钟。
0: 照着照着，真的蛮是无聊的，爱困啊。
1: 对。
0: 然后鼻子中间是不是这个是有什么用处？
1: 好，我们鼻子中间这个地方哦，我们因为它可以治疗，就是像我们鼻子过敏啊、鼻塞啦，鼻子不舒服，反正其实鼻子的周围的穴道，像这个我们说这个迎香穴啦，这个鼻通穴啊，就让你鼻子打通了，啊，印堂哈，这些你都可以用绿光啦，就是绿光它可以比较消炎，因为过敏性发炎呐，那你可以照这个地方，可以照鼻子左右两边都可以照这样子，那甚至我们发觉你鼻塞的时候，直接照鼻孔进去，通了。好像呼吸就比较大啊，这很好玩，因为光线直接进去的时候，它就产生一个能量推动这样子，你就觉得好像比较吸得到空气这样子。
0: 这光的能量其实很强，对不对？
1: 对对，它很快，它应该很快去接触就开始感应这样子。
0: 对，因为我们讲到的光疗都是那种现在，譬如说一些医美流行的这种光疗啊，
1: 是那个比较专业，
0: 脉冲光那种是真的可以美容上面的。但事实上，微量的这个光也都是有效果的。
1: 都有有，而且这个是安全渐进式的一个作用，这样子。
0: 好。
1: 那这个穴道我们叫做
0: 内
1: 关穴，内关穴就是说它是连接我们内脏的一个系统，一个很重要的穴道，所以它也是个急救穴，你知道吗？就譬如你昏倒啦，血压太高，它可以让它降下来；血压太低，它可以往上提升，它有双向调整的作用，所以它是这样的，在我们小手臂六分之一正中这两条筋的中间，所以当你 把这个红色啊、粉色的光、哦、暖色系列的光照在这边的时候，哎，你整个循环就变好。嗯，哦、心脏循环、整体循环呢、啊，脑部不会缺氧这样子。嗯，哦、所以它这两边都有这个内关穴，
0: 就是那一条筋最大条的筋啊，
1: 那两条筋的中间。刚好我们这一段的六分之一的中间，像一半哦，这个二分之一，那二分之一的话，你再给它分三段，就是刚好在这个六分之一正中的地方。嗯，哎，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有时候用掐的就可以急救。
0: 对。
1: 但是你掐很痛啊，我们用光照其实很舒服，嗯、照的时候就会麻麻的推动心脏这样子。
0: 所以吴医师，你会建议我们就是每天在家里照这个光，大概要花多久的时间？
1: 如果你身体好，其实五分钟就产生作用。嗯，那身体比较弱，你可能要到三四十分钟。哦，哎，每个点呢、啊，哦，就是说、嗯，如果你懂得穴道很多点，其实每个穴道只要做三五分钟、嗯，效果就很好。
0: 啊、哦，
1: 那譬如说我们脚底这个涌泉穴、啊，我们就可以用红色的光啊，哦、嗯，直接照在这个脚底这个地方。那这个我们怎么算呢？就脚趾头不算的三分之一的地方、嗯，这个大凹，那这个在古代说。哎，你高血压的时候，你就把大蒜捶烂哦，然后贴在这个地方几个小时，啊，它这个引火归元，就可以把血压降下来。嗯，可能比较辛苦哦，大蒜臭的要死，
0: 而且很脚很臭。
1: 对，那现在我们只要用采光照在这个地方哦，照个五分钟、十分钟、三十分钟
0: 就可以，
1: 哎，血压就正常了。
0: 对啦，每天照三十分钟就给你彩色的人生
1: 哈、哦。
0: 所以呢，其实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介绍，你不管是胃病啊，或者是身体不舒服、爱感冒啊，容易腰酸背痛，其实老师这个神奇 DIY 的采光针灸这本书里面，都有非常仔细的告诉你穴道的所在，跟用什么颜色来做一个调整，来做保养。所以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吴医师来到现场的分享，
1: 谢谢，
0: 也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一次见，拜拜。
1: 拜拜。

0: 住商不动产为您开启家的美好。
1: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

0: 继续做嘞，做到今已经51年啊。啊，阮师傅就是他们的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弟啊，啊，甲阮细汉小弟啊，后来看到我阿兄咧做这個，啊，伊嘛想想讲嘛要来做。啊，规支开始破，啊，破较好，破较得个安尼一支一支，啊，开始拔，吼，寸石开始拔，啊，拔较好又完整，啊，锅嘛是拔个人爱家己锅。啊，其实这传统的白底啊，这吼无啊啦，甲阮遮尔。像那个后面做那个庙会，他们就不会做了，也是做到我们这一代，阮这代就无啊啦。阮教阮嘛无法度啦，这是个人的头脑吼。会落会智慧落学的啦，这嘛不是讲安怎教咯，做落啊，吼，啊这嘛无法度传承啊，啊迄嘛是拢靠智慧脑筋落做的啦，啊迄嘛不是讲我那学我嘛，我嘛不要讲我那学。啊咯，做你讲，这嘛这个行业渐渐你落啊，你消退啊啦。啊，所以讲无啦，我的囡仔嘛不爱做啊啦，啊，但我的囡仔嘛40多啊，啊，人伊食头路较硬。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我对人间佛教所下的定义为：佛说的、人要的、净化的、善美的，凡是契理契机的佛法，只要是对人类的利益福祉有所增进，只要是能饶益众生，对社会国家有所贡献，都是人间佛教。

0: 奶奶，起床了，该练剑了。我出门了。哎呀，
1: 布织完了吗？有织的比上次大吗？
0: 有啊。
1: 是这条吗？
0: 哎，比上次大。
1: Chivas，不准出门，去把汤煮好，等你哑巴回来。

0: 太大块了啦！奶奶！北辉，怎么了？
1: 希望快去本来无恙，你哑巴有事情要宣布。
2: 大家走。下一次月圆，我们会举办一场射箭比赛。射箭比赛的表现呢，会是你们能不能纹面，成为勇士的其中一个评断标准。可是，如果你们的妈妈、姐姐也想要比赛，那可不行哦。因为这是属于男孩子，属于勇士的比赛，女孩子不可以参加。
1: 你没有跟德拉叔叔说过那件事啊？就是你想当女的门户那件事。
0: 他们很早就知道了。
1: 那他们怎么说？不然你扮成我去参加射箭比赛？
3: 才不要！
1: 那不能参加射箭比赛也没关系啊，斗拉叔叔说过当马户要懂很多，所以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学啊。
0: 我会射箭也会织布啊，还要学什么？
3: 我们好像没走过这条路。

0: 好像就是大人说的古站长哎，听说已经很久没有人敢来这里了。
1: 原来就是这里，传说曾在这里战斗的勇士，每个都很厉害哟、哦。没人来，又有打到可以休息，是最强的秘密基地。我们以后可以在这里练习射箭，还有玩竹枪了。

0: 找到门没有啊？
1: 这么黑怎么找？你不是说你有跟大人在晚上打猎过？我还以为你会做火把。
0: 我只说有在晚上打猎，又没说我会做火把。
1: 原来你也是部落里的人，你刚说你的名字是法燕。
2: 对啊，我大概像雷慧那么大的时候就到平地念书了，毕业后还在实验室做了几年研究才回来。
0: 那你怎么不回到部落里住呢？
2: 因为我想一个人先想一些事情。不说了，这么晚了，你们吃完就下山吧。
1: 法燕，我们以后可以来这里练射箭吗？
2: 射箭？女孩子现在可以射箭了？
0: 才没有嘞，吉瓦斯想当第一个女的门户，所以才学射箭。
2: 啊，第一个女的门户？嗯，很好啊。嗯，可是想当门户，怎么只会射箭不会做火把呢？
0: 其实吉瓦斯也不会生火。
1: 谁说我不会？
2: 既然这样，那你们就去找可以生火的东西来呀。
0: 找好了，
2: 生火比赛开始。
1: 为什么你不炸？
0: 为什么你有芭蕉？
1: 芭蕉，我想到了，我哑巴说过用香蕉丝线可以让生火变快。
2: 嗯，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0: 我知道，因为可以叫猴子帮忙生火。
2: 不是啦，香蕉丝线是用芭蕉茎里面的芭蕉芯做成的，当我们把芭蕉芯折断拉开，里面就会有丝状组织，把这些丝线晒干后搓成一团，就可以拿来当火种了。你试试看。
1: 为什么光用木头生火比较慢，放香蕉丝线很快就能生火了呢？
2: 这是因为东西燃烧的快或慢跟空气很有关系哦。
0: 为什么？
2: 因为空气里的氧气可以帮助燃烧哦，丝线之间有空隙，所以能接触到很多氧气。木头看起来虽然很大，但是与一样重的丝线比起来，却是丝线与氧气接触的面积比较大。
1: 所以说，一样重的物体如果总表面积越大，跟氧气接触的面积也就越大。那我们只要想办法增加物体的总表面积，例如把它切成很多块，这样的话就更容易点燃咯。
2: 嗯，就是这样。
1: 原来如此。

0: 像煮汤的时候，撒盐巴要一粒一粒撒进去，不然会很难溶解，对不对？
1: 嗯，把大块盐巴弄成小碎块，总表面积就会变大，与汤水接触的面积变大，盐巴溶解到汤水的速度就会变快了。不过溶解和燃烧不一样，不算是化学反应哦。来，这是我们用来做火把的桂竹，你们已经学会生火了，现在应该知道怎么做火把了吧？
2: 让我来。好久哦。
0: 会不会跟反应接触面积也有关系呢？原本的竹子只有一个表面可以接触到氧气，一定烧得很慢，可是劈开之后呢，就有好多面积接触到空气，就更容易燃烧了。
1: 下山要小心哦。
0: 马哈斯巴拉基巴燕，我们会常来玩的。
1: 啊，常来玩？
0: 这个送给你。
1: 嗯。
2: 哇，好像飞鼠哦。
0: 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以后我们可以在秘密基地练习射箭，练到晚上也不用怕了。总有一天，我将会是守护部落的猛户。

0: 咦，这是什么 APP 啊？
1: 这是消防防灾一点通，有丰富的避难资讯。消防防灾一点通有16种语言，外国人买通。订阅市井讯息，发生灾害立刻通知。地震停了，建筑好像快倒了，我们快去避难场所，但我不知道路耶。别担心， APP 防灾地图有最近的避难处所，也有急救站、配售站的路线，立即出发。立即下载，守护安全。消防防灾一点通，防灾一指神通。

0: Jiwas， 快点去织布。好乖。
1: 我的弓箭呢
2: ？Jiwas，
1: 阿爸，你怎么现在才回来？
2: 我去帮马少叔叔的忙，累死我了。哎，你这么早起来做什么？又想去射箭，讲过多少遍了，女孩子就跟雅雅一起乖乖织布就好，射箭不是女孩子做的事。
1: 啊，我的箭还有弓呢。
2: 哎，刚才还在的。
1: 阿爸，你是不是把我的弓藏起来了？
2: 我没有啊。
1: 阿爸，说谎的人走不过彩虹桥，你跟我说过的。
2: 我真的没有。我
1: 啊！

0: Jules， 他怎么了？
1: 唉，
0: 你怎么又跟朵拉叔叔吵架啊？你也吃一个，心情会变好哦。
2: 法燕，你没事吧？
3: 没事了，只是地震让东西都倒了。
2: 我们来帮你吧，北慧，快点！
3: 大家都饿了吧？来。怎么了？
2: 没事。
3: 真是谢谢你们，从来没遇过这么大的地震。
0: 对啊，都是德六害的。
3: 德六？
0: 你不知道哦，我哑巴说啊，从前从前有只德六很顽皮，他想要去折地底下的大鲤鱼，大鲤鱼就吓得扭啊扭，要把德六赶走。大鲤鱼扭得很大力，所以就地震了。这次地震这么大，捣蛋的一定是只好大的德六啦。
2: 奶奶，你怎么会在这里？
0: 怎么说到德六就有德六？
2: 快把德六抓起来，就不会地震了。阿呆，
3: 不用追了。我想泰雅族人说的地底下大鲤鱼扭来扭去，就是在说地壳板块运动。
4: 地壳板块运动？
3: 我们住的地方只是地球上的一个小点，我们脚下踩的其实是地球最外层的地壳，构成地球的还有其他一层层像是地函、地核等结构。软流圈位于上层地函，软流圈上面浮着一块一块很大的板块，它们就像美惠讲的泰雅族传说里的大鲤鱼。大鲤鱼在地底下游，其实就是这些板块漂浮在软流圈之上跟着流动。有时板块推挤的力量很大，才会让高山长高或移动位置，甚至产生走山的状况呢。
2: 原来是这样啊。
0: 说到鲤鱼，好想吃鱼哦。
2: 你这个贪吃鬼。
3: 那我们一起去捕鱼吧。耶！

0: 水怎么在冒烟？
1: 啊，水热热的，是温泉哎！
0: 怎么会突然出现温泉？
1: 一定是斗蜡叔叔被你气得头顶冒烟，又跑来洗头，就把水烧成温泉了。白燕，为什么这里会忽然出现温泉啊？
2: 这是因为热水从地下冒出来了。
3: 热水从地下冒出来？
2: 这又要从刚才讲的板块说起了。我们脚下所踩的地其实是好几层岩石或土壤叠起来的，组成这些岩石或土壤的颗粒粗细不同，有些颗粒细不容易让大量雨水河水通过，像是粘土我们称为不透水层，有些颗粒粗水容易流进去颗粒的细缝里，像是沙土我们称为透水层，而地下水就会累积在不透水层之间的透水层里，当地下水被地底的热能加温时就会变热，这时如果遇上地震震动或板块挤压，地壳可能产生裂缝，再加上地层的重量往下压，压力会把热水挤出来，就形成我们看到的温泉了。只要把温泉水用石头围起来，留个空间让冷水流进来调整温度，就可以泡脚了。
0: 好舒服啊！
2: 泡温泉可以让身体忘记很累的感觉哦。
0: 可以带哑巴来泡脚。不对，不理他，谁叫他把我的东藏起来？两位，你在干嘛？
1: 我闻到食物的味道。
0: 啊！怎么了？
1: 奶奶在这里。
0: 她好像想用温泉煮玉米。
2: 奶奶为了泡温泉，一定在这里也加了冷水。这种温度没办法煮熟东西了，不然她早就变猴子汤了。
0: 这个奶奶只顾着自己享受，也不叫我一起来。啊！我的弓，奶奶，原来是你拿走我的弓。弓上原本会刮手的地方被绑起来了，
1: 一定是斗蜡叔叔帮你绑的。
2: 他不是要把弓藏起来，是怕你受伤，才把弓拿去把粗糙的地方绑起来。只是他没有发现，又被奶奶拿走了。
0: 阿爸，阿爸，快点！
4: 好，好。
0: 奶奶，来，站好。阿爸，我误会你了，对不起。
4: 没关系了。
0: 阿爸，来这边。
1: 斗蜡叔叔。
4: 哇，真舒服。
1: 吉瓦斯，你的哑巴真的在冒烟了。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六十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诚意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哦，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它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艺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把它延续下来。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生活里有了禅，就有力量。有了禅，人可以随忍随住。有了禅，死生忧乐不能移。有了禅，就等于拥有了宇宙，大千归宿在怀抱，一切风光现眼前。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5月21号的人间新闻。成功大学历史系的师生日前是来到佛光山的南台别院参访，由慧昭法师来讲授禅文化课程，带领着学生体验了包括有跑香还有静坐等禅修方式，从实际的行动来学习专注与观照，
1: 每一步都要踏得很清楚。
2: 禅堂内，学生跑香静坐，以实际行动体验禅修方式。53位来自国立成功大学历史系师生走进南台别院参访，深入了解佛教文化。学生也分享各自收获。
3: 因为大师的努力都是我们非常值得学习，他们的一些坚韧的精神，也是我们在就是在了解他们的历史源流之外，可以去学习的一个事情。这样，
4: 我觉得还是跟我们的课程还是有十分相符。然后再加上老师上课都在讲中国禅日本禅，然后现在又补充了一个中国禅，就刚好也可以契合这样子的感觉。
1: 由鼻子。

0: 教授也表示，希望透过这次参访，让学生深入体验禅是什么，并专注学习及自我关照，将这些智慧运用在日常生活。
1: 在佛光山这边的上课，还有禅修的体验呢，让学生呢能够体验一点点如何让自己的身心呢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安定。
0: 学生一边学习佛法智慧，一边感受人间佛教精神，透过亲身体验禅修与佛教文化，让年轻世代从生活中认识佛教，培养正向力量。
2: 让同学们他们能够了解中国禅宗的这个禅法，尤其是人间生活禅，让同学们他们能够把禅应用在日常生活之中，来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
0: 法师和成功大学师生开心在佛陀神像前合影，并互赠感谢状、结缘品，展现良好互动，也希望佛法慈悲智慧在校园和青年心中持续扎根。
3: 当同学们学会关掉外在的噪音，把注意力收回到自己的身上，自然就能在课业跟未来找到安定的力量。
4: 慈悲喜舍变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禅境皆成平等人，惭愧感恩大愿心。
5: 大家请慢用。
0: 参访后，学生也一同享用蔬食料理，并朗诵佛光四句偈。透过宗教文化及生活教育结合，年轻世代接触佛法，让人间佛教精神传递下去。人间新闻吴成厂台南采访报道。
6: 同样是在南台别院，来看日前登场的亲子三好写生绘画比赛活动呢，吸引了数百组的亲子来报名参加，画出了信仰的善与美。
7: 桌上放着许多画作，法师和其他评审一边欣赏画作一边讨论。佛光山南台别院举办亲子三好写生绘画比赛，邀请许多位艺术家担任评审。
8: 举办这绘画比赛啊，其实看的并不是说这个画好不好，我是觉得最重要就是那个过程。
7: 评审们仔细观察每一幅作品，选出菩提奖、三好奖等许多奖项的得奖作品。作品将会在南台别院青年共学空间展示，让更多人看见孩子笔下的真善美。
9: 举办这个三好亲子画画比赛，其实呢，我们也是希望把这个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能够呢带到每一个家庭里边，就像呢亲子间互相鼓励。这个就是在说好话。
7: 法师表示，星云大师强调教育与艺术的重要，希望借着绘画比赛让三好走入家庭，让家庭幸福美满，社会和谐。人间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6: 好，我们看南台别院活动相当多，接着来看全球同步抄经，同样一个场地涌入了300多位的信众，一起来点亮心灯，虔诚的抄写心经，包括了台南市长黄伟哲，他连续5年亲自出席，
7: 神情专注，一笔一画认真书写。佛光山迎来开山60周年，南台别院举办全球同步抄经盛会，现场吸引了315位信众齐聚，不同年龄层的佛光人坐满大雄宝殿，将浮躁的心安定下来。
8: 传灯60，百年两化，那也非常期望全球佛光人大家一起努力，弘扬人间佛教，
10: 全球同一天同步抄经啊，大家都很欢喜。那么也借着抄经的功德，能够回向。
11: 在这个活动上面，最大的功德跟意义，当然是在我们的心经。
7: 而人群中亮眼的身影，还有台南市长黄伟哲，这已经是他连续第5年不间断前来参与，恭亲实践三好精神，希望用宗教的安定力量为市民祈福。
12: 有人说，按经现在印刷那么发达，为什么要抄经？其实抄经这是一个心灵上的沉浸，及感觉佛陀的感召。
9: 你现在每抄的一笔一字一画，都是蕴含的这个无限的百万的菩提种子。
7: 佛光山台南区总住持满洲法师强调，现代人生活步调紧凑，透过抄写心经，不只是跟自己的心对话，更是与佛接心。主办单位期盼，在动荡的局势中，能将平安、智慧与慈悲的种子传到世界每个角落。活动最后在庄严的气氛中圆满落。

0: 佛墓不止点亮了心灯，也成功让人间佛教的智慧世代传承。人间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1: 全球同步抄经修持的活动在五大洲来登场。我们接着来看台湾的云林，分别是在云林讲堂，还有北港的禅净中心来进行，汇聚了百位信众发心来抄写心经，为自己注入安定身心的力量。
2: 信众齐聚在慧德法师带领下专注抄经，响应佛光山全球抄经修持。云林地区分别在云林讲堂以及北港禅净中心进行，百人响应，集中心念，专注于经文。
3: 你的专注点就在握笔、跟文字、跟每一撇、每一画，你没有其他的念头去想其他事情。透过抄经修持，去调整自己的起心动念。
2: 勉励大众透过每一个笔画当下调整起心动念，学习掌控情绪的波动。透过抄经，不止回向功德为社会祈福，也为自己去除内在烦恼。
4: 我会有点胡思乱想的一些种子出现，你要去理它，就回到你的抄经的轨道。
2: 佛光人集体创作，藉由抄经回向，为云林地区注入祈愿力量。从自身安定做起，化内在纷扰为修持愿力，把佛教宁静与祥和传递出去。人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1: 好，接着呢，我们往北走来看法宝寺哦，也同步来响应抄经的活动。今寺妙趣法师带领着生信二众，在佛殿里头虔诚诵读，并且抄写心经，把这份功德要回向给世界和平。现场呢，不只有父母亲是带着原本想要打电动的小孩一起静下来练字，更有年轻人受到了网路佛法影片的启发，特别来到现场体验。
0: 双手合十，端柄身心，新竹佛光山法宝寺大殿内气氛庄严。上百位信众在监寺妙趣法师的带领下，齐声诵读并抄写心经。每年的5月16日是佛光日，全球佛光人都会在这天同步抄经。妙趣法师特别开示，在动荡不安的时代中，大众更需要透过抄经的当下，将经典中的般若智慧刻印在心中，放下执着挂碍，用智慧来安住身心。
5: 借由抄经，一笔一画，这个才能够把经文印在心底。
0: 这场修持活动也吸引了许多家庭前来，像是林宝旭一家四口，平时就在家落实星云大师的三好理念。原本放假想留在家打电动的儿子，在抄完经之后也坦言，心情真的放松许多。另外，现场也有很多年轻面孔。
6: 我发现其实让心情很放松，我也可以让自己练字，我希望之后爸爸妈妈也可以带我继续来抄经。
7: 在这场活动，我就是其实是蛮欢喜的，然后可以一起来和大家一起同修，然后一起来抄心经，然后了解心经的一些含义。
8: 今天是抱持着想要多了解心经的含义，然后抱持着想被祝福的心情来的。
0: 活动最后在大众恭读祈愿文中圆满落幕，信众们在笔尖与文字的对话中反观自心，也成功将这份法喜从个人修持延伸到家庭和乐与社会大众。人间新闻新竹综合报道。
1: 好，我们接着来看的是极乐寺的现场，也是举办了抄经修持活动，由常住率领的各界贵宾，包括有佛光人，透过了线上视讯，还有全球百万信众们同步来共修。
9: 极乐寺大殿呈现一片庄严肃穆、祥和气氛，大众端身正坐，凝神静虑，在清净氛围中专注于笔尖，一笔一画虔诚刻画，将纷扰外境转为内心安宁与清净。许多基隆市民与信众前来共襄盛举，不少民众带着虔诚与恭敬心走入道场，大众齐聚一堂，在墨香与梵月交织空间里，借由一笔一画修持与佛陀接心，并分享这次参与全球同步抄经的难得体会。
10: 一边写一边默念，然后将这个功德回向给我的祖先，还有祈福就和平。
11: 能够跟大家一起抄经，真的是内心无比的欢喜，非常的殊胜。
9: 大众一笔一画洗涤身心烦恼，成功将般若智慧善美种子深植日常。极乐寺期盼透过这一次难得的百人共修因缘，引导大众从文思修中思维法义，增长福慧，在面对生活考验时，都能运用正面思维，开创观自在的智慧人生。人新闻基隆综合报道。
1: 看完了在极乐寺的抄经活动，接着同样在极乐寺来看的是禅意工作坊啊，主要是透过了佛经卡还有禅绕画，引导民众呢从情绪的觉察来走向心灵转化。
2: 放下手机，静下心来，一场别开生面的心灵课程在佛光山极乐寺展开，由妙正法师带领学员阅读星云大师谈算命的文章，提醒大众命运并非外求，而是来自自我觉察与行动的累积。课程中导入佛心卡，结合社会情绪学习概念，引导学员透过觉察、学习、疗愈以及转化四个步骤进行深度内在对话。
12: 我们学佛心卡的话呢，除了自利，也可以利他，让人人都有一颗佛心的显现。
2: 妙正法师强调，透过集体创作与分享，可以实践同体共生、共生共荣的理念，把内在祝福转化为实际行动，为彼此带来安定力量。
13: 妙正法师用佛心卡，让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的心灵，让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用从佛法的角度来关照这个世界，来更关照我们自己的内心。
14: 这堂课我觉得颠覆了我的认知，因为其实它不是那么的玄学或科学，它只是感应我们内心现在想什么，然后它就是会展现在我们的牌卡上面。所以有时候如果你内心有一件困惑的话，寻求牌卡也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
2: 课程后半段进行缠绕画创作，学员以带针笔专注描绘，在一笔一画中调整呼吸与情绪，让心灵慢慢沉淀，体会当下的平静和喜悦。人新闻基隆综合报道。
1: 为了庆祝佛诞节，国际佛光会的大溪第一分会还有复兴分会举办了浴佛捐血的活动，用实际行动来实践慈悲与关怀。
0: 色彩缤纷的舞龙舞狮搭配鼓声，展现充满默契的演出，还有附近国小的合唱团为大众献唱。国际佛光会大溪第一分会在桃园大溪福鼎仁和宫举办浴佛捐血活动，吸引许多民众参与。
15: 今天有机会受到佛光会的邀请，在仁和宫前面举办佛诞节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
0: 浴佛仪式由佛光山宝塔寺监寺满画法师主法，带领参与者依序浴佛，并鼓励大众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三好。法师也为大众送上祝福。
16: 在这个喜庆的日子，我祝福大家今年诸事吉祥，一切随心所愿。
0: 国际佛光会复兴分会在隔天接力举办佛诞孝亲浴佛捐血暨母亲节活动，活动结合公益、文化与健康关怀，地点就在桃园市复兴区仁爱停车场，邀请高中生以原住民舞蹈为活动拉开序幕，活动吸引许多人参加。
17: 今天非常高兴与我的好同事、我们的江代表共同来参加一年一度的我们佛光会举办的浴佛节。
0: 活动现场除了浴佛与捐血，主办单位还有安排抄经，让参与者在书写中沉淀心灵，并推广书食公益活动等等。主办单位期望透过佛诞节活动，鼓励大众落实三好，日常行善。人间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1: 来看到社团法人花莲县生命线协会举办的母亲节音乐会，佛光山花莲人间因缘社教班的老师是带领着学员们还有义工来参加，合唱了多首人间因缘歌曲。
0: 合唱团搭配指挥合唱出动人歌曲，社团法人花莲县生命线协会在花莲县吉安乡客家文化演艺堂举办第十届母亲节音乐会。音乐会吸引许多民众参加，佛光山花莲人间因缘社交班指导老师收到生命线协会理事长的邀请，带着学员与义工参加音乐会，演唱人间因缘歌曲，希望为听众带来光明与温暖，以歌声弘法，让更多人感受到佛法的美好。演出节目相当丰富，除了有许多团体表演唱歌以外，还有花莲舞蹈剧坊的孩子带来充满活力的舞蹈。生命线协会希望透过公益音乐活动传达对母亲的感恩，也鼓励听众爱惜生命。人间新闻花莲综合报道。
18: 以前我老高的形象是什么形象？是成 能把自己的事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19: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20: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0: 我很高兴你做出了你的选择。
1: 说唱的话需要从发声的方式去建立起来健康的歌唱的方法，所以我们会先调整呼吸，然后怎么去运用你身体里面的肌肉横膈膜，要怎么去帮助你把那个声音推出来，然后去把你的咬字唱得更清楚，把你的共鸣的位置提高。
2: 曲目的选择上来讲，它可能分两类哦，一种是他们是有指定的，有请我去演唱固定的某一首曲目配合他们的演出的，像我们自己办的一些音乐会或者是由我们筹备的，就比较可以选择曲目。如果是针对歌剧来讲，那就是很专业的，还是要做大家都听得懂的。如果推广性的，就可能不要选择太生涩的曲目。
3: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为了庆祝佛光山开山六十周年，全球佛光人同步响应全球抄经修持活动。我们接着现场带您来到的是日本的大阪佛光山寺，这里呢同步举办了抄经活动，吸引六十多位的护法信徒齐聚在一堂，在一笔一画当中来体会佛法智慧和内在的安定力量。
1: 活动一开始，在法师带领下，大众齐声诵经祈福，现场气氛庄严宁静。随后，信众端身正坐，专注抄写《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透过书写沉定思绪，在字里行间感受心念的安定与清明。不少参与者表示，平常生活忙碌压力大，透过抄经能够暂且放下纷扰，在专注当下的过程中重新关照自心，也更能体会照见五蕴皆空的佛法智慧。
2: 今日が初めて佛光山のお寺に作業に行きました。すごいいい体験ができたので本当に良かったと思います。
1: 活动中也有许多家庭共同参与，长辈与孩子一同进行书写，展现佛法融入日常生活的温馨画面。佛光青年也踊跃投入，以恭敬心完成抄经，呈现信仰传承的持续力量。抄经结束后，大众将完成的心经供奉在佛前，象征将善念回向十方法界，祈愿世界和平、社会安定、人民安乐，也祝福佛光山法水长流、法日增辉。人新闻志本综合报道。
0: 接着我们镜头来到美国，来看佛利门文教中心举办的功德主暨护法委员感恩茶会，邀请到功德主、护法委员还有义工们齐聚，用轻松又温馨的方式感谢大家呢长年以来护持，展现人间佛教在北美地区生根弘法的成果。
3: 人音乐旋律缭绕，众人围坐品茶，现场气氛温馨热络。佛利门文教中心举办功德主暨护法委员感恩茶会，邀请近80位功德主、护法委员以及义工齐聚一堂。
4: 我们大家学习慈悲，学习三好，非常感谢这次机会，能够继续为这个佛光山，还有为大家一起服务。
5: 在这个此刻，心里觉得很感恩，就像大师说的，有感恩的人生是最幸福的。
3: 老师带领大家律动，现场气氛活络欢喜。佛光青年也带来音乐表演，展现信仰世代传承，同时呈现多年来在海外推动人间佛教与社区弘法成果。
6: 我们的功德，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慈悲，我们对人好，我们广结善缘，这些将会延续不断。
3: 透过感恩茶会，不仅凝聚佛光人与护法信众情谊，也让人间佛教在北美持续生根，以温暖与善念陪伴更多人走入生活，走进人心。人心为美国综合报道。
0: 加拿大渥太华佛光山举办人间佛教论坛以及青年座谈，特别呢是邀请到人间佛教研究院的法师还有青年

0: 听众们近距离来交流，从人生焦虑、人际关系，一直到 AI 时代，到底要如何安住身心等议题来进行深入对谈。
1: 在佛光合唱团歌声中，渥太华佛光山举办人间佛教论坛拉开序幕。
2: 在这个铁皮屋里头，第一次盛大举行，这样子的一场论坛，那么这次论坛，主题是让佛法陪伴我们走过每一天。
1: 由渥太华佛光山住持永固法师主持，邀请人间佛教研究院院长妙凡法师、副院长妙光法师以及西北大学哲学院教授王雪梅语谈，吸引百位信众参与。
3: Mandarin, other Taiwanese, Cantonese。
1: 今年围坐聆听法师分享，气氛轻松热络。渥太华佛光山举办的另一场青年英文座谈，则由妙光法师和有在法师带领近40位青年进行交流，探讨信仰、成长、宽恕以及 AI 时代的人文关怀等议题，希望让佛法真正融入当代生活。透过论坛与青年和大众对谈，不仅让佛法智慧更贴近当代生活，也让身在海外的青年与信众在交流之中找到安定前行的力量。人间佛教精神也将持续传递在世界各地。人新闻加拿大宋和报道。
0: 现代人生活压力很大，不少人呢开始学着透过了学习或者是修行来找回内心的平静。像是美国达拉斯讲堂最近就举办了两场讲座了，一场呢是教大家如何透过科学记忆的方式来提升背诵经文的效率，而另一场呢则是从身心灵出发，带领民众重新来找回生活平衡。
1: 用手指辅助阅读，搭配联想记忆，原本让人头痛的经文背诵也能变得更有效率。佛光山达拉斯讲堂邀请国际记忆大师戴维斯举办专题讲座，吸引近60位信众参加，走遍155个国家以及地区授课的他，这回分享如何透过科学方法改善记忆问题。
4: 有没有人以前或者目前的经验背了就忘了，忘了再背，再背会更忘一点，会吗？这个是一个非常恶性的循环。
1: 而另一场讲座则聚焦在现代人最关心的身心健康议题。国际佛光会达拉斯协会督导长陈文灿以身心灵的修炼到人生转化为题，分享多年修行与养生的经验，强调情绪、思想与精神状态都会影响人的能量与生活品质。
5: 人虽然我们把它分有是这个身心灵，有形的物质、无形的这些作用感受，但是其实身心灵，我们都可以用能量来体会、来解释。
1: 连两场讲座，从科学记忆到身心灵修炼，希望透过生活化的方式，让佛法不只是理论，更能真正走入日常，帮助民众在忙碌生活中找到安定身心的力量。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美国德州的布兰诺市政府主办亚洲文化节，佛光山达拉斯讲堂也应邀参加，借此机会啊，义工们呢不只是精心准备了佛学讲座、文化的课程，同时还设置有浴佛区，让很多人都感受到了佛陀慈悲精神。
6: 佛光义工一大早就进场精心布置，以满腔热忱接待来自各族群西方民众，热心介绍讲堂所推动的佛学讲座、文化课程与社区活动，同时积极推广中文学校、青年团以及儿童夏令营，吸引大批家庭驻足深入了解。
7: 可以用新的还是怎么样的？对不对？
8: 因为今天早上那个米秀他们在弄的时候说，原来的那个 size 没有这个。
6: 浴佛体验区成为全场最吸睛焦点，大批民众在义工亲切引导下，首次体验庄严浴佛仪式，从中感受净化身心与祈愿平安的宗教意境。现场同时安排了趣味转盘以及亲子互动游戏，让摊位周边笑声不断，吸引超过500人次热情参与。 达拉斯佛光人透过走入社区盛会，成功将人间佛教善美种子与本土社会广结善缘，并在温馨交流中打破文化与信仰藩篱，不仅让当地民众对华人文化有更深层认识，也成功在北德州这片土地上展现出包容与和谐的多元共融精神。人希望美国综合报道。
0: 美国北卡佛光山、举办了中文一日静心修持活动，透过了佛学课、坐禅、茶禅体验，带领民众放慢一下步调，在忙碌生活中来安住身心。
9: 跟着法师静坐调息，放下手机与杂念，美国北卡佛光山举办中文一日静心修持，吸引不少民众参加，希望透过一天的课程重新找回内心平静。佛学课程中，妙照法师引用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星云大师讲演集》《我们求法应有的认识》，分享学佛不只是听道理，更重要的是建立正确认知，并真正实践在生活中，才能利益他人。另外，智山法师也带领学员进行坐禅、立香与跑香，开示人生烦恼就像瀑布一样，唯有透过戒定慧三学，才能慢慢安定内心，超越烦恼。现场还安排茶禅与座谈交流课程，学员一边品茶，一边分享修持心得，踊跃提问，包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保持精进，以及禅修时遇到的困惑。活动最后，法师也勉励大家把一天修持学到的正念与智慧，真正带回生活中，在行住坐卧之间，慢慢培养安定与清明的力量。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画面中带您看到的是美国西来大学的师生，每个学期他们都会发挥爱心哦，像画面中这样募集很多物资来帮助街友。而这一次呢，总共募集了许多份的爱心食物，包括有毯子、外套，还有新衣服。而另外呢，西来大学的师生也一同来制作素食的三明治，在学校教授带领之下，学生们呢是纷纷的把物资交给了街友，传递关怀与温暖。好，看完了温馨的活动，接着来看的是国际佛光会旧金山协会主办第五届三好绘画比赛，今年是以主题幸福与安乐，有近100多件的优秀作品呢，在三宝寺来进行评选。
6: 评选现场近120余件绘画作品整齐陈列，本次评审由三宝寺住持如阳法师等人共同担纲，评审们神情专注，仔细从主题意涵、创意构图、色彩运用以及整体意境等面向进行严格且详细讨论。
10: 总分量子，那每个老师
6: 参赛作品题材丰富多元，纯真笔触和饱满色彩描绘出作者心中幸福蓝图，更展现对社会关爱，作品更结合佛教祈福元素，传递出内心平静与喜悦，每件创作都展现出纯净善良心灵。透过这次比赛，不仅让孩子们在创作中学习观察生活中美好，发挥成熟绘画技巧，也成功将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三好精神落实于生活日常，在一幅幅充满温情与希望画面中，为旧金山社区注入满满善美正能量。活动在和谐与温馨氛围中圆满落幕。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好，我们接着镜头来到的地点呢，是来到的荷兰荷华寺哦，积极的参与当地活动，来实践本土化。像佛光人就着手来准备美味的素食餐点，和大众来结缘，同时呢，还敞开了4门，开放来参观，接引荷兰在地的居民认识佛教文化。
1: 扫扫摊位前，民众排队取餐，香喷喷的东方素美食吸引人潮不断。荷兰一年一度国王节庆典，佛光山荷华寺响应全国欢庆活动，敞开四门邀请大众感受佛教文化。游客走进寺院体验写书法，还能够把吉祥印章带回家，透过多元活动接引当地人士亲近人间佛教。而国际佛光会荷兰协会也响应市府号召，参加庆祝解放日自由餐活动。
11: We're here in Amsterdam. It's Freedom Day, and here we're enjoying some free food. It's really important day to celebrate remembrance.
1: 纪念二战顺利，城市重获自由。荷华寺响应准备多样美食，短短2小时就发放超过600份餐点。这些都是义工发心集体创作成果。不少民众聚集在寺院前，相当热闹。
12: 这个给的精神跟我们泰山祖师星云大师所提倡的是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是合而为一。
1: 不分种族，弥漫欢喜交谈声。荷花四声跟荷兰积极实践本土化，融入当地文化活动，促进人间佛教精神在地方扎根。人心有荷兰综合报道。
13: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4: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15: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16: 这个人在节目上看过，他讲的人外面都挺不错的。
17: 是 APP，
16: 这个 APP 做得很完整啊。
18: 你是不是加入他们的LINE群组了？投资稳赚不赔，那可能都是骗人的耶。
19: 保证金我已经补缴了，可是我还是没有办法出金耶。
20: 诈骗的手法越逼真，陷阱越深，没有稳赚不赔的投资，只有精心设计的骗局，请多问多想多查证，金管会关心您。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很多不吸烟的人啊，应该都蛮开心的，看到这个推动无烟城市政策哦。台北市呢，近期陆续设置有户外的吸烟室，所以呢，五月初开始，不少人都会发现了，哎，包括西门商圈啊、中山的现行公园等地，都有这么一座、这个所谓的吸烟室，希望呢，透过空间的区隔来降低二手烟影响。
1: 黑色外观搭配透明玻璃设计，伫立在闹区街边相当显眼。台北市政府推动无烟城市政策，五月起率先启用5处户外吸烟室，希望透过吸烟者与非吸烟者的人流区隔，降低二手烟对公共空间的影响。
2: 台北市日间的流动人口数比夜间要多了65万，而且很大的比例都是从新北市来的朋友，所以有一句话说，日间台北，夜间新北，双北就是一体的。
1: 针对开放时间，从上午8点至凌晨零。

0: 点，由明代指出对业征族群并不方便。 对此，蒋万安回应，双北人口相互流动将持续滚动调整，而新北市未来也规划跟进。在新北看起来要从这个商圈，尤其人较多的地方来做起，让商圈无烟害。 这一部分大概我们未来先执行。从城市热点先行策略，分阶段与人潮聚集商圈、商办以及人流密集交通干道推动，引导吸烟者制指定吸烟区吸烟。6月底前将在新增8处启用。原新闻黄永琴、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1: 520是国际临床研发日，我们看到台湾研发型的生技新药发展协会和很多的单位啊，是在国际临床试验日这一天呢，推出了临床试验知识，还有临床研究意向的登记平台，结合了许多的药厂和公司来合作，让民众要更加了解究竟临床试验和相关的医疗资讯。
2: 5月20日是国际临床试验日，台湾研发型生技新药发展协会、中华民国开发性制药研究协会、药物临床研究协会以及临床试验中心联盟合作举办园游会，推广临床试验知识和临床研究意向登记平台，要让民众有机会获得最新资讯。有乐是台湾临床研究意向登记平台呢，它是让国际的药厂、台湾的这个新药的药厂呢，他们去登录他们的临床试验。 然后让民众去能够搜寻、能够了解到临床试验的资讯，然后他们进而呢可以在对他们有兴趣的临床试验，他们可以表达参加的意愿。那如果一时找不到这些他们相关的临床试验的话，他们也可以登记意向。 新药的诞生都需要经过临床试验，许多单位合作推出的有乐视平台，不止增加资讯透明度，也帮助药厂媒合临床试验人员，加速新药上市，帮助更多患者。借由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可以让这个民众可以了解现在在新药研发、新疗法的研发的趋势。 然后呢，也可以参与临床试验。目前大概国内国际的药厂跟台湾的新药研发公司大概有80家的药厂来参加。医疗单位举办园游会活动，拉近医学研发与民众的距离，并透过设置平台落实医病沟通与资讯透明。未来将持续推广，帮助民众建立正确的医疗知识。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1: 彰化社大举办115年度的春季公民素养周讲座，首场就邀请到中央大学的教授来谈心理健康和疾患。陈教授呢，主要结合了临床经验，还有他的专业理论，引导大众重新认识心理健康。
3: 很怕他在里面做一些伤害自己的事情。
4: 讲座现场座无虚席，听众专注聆听并认真记录专业见解。参与民众表示，透过专业人士引导，能帮助自己重新厘清过去模糊的心理卫教概念，进而学习如何以更轻松态度面对情绪波动，避免深陷忧郁，让心灵获得重整力量。透过比较专业背景，然后再帮助自己更厘清一点。所以，虽然自己已经有相关的一些
5: 知识背景，可是我觉得就是透过专业人士，让我可以重新再去吸收一下这些轻松的面对，不要说一直陷在那种忧郁的情绪之中。那今天老师提供了很多解决方式，所以觉得非常的收获良多。
3: 心跳下降。
6: 陈勇仪教授在讲座中引用世界卫生组织定义，强调健康是身体、心理与社交的完全平衡。他也亲自示范四七八呼吸练习法，引导大众透过深长呼吸启动迷走神经，降低焦虑感。
7: 要接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重要的是你的功能性有没有受损。就是说，你平常该做的、想做、能做的事情，是不是都能够大部分都能够完成？那如果因为你的心理状态而无法完成，那可能就要考虑去思考一下，是不是有可能是在心理上面有进步的空间？这样52.25.24%，算是非常高的百分比。
3: 这场讲座透过专业引导，让民众学习到如何调节压力、接纳自我。这份正向心灵能量，也将从个人扩散到社区，共同营造更健康和谐的社会环境。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8: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0: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0: 有两个检查，一个是叫你比站，一个是叫你比到站，那这个只是转一个手就有差了。
1: 台湾人不好意思见面三分情，不好意思这样要求，结果真的，你没有真的确认房东，但你付了这个钱，你难道
2: 结果他不是房东？
1: 对，其实有很多的纠纷都是这样子。
3: 这好特别，这没有米粒耶，
2: 很浓耶。
4: 在过去的典籍里面就有写到说，这种浓米汤啊，它胜过这个人参汤哦。因为它对我们脾胃消化吸收非常的好。
5: 在心理状态上，我们长期睡觉的时候看到上面有一个东西压着，那其实会慢慢的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4: 大人通常比较急，所以很多小朋友告诉我啊，他们每天啊，最常听到爸妈跟他们讲的话是快一点。
6: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佛光园美术馆的台北馆现在展出的是佛诞特展哦，《光中极尊净土变相图》，主要是以素人共创为主要的内涵，由两位的艺术家来亲自指导，高达51位的素人长者，他们共同绘制长达有26公尺长的极乐长卷，跟着镜头带您感受。
1: 你可以看得到那个里面也有一个人的一个脸，
2: 各种不同种作画形式描绘不同种佛画艺术。佛光园美术馆台北馆2026佛诞特展光宗极尊素人艺术的净土变相图，由艺术家庄雅栋、许翠华带领51位素人长辈展开创作。
1: 虽然他们是素人，但是他们的精神可以讲是非常虔诚恭敬的，可以从早上8点半画到晚上10点多。在这些画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有趣的，就是呢，他们想象中，到极乐世界可以乘不同的交通工具，比如说高铁啦、火车啦、飞机啦、热气球啦。啊，我觉得这个是出乎我的这个想象力的哈。
2: 画出自己眼中最美最快乐的极乐世界，长达26公尺的佛说阿弥陀经经变图，素人艺术家集体创作，发挥想象力绘制佛国净土。展览开幕当天举办茶会，艺术家现身分享这数个月来的绘图历程，希望透过净土经变图将善根与信念种子传播给更多人。
1: 透过了他们画的这个佛说阿弥陀经，我觉得让现代的人很容易就去懂了极乐世界是一个什么样子，包括我们看到那个花鸟，甚至那个音乐里面好可爱，有竖琴有钢琴，总之他们发挥了种种的这个想象力。
3: 每一个老菩萨在创作的时候，实际上你们就在修行，你们就在供养、那把这些心里面的善，把这些美好的希望跟愿景都画在作品里面。
2: 39件未来佛模样的作品，打破传统思维，融入创作者对和平以及善心的展望，借由画笔抒发内在清净，感受心灵沉淀与升华。人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0: 很多人怀念的帽子歌后凤飞飞逝世至今已经14年，她演唱多首的歌曲到现在仍然是经典。即日起呢，在桃园大溪，也就是歌后的故乡，展出凤飞飞的电影金曲特展，结合展览还有多元的体验形式，要重现出凤飞飞当初的经典音乐记忆。

0: 手吴汶芳演唱凤飞飞多首经典歌曲，即便这位帽子歌后逝世14年，但不变的是他在台湾流行文化史上的重要影响力。
1: 他是一个非常细心而且非常温暖的一位歌手，对，带给所有的工作人员都那么的亲切。
2: 我觉得他在那个时代，他的经典标志帽子长裤这件事情跳出来，其实到我这个时代也会去想说，不管是舞台上的演出，或是像他一样这么全方面，我有没有办法也做到这样？
0: 大可侃文教基金会携手凤飞飞慈善基金会，以凤飞飞历年电影金曲为主轴，包括200多件原著手稿等珍贵资料都是首次亮相。其中最热门的打卡点是复刻80年代家庭客厅情境，搭配经典节目播放，就好像跨越时代重回过往生活场景，邀请所有凤迷不要错过。人民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3: 画面中带你来到的是屏东恒春这家店啊，这家咖啡馆啊，走进去啊，哇，闻起来都是木头味。为什么呢？因为是业者特别邀请到木工艺术家来打造哦，打造出了像画面中这样您看到的纯木头式的感官空间。我们透过画面带您到现场一窥究竟。
0: 从房梁到墙壁，甚至是台面，纯木造空间打造的咖啡厅，来自两位南漂青年对土地的情感灌注，希望透过木头的温润触感与香气，带领顾客感受恒春独有的缓慢步调。
4: 我们的木头都是用恒春的木头来做，然后像有一些老物品，就是像以前日治时期的屋檐，
0: 使用日治时期老宿舍的古老木材，特别委托在地木艺师将其设计理念化为实体空间。业者亲自踏入康林古道，移除被称为绿癌的外来种银河欢，化为装修原材的一部分。
4: 我们有一起去移除银河欢，用银河欢来做我们的木材这样子，然后一些恒春在地的木材，就连我们自己卖的咖啡也好，我们都是用恒春在地的素材去做一些联想发想这样。
0: 独具风格的空间特色，融入与自然共生的环保初衷，从装潢到店内所贩售的咖啡饮品等，充满浓厚垦村在地风味，打造让顾客与在地生态产生连结的温暖空间。人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3: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来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钱物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幸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一个好丈夫必须是勇敢护妻的丈夫，负责家计的主人，诚信服务的君子，工作热忱的勇士，欢喜乐观的家人，幽默风趣的伴侣。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孩子的房间呢，不只是他睡觉的地方，同步也是他学习、长大还有情绪培养的一个很重要的空间。但是现在因为大家居住的环境呢都比较小，所以当这个儿童房遇到书房的时候，应该要怎么设计、怎么取舍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亲子教养专家何翩翩老师。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翩翩老师。
0: 翩翩老师，翩翩有三个孩子，
1: 对，是不是？没错，我有三个。
0: 好，还有我们的室内设计师叶少雍，少雍。
2: 大家好，我是叶少雍设计师。
0: 欢迎两位。那少雍有几个小孩？
2: 我现在有一个女儿，5岁。
0: 5岁，哇，正好玩的时候。等一下刚好可以请教一下翩翩老师，对不对？好，先请教一下翩翩老师啊，你有三个小孩。
1: 是。
0: 可是现在的人真的都是小豪宅，有没有？小豪宅。好，现在的空间很小。那你觉得孩子到几岁的时候，你认为他应该要有一个私人空间呢？
1: 说真的，这个问题我真的常常被家长问到。因为家长我觉得很两难啦，就一方面又想要跟孩子有好的关系，满足他们的一些亲密需求，但是一方面其实父母也需要自己的空间，所以的确分房这件事情真的是可以开一堂课来讲，怎么样让孩子愿意跟你分房。那说着我自己觉得很取决于文化。对，你看西方的文化，像我自己妹妹，她的我的小外甥女现在1岁3个月。她因为我妹妹以前是在国外留学的，她8个月就已经分房了，就父母自己睡，小孩自己一间。
0: 不可能，
1: 我也觉得超厉害的。她当然会装一些监视器啦，现在那种婴儿，
0: 不过是外国影片都是这样的。
1: 对，那她睡眠品质超好。那当然还是有孩子哭了，你就还是要站起来然后去处理，但是对他们而言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形态，其实对彼此的一些关系的经营反而是更有独立的空间。那她的女儿现在才1岁3个月，其实独立性发展已经开始慢慢出来了。对，所以我其实看到如果真的要分房，我自己会觉得第一件事情是爸妈自己要准备好。有时候是爸妈舍不得，
0: 心里面还没准备好。
1: 对，妈妈舍不得。那妈妈舍不得的情况之下，我常常看到是就把爸爸赶出去了。
0: 爸爸睡客厅。
1: 对，爸爸自己睡一间，然后妈妈就跟着孩子。有时候也当然也是爸爸要上班，然后怕吵到爸爸之类的。我觉得就有点可惜了。就是随着孩子年纪越来越大，也许大概至少我自己觉得大概到中大班好沟通，可以讲一些道理啊给他听的时候，还是必须要把这个房间还给父母。对，那小孩你可以用一些方法，比如说让他去挑寝具啊，然后有他喜欢的娃娃，各种方式去帮助他慢慢能够走出去。对，然后我们其实讲这是其实一个很重要分化的过程。
0: 那如果讲我自己的话，我是真的舍不得。是因为小孩子睡觉前要听睡前故事啊，然后所以他们都是跟我们睡。但是一直到大概国中的时候，他们自己就有意识，跟我们挤着睡很不舒服，他们就会回自己房间了， 是不是？好，来请教一下我们少雍啦，是室内设计师，所以你在帮业主设计，或是你在帮你自己设计的时候，我觉得孩子不同的年龄段需求啊，或是设计的方向上面也会不同，对不对？
2: 对，没错。尤其像我们的家里其实是孩子第一个面对的一个环境，所以对于小孩的成长还有他的个性的养成，空间设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在每个不同的年龄，比如说幼儿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尽量让他有更多探索的可能，然后当然居家的安全性也是要顾虑好。那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他会发展出自己的自我意识，然后自己的个性，那这个时候呢，只要空间设计保留一些弹性，那他未来成长，我们就可以让他有更多发展的可能。
0: 像我自己在设计这个房子的时候，我就很犹豫一件事情，就是说我要另外设计一个书房，然后小孩子念书都到书房来，还是说他们的房间里面就有大一点的书桌，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念书。所以我那时候就是考虑很久，因为我后来就取舍要让房间大一点，所以他们是在自己的房间念书。但我觉得房间里面好像有蛮多东西，蛮多事物可以让他们分心的，
1: 是不是
0: 这样子？
1: 的确，的确，我自己的经验因为就三个孩子嘛，那房间数量有限，所以的确，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刚好搬家的时候，那就有在讨论到底是要把 两个男生嘛，一定是住一间。那到底是不是该把变成两间，还是大家一起睡好？那我先生其实还蛮要求，他希望有一个书房，就一个大书桌啊，爸爸妈妈跟他们各有自己的位置。那睡觉就归睡觉。所以后来他们两个人的确一直到高三，其中有一个考上南部的大学，高三之前都是两个人一起睡，就是各一人一张单人床。但是读书啊，其他的，说真的，后来书房的运用。好像也还好，但是 大部分时间我们反而在餐桌上，就是大餐桌，大家很习惯就坐下来就开始看书了，连到现在他们大学了，我们也常常是一起坐在餐桌上一起念书，
0: 所以这种也是养成一个家庭的氛围，
1: 是对对，我觉得感觉很好啦，
0: 对啊，对，感觉也蛮好的。好，那我们就来请教专家的意见啦。好，这个设计师的观点来看，儿童房间书房在空间规划上常见的雷区有哪一些？就在一起，他一下要玩电动，一下要梳头发，一下要玩玩具，是不是？
2: 所以就是说，儿童房间书房，我们的收纳规划一定要做得非常好。就是哪些东西是我们平常可以收纳起来、隐藏起来，不要让该专心的时候分心。那哪些东西又是他想要玩游戏、他想要放松的时候，他比较容易取得。所以在规划上，我们必须要了解到说，我们的物品，我们居家的物品其实是根据我们生活的情境要先做一个分类。那我们身为室内设计师呢，就会依照这些不同的情境分类去帮客户规划不同的收纳区域。有大人的收纳区，也有小朋友的收纳区，这样子。
0: 所以这个收纳也是一个父母内心的痛。我永远觉得，你知道以前刚开始的时候房子小一点，我就觉得啊收纳不够，没空间收纳。后来房子稍微大一点啊，空间还是不够，收纳还是不够，收纳永远都不够这件事情，对不对？好，我看到很多杂志上面真的有人帮这个孩子的房间设计一个好多声光投影，这样就可以看电影，有没有？
1: 是，
0: 躺在床上就可以看天花板的电影。好，但是如果过度规划的空间，会不会反而限制孩子另外一些发展的可能性？
1: 会，对。那身为那个蒙特梭利的教育那个工作者，我们其实非常希望能够去维护孩子的感官发展，尤其越小的孩子，零到六甚至更小 baby， 我们其实不太建议在卧室里面放太多声光刺激品。那因为这些声光刺激品其实多少会对孩子一些大脑的发展啊，过度的脑内啡的一些刺激，让他没有办法专注。所以当他习惯这种哇五颜六色的一些玩具啊光线，叫他回来看书，哇糟了，
0: 看不下了，
1: 他看不下去、他就是习惯被刺激。所以其实尤其在零到六岁阶段，我会建议家长，不管是环境的布置、玩具的选择，都尽量选一些比较真的是真实的互动啊，木材啊、木质的，或者是真的有一些动手的功能，对，那而不是用声光按下去就哔哔哔哔哔，然后各种的那种刺激，其实对孩子而言，我觉得在发展上其实都会出现一些问题。
0: 好，所以这个房子的坪数有限啊，那如果在规划的时候呢，功能整合的优先顺序应该怎么安排会比较好？是以书房为主还是卧房优先？
2: 我觉得这部分要看家里小孩的这个年纪，比如说在婴幼儿阶段的时候，我觉得卧室其实是蛮重要的，因为需要有放婴儿床的空间，然后可能要有甚至要有一个换尿布或是照顾他的
0: 尿布台，
2: 对对对，这个其实非常非常重要。很多客户在规划的时候就漏掉了这些东西，然后导致说婴幼儿时期手忙脚乱，爸妈没有办法充分休息，然后突发状况的时候也来不及处理，然后搞得大家就是乌烟瘴气，非常累。那随着孩子年龄渐渐增长，他有自己的独立自主的意识了，那我觉得我们可以把规划重点放在书桌甚至公共空间，然后增加这个全家人亲子交流，比如说像刚刚片片所说，有一个大书桌，
0: 大家都在上面吃饭，在上面讨论事情，
2: 对对对，
0: 在上面念书，
2: 这样可以增加就是家人之间的一种凝聚力，然后大家都可以知道大家在做什么，也不会觉得孤单这样子，
0: 不会觉得有人觉得太吵吗？
1: 我觉得会有一种默契吧，像我女儿，因为她现在要那个考分科，所以七月份要考试，所以其实昨天晚上都还是她在那个我们大餐桌念书，那我刚好也要备课，我就真的拿了书啊，拿了我的电脑，就坐在她旁边， 我觉得有时候是那种安定的力量，嗯，对，就是爸妈在旁边，孩子对孩子自己就你知道会一下站起来去拿东西吃啊，一下子又去哪里躺一下，
0: 对对对，
1: 但是大家一起的时候，我觉得会彼此影响，那个稳定的力量其实还蛮不错的。
0: 嗯，所以家里面首先重点就是要有一张大书桌，
1: 我觉得是，
0: 对不对？
2: 所以有书桌兼餐桌，
0: 对，是大书桌兼餐桌，
1: 多功能的。
0: 我印象里面就是我的朋友里面，如果家里面有一个大书桌兼餐桌的话，其实是全家人围着那个餐桌的，
1: 是，
0: 他们不见得会喜欢待在自己的房间，
1: 对
0: 对，对不对？
1: 很明显，
0: 很明显。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要凝聚家庭的力量的话，客厅或者是饭厅设计一个大餐桌，有那个条件的话，也不错，是不是？
2: 对。
0: 所以我好，那我请教一下设计师，那你觉得圆桌好还是长桌好？
2: 如果是个人的观点，我觉得长桌是比较实用，
0: 嗯，
2: 但是圆桌又有一种温馨的感觉，
0: 嗯，
2: 有一种凝聚的感觉，
0: 嗯，
2: 所以我觉得各有好处。
0: 我觉得我最大的问题就是圆桌没有办法好好念书，因为你会有一个转台嘛，所以你这个空间有限。可是如果是长桌是平面的。是不是？
2: 对，
0: 就又可以吃饭，又可以念书。
1: 我们家的圆桌，它中间那个转台是
0: 平的，很难推耶。
1: 哎呦，我们的还好，它是用磁铁在下面嘛，然后已经十年了吧，但那个桌子还是运作的很好。
0: 所以你家有长桌跟圆桌？你家很大，
1: 有，就是书房是长桌，但是餐厅是圆桌。
0: 哦，所以我懂你意思。所以你是书房里面有长桌，
1: 对对 对，
0: 所以大家都在书房里面念书。
1: 那么现在在圆桌房比较多
0: 哦，
1: 大家就习惯吃完饭了，东西拿出来就直接在那里开始念书，开始交流了。
0: 我觉得父母的引导也是很重要啦，
1: 是
0: 有时候跟桌子没有决定性关系，
1: 也是，
0: 对不对？好，但我们还是希望小孩子能够安心的念书。什么样的环境他才能够定下心来好好念书呢？休息一下。

0: 歌词音乐美丽，唱曲保留歌的特色，有董丽芬、小咪、王金英、赵慧君、郭春美，一流的演员，精彩的演出。礼拜六下晡四点半，礼拜日上午九点，敬请收看人间卫视为你播出的《欢乐欢喜》。
1: 这件叫做心心相印盘绕明星，这是两只这个百步蛇，然后缠绕在一起，变成一个盘长结。
2: 你要创造这个要花多少时间？
1: 雕一件这样的作品，从想到完成大概一个月吧。
3: 这个是四神兽啊，四神兽
4: 。
2: 变了，你不要有白帽。奇怪，你提卵敢那咧提石头咧，足恐怖咧。
3: 卵无啊脆弱啦，是真热，但是吼，卵本身伊就细命啊。嘿，你看什么人提？
2: 安尼吼。
5: 这个是迄个陪伴的两只鱼啊，来两碟，你也真看，有层次做心，然后你要挖到里面，从底下还是从侧面去爬，用电钻去钻它，就是觉得。真好耍，
2: 夏天看起来很舒服呢，跟它变角嘞，好不好？好好。

0: 好，我们来请教一下偏诶少庸好了啦。好，先请教少庸，想让孩子专心念书，然后很多人都会说我先看风水，风水师来讲，坐东朝西，还是坐西朝东，坐南朝北，书桌每个小孩子需要的书桌的方位都是不一样的。好，但是总而言之，很多人说书桌的位置很重要，比如说有一些先天的条件，希望是不要靠窗，要靠墙，要朝内不朝外。就问一个设计师，这些口诀是真的吗？你是真的照这样设计吗？
1: 通常我们不会让书桌背对门口或是背对走道，因为这样子对小朋友来讲，甚至对大人来说，这样都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设计。
0: 嗯，
1: 对，就是后面会有人经过，或是甚至爸妈在远处看你有没有认真写作业，那种感觉其实很不好。
0: 嗯，
1: 对。那我觉得不要靠窗这件事情就很弹性。
0: 嗯，
1: 假如说你的窗外刚好是一片绿意，刚好面对公园。或是海景第一排，我觉得其实面对窗户很棒，就比如说写作业写到压力大的时候，可以看看窗外景色，
2: 对对对，视力有帮助，
1: 对对对。但是假如说窗外是一个很脏乱的防火巷，或是甚至是大马路，有点车流吵杂的声音，那我就建议不要靠窗，所以还是要看我们这个居家的环境允不允许这样子。
0: 哦，所以那真的会有业主跟你说，哎，我们家老大就是要坐东朝西，然后我们家老二书桌就是要坐南朝北，像提出这种条件吗？
1: 哦，当遇到这种情形，我们就是一律都是听风水老师的话，
0: 对，就起码不会书念的不好的时候被怪罪，
1: 没错没错，
2: 尊重客户很重要，
0: 尊重客户业主的需求很重要。好，但有一种状况就是孩子在这个空间，他就是坐不住，扭来扭去的哈，专家说问题有可能出在家里面的环境空间设计不好。
2: 嗯哼，
0: 所以不分心的环境应该怎么设计？
2: 我觉得当然，首先刚刚其实设计师有提到那个收纳也很重要了，就是那个书桌的附近是不是有一些开放的收纳区，或者是有一些封闭的收纳区，让孩子物归原位。我觉得在那个习惯的养成要优先，因为很多孩子是习惯所有东西都堆在桌上，然后就不停的在玩笔啊，不停的这东摸西摸，然后书都没念就一直在玩着有的没的，所以我觉得收纳要先做好。那当然就还有我自己啦，会看到有时候是一些作息啊，读书的习惯啊，这些的养成其实也很重要。比如说回到家，孩子是不是有这个习惯，是我们先把功课做完再去做其他喜欢的事情。对，我觉得这个整体的不管是环境的营造，作息的营造，可能全部都要进来，那孩子才有办法好好的在该念书的时候好好念书，那该玩的时候好好的去玩。
0: 好，所以如果从这个灯光、颜色、收纳来归纳的话，哪一个对专注力的影响最大？所以小孩子的房间真的可以透过颜色让孩子的心情稳定下来吗？
1: 我觉得与其说颜色，我们可以讲说灯光的色温。比如说灯光色温现在主流有6000K、4000K、3000K。那讲白话一点 ,6000K 就是很白的光，像办公室、医院。
0: 就白光。
1: 很白的光会让你非常的专心。但是同时压力也会稍大。
0: 对，
1: 所以在居家的读书的空间，我就会建议，比如说4000K， 它是中性的光，有点接近太阳光的那种感觉，但是也不要做到暖黄光，比如说3000K， 就是像小夜灯啊，或是那种卧室太温馨，对，太舒适了，人反而没办法放松，可能念书
2: 念。那可以搭配吗？比如说加一个台灯啊，
0: 比如说一半黄一半白这种概念，
2: 还可以切换
1: 现在
2: 很多可以切换，
1: 对，比如说可以在色温亮度之间切换，用一个遥控器，像那种智能的灯光，我觉得就蛮适合儿童房或是书房的设计。
0: 那你不觉得男生的房间，像我自己是这样想，男生就是很容易躁动，所以他的房间我都漆蓝色跟绿色。你觉得那个颜色会帮助他们心情稍微稳定一点吗？
1: 冷色系的确是可以让心情沉淀下，但我觉得还是要看孩子的喜好了，对，
0: 那他等一下跟你说我要黑色，
1: 黑色
0: 我要红色，
1: 也蛮棒的，
0: 真的假的？
1: 如果他喜欢太特殊的颜色，那我们。

0: 所以我们这个小孩的意见，我们也是会选择聆听。
1: 你知道我儿子就是有时候看一些影片啊，然后他就跟我说：“妈妈，我房间要设计这样。”你知道他怎么设计吗？我觉得那个根本就是 AI 想出来的，就是在实际操作上面是有困难的。比如说一个房间里面，它就是有一个床，床就是在上面，然后下面就变得做的有点像影音空间，有没有？又有电视，然后拉起来你就有一个私人的打电动游戏区，或是下面是书桌这种，这种操作的可能性不太强吧？真的成真的话，
0: 我觉得空间到第一个坪数要够，然后再
1: 对，
0: 预算要够
1: 对，
0: 啊。如果预算够，当然做得出来。
1: 对，但我们就卡在这件事，是不是？我们不可能花那么多钱在小孩房间这样子，因为他一下子就念大学就出去了。
2: 而且，如果真的有这种房间，他应该不想出来了。
1: 对，
2: 他
1: 这
2: 就
1: 也
2: 会
1: 不
2: 直
1: 行。
2: 接就在房间里面了。我觉得还是要想办法让他们要出来跟我们互动。
1: 对，偏偏讲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对不 对？我
2: 对，
1: 房间设计不是让你24小时都想待在里面
2: 是是，我
1: 的，
2: 们
1: 是不
2: 不
1: 是？
2: 是提供那个 hotel，对不对？让你们又
1: 对，
2: 住到很开心。
1: 所以还是要让他自己出 来。好，让孩子愿意自己靠近书桌，而不是被逼，这件事情当然就要问偏偏老师啦。
2: 我觉得当然就是刚刚有提到，像就是一些身教啊，然后还有一些作息的养成啊，还有一些学习的态度。对，我觉得空间设计的再好，那如果孩子没有那些该有的一些责任感啊，读书的一些动力啊，他不进去，你真的说真的，你也不可能逼着他啊坐在那里，他一下又跑出来。对，所以我觉得当然。我自己啦，像我的孩子小学的时候，我可能一开始还是会在旁边陪伴，对，那但那个陪伴不是紧迫盯人，不是在旁边盯他说你这个写错了，你这个要擦什么，但是我是坐在旁边，我也很认真的做我自己的事情，对，那但是这段时间就是我们一起来念书的，好好念书的一段时间，那念完书之后，我们又可以一起去外面走一走啊，去公园玩等等，对，我觉得去营造出一个那个作息的规律感。对，那孩子自然就是不用你提醒，他时间到了就去做他该做的事情。对，我觉得这个是，尤其像如果要刚上小学，面临到写作业的事情，这一开始的这个营造跟规划，还有家长的陪伴，我觉得是挺重要。
1: 好，那会不会有家长请设计师设计那种完美的书房，或者有没有那种看起来很美，但是一点都不实用的读书区设计？会拿网络上的说，我要设计成这样，
0: 哦，现在很多，
1: 现在很多，
0: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书房设计得很漂亮，然后家长自己喜欢，我觉得也是蛮重要。比如说像刚刚偏偏说的，就是身教。如果我在书房里面，我待得很舒服，我可以很专心的工作啊，甚至用电脑，那小孩看了也会觉得，哦，原来认真的大人是这种样子，我也想要像他这个样子，我就不会想要到处玩玩游戏，不写作业。对，甚至会一起加入，来到书房跟家长一起认真的看书或是写东西。我觉得书房的设计其实有助于增进这样子的一个家庭气氛。
1: 那个网美书桌的影片，通常他们都在哪里截取给你？
0: 很多现在有比如说 Pinterest 啊，或是 IG 啊，或是现在有很多像刚刚讲 AI 合成的，它其实根本就不真实。但是
1: 就
0: 其实
1: 操作起来有困难，你会跟业主这样讲吗？
0: 对，我们还是要用专业的角度跟他解释哪些东西做得到，哪些东西做不到。对，因为最后住进去的是他
1: 对，
0: 我们还是要替他设想这样。对。
1: 好，那这个有书房的目的，当然就是希望孩子可以好好的，不知不觉的看到书桌就想拿书去看书嘛，对不对？哈，所以在空间上面可以怎么引导？老师，你会建议家长怎么跟设计师沟通呢？
2: 我觉得当然还是可以去讲你的一些需求啦，但是毕竟这些设计不是我们的专业，我觉得设计师一定就是很专业的，可以帮我们的想象跟实际做一个最好的融合。但是当然还是可以，因为我相信每个家庭的要求不太一样，对，就像有些可能是重视风水的，对，有些是重视希望家庭融合，大家的气氛好，对，我觉得要把主要的理念告诉设计师，对，然后当然有一些你要信任设计师帮你做的一些规划，因为甚至有时候看起来很 fashion，可能过个5年再看就觉得，这已经 不
1: 符合时代需求，
2: 对，看起来就不是很好看了，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功能性、实用性，对，我觉得还是可以尊重专业的一些提醒啊。那大家一起来讨论，然后尊重家里面每一个成员的意见都可以参考，对，那最后希望能够达成一个共识。
1: 培培老师，如果有一天你三个小孩都出国念大学，类似或是出国工作了。

0: 搬出去了，嗯，你的大书桌会换成小书桌吗？
1: 我觉得因为说真的啊，现在那个就是餐桌，对，所以我其实还是还蛮喜欢，我自己有时候回家，哎，小孩没回来，我也是真的常在餐桌上工作啊，电脑就拿出来了，嗯，啊，就直接坐在那边啊，就已经很习惯那样的氛围，对啊。但是当然我的孩子也是陆续成年了嘛，对，那的确像现在就会觉得，哎，房子有一点空了，对，嗯，所以的确也许孩子离开家之后要再去怎么整理这个空间，对，那甚至说真的房间多空间比较大一点，那个整理收拾打扫又是另外一个还蛮费力的事情，对，所以可能到时候要请教设计师了。
2: 好，那
0: 我那个小孩子成长的时候我最困难就是不知道那成长型书桌要不要买，有需要吗你觉得？
2: 嗯，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成长型书桌有一个很好的就是说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视力，嗯，就是说它那个角度是比较符合人体工学的，但同时倾斜的桌面其实也是它的一个缺点，嗯，因为平的桌面很好摆东西，
0: 对，
2: 但是倾斜的东西倾斜的桌面，
0: 对，它一定是做倾斜的，
2: 对，笔一定会滚下来，然后东西一定会
0: 不
2: 好放，对，所以这个就是要考虑到说小孩他是不是喜欢在桌上放很多的东西，如果我们的收纳空间够，他有地方收他的小东西、小玩具或是一些笔啊用具，嗯，那成长型书桌的倾斜桌面就不构成问题。嗯，那如果我们的空间有限，收纳量不足，那我就会建议还是维持平的桌面。嗯，但是我们可以搭配可以升降的座椅。嗯嗯，然后去因应小孩的身高，去让他在写字或是看书的时候，嗯，角度更好。
1: 哎，我可以问吗？为什么要做倾斜的
2: 啊？因为我们平面的时候，眼睛看，比如说看到这里的时候，它的焦距比较远。
1: Okay.
2: 然后看到近的地方，又会就是焦距会一直来回变化。
1: Okay.
2: 对小孩
1: 的
2: 视力，
1: 真
2: 的
1: 是好的。
2: 对对。
0: 哦，所以
1: 视力是好的。
0: 成长型说真的是做斜的，
2: 就做斜的，就是它的角度就会让我们看书本的每一个地方，它的距离都是相同的。
1: 嗯嗯，哦，原来如此。
0: 我觉得就以妈妈的角度来看，小孩子在那个房间里面念书啊，然后我每天早上进去打扫的时候我都很痛苦，因为很乱，真的很生气。怎么样可以达到干净，就是亲子之间能够有一个平衡的收纳目标呢？休息一下。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的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好，家里一旦有孩子，又有三只猫，像我，有三个孩子跟有三只猫，家里面要保持整齐，就是一个非常困难的目标。特别是他们自己的房间，我都觉得超困难的。那我觉得收纳这件事情相对来讲很重要，我觉得我一直做不好。所以儿童房的收纳设计应该要怎么做？要避免哪一些雷呢？
1: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避免太多固定的柜体，因为
0: 对，
1: 随着
0: 我们
1: 小，
0: 就是输在这里。
1: 啊，
0: 对。
1: 就是因为小孩的东西，它会随着成长不同的年龄，
0: 需
1: 它
0: 求
1: 会
0: 不
1: 越
0: 同。
1: 来越，它会一直变化。比如说小时候可能会有小车车、木马，
0: 对。
1: 哦，这些东西可能长大就送人或是卖掉了。那如果一开始就规划这些设计空，这些收纳空间，那到时候就会变成多余的。
0: 对，
1: 所以我们一定
0: 不
1: 要，
0: 实用。
1: 对对对，一定要保持那个收纳空间的弹性，最好是用多一点的活动柜体，或是可以活动的层板啊，或是甚至一个储藏室，哦，它都可以方便你就是因应不同时期啊收纳不同大小的物品。我觉得这个就是设计儿童房最重要先要考量的。
0: 所以收纳一定要是可活动性
1: 对，
0: 的，
1: 要有弹性，
0: 要有弹性的设计。好，那这个收纳设计做半天，结果当然都是家长在收嘛，好，爸爸妈妈在收，阿公阿嬷在收，孩子不收。所以你觉得他不会收纳这件事情，是长大就会吗？还是他是偷懒？
2: 我觉得这个当然当然孩子的气质也是有关系啦。有些孩子天生就喜欢，你知道，小车子都排得整整齐齐的。对，那有些孩子就是不太在意这些，当然跟气质有关，但是不代表后天我们没办法引导。对，就算是比较随性型的小孩，我觉得更要知道怎么去拿捏，比如说界限。对，那我自己在现场这几年碰到很多家长有一些收纳孩子不收拾的问题，我自己觉得最大的原因是孩子的玩具太多，就是现在你知道，就是喜欢的哇，家长就买，阿公阿嬷也买。我都说啊，小男生喜欢车子，爸爸送，妈妈送，阿姨姑姑送，连对面邻居可能都拿一堆车子送他，所以搞得家里面跟停车场一样。所以你再多的收纳空间，你都收不完。对，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回到家长怎么去看到孩子真正的需要，然后给该有的界限。对，有些时候孩子去外面看到什么就说要买，那你有没有办法合理的下这个界限？好，那让他能够接受被拒绝。对，那甚至他可以延宕满足。像我都跟家长说，他喜欢的东西，你可以叫他写一个清单，说哦，妈妈知道你真的很喜欢，一下个月就是你生日，我们把你喜欢的列一个清单，到时候从这里面选一个你最喜欢的，就是慢慢去引导他们这种延宕满足，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练习。对，所以我觉得这些收纳回归到最后还是要去了解当然还有断舍离啦，对，那是不是能够真的用不到的，6个月以上没用到，你就舍得把它送出去丢掉，对，还是你就越买越多，那个再多收纳可能都没办法解决。
0: 我最害怕是我有朋友的小孩子，他们很喜欢拼图，拼图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就是他拼这么大一 张，请问放哪里？碰到它就全碎了，
2: 对，
0: 是
2: 没
0: 不是？
2: 错。
0: 所以我觉得拼图很困难。哦，我个人最讨厌收到的叫做积木，积木完全不考验小孩，完全是考验爸妈的。小孩子怎么可能玩积木？他不可能把那些积木变成一台车子，然后又变成一个机器人。所以这一定是爸爸妈妈的工作。好，所以像积木这种跟拼图都很难收拾，对不对？模型都很难收拾，所以收纳空间很重要。所以我应该要做开放式的还是隐藏式的收纳？我一定要做木座，还是你觉得怎么做比较好？
1: 像我们在规划整个空间的时候，完整就是比如说一个很整整齐齐完整的空间，我们就会建议客户就是用活动的柜体。但是比如说现
0: 什么
1: 在的，
0: 叫活动的柜体
1: 就是说它可以排列组合，或
0: 就是
1: 是，
0: 一个箱子一个箱子这样
1: 对对
0: 子。
1: 对，或是甚至说我可以先做一半的高度，然后等到未来有需求的时候，我可以再
0: 再
1: 往上
0: 加。
1: 叠加，对。这样子他就不会说一次就把空间都用
0: 都
1: 满
0: 做
1: 用
0: 满
1: 死，
0: 了。
1: 对。但是比如说像现在房子有一些机灵空间，比如说柱子旁边一个小小的地方，刚好一个小朋友可以躲在里面，那我就会建议用木座，把它把机灵空间用到极致，这样我们收纳也可以有地方摆，然后也不会怕脏污躲藏，或者是小朋友躲在里面我们找不到这样子。
0: 好，所以就是还是要用箱子啦，哈，就不要太多的固定的木座，
1: 对，
0: 对不对？也不要花那么多钱用木座了，
1: 对，
0: 这很重要。好，很多时候大家都说收纳其实在帮助孩子建立责任感，
2: 是，
0: 好，所以责任感这件事情，我应该从几岁就要开始？

0: 教啊？如果他现在已经十八二十了，还来得及吗？
1: 应该说像我自己那个小外甥女现在一岁三个月嘛，我刚好前几天看到她的影片，她保姆就带她去亲子馆。嗯，然后你不要想他才一岁多哦，但我觉得那保姆已经从小在引导他东西用完要物归原位。嗯，我就看他拿了两个那个乐器什么玩具出来，他用完之后他知道这个要放回去，然后我再去做下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收纳这件事情就是整理啊收拾，我自己觉得从孩子开始跟环境互动，就应该要开始了。不是等到他好像可以沟通了然后才开始做。甚至很多时候是卡在大人嫌麻烦，自己收比较快。
0: 对，
1: 小孩收麻烦，要盯要提醒，又收得乱七八糟，我还不知道再收一遍。
0: 对，
1: 所以我要自己就手就过去了。对，那我会觉得大人要不能耐麻烦。好，就觉得麻烦没有关系，我就是帮孩子养成这样的习惯。那其实就很自然，孩子就知道所有东西要物归原位。那像我亲子教室真的有碰过那个三岁来到我教室哦，所有的玩具教具就玩一玩人就跑了。那后来我就问妈妈说，妈妈想要了解一下你在家没有提醒他东西要放回去这个习惯吗？那妈妈很可爱，妈妈跟我说，哎呦，我也想要教啊，但是我们家那个外籍阿姨啊，我每次一回头他就把它收好了，我就没办法教啊。好，所以我觉得这还是回到大人的态度。好，那如果你重视这件事情，那教养其实不应该是由外人来处理。对，你应该很清楚告诉他说，孩子的事情，孩子的一些玩具请让他自己处理。我就从小建立这样的观念，收拾收纳就不会是太困难的事。
0: 好，刚刚还有一个重点，孩子大了还来得及教吗？
1: 我要讲了，像我们家孩子已经都十八岁二十几岁了，我自己是觉得国中过后我其实就放生了啊，因为青少年的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好，你到了他青少年还要管他有没有折棉被，有没有吃早餐，其实那就是增加很多的冲突。好，到了青少年你唯一能够影响孩子的大概就是零到十二岁这个阶段。过了这个阶段之后，你可能目标只剩下就是他跟我们都能够好好过日子就好了。
0: 这很重要，偏偏老师的话是金句，是哲理，好不好？好，那如果孩子房间同步又有书桌又有床，那念书跟休息或是书的分类，这个设计师你会帮我们做哪一些考量吗？这要怎么设计？
2: 就像刚刚我们讲到那个大书桌，我觉得家里还是要保留一个家人可以共享的空间。那当然我们空间上允许坪数够大的话呢，那我们当然可以在卧室有一个自己专属的小空间。其实这个也是撇开东西不整理不说啦，对，他如果愿意自己摆饰啊，或是摆放一些他自己喜欢的东西，其实对他建立一个自我意识、自我独立个性，其实也是蛮大的帮助。然后再还有刚刚讲到的书的分类，我觉得其实书的分类也很重要。像在公共领域，我觉得就可以放一些比较趣味的书，然后增加亲子共读的时间。对，因为亲子共读其实比小孩单方面自己看书或是听故事，它可以增加小孩那个大脑聪明的发展。
1: 我自己的做法，我以前在我们家孩子小学的时候，因为我们家孩子很爱看文史类的，就什么《三国演义》啊，还有低年级的时候，然后我就发现他们不太看科普类的书，所以我就会常常在厕所啊，还是书桌啊，就是他们或者是那个餐桌，他们吃早餐，我就故意放两本科普类的，他们吃东西无聊，他们就去翻一翻，对，我就会用一些小方法去增加他们阅读的那个广度，而不是都只有专注在他们喜欢的领域里。
0: 那我就是规定他们吃饭的时候手机不能上桌
1: 啊，手机是
0: 上厕所手机也不可以进去
1: 啊，对，不然就很久才出来。
0: 然后那个厕所的旁边我一定放一堆书，对不对？然后放他们可能会喜欢，然后需要补充的科普类的书，他们无聊只好拿来翻，
1: 没错，
0: 多少就是一天两次好了，一次五分钟好了，
1: 对，
0: 一个月起码就是也增加了不少时间嘛，
1: 没错，
0: 所以这也是一个好方法，
1: 是，
0: 就是你走过的地方。可能吃饭啊，上厕所啊，
1: 他会无聊的地方
0: 啊，他会无聊的地方拿起来就翻一下看一下，瞬间就补充了很多。对，就我以前看那个什么，有一部片，好像什么《西红柿首富》啊，他逻辑就是这样，
1: 真的，
0: 他就会设计说他们家那个 浇花的工人还在讨论说这个花的力学哦，就是什么什么，让孩子无意识的去聆听这个部分，我觉得这太用心了，超好玩的。好，那老师你会建议孩子的书桌上面是越干净越好呢，还是说布满了很多种铅笔啊文具啊，你觉得哪一种设计比较好？还有你会让孩子可以锁门吗？
1: 哦，先讲书桌哦，书桌的部分我会觉得教孩子怎么去分类啦，对，那可能一开始要有读书计划嘛，你今天要念的哪一些书，你的作业你可以先把它都摆出来，那但是当然还是建议孩子把不需要的容易分心的东西先稍微移开。那我甚至觉得还有铅笔盒也是个问题。很多孩子铅笔盒里面满到一个不行哎、欸我想说到底是要写多少字、
0: 啊、那倒也是真的，我家的笔大概有几百支哎、欸、
1: 对，我就常很好奇到底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多笔、好，那光是那个重量放在书包其实也很重、那说真的也会影响到他常在那边玩笔啊，在那边分类啊，就我自己是觉得像这些小东西的收纳也要提醒孩子啦，就是适可而止、对，不用那五光十色各种颜色都要准备到，对、那当然看个人读书习惯，那当然书桌部分还是要让孩子习惯就是分类清楚、那还有另外刚刚提到
0: 锁门这件事情、
1: 锁门这件事情我自己啦，当然每个家庭可能有不同的规则，那我们家的确像他们现在成年之后我们可能才允许他们可以关门锁门，但是在他们青少年之前我们其实是不让他们锁门的。对，
0: 不是青少年会听你的话吗？
1: 我觉得这就是讲清楚、对，我们可能要坐下来讲清楚。
0: 那什么原因你觉得青少年时期不能锁门？
1: 我觉得比如说他们可能会把手机拿进去啊、然后过度使用啊、然后我们就不太知道他在里面
0: 半夜还在打电动啊，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会觉得有一些现在毕竟你还是住在我们的家里嘛，对、那我们有责任去监督去引导、对、那我觉得在他成年之前身为父母本来就还是有管教责任，对、所以我会比较介意是他锁门这件事情、但是我要还要讲就是青少年还有很重要的事情，他可以关门、那为什么他不锁门也要因为我们懂得尊重他、所以在他青少年之后我们要进他房间我一定敲门、对，就是国中之后他们很有自己的意识了、他也不喜欢你动不动就开门进去说、你在干嘛，对，那个是很不尊重青少年、对，所以你也要同步要释放出该有的尊重，对，那相信他们之余，对，然后我们要彼此用合作的态度，那我觉得青少年就比较不会跟你硬碰硬，对，或者
0: 是很多情绪。那我都是敲门之后然后就开门我也有敲门啊好，开开玩笑，怎么样让这个亲子关系家庭关系再升级呢？好，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告诉你。
3: 这道菜叫做什么？
4: 梅干扣肉。
3: 素的梅干扣肉要怎么样的呈现？这个可能真的要稍微研究一下了，好不好？
4: 是，
3: 一起把它学起来看看啊，各位朋友们。哎，好漂亮哦！
4: 是，
3: 这个油脂感是我觉得梅干扣肉最好吃的样子，真的。听说今天这一道料理呢，算是幸福食堂有史以来最简单的料理。这个料理是应该所有日本人家里面都会有的东西。
5: 用米曲做的甘酒。
3: 什么是甘酒？我的天哪、好棒的味道哦，完全散发出来甘酒的那个米香。我有一次在看社群平台的影片上面知道了一位大师叫做侯不雄先生，他最厉害的那一道马铃薯Roy 真的是要完成我的心愿，让我可以吃看看真正贴近侯不雄大师那一道美味的马铃薯。拜一到拜五晚上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6: 这个人在节目上看过，他讲的全外面都挺不错的。
7: 公司 APP
6: 这个 APP 做得很完整嘛、
8: 你是不是加入他们的 LINE 群组了？投资稳赚不赔，那可能都是骗人的耶。
9: 保证金我已经补缴了，可是我还是没有办法出金呢。
10: 我还有很多钱没有领出来，怎么会这样？
11: 诈骗的手法越逼真，陷阱越深，没有稳赚不赔的投资，只有精心设计的骗局。请多问多想多查证，金管会关心您。
0: 请教一下设计师，我看到有一些儿童房里面他还有设计溜滑梯，还有设计荡秋千，你觉得安全吗？ 这样可以这样设计吗？
2: 交给我们做一定安全，所以我们一定会先考量结构安全。对，

0: 那这些东西其实对幼儿来说非常有吸引力，
1: 嗯，
0: 因为他们这个时候在发展那个大脑的那个前额叶，他需要有一些加速度，比如说从高的地方跳下来，
1: 嗯，
0: 或者是荡来荡去，
1: 嗯，
0: 就对他们来说都是
1: 还是有帮助的，
0: 还是有帮助。但重点就是我们家里面的空间一定要足够，
1: 嗯，
0: 就是必要的收纳、书桌、床这些东西都兼顾到了，
1: 嗯。
0: 那如果你有余裕的空间坪数，那我们当然会建议你这样子做，因为对于幼儿时期的发展是非常好的，
1: 对。嗯，像我一开始只有两个儿子，然后。对啦，女儿是后来才生嘛，所以我设计儿童房的时候，我的确就是设计上下铺，然后我的确就是设计它像一艘船，所以上下上铺的那个围栏是玻璃，然后有两片铁，有没有弄得很像潜艇这样子？然后一那个下铺的地方还有一把那个。这个叫什么？
2: 桨
1: 、哦。然后我跟你讲，过不了两天，那个桨已经变这样，是不是？就是小孩子破坏力也很强，所以安全性是要考量的。
0: 对对，安全性就是我们要把居家的环境的分成两部分，一个叫做危险，然后一个叫做风险。
1: 嗯，
0: 危险就比如说尖锐的东西啊，不稳固的东西啊，会倾倒的，这些都叫危险，这个东西一定要排除掉。设计的时候一定要排除掉。另外一个东西叫风险，风险就是可能我跳来跳去我可能会跌倒，或是我调皮我可能撞到东西。但是这个风险其实是也是成长中必要的一个因素，我们不能完全把风险都排除掉。所以在整个居家环境里面，危险一定要先去除，在风险我们就把它设计在一个可控制的范围。
1: 嗯，
0: 比如说边边角角加入一些圆角的设计、圆弧的设计，或是楼梯的高度是按照小孩子的身高去设计，让他在这个还是有风险的环境下，他还是可以安心的成长，
1: 这很重要。好，那个请问偏偏老师，你会赞成孩子设计装饰自己的秘密基地吗？
2: 我觉得还蛮赞成的耶，但是当然就像设计师讲的，我觉得这个危险跟风险概念很好，对，就是我们当然在他的秘密基地里面还是要去顾虑到一些安全性啦，比如说不能有什么绳子啊勒住啦，什么那些危险的东西一定要移除，但是风险的部分我觉得倒是可以去引导，然后让他有一些探索，对，我觉得这个的确是对孩子的不管是心理上的发展，他们会有一个安全感的感觉，就是可以有什么事我可以躲在我的秘密基地，甚至他生气发脾气他的情绪调节，他可以在里面抱抱他的玩偶，然后在里面唱唱歌看看书，他舒服了再出来，那是他的整个的自我建构等等，我觉得还有想象力啊、创造力啊，他在自己的空间里面不受打扰，他可能就会蹦出很多脑袋里面的东西，把里面布置成一个露营区啊，还是一个小皇宫啊，那我觉得那都是对他们来讲很好的一个发展，所以我还蛮建议如果家里面有这样的空间，是还蛮不错的一个设计。
1: 那个现在也比如说空间上来讲，有些家庭没有办法提供孩子一人一间房，所以他通常可能会有两个孩子在一间房，像这种房子房型要怎么设计呢？
0: 这种房型如果坪数小的话，当然上下铺是一个最有效率的设计方法，对，因为床就占了一个蛮大的面积。那我有客户就是增产报国，生了三个小孩，那我就帮他设计一个大同铺，
1: 三个小孩要同一性别
0: 啊，
1: 如果不同性别也是挺困难的，
0: 长大就是会吵架，但是幼儿阶段我们就是
1: 都是通铺，
0: 对 对通铺因为通铺它就不会有床架的问题，因为床架尺寸都固定的嘛，
2: 但是三个要一起在通铺上睡着真的是很困难事，我要讲的是教养的部分，
1: 对，
2: 妈妈要哄三个孩子，你知道他们会互相弄一下
0: 玩
2: 一下发出声音，哇，就你知道又要重来一次，
1: 通铺的概念就是以前的榻榻米嘛，
2: 对，
1: 是不是？
0: 但是通铺有一个收纳的好处啦，就是比如说
1: 下面
0: 对地板掀起来，因为小孩越多，你一定越多棉被，大家都要自己 的那个捏捏被，然后自己的玩偶、自己的枕头，那全部都收下去，上面的空间其实就变成一个游戏区。
2: 是啊，
1: 所以这只能在幼儿期，我希望爸爸妈妈赶快多赚一点钱，是不是？因为他们很快就长大。假设他们是不同性别，他们就需要不同的房间，
2: 是，
1: 对不对？房间还是会。那个房间数还是不够。好，为了要增加亲子互动发生的机会，设计师在空间上面可以帮什么忙呢？ 就像刚刚翩翩老师讲，他就是弄。

0: 一个大长桌，大家
1: 大
0: 通
1: 圆
0: 通在
1: 桌，
0: 那边
1: 对
0: 吃完
1: 对，
0: 饭，都去那边念书，是不
2: 对，我
0: 是？
2: 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棒的例子。对，就是我觉得整个空间就是家里要，甚至是厨房啊，现在有蛮多比较新式的厨房，它不是像我们传统灶咖，就是在里面就是挥汗炒菜，它可能是轻食。那爸妈在做菜弄早餐的时候，小朋友也可以在吧台那边啊看看书，或是看看爸妈在做什么。对，这也是帮助他们认识大人的世界，就是看说哇，也许他对突然对厨艺有兴趣了，对，看到大人在做菜，他有兴趣，那他未来可能成为一个很棒的厨师也不一定。对，这就是帮助他们探索这个世界。
0: 我后来发现现在的设计，比如说像这个厨房来讲，都设计一个中岛，我觉得也是全家人凝聚感情一个很好的地方。
1: 是，因为妈妈就忙着要做菜，都卡在那里嘛。
0: 对，
1: 哎，变成说孩子们一起过来，甚至
0: 对，
1: 我觉得更好是孩子可以跟着一起帮忙。
0: 对，
1: 对，不是只有欣赏妈妈在做菜，
0: 对，
1: 那他们也可以帮忙，哎，看到可以洗碗啊，可以做
2: 对
1: 些
2: 对
1: 什
2: 对，
1: 么事情，我觉得也是训练孩子很好的一个方法。
2: 其实小孩都很喜欢自己动手做，对，
0: 是不是？
2: 有这个中岛，比如说，我就会让我女儿她去帮忙洗米啊，她搬个小凳子来，她就可以有参与感。就
0: 对，
2: 不会说自己一个人在客厅很无聊，然后等到吃饭的时候被叫进去吃饭那种感觉。
0: 所以厨房也是跟书房一样，是可以凝聚家庭亲子关系一个很好的地
1: 很
0: 方。
1: 重要的地
0: 我每次都故意说我很累，我不会做饭，然后我儿子就说好，我想要吃什么，我就说那你自己弄，是不是？
1: 对
0: 然后他就要问我那个锅子在哪里，铲子在哪里，调味料在哪里。哎，可是他问题是，他做了第一次之后，他以后就有兴趣，他就会
1: 是，
0: 想要吃什么。就可以自己做
1: 是
0: 了，
1: 啊，
0: 对不
2: 这样
0: 对？
2: 很棒
0: 这样也很棒。好，那既然房间的设计跟成长过程息息相关，大家也希望不要踩雷，有没有好的建议或听过 NG 的做法，提前告诉大家的，预防万一的，有没有不良个案的糟糕设计可以提供给我们？
2: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大家太低估小孩成长的速度了。
0: 真的，
2: 对，
0: 真的，
2: 就是可能因为，
0: 人生一眨眼就过去
2: 对，可
0: 了。
2: 能前面3年会觉得每天都好累，好像在打仗，觉
0: 对，
2: 得日子过得好慢。
0: 对，
2: 但是其实一眨眼，小孩就大了，都青少年了，就是
0: 对，
2: 要开始面对他独立的个性。所以我觉得整个居家的设计一定要保有弹性，
0: 这很重
2: 对，
0: 要。
2: 然后要
0: 所以
2: 随，
0: 木作不要太多嘛，也不用花那么多钱，是不
2: 可
0: 是？
2: 以慢慢增加，可以
0: 慢
2: 慢
0: 慢增
2: 递
0: 加，
2: 增，对啊，或是说整个小孩子搬出去了，房间空了，我们大人也许想要自己布置自己的秘密基地也可以，对，所以我觉得就是随着不同的时段，我们要去聆听孩子的需求，但同时我们也要聆听自己的需求，对，就是这个是不用为了说为了孩子装修，然后牺牲自己太多，我觉得这是一个平衡。啊，然后保留那个成长的弹性。
0: 所以我知道弹性是很重要的，
2: 对
0: 对不对？大家要预想到未来20年这个房子它会变成什么样子，
1: 是。
0: 你的需求会有什么改变，再去做设计。
1: 没错。
0: 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那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偏偏老师跟叶设计师，谢谢两位，谢
1: 谢。
2: 谢谢。
0: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徐元介。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们的客家金孙林盛志，盛志主厨。
1: Hello，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盛志你好。哎、hey. ，又带来美味的料理了。
1: 是的，
0: 阿尼就对啊啦。嗯，观众都很想你啊。
1: 是啊，
0: 而且你是我们的这个流量密码。
1: 真的吗？
0: 很多的频道流量密码需要这样。
1: 对，然后或者是直接穿围裙。
0: 你只要炒菜就可以了，对不对？代表什么？代表你的菜呢？易学、美味、好上手。
1: 谢谢。
0: 对不对？速度又快。嗯。好，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1: 这道菜可以说是应该是客家料理，它叫做照烧苦瓜船。哎呦，
0: 苦瓜船。
1: 对。
0: 所以这个，这个是在哪个地方？就是哪一个？餐厅吃得到这道菜吗？
1: 餐厅应该很少。那客家菜呢？它叫做苦瓜风，它做法是差不多，但只是它的外貌来说是不太一样的，可以说是精致版的苦瓜风
0: 延伸料理。
1: 对，
0: 了解啊，做成一艘船。
1: 是的，
0: 所以这个船必须要很大才行，不是小船。
1: 小船也可以，友谊的小船。
0: 就这样翻了，
1: 说翻就翻。
0: 好，先从食材开始介绍。
1: 好，
0: 今天准备了什么？
1: 这个呢是我们的苦瓜。
0: 你这招是大船、
1: 啊，对，大船入港。
0: 你每次带大船就入港了，你每次带的苦瓜都很大呢。
1: 对啊，因为其实我去买菜，我都还是会挑过啊，当然都要选择比较好的食材给大家看嘛。哦，这就是白玉苦瓜。
0: 白玉苦瓜，这个是没有这么苦。
1: 没有这么苦，
0: 水分比较多，
1: 水分比较多，
0: 我拿起来很沉、
1: 欸，很沉哦。
0: 对啊，你看又有脸还大只，
1: 对，
0: 哦，对不对？
1: 对。那等一下这个馅料的部分，我们会用到的是这个植物肉
0: ，OK、
1: 那如果买不到植物肉没关系，你可以用这个叫做豆板豆腐的豆渣
0: 哦，了解。
1: 你可以板豆腐压水完之后，把它做成这种泥也可以。
0: 了解。
1: 香菇、碧琪、芹菜跟木耳算是里面一个传统的味道，
0: 了解。
1: 但是我没有加红萝卜。我觉得红萝卜有时候、炸起来会有点偏黑呀，不好看。
0: 了解，
1: 就把它加进去。好，那首先的话，我们就先来做它的馅料啦。
0: 好，
1: 我们把香菇切一切。
0: 这个是泡过水的香菇。
1: 对，香菇。这个我们等一下要做内馅的。好，把它切成丁。
0: OK。
1: 这个你可以先把它煎过之后，炒过之后再把它拌进去。
0: 好。
1: 或者是你直接下也可以。
0: OK。
1: 好，芹菜。好，切猪。
0: 切猪，
1: 对，好，把它切进去。因为其实传统的菜几乎都是有芹菜的东西、入菜、但芹菜呢，你在烹调的时候要洗干净、因为芹菜它还是会有土。
0: 了解。
1: 好，木耳，好，卷起来，
0: 卷起来切。
1: 对，
0: 就是真的，你一浇之后，我之后看到木耳，我就是卷起来，
1: 把它卷起来。
0: 对。
1: 好，把它切成丁。
0: 苦瓜风之前在幸福食堂也有介绍过，对不对？
1: 对，
0: 有教过，对不对？大家如果要这个复习一下的话，也可以往之前的影片来看一下哦。
1: 好，碧琪，
0: 好，
1: 好，碧琪也是切碎。这个碧琪啊，如果说你有买到有皮的，就买皮的，因为如果说像削完皮的啊，它本身还是有泡一些粉的，让它变白啊，但还是建议自己削。但是碧琪削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因为它比较不好削，因为它会一直滚，
0: 不规则啦，它有的圆比较不规则。
1: 像我们就是比较有原则的，
0: 所以我们对啊比较好削皮啊，
1: 比较好削。
0: 老婆很容易就把我扒一层皮。
1: 对啊，
0: 不听话，
1: 过来扒。好，猪肉加下来，好，做一个搅拌。
0: 好，
1: 好，那我们搅拌完均匀，好，就可以先放旁边了。
0: 好，
1: 好，放旁边。OK， 好，再来我们处理这个。
0: 苦瓜，
1: 苦瓜，好，头尾先去除掉，好，把它切下去。
0: 我记得我有在节目上吃过这一款苦瓜，跟大家讲哦，很苦，不要轻易尝试。
1: 好，我们把这个囊刮掉。苦瓜会苦呢，就是这个籽跟囊，
0: 对，
1: 所以你的囊呢都要把它刮干净。
0: 好。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切这个船。好，船的部分呢，你看像这个地头呢，可以把它修掉。然后切的时候，好，这个第一刀我们先留着。好，斜斜切，这样子。一个船，两个船，三个船，四个，
2: 五个哦。
1: 这个臭尾也可以在煮汤，也可以。
0: 了解，
1: 对，可以煮汤。
0: 所以我们今天不是一，我以为是一艘船，
1: 没有，
0: 今天是小船，小船。
1: 对，这是小船。哦，这样子
0: 了解了解。
1: 好，这是一个一个。但是呢，好，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它敷料。好，敷料的话，我们可以准备什么呢？噔噔，
0: 准备什么呢？
1: 我们的手套。对。好，把它戴上手套。
0: 好，
1: 然后这边有个动作叫做要先把它马杀鸡。
0: 马杀鸡，
1: 就是你拿一个苦瓜，上面呢敷一点点的这个叫做太白粉。
0: OK，
1: 好，让它这样敷上去，好，敷上去，均匀的敷上去。
0: 好，
1: 这个动作很重要，因为呢我的粉是太白粉，那熟的时候呢加热完之后它就会变黏，黏性够它就不会掉。所以你要先敷，厚敷，
0: 厚敷啊，
1: 厚敷。
0: 它这个其实这个苦瓜里面的那个水分真的很足。
1: 对，然后好的时候呢，就把它粘上去。
0: 哦，直接放上去。
1: 对。
0: 哦。
1: 如果手比较黏，你可以沾一点点水，
0: 哦，不然就会黏成这样子，对不对？
1: 对啊。好 ，OK， 好，我们就把这个好一起下去炸。
0: 哦，不用沾任何的粉，
1: 不用，好下去炸就可以了。好，下去炸，
0: 哎，很漂亮啊。
1: 对，像我昨天晚上我不知道吃什么，因为昨天有下雨，晚上不知道吃什么，我就拿开我的冷冻库，哎，就刚好有同学送的粽子。然后他是那天下课的时候就送我粽子，我想哇怎么这么好，我最近很想要吃粽子，但是又不知道哪一家比较好吃，就是他自己包的，然后蒸完之后，然后就拍给他看说哇你的粽子很好吃，因为他里面有包很多料，然后就觉得很感动。然后后来他就传讯息说我是他的启蒙老师，哎，哦，我都不敢，真的很不敢。对啊，就他就很开心这样子。
0: 那我跟你分享一件事，我上了一个节目，是一个实境节目。我们到了台中有个地方是专门吃琵琶的餐厅，
1: 哦，
0: 对。结果那边的主厨他是你的学生，
1: 欸，真的，啊？
0: 对，
1: 哇，好酷哦！
0: 他说他是你的学生。我在录完节目之后，我就因为他那个也是完全全琵琶的素食料，
1: 是
0: 没有任何的肉。
1: 对，
0: 然后呢，很好吃哦。他把它做的像是，比如说有风味饮啊，嗯，有沙拉，有主食，有面包，有蛋糕。吃完之后，我就问他，我说你很棒哎，我说我也有在推广素食，我有个节目叫幸福食堂。
1: 对，
0: 他说我知道，我的师傅就是圣子。
1: 哇，真的，哇，好感动啊，哇，我直接泪两行哎。
0: 你默默的在做了很多对于素食或者是对于料理，
1: 对啊，
0: 有在付出的事情，啊。
1: 我觉得喜欢的事情就不会觉得是辛苦，但我觉得，嗯，欸，都是推广，都是做好事，都是可以让大家过得更好就好了。
0: 很棒，
1: 欸，好了，
0: 好漂亮哦，而且很香。
1: 对，把它炸成这样子，好
0: ，bust the bed，
1: 好，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来烧了。好，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油加下来一点点就好了。
0: 对，
1: 好，然后我们就可以把糖
0: 放下去
1: 来。好，酱油也可以加进来。好，这是一个照烧的方式。
0: 哎，欸，你看这个边边啊，这个恰恰这个边边啊，多棒啊！
1: 对啊，其实苦瓜你要做到不苦，就是一定要完全炸到透，不可以生生的。
0: 很棒哦，啊，这样就好像好好吃哦，很 juicy 哦。这个边边这样。
1: 好，水把它加进来。
0: 好。
1: 好，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好，苦瓜好加进来，好下去收一下。
0: 了解，哇，这个先炸过，然后呢，再把这个味道卤进去，
1: 对，
0: 炖进去，哦，这一定好吃。
1: 好，那这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个香菜切一切，
0: 改变了一个形式，感觉这个苦瓜高级了不少。
1: 对啊，并把它。做到烧的一个动作也就蛮好吃，或者是你在酱汁里面呢加一点点像梅干菜，或者是在馅料里面也可以，就符合这种客家的元素，
0: 很棒，这绝对很棒。
1: 好，这边呢你可以加一点点哦，这个太白粉水，等一下可以勾一点芡，让酱汁呢可以 buff 在上面。
0: 嗯，好棒，好香，
1: 香啊，
0: 那个酱香。甜甜的感觉，
1: 对。
0: 你看有炸过的苦瓜，它那个 汤汁一下就吃进去了。
1: 对，一下就吃进去，而且它 很快就会入味。
0: 对啊。
1: 好，就摆盘。

0: 这块是你的，
1: 让我们对切一半，好不好？跟你一起分享。
0: 好，然后呢，我们就是加一点点的太白粉水，哦，勾一点芡。好，我们就可以把它淋上来。
1: 哇，汤汁不要浪费，全部都淋上去。
0: 哦，其实客家菜的元素就是一定要咸味一定要够，然后油脂一定要够，香气一定要够，然后就大概这三个元素。好，然后呢，就可以放上一点点的香菜。那我把它放这里好了。
1: 完蛋。
0: OK，
1: 你这一道妈妈一定最爱，哇，好棒哦！这看就知道很好吃啊，那种家庭菜，
0: 家庭式的。
1: 对啊，我其实在我自己家里面，我几乎没吃过，没吃过这种料理。但是因为我在很多的那种家常菜的料理的节目啊，或是有一些这种地方性去探访那种餐厅啊，
0: 对，
1: 都很熟悉看到这个菜。
0: 对，因为其实它算是一个传统的大菜，对，那它也是传达说可能每个家里面的故事，那可能每个馅料都不太一样。
1: 没错没错，这个香味就是仿佛你每天晚上下午五点下课，你走回家的路上，
0: 对，
1: 然后在那种公寓的巷子里面，
0: 对，
1: 飘来的味道，
0: 对，
1: 妈妈的味道。奶奶阿嬤的味道，就是这个味道了。
0: 对的，
1: 好，来，我跟你一起分享。来，和面看一下，很香哦。来，辛苦。
0: 干杯！
1: 嘿嘿。哦，香。哦，香。哦。哇。哦。对，嗯，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很奇怪哦，然后呢，有一种勾扎鼻，
0: 对，
1: 那个勾扎鼻，我觉得应该就是这个酱汁跟苦瓜带来的，苦瓜先炸过之后再去烧之后，因为那个苦瓜表面这样恰恰的，所以八副酱汁的能力更足够。
0: 对，
1: 你吃下去的时候，那个汤汁不会说啊，你汤是汤，然后苦瓜是苦瓜，
0: 对，
1: 它融在一起。
0: 对，
1: 重点是我觉得用这样子的料理下去之后，苦瓜一点都不苦。
0: 对，而且它那个甜味是可以释放出来，而且你一开始咬的时候它是那个香菇味道，哎，然后慢慢的层次出来之后，酱香啊、甜味啊、照烧味道，后面呢，哎，咬到荸荠甜味出来，
1: 没错，没错，
0: 是啊，
1: 很厉害。
0: 这个烫哦，
1: 很烫哦，
0: 有养猫的都知道，对，
1: 猫舌头，
0: 对。
1: 好了，我们刚是这个，因为煮出来就现吃，我觉得这样子煮完摆到台那个餐桌上面，这样切下来吃刚刚好，
0: 对，刚刚好，
1: 对不对？怕吃苦瓜的，我觉得这一道绝对可以试试看。
0: 是的，
1: 一点都不苦，
0: 对，
1: 很甜，很好吃。好，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0: 注意的地方算是刚才我们都有在上面先抹这个太白粉。那太白粉呢，它经过热之后，它会收缩，然后会黏，所以我们在抹这些调味料的时候呢，就比较不会分离，
1: 没错，它包覆的很紧实啊，
0: 很紧实，
1: 对啊，仿佛一家人的，
0: 对，一家人，紧密的黏在一起，
1: 紧密的黏，你黏我，我黏你，过年一个年菜，
0: 对，也是可以的，
1: 是不是？
0: 这就是故乡味，
1: 对啊。好，今天介绍的是这个苦瓜船，之前有介绍过苦瓜风，
0: 对啊，
1: 两个都可以参考一下，
0: 是的，
1: 又多了一个苦瓜的这个料理手法，一起把它学起来，好不好？
0: 好，
1: 接下来还有更精彩的料理，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0: 这样也不会感觉不会到太苦。
1: 对啊，
0: 你看这样已经很薄了。
1: 对啊，
0: 透光了。
1: 你是要敷
0: 这样子喝
1: 面膜？
0: 不要忘我食物。哎、欸，这样不苦，
1: 比较不会苦，因为它够薄啊，
0: 就是水分很足的瓜类蔬菜。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甚至
1: Hello
0: 苦瓜
1: 是
0: 接下来要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1: 这个有点像是居酒屋的料理，
0: 居酒屋的料理，
1: 快炒店的料理。
0: 哦，叫做什么？
1: 是不是通常都会想到是皮那个咸蛋苦瓜。
0: 对啊，
1: 更升级的叫做酥炸苦瓜片。
0: 哦，有点像是这个下酒菜，
1: 有点像零嘴，
0: 零嘴啊，零嘴啦，
1: 有点像零嘴。
0: 哎，听说苦瓜你原本是不敢吃的。
1: 哎，其实我没有很爱，小时候啦，就是会第一个觉得它苦就不爱吃，再来是其实我们家里面附近很多的野菜。哦，像我们光复那边很比较多的原住民，他们会用一个叫做山苦瓜的炖汤。嗯，我喝完之后觉得哇，整个都苦的，哇，我都不爱。所以小时候的印象就是哦，不喜欢吃苦瓜。那到了长大之后，开始可以接受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有吃到好吃的咸蛋苦瓜。
0: 哦，不是因为人生很苦。
1: 没有，
0: 苦瓜就不苦
1: 了，那个没办法比。所以我吃到那个咸蛋苦瓜，苦瓜不苦了。我就觉得其实这个。也是蛮退火的，那也后来慢慢的接受。那从咸蛋苦瓜之后呢，延伸出来梅干苦瓜，或是有带籽的苦瓜下去卤的、下去烧的，我都吃了。对，但是山苦瓜毕竟还是要凉拌过，有梅汁的我才敢吃。
0: 了解，
1: 有时候太苦了。
0: 应该是说啦，你就是你知道怎么料理之后，你把苦瓜变成你敢吃的东西。
1: 对，其实像我们刚才做的那道苦瓜船，我就可以吃，因为它的那个酱稍微是可以压得过那个。苦味
0: 了解
1: 是
0: 应该是说，如果不敢吃苦瓜的人用这样的做法，也许就敢吃了。
1: 是，
0: 那我再想问哦，
1: 对，
0: 那你小时候去的那间餐厅还开着吗？
1: 还开着啊。
0: 他这样子代表他的手法没有办法让你接受。
1: 但我还是有去，但是我长大之后我去，我还是喝那个汤，那个汤叫野菜汤。他有放很多的一些野菜，例如说像山苦瓜啦，或是我们常看到那个原住民，他叫做车轮。绿色的那个超级苦，好，要把它丢进去煮南瓜啦，或者是我们称为那叫欧迪亚菜，就是那个野菜，叫龙葵啊，好，把它加进去，全部都加进去煮，很苦啊。现在吃我觉得是养生退火，小时候吃觉得是折磨。
0: 了解，
1: 对，
0: 懂得苦瓜的好了啦。再回去之后发现，原来是我不懂得欣赏，
1: 真的
0: 是不是？
1: 是
0: 好。酥炸的哦，
1: 对，酥炸的，
0: 我没有吃过，
1: 没有吃过。
0: 对，这两道菜都算是一种全新的感受、
1: 体验
0: 哦。好
1: ，OK，
0: 食材简简单单的哦。
1: 好，食材的话就是刚才我们的这个苦瓜，好，苦瓜的部分我们先把它的头这边先削掉哈，因为它是地头的地方。
0: OK，
1: 好，然后再来呢，我们要开始展现我们的刀工了。
0: 哎呦，
1: 这样子哈。
0: 哦，其实如果你论这是刀工的话，我也是可以的，我也是可以胜任。
1: 可以哦，对啊，这个就是，对哦，要挖它的心，不然会太苦，
0: 太苦，
1: 对，会太苦。一直想吃苦啦，
0: 最近太幸福了啦。
1: 对啊，
0: 真的是，
1: 我们都被甜蜜给滋润了。好，这样子，好，等一下就这样子，挖一圈，挖一圈，好，这样就可以了。
0: 好，
1: 好。我们就可以这样。
0: 那我来吗？
1: 对，大概刮个差不多半条也可以。
0: 半条。
1: 对，半条。
0: 那你先跟大家聊一下。
1: 好，然后呢，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好像这个是福山莴苣啊。好，如果说你们家里面有一些生菜也可以啊。好，现在其实每个家里面或是农田啊，都会有种这个福山莴苣。那福山莴苣讲比较简单，应该就是大陆妹啊。好，大家比较常听到的这个名称。好，我们就把它切一切，等一下做摆盘的。
0: 好。
1: 好，再来呢？等一下咸酥，我觉得有几个元素可以加进去，例如说像香菜的部分。好，我们就把它切一切。你有在家这样刨过吗？
0: 没有第一次。
1: 其实呢，我这个手法在厨房，甚至说家里面。

0: 变得很好。这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等一下刨完一片片非常薄哦，然后我们可以泡一下冰水，哎，就可以直接生吃了。
1: 对耶，
0: 你只要用冰块的冻去让它熟，哎，就可以直接吃了。

0: 姜，好，一样直接拌进去，都不用调水，好，直接用这个苦瓜里面的水分，好，下去抓，抓一抓，其实就差不多了。
1: OK。
0: 好，如果说这边看到比较难削的地方，我会先把它这边切掉，好，就可以了。
1: 哦，继续。
0: 好，像这个你就可以留起来，也可以。
1: 哦，这个真的苦瓜其实有好多种做法哦。
0: 对啊，像苦瓜的话，你要切成块啊，甚至说滚刀啊，或是切片也都可以。
1: 对啊。
0: 像苦瓜的话，我觉得大家最常知道应该就是快炒。那凉拌的话呢，你要用一些椒麻也可以，或者是、这个我自己蛮喜欢吃那个叫梅汁啊，嗯，话梅的梅汁苦瓜也都可以。好 ，OK， 差不多。
1: 差不多吗？
0: 对，我们今天做一点点就可以。
1: 好。一点点，好，
0: 好，用完之后呢，你看到、哦、它里面呢就很多比较多的水分跟水气，
1: 对，
0: 所以呢，我们等一下酥炸粉加好下来的时候就不用再加这个，不用再加水了，
1: 好，
0: 好，
1: 赶快买，薄薄的，就一点点，哦、欸，这样不苦，
0: 比较不会苦，因为它够薄啊。
1: 就是水分很足的瓜类蔬菜，
0: 对，
1: 一点都不苦。
0: 好，然后呢你看哦，我这个里面呢啊，沾上酥炸粉酱，它就变得黄黄的了。
1: 对，
0: 好，好，然后呢，把它加下去炸。好，油温呢大概160-170，下去慢慢的炸，主要就是把它摊。

0: 其实炸完之后，因为你切得够薄，它就不太会苦掉了。嗯。好，下锅下去炸。好，炸的时候，我们就慢慢的炸，因为它本身的水汽比较多了，所以我们就是花一点时间把它炸到金黄色。嗯，好，嗯 ，OK。
1: 哎，刚刚才切这样几片而已，你看，全部膨胀，好澎湃啊！
0: 对，好。其实我试过这里面，如果说你加一点那个叫 wasabi 的胡椒粉，哎呦，芥末胡椒粉也蛮好吃的，
1: 一定好吃。
0: 好，把它加进去。
1: 这也可以做什么，你知道吗？夹在汉堡，苦瓜汉堡。
0: 哦，真的、哦？
1: 因为你大家会觉得苦瓜跟汉堡像。搭不起来，但我觉得这种酥酥的放在汉堡里面，多一个口感在，
0: 对，也不错。
1: 对啊，
0: 欸，有点像那个冲绳饭团里面有加三苦瓜。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时候有去吃，还蛮好吃的。嗯，好，炸到金黄色，我们就把它倒出来，酥酥的。哦，好，好了之后，我们就先放旁边。
1: 好，
0: 利用它刚才里面一点点的油呢，我们先把这个，好，
1: 芹菜
0: ，好，香菜也加进来，嗯，
1: 爆香。
0: 其实这个蔬菜呢，哈，芹菜啊、香菜一定要炒过，哦，不可以说里面东西都生生的。嗯，好，
1: 倒回来。哎呦哇，这好吃啊！
0: 好，你就可以先关火，哦，宫保。点点的这个胡椒盐，
1: 哇，

0: 呢，我们放上这个
1: 生菜。
0: 生菜，我通常都会用一些生菜铺底的。好，然后炸完的，我把它放上来。
1: 变得好像洋芋片的感觉哦。
0: 对啊，
1: 饼干洋芋片。谁会知道这是苦瓜、啊？
0: 这个你可以哈，就是当零食吃也都可以，甚至说你可以加一点花生啊，
1: 对，
0: 也都可以。
1: 对对对对，这也太多用途了。
0: OK，
1: 好，来，哥们先品尝。来，试试。一休你，一休你。哎，这给你，小的给你，
0: 大的给你。
1: 我用大。
0: 好，
1: 来，辛苦。
0: OK。
1: 时间啊！哎呦，
0: 其实它还有一点点水分，我觉得还不错。
1: 好吃，一点都不苦，然后这个水分真的。

0: 是很 juicy，嗯，然后就爆汁，
1: 对，
0: 然后炸得刚刚好，嗯，然后我觉得这个应该真的是如果怕苦瓜的人，小朋友，
1: 对，
0: 你就这样叫他单吃，你不要跟他说这是苦瓜，
1: 对，
0: 他可能一盘就吃完了，
1: 对，
0: 而且我们刚才削半根一堆
1: 一堆，那我觉得它的苦味是没有的，但是它多一个什么甘味，嗯，就是那种甘滴甘滴那个味道，
0: 对对对对对，嗯，这种真的是简单就好吃，
1: 是，
0: 但我觉得这个如果要延伸的话，还可以变太多东西了，
1: 对啊，
0: 对不对？嗯，哎呦，苦瓜拿来炸，拿来当薄片。嗯，也很好吃，
1: 也很好吃。
0: 你怎么可以把一些大家不敢吃的食物变成你喜欢的食物啊？
1: 因为像我自己蛮喜欢吃炸的嘛，但如果说你切在厚片呢，有时候炸起来会软掉，不好吃。我就想到，用削皮刀削，每个厚薄度一样，其实这样下去炸也不错。嗯，
0: 厨师厉害的地方就是在他可以把一些你不敢吃的东西，嗯，你抗拒的味道变成你喜欢的东西。
1: 对，也有时候像茄子也是啊，红萝卜也是啊，嗯，就是煮到自己可以吃的那种感觉，
0: 很棒，
1: 还不错。
0: 我其实不太喜欢钱啊，嗯，你可以帮我灭眼钱，这变不了。
1: 对，
0: 要靠自己努力，
1: 靠加油啦！因为我们都一直在很努力啊，
0: 对，养家，
1: 对，
0: 家里还需要我，嗯，
1: 哦，
0: 好。有没有特别需要什么注意的地方？
1: 注意的地方是在一刚开始，因为厚薄度我要切的一样，所以我用削皮刀削，嗯。那后面的油温其实也蛮重要的。那如果说你油温太低也没关系，你就把它拉高。但是油温太高的话，又怕它会苦掉，所以油温建议就是160-170，煮筷子下去冒泡泡就可以了。
0: 了解，了解。好，刚才的苦瓜船跟这个酥炸苦瓜片，我觉得真的会是让你颠覆你对于苦瓜的感受。
1: 是的，
0: 对，喜欢吃苦瓜的有福了，欸，不敢吃苦瓜的不妨尝试一下，
1: 没错，
0: 一定好吃，嗯，哦，我打包票，欸，哦，先知，下次继续带来好吃的料理，
1: 好，
0: 好不好
1: ？OK，
0: 再次谢谢你，
1: 谢谢
0: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Selek叫成这样，看来不适合打猎了。Joss，要去哪儿啊？没有啊。你又要跑去古战场了吗？我……那正好，把这些吃的拿去给白燕吧。
1: 原来朵拉叔叔认识百燕啊，
2: 对呀，听说我哑巴小时候就认识百燕的哑巴了。他还说百燕的哑巴一直很照顾他，所以百燕回来，他也要好好照顾百燕。原来如此，所以他才会要你拿那么多吃的给百燕。啊！
1: 百燕，怎么了？快吐出来！ 不是，是有人在吃芭蕉。啊，奶奶，我也要。哎呦，你有那么多，分我一根嘛。奶奶！啊！
2: 这是什么图案呢？这么多，那谢谢妈妈朵拉了。
1: 请问，海燕，你们看我找到什么了？这一定是藏宝图。藏宝图？可是这上面没有地图啊。嘿嘿，这张藏宝图一定可以让我们找到好多好多吃的。 怎么吃都吃不完。
2: 不对不对，既然这块织布是在古战场旁边捡到的，那宝藏一定是很多很多。

0: 哦，对了，那我们要怎么看懂这张藏宝图啊？这上面好多密码哦。嗯，我好像在哪里看过这些图案。对了，这是泰雅数字。泰雅数字？泰雅族的织布花纹，除了菱形纹以外，还有山形纹。菱形纹就是我们所熟知的祖灵之眼，而山形纹呢？ 有人说是象征族人在山中的迁徙路线，也有人说这就是泰雅的数字。我也是在书上看到的。你们看，有人认为这就是代表泰雅族一到十的数字。
1: 看起来真的好神秘哦。
2: 可是为什么要把数字织在布里面呢？
0: 这我也不太清楚。不过也有人说，泰雅族的织布纹路里藏有许多故事。仔细研究。 说不定会有惊人的大发现呢！啊，
1: 所以有可能是藏宝图喽。啊，
0: 我觉得这应该不是藏宝图吧？这一定是藏宝图啦！你这样讲是想要独占宝藏吧？美惠
1: 这么想要寻宝啊？
0: 哼，再让我看看。嗯，你说的对，这的确是藏宝图哎。
2: 真的吗？
0: 只要回到你找到这块织布的地方，照着上面的数字走，你就会找到宝藏喽！耶，找到宝藏了！路上小心啊！
2: 然后走四步，
0: 一二三四，
2: 然后再走三步，
0: 一二三。 应该是这里了，宝藏在哪里？在哪里？呀！讨厌，干嘛吓人呢？谁叫你要怀疑我？啊，真好喝。嗯。啊，对了，妈妈朵拉给我太多食物了，我早上摘的水果就分给你们吧。
2: 哇，好多东西哦！地瓜12条，香蕉有7根，还有8颗桃子。这样要怎么分啊？奶奶，要是你哑巴在就好了，他是门户，一定可以分得又快又公平。
3: 我哑巴说，用乘法可以很快算出要帮一群人准备多少数量的东西。
0: 用除法可以把东西公平的分给一群人。那Juas，你会除法吗？我来教你们乘法和除法吧。假设我们包括矮矮一人要拿到一根树枝，那需要几根树枝呢？
2: 1、2、3、4，4根。
0: 那如果一人要拿到2根树枝呢？
2: 5、6。
0: 7、8根。嗯，乘法就是把同一个数量不断相加。例如，1+4就是1×4=4；2+4，也就是2×4=8。那么，如果我们4个人每个人都要拿到8根树枝？
2: 一共需要多少根树枝呢？哎呦，好难算哦！如果是8条地瓜，
0: 那要多少才够呢？32条，
2: 这样光吃的就算了。
0: 好，现在来学分配食物的除法吧。除法就是把一堆东西分成好几堆，而且想办法让每一堆都一样多。
2: 如果这些食物都要分给4个人，应该怎么分呢？我们有12条地瓜，12条地瓜分给4个人，也就是12除以4，结果每人分到3条地瓜。啊，所以12除以4等于3。我们有8颗桃子，把它们一颗一颗分给每个人，2次可以分完，所以是8除以4等于2。 每个人可以分到2颗桃子，
1: 换我了，算食物我最厉害。我们有7根芭蕉， 每个人可以分到
2: 啊，我只分到一根，怎么会这样？我也想要两根芭蕉啊。
0: 七本来就没办法公平分成四份呢、啊、除非
3: 啊，只要多一根芭蕉就可以公平分配了。奶奶，你把早上摘到的芭蕉分一根给我们好不好？
2: 只要你拿一根芭蕉出来，就可以换回两根芭蕉哦。
3: 这是你的芭蕉，还有两颗桃子，三条地瓜，很划算吧？
2: 今天喜乐的叫得真好听，他要是早一点叫，我们可能真的会找到宝藏哎。
3: 我们已经找到宝藏啦，学会乘法跟除法，这是今天最棒的收获啦。
2: 更棒的是学完还有东西可以吃。

苗栗佑安教养院将近百位身心障碍的天使盼不到家人，更没有朋友，只能躲在角落里等着被看见。十几位网红要为他们创作短片，

0: 怎么会有一条这么大的鱼啊？
1: 这可是你亚娃抓到的呢。
2: 我只是把鱼圈放在河里，鱼就自己游进去，被我抓到了。
0: 鱼圈？
2: 这就是鱼圈。
0: 嗯？这个鱼圈要怎么捕鱼呢？
2: 你仔细看这个鱼圈，鱼圈的入口很大，中间的通道口却很小。只要把鱼圈的开口朝着下游放在河里，大鱼逆流而上时游到鱼圈里就出不去了。但是如果小鱼游到鱼圈里，还是可以从缝隙中逃走，继续长大，河里才会有吃不完的鱼。
0: 哑巴好聪明啊。
2: 是我们的泰雅祖先聪明。
1: 我来煮鱼，晚上有大餐可以吃了。
2: 今天抓到很多鱼，我拿一些去分给大家。
0: 哇！
3: 你拿妈妈抖辣的鱼圈来玩不太好吧？
0: 只是借用一下嘛，等我抓到鱼就会放回去了。
3: 那你要去哪里抓鱼啊？
0: 我知道哪里有鱼，跟我来。

0: 接下来就要等大鱼游进去，被我关起来。
1: 这样要等多久啊？
0: 我也不知道哎。我们明天再来看，一定就有大鱼了。
1: 要是明天下大雨，把鱼全冲走怎么办？
0: 你很奇怪哎，天气那么好，怎么会下大雨？

0: Jules， 这种天气还想出去玩啊？
1: 就是啊，不要出去。
0: 哎，这场雨还真大。不过看来明天会有大收获，因为下大雨之后总是能捕到很多鱼。嗯。哎，老旺，你有看到我的鱼群吗？
1: 嗯，你不是都放在那里吗？
0: 可是它不见了。
1: 奇怪了。
2: 奶奶，我有一件重要的任务交给你，去把雅发的鱼群拿回来。

0: 好像没有经过这里耶。
1: 我们是不是走错路了？
0: 不可能啊，我们都是沿着小溪走的。从头再找一次好了。

0: 真的找不到吗？
1: 那是我年轻的时候第一个自己做的鱼泉，就这样不见了，还真舍不得。
0: 菊花，菊花，你要去哪里呀？菊花，你不要这样了、
2: 我把哑巴最珍贵的鱼泉弄丢了，你回去跟我哑巴跟雅雅说，请他们忘了我这个不乖的小孩吧。
1: 你们在做什么？啊，到底是怎么了？
0: 事情是这样的啦。

0: 你是说你们把鱼全放在小溪里，可是今天怎么也找不到，会不会是找错地方了？
1: 我们一直沿着小溪走，怎么会找错地方？
0: 有意思，你们带我去看看，说不定这一次可以发现消失的鱼泉哦。
1: 我们顺着小溪走，最后总是走到这里，根本找不到我放鱼泉的地方。
0: 我想我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
1: 真的吗？
0: 鱼泉应该还在原来的地方，是小溪走的路改变了。
2: 小溪走的路怎么会改变？有人帮他开路吗？
0: 溪水靠着自己的力量也能开路哦。你们看，这是这条小溪本来的模样，我们称为曲流地形。
3: 曲流地形？
0: 虽然看起来是一条溪，但其实河岸两侧水流的快慢不一样，靠外侧的水流得较快，靠内侧的水则流得较慢。外侧的水流因为比较快，所以会不停侵蚀外侧的河岸，让河岸变得又陡又深，而内侧的水流得比较慢，会将那些冲下来的泥沙带到另一边堆积起来。如果一直这样下去，会发生什么事呢？
1: 外侧的河水一直冲刷，往外凸的地方就会一直往外延伸，
2: 内侧的河水一直补充泥沙，反而会越来越往后退。
0: 没错，两边的弯曲处会逐渐靠近，最后会连在一起，本来最弯的河道就会因为这样被切断了。
1: 我懂了，昨天的暴风雨让溪水的力量更大，改变了小溪走的路，所以顺着溪

0: 在的小溪找鱼泉没有用，应该要回到原来的河道才对。
1: 原来如此，那我们快去吧。水都不见了，
2: 因为现在小溪走了别的路，所以这里就没有水了。
0: 啊！耶，我找到鱼泉了！
3: 真是的，都怪这条小溪乱跑，害我找那么久。
2: Juwas， 连溪水都会在内侧修补外侧被冲走的泥沙，你有没有从溪水身上学到什么呢？

0: 的东西，我错了。
1: 果然是你。虽然你做错事了，但只要勇敢认错，就是尊从嘎嘎的好孩子。
2: 谢谢亚爸。
1: 虽然原谅你，但你还是得接受处罚。
3: 我看就每天织5条这么长的布，总共织50条吧。
2: 天哪，我以后不敢乱拿别人的东西了啦。

在我们上课之前，还是请大家一起来祈请。南无本师。

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今天我们还是要接着上次所上的《心经》的内容。我们提到色空彼此的关系，所以我们还是回忆一下，本身我们所提到的色跟空所产生的三观，这三观是我们修学佛法的法要。不管你从任何的经典、法门、宗派、修持，这三观就成为我们在修学佛法智慧上面必须要深入的门。那我们先来看呢，我们这三观透过上次我们的解说，我们把它呢做一个总结。

0: 首先，我们谈到诸法的本质就是空。空在《心经》来说，它把所有世间万象形容的色即是空。你所看到一切外在物质的现象，它的本质是常常会变的，不能永远存在的，这就是它的本质。相对应的，就是色即是空。我们所看到世间假合的现象，人、事、物，当然包括呢，我们所理解的，我们的名称，其实也是假合的。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机缘，你的名称是不同的。你如果面对你的父母，你是孩子的身份；你如果面对你的学生，你是老师的身份；你是面对你的朋友，彼此来说是同侪的身份。所以名称它也是假合的，我们的感受本身也是假合的。每一个时间，每一个因缘，你对外在的色、声、香、味、触，你的感受力是不同的。情绪好的时候，跟情绪不好的时候，你对人的感受，对外在物质现象的感受，当然也会不一样，因为你的感受也是假合而有的，靠外在的因缘而生。我们的色身四大假合，所以它本来也是假合而有的。可是假合而有的这个本质，它本来就是空的特色。所以我们在第二个层次里面，要告诉大家，不要认为空就是没有，其实空存在的就是你看到的世间万象的物质现象本身所涵盖的本质。我们如何能够舍去对空、对世间相的执取，能够舍弃两边执，才能走入正中之道，就是色空不二，它本身彼此的关系。我们这三个修行的法要，三观的修持，不是只有心经在解释上面的层次，而是我们修学任何佛法，这三个都是你要进阶智慧一个基本的阶次。那我们现在呢，回归到我们在心经的颂文，我们一直在谈色跟空的问题，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在颂文里面，他说色以空一种，味道见两般，二乘身分别，直相自心慢。他说色跟空本来就是一体两面的，从来没有在一个修学佛法过程不这两个分开的，只是我们说在修学的层次上面，这个二乘的罗汉常常在世俗地跟圣义地上面起分别，那因为有的分别执取，就会在自心上面产生我慢。那这个我慢呢，就是他轻视世间万象，而比较偏重于在空义上的修学。空外无别色，非色亦能宽，无生清净性，悟者即涅槃。我们谈到空本身，如果在离体来说，它并没有 离开所有的世间相，所以叫做无别色。也就是说，空本来就是你存在现象的世界里面，你所看到的一切都是。那如果没有透过呢外在的世间相空意，你就不容易呢做深刻广泛的认知。因为从空的角度来说，本身它是一个原理原则，所有的世间相没有一个外在的物质现象、人事、因缘，它可以离开空的本质。无声，它就是讲的是空，空的本质，它本来就是清净的。这个清净呢，是表示没有污染，没有妄想，没有分别，不是我们世间凡夫对善恶是非的判别。悟者即涅槃，你如果能够懂得，其实世俗地它本身就涵盖圣义地，你能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去领悟，你就可以得到解脱自在。所以如果你看到世间万象来说，究竟是世间相呢，还是呢出世间的佛法呢？究竟是文人的风月呢，还是禅者的明月？其实这只有你的慧眼的差别。有慧眼的人，他所看的其实都是具有佛法的。所谓的佛法，就是他可以看到世间的无常，世间的无我相。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慧眼的，那只有执着世间相，被外在的六尘所束缚。凡情如果还没有脱离烦恼，纵然有眼，也像了瞎子一样，看不清世间的实相的。这是在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在颂文的意义上面的说明。那下面呢，我们看呢，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非空空不有，非色色无形，色空同归一，净土得安宁。其实空呢，你不要认为它完全都是没有的，因为这个空的本质是在说明世间的有，它不是真正的存在。而且呢，它是假合的，它常常会变化，这样的本质它就是，这才是真正的空。而我们世间所看到的外在的世间万象啊，为什么它不是真正的色？因为这个色本身也会变化的，就像我们的手机也希望呢，常常会希望更新，还有我们所用的东西，久而久之它也会氧化，还包括呢，我们人这个色身的骨头啊。人到了年老，你的骨头也会氧化。那你会发现呢，所有世间这些外在存在的物质现象，本身它绝对不会永远不变的，就是它不会有固定的形状。那没有固定的形状，就表示它常常在变。那常常在变的本质就是空。
1: 庆玲，
2: 嗨，
1: 就用我的这个宝贝相机来帮你拍张照，
2: 啊，荣幸，哎，
1: 有了，有了，有了。
2: 但是为什么人家在拍巴黎铁塔的时候，你在拍垃圾桶呢？
1: 这就是一种反射性的叛逆了。
2: 摄影、出书、翻译，还去念研究所，
1: 是社会学硕士哦。而且我念得非常痛快，怎么样个痛快法呢？哎，你就要看林雨熙的《名人书房》。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这些外在存在的物质现象本身它绝对不会永远不变的，就是它不会有固定的形状。那没有固定的形状就表示它常常在变，那常常在变的本质就是空。所以外在的现象跟空的本质常常在变化的这个离体，它本来就是同一个东西，应该说它只是一体两面，一个理一个事。那如果我们能够懂，我可以善用呢世间相，又不执着世间相，因为我懂得外在世间万象它总是会变的，我只要取它当下的用，而不执着它的相，它的永恒性，净土得安宁。我们说心中的烦恼自然就没有了，没有了烦恼就是你的净土。非空空为妙，非色色分明，色空皆非相，舍处立身形。他说呢，其实空它也不是真正的完全都没有，因为在空的里面真空才能够生妙有，所以才能够叫做妙。也就是说世间的物质现象它就是常常会变，才会产生无限的创造力跟生命力。就像小孩子出生之后，他会经过时间慢慢的成长，经过时间呢慢慢呢长养他的

智慧，就是告诉我们，其实空，在我们世间相来说，本身涵盖了很多的积极面，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不会的人，也因为学习会慢慢懂得；迷的人呢，因为慢慢的学习，也会开发智慧。那你为什么从不会到会，从迷可以到悟？这中间会不断的变化，让你成长的基本的元素，其实就是空。所以他说，非色，色非名。我们前面说真空才能够生妙有，但是如果没有世间相啊，这个色我们是看不到空的，也就是色跟空它本来就一体两面，只是我们世间的人都是偏向于事相上面，而忽略了它的背后的本质。不管是色也好，空也好，它都没有固定相，皆非相，就是它没有固定相的。你从任何那个现象里面、因缘里面，其实你都可以看到外在变化的本质空，也可以看到呢空，它在所有现象上面无限的创造力。所以究竟呢，你要在什么地方要特别去立一个色一个空？在禅宗来说，中寂善能禅师他的有一首寄语，常常呢被挂在禅堂的里面呢，供参禅的人参。但是这句话其实代表的就是我们站在一个色跟空的立场，我们如何去体会世俗谛跟圣义谛。

中句善人禅师说：“不可以一朝风月，灭却万古晴空。不可以呢，万古晴空不明一朝风月。这个万古晴空代表的是空，一朝风月代表的是我们世间的生活，也代表的是我们说一个参禅的人在日常生活里面。”所有的行住坐卧的种种，其实都叫做一朝风月，就是我每天的生活方式，每天面对外在呢多元的因缘环境，那个都叫做一朝风月。可是，一朝风月不能灭却万古晴空，意思是我们在生活的每一个当下，其实都是涵盖空的本质，它随时随地都会变的。我们的色身、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想法，其实都是随外在的因缘不断的变的。所以我们在生活的当下，你有看到佛法吗？而且你看到了世间相的背后，你有看到佛法的本质？如果我们只是在相上面执取，那我们就永远学不到佛法的智慧，因为你只不过是在佛门里面呢，算是还在门外哈。你的第一个门叫做空门，你都不能理解呢世间相背后它无常无我的真理。当然，你只有一直在相执着，一直的在佛门的门外啊。但是，纵然呢二乘，他已经能够证悟空性，不可以。

0: 俗地，不得地义地。如果你没有依世俗地，本身看到所有的因缘现象的法则，如果站在佛陀的正悟的立场，叫做缘起性空。你没有看到缘起缘灭的道理，你就不能了解什么叫做出世间法。所以中继善能禅师的这个句语，在禅门里面所标榜的就是一朝风月万古晴空。你能不能从世间相能够超越世间的执取，世间对相的分别，而能够证入第一谛。乃至呢，纵然证入第一谛，你要回归到人间，因为一个证悟者，他还是离不开生活的每一个当下。所以在我们的色跟空，它在彼此的关系来说，也算是在佛门义理上面非常一个重要的原理，乃至于在所有波叶经典所提到的，都离不开这两个基本的原则。那下面我们看呢，《心经》除了色之外，它透过五蕴，我们还有一个受想行识，其实它也是空无自性。他说：“受想那诸缘，我们接受，包括我们的想法，都是透过外在的因缘境而有的。我看到呢，我喜欢的巧克力，当然我的感受力、我的想象就会一起出来的。我看到外在呢漂亮的物质，乃至快外在呢形形色色，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马上呢，你的感受欢喜不欢喜，你的想象会随着外在的因缘而生。所以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想法会接受外在各种因缘境来做了别。行是量能宽，行呢指的是我们身口意的造作的行为，识呢指的是我们的对外在的了别的作用。那因为呢，我们呢接受外在苦啊、乐啊、舍受啊等等，接受外在的因缘境，我们的行为上面就马上会随着感受力起的身口意的造作，乃至于因为你的造作，就会影响到你念头的分别。
1: 证件麻烦一下，
2: 我这边有更爽的。
1: 毒品脱一块塞，
2: 我不要啊！
1: 拒绝检测，重处18万元，当场执行人车分离，还会吊销驾照。
2: 不然我接受检测好了。
1: 检测为阳性的汽机车驾驶人，处罚款与吊扣驾照，别想继续留在路上。独家上路，收缴性快塞新法地现行。
3: 两个房子做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今天就是这样的。

在我们湖光人的圈子里面，我们要每天要实施的，就是身做好事，口说好话，意存好心。那你说我们的身做好事，本身它会影响到你的心事的分别。你做好事的当下，也会感受到外在哈，你对别人好，当然别人也会对你好。包括我们呢，一句话，给人家一点信心，给人家一点欢喜，你所接受到的，你也会看到呢对方的欢喜。这就都是我们在受想行识面对外境上面直接的接触所产生的缘。但是这里面呢，最怕的就是我们的片计心。这个片计是我们呢潜在呢对外境所有人事物上面的执取，就是错误的分别，或者是错误的知见、错误的想法。所以叫做片计。这个是唯识宗在讲说，我们呢面对外境的时候，就举一个例子说，我们的一杯水，那你放了一根筷子，你从旁边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呢，那个筷子是折的，有折痕的。可是事实上呢，这个筷子放在水里面，它是直的。可是你从杯子外面看呢，你会发现呢，这个筷子是弯曲的。那我们的片计值，就等同呢，我们潜在的我值跟法值，对外境呢，就会产生错误的分别、错误的想法。我并不相与。其实我们呢，谈到这个我，这个是指五蕴，我们这个五蕴呢。这个色身面对外在所接触的一切的情境，因为我们的片计值，当然就会产生病。可是为什么叫做我病不相与？因为他要说，如果我们能够看得出所有世间万象，其实都是因缘生因缘灭，都是空无自性。你自然而然呢，我们的片计值的病，自然而然就会没有了。跟你的心灵上的智慧，当然就不相干了。所以最重要的，还是你要远离这个片计值，如何体会到空的本质，解脱心无碍，破执悟心源。故云亦如是，性相一般般。解脱，你对外境上面能够放得下，不执取那个相，又能够善用那个相，你处处呢都不执取，不被外境所束缚，当然能够得到解脱。那能够解脱心，自然能够宽松，能够无碍，能够破除我们的我执，破除我们的法执。才能够领悟到真正清净的本来自性。所以受想行识其实也是空。那这个性跟相，它是指两个。性呢是指空，在本质上面的形容。相呢指的是我们外在看到的色，千差万别的现象。也就是说，理跟事，外相呢，跟空的本质，其实都是一样的，一般般，就是没有什么差别。只是我们呢，如果不具慧眼，我们所看到的只有世间相啊，这个千差万别的现象而已，我们看不到世间相背后它的本质。所以究竟呢？我们是看到世间相来执取呢，还是呢？我们从世间相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佛法的本来面目。
日本有一位呢，泽安宗朋禅师，他提倡的中风叫做无念无想。他是日本临济宗大德派的高僧，他平常呢在书法上写得非常好，要他的字的人都必须要很高的高价啊来购买。这个泽安宗朋禅师，他常常利用了他的字索取的费用，帮助那些苦难的人。所以有一个商人呢，就觉得这个和尚那么贪钱，就故意呢拿了一幅画，请了泽安宗朋禅师说：“你呢帮我在画上面题字，你要多少我都给你多少。”结果泽安宗朋禅师一打开那个画哈，它是一幅的裸女画，可是他还是一样哈，看一看，他就跟这个商人，这幅画呢画得非常好，就直接在这幅画的上面写字。可是他写的字，我觉得是非常有禅机、有智慧的。我们呢，也让大家来看看呢，一个高僧他怎么样透过世间相，能够看到佛法的本质。

中鹏禅师，你看到这一首句，它是很值得让人家赞叹的高僧。他在这个罗尼画上面所写的佛脉法，法呢是佛的智慧，所以佛陀以他的智慧来度化众生。祖师脉佛，历代的高僧都是因佛的智慧而开悟，也因佛的智慧来引导众生。末世之身脉祖师，我们末法时期的僧人，我们呢踏着前人的脚步，历代高僧他的修行的经验，来引导众生，来做呢弘化的工作。下面是针对这幅画，由你脉色生。我相信在世间相里面，这是免不了的，世间相的一种，消众生烦恼。虽然它是一个行业，可是呢，对一个有佛法的人来说，其实他的行业本身也是在消众生的烦恼啊。色就是空，空就是色。世间。

0: 那万象，它的本质就是无自性，就是常常在变。空即是色，我前面色就是空，当然后面接着是空就是色。你所体悟的佛法在哪里呢？在所有世间万象的上面。柳绿花红，只是我们一般的现象。春天呢？当然，花开了，杨柳绿的嘛，显现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风景。夜夜明月照青池，如果天气好，每天不是月亮呢，会照在这个湖里面。我说千江有水千江月，也许这一个寄语，它是在形容观世音菩萨。可是你从这个寄语里面，本身是在形容着一个人的心境，心不留，乃至连影都不留。我们如果能够面对世间万象，学习高僧这种无念无想的境界，我纵然面对这些事，这样千差万别、柳绿花红的世界，可是对于他来说，我的心念，连影子我都没有留下痕迹，这是多么高深的智慧！所以，我们谈到说，色就是空，空即是色，乃至于我们的受想行识也是如此。这是必须要很大的修为。所以，我们从一开始才会说，《心经》纵然只有262个字。可是它足够我们一辈子的修持，也许我们这一辈子还不见得能够把《心经》它的智慧的层次能够修得圆满。
1: 塑造之后，然后表面做5层的防水处理，有一点像我们在做漆器的这种技巧去做这个防水处理，然后表面再做彩绘。这我发明的，全世界只有我在用盐来做创作。
2: 你讲真的吼，伊前置的作业吼，爱做谨慎的，做严谨的。你经营、势能，种种遐个步骤袂使省略。啊，无你若
3: 两下得个经啊，经看
2: 坑啊，经咯，
3: 坑有定无？
2: 有定无？
4: 亚克力是胶棒，对不对？你从背面去挖它，也产生刮痕。但是你要看是你头前正面的漂亮，所以我忽然讲一个误点，就是讲所有的痛苦、失败、挫折，其实它都在堆叠你的成功。包含我不方便。
5: 的话，需要从发声的方式去建立起来健康的歌唱的方法，所以我们会先调整呼吸，然后怎么去运用你身体里面的肌肉横膈膜，要怎么去帮助你把那个声音推出来，然后去把你的咬字唱得更清楚，把你的共鸣的位置提高。
6: 曲目的选择上来讲，它可能分两类哦，一种是他们是有指定的，有请我去演唱固定的某一首曲目，配合他们的演出的，像我们自己办的一些音乐会，或者是由我们筹备的，就比较可以选择曲目。如果是针对歌剧来讲，那就是很专业的，还是要做大家都听得懂的。如果推广性的，就可能不要选择太生涩的曲目。
7: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那下面我们来看呢，经文上面的舍利子，我们上次提到说，从事项上来说。

舍利子指的是舍利弗，因为每一个经典都有它的当机重。舍利弗号称智慧第一，既然智慧第一，在心经里面，很自然就以它为当机重。可是从禅法的角度，他从一个自义的立场，他就谈到说色，他说说色论声相，立言一种心。因为舍利弗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就等同我们的身跟心，就是身心的结合，就成为这一个人。菩萨金刚力，四相勿令亲。四相啊，当然指的是地水火风，本身也指生老病死。只有菩萨的般若智慧，才能够呢远离，能够看得破我们这些在这个身心相上面的四大跟四相上面的束缚。所以你可以看到呢，有些人一生病，人就没有生命力了，只要一点呢烦恼呢，他就痛苦不堪，只要一点压力呢，他就受不了。没有呢金刚般若智慧，怎么有办法去面对我们呢四相上面基本的变化？所以这个舍利子，它事实上指的是人，可是人呢本身的代表是我们的身心的问题。所以下面呢记文他说，达到离人执，见性法无因，诸漏皆总尽，遍体是真经。我们的身心的问题，也只不过是我执跟法执。我们能够远离我执跟法执，人就可以得到解脱自在了。所以他第一个呢，就告诉你说，如果你要通达真理，你必须要先弃除我执，你能够见到空性慧，你才能够见到的法的离体。法的离体呢，它是极灭的。既然是极灭的，当然没有所谓的因生。就好像呢，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上面，当你坐下来心清净的时候，心清净，那时候只有你可以听到你自己潜在的呼吸声。其实心灵的寂静，就像佛法的离体来说，本身当一个人能够见到空性，你会发现呢，一切的现象它本身就是寂静的，它没有任何的因生的，我执法执都断了，所有的烦恼也都尽了，那你这个色身才能够转成波瑞解脱法身三德。所以遍体是真经，是我们的五蕴身透过我们的色受想行识转成法身德、般若德跟解脱德。是诸法空相。既然我们前面提到了很多，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到这边呢，它要回归所有的现象界，本身其实都是空无自性的。诸佛说空法，声闻有相求，寻经密道理，何日学心修？过去、现在，乃至未来的诸佛，他在宣扬佛法、度化众生的过程，他所说的内容，还是呢空的真理。因为只有空，才能够弃除我们的我执跟法执。但是在修学佛法的过程，一般的声闻本身都执着在

向上面的追求。所以这个声闻其实是指的我们所有的人，我们呢是用耳根来听闻佛法的，所以我们也称声闻，也算是呢所有学佛的佛弟子都可以叫做声闻。所以它不一定是限制阿罗汉，也不是在指只有佛陀的弟子，当时的这些舍利佛、目犍连、富罗那等等才叫声闻弟子。其实这个声闻是从一个广义的角度指所有的人，我们一般的听闻佛法的人，我们都从相上面去执取，乃至呢从经典上面去找出佛法的真理。那如果透过禅法的角度，他告诉你说，虽然呢你从文字从相上面追求真理，请问你什么时候你的心念才能够达到极境？这个心修的意思就是你不会再被外在的因缘环境而起心动念，产生所有的是非善恶好坏的分别执取。这句的颂文其实它已经标出来我们一般学佛的毛病，就是只会在相上面追求，只会在文字堆里面死啃文字，我们不容易从文字里面去了解文字的背后它本身所涵盖的意义。所以他才会告诉你说，所有的诸法空相，空的本质都在我们日常生活你所接触的一切的事相之中，缘成真实相，顿见罢心修，迥然超法界，自在更何忧。这个缘成呢，本身从唯识的立场来说，它指的是第三个层次，

唯是在解释现象界本身所取的三个角度。第一个呢，他认为我们一开始对世间万象很容易呢，因为我们的我执，还有对象上面的法执，而产生骗计。骗呢，就所有的现象啊，叫做骗；计就是我们自己的想法。因为我们有自己的我执跟法执，所以很容易呢，就因为我们本身所涵盖的执取，对外在妄想分别，这个叫做骗计执。那我们今天在《心经》上面的解说，就先上到这边。那最后呢，我们请我们所有的菩萨，我们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慈悲喜舍遍法界，惜福结缘利人天，常尽戒恨平等忍，常愧感恩大愿心。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已经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活版上版。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墓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案件的案，药都有那个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活版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了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来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我也很想传承，这个产业是它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我对人间佛教所下的定义为：佛说的、人要的、净化的、善美的，凡是契理契机的佛法，只要是对人类的利益福祉有所增进，只要是能饶益众生，对社会国家有所贡献，都是人间佛教。

0: 你喜欢吃萝卜糕吗？
1: 我很喜欢吃萝卜糕，可能因为我从小啊在港式饮茶这种场合长大，所以从小到大呢吃萝卜糕成为我们家很稀松平常的一件事。然后在台湾当然也会吃台式萝卜糕啊，有的时候如果没有时间去餐厅吃萝卜糕的话呢，去那种早餐店点个萝卜糕来吃，那时候心里就会想，这不是萝卜糕，这不是我要吃的萝卜糕。但你知道吗，台湾其实有很多职人呢用一些很传统的方式，很坚持他们的手法来制作最好吃的萝卜糕给你吃。今天呢我们要访问的这位呢，就是哇已经祖传三代了，就是林真贵行的第三代林凡凯。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
0: 凡凯家里已经这个柜做了60年了。
2: 对，
0: 做了60年。好强哦。所以做好吃的萝卜糕真的可以养活一大家子人的那种感觉。
2: 就我们周遭的萝卜糕店都陆陆续续收掉，然后客人就会往我们这边跑，所以我们的业绩就是有还是有在稳定的状况上。
0: 你觉得他们会陆陆续续收掉，是因为吃萝卜糕的人变少了呢，还是做萝卜糕实在太辛苦了？
2: 我觉得两者都有，就是其实跟最好的时期来讲，其实业绩已经掉很多了，然后加上就是做这种传统制品，它的工作环境，不论是高温啊还是时间啊，其实都比较困难一点，所以才会导致就是大家其实不太愿意继续做下去。
0: 但你做了。我觉得真的很妙的。好，其实你们家不只做萝卜糕，你们家还有做芋头糕，对不对？
2: 对，大部分的这种米做的果制品，萝卜糕、芋头糕、蛙桂、鱼肠桂，然后年糕，然后麻薯，其实都多多少少都有做。
0: 哇，你们家全包哎！
2: 就是算对，就是每天的产线都排得满满的。
0: 天哪！而且听说你们家很厉害，是因为你们家的就是萝卜糕啊、年糕，就这些好吃到就是很多，我觉得我们在市场买到的厉害的，都是你们家帮他们做的。
2: 对，其实蛮多北部的市场，就是双北都多多少少，就是大部分摊贩里面都会至少有一个市场里面，通常都会有一两间，是我们家的。
0: OK， 好，请问你回来接班多长时间？
2: 大概3年。
0: 三年？还想了一下，大概三年，觉得这三年好像30年一样漫长啊的那种感觉，因为他自己也想了很久。好，其实米食哦，像你刚刚也说嘛，他的确经历了很多，比方说还有很兴盛的时代，那现在在新的时代就要做不一样的事情了，你做了很多改革。
2: 对，我是台湾疫情算刚开始。
0: 刚开始的时候。
2: 对，但是我那时候国外疫情已经蛮
0: 严重了。你本来在哪里？
2: 在纽约。
0: 在纽约做什么？
2: 做景观建筑的设计。
0: 哇，跟萝卜糕好有关系哦。
2: 蛮有关的。
0: 所以你一开始真的没有想要接班呢？
2: 就是完全没有。原本完全没有在考虑之内了。他原本也没有要我回来。我自己猜啦。但就是反正因为他本来就是我本来就是大学在那边念书，然后毕业之后就开始工作。是刚好疫情吧，他可能把握机会，就说哦那边很危险啊，然后呢我刚好签证也大概到，我就想说那不然先回来，就是准备，因为我原本是要打算念研究所，然后也是在美国念，然后就想说那就回来。
0: 先休息一下，
2: 就是先回来，然后回来之后才发现，就是他说哦，那你要不要帮做个 logo 啊，做个那个什么？我就想说哦，好啊，那就开始做，然后做下去之后就
0: 爱上了萝卜糕，
2: 也不算，
0: 这些我看到 logo 哦，其实真的很 fashion， 我必须要说，就颜色，你看你的颜色很样，
2: 就是比较，
0: 而且你我这样看，我会觉得你主打的是女生。客群吗？
2: 应该说食品类吧，就是女生客群为主。
0: OK， 好，所以你爸爸先用设计 logo， 让你跟家里的事业有了连结。
2: 对。
0: 然后呢？
2: 然后没有，就是其实开始做，然后说再来就是比如说电商上架，然后上架完之后才发现说就是其实上架也是没有什么意义啊，因为没有人看到这种东西。对。然后呢就开始说那再来就是要做曝光嘛，然后呢在曝光方式又分了千千百百种，然后就开始找到我们自己适合的方式，就是产品的推广上都还算蛮顺利的方法。对。
0: OK。但不管怎么样，包装的再好，东西好吃还是很重要。听说你们到现在都还是坚持着阿公那个时候的做法，对不对？
2: 对，就是我们的制程到现在都还是基本上跟以前没什么改变。那当然，就比如说设备会升级啊，就比如说以前用可能用塑胶桶，现在用不锈钢桶。然后呢，以前就是当然以前人力还是比较多啦， 比如说以前可能东西都要自己削自己切，然后现在可能就会有弄萝卜丝的，然后有切菜的一些机器可以代替、嗯、但是在一些可能磨米啊泡米啊然后呢米浆的一些脱水啊等等的这些流程都跟以前一模一样。
0: OK， 其实做柜蛮辛苦的，
2: 对，工时长然后温度高。
0: 好，但我们还是要去工厂看一下、嗯、我们就知道我们看起来漂漂亮亮的东西这个制程真的很不容易，我们去工厂看一下。

0: 第一个哦，就是我们要特选一些比较 Q 性的米。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尊重我爸第一代他们传统的做法，我们不会去做任何的一些改变。
1: 我们的萝卜都用台湾的萝卜，因为台湾萝卜才有一个萝卜的味道。有些人觉得是臭味，有些人觉得是香味，但是就是它的那个萝卜的浓香度比较够。然后我们之前有曾经换过进口萝卜，然后呢小贩就马上跟我们反映说，怎么今天的萝卜糕没有萝卜味？所以我们就是一直就是坚持使用台湾的萝卜，就是每一片切下去可以看到满满的萝卜丝。
0: 像我们用的再来米做萝卜糕或做有肠粿，它其实都要选一年以上的再来米，这样它会比较 Q。迪化街的那时候是一个传统的那个平房，它中间会隔起来，那隔起来之后我们就睡那个阁楼，哦，啊下面就是在生产。半夜那时候就是其实是被热醒的，因为它蒸汽嘛。其实刚开始做萝卜糕的时候，不只是萝卜糕，只要米制品几乎很多都有做的，所以半夜要做米苔木，然后粉条，白天就做萝卜糕。记忆以来就小时候都在帮忙，尤其过年啊，然后那个清明节啦，中元普渡啦，这三个节是我最害怕的。中元普渡做那个藕粿糕，其实是用人工下去做。那你知道在那种刚才你有在那个环境，你要在那边吃做那个藕粿糕，然后呢，你平常可能一天可能只做300斤，可是到了那个年节，一天你可能要做6000，就等于20倍的量，因为大家要拜拜的需求。然后呢，就从差不多中午，我记得。中午吃饱饭就开始做，做到有时候数量一多都做到凌晨2-3点。
1: 我们曾经有去评估过要用机器取代，可是因为我们这种比较古法用蓬莱米跟糯米做的方式，会导致米浆比较黏，所以呢在分切的过程中它没有办法去定量，没有办法。然后呢，他们的做法就是必须加其他额外的，像是玉米淀粉或者是其他的粉，让这个粘度下降，才可以去做定量使用机器。所以当我们发现在这个部分要妥协之后，我们就决定就基本上就不考虑了，因为我们觉得好吃的味道才是就是做生意的基本。
2: 你们的名字就叫做林真贵行，其实叫林真是你爷爷的名字。
3: 对，
2: 我觉得会用自己的名字当品牌，其实那是你一方面也很骄傲，就是说我做的，我负责任。可是另外一方面，其实责任也非常重大。你爷爷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然后才会这么有个性的决定要投身做这个事？
3: 也是很固执的人。
2: 哎，OK， 怎么说呢？
3: 他不太喜欢改变嘛，那可能年纪大，可能都会有一些这样子的状况，就是他觉得说，之前的这样子的营业模式其实就很稳定，那为什么要改变？嗯，对，然后这第一个，然后再来是就是他对于，因为我们之前其实也有讨论过，这些配方啊，还是有什么地方可不可以调整啊，可不可以改变啊？嗯，然后第一个是他很坚持，就是做法要照以前这样子做。嗯，第二个是我们其实改完之后也有发现，就是比如说少一两步之后，其实吃起来可能口感什么口味上是真的会有差别。
2: 所以你也明白他的坚持不是固执。
3: 对，
2: 他的坚持其实是为了品质。
3: 对，就是对于这些东西来讲，真的就是真的有所差别了。对啊，就是我们其实也有自己去实验实证过。
2: 嗯，那所以其实听起来最辛苦的应该是你爸爸。因为你爸爸才是直接对抗你爷爷的那个人。他先接了一次班嘛。
3: 对，
2: 然后你才接班吗？
3: 对，他先接一次班，然后其实工厂的能力就有开始慢慢扩张。因为以前其实就是爷爷跟奶奶还有叔叔三个人在做，然后呢后来才有开始请可能会计啊，可能会有请比较多师傅。然后再来是经营上也是开始走向比较制度化，就是比较企业化的部分。
2: 就不是一个人说了算那种感
3: 觉。对对对，所以就是在这个部分其实也是后来可以做比较多不同的新产品的一个，我算是契机吧。
2: 你有算过你们家一天要做出多少萝卜糕吗？
3: 大小月很重，冬天的量跟夏天的量差很多。
2: 哦，对对对，因为刚刚那个在 VCR 里面有看到，就是好像有在说，哇，中元节加班加到大家都疯掉，嗯，我那时候才意识到说，哎，对耶，所以过年做萝卜糕那个需求应该也很大。
3: 对，过年记得一个之前叫萝卜糕，哎，萝卜，嗯，一次都是叫好像几公吨这样叫，
2: 光是萝卜，
3: 萝卜，对。就是过年那一段啊，但平常不会这么多。
2: 嗯 ，OK， 好，你们很坚持哦，就是米跟萝卜，像萝卜都是用台湾的萝卜。
3: 对，
2: 其实也是经过很多实验结果才知道说，台湾萝卜赞。
3: 台湾萝卜比较萝卜味，
2: 台湾萝卜不是有这种屁味？对不起，
3: 因为刚好要独耕，然后从那个旧工厂搬过来新工厂的这段，其实有蛮多摩擦的。以前就是像一般的样子，然后后来现在因为要拿工厂登记，所以它的就是路线啊，比如说清洗区啊、包装区什么等等的，其实都是要按照法规，就是跟以前来比，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

0: 歌词音乐美丽，唱曲保留歌的特色，有董丽云、小咪、王金英、赵慧君、郭春美，一流的演员，精彩的演出。礼拜六下晡四点半，礼拜日上午九点，敬请收看人间卫视为你播出的《欢乐欢喜》。
1: 明星星。

0: 长颈鹿不是有一种屁味？哎、欸。
1: 对有些人来讲说他们就要吃那个屁味就跟臭豆腐一样的概念、啊、对
0: 因为我每次都觉得很不好意思就是有时候我自己在煮萝卜汤啊我都觉得说
1: 有个那个味道
0: 对、可是就是你就会迷上那个味道
1: 就是看人、啊、
0: 对好所以就是你们在很多来原材料很坚持工法也很坚持所以到现在即使阿公已经离开两三年了、嗯、然后你们都还是秉持着他的原则一直持续往前走、嗯、那你觉得你们家在接班这件事情上有经过所谓的革命这件事吗
1: 我这段还好
0: 你这段还好
1: 但是
0: 我跟你说最难的都是上面
1: 搬工厂那一段比较困难
0: 什么意思
1: 就是我们原本是有点像前店后厂就是那种，你知道吗？啊、就是那种住家
0: 混合，很传统的，对，尤其是迪化街那边很多都是这种。
1: 我们以前是这样子，然后后来是，嗯、因为刚好要都更，然后从那个旧工厂搬过来新工厂，嗯，的这段其实有蛮多摩擦的，嗯，对，以前就是像一般的样子，然后后来现在因为要拿工厂登记，嗯，所以它的就是路线啊，比如说清洗区啊、包装区什么等等的，其实都是。要按照法规就是跟以前来比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嗯对
0: 可是对于长辈来说要改变就会觉得你这样不行
1: 对啊就是花更多的人力更多的时间然后做出一样的东西嗯对啊可是就是不论在品质还是卫生上其实都会有所的差异这样
0: 所以你有亲眼目睹那个革命的发生诶
1: 对啊那时候 还没有回来接啦、哦、但是就是毕竟就是还是大概有听到
0: 但你就算是坐享其成了吧嗯因为现在如果比方说你爸爸你叔叔知道那个有多困难之后现在你因为你跟你堂弟也一起做嘛、嗯、
1: 对啊
0: 所以其实他们看着你们就会觉得说不能再让我们的孩子吃当年我们的苦、啊、现在他们想干嘛就让他们干嘛吧有这么好吗
1: 也没有啦
0: 也没有
1: 对啊就是还是会有不同的困难要去解决啦哦对啊、okay. 就是
0: 好没关系我们先去听听爸爸怎么说
1: 好
0: 先看一下
2: 我是在电子业退休的时候才回来啊最主要其实那时候爸爸新导管已经做了好几次啊我那时候回来其实尽量的利用现有的环境去增加产能举例来讲我们以前过年就是他只做十二个小时，哦啊，有时候就是当天的量可能要做到十四个小时、十六个小时，那工人都哇哇叫。那后来我看这样不行，我就请两班。所以你就是身材人增加的，设备增加的，那就慢慢把产能多出了一倍出来。冲突多多少少一定会有。哦，举例来讲，就是说，我爸爸他们在加那个盐巴的时候，就是用他手的感觉啦，就是说拿个水桶，然后盐巴就这样一桶一桶丢，就大概啊，因为他的一定很准嘛，因为他已经抓了几十年了嘛。那我后来想说，不可能都是我们自己亲力亲为的做，那请员工你就给他 SOP 就好了。你一床里面你就给他放一包，这一包里面我已经把所有的调味都配好了，这样相对的品质就比较稳定。我们在迪化街那时候其实地方很小，啊，我一直跟我爸沟通，就说如果我们要继续做这个地方，要换地方，因为迪化街那个是虽然在那边几十年了，但它毕竟是住宅区，它是讲白话就是违章工厂。我就跟他讲说，我们应该去弄个工厂登记啊，因为你有工厂登记之后，你符合法规，你就可以申请外劳，哦，就像你现在看到的这样子。我爸这个品牌，林森果王这个品牌，已经六十年了。如果环凯他们愿意做，那我就继续经营下去。我培养小孩就是说，你今天你到哪里都可以自己生存。那他在美国高中一毕业就自己过去了。这是他的优点，之前他全家啦、Seven 啊、购物台啊，很多的这种或者一些企业单，都他自己去，产品的开发、设计、销售都他的啊，其他生产的部分就是由他堂弟，哦，一个负责厂内，一个对外这样。
3: 凡凯到林森果行后来的改变，我觉得就是新产品的研发，然后他想很多 idea。然后对于整个工厂的销售金额，我觉得对于工厂上帮助很大， 毕竟他们的利润也比传统的好，因为传统其实很快就落寞，我觉得十年二十年我看就差不多可能要维持在新产品那边。对，我觉得目前电商会越来越好，但是瓶颈一定会有，因为毕竟产品的类型不同，所以它会有个上限值。对，我们的因应之道可能就是开发比较一些低阶的产品，把高阶的产品做一个比较，因为可能会大家会觉得说普遍萝卜糕可能在100块左右就偏向很贵了，那我们的下一个目标可能就开发一个低阶的萝卜糕，那我们只做1到3个品项之类的去做一个销售。对于阿公留下来的产业，我自己的期望是希望这间公司，然后我们的品牌可以做得很长远，不知道能不能到百年，但是希望就是说我们两个在接手后可以做到我们退休他还活着。
0: 其实我们在访问你堂弟的时候啊，你堂弟有偷偷告诉我们说你是一个工作很拼的人。
1: 算是啊，
0: 因为他说你并没有因为是家族企业然后就是以一个海外归国华侨空降的姿态，我在外面喝过洋墨水，所以我懂得比较多，你就好像只是出一张嘴而已。因为他说你常常都工作到半夜。
1: 对，就是因为事情比较多，然后人力也比较紧。嗯，
0: 因为堂弟会说你有时候在工厂待累了，或者是没回家睡觉，就会睡在爷爷的按摩椅上。
1: 哦，对啊。
0: 那个画面感觉爷爷就会半夜来跟你说话，然后说那个贵啊，其实还有别的做法，或者说你安那边塞啊，你这样做不行啊。你有问过他吗？在那个椅子上？
1: 欸，没有。
0: 真的，你不是走这一挂的。
1: 可能需要，对，需要一些
0: 多一些连结就对了。對。但在你做这么多创新的过程当中，你有跟你的父亲有过冲突吗？
1: 大部分我们其实都是沟通蛮顺畅的。就是你要提出原因嘛，就是你要提出为什么你想要这样做的理由跟原因。

0: 太对。举例来讲，比如说店面，就是现在看都还是属于就是赔钱的状况，但是说不定再多过几年，可能就可以拉回来，但有可能之后就收起来，但有可能不好说。
1: 但是总是要尝试。
0: 要，我觉得其实就是我们觉得方向只要是对的，其实就一定会去至少给一次机会。嗯，不然的话也很难去判断它的成效。
1: 哦，你刚吸了很大一口气，其实有一种感觉，其实即使是接班也真的很不容易。可是像电商啊，我相信你在做电商这一块，一开始的时候老人家一定也会有一种不太理解的那种感觉，因为他们可能比较习惯 B2B 的那种，就是我就是客人就是看到喜欢的东西就买啊，尤其是吃的。可是毕竟尤其是疫情过后，很多人的购买行为都有所改变了，然后再加上如果你要 B2B 的话，其实你要更多的点，可是你又希望说，比方说那我觉得可能高雄屏东的人甚至小琉球的人想吃的好吃的贵啊，那为什么我们要断绝人家这样的渴望呢？但是要从比方说你们一开始可能就是坚持传统的做法，工厂做完了最远可能就是去到一些贩售市场啊、贩售点或者什么的，但是到走到电商这一块的话，其实比方说你要保存，而且其实这个食品也放不了太久。
0: 对，果制品就是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它容易
1: 时效性很重要，
0: 所以就是效期都蛮短的，
1: 所以你要克服非常多困难在这方面。
0: 对，就是其实真的是蛮多 mega 要，就是很多东西真的是想说，如果这件事情调整一下会不会有差别，有时候其实看起来小小一个动作其实真的会有很大的影响。
1: 比方说呢，
0: 比如说我们萝卜糕切下来之后要先用可能餐巾纸啊还是布先把它就是水给吸干，才不会喷。
1: 真的，这个动作差一点就差很多了。吸干，然后呢？
0: 然后再来就是用不粘锅，我觉得用不粘锅很重要。
1: 这段真的很重要，要剪成预告。

0: 有时候其实看起来小小一个动作，其实真的会有很大的影响。
1: 比方说呢？
0: 比如说我们之前在试一个萝卜糕，然后它是可以冷冻的，然后我们原本想说，哎，那个真空没有问题嘛？那想说后来跟一个厂商讨论，就是那不要真空可不可以？不要真空在冷冻商品来讲是 OK 的，因为很多冷冻的东西其实都是
1: 啊，对
0: 对，它其实是不需要真空，
1: 对对对，嗯。
0: 然后我们就想说，那不要真空好了。然后因为就是很多部分会比较容易了，然后结果一不真空就发现那一批品质全部都不行，它的口感会有所改变，我们也很意外，然后就是那批就整个砍掉重练。对，
1: 所以其实果制品很娇贵，
0: 还算蛮娇贵的。
1: 对啊，你就如果像照你所说的，其实差一点点就差很多。嗯，它不是我们想象当中就是那种很像国民食品，嗯，就是便宜可以得到的东西，其实它得好好照顾。哎，
0: 看你怎么去对待它啦。哦，就是如果不要这么要求这么多地方的话，嗯，当然它也可以用很便宜的方式制作出来。

0: 不行，你们家可是背负着爷爷的名声，这个爷爷的名声可是不能随便让乱坏掉的。就好像据我所知，其实爷爷可能当年对于你们做电商，就是这些定价也是会觉得有点不够谅解，是觉得你们卖太贵吗？
1: 他第一个觉得包装，他说不应该包起来，对，
0: 是因为他觉得贵要呼吸吗？还是？
1: 也不是，他就觉得说哦这样子第一个很麻烦。那第二个，因为这个也多很多成本嘛，那成本其实也是就是会附加在产品的价格上，很多东西他都觉得不合理了。
0: 但你后来怎么说服他的？
1: 就哎呀，没关系啦，这样可以啦，就是糊弄过去。
0: 用一种孙子对爷爷的那种，
1: 对啊，
0: 阿公，没关系，你给我做看看呐、啊，这样给他好，也是有这一招哈。我觉得你爸应该很嫉妒，就说什么到了孙子这边怎么变那么好说话？当年我可是革了命的那种感觉。但其实你也做了很多创新的尝试，听说你开发了很多新口味。
1: 对，想说既然要做电商，就是还是要做出产品的区隔。所以就想说，自己也喜欢多试一些不同的东西，就想说每个东西都试试看。
0: 因为像你听说最成功上市的是奶油蘑菇跟麻油猴菇。
1: 这两个算是蛮特别的，就是很多人都是会挑着这些特别的东西来找我们。
0: 我可以知道你最狂想但最后没有成功的口味是什么吗？
1: 其实我一直很想推荐四神汤。
0: 我觉得我会买因为我很喜欢四神汤
1: 之前就是在测试中，就是我们就是有找大概30-40个人来试吃，然后我们那时候有大概20个口味，蛮多人都有反应，就是吃到四神汤有点吓到。
0: 好，因为你做了很多新尝试，有新尝试可能在短期之内不见得会看到成效，但是你还依然愿意去做尝试的，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聊的这个林真贵行的概念店，它是开在迪化街
1: 二段，就是不是大家印象中的迪化街，
0: 就不是城隍庙那边的迪化街。
1: 对，我们是过台北桥。
0: 哦，那还蛮远的耶，
1: 在盐山夜市那边。
0: 那为什么选那个地方？
1: 那边是原本就是工厂的位置。对。哦，
0: 所以那个 location 对你们来说有历史意义。
1: 对，因为那边其实以前叫就是那个区域啦，也不是一条街，叫做龟阿街。就是国仔街，在爷爷那个时代，听说有30-40间都是在做柜的，所以这些东西其实我没有经历到啦。我到我的时候，其实已经剩大概3-5家了，对。所以就是这段，我是不知道以前到底有多兴盛，但是就是听他们那时候在讲说，真的时候，那时候真的是就是一个民生必需品，大家每餐都会吃到，至少会吃到个什么果制品之类的，对。所以就是现在跟以前比已经看不到那样子的历史的痕迹，但是就是它也跟我们的位置啊，跟我们就是就会跟客人讲说，这个以前就是我们住的地方啊，以前我们这个店面外面是那个某一个庙的那个演歌仔戏的地方啊，对啊，就会跟客人聊天这样子。
0: 这么有故事的概念店，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1: 这个是大家来概念店都会点的餐点，对。然后呢，这个是萝卜糕派对，是我们的麻油猴头菇跟奶油蘑菇，还有藕龟汤，这三个都算是很特殊，然后呢又算是大家很热门点的东西。然后如果搭配酱料的话，一定要选我们就是比较跟人家比较不一样的，像是这个是改版过的塔塔酱，它用台式的脆瓜代替酸黄瓜。然后这个是吉米先生是 chimichurri， 是阿根廷的 sauce， 然后我们也是有做一些香料上的调整。然后这款的话是印尼辣妹，是有点微辣然后偏甜的印尼他们那边的酱料这样子，然后搭配萝卜糕或者是藕龟糕的部分都很适合。再来这个是年糕三重奏，就是在一个餐点上就可以吃到3款甜的年糕，然后分别是红豆年糕搭配抹茶粉，然后桂花年糕配花生，然后呢跟黑糖桂圆年糕配黄豆粉。大家最常可以吃到的早餐店的萝卜糕，其实里面基本上第一个他吃不到萝卜丝，然后第二个他可能不是纯米，或者是说即使有加自然米的成分也不是纯的，所以吃起来会粉粉的，吃不到萝卜丝。所以我们希望就是大家不论是年轻或者是年纪大的都可以吃到我们觉得比较合乎传统的口味。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就是希望它比较 跳脱传统，

0: 因为毕竟不是一个就是老店重新装潢的部分，它就是一个新的东西，我们就希望它给人家一种比较就是舒服干净的环境。整体的就是装潢都是以白色系为主，然后呢大概占2到3层的木头色调，然后呢带一点点金属元素，然后带一点点布的元素。我们当时设计就希望它可以比较往文青咖啡厅这种方向去进行，对，有点像是他们赋予我们这样子的使命，就是他们觉得说，哦，真的是现在很难找到，比如说咸甜年糕，或者是哦，已经找不到像以前可以吃到这样子 OKQ 的口味。我们做概念店的原意是提供一个餐点跟体验的部分给消费者，然后就是现在也有在规划，就是除了吃之外，我们也希望提供一些手作的活动，就是多了解一些果实，更知道说它的文化跟历史的存在。对，希望大家可以来我们林真果行的概念店体验传统与创新结合的美食。
1: 你知道我在看这个店的感觉，然后我知道你的背景、学习背景啊，我那时候有个直觉，我觉得这家店会开到纽约去啊，
0: 希望
1: 就是。因为你知道，伦敦有很有名的挂包店，
0: 我知道 The Ball，
1: 对 The Ball、嗯。然后因为我去吃过，它让挂包不只是你在，比方说夜市吃到的一种台式点心，它就是一个年轻人 hang out 很 fashion 的地方、嗯。而我在看你的概念店的时候，其实我也有这种感觉，这是你做概念店的想法。
0: 我们其实应该说，我们一直很想做一件事情是，其实年轻人已经不太吃就是这种果制品了。
1: 啊，他们真的不知道东西好在哪里耶。
0: 但是应该说，大家对于年轻，我先讲年轻人对果制品的印象，都会是早餐店的萝卜糕。可是我觉得早餐店萝卜糕
1: 那不是萝卜糕，
0: 对，它不是很正确的传达，就是我们就是传统，或者是我们觉得萝卜糕应该有的样子。
1: 要有屁味萝卜，
0: 就是而且第一个早餐店萝卜糕没有萝卜丝嘛，
1: 没错，
0: 第二个它会有粉，其实煎起来会有点粉粉的，
1: 对，没错，
0: 对，因为就是它的材料其实都是有差的。所以就是我们是原本是抱着就是希望可以就是推广到比较多年轻族群的部分来做出发点，所以才想说就是用一些比较年轻的装潢啊，然后做成比较可能下午茶的模式，然后吸引就是不同的就是原本不会想尝试的人来尝试。对，
1: 这个店面是你设计的吗？
0: 对对
1: 对，你看是不是就是把你自己原本学习的跟美有关的东西也结合在那个里面的那种感觉，所以那家店很你呀。
0: 啊，谢谢。
1: 就听你讲话，看你的样子，然后再看那家店的样子，就觉得哦，果然老板什么样店就会长什么样。可是我还是觉得它里面有很多好玩的东西，比方说我看到里面好像因为你有不同的酱料，嗯，然后不同的柜。嗯，然后不同的柜配不同酱料，吃起来就是有不同的火花。哦，我觉得我很想试吃，就是你们的塔塔酱加的是台湾的酱瓜这件事。哦，
0: 对对对，
1: 因为我很喜欢吃塔塔酱。
0: 嗯，塔塔酱蛮适合配炸物的。
1: 对，可是你这样就是你配了台湾的 local 的味道，嗯，我觉得很搭啊，萝卜糕的感觉。
0: 这个其实算是不小心尝试到，就是刚好之前有想要做塔塔酱，然后但是就找不到，嗯，就是双黄瓜还要去买，嗯，然后刚好家里有酱瓜，所以就想说，因为就是差不多概念都是腌菜类嘛，然后一个当然一个比较偏酸，一个比较酸甜一点，嗯，然后就想说带进去试试看，然后试起来就觉得还蛮搭的，嗯，然后呢就是也是因为 parsley 不好找，所以就是找台湾的九层塔来代换，所以就觉得合起来就是算运气好测出来的，
1: 啊，真的其实是觉得说啊没关系啊，随便啦，先手上有什么就用什么，就发蛮好吃哎，
0: 对啊，
1: 其实蛮多科学家也都是误打误撞，然后就开发出或者是研发出一些他意想不到的那个东西。好，还记得我们刚开始坐下来的时候，我曾经问过你的问题，就是一个好的萝卜糕要怎么煎？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们了吗？
0: 一个好的萝卜糕，嗯，应该说萝卜糕就是它不像芋头糕，它比较水气比较多，嗯，因为第一个米制品它是米跟水做的，嗯，第二个萝卜丝容易出水，嗯，所以第一个萝卜糕切下来之后，要先用可能餐巾纸啊还是布先把它就是水给吸干，才不会喷。
1: 真的，这个动作差一点你就差很多了，嗯，吸干，然后呢？
0: 然后再來就是用不粘锅，我觉得用不粘锅很重要，因为就是这种米制品，如果你是比较会粘的锅，除非你有养锅有养好，那个之外，但是大部分就比较困难啦，所以就是建议要用不粘锅，嗯，然后油上薄薄一层就可以。技术好的，一开始火可以下很大。
1: 什么意思？
0: 就是一开始就可以用大火直接煎
1: 哦，因为这样才会恰恰。
0: 对，因为它 这是我的想象，因为就是它要变色嘛，就是要变成就是美纳反应，它需要有一个一定的温度，嗯，然后因为它又是水汽比较多的东西，所以就是要达到那个温度比较困难。可是为什么说技术比较好才可以这样做？是它只要一到那个开始变色的部分，它再来就会深颜色变深就会变很快，所以呢，就是一变色你就要开始把火转小啊、哦，对，然后它就会可以煎出很漂亮的萝卜糕，除了恰之外就会又漂亮。
1: 哇，这段真的很重要，要剪成预告。最后，因为今年林珍贵行是60年了，听说你最大的心愿是把它变成百年老店。
0: 百年不好说了，但是希望就是未来就是想要增加更多样的果制品，嗯，因为像比如说我们本来就有在做麻薯，我们本来就有在做昂骨桂，嗯，就是明年也想慢慢推到 2C 的市场，嗯，那当然对我们来讲，只要做这些，通常我们的习惯就是做到这些改变，就是也会做一些比较创新的料理，然后呢，除了一些传统的口味，像咸甜年糕啊那些传统的萝卜糕之外，就是在传统跟创新的。就是产品之下可以就是相辅相成互相成长，对、
1: 嗯、年轻的朋友们吃点真的东西，真的米制品，真的萝卜糕，真的贵，你吃完之后你就会知道为什么这个东西可以流传这么久，而且等到变成百年老店的时候，你还可以跟他说我从小吃到大的的那种感觉就非常好了。谢谢你。
0: 好，谢谢谢 谢,
1: 谢, 谢, 谢, 谢
2: 我常说就是刮痧护家，用爱刮痧，因为当你要刮它的时候，代表说你在乎它，你才会花时间嘛，然后你要看到它的不舒服。那如果说是对方他要被你刮，他裸露他的身体，他要告诉你说对我就是肩颈酸痛，对我就是睡不好，其实他要把他的 weak point， 他要暴露他自己，不管是身体上的暴露或是内心上的暴露，其实那都是一种信任，所以我觉得那是一种爱的关系。
3: 以前我老叨叨心想事成，心想事成，能把自己的事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4: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5: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6: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0: 刚我们看到的是祖传三代的老味道，接下来呢，我们要看到的是祖传三代的好手艺了。我们要介绍这位物理治疗师呢，他的名字叫做黄慧君，但他最擅长的其实是刮痧，他的 slogan 叫做“身体的伤，痧会知道”。其实你可能在 YouTube 已经看过他的影片了，而我是真真实实有被他刮过的，所以刮痧有多痛，我知道。我们来看一下慧君的故事。
1: 别人在介绍我的时候，他们都会说祖传刮痧台湾第三代，对，因为大陆不可考嘛，我外公是广东人这样子。那对于我们来说，应该是身体的伤痧会知道哦。
2: 哎，这个蛮麻烦的，
3: 别到
2: 你现在往上看东西，其实是会不太舒服。
3: 会。
2: 那你为什么今天那个、啊、身体这么湿啊？来帮我手往头后摆，对，这样子把它打开啊。

0: 吃了吗？
1: 吃了。
0: 好好好，一样，我们等一下这边先帮我填写一下最近一个礼拜的状况。好，来，最近容易做梦，这是新的。
1: 对，新的。
0: 对啊，
1: 最近可能事情多。
0: 工作吗？哦，我常说就是刮痧护家用爱刮痧，因为当你要刮它的时候，代表说你在乎它，才会花时间嘛。然后你要看到它的不舒服，你要察觉到这件事情。那如果说是对方他要被你刮，他要裸露他的身体，他要告诉你说，对我就是肩颈酸痛，对我就是睡不好。其实他要把他的 weak point， 就是把它传递出来，他要暴露他自己，不管是身体上的暴露，或是内心上的暴露，其实那都是一种信任，所以我觉得那是一种爱的关系。
2: 有请，
0: 请。我是少数是物理教师，然后又会刮痧的人。然后如何走到现在的这个融合，其实我觉得我没有特地去融合，我觉得那就是我，就是我成长的一部分。我们家族的刮痧其实是源自于我的外公，然后他以前是大陆的中医师，然后那时候不是战争吗？所以他听说的啦，好，这都口述历史了。听说他就有一天走在路上就被征召了，他就带了金条，然后来到台湾。然后接下来就是我的舅舅，然后像我妈妈他们就是二代。那我像我舅舅他们后来是真的有人继承这个衣钵。那到我这边的话，我跟我弟都是物理治疗师，可是因为我们从小被刮到大。我印象当中，我最早被刮是因为我幼稚园的时候，因为我是高关节活动度，就是我关节非常的松。那我在小的时候，不知道一个凸起来的动作，还是只是拿一个杯子，然后我手肘就脱臼了。那其他就是我小时候也很容易过敏，所以身体其实很不好。那也是这样慢慢然后刮好的。到底什么是科学刮痧？有些人会误解，就是以为我们用的东西很科学，所以它的科学会觉得是外在的东西，这个机器很 fashion， 这个东西很怎么样。可是我觉得科学其实是来自于一种生活跟一种思维。当你今天做这件事情，你是很有条理的，而且科学它其实在实验上讲究的是可被复制性。我做的结果跟你做的结果，在这个研究方法里面，我们获得同样的结果，那它基本上就是可被复制，它就可以被论述出来。其实我觉得这样才是真正的科学，而且是生活化的。我透过刮痧，它最后结果很好。那为什么呢？哦，因为物理治疗过去的可能生理学、解剖学、生物力学，因为我们医疗它都是有因果关系的，它必须要去可以做一个判断。所以我们就是把这两个东西去做一个结合。以前可能你刮出痧，哦，你太累了，哦，可能你湿气太重了，哦，你要睡饱一点，但他讲不出来为什么。
3: 最近那个在打球的时候，你可能可以先跟教练讲一下，就是我觉得大概要一个礼拜，所以我们处理完之后，你还是可以打，可是你的动作要慢一点，会有一点难，我知道，可是就一个礼拜就好了。
4: 因为我是排球选手，所以常常要扣球啊，然后拦网，所以上半身会有很多，很肩膀或者是在颈部这边会有比较不舒服的状况，所以都需要定期来做一些处理。我觉得第一次给他刮痧的时候，那时候的椅子是塑胶椅子，然后真的是印象很深刻，因为我们真的太痛了，然后那个椅子的中间已经裂缝，就已经快要被我们给折断。那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蛮有趣的，就是因为你明明知道，就是我们刚刚在处理的时候的那个八字名言，就是不痛不痛，所以你要忍耐，然后那个椅子要被我们折坏，我觉得这个是印象深刻。然后再来就是，我记得第一次给慧君这边来刮完之后，回去睡得非常非常沉，这个是我自己在当选手这个过程中很难可以去体验到这样的睡眠品质。
0: 上面这个是2017时代，那时候好像是总统府拍完照下来的时候他发的。我为什么会就是到国家队去服务？最主要是我那时候在工作，然后我接到台大老师的电话，他说：“哎，慧君，我们现在有几个奥运的选手需要人家帮忙。”
5: 庄家家前几轮都踢得很精彩，甚至还力推里约奥运银牌得主，也让全台湾都很期待。
0: 然后对我当下来讲，我觉得是一个机会可以回馈国家跟社会。在随队的过程当中，最大的挑战就是当下就算他发生了什么问题，你要赶快解决，让他们可以用最好的姿态在场上。那我们在2017年世大运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在
3: 已经在场上了。那佳佳那个时候痛到没有办法站起来，跟没有办法走路。她那个时候的当下是别人背着她去上厕所，可是她两天之后就要比赛了。所以我那时候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不一定不能让她肿胀，因为你只要肿胀，你就没有办法动，你关节活动度会没有办法，就是能够自由的活动，你抓地力就会有问题，你就没有办法就是好好的踢击跟踩地。所以第一个是先消肿，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要让他的疼痛控制下来。所以那时候也包含其他队医，像医师，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要整个 team work， 太难了，真的太难了。那个当下你看着他痛的时候，就是我们当然是医疗人，我们不能够太移情作用，因为这样你没办法做你专业角色的事情。可是你看着他，然后知道他是夺牌的重点希望。其实那个是，那真的很两难，你只能够尽力，你只能够支持他。那虽然最后没有金牌，可是幸好我们也就是保住了银牌。所以那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impact， 一个影响吧，就非常的紧急的状态，就是要让一个没办法走路的选手，然后最后为台湾踢下一面牌下。
2: 当他拿到银牌的时候，哭了？
3: 没有，我想说阿弥陀佛，我终于。老生狗对下一位选手的开始，对，就是跟选手的关系，因为毕竟我们在很大的战役都合作过了，你走过那些很困难的时候，帮助彼此前进的时候，其实那个情谊是很深刻的。如果说要让我形容我们彼此这样走过的话，我觉得真的是共患难。
2: 来吧，
3: 我们目前全台湾的话，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跟高雄都是有据点的。那可能有些有大，有些有小的。一个人要管千店，对啊，他不容易啊。所以创业的路就是除了物理治疗之外，就是有关商业部分的知识啊，管理的部分啊，然后还有领导啊，我相信有刮痧之神，就是冥冥之中，当时候我的朋友，就是来刮痧的朋友呢，他都一直按错门铃，我就开始有点担心说会打扰到别人，然后我就在骑车就逛逛的时候，就发现我们创始店的地方，哎，他在出租，然后想说啊，不然来问问看，就看哎，好像可以耶，然后就开始了，这其实是从按错门铃开始的。
4: 哦，这个是什么？这是什么？
3: 我现在对自己的期待，如果说是以外在来讲，当然就是继续推广刮痧。但是我问我自己，我其实内心最大的渴望还是来自于好好的陪伴家人，然后陪小孩成长。因为我觉得最重要，用爱刮痧嘛。那我必须要自己是一个感到幸福的人。然后我自己是有能量的人，那我才有办法透过刮痧盘去照顾我的个案。那外在的部分，我最大的愿景还是来自于把刮痧传递到每个家庭，而且不是只有讲中文的家庭，包含讲不同语言的，我都希望可以去守护。因为刮痧其实你只要有个刮痧盘，你只要有油，你就可以进行，而且你妈妈、你阿嬷就会帮你刮了，所以它其实是很可以去守护全世界的人，而且它相对简单，它风险性也相对比较低。那很多医疗资源可能不足，或者是可能美国很健全，那要等很久，那怎么办？那就刮痧吧。
4: 你知道今天这两个故事里面对我来说最珍贵的，其实真的就是年轻人知道老手艺或者是老味道的珍贵之处在哪里，但是用他们自己喜欢的方式跟他们自己生命的所学加诸在身上。像慧君，他其实不只是一个很棒的刮痧师傅，他同时也做了很多教育的推广。他说他希望以后就算不会讲中文的人也可以知道刮痧的好，因为刮痧的入门门槛实在没有像其他的医学这么高，而他真的也就是去美国做了交换学生。我觉得这些年轻人就是非常踏实的一步一步的朝着他们的目标迈进，而他们身上背负着是很多以前的人留给我们的最好的祝福。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见，拜拜。
6: 是台式萝卜糕，
7: 台式萝卜糕，
6: 台式芋头糕，
7: 芋头糕
6: 就是素的芋果酱。
7: 好，那这个要沾什么比较好吃？
6: 我都建议先吃
7: 原味。骄傲，我建议你先吃原味哦，要不然之后就吃不到了。哇哇，很有嚼劲哎。
6: 啊，对，乌龟壳比较 Q。对，
7: 我最想沾的塔塔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还有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候，大部分时我拢在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你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去照老爸迄套。人客了嫌的足多的所在，我即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若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爱穿薄贵啊，刚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爱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才袂，迄领衫才袂拍算。

啊，加在核桃吼，伊拍片足慢的啦，啊，伊的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啊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生活里有了禅就有力量，有了禅人可以随忍随住，有了禅死生忧乐不能移，有了禅就等于拥有了宇宙，大千归宿在怀抱，一切风光现眼前。

0: 姐，
1: 走了。你怎么跟他说的？
0: 说什么？
1: 云飞啊，你怎么跟他说的？他怎么弄了辆车来？
0: 我就说你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检查，他就自告奋勇租了个车。
1: 拖着他干嘛呀？我们自己打车走不就行了？
0: 你约的医院离家太远了，而且早高峰不好打车，万一路上再耽搁了，他开车不挺好的吗？专车接送。放心吧，他想不到的。
1: 你当人家傻呀？
0: 我觉得他就是挺傻的。
1: 我看你也挺傻的。
0: 那怎么着啊？让他回去啊？
1: 别了，还得来了。哎，走吧。嗯。

0: 早姐，早餐，这热着呢。
1: 哎，我先不吃了，还得空腹呢。啊，
0: 对，那咱做完那个检查吃吧。
1: 姐，你小心点啊。
0: 在那做个检查啊，不紧张。
1: 不紧张，你快上车吧，一会儿堵车了。

0: 哎，姐，咱怎么选这么个医院？那附近好多三甲，还能包厢呢。
1: 说你有没有挂号？
0: 哦，对，今天哪儿不舒服？
1: 女人那点事儿。

0: 小香，你以为你这么理解真好。现在不是我耿大浩的了。哼，姐，你怎么还记这个呢？我是随便说说。有人说话不经大脑，你别介意啊。
1: 你们俩都一样，冒着傻气。小小那护肤品你送的？
0: 啊？
1: 就那擦脸的。
0: 哦，对，我搜好多攻略呢，都说那好用嘛，老贵了那个。那
1: 你怎么不告诉他呀？
0: 我告诉他了，我是专门给他买的，可高兴了。
1: 我是说，你怎么不告诉他，这个挺贵的，他还以为是什么便宜货呢。
0: 你这没必要吧？你这送人东西还说这个？
1: 他不喜欢，挺喜欢的，舍不得用呢。那
0: 不就行了？你挣钱不就花的吗？姐，你喜欢吗？我送你一个吧。不用刻意
1: 讨好我，以后对小强好一点，做事情稍微成熟稳重一点。
0: 哎，我知道，上次阿姨说我了，我明白。
1: 少妇。

0: 到呀。
1: 20分钟吧，快到了啊。
0: 哎呀，终于快到了，累死我了。
1: 你睡一路，你累什么？姐才累呢，一直扛着你。你知道吗？你口水你都流姐身上了，你不信问姐。
2: 啊，这我作证，确实是掉我这肩上。
0: 不可能，我又没梦见吃好吃的。你们俩什么时候同一战线了？
1: 你睡着的时候呗。
0: 德行。
1: 哎呀，你说说这北京哪儿的好，就是太大，动不动去哪儿一个多小时，累死个人真的哈。
0: 你嫌累你回去啊。
1: 我不，我是好不容易找一女朋友，回去没了。
0: 知道就好。犒劳犒劳你。
1: 开车。
0: 啊。

0: 楚哥最近干嘛呢？好久没见了。
1: 你问这么多干嘛呀？
0: 我们好久没见他了嘛，有点想他。
1: 他有自己的事忙，闲不着他。

0: 慢点啊！哎，你们等我一下，里面好像不能停车，我停了车就过来啊。你不用进去了，你在外面等着我们就行。
1: 不用我拿东西吗？
0: 不方便。啊，我们检查完给你打电话。
1: 行，
0: 你就在这儿等着吧。啊，那儿吧。
2: 萨拉斯，谢谢啊。等叫号了。姐，你真想好了，真要打掉？我总觉得不大好。 我上网查了，都说对身体伤害特别大。
0: 都已经这样了，也没有别的办法呀。
2: 真不跟楚瑶宇说呀？
0: 行了，别说了。

0: 你们跟我说来医院检查，原来是，原来是做这个。我楚哥知道这事儿吗？
1: 他不用知道。
0: 不是我楚哥那么喜欢你，你……你这孩子，
1: 这跟你有关系吗？
0: 啊，是跟我没关系，那跟他呢？跟他也没关系吗？
2: 跟他也没关系啊。嗯。不是，你怎么能这样呢？你，我楚哥那么喜欢你，他还借钱为了你搞民宿，你这，我还能带你们来？我真的是，
1: 你误会了。
0: 不用跟他解释，
2: 我就是这样的人，你不高兴可以走，没有人让你来，你自己要来的。
0: 姐，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我楚哥真的是喜欢错人了，
2: 云飞，我告诉你，这是我的事儿，你看不顺眼可以不看，你不高兴送我们，我们可以自己打车。

0: 再指责我，你不配。
1: 我不伺候你。
2: 宇飞，你上哪儿？
0: 别拦着他，让他走。
2: 姐。

0: 小雅，
1: 哎，楚哥，快点快点，急死我了！崔姐那边催了，说再不给他打钱，房子不租咱了。
0: 你先把他稳住，你跟他说过两天我就把钱打给他。
1: 哎呀，说了180遍了，稳不住，他就认你，咋办呢？
0: 你别着急，交给我搞得定，走。
1: 吃早餐，
0: 边走边吃
1: 包子。

0: 好了，去那边休息一下吧。
1: 好，谢谢啊。HCG 的钱交了吗？
2: 交了。
1: 还在想云飞的事儿？
2: 他不回我信息，说走就走。
1: 还不是你，非得让他来，原先那儿多不愉快。
2: 我那不是想让他给你留个好印象吗？姐，你刚刚为什么不跟他说清楚，让他误会你？
1: 我怎么跟他说呀？
2: 那也比现在强啊！他现在误会你怀了别人的孩子，
1: 不重要。
2: 回去好好收拾他，什么都不知道，乱发脾气。
1: 这就我跟你说的呀，他有时候太冲动了。
2: 咱们等多长时间啊？
1: 说是半个小时吧。
2: 姐，你怕吗？
1: 都想好了，有什么好怕的？
2: 真不告诉楚小雨啊？
1: 告诉他有什么用啊？
3: 我就觉得不公平，
2: 凭什么这么多事儿都要你自己承受？
3: 我呢，我陪着你。

0: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

0: 我们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1: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1: 为了将星云大师淬炼一生的人生智慧转换为符合时代潮流的数位内容。
2: 说起我的乡土情，
1: 佛光山特别将大师百年佛缘、星云法语、人间万事、迷雾之间等著作，
3: 自有知道的乐趣，
1: 邀请佛光山法师们与专业广播员共同参与录制成有声书数位内容，赋予佛法文字新生命。透过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APP，让喜爱阅读的大众能更加方便汲取星云大师与众不凡的人生哲理，念念觉照每一个当下的契机，与时俱进，随时随地的方便法门。欢迎下载安装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APP， 聆听智慧语录萦绕你我耳畔。

0: 孙欣没有怀孕啊？没怀孕，确定吗？你的
1: HCG
0: 是3.0，孕酮呢也才2.2，这什么意思啊？临床上呢，血
1: HCG 的值要大于10，同时呢孕酮要大于5，那么我们能确定是怀孕了。但是你这两项值啊都低于孕值。 按照你末次月经的时间来算，不可能怀孕。还真是，那要不要做个
0: B
1: 超什么的再检查一下？按照末次月经时间来推算的话，就算你怀孕了，现在做 B 超也看不出来妊娠的迹象。可是之前我检测了好几次了，有3次都是显示2道杠的。早孕试纸和验孕棒啊，只能是作为咱们是否怀孕的参考。 但是准确性不是绝对的，有的时候呢，内分泌紊乱、子宫内膜增生，甚至还有妇科的肿瘤，都会造成验孕试纸呈阳性的假孕状态。那怀孕还有假的？这种现象很常见，而且在临床上啊，也会出现和怀孕一样的症状，比如停经、恶心、呕吐啊，但是这都不是真的怀孕。不过也不排除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那就是你曾经受孕了，但是在这个阶段发生了生化妊娠。生化妊娠？对，就是受精卵没有着床成功，直接排出体外了。在生化妊娠期间，试纸也是呈阳性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的身体会恢复到受孕前的状态。
2: 你说咱这俩孩子一大早就出门了，也不说一声，这大周末的不知道干嘛呢？
3: 孩子都大了，还什么事儿都向你汇报啊？就算你学校里的学生，周六周日干什么去了？周一向你汇报来着？
4: 我说汇报了，你怎么总是曲解我的意思呢？
2: 我说那句话了吗？我不是曲解，
3: 我说汇报。
2: 不好意思啊，
5: 请问孙欣住这儿吗？啊？
4: 姐，慢点儿。
5: 早知道今天这样，我就不来了。
4: 咱就这么回去了？
5: 那不然呢？万一要像医生说的，你生化妊娠，
4: 那又怎么样啊？反正没怀孕就是没怀孕。

0: 那坐地铁吧，今儿没什么事儿了，都花1000多了。
1: 行，最近的地铁站离这2公里，走过去。
0: 我问问这蹦蹦。师傅。
2: 哎，您好。
0: 地铁站去吗？
2: 去。
0: 多少钱啊？
2: 10块。
0: 走。
2: 好嘞，慢点啊。来，慢点。
3: 这个岳飞，上回就收拾他。
1: 没用，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要我说，于飞根本就不适合你，至少现在不适合。
3: 其实也不是，我觉得我们俩在一块儿挺好的，而且他现在也在改呢。
1: 于飞最好，我说什么你都不听。刚叮嘱你们记住没有？
3: 什么？
1: 叮嘱于飞不要告诉楚小雨。哎
3: 呀，知道了，一件事说好几遍。
1: 你说好几遍，你还记不住呢？
3: 记住了，记住了。你感觉你以后肯定向李老师挨训？
1: 找训吗？

0: 现在像你这样的领导，真不多见啊！这么关心下属，还亲自来看欣欣，谢谢啦。
1: 阿姨，您太客气了，这是应该的。不过我跟孙鑫呢，不仅仅是上下级的关系，我们还是朋友。
2: 哟，那感情好啊！以后欣欣在工作上遇到什么麻烦，你就多包涵了啊。
1: 其实孙鑫呢，在工作能力上完全没问题，但是我最近发现他总是心不在焉，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0: 好像没看出来呀，他今天一大早就跟他妹妹出去了，但是没说什么事儿啊。
2: 等那个欣欣回来，你问问她吧。你们年轻人在一起啊，好沟通。这孩子大了，有些事儿不愿意跟我们家里人说。
0: 小吴啊，你是哪人呢？
1: 我是无锡人。
0: 无锡好地方啊。今年多大了？
1: 我32。
0: 结婚了吗？
2: 哎，你这说什么呢？你怎么那么听着像相亲呢？
0: 你小吴都没说话呢，
1: 对，
0: 是吧，小吴？
1: 是，
0: 随便问问嘛。
1: 是这样，阿姨，我呢没结婚。是这样的，我从美国回来之后就直接到北京来发展，这2年一直忙着工作，再说也没有遇到合适的，一晃这么多年，就30多了。
0: 好啊，男人30多，这是好时候。
2: 行，
0: 当年。
2: 别说了啊，小吴，对不住啊，你别介意，这人岁数大了，他就是
0: 谁岁数大了？
2: 不是我上岁数了，你这干啥呀？
1: 叔叔，没关系，阿姨也是好心嘛。其实我也喜欢孙鑫。
0: 啊，你也喜欢孙鑫呢？那我能问一下吗？你们两个现在的关系是一种什么情况呢？
1: 其实也没什么情况，一直是我单方面在追求孙鑫。但阿姨您也知道，这感情这个事儿呢，需要两个人一起努力才行。

0: 医生说至少得打2个月的固定，
1: 特别疼吧？
2: 幸亏是炒果子拌饭，我算是给你当了回肉点儿。
1: 怎么了？姐，我没事儿。
3: 哎呦，你别难受，没事儿，我好着呢。看你，我好着呢，真好着呢，真好着呢。别哭了，
1: 哎，你怎么走
3: 啊？哎呦，你别哭，我真的没事儿，我真的没事儿。你再哭都要把我弄哭了，
1: 别哭了，都别哭了。

0: 没事，没事，没事。哎，
1: 孙晓啊，
0: 你这手怎么了？
1: 你怎么在这儿啊？哦，我来这附近吃东西，他们说你请假了。啊，啊，这是我姐。
0: 你好，我是王一云。
2: 你好，三心。
1: 你这没事吧？
0: 没事。
1: 人没事啊，伤筋动骨一百天，可不能大意啊。
0: 行了，进去聊吧，这挺冷的。
1: 对对对，
0: 走，
1: 走吧。好。
3: 没事吧？哎，
4: 老孙，快给欣欣打个电话，这到哪儿了？怎么还没回来呢？
3: 哎，好。
5: 妈。
6: 爷，回来了，哎，您看，
3: 回来了。

0: 欣欣，你看谁来看你来了？
1: 吴江，
2: 哎呦妈呀！不是，怎么回事？这是
0: 摔了啊？
1: 怎么摔的？这是
0: 没事，
1: 怎么弄的呀？
0: 不小心被车撞了，
1: 怎么撞的呀？
2: 没事儿，
0: 不小心吧？
3: 不是医生怎么说的呀？

0: 小心烫啊！啊，谢谢。孙想他伤怎么样？
1: 没什么大事。啊，
0: 你怎么来了？公司有事儿？公司没事儿。哎，为了你，
1: 为了我，
0: 孙欣，你知道我喜欢你。 他那么久以来一直对我若即若离，其实我想找你谈谈，早就想了，可每次都不知道该怎么开口。直到昨天，有人帮我做了这个决定。她是我前女友，我们是中学同学，她妈和我妈是同事。 我们是在大学的时候恋爱的，大学毕业之后，他在老家找了一份工作，我去美国念书，他等了我4年，回国之后，原来我们两家人是准备让我们结婚的，但我想来北京发展，他不愿意，于是就分手了。昨天，他对我说，我可能没有那么喜欢你，否则就不会像现在这样。 一直犹犹豫豫，不能下定决心，不顾一切的去追求你。他不了解情况。不，我觉得他说的没错。其实从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我就被你自信、淡然所吸引。后来接触时间久了，我更觉得我们两人志同道合。反倒是我，一直在那犹豫不前。
1: 不敢靠近，也许他说的没错，是我自己没有下定决心。我没你说的那么好。
0: 不，你在我这儿是最完美的。我离完美差远了。没有，你在我心里最完美。
2: 说走就走，哪有他这样的？是我姐让他走的。那就不等了，还有没有点身世风波啊？要不是他能出这事儿吗？这是个意外。
0: 孙翔，你都这样了，你还替他说话？
2: 如果这事儿落我头上，我肯定把你送到家门口，我才放心。
3: 这意味，要我看他根本不在乎。
0: 行了，别说了。
2: 你找我什么事儿？没事儿，我就路过来吃饭，想着顺便看看你。
0: 王一冰，我有男朋友。我知道，我就是想看看你，没别的意思。老同学嘛。嗯。

0: 其实你没有必要告诉我这些。
1: 坦诚是信任的基础吗？既然我认定了你，我就愿意把我之前所有的一切完完全全的袒露给你。所以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关于楚小雨。
0: 我们是中学同学，小学同学。

0: 幼儿园同学，甚至出生都是在同一家医院，青梅竹马。后来长大了，成了少男少女，不出意外的就好了。那时候我就听别人说，太熟悉的两个人没办法成为恋人，更不可能结婚。
1: 你们之前考虑过要结婚？
0: 我们结过好多次了，过家家的时候。
1: 哦，照你这么说，我跟小璇也结过。
0: 后来呢，我们就上大学，我考上了，他没考上。那时候我就有一种感觉，我们的关系迟早会发生变化。
1: 我能理解。就像当时我回国看到小璇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当时我就明白，我跟他两个人已经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如果要继续下去，除非他能跟我来北京发展，否则我们两人是迟早要分开的。正因为我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选择了分手。当时身边所有的人都不理解，但我很清楚，如果我不这么做，一样是没有结果的。人生就是这样，当你选择不停地往前走的时候，总需要抛下一些东西，只有这样才能走得更远。

0: 这道菜叫做什么？
1: 梅干扣肉。
0: 素的梅干扣肉要怎么样的呈现？这个可能真的要稍微研究一下了，好不好？
1: 是，
0: 一起把它学起来看看啊，各位朋友们。哎，好漂亮哦！
1: 是，
0: 这个油脂感是我觉得梅干扣肉最好吃的样子，真的。听说今天这一道料理呢，算是幸福食堂有史以来最简单的料理。这个料理是应该所有日本人家里面都会有的东西，
2: 用米曲做的甘酒。
0: 什么是甘酒？我的天哪，好棒的味道哦，完全散发出来甘酒的那个米香。我有一次在看社群平台的影片上面，知道了一位大师叫做火不熊先生，他最厉害的那一道马铃薯肉饮，真的是要完成我的心愿，让我可以吃看看真正贴近火不熊大师那一道美味的马铃薯。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0: 来口热乎的，
1: 你说这俩今天是怎么回事呢？一人带回来一个原来没见过的，
0: 一会儿问问不就知道了吗？没什么大事儿，
1: 没大事儿。你这什么当爹的呀？想想都摔骨折了，心心吓成那样，你还说没大事儿？你这是当爹的吗？
2: 不是你刚才说的，他不是这个呀，
0: 这还需要说明吗？
1: 行了吧，
0: 于飞到哪儿去了？想想怎么把这小伙子带回来了？哎呀，这个小吴啊，看着是真不错呀，高管，海归，
2: 看出来了，一进门你就盯上了，问的叫一个详细。你傻呀？你想想，小吴能追到家里来。
0: 就证明对欣欣感情深，只要咱欣欣点头，这事儿就有戏。
2: 那也得欣欣点头才行啊，欣欣都没跟他们提起过。哎呦，我见过他，我说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就有一天晚上，是他把欣欣给送回来的。
0: 你怎么不早说呀？
2: 不，我问过欣欣，欣欣说不是。我现在明白了。欣欣是不想让咱们知道。再说了，他未必也有楚小雨对欣欣好。这都什么年月了，你也不能升榜啊。
0: 也是。
2: 行了，孩子的事儿啊，咱们就别操心了，让他们自己找搭子吧。
0: 你说的简单。
3: 那你好好休息啊，我跟叔叔阿姨打个招呼。叔叔阿姨，
4: 哟。
3: 孙夏没什么大事，我就先回去了，改天再过来看你们。
4: 好。哎，那个不吃了饭再走吗？
3: 不了，太打扰你们了，我还得回去工作呢。
0: 那你什么工作呀？
5: 李老，您就别惦记了，人公务员忙着呢。
3: 小职员，小职员，那我先走了，拜拜。
0: 慢走啊。哎。

0: 不好意思，不是你干嘛？不记得我了？不是咱俩见过吗？
1: 是来找孙想的吗？
0: 啊，孙想现在不想见你。
1: 不是，你谁呀？你这个人，果然完全不在意别人，只顾自己。啊，你小影同学是吧？
0: 我找他来着，我今天。
1: 我说了，孙想不想见你，你回去吧。
0: 不是，我是他男朋友。你配吗？你配做孙想男朋友吗？什么意思？
1: 作为男朋友，你只顾自己，不顾孙想的死活，你就不配跟他在一起。你知道孙想出车祸了吗？
0: 不是什么？
1: 就是因为你抛下他们走了，孙想才出的车祸。
0: 他在哪儿呢？
1: 不是他，他不在家吗？不是，你让我看一眼，你让开。
2: 今天有我在，你就别想进去。
1: 出去！我今天跟他关你什么事儿？哎，你没完了是吧？
2: 孙想现在需要休息，请你离开好吗？
1: 让开！
2: 你别想进去！
1: 你没完了是吧？
2: 你没完了是吧？总该听他们呀！进去！你管人家！云飞，干嘛呢？
1: 凭什么打人？
3: 你问他，你没事吧？
4: 姐说一点都没错，你根本就不会考虑别人。你姐有什么资格说我？她会替别人考虑吗？我楚乐啊，那么爱她，我好心送你去医院就算了啊，结果还成我不对了。要没她，能有今天这事吗？你胡说！我姐没有。
2: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说话呀！你们一大早都干嘛去了？到底怎么回事？于飞，你说。 怎么回事？给我说清楚！不说清楚，谁也别想走。
3: 说话呀！你们倒是说话呀！

0: 真香。
1: 嗯，哎呦，香哦。嗯，
0: 干啥呢？哭成这个脸。
2: 哎，不是你们说啊，就这事能怨我吗？
3: 我谈个恋爱，我累得跟狗似的，我忙前忙后的，结果呢，我不知道那小子从哪儿冒出来对我指手画脚的。你要是他姐，我就算了，真的。不是那小子凭什么呀？
0: 是，那是有点多管闲事了。不是，可是他俩关系是不是贼铁啊？
2: 我不知道，我就知道是同学。
0: 妈，那你得注意了。据说挖墙脚90%的都是同学。
4: 哎，对了，刚你说，你对象出车祸了？
2: 胳膊摔了一下，骨折了。
0: 老于啊，这我就得说说你了。你说你那么激动干啥呀？好心租个车去送人家，结果倒好，你自个儿撒丫子撩了。
1: 你办啥事儿？你这，
3: 我撒丫子撩了
0: 啊？
3: 我旁边等着呢，我谁知道他们出来，我没看见他们。嗯，
0: 也是，你这事儿换我也生气。
4: 我跟你说啊，这结婚就没那么容易。这不只是两个人的事儿，更是两个家庭的事儿。在一起就是得磨合，你要是想跟他在一块儿，你就得接受他姐，接受他全家，要不然趁早散了，别耽误大家时间。
3: 我接受啊，是他们不接受我。你真是没见他姐那看不上我的样子。
4: 不是，那你能怎么着呀？你还得忍着不是？
2: 老师，你这么说话你没意思了啊！你没对象，你真的站着说话不腰疼吗？
4: 我上厕所，你们先吃。
3: 你等我干啥？
0: 你是不是虎啊你？你那么说老周干啥呀？你知道点啥呀？那老周当时谈恋爱的时候你还嫩着呢，
2: 什么意思？
0: 老周之前有个谈了7年的女朋友，到后来崩了，你知道为啥不？
2: 为啥？
0: 那就是因为家里的原因呐。老周是个独子，老周他那个对象不是亲生的，而且上面还有3个哥哥。
2: 然后呢？
0: 然后老周接受不了，心里过不了这关，俩人就分了呗。
3: 这有什么接受不了的呀？
0: 听我跟你说啊，有一回啊，老周他对象家里人生病了，那钱全是他对象出的，那3个哥哥屁用都没有。3人加一块儿凑了能有1/4，那你说这怎么办？
2: 不是为啥呀？
0: 虎呗。那3哥哥又没有正式工作，就靠打零工挣那么点钱，那够干啥的？这老周要跟他结了婚，那娶的可不是一个人，那是乌乌泱泱一大家子呀。换你，你能乐意？
5: 不过说起来啊，最可惜还是他那个对象啊，还挺好的，
0: 俩人最后和平分手。就是老周自个儿呀，心里过不了这关了。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八万四千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是当今天来宾可不得了，他跨越了好长的一段世纪，同时的生命中又扮演了非常多的丰富角色，如今正在撰写自己的回忆录，王正芳先生。
1: 你来到世界上都有一个使命，像我哥哥他做医药的研究，他也做了很大的贡献，我比不上他，可是我如果写的东西大家看了笑还开心多好。
0: 我的故事交给你，你来导，你觉得你完全不能接受？
1: 不能接受，
0: 非要自己拍。
1: 我的剧本有人拍过，拍到最后我想跳楼。
0: 读者没看到的王导的私下生活是什么样的？哎
1: 呀，把丑陋面出来了，丑陋面快出来
2: 了。读者没看到的，每天会告诉我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只要他自己要求自己要做的事情，他每天绝对不间断，一定非常专一。
1: 你从原来没有执政的情况走到执政的情况，你是不是继续的迫害被执政的人？我不属于任何党派，你谁要做了领袖，那你上去演讲都会被我学习。
2: 他是我这辈子大概接触过的最真实的一个人。对，
0: 但是我要问一个问题，王导的婚姻生活也很精彩。
2: 是，
0: 我在这本书还没有看到他的婚姻生活，将来势必会有谈到吧？
1: 都是正面的，都是正面。
0: 风趣的人物，认真的故事，都在大云食堂。很荣幸王导来到我们的节目。其实你的身份太多了啊。作家、评论家、这个哲学家、思考家啊，太多家了。大家，最近是你在这个回忆录的开始，陆续的跟台湾的观众也问世啊。过去是在中国大陆出版，《调笑如席忆少年》，其实少年，这可是一个顽皮的少年。我先不讲别的事情，王大哥的本身的生涯最让我惊讶的是，您对生命中的记录保存得如此之完整。我要公布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史迹，我觉得我应该戴手套，跟拿故宫博物院的国宝一样，是吧？这是70年前呢，我算了，民国42年呢。
1: 对，
0: 民国42年呢。
1: 你在哪儿啊？
0: 我还没出生，我还没出生，我真的还没出生，不是湖州的，民国42年的，你的成绩通知单，哎，你的。这是同济是什么呢？
1: 这是考试考高中，考中学的。
0: 你考上建国中学？
1: 对，
0: 那时候是五所省中联招，
1: 对，
0: 只有五所学校。哎，你看，各位看看，42年前，好，这是一件已经不得了了。哎，这一件更有意思，这是你的初中的初三的成绩单。那时候成绩单，各位看看，都有老师要给评语的。
1: 哎，对，
0: 这个评语。按照你书中的写作以及我个人对您的认识跟敬仰，这个老师写的这9个字，真好，对你一生的评价。有人缘，这句话我觉得是一人对，没错吧？你的人缘好到什么程度，跟大家讲一讲。
1: 好到好像从小到大没有什么敌人啊，有敌人跟你那敌人就不是我的朋友了，就很多好朋友。我在每一个状况之下，进入一个新的学期啊，或者新的学校啊，或者进入一个工作环境啊，大概用不了1-2个礼拜，我都认识他们，大家觉得我很有意思，因为我净胡闹讲笑话。中英文笑话我都学得很快，而且我有一个特异功能，笑话都不会忘的。
0: 对，你先讲一个。哎呦。
1: 先讲一个啊，这是我们化学老师，我在建中，建中高中部化学老师，他给我们讲的笑话。他是河北人，那时候我们的老师南腔北调的，他说：“你们将来呀，去国外交了很多外国朋友啊，那讲话要得小心，你不要问别人的年纪，这个不可以问的。”我有一个外国朋友啊，我跟他挺好的，我就问他，你老太太怎么样啊？他说我母亲身体很好。你老太太今年多少岁数了？ 这个外国朋友不理我，我问了第三次，那个外国朋友说，怎么样，你想同他结婚吗？
0: 因为年纪很不礼貌，
1: 很不礼貌，在外国很不礼貌。
0: 对对对，特别对女士。
1: 对啊，
0: 而且外国人非常隐私，这是 personal 事情，你来问个什么劲的，就是管人家私事。
1: 你说这个笑话多少年以前？我高二的时候才
0: 真的是，
1: 我现在记得。哇，不会忘记
0: 这个笑话也是全年级的，全年级。
1: 嗯，所以我的人缘一直很好。
0: Okay. 所以你的人缘好是在于记忆力好。
1: 对啊，
0: 我相信朋友事情都记得，
1: 记得，
0: 对，
1: 好玩的事都记得，嗯，
0: 不好玩事，
1: 不好玩的事情，后来我想想也变得很好玩，
0: 对对对，
1: 所以我的回忆录那个好细节很多，
0: 这些事情就是人缘好，我觉得就是你对朋友真的认真，哎，
1: 当那个人我当他是朋友的时候，嗯，如果我不当他是朋友的时候。我也不怎么样，我也能怎么样呢？我就不理他。
0: 这是
1: 不理他。
0: 黄忠煌先生在初中老师初三给他的第一个评语，第二个评语，观众可以已慢慢开始感受到了，好吵闹。你很多话，对不对？
1: 话多，而且特别不守规矩，在班上，老师在讲课，我就来这么一句。
0: 为什么话多呀？
1: 全班就大笑。嗯。然后老师就讲不下去了。嗯。因为我想我有一个喜剧演员的本性吧，因为喜剧演员呢，你讲的话或者表演的东西，这个时机要抓得很准。这个导演说，外国导演说 ，timing is everything。嗯哼，这个时机要是过了以后啊，你再讲就不好笑了。
0: 可你经常是在不合时宜的时候讲出来的话。
1: 我经常抓住那个时机，那个时机大概是不合时宜的。嗯。所以老师都很痛恨我，嗯，那同学好喜欢我，因为没事就有喜剧出来了嘛。
0: 老师上课你老在下面这个，哎呀，自己作乱，
1: 胡闹、嗯，成绩又不好。我如果成绩好的，老师也不怎么样。
0: 可是你也不是那种喜欢参加演讲比赛、正正经经讲话的人，你都是讲的是一些，就是同学真都懂，
1: 对、嗯、对。
0: 但老师不见得欢迎的这东西。
1: 老师为什么？那个我那个年代。你要去参加演讲比赛，这是很正经的。那我哥哥去做的事情，
0: 我忘了给观众介绍一下，我们王导他的年代是什么，就不得了了。我们刚刚讲的，王导是在民国的37年吧，
1: 对，
0: 来到台湾的，
1: 对，
0: 1948年，
1: 1948年来台湾。
0: 他出生在北京北平吗？
1: 哎呀，出生在抗战的时候在后方，在长沙，
0: 长沙。
1: 后来我爸爸是北平。
0: OK。所以你看看，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大家知道我们王导所谓的年代是什么意思了啊、哦？所以在那个年代，你真的台湾的成长，刚好是在一个那时候还反共抗俄吧？
1: 对、啊。
0: 你有没有讲过反共抗俄的正式的演讲比赛？你去讲个正经八百的反共抗俄演讲，你说过这类话没有？
1: 没有，没有，老师不让我去。
0: 为什么？
1: 我上你胡说八道，他们要坐牢了。你不是说反对反共抗俄，反对？
0: 对，你会开玩笑的。
1: 我开玩笑，人家受得了吗？
0: 可是你高中时候就会开政治性的玩笑啊。
1: 会啊，我们一天到晚政治性的玩笑。
0: 你怎么会开这种政治玩笑呢？
1: 好玩呢。我在高中的时候，大家最喜欢听的是我学蒋公讲话呀。
0: 来一段。
1: 蒋公每年在国庆啊或者青年节的时候，嗯。他会发表文告，就在咱们那时候没电视嘛，他就在这个广播电台讲，当然几句话。今天是我们中华民国34年的青年节，30多年的今天，这王华刚72年是为国牺牲了，我们今天。在台湾，负起了反共抗俄、复国建国的人生使命，怎么样？我现在年轻一代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0: 大家去过，但是在那个时代，在公开场合模仿蒋公的，
1: 好家伙，这
0: 是一个非常大的机会，
1: 罪名炸了。
0: 对，
1: 有时候我在家里就突然兴起来了。兴致来了，就说今天就听蒋公讲一段，我在家里就开始 大声的念，我爸妈就关窗子，就是不要了，你这搞什么呀，惹麻烦呢。
0: 其实真有意思，但是等一下我们再讲。所以好吵闹，其实来讲这句话也道尽了您那时候的从小的特质。
1: 那是好玩吧，
0: 但是这个特质也就跟着您一生的，有没有？
1: 对， 对，我喜欢。
0: 所以这位老师，我们从这两句评语，有人缘，好吵闹，他似乎看到了，他有一双智慧的眼睛。
1: 哦，我们那老师这了不起，真的了不起。他每个人的评语都非常切合的。
0: 还有一句评语，
1: 哦，不大服气。
0: 你不同意？
1: 不大服气。
0: 无条理，哎。
1: 你来到世界上，都有一个使命的。像我哥哥，他是做医药的研究，他也做了很大的贡献，我比不上他。可是我如果写的东西大家看了笑，哎，开心，多好。
2: 他是我，这辈子大概接触过的最真实的一个人。对。
0: 但是我要问你一个问题。王导的婚姻生活也很精彩。
2: 是，
0: 我在这本书还没有看到他的婚姻生活，将来势必会有谈到吧？
1: 都是正面，都是正面。
0: 我没有问。
3: 有两个警察，一个是叫你比站，一个是叫你比到站，那这个只是转一个手就有差了。
4: 台湾人不好意思见面三分情，不好意思这样要求，结果真的，你没有真的确认房东，但你付了这个钱，你难道
5: 结果他不是房东？
4: 对，其实有很多的纠纷都是这样子。
6: 这好特别，这没有米粒耶，
7: 很浓耶。
8: 在过去的典籍里面就有写到说，这种浓米汤啊，它胜过这个人参汤哦。因为它对我们脾胃消化吸收非常的好。
9: 在心理状态上，我们长期睡觉的时候看到上面有一个东西压着，那其实会慢慢的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10: 大人通常比较急，所以很多小朋友告诉我啊，他们每天啊，最常听到爸妈跟他们讲的话是快一点。
11: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12: 我们要出发了，往善靠近一点点。靠近

苗栗幼安教养院将近百位身心障碍的天使盼不到家人更没有朋友只能躲在角落里等着被看见十几位网红要为他们创作短片

0: 还有一句评语，
1: 我不大同意，
0: 不大服气，
1: 不同意，
0: 不大服气。无条理，哎，条理无条理代表没头没脑，
1: 不是，他代表他大概意思说我胡闹，
0: 胡闹。
1: 哎，小时候我也没什么条理，
0: 无条理。
1: 后来我受了正科班的教育，一直到我大学毕业，去年研究所做工程师啊。那怎么能没条理呢？没条理我混不上饭吃。
0: 但是那只是讲你的前半生啊，你后半生可是那活得精彩多了。从一个工程师的转变导演了，现在作家。从刚刚我们看到这个珍贵的收藏的这个成绩的录取通知单，还有成绩单，可以知道这一个生命当中真的是无比无比的精彩。那所幸您自己开始有这本书出来了。请王导，你这一生，我快速的让观众先睹为快啊，不要等书了。其实王导这一生，真的非常精彩。如今他的这个，你看还是非常这种健壮。他本身是建国中学、台湾大学、美国宾州大学啊，都是第一等的学校，学的是电机工程，本来是做光学工程的。哦，您可以当到教授了，结果45岁跑去做电影工作，哦，拍过电影，也当过男主角，哦。到了后来参与了有政治活动、艺术活动，也拍过台湾电影，但从45岁到现在开始也做了各种人生的角色，哦，我们现在称呼叫斜杠嘛。你的杠有个杠到哪里去了？那后来就开始以这个记录。现在你为什么要把自己的这一生如此详细的做回忆？
1: 我也曾经接受过一些访问。访问完了以后，就把他访问的结果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寄给我看。结果我要花更多的时间重新写过，所以我觉得我的故事不是就怎么样，最后讲了别人来写。我觉得我还是自己来写吧，就成了李敖的那个话了。他说写自传的话，自己动手写，自己给自己吹的话，吹的最适合，别人写不行的。
0: 你是要来吹自己吗？
1: 不是，我觉得我要自己来写的话，第一最详尽，最实在，然后最完整。所以我觉得，如果我对我自己的过去这一生呢，许多有趣的事情呢，要很忠实的写出来的话，那趁着自己还没有老年痴呆啊，就赶快把它写下来算了。所以现在主要的工作就是这个。
0: 你写这些，当然跟你同时代的人，如果有幸还在读这个的话，应该倍感亲切。嗯。但是我想，你的大部分读者对你这一生的故事是陌生的。
1: 对。
0: 你期待他们看这个书，也许跟他们的年代已经相隔久远。你希望他们看什么？

0: 我希望他们看一个好的故事。我觉得跟这个拍电影是一样的。
1: 嗯，
0: 我觉得我的写作跟我最爱的想拍电影是一样的。看电影的人并不说我要看我自己的故事，不是，他要看一个故事能够吸引他，让他觉得有趣，觉得有条有理，能够跟着你走。这就变成我认为是一个跟电影一样的，是一个艺术创作的一个。
1: 只是欣赏，没有叫他们看完之后还一定要有所心得。
0: 他有没有心得不是我管得到的，是他喜欢的话，他欣赏的话，他有什么感触，那每个人的反应会不一样的嘛，那就很有意思。
1: 你就是透过文笔来写一部好电影。
0: 对。
1: 哦。然后。
0: 是一样的事情，我觉得。你说我做了很多工作，斜杠杠的乱七八糟，这里一杠那里一杠，可是基本上我觉得我最喜欢做的就是那个老师讲的好吵闹，有人缘，会讲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我实在会的事情还就是那一样，虽然有很多其他的帽子戴上去，又是工程师了，又是教授了，又是作家了，又是导演，不是我唯一能够做的比较好的有趣的事情，就是让我来告诉你我有一件什么事，或者我讲个笑话。因为你来到世界上都有一个使命的，你能做什么，不要害人，不要去骗人，你做一个让人家开心对世界有贡献的事情。像我哥哥他做医药研究，他也做了很大的贡献，我比不上他，可是我如果写的东西大家看了笑哎开心，或者让他们也想到自己，想到自己人生，想到他跟其他人的关系，想到他的感情，多好，
1: 很美的故事。你刚讲的这一篇就是已经是很美的故事，人把自己的一生讲出来，哦，是太棒的。我这边请到了这个由一个你的最忠实的观众，而且最忠实的而且强迫观众坐在对面，
0: 不是，他是我的领导，他是我的领导。
1: 领导，嗯，
2: 不敢。
1: 王夫人好。
2: 哎，你好，对。
1: 王夫人是上司来称呼啊，马姐。
2: 嗯，
1: 我听称呼马姐好了。
2: 好，
1: 马姐，你怎么形容我们的王导？在相处这么多年后，
2: 我觉得他是我，这辈子。大概接触过的最真实的一个人，啊，就是四端刚才讲的，很多东西是发自于情感。他的作品为什么能够打动人？啊，老少皆然。我们经常在，有时候在街上，在馆子里，就有粉丝、读者、影迷，就会很兴奋的来说：“哎呀，我看你的作品，我读你的作品，我笑的都跌到地上了。”啊，然后有的人说，哎，这好像就是我的故事。那天在新书发表会，有一位很漂亮的年轻女孩，她是在科技公司当工程师。我很诧异她来听这本新书的发表，她说，王导讲的故事让我想起我爸爸那个年代。所以就是她的东西，我觉得是有真正的感情，所以这个感情读者观众他都能够收到，都能够感受到。他的电影在国外有波多黎各的女士老太太看完抱着他哭，啊，那是一个移民的故事，北京故事，他说这好像是我自己的故事，南美的太太。所以是没有语言的隔阂，没有年龄的障碍。这回忆录的第一本《十年颠沛一顽童》，大陆的读者来信说，他给他小学二年级的女儿当暑假作业读，小孩子读得高兴得不得了，觉得好好看啊，因为他觉得这个作者他讲的事情跟我这个年龄，他大概9岁啊，他完全能认同。对，
1: 但是我要问一个问题，王导的婚姻生活也很精彩。
2: 是，
1: 我在这本书还没有看到他的婚姻生活，将来势必会有谈到吗？还是已经出版的已经有谈过婚姻？我看你有不同文章谈过您的婚姻吗？有吧？
0: 都是正面的，都是正面的。
1: 我没有问，
2: 不知道是跟我有关还是没有。
1: 我就是想问问，这么诚实的人，你看他现在写的

0: 所有小时候那种干的调皮捣蛋，甚至有点叛经离道事啊，都写出来。
1: 没有忌讳的。
0: 将来的情感生活，你害不害怕？他也道出了很多的文。

0: 见君子以自强不息。只要他自己要求自己要做的事情，他每天绝对不间断，一定非常专一。
1: 看他也不会动，也不会讲话，就一直想起他过去的事情。
2: 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我是蔡天南，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0: 食堂今天请到的是《调笑如戏一少女》的作者王正芳先生跟他的另一半，欢迎两位。王正芳先生刚刚叫做他的生命中跨越了无数无数的故事，他很愿意用他的爱跟他的真实来把这个生命的故事告诉我们大家，而正在分享当中，后面还有很多的。那我刚刚问您的问题遗漏了，就是说必然会谈到感情，我们王导的感情生活也是相当丰富的，是我这样子说，他已经有前两次的婚姻了，
1: 哦，一直都没闲着，
0: 一直没闲着。你不怕他将来写的时候也非常真实的叙述，可能触动到您的一些都不知道的事吗？
1: 不会。我如果有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我带着期盼，我也很想。
0: 你很希望他透过文笔写出来。他的生命中就是一个实话实说的人，
1: 绝对是，他不避讳，也不闪躲，也不遮掩，就这么活生生的，坦荡荡的。
0: 您跟他认识当时还是陌生的时候，他就这么坦荡吗？
1: 陌生的时候啊，我第一次见他面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好像还不太确定。我们是罗曼菲是我们的媒人
0: 哦，罗曼菲小姐，
1: 对，她是我很好的朋友，是我们共同的朋友。那我看了《北京故事》，那时候我因为公务到台湾来出差，筹备美林证券要在台湾开办公司，她是受中央电影公司邀请，因为《北京故事》在全世界叫好又叫座，
0: 对对对，
1: 所以邀请她回来。虽然她以前是黑名单，他们就把她的黑名单撤了。邀请他回来和中影公司合拍《第一次约会》，所以我们两个人
0: 提到那部电影，
1: 对，
0: 在建国中学取景，
1: 对，是对。他从纽约回来出差，我住在香港回来台北出差，那么在台湾两个人都是在异地出差。罗曼菲在元旦那天，因为大家都放假在家没事，他就提议说，哎，你要不要过马路到我们家来喝茶，我帮你介绍一位导演。我说哪位导演？他说北京故事的王正芳导演。哎，我说好耶，那个电影很棒啊。我就过马路，然后
0: 所以你抱着看才子的心情来看。
1: 哎，对，就影迷去看导演，好，我心仪的导演。没想到就从此决定了我的后半生。他非常风趣幽默，然后很自然的一个人，毫无做作，没有身段。有些很成功的人，我见过许多许多非常成功的人，很多人是身段是很高的，或者是非常
2: 这没有身段，是因为我不成功。
1: 那个时候他非常成功，全世界正红。
0: 不可能，我觉得他太高兴，
1: 红得不得了。
0: 这多年下来，他的生活对他进一步的了解，有没有发觉他为什么能够实话实说，凡事都那么真实的，毫不掩饰保留？
1: 我觉得他能够面对自己，这是一个很不容易做到的。这是一个特质，所以他能够实时的面对真实的自己，所以他接触到的真实的外在，他也能如实的反
0: 应。他不仅真实自己，他对他的家人朋友也很真实。你去看看这本

0: 书里面，你甚至老太爷的一些私密的事情你都写，哥哥的事情也写啊，作弊的啦，什么分数的东西，私密的事情，你不怕他将来把你的私密事也写在书里面吗？
1: 我不敢，我不敢。
0: 哎，你不是说要真实吗？
1: 我是真实，可是有些事情我是不敢做，
0: 不敢
1: 说的，因为我还得过日子啊。
2: 这是他的另一大特色，他每天都在开玩笑。随时随地都在开玩笑，
0: 但是他对于这个领导是无比的尊敬的，
2: 这个说不定也是开玩笑。
0: 你要不要现在下个令，要他的书未来要道出什么秘密你一直隐藏的想知道的？
2: 不会，我们家有一个很特别的哈，有很多其他的作者，他可能他的文章写好以后，他的伴侣啊，或者他的配偶在家里是第一个看的人，我们家不是这样，
0: 不是这样子，
2: 他不让我看的，我跟所有其他的读者一样，要等他刊出
0: 复印的时候，哎，
2: 复印出版了啊，我才能跟其他人一起这样看。
1: 不是这还没写好呢，怎么能给别人看呢？
0: 不，至少可以，他有权利，也可以是一个是很具水准的书评啊。
1: 都要我让先过关才能出，
0: 也只有你自己。
1: 只有我自己，因为我的
0: 你看他这个问题，你说你自己拍电影，你只拍你自己的故事，
1: 对，
0: 你说你不让人家，你去拍我的故事交给你，你来导，你觉得你完全不能接受，
1: 不能接受，
0: 非要自己拍。
1: 我的剧本有人拍过，拍到最后我想跳楼，这什么你这，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上过一个编剧课，在好莱坞一个编剧课，很贵的，那个老师很神奇，他说我们。写剧本的人最了不起，因为我们的工作完了以后，其他的人才开始工作。是啊，有了剧本以后，其他人才能做，才能够拍呀或者演呢。我在底下就是说，老师，你这话是对的，可是跟我的经验呢，根据我的经验，这编剧写完了剧本以后，交给那个摄制组、导演跟演员来做的话，这些人的工作第一件事就是改你的东西。那你受了吗？所以后来我也，就是自编自导了，因为它是有一个完整性跟一个要求，所以我还没有完成的东西，譬如说我还在剪接室里面在剪了一个东西，只有剪接师跟我在那琢磨在怎么样把它做到最好再拿出去，在这个中间有人来参与意见就毁了，真的毁掉了。因为你在制作这未完成的这个作品的时候，真的你自己也不晓得该怎么做，就跟做科学实验是一样。这讲起来又是，这个艺术跟科学是一回事，大家都以为是两回事，是一回事。你根本不晓得在摸索，怎么样做才能够突破，怎么样做能够达到更高的一个境界。但有第三者不了解情况进来，指手画脚，说那多半是那个出钱的那个人。那出钱那个人最可恶，就是他出钱他就出主意，这是很讨厌的。他那个主意，馊主意，都是馊主意，都不好，因为他没有进入你这整个一个创作的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比如说很多作家他没有完成的东西，他不能让人家看的。把他主要的，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导演他在现场，这场戏拍完了，别人不要动他的，你要拿到剪接室里，他慢慢把它凑起来，因为他在拍这个几个镜头的时候，那个演员在表演的时候得到的结果，他也不是100%，甚至于50%都没有，将来会成什么样子，这还是一个创作的过程。在中间有人进来，这个那个的，就把你原来的构想跟你的
0: 过了。所以你写书也是秉持同样的精神，这是一个自己的独立创作。
1: 对，
0: 在没有完成之前，不容任何其他的不必要的干扰。但他过生活不是这样子，对。我们王导的生活面，
1: 生活很随便，
0: 生活倒随和，但他自己对创作很坚持。
2: 创作很坚持，然后创作的时候就生活上也尽量不干扰。
0: 所以帮我们形容一点。读者没看到的王导的私下生活是什么样子？
1: 哎呀，把丑陋面出来了，丑陋面快出来了。
2: 读者没看到的，是说他这个
0: 私下生活是什么样子？
1: 非常丑陋，
2: 是不是他展现身材的时候吗？
0: 经常吗？
1: 我还有什么身材可以展现？就是老头这样了，是骨头跟皮了。
2: 他是一个极有纪律的人，
0: 纪律，
2: 自律很严。我必须形容他是一半科学家，一半艺术家。
0: 怎么讲纪律？
2: 只要他自己要求自己要做的事情，他每天绝对不间断，也不夹杂其他的事情，一定非常专一，他也不怀疑他自己设定的目标，所以他经常告诉我，这听起来像是老师在学堂里讲的，我们从小听的，但是我的生活，你不是问我的生活吗？我的生活里，我的伴侣每天会告诉我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真的，
0: 每天要提醒你这句。
2: 对，经常提醒我。他告诉我说，你一件事情要有所成就，要达到一点成绩的话，你每天要在同样的时间做同样的事，就是说你必须要做的事。
0: 你有没有受到他的启发跟鼓舞呢？
2: 就是他的身教啊，真的是非常鼓舞人心啊，所以
0: 那好像跟个图书馆住一块一样。
2: 图书馆啊，他比图书馆厉害，他是活字典百科全书、啊。
1: 现在没有图书馆了，他还都上网了。
0: 是啊，看你这本书啊，我觉得我们还回到这本书一样，那个时代，您母亲打麻将。警察还可以翻墙进来抓打麻将的，这时代谁还有这种事情啊？
1: 现在不敢，现在警察那是厉害的。
0: 对，你还旁边看，还听到的警察进来抓。
1: 对，
0: 哇，老天爷！
1: 那我们兄弟俩都没睡着啊，他们在那打。哦，然后，那故事绝了，是我妈还有林海音的妈妈，我们叫她外婆，我们大家都叫她婆，因为住在隔壁嘛。婆是板桥人，这个还有是那个二姨，就是那个林海音的妹妹，还有一个郭世杰的老师，他们四个人打麻将。那个老师现在也不在了，他很机灵的，警察进来很凶啊，反共狂啊，你们在这打麻将，这简直是怎么骂了一顿，说你们这么赌钱吗？那个老师说不是，我们是算分的，不是赌钱，算分的，几个胡了一把，算多少多少分。结果那警察说：“那算分呢、啊？那十分是不是一毛呢？”那个外婆，奶奶的妈妈说：“他说对啊，十分是一毛啊。”啊，那你们还在赌钱？这算糟糕了，大家身份证名字记下来。
0: 所以林海应该自己可能不见得都是记得这段的事。这个这些故事，更不要说他的家人曾经被警察记录起来。
1: 林海音啊，跟夏伯伯啊、何凡知道，他们就在隔壁都听见了。
0: 但是没有人写在书里面吧？
1: 那事儿怎么能写在书里面？
0: 但是你就写出来了。
1: 我觉得太好玩了吧？这大人在这每天教训我们的人家，还被警察训一顿，多有趣啊！
0: 这本书里面所有叙述的人物，都这么样接受你这样子写他们吗？
1: 你从原来没有执政的情况走到执政的情况，你是不是继续的迫害被执政的人？我不属于任何党派，你谁要做了领袖，那你上去演讲都会被我学习。
0: 写回忆里面究竟对自己有什么帮助？哦，
1: 太好了，好像我又重新回到那个时代，重新创的那些混账的官僚、混账的官员对我们讲那些话，你们要好好念书啊，不要在这里面搞受到共匪的侮辱和利用啊，你们不要做这种事情啊。
3: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4: 他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他只是一个眼神。
5: 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6: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7: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8: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9: 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10: 那一代人包括你。

0: 这本书里面所有叙述的人物，都这么样接受你这样子写他们吗？
1: 很多都不在了，没问
0: 对不
1: 题
0: 对？
1: 了。
0: 你这本书还叙述了，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大时代的故事，
1: 是，
0: 蛮多，而且是悲剧结束的。
1: 很多
0: 你
1: 事情。
0: 几乎都是你的老师，你叙述了很多，当时都在白色恐怖之下，以匪谍之名，
1: 对。
0: 在这个时代的成长，跟你后来，
1: 嗯，
0: 你在美国参加了保钓，
1: 对，
0: 也因为去了北京一趟，啊，最后被台湾列为
1: 黑
0: 黑
1: 名
0: 名
1: 单，
0: 单。
1: 嗯，我也是匪，我也变成匪，
0: 你也匪，
1: 两
0: 好
1: 边
0: 吧，
1: 匪，
0: 王匪导演，
1: 王匪正方，
0: 这对你自己的，是跟你从小的成长，是我发现你现在写很多文章，你也是正义感十足。你这一生的这些生命的成长，看了这么多的人的悲欢离合，有没有影响？
1: 非常大的影响。那个时候，政府的一个口号叫做"匪谍就在你身边"。因为大家什么保密防谍，间谍很多。我生长的环境呢，国语事小，国语日报，那时候发生很多大的这个匪谍案，很轰动的，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冤枉的，很多。我父亲的学生，我在小学的老师，中学的老师，很多通通进去坐过牢。我父亲那时候他带了十几个学生从北平来，到台湾来。他有一阵子就忙着跑这个，那个什么，爱国东路还是爱国西路那边那个看守的地方，保他学生出来。你多数抓进去都没有事，放出来，叫做有错拿，没错放，你知道吧？保证你没有事的时候放你出来。我父亲就做保人，一天到晚保他的学生。我的老师有很多就不见了，有很多，就是那个跟你讲那个你同他结婚的那个化学老师，他去坐过牢，坐了5年的牢才出来。可是他们出来以后，还有我小学的张老师，他们都坐过老师，坐过牢以后出来，都不讲里面的事情，照样尽心尽力的教学生，都非常好的老师，他没有抱怨过。就这些人，给我这么一个感觉，就是说，他们实在是受了很大的冤枉的这个冤狱的那种待遇啊，他就为着大家着想，也许是害怕，也许是恐惧。我对这个的感觉非常深刻，而且觉得不公不义的事情不可以再存在了。所以我在保钓运动的时候也特别积极，当然有很多冲动的地方，也有很多莽撞的地方，也有很多得罪人的讲话不小心或者是过分的地方都有。这个将来我的回忆录里面都会写，我什么事情做的比较正确，什么事情做的不
0: 看
1: 大
0: 你，
1: 正确。
0: 你看你这本书里面不仅记述当时，你还附注了很多后记，你
1: 嗯，
0: 自己还去追查他们的历史以及他们这个案子的真相。
1: 对，对。
0: 我们现在对于转型正义、白色恐怖，也很多人有看过的名字，但不见得真正了解，更不要说曾经深受其可怕跟畏惧啊。
1: 嗯，
0: 你怎么看转型正义？看白色恐怖？
1: 白色恐怖一定存在的。我的看法很简单，天下的事情是统治者跟被统治者之间的对立跟矛盾。那么当年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一些压迫跟迫害，

0: 出于恐惧或出于他们执政的安全性还怎么样，他们做了很多不符合人权定义的事情。然后你如果改朝换代把这事情转移了，那么我的看法就是说，你现在你政党轮替也好，你从原来没有执政的情况走到执政的情况，掌握了这个权力以后，你就是执政者了。你是不是继续的迫害被执政的人？我对这个非常的关切。
1: 嗯，
0: 啊，不管是你用以前是用很暴力的方式，或者你换一个形式，用其他的1450或者其他的这方式来迫害不应该受到迫害的人，你们有没有做这个事情？我永远是站在这个立场来对你挑战。我不属于任何党派，我不公开去歌颂哪一个人。你谁要做了领袖，那你上去演讲都会被我学习，而学得特像。我对你没有什么恭敬的意思，那除了你盖棺论定以后说你在你的任上做了一些什么事，那么我一定承认。可是你做那坏事我也一定要讲。我觉得我已经活了这么大年纪了，我希望我的这个坚持是正确的，我希望我这个坚持还有它的意义的。
1: 说实话，讲真话，
0: 对
1: 所有的作品你写了这么多故事，你们哪个故事是到你现在你觉得对你冲击最强的？
0: 我觉得我应该说是那个马叔叔的故事吧。因为国语日报那个时候有一个校对姓马，我这个姓马的老师跟我有缘分啊。然后我哥哥虽然几乎是得诺贝尔奖的那种科学家的，初中的时候数学不及格很丢脸，结果那时候也没有补习班也没有补习老师，我爸就把这个马叔叫来叫他代数。后来突然有一个大的匪谍案，叫于飞肖明华案，于飞肖明华的案子牵涉到马叔，他叫马学从，还有其他几个国语日报的员工，还有国语师小的学老师，建国中学的老师，那个案子搞得很大，我们那时候吓得半死，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这马叔呢，二句话不说，很快的就枪毙了，就走了。哎呦，我们兄弟两个还是挺怀念他，因为政治立场他是不是匪谍，我们这个我们不清楚的，可是觉得他是很可爱的人。就后来我在大陆出了那本书以后，马叔的儿孙看到那本书，看到我在书里面讲了好几段他们家的老太爷的事情，就辗转的跟我联系了，然后跟我通了这个微信，跟我通了很多的次微信。他们说他们看到，他们说70年了没有他的消息，一直不知道怎么回事。看这书以后，他们简直是，又开心又难受，就上上下下哭得不得了。不但如此，他的外孙女婿还特别买了一束花，跑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里去送给他，因为我不在北京，我那时候没去，送给那个出版社，感谢那出版社，替他出了这本书，让他们找到了他们长久没有消息的这个外公。哎，我觉得这个故事是很意外的，居然是我在写我自己的事情，真的接触到在大陆那边隔了海峡这么远，哎，那家人的一些怀念。
1: 时代在你们这些人物身上留下到底是什么？你有什么话要跟这一代的人说？
0: 我觉得在某一个层面来讲，我觉得我很幸运。
1: 嗯，
0: 我这一生生下来就是抗战，这许多我觉得是人生难得，以前的人生几百年也不会遭遇的事情。
1: 嗯，
0: 这一系列的事都让我们看到了，都让我们这个世代亲身体验过了。 所有一步一步的进步，所有一步一步得来的成绩，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就是多少人的牺牲和多少人的付出。我觉得今天能够有这么安居乐业的一个情况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不要打仗，不要意气之争，不要自私，不要为了自己的权利，不要为了自己的执政的机会，你做这些血色王八蛋的事情，不要做这些事情。能够保持住一点点正义，保持住一点点良心，保持住大家一点点的和平安定，这已经是无上的幸福了。
1: 回忆是很重要的。其实像现在您自己这么多记录，弄得我也觉得该把回家自己过去的老记录是不是应该留存一下？
0: 当然，
1: 也开始找一点事情，然后去写一写。写回忆里面究竟对自己有什么帮助？
0: 哦，太好了！我现在写我的下面这一部，写到保钓运动。我当然看我以前的这些资料，也看一些网上写的很多资料，把拼起来，好像我又重新回到那个时代，就重新又参加了学生运动，我又重新上台去演讲，重新冲着那些混账的官僚、混账的官员对我们讲那些话：你们要好好念书啊，不要在里面搞受到共匪的侮辱和利用啊，你们不要做这种事情啊。这是我们台湾派系的官员，屁都不懂，那一幕一幕又回来了。然后我在保钓运动时说了很多他们非常痛恨的话，所以后来把我列为黑名单是一定的嘛。嗯，真的是抓到他们的痛处。
1: 所以你现在重新又回到了那时，
0: 又好像又活了一次。所以你写回忆录，让你活了好几遍，好几次。
1: 所以
0: 非常有趣的事情。
1: 我还是回到我们刚刚这段开始要问的题，那将来跟马姐这段回忆要怎么写？哦，嗯，你可以马上冷静下来。所以人最难交代的是什么？好像不是我的奋斗、我的求学、我的什么，反正是我怎么交代我身边最爱的人。你在这本书里面交代了爸爸妈妈、家人、哥哥，嗯，但他毕竟他们。在人的另一端了，
0: 对，
1: 最心爱的人，你将来会讲马姐的真实故事吗？
0: 当然会讲。
1: 好，张子会讲哦。
2: 啊，拭目以待。
1: 王导，非常谢谢你来我们今天节目啊，也预祝你的更多的回忆能够唤起我们大家共同的回忆。
0: 好的，
1: 对不对？来，哎，祝荷尔蒙永存。谢谢谢谢，
0: 不客气。谢谢。

0: 我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四十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在这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印象出来。我们在酌琴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琴，是他陪着我们在酌琴。你在这酌琴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会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人间佛教所重视的就是人际之间关系的和谐，人与世俗尘劳的净化，人与自然万物的调和，人与日用生活的满足。只要能够增加人间幸福和乐的佛法，无一不是人间佛教。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5月21号的人间新闻。成功大学历史系的师生日前是来到佛光山的南台别院参访，由慧昭法师来讲授禅文化课程，带领着学生体验了包括有跑香还有静坐等禅修方式，从实际的行动来学习专注与关照，
1: 每一步都要踏得很清楚。
2: 禅堂内学生跑香静坐，以实际行动体验禅修方式。53位来自国立成功大学历史系师生走进南台别院参访，深入了解佛教文化，学生也分享各自收获。
3: 因为大师的努力都是我们非常值得学习，他们的一些坚韧的精神也是我们在就是在了解他们的历史源流之外可以去学习的一个事情。这样
4: 我觉得还是跟我们的课程还是有十分相符，然后再加上老师上课都在讲中国禅日本禅，然后现在又补充了一个中国禅，就刚好有可以契合这样子的感觉。
1: 由鼻子把它吸进来。
2: 教授也表示，希望透过这次参访，让学生深入体验禅是什么，并专注学习及自我关照，将这些智慧运用在日常生活。
5: 在佛光山这边的上课，还有禅修的体验呢，让学生呢能够体验一点点如何让自己的身心呢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安定。
2: 学生一边学习佛法智慧，一边感受人间佛教精神，透过亲身体验禅修与佛教文化，让年轻世代从生活中认识佛教，培养正向力量。
6: 让同学们他们能够了解中国禅宗的这个禅法，尤其是人间生活禅。让同学们他们能够把禅运用在日常生活之中，来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
2: 法师和成功大学师生开心在佛陀神像前合影，并互赠感谢状、结缘品，展现良好互动，也希望佛法慈悲智慧在校园和青年心中持续扎根。
7: 当同学们学会关掉外在的噪音，把注意力收回到自己的身上，自然就能在课业跟未来找到安定的力量。
8: 慈悲喜舍变法界，惜福结缘利人天，禅境界成平等人，惭愧感恩大愿心。
9: 大家请慢用。
2: 参访后，学生也一同享用素食料理，并朗诵佛光四句偈。透过宗教文化及生活教育结合，年轻世代接触佛法，让人间佛教精神传递下去。人间新闻吴成昶台南采访报道。
0: 同样是在南台别院，来看日前登场的亲子三好写生绘画比赛活动呢，吸引了数百组的亲子来报名参加，画出了信仰的善与美。
10: 桌上放着许多画作，法师和其他评审一边欣赏画作一边讨论。佛光山南台别院举办亲子三好写生绘画比赛，邀请许多位艺术家担任评审。
11: 举办这绘画比赛哈，其实看的并不是说这个画的好不好，我是觉得最重要就是那个过程。
10: 评审们仔细观察每一幅作品，选出菩提奖、三好奖等许多奖项的得奖作品。作品将会在南台别院青年共学空间展示，让更多人看见孩子笔下的真善美。
12: 举办这个三好亲子画画比赛，其实呢，我们也是希望把这个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能够呢带到每一个家庭里边，就像呢亲子间互相鼓励。这个就是在说好话。
10: 法师表示，星云大师强调教育与艺术的重要，希望借着绘画比赛让三好走入家庭，让家庭幸福美满，社会和谐。人间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0: 好，我们看南台别院活动相当多，接着来看全球同步抄经，同样一个场地涌入了300多位的信众，一起来点亮心灯，虔诚的抄写心经，包括了台南市长黄伟哲，他连续5年亲自出席，
10: 神情专注，一笔一画认真书写。佛光山迎来开山60周年，南台别院举办全球同步抄经盛会，现场吸引了315位信众齐聚，不同年龄层的佛光人坐满大雄宝殿，将浮躁的心安定下来。
13: 传灯60，百年仰望，但也非常期望全球佛光人大家一起努力， 弘扬人间佛教，
14: 全球同一天同步超迁啊，大家都很欢喜。那么也借着超迁的功德，能够回向。
15: 在这个活动上面，最大的功德跟意义，当然是在我们的心经。
10: 而人群中亮眼的身影，还有台南市长黄伟哲，这已经是他连续第五年不间断前来参与，恭亲实践三好精神，希望用宗教的安定力量为市民祈福。
16: 有人说，那已经现在印刷那么发达，为什么要抄经？其实抄经这是一个心灵上的沉浸，及感觉佛陀的感召。
7: 你现在每抄的一笔一字一画，都是蕴含的。这个无限的百万的菩提种子。
10: 佛光山台南区总住持满洲法师强调，现代人生活步调紧凑，透过抄写心经，不只是跟自己的心对话，更是与佛接心。主办单位期盼，在动荡的局势中，能将平安、智慧与慈悲的种子传到世界每个角落。活动最后在庄严的气氛中圆满落幕，不只点亮了心灯，也成功让人间佛教的智慧世代传承。人间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0: 全球同步抄经修持的活动在五大洲来登场。我们接着来看台湾的云林，分别是在云林讲堂，还有北港的禅净中心来进行，汇聚了百位信众发心来抄写心经，为自己注入安定身心的力量。
17: 信众齐聚在慧德法师带领下专注抄经，响应佛光山全球抄经修持。云林地区分别在云林讲堂以及北港禅净中心进行，百人响应，集中心念专注于经文。
18: 你的专注点就在握笔跟文字跟每一撇每一画，你没有其他的念头去想其他事情。透过抄经修持去调整自己的起心动念，
17: 勉励大众透过每一个笔画当下调整起心动念，学习掌控情绪的波动。透过抄经，不只回向功德为社会祈福，也为自己去除内在烦恼。
19: 我会有点胡思乱想的一些种子出现，你不要去理它，就回到你的抄经的轨道。
17: 佛光人集体创作，藉由抄经回向，为云林地区注入祈愿力量。从自身安定做起，化内在纷扰为修持愿力，把佛教宁静与祥和传递出去。人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0: 好，接着呢，我们往北走来看法宝寺哦，也同步来响应抄经的活动。监寺妙旭法师带领着生信二众在佛殿里头虔诚诵读，并且抄写心经，把这份功德要回向给世界和平。现场呢，不只有父母亲是带着原本想要打电动的小孩一起静下来练字，更有年轻人受到了网路佛法影片的启发，特别来到现场体验。
10: 双手合十，端柄身心，新竹佛光山法宝寺大殿内气氛庄严，上百位信众在监寺妙旭法师的带领下齐声诵读并抄写心经。每年的5月16日是佛光日，全球佛光人都会在这天同步抄经。妙旭法师特别开示，在动荡不安的时代中，大众更需要透过抄经的当下，将经典中的般若智慧刻印在心中，放下执着挂碍，用智慧来安住身心。
7: 借由抄经一笔一画，这个才能

0: 经文印在心底。
1: 这场休息活动也吸引了许多家庭前来，像是林宝旭一家四口，平时就在家落实星云大师的三好理念。原本放假想留在家打电动的儿子，在抄完经之后也坦言，心情真的放松许多。另外，现场也有很多年轻面孔。
2: 我发现其实让心情很放松，我也可以让自己练字。我希望之后爸爸妈妈也可以带我继续来抄经。
3: 在这场活动，我就是其实是蛮欢喜的，然后可以一起来和大家一起同修，然后一起来抄心经，然后了解心经的一些含义。
4: 今天是抱持着想要多了解心经的含义，然后抱持着想被祝福的心情来的。
1: 活动最后在大众攻读祈愿文中圆满落幕，信众们在笔尖与文字的对话中反观自心，也成功将这份法喜从个人羞耻延伸到家庭和乐与社会大众。人间新闻新竹综合报道。
5: 好，我们接着来看的是极乐寺的现场，也是举办了抄经羞耻活动，由常住率领的各界贵宾，包括有佛光人，透过了线上视讯，还有全球百万信众们同步来共修。
6: 极乐寺大殿呈现一片庄严肃穆、祥和气氛，大众端身正坐，凝神静虑，在清净氛围中专注于笔尖，一笔一画虔诚刻画，将纷扰外境转为内心安宁与清净。许多基隆市民与信众前来共襄盛举，不少民众带着虔诚与恭敬心走入道场，大众齐聚一堂，在墨香与梵月交织空间里，借由一笔一画修持与佛陀接心，并分享这次参与全球同步抄经的难得体会。
7: 一边写一边默念，然后将这个功德回向给我的祖先，还有祈福就和平。
8: 能够跟大家一起抄经，真的是内心无比的欢喜，非常的殊胜。
6: 大众一笔一画洗涤身心烦恼，成功将般若智慧善美种子升植日常。极乐寺期盼透过这一次难得的百人共修因缘，引导大众从文思修中思维法义，增长福慧，在面对生活考验时都能运用正面思维，开创观自在的智慧人生。人新闻基隆综合报道。
5: 看完了在极乐寺的抄经活动，接着同样在极乐寺来看的是禅意工作坊啊，主要是透过了佛心卡还有禅绕画，引导民众呢从情绪的觉察来走向心灵转化。
9: 放下手机，静下心来，一场别开生面的心灵课程在佛光山极乐寺展开，由妙正法师带领学员阅读星云大师谈算命的文章，提醒大众命运并非外求，而是来自自我觉察与行动的累积。课程中导入佛心卡，结合社会情绪学习概念，引导学员透过觉察、学习、疗愈以及转化四个步骤进行深度内在对话。
10: 我们学佛心卡的话呢，除了自利也可以利他，让人人都有一颗佛心的显现。
9: 妙正法师强调，透过集体创作与分享，可以实践同体共生、共生共荣的理念，把内在祝福转化为实际行动，为彼此带来安定力量。
11: 妙正法师用佛心卡，让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的心灵，让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用从佛法的角度来关照这个世界，来更关照我们自己的内心。
12: 这堂课我觉得颠覆了我的认知，因为其实它不是那么的玄学或科学，它只是感应我们内心现在想什么，然后它就是会展现在我们的牌卡上面。所以有时候如果你内心有一些困惑的话，寻求牌卡也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
9: 课程后半段进行缠绕画创作，学员以代针笔专注描绘，在一笔一画中调整呼吸与情绪，让心灵慢慢沉淀，体会当下的平静和喜悦。人新闻基隆综合报道。
5: 为了庆祝佛诞节，国际佛光会的大溪第一分会还有复兴分会举办了浴佛捐血的活动，用实际行动来实践慈悲与关怀。
1: 色彩缤纷的舞龙舞狮搭配鼓声，展现充满默契的演出，还有附近国小的合唱团为大众献唱。国际佛光会大溪第一分会在桃园大溪福鼎仁和宫举办浴佛捐血活动，吸引许多民众参与。
13: 今天有机会受到佛光会的邀请，在玉仁和宫前面举办佛诞节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
1: 浴佛仪式由佛光山宝塔寺兼寺满画法师主法，带领参与者依序浴佛，并鼓励大众

0: 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三套，法师也为大众送上祝福。
1: 在这个喜庆的日子，我祝福大家今年诸事吉祥，一切随心所愿。
0: 国际佛光会复兴分会在隔天接力举办佛诞孝亲浴佛捐血暨母亲节活动，活动结合公益、文化与健康关怀，地点就在桃园市复兴区仁爱停车场，邀请高中生以原住民舞蹈为活动拉开序幕，活动吸引许多人参加。
2: 今天非常高兴，以我的好同事、我们的江代表共同来参加一年一度的我们佛光会举办的浴佛节。
0: 活动现场除了浴佛与捐血，主办单位还有安排抄经，让参与者在书写中沉淀心灵，并推广书食公益活动等等。主办单位期望透过佛诞节活动，鼓励大众落实三好，日常行善。人间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3: 来看到社团法人花莲县生命线协会举办的母亲节音乐会，佛光山花莲人间因缘社教班的老师是带领着学员们还有义工来参加，合唱了多首人间因缘歌曲。
0: 合唱团搭配指挥合唱出动人歌曲，社团法人花莲县生命线协会在花莲县吉安乡客家文化演艺堂举办第十届母亲节音乐会。音乐会吸引许多民众参加，佛光山花莲人间因缘社交班指导老师收到生命线协会理事长的邀请，带着学员与义工参加音乐会，演唱人间因缘歌曲，希望为听众带来光明与温暖，以歌声弘法，让更多人感受到佛法的美好。演出节目相当丰富，除了有许多团体表演唱歌以外，还有花莲舞蹈剧坊的孩子带来充满活力的舞蹈。生命线协会希望透过公益音乐活动传达对母亲的感恩，也鼓励听众爱惜生命。人间新闻花莲综合报道。
4: 塑造之后，然后表面做五层的防水处理，有一点像我们在做漆器的这种技巧，去做这个防水处理，然后表面再做彩绘，这我发明的，全世界只有我在用盐来做创作。
5: 你讲真的吼，以前置的作业吼，爱做谨慎的，做严谨的，你经能，细能。种种遐个步骤袂使省略，啊，无你若
6: 两下得个镜啊，镜看
5: 空啊镜咯，
6: 看有钉无，
5: 有笔无。
7: 亚克力是搞帮对不对？啊，你从背面去挖它，它也产生刮痕。但是你要看是伫头前正面的漂亮，所以我忽然讲一个误点，就是讲所有的痛苦、失败、挫折，其实它都在堆叠你的成功，包含我不方便。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为了庆祝佛光山开山60周年，全球佛光人同步响应全球抄经修持活动。我们接着现场带您来到的是日本的大阪佛光山寺，这里呢同步举办了抄经活动，吸引60多位的护法信徒齐聚在一堂，在一笔一画当中来体会佛法智慧和内在的安定力量。
1: 活动一开始，在法师带领下，大众齐声诵经祈福，现场气氛庄严宁静。随后，信众端身正坐，专注抄写《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透过书写沉定思绪，在字里行间感受心念的安定与清明。不少参与者表示，平常生活忙碌压力大，透过抄经能够暂且放下纷扰，在专注当下的过程中重新关照自心，也更能体会照见五蕴皆空的佛法智慧。
2: 今日は初めて佛光山のお寺に作業に来ました。すごいいい体験ができたので本当に良かったと思います。
1: 活动中也有许多家庭共同参与，长辈与孩子一同静心书写，展现佛法融入日常生活的温馨画面。佛光青年也踊跃投入，以恭敬心完成抄经，呈现信仰传承的持续力量。抄经结束后，大众将完成的心经供奉在佛前，象征将善念回向十方法界，祈愿世界和平、社会安定、人民安乐，也祝福佛光山法水长流、法日增辉。人新闻志本综合报道。
0: 接着我们镜头来到美国，来看佛利门文教中心举办的功德主暨护法委员感恩茶会，邀请到功德主、护法委员还有义工们齐聚，用轻松又温馨的方式感谢大家呢长年以来护持，展现人间佛教在北美地区生根弘法的成果。
3: 音乐旋律缭绕，众人围坐品茶，现场气氛温馨热络。佛利门文教中心举办功德主暨护法委员感恩茶会，邀请近80位功德主、护法委员以及义工齐聚一堂。
4: 我们大家学习慈悲，学习三好，非常感谢这次机会，能够继续为这个佛光山，还有为大家，一起服务。
5: 在这个此刻，心里觉得很感恩，就像大师说的。有感恩的人生是最幸福的。
3: 老师带领大家律动，现场气氛活络欢喜。佛光青年也带来音乐表演，展现信仰世代传承，同时呈现多年来在海外推动人间佛教与社区弘法成果。
6: 我们的功德，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慈悲，我们对人好，我们广结善缘，这些将会延续不断。
3: 透过感恩茶会，不仅凝聚佛光人与护法信众情谊，也让人间佛教在北美持续深耕，以温暖与善念陪伴更多人走入生活，走进人心。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加拿大渥太华佛光山举办人间佛教论坛以及青年座谈，特别呢是邀请到人间佛教研究院的法师还有青年听众们近距离来交流，从人生焦虑、人际关系一直到 AI 时代，到底要如何安住身心等议题来进行深入对谈。
1: 在佛光合唱团歌声中，渥太华佛光山举办人间佛教论坛拉开序幕。
7: 在这个铁皮屋里头，第一次盛大举行，这样子的一场论坛，那么这次论坛，主题是让佛法陪伴我们走过每一天。
1: 由渥太华佛光山住持永固法师主持，邀请人间佛教研究院院长妙凡法师、副院长妙光法师以及西北大学哲学院教授王雪梅语谈，吸引100位信众参与。
8: Mandarin, other Taiwanese, Cantonese。
1: 今年围坐聆听法师分享，气氛轻松热络。渥太华佛光山举办的另一场青年英文座谈，则由妙光法师和有在法师带领近40位青年进行交流，探讨信仰、成长、宽恕以及 AI 时代的人文关怀等议题，希望让佛法真正融入当代生活。 透过论坛与青年和大众对谈，不仅让佛法智慧更贴近当代生活，也让身在海外的青年与信众在交流之中找到安定前行的力量。

0: 手指辅助阅读，搭配联想记忆，原本让人头痛的经文背诵也能变得更有效率。佛山达拉斯讲堂邀请国际记忆大师戴维斯举办专题讲座，吸引近60位信众参加，走遍155个国家以及地区授课的他，这回分享如何透过科学方法改善记忆问题。
1: 那有没有人以前或者目前的经验背了就忘了，忘了再背，再背会更忘一点，会吗？这个是一个非常恶性的循环。
0: 而另一场讲座则聚焦在现代人最关心的身心健康议题。国际峰会达拉斯协会督导长陈文灿以身心灵的修炼到人生转化为题，分享多年修行与养生的经验，强调情绪、思想与精神状态都会影响人的能量与生活品质。
2: 人虽然我们把它分有是这个身心灵，有形的物质、无形的这些作用感受，但是其实身心灵我们都可以用能量来体会、来解释。
0: 连两场讲座，从科学记忆到身心灵修炼，希望透过生活化的方式，让佛法不只是理论，更能真正走入日常，帮助民众在忙碌生活中找到安定身心的力量。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3: 美国德州的布兰诺市政府主办亚洲文化节，佛光山达拉斯讲堂也应邀参加。借此机会啊，义工们呢不只是精心准备了佛学讲座、文化的课程，同时还设置有浴佛区，让很多人都感受到了佛陀慈悲精神。
4: 佛光义工一大早就进场精心布置，以满腔热忱接待来自各族群西方民众，热心介绍讲堂所推动的佛学讲座、文化课程与社区活动，同时积极推广中文学校、青年团以及儿童夏令营，吸引大批家庭驻足深入了解。
5: 可以用新的，
6: 还有怎么样的？
5: 对，因为今天早上那个米歇他们在弄的时候说，原来的那个 size 没有这个。
4: 浴佛体验区成为全场最吸睛焦点，大批民众在义工亲切引导下，首次体验庄严浴佛仪式，从中感受净化身心与祈愿平安的宗教意境。现场同时安排了趣味转盘以及亲子互动游戏，让摊位周边笑声不断，吸引超过500人次热情参与。达拉斯佛光人透过走入社区盛会，成功将人间佛教善美种子与本土社会广结善缘，并在温馨交流中打破文化与信仰藩篱，不仅让当地民众对华人文化有更深层认识，也成功在北德州这片土地上展现出包容与和谐的多元共融精神。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3: 美国北卡佛光山举办了中文一日静心修持活动，透过了佛学课、坐禅、茶禅体验，带领民众放慢一下步调，在忙碌生活中来安住身心。
7: 跟着法师静坐调息，放下手机与杂念，美国北卡佛光山举办中文一日静心修持，吸引不少民众参加，希望透过一天的课程重新找回内心平静。佛学课程中，妙照法师引用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星云大师讲演集》我们求法应有的认识，分享学佛不只是听道理，更重要的是建立正确认知，并真正实践在生活中，才能利益他人。另外，智山法师也带领学员进行坐禅、立香与跑香，开示人生烦恼就像瀑布一样，唯有透过戒定慧三学，才能慢慢安定内心，超越烦恼。现场还安排茶禅与座谈交流课程，学员一边品茶一边分享修持心得，踊跃提问，包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保持精进，以及禅修时遇到的困惑。活动最后，法师也勉励大家把一天修持学到的正念与智慧，真正带回生活中，在行住坐卧之间，慢慢培养安定与清明的力量。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3: 画面中带您看到的是美国西来大学的师生，每个学期啊，他们都会发挥爱心哦，像画面中这样募集很多物资来帮助街友。而这一次呢，总共募集了许多份的爱心食物，包括有毯子、外套，还有新衣服。而另外呢，西来大学的师生也一同来制作素食的三明治，在学校教授带领之下，学生们呢是纷纷的把物资交给了街友，传递关怀与温暖。好，看完了温馨的活动接着来看的是国际佛光会旧金山协会主办第5届三好绘画比赛，今年是以主题幸福与安乐，有近100多件的优秀作品呢，在三宝寺来进行评选。
8: 我要改呀，如果要改的话，
9: 你的单子要
8: 要怎么

0: 评选现场近120余件绘画作品整齐陈列。本次评审由三宝寺住持如阳法师等人共同担纲，评审们神情专注，仔细从主题意涵、创意构图、色彩运用以及整体意境等面向进行严格且详细讨论。
1: 总分量子，那每个老师
0: 参赛作品题材丰富多元，纯真笔触和饱满色彩描绘出作者心中幸福蓝图，更展现对社会关爱。作品更结合佛教祈福元素，传递出内心平静与喜悦。每件创作都展现出纯净善良心灵。透过这次比赛，不仅让孩子们在创作中学习观察生活中美好，发挥成熟绘画技巧，也成功将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三好精神落实于生活日常，在一幅幅充满温情与希望画面中，为旧金山社区注入满满善美正能量。活动在和谐与温馨氛围中圆满落幕。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好，我们接着镜头来到的地点呢，是来到的荷兰荷华寺哦，积极的参与当地活动，来实践本土化。像福光人就着手来准备美味的素食餐点，和大众来结缘，同时呢还敞开了四门开放来参观，接引荷兰在地的居民认识佛教文化。
3: 小小摊位前，民众排队取餐，香喷喷的东方素美食吸引人潮不断。荷兰一年一度国王节庆典，佛光山荷华寺响应全国欢庆活动，敞开四门邀请大众感受佛教文化。游客走进寺院体验写书法，还能够把吉祥印章带回家。透过多元活动，接引当地人士亲近人间佛教。而国际佛光会荷兰协会也响应市府号召，参加庆祝解放日自由餐活动。
4: We're here in Amsterdam. It's Freedom Day, and here we're enjoying some free food. It's really important day to celebrate remembrance.
3: 纪念二战顺利，城市重获自由。荷华寺响应准备多样美食，短短2小时就发放超过600份餐点。这些都是义工发心集体创作成果。不少民众聚集在寺院前，相当热闹。
5: 这个给的精神跟我们开山祖师星云大师所提倡的是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是合而为一。
3: 不分种族，弥漫欢喜交谈声。荷华寺深耕荷兰，积极实践本土化，融入当地文化活动，促进人间佛教精神在地方扎根。人新闻荷兰综合报道。
6: 这道菜叫做什么？
7: 梅干扣肉。
6: 素的梅干扣肉要怎么样的呈现？这个可能真的要稍微研究一下了，好不好？
7: 是，
6: 一起把它学起来看看啊，各位朋友们。哎，好漂亮哦！
7: 是，
6: 这个油脂感是我觉得梅干扣肉最好吃的样子，真的。听说今天这一道料理呢，算是幸福食堂有史以来最简单的料理。这个料理是应该所有日本人家里面都会有的东西。
8: 用米曲做的甘酒。
6: 什么是甘酒？我的天哪，好棒的味道哦，完全散发出来甘酒的那个米香。我有一次在看社群平台的影片上面，知道了一位大师叫做火不熊先生，他最厉害的那一道马铃薯Roy， 真的是要完成我的心愿，让我可以吃看看真正贴近火不熊大师那一道美味的马铃薯。拜一到拜五暗时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9: 这人在节目上看过，他讲的品味链都挺不错的。
10: 公司 APP
9: 这个 APP 做得很完整嘛？
11: 你是不是加入他们的 LINE 群组了？投资稳赚不赔，那可能都是骗人的耶！
12: 保证金我已经补缴了，可是我还是没有办法出金呢。
13: 我还有很多钱没有领出来，怎么会这样？
14: 诈骗的手法越逼真，陷阱越深，没有稳赚不赔的投资，只有精心设计的骗局，请多问、多想、多查证，金管会关心您。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很多不吸烟的人啊，应该都蛮开心的，看到这个推动无烟城市政策哦。台北市呢，近期陆续设置有户外的吸烟室，所以呢，五月初开始，不少人都会发现了，哎，包括西门商圈啊、中山的现行公园等地，都有这么一座、哦、这个所谓的吸烟室，希望呢，透过空间的区隔来降低二手烟影响。
1: 黑色外观搭配透明玻璃设计，伫立在闹区街边相当显眼。台北市政府推动无烟城市政策，五月起率先启用五处户外吸烟室，希望透过吸烟者与非吸烟者的人流区隔，降低二手烟对公共空间的影响。
2: 台北市日间的流动人口数比夜间要多了65万，而且很大的比例都是从新北市来的朋友，所以有一句话说，日间台北，夜间新北，双北就是一体的。
1: 针对开放时间从上午8点至凌晨0点，有民代指出对夜间族群并不方便。对此，蒋万安回应，双北人口相互流动将持续滚动调整，而新北市未来也规划跟进。
3: 在新北看起来要从这个商圈，尤其人较多的地方来做起，让商圈无烟害这一部分，大概我们未来先执行。
1: 从城市热点先行策略，分阶段于人潮聚集商圈、商办以及人流密集交通干道推动，引导吸烟者至指定吸烟区吸烟。六月底前将在新增8处启用。原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520是国际临床研发日，我们看啊，台湾研发型的生技新药发展协会和很多的单位啊，是在国际临床试验日这一天呢，推出了临床试验知识还有临床研究意向的登记平台，结合了许多的药厂和公司来合作，让民众要更加了解究竟临床试验和相关的医疗资讯。
4: 5月20日是国际临床试验日，台湾研发型生技新药发展协会、中华民国开发性制药研究协会、药物临床研究协会以及临床试验中心联盟合作举办圆游会，推广临床试验知识和临床研究意向登记平台，要让民众有机会获得最新资讯。
5: 有乐是台湾临床研究意向登记平台呢，它是让国际的药厂、台湾的这个新药的药厂呢，他们去登录他们的临床试验，然后让民众去能够搜寻、能够了解到临床试验的资讯，然后他们进而呢可以在对他们有兴趣的临床试验，他们可以表达参加的意愿。那如果一时找不到这些他们相关的临床试验的话，他们也可以登记意向。
4: 新药的诞生都需要经过临床试验，许多单位合作推出的有乐视平台，不止增加资讯透明度，也帮助药厂媒合临床试验人员，加速新药上市，帮助更多患者。
5: 借由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可以让这个民众可以了解现在在新药研发、新疗法的研发的趋势，然后呢，也可以参与临床试验。目前大概就是国内国际的药厂跟台湾的新药研发公司，大概有80家的药厂来参加。
4: 医疗单位举办圆游会活动，拉近医学研发与民众的距离，并透过设置平台落实医病沟通与资讯透明。未来将持续推广，帮助民众建立正确的医疗知识。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彰化社大举办115年度的春季公民素养周讲座，首场就邀请到中央大学的教授来谈心理健康和疾患。陈教授呢，主要结合了临床经验，还有他的专业理论，引导大众重新认识心理健康。
6: 很怕他在里面做一些伤害自己的事情。
7: 讲座现场座无虚席，听众专注聆听并认真记录专业见解。参与民众表示，透过专业人士引导，能帮助自己重新厘清过去模糊的心理卫教概念，进而学习如何以更轻松态度面对情绪波动，避免深陷忧郁，让心灵获得重整力量。
8: 透过比较专业的背景，然后再帮助自己更厘清一点。所以虽然自己已经有相关的一些知识背景，可是我觉得就是透过专业人士，让我可以重新再去吸收一下这些，
9: 轻松的面对，不要说一直陷在那种忧郁的情绪之中。那今天老师提供了很多解决方式，所以觉得非常的收获良多。
6: 心跳往下掉。
7: 陈永仪教授在讲座中引用世界卫生组织定义，强调健康是身体、心理与社交的完全平衡。他也亲自示范478呼吸练习法，引导大众透过深长呼吸启动迷走神经，降低焦虑感。
10: 要接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重要的是你的功能性有没有受损，就是说你平常该做的、想做、能做的事情是不是都能够，大部分都能够完成。那如果因为你的心理状态而无法完成，那可能就要考虑去思考一下，是不是有可能是在心理上面有进步的空间。这样
6: 25.24%、算是非常高的百分比。
7: 这场讲座透过专业引导，让民众学习到如何调节压力、接纳自我。这份正向心灵能量也将从个人扩散到社区，共同营造更健康和谐的社会环境。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11: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eerabhadran Ramanathan.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苗栗佑安教养院将近百位身心障碍的天使盼不到家人，更没有朋友，只能躲在角落里等着被看见。十几位网红要为他们创作短片，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佛光园美术馆的台北馆现在展出的是佛诞特展哦，《光中极尊净土变相图》，主要是以素人共创为主要的内涵，由两位的艺术家来亲自指导，高达51位的素人长者，他们共同绘制长达有26公尺长的极乐长卷，跟着镜头带您感受。
1: 你可以看得到那个里面也有一个人的一个脸，
2: 各种不同种作画形式描绘不同种佛画艺术。佛光园美术馆台北馆2026佛诞特展《光中极尊素人艺术的净土变相图》，由艺术家庄雅栋、许翠华带领51位素人长辈展开创作。
1: 虽然他们是素人，但是他们

0: 的精神可以讲是非常虔诚恭敬的，可以从早上8:30画到晚上10点多。在这些画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有趣的，就是呢他们想象中到极乐世界可以乘不同的交通工具，比如说高铁啦、火车啦、飞机啦、热气球啦，啊，我觉得这个是出我的这个想象力的哈。
1: 画出自己眼中最美最快乐的极乐世界，长达26公尺的佛说阿弥陀经经变图，素人艺术家集体创作，发挥想象力绘制佛国净土。展览开幕当天举办茶会，艺术家现身分享这数个月来的绘图历程，希望透过净土经变图将善根与心念种子传播给更多人。
0: 透过了他们画的这个佛说阿弥陀经，我觉得让现代的人很容易就去懂了极乐世界是一个什么样子，包括我们看到那个花鸟，甚至那个音乐里面好可爱，有竖琴有钢琴，总之他们发挥了种种的这个想象力。
2: 每一个老菩萨在创作的时候，实际上你们就在修行，你们就在供养，那把些心里面的善，把这些美好的希望跟愿景都画在作品里面。
1: 39件未来佛模样的作品，打破传统思维，融入创作者对和平以及善心的展望，借由画笔抒发内在清净，感受心灵沉淀与升华。人新闻台北宋和报道。
3: 很多人怀念的帽子歌后凤飞飞逝世至今已经14年，她演唱多首的歌曲到现在仍然是经典。即日起呢，在桃园大溪，也就是歌后的故乡，展出凤飞飞的电影金曲特展，结合展览还有多元的体验形式，要重现出凤飞飞当初的经典音乐记忆。

0: 歌手吴汶芳演唱凤飞飞多首经典歌曲，即便这位帽子歌后逝世14年，但不变的是他在台湾流行文化史上的重要影响力。
1: 他是一个非常细心而且非常温暖的一位歌手，对，带给所有的工作人员都那么的亲切。
2: 我觉得他在那个时代，他的经典标志帽子长裤这件事情跳出来，其实到我这个时代也会去想说，不管是舞台上的演出，或是像他一样这么全方面，我有没有办法也做到这样？
0: 大可侃文教基金会携手凤飞飞慈善基金会，以凤飞飞历年电影金曲为主轴，包括200多件原著手稿等珍贵资料都是首次亮相。其中最热门的打卡点是复刻80年代家庭客厅情境，搭配经典节目播放，就好像跨越时代重回过往生活场景，邀请所有凤迷不要错过。人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3: 画面中带你来到的是屏东恒春这家店啊，这家咖啡馆啊，走进去啊，哇，闻起来都是木头味。为什么呢？因为是业者特别邀请到木工艺术家来打造哦，打造出了像画面中这样您看到的纯木头式的感官空间。我们透过画面带您到现场一窥究竟。
0: 从房梁到墙壁，甚至是台面，纯木造空间打造的咖啡厅，来自两位南漂青年对土地的情感灌注，希望透过木头的温润触感香气，带领顾客感受恒春独有的缓慢步调。
4: 我们的木头都是用恒春的木头来做，然后像有一些老物品，就是像以前日治时期的屋檐，
0: 使用日治时期老宿舍的古老木材，特别委托在地木艺师将其设计理念化为实体空间。业者亲自踏入康林古道，移除被称为绿癌的外来种银河欢，化为装修原材的一部分。
4: 我们有一起去移除银河欢，用银河欢来做我们的木材这样子，然后一些恒春在地的木材，就连我们自己卖的咖啡也好，我们都是用恒春在地的素材去做一些联想发想这样。
0: 独具风格的空间特色，融入与自然共生的环保初衷，从装潢到店内所贩售的咖啡饮品等，充满浓厚垦村在地风味，打造让顾客与在地生态产生连结的温暖空间。人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3: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来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2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一个好妻子必须是勤于家务的贤妻，长于赞美的友人，敦亲睦邻的邻居，慈悲应试的信徒，爱与孝声的家人，热心公益的善人。

0: 阿进，
1: 行，你现在跟伊讲的，
0: 讲啥物啊？
1: 无非啊，你现在跟伊讲的，伊哪会讲要开车来？
0: 哦，我讲你身体无爽快，要去病院检查，结果伊就讲要去坐车。
1: 跟伊讲创啥啦？咱家己叫车去就好啊。
0: 你有迄间病院，离厝内伤远啊，上班时间嘛歹叫车，万一落去堵车嘞。伊开车来真好啊，专车载去。放心啦，伊袂知影。
1: 当然不是阿呆啊。
0: 我看伊就是一个阿呆啊。
1: 我看你嘛是阿呆。
0: 那恁是安怎？叫伊转去哦。
1: 免啦，来拢来啊。哎呀，行啦。

0: 阿姐搞啥？咋的？哎，谭小红。
1: 哎，我不用讲，我被检查。
0: 哦。哦，对对对，那你做完检查再回家哈。
1: 哦。阿姐，你睡着了。
0: 做检查尔啦，免紧张。
1: 袂紧张，你赶快开车，小等下车。
0: 哦。

0: 姐，恁阿囝已经病愈，附近的都袂歹，阁会当报销。
1: 附近的歹挂号。
0: 哦，对哦。姐啊，你是倒位不爽快？
1: 查某人的代志。
0: 孙尚有你这个阿姊真好，
1: 你袂过讲好心阁有雷惊啊？是吗？
0: 是啊，你乃记得真好啦，我凊彩讲讲的尔。我有时阵讲话无经过大脑，你唔通见怪。
1: 恁两个哦，拢同款，讲话无得想的。孙尚的保养品是你送的是？
0: 啊？
1: 去罐八边呢？
0: 哦，对啊，我找真久呢，大家拢讲足好用的，无俗呢。
1: 你奈无甲伊讲？
0: 我有甲讲啊，我讲要买予伊，伊足欢喜的。
1: 我是讲，你奈无甲伊讲，这个无俗，伊个叫是俗俗啊货呢。
0: 唔免讲啦，送人物件哪有需要讲这啦。伊不介意哦，
1: 真介意啊，都唔敢要用。
0: 安尼就好啊，趁钱伊就是爱开嘛。只要你有介意哦，我送你一罐。
1: 卖超过伊对我好，以后爱对孙尚较好诶，做代志卖加想挂。
0: 哦，我知影，顶个阿姨有甲我讲，我了解。胡同里面的北京姑娘，她聪明温柔的样子，
1: 姑娘有讲好。

0: 你要跟寡妇家的狗？
1: 过二十分，你要到位啊？
0: 哎，总算要到，有够忝。
1: 你睏几路要哪会忝？只也唔只忝，一直做你的枕头。你知影无？你嘴烂，滴到规四界，你总是忘记啦。
2: 嗯，这有影。可是是，捌伫我个脚头啊。
0: 无可能，我下晡忘着你食物件。嗯你们两个是当时站同讲的啊？
1: 我就你睡的时阵啊。
0: 讨厌。
1: 哎呀，是讲哦，北京城就好，就是伤过大，去到倒位哦，卡袂到就是点外钟，真正就要忝死。
0: 嫌忝的，用转去。
1: 我不会，真无简单才找到一个女朋友，转去就无啊。
0: 知影就好。荷花秀丽。
1: 嗯，我的开车了。
0: 啊，
1: 嗯。哎，朱大哥最近在创啥？真久无看到伊啊呢。
0: 你问遐尔济创啥？
1: 啊，就真久无看到伊啊，咧想伊嘛。
0: 伊伫咧无闲家己个代志，你免想。

0: 谢谢。嗯，
1: 哎，您稍等我一下，内底个咱袂当停车，我车停好才来，吼。
2: 你唔免入去，伫外口等我就好啊。
1: 物件唔免我倒提哦。无
2: 方便。
1: 哦。
0: 阮检查完才打电话给你。
1: 好。
2: 你伫遮等就好。嗯。伫遐。
0: 哦。
1: 真正煞身呢。
0: 来，坐下。打好呗。阿姐，你敢想清楚啊？真是要提掉哦？我感觉安尼无够也好。我有查过啊，拢讲提起那伤身体。
2: 拢已经安尼啊，嘛无其他的办法啊。
0: 真是歹甲伊讲。
2: 好啊，你别再说了。
1: 李爷，您跟我说来做检查，结果是来动手术。兔大哥敢知影？
2: 伊唔免怎样。
1: 兔大哥伊遐尼介意你，你的囡仔，你
2: 这跟你敢有关系？
1: 对啊，跟我无关系。阿姨嘞，跟伊嘛无关系哦。囡仔跟伊无关系。
2: 嗯。
1: 你哪会当安尼做啦？兔大哥遐尼啊介意你呢，伊阁借钱为你开面笑，你。我阁带恁来，实在是
0: 你误会啊！
2: 能解伊解释，我就是这款人，无欢喜会当做，无人叫你来，你家己要来的。
1: 无啦，我
0: 阿姊，
1: 想袂到你是这种人，涂大哥真正爱唔着人啊！
2: 无非我甲你讲，这是我的代志，你看袂惯是会用卖看，无欢喜再阮来，阮家己叫车，你卖伫遮讲话，你无资格。
1: 我袂瘾插你啦！
0: 吴辉，你要去倒位啦？
2: 别插伊，让伊走。
0: 阿姐。

0: 熊啊！
1: 哎，公，紧嘞，袂当搁拖啊！崔姐那边在催讲，讲汇钱给伊，厝歹租给咱啊！
0: 你先甲伊按来，讲过几工啊，我会汇钱给伊。
1: 哎呀，有催讲甲无闹啊！伊唔听，伊要找你，要安怎？
0: 不要紧，交好我来，行。
1: 哎，吃早顿。
0: 哪行哪吃？
1: 包啊！

黄体素跟 HCG 的钱，你捌袂？

0: 阁伫咧想误会代志啥？
1: 伊拢无回我，我走就走。
0: 谁叫你硬要叫伊来？结果即马无几出。
1: 我是想要予你对伊有好印象。阿姊，拄只你先装无爱甲伊讲清楚，害伊误会啊。
0: 是要怎甲伊讲？
1: 至少袂遮尔歹看。伊即马误会你甲别人有瘾啊。
0: 无重要。
1: 回去我跟他好好说，什么都不知道，就气性地。
0: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他有当时太过激动了。
1: 我们是要等多久了？
0: 他们是说半点钟。
1: 阿姊，你敢会怕？
0: 既然想好，是在怕啥？
1: 真是不爱跟伊讲哦。
0: 跟伊讲有啥物路用？
1: 我感觉无公平。凭啥物遮尔济代志拢爱你家己承担？
0: 还阁有你陪我。
1: 对，还阁有我。我陪你。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0: 孙心，无着胎啊！
1: 无着胎？
2: 敢有确定？
0: 你的 HCG 是3.0，黄体素嘛加2.2。
2: 什么意思？
0: 伫临床 HCG 的部分要10以上，黄体素嘛要有超过5，安尼才是确定有心啊。不过你这两项吼，拢无到这个标准，照你最后一摆面试的时间算，无可能有心。
2: 真是哦，那呢，干要做超音波，搁检查看卖嘞。
0: 照顶摆面试的时间来推算，就算你有心，今麦做超音波，嘛看袂出来是毋是有着胎。
2: 验过之前，阮阿姊验过落摆，有3摆拢是出现2条线呢。
0: 外口检验有心的产品，即个当当作是毋是有心的参考，结果无一定是正确的。有的时阵内分泌乱去，子宫内膜变高，甚至是妇科的肿瘤，拢会造成检验产品检出来的是假的。
1: 有心还阁有假哦？
0: 这种情形常常有，而且伫临床哦，嘛会出现甲有心同款的镜头，像面试无来会想要吐，不过这都毋是真是有心。当然，这嘛有可能是其他的原因，就是讲之前有掉胎，不过伫这个时阵发生早期流产。
2: 早期流产？
0: 对，就是受精卵无成功掉胎，直接排出去啊。那是伫这个期间验出来，嘛是2条线。不过经过一段时间，你的身体会恢复有心正常的状态。
3: 是讲这两个囡仔七早八早就出门，也不讲一声。休困时啊，唔知伫个无影啥。
4: 囡仔大汉啊，逐项代志阁爱向你报告哦。就算是好好的学生，拜六礼拜做什么代志，拜干嘛向你报告？
3: 我敢唔讲爱报告？你那常常误会我的意思哈。我哪有安尼讲？
4: 我唔是误会了，我
3: 你讲报告。
5: 歹势。
4: 你找谁啊？
5: 请问孙兴刚是多家？
3: 啊？
2: 阿姊，你细字。
1: 早知影是安尼，就莫来啊。
2: 但你即马要转去哦？
1: 无咧。
2: 万一亲像医生讲的，你是早期流产，
1: 安尼又阁安怎？非得无着胎，就是无着胎。今仔日这件代志，就当作无发生，袂用讲出去哦。尤其是涂晓武，千万莫让伊知影。还有那个吴辉，叫伊袂用讲。你有听到无？你袂答应呢？你手抓。
2: 我手抓，我保证。
1: 行。
2: 阿姊，我叫吴辉载咱转去。
1: 唔免啦，早就走啊，叫车。
2: 坐电车啦，也无什么代志啊，已经开1000多块呢。
1: 哦，最近的车站离这2公里，用行啊？
2: 我问看卖呢，司机。
5: 你好。
2: 车站要载无？
5: 好。
2: 偌济钱？
5: 10块。
2: 行。
5: 上车开始哩。
2: 这误会，等我回去才跟念。
1: 不好，牛看到北京也是牛。我就讲吴辉根本跟你无适合，至少即摆袂合。
2: 其实嘛，唔是，我感觉阮两个做伙真好啊，而且伊即摆有伫个改啊。
1: 吴辉上改好，我讲你都唔听啊。他都跟你反悔，你有听到无？
2: 什么？
1: 跟吴辉交代，袂用跟涂晓武讲。
2: 哎，我知影啦，一句话讲几落遍。
1: 我讲几啊遍，你也袂听。
2: 我会听，我会听。你以后一定会跟妈同款站点，
1: 欠人吗？

0: 现在像你这样的主管，真是很罕见的，这么关心员工，还自己来看心心，都是这样。
1: 哎呀，阿姨，你太客气了，这是应该的。不过我跟孙心，不只是顶个级的关系，我也是朋友。
2: 诶，这样真好啊。以后心心在公司遇到什么麻烦，就拜托你了。
1: 其实孙心，他的能力是真的没问题，不过我最近发现一点点的共性，是不是有代价？
0: 阮无看出来呢，伊今仔日透早就干相袂出去啊，也毋过无讲什么代志。
2: 那无等先生回来，你再问伊啦。恁少年人家己讲较妥当啦，囡仔大汉啦，有一挂代志无爱甲厝内人
0: 讲。吴先生，恁家住倒？
1: 我住无熟。
0: 无是袂歹呢，今年几岁啊？
1: 我32。
0: 结婚了未？
2: 你是咧问啥啦？听起来秘书咧相亲呢。
0: 人吴先生嘛不讲啥。
1: 对啦对啦。
0: 对吧对吧。
1: 是。
0: 只是伫开讲嘛。
1: 是安尼啊，阿姨，我吼也未结婚。
0: 哦。
1: 是安尼啦，我为美国回来以后，就来北京发展。这两冬当然无用事业，搁再讲嘛无拄到适合的，一个无注意，

0: 其实我嘛甲伊顺心。
1: 啊、哦，你嘛甲伊顺心嘛、哦？
0: 嗯。
1: 安尼，我阁袂当借问一下，恁两个即卖关系是啥物情形哈？
0: 嗯，嘛无啥物情形，是我单方面咧追求顺心。阿姨，你嘛知影，感情这种代志需要两个人互相依赖才会用的。
1: 啊，对。
2: 献幸福，藏在时光缝隙。
3: 看他也不会动，也不会讲话，就一直想起他过去的事情。
4: 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我是蔡振南，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

0: 安祖，
1: 以前讲至少要固定两个月，哦，
0: 就听信。啊，
2: 家姐是边我这边，算是做你的肉店吗？小安祖，阿姊，我无代志。哎呦，你卖哭，我无代志，我人好好啊。你看我，我也无代志啊，无严重，真是无严重。你卖哭啊啦，
0: 是不是足疼？
1: 哎呦，你卖哭啊，真是无代志，我真是无代志。你哭害我嘛想要哭啊！
0: 别哭，拢别哭啊！

0: 嘿，不要紧啦。
1: 可是你，可是你哦，
0: 不要紧。
2: 尊兄，
0: 哎，
2: 你的手是安怎？
0: 你来叠家啊？
2: 哦，我来附近食物件，因讲你请假。
0: 哦，这个哪只？
2: 你好，我叫王一斌。
1: 你好，随心。
2: 你有要紧吗？
0: 没代志。
2: 爱说你呢，上紧当过一百天，一定爱说你哦。
1: 哇，入去就哥哥，这就管。
2: 啊，对对对。
1: 行，
0: 来坐。
2: 好。
0: 没代志啊。
3: 哎，老的，紧打电话给心心，看人在倒位，哪袂转来。
4: 哦。
1: 妈。
4: 哎，转来啊啦！来来，紧紧紧！
3: 转来啦！
4: 心心，你看谁来看你啊？
1: 我哥。
3: 你是
4: 啊，鸟的哦！啊，跳来安尼啦！摔到
3: 哦！
4: 啊！啊，哪会摔到安尼啦？
1: 没代志啦。
3: 那受伤，
1: 去有车弄掉，
3: 好车弄掉，这是安怎弄的？
0: 没代志，没代志，没代志，没代志啦！
3: 阿
4: 姨，这是安怎讲的啊？

0: 会烧
1: 啊，多谢。损伤严重无？
0: 无啥要紧。
1: 啊，
0: 你奶奶公司有代志先？
1: 公司无代志。啊，为着你，
0: 为着我，
1: 为着咱，春心，你知影我够毅力。也毋过遮尼久啊，你伫对我保持距离。其实我想要找你讲，想真久啊。也毋过逐摆，拢毋知影安怎开嘴。一直到昨昏，有人替我做些决定。伊是我的前女朋友，阮是高中同学，伊妈甲阮妈是同事。阮是伫大学的时阵交往的，大学毕业了后，伊伫阮遐找着头路，我去美国读册，伊等我四冬。回国了后，本来阮两家人按算要互阮结婚，但是我想要来北京，伊无愿意，就分手啊。昨昏，伊对我讲，我可能无遐尼介意你，若不袂像即马安尼，一直咧丢毒。无法度下定决心，无过伊才去追求你。
0: 伊无了解状况。
1: 无，我感觉伊讲遐无唔对。其实头一摆看到你的时阵，我就给你的自信、冷静、袂怯。后来愈来愈熟悉，就感觉咱两人真正真合。顶多是我，一条顾虑、丢毒，唔敢挖紧。凡正伊讲了无唔对，是我家己不下定决心。
0: 我无你讲的遮尼好。
1: 无，在我看来，你上完美。
0: 我离完美还阁差足济。
1: 无，你在我的心肝内上完美。
2: 话走就走，哪会当安尼啦？
3: 是阮阿姊叫伊走的。
2: 我头就走，伊是毋是查甫囝啊？伊若无走，你就袂安尼啊？
3: 这是意外。
2: 啊，顺尚，你已经安尼啊，搁替伊讲话。这个代志若换作是我，一定会甲你送倒来门口，才会放心。这个误会啊，我看伊根本就无关心你。
3: 好啊，你莫讲啊。找我有什么代志？
2: 无代志啊，我是经过要去食饭，顺光顺煞来看你。
3: 王一冰，我有男朋友。
2: 我知影，我只是来看一下，无其他意思。老东欧嘛。

0: 其实你无需要跟我讲这。
1: 坦白是信任的基础嘛。既然我爱你，我愿意把我之前所有的一切全部拢讲给你听。所以，我想要知影你是安怎想的，你甲涂晓武。
0: 本是高中同学，小学同学，幼稚园同学，甚至嘛伫个同一间病院出生，青梅竹马。后来大汉啊，变做少男少女，无意外都做伙啊。迄当阵我听别人讲，上会识个两个人，无法度做爱人啊，嘛无可能结婚。
1: 恁今年有可能要结婚？
0: 阮结婚几啊届啊？办公会啊。
1: 哦，那你讲，我甲晓算嘛办。
0: 后来阮两个考大学，我考掉啊，伊无考掉。迄当阵我有一种感觉，阮的关系早晚会有变化。
1: 我也理解。就是当时我回顾看到晓璇的时阵，也有这种感觉。彼时我就知影，我甲伊两个人一定行伫两条完全无共的路。若是要行做伙，除非伊会当对我来北京发展，若无阮早办分开。就因为我了解这个道理，所以我才会分手。当时身边的人都想我，也不过我很清楚，我若不这样做，我们同样没有结果。人生就是这样，在你决定要向前走的时候，该放弃一些东西，只有这样才能走更远。

0: 唱的话需要从发声的方式去建立起来健康的歌唱的方法，所以我们会先调整呼吸，然后怎么去运用你身体里面的肌肉横膈膜，要怎么去帮助你把那个声音推出来，然后去把你的咬字唱得更清楚，把你的共鸣的位置提高。
1: 曲目的选择上来讲，它可能分两类，一种是他们是有指定的，有请我去演唱固定的某一首曲目配合他们的演出的，像我们自己办的一些音乐会或者是由我们筹备的，就比较可以选择曲目。如果是针对歌剧来讲，那就是很专业的，还是要做大家都听得懂的。如果推广性的，就可能不要选择太生涩的曲目。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白良兄。
1: 啊，没没没。
0: 这两个今仔日到底是安怎？一人娶一个，真正捌看过。
1: 等一下问因就知影，这哪有啥啦？
0: 哪有啥？做老爸讲这种话哦，孙尚手削到断去，心心惊到安尼，你搁讲哪有啥？这敢是做人老爸？
1: 不是啊，你拄则讲的不是安尼哦。
0: 这搁有需要讲哦？
1: 好好好，我讲袂下哩，讲袂下哩，好不？有火是去倒位啊？孙尚哪会甲这个少年家带倒来？
0: 哎呀，这吴刚吼，我愈看愈喜欢，大主管留下。
1: 我知啦，人家来你就静静看，秘书兴趣咧心问咧。
0: 阿呆哦，你想啊，吴刚会走来咱家，就证明爱心心爱甲足亲的，只要咱心心点头，就无问题啊。
1: 唔爱心心点头才会用的啊，心心嘛无甲人讲过啊。哎，唔对，我好奇怪，无怪看起来这么面熟。有一天暗时哦，是伊送心心回来的。
0: 你哪唔卡在讲啦？
1: 无啦，我问心心，心心讲唔是啊。哦，我是蛮了解啊。心心是无想要互咱知影。啊。搁再讲啦，无你卡无偷晓，我对心心遐好啊。哎呦，囡仔代志哦，你莫管管遐济啦。
0: 啊对。
1: 好啊，囡仔代志哦，咱就莫操烦啦。让因家去行啦。
0: 讲到这么简单。
2: 安尼，你好好休困。我甲阿姐阿姨小姐问。阿姐阿姨，
1: 哎呦，
2: 孙小人不要紧，我得先回去啊。林刚再过来看你。
1: 哎，
2: 唔免啦。
0: 对啊。
2: 就别麻烦你啦，我该回去上班了。
0: 你食什么头路的？
3: 李老师，你莫阁问啊。伫咧公家上班就无用了。
2: 只完尔，只完尔。我先来走，拜拜。
0: 顺行哈。

0: 拍谁？你要创啥啦？
1: 袂联络啊，是毋？
0: 咱两个敢有熟识？
1: 你来找孙尚对无？
0: 嗯，
1: 孙尚今麦无啥物记哩。
0: 不嘞，啊不，你是啥？
1: 你这个人，有影拢无咧管别人，干那顾家己。
0: 啊，你是孙尚的同学对无？我是来找伊的啦。
1: 我毋是讲孙尚无啥物记哩，你回去啦。
0: 毋是，我是伊的男朋友。
1: 佮佮讲哦。你敢无资格做孙尚的男朋友啊？
0: 你什么意思？
1: 做人的男朋友，你敢若顾家己，无顾孙尚的生活，你无资格甲伊做伙啊！你敢知影孙尚出车祸啊？
0: 你即马讲啥？
1: 就是因为你话陶醉，你才有孙尚伊才会出车祸。
0: 伊在倒位？我的，伊有咧找无？我去看伊，你闪啦！
1: 今日有我伫，你免想要入去，出去！
0: 我见伊，甲你什么地带啦？
1: 欸
0: 你要找麻烦是吧？
1: 孙尚即摆虽然好困，请你离开好无？
0: 什么？
1: 你为什么要入去？
0: 你想要相拍是吧？你想要相拍是吧？放手天吧！
1: 袂当入去！
0: 我跟你讲，
2: 吴辉，你创啥？那人怕冷。
0: 你问伊啊？你手是安怎？
2: 我南姐讲了无唔对。你根本就袂顾虑别人。
0: 你那只有啥物资格讲我？伊敢有替别人考虑？涂大哥，遐尼啊爱伊，我好心送恁去病院，结果是我唔对。那毋是伊，今仔日哪有遮个代志？
2: 乌白讲我那只无。
1: 到底是安怎？
3: 是什么代志？讲啊！恁透早是走去倒位？话是什么代志？吴辉，你讲。
2: 懂嘞，
3: 什么代志？紧讲好清楚，唔讲清楚，想拢袂想要走。
4: 讲话啊！恁的讲话。
5: 正敢有人叫涂小武啊？

0: 就香嘞。
1: 这蛮好食。安怎啦？面了面臭？
2: 您讲看卖啊，这件代志变哪会当怪我？谈恋爱，我安尼做牛做马，无因气差，结果嘞，我唔知影伊是为倒位走出来，对我起脚动手。那是因阿姐，我就认啦啦。啊，无伊是凭啥物？
1: 是，伊是想过计无啊。不过因两个关系是毋是真好？
2: 我唔知啦，干那知影是同学。
1: 系啊，安尼你要注意啊。听讲哦，像女朋友的90%。拢是动物。
0: 哎，对了，你拄只讲女朋友出车祸，
2: 摔着手骨，转去啊？
1: 有诶，这就是你唔对，是讲你遐尼激动要创啥？好心坐车载人去，啊，结果咧，你家己外头就走，是安怎办代志？
2: 我外头就走？
1: 嗯，
2: 我伫外口等好无？是因电话无摕着，我摕啥物互因？
1: 嘛对，这件代志哦，换做我卖受气。
0: 我甲你讲啦。结婚吼，无遮简单，那是两个人的代志，嘛是两个家庭的代志。想要做伙，就是爱磨。你若是想要甲伊做伙吼，就爱接受因阿姊，接受因全家。那无吼，提早离开，莫耽误大家时间。
2: 我接受啊，是因唔接受我。恁无看到因阿姊，有关你也看袂起我。
0: 无你是会当安怎？你嘛是要忍耐啊。
2: 就诶，你安尼讲就无意思啊。你家己无对象，就安尼讲别人。
0: 我去变错，林先生。
2: 你搞他要创啥？
1: 你是青鸭长哦？你安尼讲，就要创啥？你是知影啥？就在谈恋爱时阵，你人伫倒位？
2: 什么意思？
1: 就在真正有一个惊七年的女朋友，后来找啊，你知影为什么？
2: 为什么？
1: 就是因为厝内原因哦。就在是孤囝，就在迄个女朋友。不是亲生的，而且顶面够三阿兄，
2: 所以呢？
1: 所以就个无法度接受，伊无想要勉强两个人就切啊。
2: 伊是安怎无法度接受？
1: 我甲你讲啦，有一届哦，就个因女朋友厝内有人破病，钱拢是女朋友出的，迄三阿兄有够无路用。三个人轻轻的，轻差不多四分之一，你看我要安怎过？
2: 那也那样。
1: 就是啊。你三阿兄拢无正式个头路，干呐靠做山工赚一点仔钱，是会当创啥？只为若甲伊结婚哦，娶伊才毋是一个人，是爱钱规家伙呢。话做你，你干咩？毋过讲到底哦，伊上可惜也是伊迄个女朋友，人真好，两个人最后和平分手，是只为伊家己一直行袂出来。

西底米布拉耶扎萨利瓦格里马苏扎米吉达斯里亚布鲁哦哦哦哦。

0: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在饮个泉吼，我先十来岁吼，叫做刺绣师来跟咱的。
2: 现在都要激进在刺绣的吗？这边还是有什么？
1: 刺绣师，我呢就强调三个原则：一形、二体、三色。形的那画。一定要画水才做得水，一行画二体的普遍啊，普遍的话，三颜色，这三项啦做得开吼，但你做得水，保证的水。像早期哦，像早期咱看呐，中国的营养都高，大概用的最多。
0: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文化，只要文化一直存在，这些所需要的工艺品就不会去失传。
1: 这是一生的志愿嘛，我感觉爱尽量把将这刺绣哦教学生，他们在那个创作，所以。以后会在台湾会更发达。
3: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可以用语言文字道尽，说破了就不是禅，而是糟粕，是知解。

0: 时当今天来宾可不得了，他跨越了好长的一段世纪，同时的生命中又扮演了非常多的丰富角色，如今正在撰写自己的回忆录，王正芳先生。
1: 你来到世界上都有一个使命，像我哥哥他做医药的研究，他也做了很大的贡献，我比不上他，可是我如果写的东西大家看了笑会开心多好。
0: 我的故事交给你，你来导，你觉得你完全不能接受？
1: 不能接受，
0: 非要自己拍。
1: 我的剧本有人拍过，拍到最后我想跳楼。
0: 读者没看到的王导的私下生活是什么样的？
1: 哎呀，把丑陋面出来了，丑陋面快出来了。
2: 读者没看到的，每天会告诉我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只要他自己要求自己要做的事情，他每天绝对不间断，一定非常专一。
1: 你从原来没有执政的情况，走到执政的情况，你是不是继续的迫害被执政的人？我不属于任何党派，你谁要做了领袖，那你上去演讲都会被我学习。
2: 他是我这辈子大概接触过的最真实的一个人。对，
0: 但是我要问你一个问题，王导的婚姻生活也很精彩。
2: 是，
0: 我在这本书还没有看到他的婚姻生活，将来势必会有谈到吧。
1: 都是正面的，都是正面的。
0: 风趣的人物，认真的故事，都在大云食堂。很荣幸王导来到我们的节目。其实你的身份太多了，作家、评论家、这个哲学家、思考家啊，太多家了。大家，最近是你在这个回忆录的开始，陆续的跟台湾的观众也问世啊。过去是在中国大陆出版，《调笑如席忆少年》，其实。少年，这可是一个顽皮的少年。我先不讲别的事情，王大哥的本身的生涯最让我惊讶的是，您对生命中的记录保存得如此之完整。我要公布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史迹，我觉得我应该戴手套，跟拿故宫博物院的国宝一样，是吧？这是70年前呢，我算了，民国42年呢。
1: 对。
0: 民国42年呢？
1: 你在哪儿啊？
0: 我还没出生，我还没出生，我真的还没出生，不是湖州的。民国42年的，你的成绩通知单，哎，你的这是成绩是什么呢？
1: 这是考高中，考中学的。
0: 你考上建国中学？
1: 对，
0: 那时候是5所省中联招，
1: 对，
0: 只有5所学校。哎，你看，各位看看。42年前，好，这是一件已经不得了了。哎，这一件更有意思，这是你的初中的初三的成绩单。那时候成绩单，各位看看，都有老师要给评语的。
1: 对，
0: 这个评语按照你书中的写作，以及我个人对您的认识跟敬仰，这个老师写的这9个字，真好，对您一生的评价，有人缘。这句话我觉得是一点对，没错吧？

0: 你的人缘好到什么程度？跟大家讲一讲。
1: 好到好像从小到大没有什么敌人呐、啊，有敌人，那敌人就不是我的朋友了，就很多好朋友。我在每一个状况之下，进入一个新的学期啊，或者新的学校啊，或者进入一个工作环境啊，大概用不了一两个礼拜，我都认识他们，大家觉得我很有意思，因为我净胡闹讲笑话，哎，中英文笑话我都学得很快。而且我有一个特异功能，笑话都不会忘的。
0: 对，你先讲一个。
1: 哎呦，先讲一个啊，这是我们化学老师，我在建中高中部化学老师，他给我们讲的笑话。他是河北人，那时候我们的老师南腔北调的，他说：“你们将来呀，去国外交了很多外国朋友啊。”那讲话要得小心，你不要问别人的年纪，这个不可以问的。我有一个外国朋友啊，我跟他挺好的，我就问他，你老太太怎么样啊？他说我母亲身体很好。你老太太今年多少岁数了？这外国朋友不理我。我问了第三次，那个外国朋友说，怎么样？你想同他结婚吗？
0: 问年纪很不礼貌，
1: 很不礼貌，
0: 对，
1: 在外国很不礼貌。
0: 对，特别对女士，
1: 对呀，
0: 而且外国人非常隐私，这是 personal 事情，你来问个什么就
1: 就是
0: 管人家私事，
1: 你说这个笑话多少年以前？我高二的时候才
0: 真
1: 讲
0: 的是，
1: 的，我现在记得，
0: 哇，
1: 不会忘记。
0: 这个笑话也是成年级的，高一还是成年级。
1: 所以我的
0: OK，
1: 人缘一直很好，
0: 所以你的人缘好是在于记忆力好。
1: 对呀，
0: 我相信朋友事情都记得，
1: 记得，
0: 对，
1: 好玩的事都记得，
0: 不好玩事，
1: 不好玩的事情，后来我想想也变得很好玩，
0: 对，
1: 所以我的回忆录那个好细节很多。
0: 这些事情就是人缘好，我觉得就是你对朋友真的认真。
1: 哎，当那个人，我当他是朋友的时候，如果我不当他是朋友的时候。我也不怎么样，我也能怎么样？我就不理
0: 好，
1: 他
0: 这
1: 算了，
0: 是
1: 不理他。
0: 黄忠王先生在初中老师初三给他的第一个评语，第二个评语观众可以已慢慢开始感受到了，好吵闹，你很多话，对不对？
1: 话多，而且特别不守规矩，在班上，老师在讲课，我就来这么一句，哇，
0: 为什么话多呀？
1: 全班就大笑，然后老师就讲不下去了。因为我想，我有一个喜剧演员的本性吧。因为喜剧演员呢，你讲的话或者表演的东西，这个时机要抓得很准。这个导演说，外国导演说，timing is everything。这个时机要是过了以后啊，你再讲就不好笑了。
0: 可你经常是在不合时宜的时候讲出来的话，
1: 我经常抓住那个时机，那个时机大概是不合时宜的，所以老师都很痛恨我。那同学好喜欢我，因为没事就有喜剧出来了嘛。
0: 老师上课，你老在下面这个
1: 哎呀，
0: 自己作乱。
1: 胡闹，成绩又不好。我如果成绩好的，老师也不怎么样，不干
0: 可
1: 不
0: 是你
1: 包
0: 也不是那种喜欢参加演讲比赛、正正经经讲话的人，你都是讲的是一些。就是同学间都懂，
1: 对，
0: 但老师不见得欢迎的这东
1: 老师为什么？那个我那个年代，你要去参加演讲比赛，这是很正经的。那我哥哥去做的事
0: 哎，我忘了给观众介绍一下，我们王导他的年代是什么，就不得了了。我们刚刚讲的，王导是在民国的37年吧，
1: 对，
0: 来到台湾的，
1: 对，
0: 1948年。
1: 1948年来台湾。
0: 他出生在北京，北平吗？
1: 哎呀，出生在抗战的时候，在后方，在
0: 后
1: 长
0: 方，
1: 沙。
0: 长沙
1: 后来我爸爸是北平。
0: ，OK，所以你看看，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大家知道我们王导所谓的年代是什么意思了哦。所以在那个年代，你真的台湾的成长，刚好是在一个那时候还反共抗俄吧？
1: 对。
0: 你有没有讲过反共抗俄的正式的演讲比赛？你去讲个正经八百的反共抗俄演讲，你说过这类话没有？
1: 没有，没有，老师不让我去。
0: 为什么？
1: 如果上去胡说八道，他们要坐牢了。也不是说反对反共抗俄，反对。
0: 对，你会开
1: 个
0: 玩笑的。
1: 我开玩笑，人家受得了吗？
0: 可是你高中时候就会开政治性的玩笑啊。
1: 会啊，我们一天到晚政治性的玩笑。
0: 你怎么会开这种政治玩笑呢？
1: 好玩呢。我在高中的时候，大家最喜欢听的是我学蒋公讲话呀。
0: 来一段。
1: 蒋公每年在国庆啊或者青年节的时候，他会发表文告，就在咱们那时候没电视，他就在那个这个广播电台讲，当然几句话。今天是我们中华民国34年的青年节，30多年的今天，在黄花岗72年是为国牺牲了，我们今天在台湾负起了反共抗俄、复国建国的人生使命，怎么样？我现在年轻一代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0: 大家去过，但是在那个时代，在公开场合模仿蒋公的，
1: 好家伙，这
0: 是一个非常大的忌讳，
1: 罪名大了。
0: 对，
1: 有时候我在家里就突然兴起来了。兴致来了，就说今天就听蒋公讲一段，我在家里就开始大声的念，我爸妈就关窗子，就是不要了，你这搞什么呀，惹麻烦呢。
0: 其实真有意思，但是等一下我们再讲的。所以好吵闹，其实来讲这句话也道尽了您那时候的从小的特质。
1: 那是好玩吧，
0: 但是这个特质也就跟着您一生的，有没有？
1: 我喜欢，
0: 所以这位老师，我们从这两句评语，有人缘，好吵闹，他似乎看到了，他有一双智慧的眼睛。
1: 哦，我们那老师这了不起，真的了不起，他每个人的评语都非常切合的。
0: 还有一句评语，
1: 哦，不大服气，
0: 不同意，
1: 不大服气，
0: 无条理。
1: 哎，你来到世界上，都有一个使命，像我哥哥，他做医药的研究，他也做了很大的贡献，我比不上他。可是我如果写的东西大家看了笑，哎，开心，多好。
2: 他是我，这辈子大概接触过的最真实的一个人。对。
0: 但是我要问你一个问题，王导的婚姻生活也很精彩。
2: 是。
0: 我在这本书还没有看到他的婚姻生活，将来。势必会有谈到吧？
1: 都是正面的，都是正面的。
0: 我没有问。
3: 有两个警察，一个是叫你比站，一个是叫你比到站，那这个只是转一个手就有差了。
4: 台湾人不好意思见面三分情，不好意思这样要求，结果真的，你没有真的确认房东，但你付了这个钱。
5: 结果他不是房东。
4: 对，其实有很多的纠纷都是这样子。
6: 这好特别，这没有米粒耶，
7: 很浓耶。
8: 在过去的典籍里面就有写到说，这种浓米汤啊，它胜过这个人参汤哦。哦。因为它对我们脾胃消化吸收非常的好。
9: 在心理状态上，我们长期睡觉的时候看到上面有一个东西压着，那其实会慢慢的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10: 大人通常比较急，所以很多小朋友告诉我啊，他们每天啊。最常听到爸妈跟他们讲的话是快一点。
11: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0: 歌词优雅美丽，唱曲保留歌的特色，有董丽芬、小咪、王金英、赵慧君、郭春美，一流的演员，精彩的演出。礼拜六下晡四点半，礼拜日上午九点，敬请收看人间卫视为你播出的《欢乐欢喜》。
1: 还有一句评语，
2: 哦，不大服，不大服气，
1: 不大同意，
2: 不大服气。
1: 无条理，哎，条理无条理代表没头没脑，
2: 不是他代表他大概意思说我胡闹，
1: 胡闹。
2: 哎，小时候我也没什么条理。
1: 无条理。
2: 后来我受了政科班的教育，一直到大学毕业，去年研究所，

0: 做工程师啊，那怎么能没条理呢？没条理我混不上饭吃。
1: 但是那只是讲你的前半生啊，你后半生可是那活得精彩多了。从一个工程师的转变导演了，现在作家。从刚刚我们看到这个珍贵的收藏的这个成绩的录取通知单，还有成绩单，可以知道这一个生命当中真的是无比无比的精彩。那所幸您自己开始有这本书出来了。写王导，您这一生，我快速的让观众先睹为快啊，不要等书了。写王导这一生，真的非常精彩。如今他的这个，你看还是非常这种健壮。他本身是建国中学、台湾大学、美国宾州大学啊，都是第一等的学校，学的是电机工程，本来是做光学工程的。您可以当到教授了，就45岁跑去做电影工作，拍过电影，也当过男主角，到了后来参与了有政治活动、艺术活动，也拍过台湾电影，但从45岁到现在开始，也做了各种人生的角色。我们现在称呼叫斜杠嘛。你的杠有个杠到哪里去了？那后来就开始以这个记。现在你为什么要把自己的这一生如此详细的做回忆？
0: 我也曾经接受过一些访问。访问完了以后，就把他访问的结果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寄给我看，结果我要花更多的时间重新写过，所以我觉得我的故事不是就怎么样，最后讲了别人来写，我觉得我还是自己来写吧，就成了李敖的那个话了。他说写自传的话，自己动手写，自己给自己吹的话，吹得最适合，别人写不行的。
1: 你是要来吹自己吗？
0: 不是，我觉得我要自己来写的话，第一最详尽，最实在，然后最完整。所以我觉得，如果我对我自己的过去这一生呢，许多有趣的事情呢，要很忠实地把它写出来的话，那趁着自己还没有老年痴呆啊，就赶快把它写下来算了。所以现在主要的工作就是这个。
1: 你写这些，当然跟你同时代的人，如果有幸还在读这个的话，应该倍感亲切。嗯。但是我想，你的大部分读者对你这一生的故事是陌生的。
0: 对。
1: 你期待他们看这个书，也许跟他们的年代已经相隔久远。你希望他们看什么？
0: 我希望他们看一个好的故事。我觉得这跟那个拍电影是一样的。嗯。我觉得我的写作跟我最爱的想拍电影是一样的。看电影的人并不说我要看我自己的故事，不是，他要看一个故事能够吸引他，让他觉得有趣，觉得有条有理，能够跟着你走，这就变成我认为是一个跟电影一样的，是一个艺术创作的一个。
1: 只是欣赏，没有叫他们看完之后还一定要有所心得。
0: 他有没有心得不是我管得到的，他喜欢的话，他欣赏的话，他有什么感触，那每个人的反应会不一样的嘛，那就很有意思。
1: 你就是透过文笔来写一部好电影。
0: 对。
1: 然后
0: 是一样的事情。我觉得你说我做了很多工作，斜杠杠的乱七八糟，这里一杠那里一杠，可是基本上我觉得我最喜欢做的就是那个老师讲的，好吵闹，有人缘，会讲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我实在会的事情还就是那一样。虽然有很多其他的帽子戴上去，又是工程师了，又是教授了，又是作家了，又是导演，不是我唯一能够做的比较好的、有趣的事情，就是让我来告诉你，我有一件什么事，或者我讲个笑话。因为你来到世界上，都有一个使命的，你能做什么？不要害人，不要去骗人，你做一个让人家开心、对世界有贡献的事情。像我哥哥，他做医药研究，他也做了很大的贡献，我比不上他。可是我如果写的东西大家看了笑、开心，或者让他们也想到自己、想到自己人生、想到他跟其他人的关系、想到他的感情。多好，
1: 很美的故事。你刚讲的这一篇就是已经是很美的故事。人把自己的一生讲出来， 哦，是太棒。

0: 棒的。我这边请到了这个由一个你的最忠实的观众，而且最忠实的，而且强迫观众坐在你的对面。
1: 不是，他是我的领导，他是我的
0: 领导。
2: 不敢。
1: 王夫人好。
2: 哎，你好，对。
0: 王夫人是上司来的称呼啊，马姐。我听称呼马姐好了。
2: 好。
0: 马姐，你怎么形容我们的王导？在相处这么多年后，
2: 我觉得他是我，这辈子大概接触过的最真实的一个人，啊，就是四端刚才讲的，很多东西是发自于情感。他的作品为什么能够打动人？啊，老少皆然。我们经常有时候在街上，在馆子里，就有粉丝、读者、影迷，就会很兴奋的来说。说哎呀，我看你的作品，我读你的作品，我笑的都跌到地上了啊。然后有的人说，哎，这好像就是我的故事。那天在新书发表会，有一位很漂亮的年轻女孩，她是在科技公司当工程师。我很诧异她来听这本新书的发表，她说王导讲的故事让我想起我爸爸那个年代。所以就是他的东西，我觉得是有真正的感情，所以这个感情读者观众他都能够收到，都能够感受到。他的电影在国外有波多黎各的女士老太太看完抱着他哭，啊，那是一个移民的故事，北京故事，他说这好像是我自己的故事，南美的太太。所以是没有语言的隔阂，没有年龄的障碍。这回忆录的第一本《十年颠沛一顽童》，大陆的读者来信说，他给他小学二年级的女儿当暑假作业读，小孩子读得高兴得不得了，觉得好好看啊，因为他觉得这个作者他讲的事情跟我这个年龄，他大概9岁啊，他完全能认同。对，
0: 但是我要问一个问题，王导的婚姻生活也很精彩。
2: 是，
0: 我在这本书还没有看到他的婚姻生活，将来势必会有谈到吧？还是已经出版的已经有谈过婚姻？我看你有不同文章谈过您的婚姻吗？有吧？
3: 都是正面的，都是正面的。
0: 我没有问，
2: 不知道是跟我有关还是没有。
0: 我就想问问，这么诚实的人，你看他现在写的所有小时候那种干的调皮捣蛋，甚至有点叛经离道事啊，都写出来，
2: 没有忌讳的。
0: 将来的情感生活，你害不害怕？他也道出了很多的文字，可能是您还没有期待好的。我们节目收一下，再听王导告诉我们他的人生很多的好故事。您说你自己拍电影，你只拍你自己的故事，
3: 对。
0: 你说你不让人家，你去拍我的故事交给你，你来导，你觉得你完全不能接受？
3: 不能接受，
0: 非要自己拍。
3: 我的剧本有人拍过，拍到最后我想跳楼。
0: 读者没看到的王导的私下生活什么样的？
3: 哎呀，把丑陋面出来了，丑陋面快出来
2: 了。读者没看到的，每天会告诉我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只要他自己要求自己要做的事情，他每天绝对不间断，一定非常专一。
4: 地震！咦，这是什么 app 啊？这是消防防灾一点通，有丰富的避难资讯。消防防灾一点通有16种语言，外国人买通。订阅市井讯息，发生灾害立刻通知。地震停了，建筑好像快倒了，我们快去避难场所。但我不知道路耶。别担心 ，App 防灾地图有最近的避难处所，也有急救站、配售站的路线，立即出发。立即下载，守护安全。消防防灾一点通，防灾一指神通。

0: 食堂今天请到的是《调笑如戏一少女》的作者王正芳先生跟他的另一半，欢迎两位。王正芳先生刚刚叫做他的生命中跨越了无数无数的故事，他很愿意用他的爱跟他的真实来把这些生命的故事告诉我们大家，而正在分享当中，后面还有很多的。那我刚刚问您的问题遗漏了，就是说必然会谈到感情。我们王导的感情生活也是相当丰富的，是我这样子说，他已经有前两次的婚姻了，
1: 哦，一直都没闲着，
0: 一直没闲着。你不怕他将来写的时候也非常真实的叙述，可能触动到您的一些都不知道的事吗？
1: 不会，我如果有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我带着期盼，我也很想。
0: 你很希望他透过文笔写出来。他的生命中就是一个实话实说的人，
1: 绝对是，他不避讳，也不闪躲，也不遮掩，就这么活生生的，坦荡荡的。
0: 您跟他认识当时还是陌生的时候，他就这么坦荡吗？
1: 陌生的时候啊，我第一次见他面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好像还不太确定。我们是罗曼菲是我们的媒人
0: 哦，罗曼菲小姐，
1: 对，她是我很好的朋友，是我们共同的朋友。那我看了北京故事，那时候我因为公务到台湾来出差，筹备美林证券要在台湾开办公司，她是受中央电影公司邀请，因为北京故事在全世界叫好又叫座，
0: 对对对，
1: 所以邀请她回来，虽然她以前是黑名单，他们就把她的黑名单撤了，邀请他回来和中影公司合拍《第一次约会》，所以我们两个人
0: 对，所以提到那部电影，
1: 对，
0: 在建国中学取景，
1: 对，是对，他从纽约回来出差，我住在香港回来台北出差，那么在台湾两个人都是在异地出差，罗曼菲在元旦那天，因为大家都放假在家没事，他就提议说，哎，你要不要过马路到我们家来喝茶，我帮你介绍一位导演。我说哪位导演，他说北京故事的王正芳导演。哎，我说好耶，那个电影很棒啊，我就过马路，然后
0: 所以你来，你抱着看才子的心情来看，
1: 哎，对，就影迷去看导演，好，我心仪的导演，没想到就从此决定了我的后半生。他非常风趣幽默，然后很自然的一个人，毫无做作，没有身段。有些很成功的人，我见过许多许多非常成功的人，很多人是身段是很高的，或者是非常
2: 僵硬的。这没有身段是因为我不成功。
1: 那个时候他非常成功，全世界正红。
0: 不可能，我觉得他太高兴，
1: 红得不得了。
0: 这多年下来，他的生活对他进一步的了解，有没有发觉他为什么能够实话实说，凡事都那么真实的，毫不掩饰保留？
1: 我觉得他能够面对自己，这是一个很不容易做到的。这是一个特质，所以他能够实时的面对真实的自己，所以他接触到的真实的外在，他也能如实的
0: 反应。他不仅真实自己，他对他的家人朋友也很真实。你去看看这本书里面，你甚至老太爷的一些私密的事情你都写，哥哥的事情也写，作弊的啦，什么分数的东西，私密的事情，你不怕他将来把你的私密事也写在书里面吗？
2: 我不敢。哎，
0: 你不是说要真实吗？
2: 我是真实，可是有些事情我是不敢做
0: 不敢
2: 说的，因为我还得过日子啊。
1: 这是他的另一大特色，他每天都在开玩笑，随时随地都在开玩笑。
0: 但是他对于这个领导是无比的尊敬的。
1: 这个说不定也是开玩笑。
0: 你要不要现在下个令，叫他的书未来要道出什么秘密你一直隐藏的想知道的？
1: 不会，我们家有一个很特别的哈，有很多其他的作者，他可能他的文章写好以后，他的伴侣啊或者他的配偶在家里是第一个看的人，我们家不是这样。
0: 不是这样子。
1: 他不让我看的，我跟所有其他的读者一样，要等他看出
0: 复印的时候，哎，
1: 复印出版了啊，我才能跟其他人一起这样看。
0: 不是这。

0: 这还没写好呢，怎么能给别人看呢？
1: 不，至少可以，他有权利，也可以是一个是很具水准的书评啊。
0: 都要我让先过关才能出，
1: 也只有你自己，
0: 只有我自己，因为我的
1: 你看他那问题。您说你自己拍电影，你只拍你自己的故事。
0: 对对，
1: 你说你不让人家，你去拍我的故事交给你，你来导，你觉得你完全不能接受？
0: 不能接受，
1: 非要自己拍。
0: 我的剧本有人拍过，拍到最后我想跳楼，这什么？你这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上过一个编剧课，在好莱坞一个编剧课，很贵的。那个老师很神奇，他说我们写剧本的人最了不起。因为我们的工作完了以后，其他的人才开始工作。是啊，有剧本以后，其他人才能做，才能够拍呀、或者演呢、我的底下就是说，老师，你这话是对的，可是跟我的经验呢，根据我的经验，这编剧写完了剧本以后，交给那个摄制组、导演跟演员来做的话，这些人的工作第一件事就是改你的东西。那你受了吗？所以后来我也，就是自编自导了，因为它是有一个完整性跟一个要求，所以我还没有完成的东西，譬如说我还在剪接室里面在剪了一个东西，只有剪接师跟我在那琢磨在怎么样把它做到最好再拿出去，在这个中间有人来参与意见就毁了，真的毁掉了，因为。你在制作这未完成的这个作品的时候，真的你自己也不晓得该怎么做，就跟做科学实验是一样。这讲起来又是，这个艺术跟科学是一回事，大家都以为是两回事，是一回事。你根本不晓得在摸索，怎么样做才能够突破，怎么样做能够达到更高的一个境界。但有第三者不了解情况进来，指手画脚，说是那多半是那个出钱的那个人。那出钱那个人最可恶，就是他出钱他就出主意，这是很讨厌的。他那个主意，馊主意，都是馊主意，都不好，因为他没有进入你这整个一个创作的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比如说很多作家，他没有完成的东西，他不能让人家看的。把他主要的，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导演，他在现场，这场戏拍完了，别人不要动他的，你要拿到剪接室里，他慢慢的凑起来，因为他在拍这个几个镜头的时候，那个演员在表演的时候得到的结果，他也不是100%，甚至于50%都没有，将来会成什么样子，这还是一个创作的过程。在中间有人进来，这个那个的，就把你原来的构想跟你的，
1: 所以你写书也是秉持同样的精神，这是一个自己的独立创作。
0: 对，
1: 在没有完成之前，不容任何其他的不必要的干扰。但他过生活不是这样子，
2: 对。
1: 我们王导的生活面，
0: 生活很随便，
1: 生活倒随和，但他自己对创作很坚持。
3: 创作很坚持，然后创作的时候就生活上也尽量不干扰。
1: 所以帮我们形容一点。读者没看到的王导的私下生活是什么样子？
0: 哎呀，把丑陋面出来了，丑陋面快出来了。
3: 没看到的，是说他这个
1: 私下生活是什么样子？
0: 非常丑陋。
3: 是说他展现身材的时候吗？
1: 经常吗？
0: 我还有什么身材可以展现？就是老头这样了，骨头跟皮了。
3: 他是一个极有纪律的人，
1: 纪律，
3: 自律很严。那我必须形容他是。一半科学家，一半艺术家。
1: 怎么讲纪律？
3: 只要他自己要求自己要做的事情，他每天绝对不间断，也不夹杂其他的事情，一定非常专一，他也不怀疑他自己设定的目标，所以他经常告诉我。这听起来像是老师在学堂里讲的，我们从小听的。但是我的生活，你不是问我的生活吗？我的生活里，我的伴侣每天会告诉我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真的，
1: 每天要提醒这句。
3: 经常提醒我。他告诉我说：“你一件事情要有所成就， 要达到一点成绩的话，你每天要在同样的时间做同样的事，就是说你必须要做的事。
1: 所以你有没有受到他的启发跟鼓舞呢？
3: 就是他的身教啊，真的是非常鼓舞人心啊，所以
1: 那好像跟个图书馆住一块一样。
3: 嗯，啊，图书馆啊，他比图书馆还厉害，他是活字典、百科全书。
0: 现在没有图书馆了，他还都上网了。
1: 我不知道，看你这本书啊，我觉得我们还回到这本书一样，那个时代，您母亲打麻将。警察还可以翻墙进来抓打麻将的，这时代谁还有这种事情啊？
0: 现在不敢。
1: 对，
0: 现在警察那是厉害。
1: 对，你还旁边看，还听到的警察进来抓。
0: 对，
1: 哇，老天爷！
0: 那我们兄弟俩都没睡着呢，他们在那打。
1: 哦。
0: 然后，那个故事绝了。是我妈还有林海音的妈妈，我们叫她外婆，我们大家都叫她婆，因为住在隔壁嘛。我是板桥人，这个还有是那个二姨，就是那个林海音的妹妹，还有一个郭世杰的老师，他们四个人打麻将。那个老师现在也不在了，他很机灵的，警察进来很凶啊，反共狂欢，你们在这打麻将，这简直是怎么骂了一顿，说你们这么赌钱吗？那个老师说不是，我们是算分的，啊。不是赌钱，算分的，几个胡了一把，算多少多少分。结果那警察说：“那算分呢、啊？那十分是不是一毛呢？”那个外婆，你的妈妈说：“他说对啊，十分是一毛啊。”啊，那你们还在赌钱，这算糟糕了。大家身份证名字记下来。
1: 所以林海应该自己可能不见得都记得这段的事。这些故事，更不要说他的家人曾经被警察记录起来。
0: 林海音啊，
1: 嗯，
0: 跟夏伯伯啊、何凡知道，他们就在隔壁都听见了。Okay.
1: 但是没有人写在书里面吧？
0: 那事儿怎么能写在书里面？
1: 但是你就写出来了。
0: 我觉得太好玩了吧？这大人在这每天教训我们的人家，还被警察训一顿，多么有趣啊！
1: 这本书里面所有叙述的人物，都这么样接受你这样子写他们吗？
0: 你从原来没有执政的情况走到执政的情况，你是不是继续的迫害被执政的人？我不属于任何党派，你谁要做了领袖，那你上去演讲都会被我学习。
1: 写回忆里面究竟对自己有什么帮助？
0: 哦，太好了，好像我又重新回到那个时代，重新创的那些混账的官僚、混账的官员对我们讲那些话，你们要好好念书啊，不要在这里面搞受到共匪的侮辱和利用啊，你们不要做这种事情啊。
2: 这件叫做心心相印盘绕民心、
0: 哦、
2: 这是两只这个百步蛇然后缠绕在一起变成一个盘长结。
4: 你要创造这个要花多少时间？
2: 雕一件这样的作品，从想到完成大概一个月吧。
5: 这个是四神兽啊，
4: 四神兽。
6: 哦，变了，你莫有白帮。奇怪，你提两根啊，咧提石头咧，足恐怖咧。
5: 两薄啊脆弱啦，
6: 沒
5: 是真迄个，但是吼，两本身伊就细命啊。
4: 嗯，
5: 伊会看什么人提。
4: 安尼吼。
7: 这个是那个陪伴的两只鱼啊，来两碟，你要近看，有层次就是，然后你要挖到里面，从底下还是从侧面去爬，用电钻去钻它，就是觉得真好耍。
4: 夏天看起来很舒服呢，跟它并夹的，
7: 哇，好好。
8: 来，庆玲，
9: 嗨，
8: 就用我的这个宝贝相机来帮你拍张照
9: 啊，荣幸，来。
8: 有了。
9: 但是为什么人家在拍巴黎铁塔的时候，你在拍垃圾桶呢？
8: 这就是一种反射性的叛逆了。
9: 摄影、出书、翻译，还去念研究所，
8: 是社会学硕士哦。而且我念得非常痛快，怎么样个痛快法呢？哎，你就要看林雨熙的《名人书房》。
1: 这本书里面所有叙述的人物，都这么样接受你这样子写他们吗？
0: 很多都不在了，没问题了。
1: 对不对？你这本书还叙述了，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大时代的故事，
0: 是
1: 蛮多，而且是悲剧结束的，
0: 很多事。
1: 你几乎都是你的

0: 老师，你叙述很多，当时都在白色恐怖之下，以匪谍之名，
1: 对，
0: 在这个时代的成长，跟你后来，你在美国参加了保钓，
1: 对，
0: 也因为去了北京一趟，啊，结果被台湾列为
1: 黑名
0: 黑名
1: 单，
0: 单。
1: 我也是匪，我也变成匪
0: 你也匪，
1: 了，
0: 好
1: 变成
0: 吧，
1: 匪，
0: 王匪导演，
1: 王匪正方。
0: 这对你自己的，是跟你从小的成长，是我发现你现在写很多文章，你也是正义感十足。你这一生的这些生命的成长，看了这么多的人的悲欢离合，有没有影响？
1: 非常大的影响。那个时候，政府的一个口号叫做"匪谍就在你身边"，要大家什么保密防谍，间谍很多。我生长的环境呢，国语事小，国语日报，那时候发生很多大的这个匪谍案，很轰动的，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冤枉的，很多。我父亲的学生，我在小学的老师、中学的老师，很多通通进去坐过牢。我父亲那时候，他带了十几个学生从北平来，到台湾来。他有一阵子就忙着跑这个，那个什么，爱国东路还是爱国西路那边那个看守的地方，去保他学生出来。你多数抓进去都没有事，放出来，叫做有错拿，没错放，你知道吧？保证你没有事的时候放你出来。我父亲去做保人，一天到晚保他的学生。我的老师有很多就不见了，有很多。就是那个跟你讲那个你同他结婚的那个化学老师，他去坐过牢，坐了5年的牢才出来。可是他们出来以后，还有我小学的张老师，他们都坐过老师，坐过牢以后出来，都不讲里面的事情，照样尽心尽力的教学生，都非常好的老师，他没有抱怨过。就这些人，给我这么一个感觉，就是说，他们实在是。受了很大的冤枉的这个冤狱的那种待遇啊，他就为着大家着想，也许是害怕，也许是恐惧。我对这个的感觉非常深刻，而且觉得不公不义的事情不可以再存在了。所以我在保钓运动的时候也特别积极，当然有很多冲动的地方。有很多莽撞的地方，也有很多得罪人的讲话不小心或者是过分的地方都有。这个将来我的回忆录里面都会写，我什么事情做的比较正确，什么事情做的不大正确。
0: 你看你这本书里面不仅记述当时，你还附注了很多后记，你自己还去追查他们的历史以及他们这个案子的真相。我们现在对于转型正义、白色恐怖，也很多人有看过的名字，但不见得真正了解，更不要说曾经深受其可怕跟畏惧啊！你怎么看转型正义？看白色恐怖？
1: 白色恐怖一定存在的。我的看法很简单，天下的事情是统治者跟被统治者之间的对立跟矛盾。那么当年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一些压迫跟迫害，出于恐惧或出于他们执政的安全性还怎么样？他们做了很多不符合人权定义的事情。然后你如果改朝换代把这事情转移了，那么我的看法就是说，你现在你政党轮替也好，你从原来没有执政的情况走到执政的情况。掌握了这个权利以后，你就是执政者了。你是不是继续的迫害被执政的人？我对这个非常的关切。不管是你用以前是用很暴力的方式，或者你换一个形式，用其他的1450或者其他的这方式来迫害不应该受到迫害的人。你们有没有做这个事情？我永远是站在这个立场来对你挑战。我不属于任何党派，我不公开去歌颂哪一个人。你谁要做了领袖，那你上去演讲都会被我学习，而学得特像。我对你没有什么恭敬的意思。那除了你盖棺论定以后，说你在你的任上做了一些什么事，那么我一定承认。 可是你做那坏事，我也一定要讲。我觉得我已经活了这么大年纪了，我希望我的这个坚持是正确的，我希望我这坚持还有它的意义的。
0: 说实话，讲真话。
1: 对。
0: 所有的作品，你写了这么多故事，你问哪个故事是到你现在你觉得对你冲击最强的？
1: 我觉得我应该说是那个马叔叔的故事吧。因为《国语日报》那个时候有一个校对，姓马，我这个姓马的老师跟我有缘分啊。然后我哥哥虽然几乎是得诺贝尔奖的那种科学家的，初中的时候数学不及格，很丢脸。结果那时候也没有补习班，也没有补习老师，我爸就把这个马叔叫来，叫他代数。后来突然有一个大的匪谍案，叫于飞肖明华案，于飞肖明华的案子，牵涉到马叔，他叫马学从，还有其他几个《国语日报》的员工，还有国语实小的学老师，建国中学的老师，那个案子搞得很大，我们那时候吓得半死，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这马叔呢，二句话不说，很快的就枪毙了，就走了。哎呦，我们兄弟两个还是挺怀念他，因为政治立场他是不是匪谍，我们这个我们不清楚的，可是觉得他是很可爱的人。就后来我在大陆出了那本书以后，马叔的儿孙看到那本书，看到我在书里面讲了好几段他们家的老太爷的事情，就辗转的跟我联系了，然后跟我通了这个微信，跟我通了很多次微信。他们说他们几十年七十年了没有他的消息，一直不知道怎么回事。看那个书以后，他们简直是又开心又难受，就上上下下哭得不得了。不但如此，他的外孙女婿和特别买了一束花，跑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里去送给他，因为我不在北京，我那时候没去，送给那个出版社，感谢那个出版社，替他出了这本书，让他们找到了他们长久没有消息的这个外公。哎，我觉得这个故事是很意外的，居然是我在写我自己的事情，真的接触到在大陆那边隔了海峡这么远，那家人呢的一些怀念。
0: 时代在你们这些人物身上留下到底是什么？因为什么话要跟这一代的人说？
1: 我觉得在某一个层面来讲，我觉得我很幸运。我这一生生下来就是抗战，这许多我觉得是人生难得，以前的人生几百年也不会遭遇的事情。这一系列的事都让我们看到了，让我们这个时代亲身体验过了。所有一步一步的进步，所有一步一步得来的成绩，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就是多少人的牺牲和多少人的付出。我觉得今天能够有这么安居乐业的一个情况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不要打仗，不要意气之争，不要自私，不要为了自己的权利，不要为了自己的执政的机会，你做这些缺德王八蛋的事情，不要做这些事情。能够保持住一点点正义，保持住一点点良心，保持住大家一点点的和平安定，这已经是无上的幸福了。
0: 回忆是很重要的。其实像现在您自己这么多记录，弄得我也觉得该把回家自己过去的老记录是不是应该留存一下？
1: 当然，
0: 也开始找一点事情，然后去写一写。写回忆里面究竟对自己有什么帮助？哦，
1: 太好了！我现在写我的下面这一步，写到保钓运动。我当然看我以前的一些资料，也看一些网上写的很多资料，把拼起来，好像我又重新回到那个时代。就重新又参加了学生运动，我又重新上台去演讲，重新冲着那些 混账的官僚，混账的官员对我们讲那些话，你没有好好念书啊，不要在里面搞受到共匪的侮辱和利用啊，你们不要做这种事情啊。这是我们台湾派系的官员屁都不懂，那一幕一幕又回来了。然后我在保障运动时说了很多他们非常痛恨的话，所以后来把我列为黑名单是一定的嘛。
0: 嗯，
1: 真的是抓到他们的痛处，
0: 所以你现在重新又回到了那时，
1: 又好像又活了一次。所以你写回忆录，让你活了好几遍，好几次。
0: 所以
1: 非常有趣的事情。
0: 我还是回到我们刚刚这段开始要问的题，那将来跟马姐这段回忆要怎么写？
1: 哦。
0: 你可以马上冷静下来。所以人最难交代的是什么？好像不是我的奋斗，我的求学，我的什么，反正是我怎么交代我身边最爱的人。你在这本书里面交代了爸爸妈妈、家人、哥哥，但他毕竟他们在人的另一端了。
1: 对，
0: 最心爱的人，你将来会讲马姐的真实故事吗？
1: 当然会讲。
0: 好，张志会讲哦。
2: 啊，拭目以待。
0: 王导，非常谢谢你来我们今天节目。啊，也预祝你的更多的回忆能够唤起我们大家共同的回忆。
1: 好的，
0: 对不对？来，哎，祝荷尔蒙永存。谢谢谢谢，
1: 不客气。
2: 谢谢。

人间佛教所重视的就是人际之间关系的和谐，人与世俗尘劳的净化，人与自然万物的调和，人与日用生活的满足。只要能够增加人间幸福和乐的佛法，无一不是人间佛教。

0: 你喜欢吃萝卜糕吗？
1: 我很喜欢吃萝卜糕，
0: 可能因为我从小啊在港式饮茶这种场合长大，所以从小到大呢吃萝卜糕成为我们家很稀松平常的一件事。然后在台湾当然也会吃台式萝卜糕啊，有的时候如果没有时间去餐厅吃萝卜糕的话呢，去那种早餐店点个萝卜糕来吃，那时候心里就会想，这不是萝卜糕，这不是我要吃的萝卜糕。但你知道吗，台湾其实有很多职人呢用一些很传统的方式，很坚持他们的手法来制作最好吃的萝卜糕给你吃。今天呢我们要访问的这位呢，就是哇已经祖传三代了，就是林真贵行的第三代林凡凯。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
0: 凡凯家里已经这个柜做了60年了。
2: 对，
0: 做好强哦。所以做好吃的萝卜糕真的可以养活一大家子人的那种感觉。
2: 陆续就我们周遭的萝卜糕店都陆陆续续收掉，然后客人就会往我们这边跑，所以我们的业绩就是有还是有在稳定的状况上。
0: 你觉得他们会陆陆续续收掉，是因为吃萝卜糕的人变少了呢，还是做萝卜糕实在太辛苦了？
2: 我觉得两者都有，就是其实跟最好的时期来讲，其实业绩已经掉很多了，然后加上就是做这种传统制品，它的工作环境。不论是高温啊还是时间啊，其实都比较困难一点，所以才会导致就是大家其实不太愿意继续做下去。
0: 但你做了。我觉得真的很妙的。好，其实你们家不只做萝卜糕，你们家还有做芋头糕，对不对？
2: 对，大部分的这种米做的果制品，萝卜糕、芋头糕、蛙桂、鱼肠桂，然后年糕，然后麻薯，其实都多多少少都有做。
0: 哇，你们家全包哎！
2: 就是算对，就是每天的产线都排得满满的。
0: 天哪！哦，而且听说你们家很厉害，是因为你们家的就是萝卜糕啊、年糕，就这些好吃到就是很多，我觉得我们在市场买到的厉害的，都是你们家帮他们做的。
2: 对，其实蛮多北部的市场，就是双北都多多少少，就是大部分摊贩里面都会至少有一个市场里面通常都会有一两间，是我们家的。
0: OK， 好，请问你回来接班多长时间？
2: 大概三年。
0: 三年？还想了一下，大概三年，觉得这三年好像30年一样漫长啊的那种感觉，因为他自己也想了很久。好，其实米食哦，像你刚刚也说嘛，他的确经历了很多，比方说还有很兴盛的时代，那现在在新的时代就要做不一样的事情了，你做了很多改革。
2: 对，我是台湾疫情算刚开始，
0: 刚开始的时候，
2: 但是我那时候国外疫情已经蛮
0: 严重了。你本来在哪里？
2: 在纽约。
0: 在纽约做什么？
2: 做景观建筑的设计。
0: 哇，跟萝卜糕好有关系哦。
2: 蛮有关的。
0: 所以你一开始真的没有想要接班呢？
2: 就是完全没有，原本完全没有在考虑之内了。

0: 他原本也没有要我回来、
1: oh, okay.
0: 我自己猜啦、但就是反正因为他本来就是我本来就是大学在那边念书，然后毕业之后就开始工作，是刚好疫情吧，他可能把握机会、就说哦那边很危险啊，然后呢我刚好签证也大概到，我就想说、那不然先回来，就是准备，因为我原本是要打算念研究所，然后也是在美国念、然后就想说、那就回来
1: 先休息一下，
0: 就是先回来，然后回来之后才发现，就是他说哦，那你要不要帮做个 logo 啊，做个那个什么？我就想说哦，好啊，那就开始做，然后做下去之后就
1: 爱上了萝卜糕，
0: 也不算，
1: 这些我看下 logo，、其实真的很 fashion， 我必须要说，就颜色，你看你的颜色很样，
0: 就是、然后呢，比较，
1: 而且你我这样看，我会觉得你主打的是女生。客群吗？
0: 应该说食品类吧，就是女生客群为主。
1: OK， 好，所以你爸爸先用设计 logo， 让你跟家里的事业有了连结。
0: 对。
1: 然后呢？
0: 然后没有，就是其实开始做，然后说再来就是比如说电商上架，然后上架完之后才发现说就是其实上架也是没有什么意义啊，因为没有人看到这种东西。对，然后呢就开始说那再来就是要做曝光嘛，然后呢在曝光方式又分了千千百百种，然后就开始找到我们自己适合的方式，就是产品的推广上都还算蛮顺利的方法。对，
1: OK， 但不管怎么样，包装的再好，东西好吃还是很重要。听说你们到现在都还是坚持着阿公那个时候的做法，对不对？
0: 对，就是我们的制程到现在都还是基本上跟以前没什么改变。那当然就比如说设备会升级啊，就比如说以前用可能用塑胶桶，现在用不锈钢桶。然后呢以前就是当然以前人力还是会比较多啦，比如说以前可能东西都要自己削自己切，然后现在可能就会有弄萝卜丝的，然后有切菜的一些机器可以代替，但是在一些可能磨米啊、泡米啊，然后呢米浆的一些脱水啊等等的这些流程都跟以前一模一样。
1: OK， 其实做柜蛮辛苦的。
0: 对，工时长，然后温度高。
1: 好，但我们还是要去工厂看一下，我们就知道我们看起来漂漂亮亮的东西，这个制程真的很不容易。我们去工厂看一下。

0: 第一个哦，就是我们要特选一些比较 Q 性的米。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尊重我爸第一代他们传统的做法，我们不会去做任何的一些改变。
1: 我们的萝卜都用台湾的萝卜，因为台湾萝卜才有一个萝卜的味道。有些人觉得是臭味，有些人觉得是香味，但是就是它的那个萝卜的浓香度比较够。然后我们之前有曾经换过进口萝卜，然后呢小贩就马上跟我们反映说，怎么今天的萝卜糕没有萝卜味？所以我们就是一直就是坚持使用台湾的萝卜，就是每一片切下去可以看到满满的萝卜丝。
0: 像我们用的再来米做萝卜糕或做永昌粿，它其实都要选一年以上的再来米，这样它会比较 Q。迪化街的那时候是一个传统的那个平房，它中间会隔起来，那隔起来之后我们就睡那个阁楼，哦，啊下面就是在生产。半夜那时候就是其实是被热醒的，因为它蒸汽嘛。其实刚开始做萝卜糕的时候，不只是萝卜糕，只要米制品几乎很多都有做的，所以半夜要做米苔木，然后粉条。白天就做萝卜糕，记忆以来就小时候都在帮忙，尤其过年啊，然后那个清明节啦、中元普渡啦，这三个节是我最害怕的。中元普渡做那个藕粿糕，其实是用人工下去做。那你知道在那种刚才你有在那个环境，你要在那边吃做那个藕粿糕。然后呢，你平常可能一天可能只做300斤，可是到了那个年节，一天你可能要做6000，就等于20倍的量，因为大家要拜拜的需求。然后呢，就从差不多中午，我记得中午吃饱饭就开始做，做到有时候数量一多都做到凌晨2、3点。
1: 我们曾经有去评估过要用机器取代。可是因为我们这种比较古法，用蓬莱米跟

0: 糯米做的方式会导致米浆比较黏，所以呢，在分切的过程中，它没有办法去定量，没有办法。然后呢，他们的做法就是必须加其他额外的，像是玉米淀粉或者是其他的粉，让这个黏度下降，才可以去做定量使用机器。所以，当我们发现在这个部分要妥协之后，我们就决定，就基本上就不考虑了，因为我们觉得好吃的味道才是就是做生意的基本。
1: 你们的名字就叫做林真贵行，其实叫林真是你爷爷的名字。
0: 对，
1: 我觉得会用自己的名字当品牌，其实那是你一方面也很骄傲，就是说我做的，我负责任。可是另外一方面，其实责任也非常重大。你爷爷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然后才会这么有个性的决定要投身做这个事？
0: 也是很固执的人。
1: 哎，OK， 怎么说呢？
0: 他不太喜欢改变嘛，那可能年纪大，可能都会有一些这样子的状况，就是他觉得说，之前的这样子的营业模式其实就很稳定，那为什么要改变？嗯，对。然后这第一个，然后再来是就是他对于，因为我们之前其实也有讨论过，这些配方啊，还是有什么地方可不可以调整啊，可不可以改变啊？嗯，然后第一个是他很坚持，就是做法要照以前这样子做。嗯，第二个是我们其实改完之后也有发现，就是比如说少一两步骤，其实吃起来可能口感什么口味上是真的会有差别。
1: 所以你也明白他的坚持不是固执。
0: 对，
1: 他的坚持其实是为了品质。
0: 对，就是对于这些东西来讲，真的就是是真的有所差别了。对啊，就是我们其实也有自己去实验实证过。
1: 那所以其实听起来最辛苦的应该是你爸爸因为你爸爸才是直接对抗你爷爷的那个人。他先接了一次班嘛。
0: 对，
1: 然后你才接班嘛。
0: 对，他先接一次班，然后其实工厂的能力就有开始慢慢扩张。因为以前其实就是爷爷跟奶奶还有叔叔三个人在做，然后呢后来才有开始请可能会计啊，可能会有请比较多师傅。然后再来是经营上也是开始走向比较制度化，就是比较企业化的部分。
1: 就不是一个人说了算那种感
0: 觉。对对对，所以就是在这个部分其实也是后来可以做比较多不同的新产品的一个，我算是契机吧。
1: 你有算过你们家一天要做出多少萝卜糕吗？
0: 大小月很重，冬天的量跟夏天的量差很多。
1: 对对对，因为刚刚那个在 VCR 里面有看到，就是好像有在说，哇，中元节加班加到大家都疯掉了。我那时候才意识到说，对耶，所以过年做萝卜糕那个需求应该也很大。
0: 对，过年记得一个之前叫萝卜糕，萝卜，一次都是叫好像几公吨这样叫，
1: 光是萝卜，
0: 萝卜，对，就是过年那一段啊，但平常不会这么多。
1: OK， 好，你们很坚持哦，就是米跟萝卜，像萝卜都是用台湾的萝卜，
0: 对，
1: 其实也是经过很多实验结果才知道说，台湾萝卜赞，
0: 台湾萝卜比较有萝卜味。
1: 台湾萝卜不是有一种屁味？对不起，
0: 因为刚好要读耕，然后从那个旧工厂搬过来新工厂的这段，其实有蛮多摩擦的。对，以前就是像一般的样子，然后后来现在因为要拿工厂登记，所以它的就是路线啊，比如说清洗区啊、包装区什么等等的，其实都是要按照法规，就是跟以前来比，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
2: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3: 有时候它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它只是一个演
4: 啊，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5: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6: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2: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桥梁。
3: 也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6: 那一代人，包括你。

0: 他们有时候不是有一种屁味？
1: 对有些人来讲说，他们就要吃那个屁味，就跟臭豆腐一样的概念。对，
0: 因为我每次都觉得很不好意思，就是有时候我自己在煮萝卜汤啊，我都觉得说
1: 有个那个味道。
0: 对，可是就是你就会迷上那个味道，
1: 就是看人、啊。
0: 对，好。所以就是你们在很多来原材料很坚持，工法也很坚持。所以到现在，即使阿公已经离开两三年了，嗯，然后你们都还是秉持着他的原则，一直持续往前走，嗯。那你觉得你们家在接班这件事情上，有经过所谓的革命这件事吗？
1: 我这段还好，
0: 你这段还好，
1: 但是
0: 我跟你说最难的都是上面
1: 搬工厂那一段比较困难。
0: 什么意思？
1: 就是我们原本是有点像前店后厂。就是那种，你知道吗？就是那种住家
0: 混合，很传统的，对，尤其是迪化街那边很多都是这种。
1: 我们以前是这样子，然后后来是，因为刚好要都更，然后从那个旧工厂搬过来新工厂的这段，其实有蛮多摩擦的。对，以前就是像一般的样子，然后后来现在因为要拿工厂登记，所以它的就是路线啊，比如说清洗区啊、包装区什么等等的，其实都是。要按照法规，就是跟以前来比，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对。
0: 可是对于长辈来说，要改变就会觉得离阿内北塞。
1: 对啊，就是花更多的人力、更多的时间，然后做出一样的东西。对啊。可是就是不论在品质还是卫生上，其实都会有所的差异，这样。
0: 所以你有亲眼目睹那个革命的发生？
1: 对啊，那时候还没有回来接啦，但是就是毕竟就是还是大概有听到。
0: 但你就算是坐享其成了吧。因为现在如果比方说你爸爸你叔叔知道那个有多困难之后，现在你因为你跟你堂弟也一起做嘛，
1: 对啊，
0: 所以其实他们看着你们就会觉得说，不能再让我们的孩子吃当年我们的苦，现在他们想干嘛就让他们干嘛吧，有这么好吗？
1: 也没有了，
0: 也没有，
1: 对啊，就是还是会有不同的困难要去解决的。对啊，
0: okay.
1: 就是
0: 好，没关系，我们先去听听爸爸怎么说。
1: 好，
0: 先看一下。
2: 我是在电子业退休的时候才回来，啊，最主要其实那时候爸爸新导管已经做了好几次，啊，我那时候回来其实尽量的利用现有的环境去增加产能。举例来讲，我们以前过年就是他只做12个小时，啊，有时候就是当天的量可能要做到14个小时、16个小时，那工人都哇哇叫，那后来我看这样。不行，我就请两班，所以你就是身材人增加的，设备增加的，那就慢慢把产能多出了一倍出来。冲突多多少一定会有。举例来讲，就是说我爸爸他们在加那个盐巴的时候，就是用他手的感觉啦，就是说拿个水桶，然后盐巴就这样一桶一桶丢。就大概啊，因为他的一定很准嘛，因为他已经抓了几十年了嘛。那我后来想说，不可能都是我们自己亲力亲为的做，那请员工你就给他 SOP 就好了。你一床里面你就给他放一包，这一包里面我已经把所有的调味都配好了，这样相对的品质就比较稳定。我们在迪化街那时候其实地方很小，啊，我一直跟我爸沟通，就说如果我们要继续做这个地方，要换地方，因为迪化街那个是虽然在那边几十年的，但它毕竟是住宅区，它是讲白话就是违章工厂。我就跟他讲说，我们应该去弄个工厂登记啊，因为你有工厂登记之后，你符合法规，你就可以申请外劳，就像你现在看到的这样子。我爸这个品牌，林森果王这个品牌。已经60年了，如果环凯他们愿意做，那我就继续经营下去。我培养小孩就是说，你今天你到哪里都可以自己生存。那他在美国高中一毕业就自己过去了，这是他的优点。之前他全家啦、Seven 啊、购物台啊，很多的这种或者一些企业单，都他自己去产品的开发、设计、销售都他的啊。其他生产的部分就是由他堂弟，一个负责厂内，一个对外这样。
3: 环凯到林森果行后来的改变，我觉得就是新产品的研发，然后他想很多 idea， 然后对于整个工厂的 销售金额，我觉得对于工厂商帮助很大，毕竟他们的利润也比传统的好。因为传统其实很快就落寞，我觉得10年20年，我看就差不多可能要维持在新产品那边。对，我觉得目前电商会越来越好，但是瓶颈一定会有，因为毕竟产品的类型不同，所以它会有个上限值。对，我们的营运之道可能就是开发比较一些低阶的产品，把高阶的产品做一个比较，因为可能会大家会觉得说普遍萝卜糕可能在100块。左右就偏向很贵了，那我们的下一个目标可能就开发一个低阶的萝卜糕，那我们只做1到3个品项之类的去做一个销售。对于阿公留下来的产业，我自己的期望是希望这间公司，然后我们的品牌可以做得很长远，不知道能不能到百年，但是希望就是说我们两个在接手后可以做到我们退休他还活着。
0: 其实我们在访问你堂弟的时候啊，你堂弟有偷偷告诉我们说你是一个工作很拼的人。
1: 算是啊，
0: 因为他说你并没有因为是家族企业然后就是以一个海外归国华侨空降的姿态，我在外面喝过洋墨水所以我懂得比较多，你就好像只是出一张嘴而已。因为他说你常常都工作到半夜。
1: 对，就是因为事情比较多，然后人力也比较紧。嗯，
0: 因为堂弟会说你有时候在工厂待累了，或者是没回家睡觉，就会睡在爷爷的按摩椅上。
1: 哦，对啊，
0: 那个画面感觉爷爷就会半夜来跟你说话，然后就说那个贵啊，其实还有别的做法，或者说你安那边塞啊，你这样做不行啊。你有问过他吗？在那个椅子上？
1: 欸，没有。
0: 真的，你不是走这一挂的？
1: 可能需要一些
0: 多一些连结就对了。對。但在你做这么多创新的过程当中，你有跟你的父亲有过冲突？
1: 大部分我们其实都是沟通蛮顺畅的，就是你要提出原因嘛，就是你要提出为什么你想要这样做的理由跟原因。那如果可以说服的话就可以，那如果不行的话就是再看怎么处理了。
0: 怎么处理？嗯，
1: 就是更多次的讨论吧。
0: 那就是一直在聊，
1: 就是要花比较多时间沟通啦。对啊，但是就是有些东西可能是对的方向，有些东西就不好说，因为有些东西就是做了之后才知道，哎，这个方向其实不太对。举例来讲，比如说店面，就是现在看都还是属于就是赔钱的状况，但是说不定再多过几年，可能就可以拉回来，但有可能之后就收起来，但有可能不好说。
0: 但是总是要尝试。
1: 要，我觉得其实就是我们觉得方向只要是对的，其实就一定会去至少给一次机会。不然的话也很难去判断它的成效。
0: 哦，你刚吸了很大一口气，其实有种感觉，其实即使是接班也真的很不容易。可是像电商啊，我相信你在做电商这一块，一开始的时候老人家一定也会有一种不太理解的那种感觉，因为他们可能比较习惯 B2B 的那种，就是我就是客人就是看到喜欢的东西就买啊，尤其是吃的。可是毕竟尤其是疫情过后，很多人的购买行为都有所改变了。然后再加上如果你要 B2B 的话，其实你要更多的点。可是你又希望说，比方说，那我觉得可能高雄屏东的人甚至小琉球的人想吃的好吃的贵啊，那为什么我们要断绝人家这样的渴望呢？但是要从比方说你们一开始可能就是坚持传统的做法，工厂做完了最远可能就是去到一些贩售市场啊、贩售点或者什么的，但是到走到电商这一块的话，其实比方说你要保存，而且其实这个食品也放不了太久。
1: 对，果制品就是
0: 对
1: 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它容易
0: 时效性很重要，
1: 所以就是效期都蛮短的，
0: 所以你要克服非常多困难在这方面。
1: 对，就是其实真的是蛮多 mega 要，就是很多东西真的是想说，如果这件事情调整一下会不会有差别，有时候其实看起来小小一个动作其实真的会有很大的影响。
0: 比方说呢，
1: 比如说我们萝卜糕切下来之后要先用可能餐巾纸啊还是布先把它就是水给吸干，才不会喷。
0: 真的，这个动作差一点就差很多了。吸干，然后呢？
1: 然后再來就是用不粘锅，我觉得用不粘锅很重要。
0: 这段真的很重要，要剪成预告。

0: 然后因为就是很多部分会比较容易了，然后结果一不真空就发现那一批品质全部都不行，它的口感会有所改变，我们也很意外，然后就是那批就整个砍掉重练，对，
1: 所以其实果制品很娇贵，哎，
0: 还算蛮娇贵的。
1: 对啊，你就如果像照你所说的，其实差一点点就差很多。它不是我们想象当中，就是那种很像国民食品，就是便宜可以得到的东西。其实它得好好照顾，
0: 看你怎么去对待它了。就是如果不要这么要求这么多地方的话，当然它也可以用很便宜的方式制作出
1: 但不行，你们家可是背负着爷爷的名声，这个爷爷的名声可是不能随便让乱坏掉的。就好像据我所知，其实爷爷可能当年对于你们做电商，就是这些定价也是会觉得有点不够谅解，是觉得你们卖太贵吗？还
0: 他
1: 是？
0: 第一个觉得包装，他说不应该包起来，对。
1: 是因为他觉得贵要呼吸吗？还是？
0: 也不是，他就觉得说，哦，这样子第一个很麻烦，那第二个，因为这个也多很多成本嘛，那成本其实也是就是会附加在产品的
1: 没错
0: 价
1: 没
0: 格
1: 错，
0: 上，很多东西他都觉得不合理了，
1: 但你后来怎么说服他的？
0: 对，就哎呀，没关系啦，这样可以啦，就是糊弄过去，
1: 用一种孙子对爷爷的那种
0: 对啊。
1: 阿公，没关系，你给我做看看呐、啊，这样给他好，也是有这招哈。我觉得你爸应该很嫉妒你，就说什么到了孙子这边怎么变那么好说话？当年我可是革了命的那种感觉。但其实你也做了很多创新的尝试，听说你开发了很多新口味。
0: 对，想说既然要做电商，就是还是要做出产品的区隔，所以就想说，自己也喜欢多试一些不同的东西，就想说每个东西都试试看。
1: 因为像你听说最成功上市的是奶油蘑菇跟麻油猴菇，对
0: 这
1: 不
0: 两个
1: 对？
0: 算是蛮特别的，就是很多人都是会挑着这些特别的东西来找我们。
1: 我可以知道你最狂想但最后没有成功的口味是什么吗？
0: 其实我一直很想推荐四神汤。
1: 我觉得我会买因为我很喜欢四神
0: 但
1: 汤
0: 是之前就是在测试中，就是我们就是有找大概30-40个人来试吃，然后我们那时候有大概20个口味，蛮多人都有反应，就是吃到四神汤有点吓到。
1: 好，因为你做了很多新尝试，有新尝试可能在短期之内不见得会看到成效，但是你还依然愿意去做尝试的，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聊的这个林真贵行的概念店。它是开在迪化街，
0: 二段，
1: 二段，
0: 就是不是大家印象中的迪化
1: 就不
0: 街，
1: 是城隍庙那边的
0: 对，
1: 迪
0: 我们
1: 化
0: 是
1: 街。
0: 过台北桥，
1: 哦，那还蛮远
0: 蛮
1: 的
0: 远，在盐山夜市那边，
1: 那为什么选那个地方？
0: 那边是原本就是工厂的位置，对对对，
1: 哦，所以那个 location 对你们来说有历史意义。
0: 对，因为那边其实以前叫就是那个区域啦，也不是一条街，叫做龟阿街。就是国宅街，在爷爷那个时代，听说有30-40间都是在做柜的，所以这些东西其实我没有经历到啦。我到我的时候，其实已经剩大概3-5家了。对，所以就是这段我是不知道以前到底有多兴盛，但是就是听他们那时候在讲说，真的时候，那时候真的是就是一个民生必需品，大家每餐都会吃到，至少会吃到个什么果制品之类的。对，所以就是现在跟以前比，已经看不到那样子的历史的痕迹。但是就是它也跟我们的位置啊，跟我们就是就会跟客人讲说，哦，这个以前就是我们住的地方啊，以前我们这个店面外面是那个某一个庙的那个演歌仔戏的地方啊，对啊，就会跟客人聊天这样子。
1: 这么有故事的概念店，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0: 这个是大家来概念店都会点的餐点，对。然后呢，这个是萝卜糕派对，是我们的麻油猴头菇、跟奶油蘑菇，还有藕桂条，这三个都算是很特殊，然后呢又算是大家很热门点的东西。然后如果搭配酱料的话，一定要选我们就是比较跟人家比较不一样的，像是这个是改版过的塔塔酱，它用台式的脆瓜代替酸黄瓜。然后这个是吉米先生，是 chimichurri，是阿根廷的 sauce。然后我们也是有做一些香料上的调整。然后这款的话是印尼辣妹，是有点微辣，然后偏甜的印尼他们那边的酱料这样子。然后搭配萝卜糕或者是 OK 挑的部分都很适合。再来这个是年糕三重奏，就是在一个餐点上就可以吃到3款甜的年糕，然后分别是红豆年糕搭配抹茶粉。然后桂。

0: 花年糕配花生，然后呢跟黑糖桂圆年糕配黄豆粉。大家最常吃可以吃到的早餐店的萝卜糕，其实里面基本上第一个他吃不到萝卜丝，然后第二个它可能不是纯米，或者是说即使有加自然米的成分也不是纯的，所以吃起来会粉粉的，吃不到萝卜丝。所以我们希望就是大家不论是年轻或者是年纪大的都可以吃到我们觉得比较合乎传统的口味。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就是希望它比较跳脱传统，因为毕竟不是一个就是老店重新装潢的部分，它就是一个新的东西，我们就希望它给人家一种比较就是舒服干净的环境。整体的就是装潢都是以白色系为主，然后呢大概占2到3层的木头色调，然后呢带一点点金属元素，然后带一点点布的元素。我们当时设计就希望它可以比较往文青咖啡厅这种方向去进行，对，有点像是他们赋予我们这样子的使命，就是他们觉得说，哦，真的是现在很难找到，比如说咸甜年糕，或者是哦已经找不到像以前可以吃到这样子 OK 挑的口味。我们做概念店的原意是提供一个餐点跟体验的部分给消费者，然后就是现在也有在规划，就是除了吃之外，我们也希望提供一些手作的活动，就是多了解一些果实，更知道说它的文化跟历史的存在。对，希望大家可以来我们林真果行的概念店体验传统与创新结合的美食。
1: 你知道我在看这个店的感觉，然后我知道你的背景、学习背景啊，我那时候有个直觉，我觉得这家店会开到纽约去啊，
0: 希望
1: 就是。因为你知道，伦敦有很有名的挂包店，
0: 我知道 The Ball，
1: 对 The Ball、嗯。然后因为我去吃过，它让挂包不只是你在，比方说夜市吃到的一种台式点心，它就是一个年轻人 hang out 很 fashion 的地方、嗯。而我在看你的概念店的时候，其实我也有这种感觉，这是你做概念店的想法。
0: 我们其实应该说，我们一直很想做一件事情是，其实年轻人已经不太吃就是这种果制品了。
1: 啊，他们真的不知道东西好在哪里耶。
0: 但是应该说，大家对于年轻，我先讲年轻人对果制品的印象都会是早餐店的萝卜糕。可是我觉得早餐店萝卜糕
1: 那不是萝卜糕，
0: 对，它不是很正确的传达，就是我们就是传统或者是我们觉得萝卜糕应该有的样子。
1: 要有品味的萝卜糕，
0: 就是而且第一个早餐店萝卜糕没有萝卜丝嘛，
1: 没错，
0: 第二个它会有粉，其实煎起来会有点粉粉的，
1: 对，没错，
0: 对，因为就是它的材料其实都是有差的。所以就是我们是原本是抱着就是希望可以就是推广到比较多年轻族群的部分来做出发点，所以才想说就是用一些比较年轻的装潢啊，然后做成比较可能下午茶的模式，然后吸引就是不同的就是原本不会想尝试的人来尝试。对，
1: 这个店面是你设计的吗？
0: 对对
1: 对，你看是不是就是把你自己原本学习的跟美有关的东西也结合在那个里面的那种感觉，所以那家店很你呀。
0: 啊，谢谢。
1: 就听你讲话，看你的样子，然后再看那家店的样子，就觉得哦，果然老板什么样店就会长什么样。哎，可是我还是觉得它里面有很多好玩的东西，比方说我看到里面好像因为你有不同的酱料，嗯，然后不同的柜。嗯，然后不同的柜配不同的酱料，吃起来就是有不同的火花。哦，我觉得我很想试吃，就是你们的塔塔酱加的是台湾的酱瓜这件事。哦，
0: 对对对，
1: 因为我很喜欢吃塔塔酱。
0: 嗯，塔塔酱蛮适合配炸物的。
1: 对，可是你这样就是你配了台湾的 local 的味道，嗯，我觉得很搭啊，萝卜糕的感觉。啊，
0: 这个其实算是不小心尝试到，就是刚好之前有想要做塔塔酱，然后但是就找不到，嗯，就是双黄瓜还要去买，嗯，然后刚好家里有酱瓜，所以就想说，因为就是差不多概念都是腌菜类嘛，然后一个当然一个比较偏酸，一个比较酸甜一点，嗯，然后就想说带进去试试看，然后试起来就觉得还蛮搭的，嗯，然后呢就是也是因为 parsley 不好找，所以就是找台湾的九层塔来代换，所以就觉得合起来就是算运气好测出来的，
1: 啊，真的其实是觉得说啊没关系啊，随便啊，先 手上有什么就用什么，就发现蛮好吃哎，
0: 对啊，
1: 其实蛮多科学家也都是误打误撞，然后就开发出或者是研发出一些他意想不到的那个东西。好，还记得我们刚开始坐下来的时候，我曾经问过你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好的萝卜糕要怎么煎？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们了吗？
0: 好，一个好的萝卜糕，嗯，应该说萝卜糕就是它不像芋头糕，它比较水气比较多，因为第一个米制品它是米跟水做的，嗯，第二个萝卜丝容易出水，嗯，所以第一个萝卜糕切下来之后，要先用可能餐巾纸啊还是布先把它就是水给吸干。才不会喷，
1: 真的，这个动作差一点就差很多了。嗯、吸干，然后呢？
0: 然后再來就是用不粘锅，我觉得用不粘锅很重要，因为就是这种米制品，如果你是比较会粘的锅，除非你有养锅有养好，那、嗯、那个之外，但是大部分就比较困难了，所以就是建议要用不粘锅。嗯，然后油上薄薄一层就可以。技术好的，一开始火可以下很大。
1: 什么意思？
0: 就是一开始就可以用
1: 大火
0: 直接煎。
1: 哦，因为这样才会恰恰、欸。
0: 对，因为它。这是我的想象，因为就是它要变色嘛，就是要变成就是美纳反应，它需要有一个一定的温度，嗯，然后因为它又是水气比较多的东西，所以就是要达到那个温度比较困难。可是为什么说技术比较好才可以这样做？是它只要一到那个开始变色的部分，它再来就会深颜色变深就会变很快，所以呢，就是一变色你就要开始把火转小啊、哦，对，然后它就会可以煎出很漂亮的萝卜糕，除了恰之外，就会又漂亮哇。
1: 这段真的很重要，要剪成预告。最后，因为今年林真贵行是60年了，听说你最大的心愿是把它变成百年老店。
0: 百年不好说了，但是希望就是未来就是想要增加更多样的果制品。嗯，因为像比如说我们本来就有在做麻薯，我们本来就有在做昂古桂，嗯，就是明年也想慢慢推到 2C 的市场。嗯，那当然对我们来讲，只要做这些，通常我们的习惯就是做到这些改变，就是也会做一些比较创新的料理。然后呢，除了一些传统的口味，像咸甜年糕啊那些传统的萝卜糕之外，就是在传统跟创新的。就是产品之下可以就是相辅相成互相成长对、嗯、
1: 年轻的朋友们吃点真的东西真的米制品真的萝卜糕真的贵你吃完之后你就会知道为什么这个东西可以流传这么久而且等到变成百年老店的时候你还可以跟他说我从小吃到大的那种感觉就非常好了谢谢你
0: 好谢谢主持人
1: 谢谢

痧不加用爱刮痧，因为当你要刮它的时候，代表说你在乎它，你才会花时间嘛。然后你要看到它的不舒服。那如果说是对方他要被你刮，他裸露他的身体，他要告诉你说，对我就是肩颈酸痛，对我就是睡不好。其实他要把他的 weak point， 他要暴露他自己，不管是身体上的暴露，或者是内心上的暴露，其实那都是一种信任。所以我觉得那是一种爱的关系。

0: 刚刚我们看到的是祖传三代的老味道，接下来呢，我们要看到的是祖传三代的好手艺了。我们要介绍这位物理治疗师呢，他的名字叫做黄慧君，但他最擅长的其实是刮痧，他的 slogan 叫做“身体的伤，痧会知道”。其实你可能在 YouTube 已经看过他的影片了，而我是真真实实有被他刮过的，所以刮痧有多痛，我知道。我们来看一下慧君的故事。
1: 别人在介绍我的时候，他们都会说祖传刮痧台湾第三代，对，因为大陆不可考嘛，我外公是广东人这样子。那对于我们来说，应该是身体的伤痧会知道哦。
2: 哎，这个蛮麻烦的。
3: 跌倒，
2: 你现在往上看东西，其实是会不太舒服。
3: 会。
2: 那你为什么今天那个、身体这么湿啊？来帮我手往头后摆，对，让嘴巴打开啊。Hello， 早啊，你吃了吗？
4: 吃了。
2: 好好好，一样，我们等一下这边先帮我填写一下最近一个礼拜的状况。好，来，那你容易做梦，这是新的、
4: 对，新的。
2: 对啊，
4: 最近可能事情多了。
2: 工作吗？哦，我常说就是刮痧护家用爱刮痧，因为当你要刮他的时候，代表说你在乎他，你才会花时间嘛。然后你要看到他的不舒服，你要察觉到这件事情。那如果说是对方他要被你刮，他裸露他的身体，他要告诉你说，对我就是肩颈酸痛，对我就是睡不好。其实他要把他的 weak point， 就是把它传递出来，他要暴露他自己，不管是身体上的暴露，或是内心上的暴露，其实那都是一种信任。所以我觉得那是一种爱的关系。
5: 有亲，亲，
1: 我是少数是物理治疗师，然后又会刮痧的人。然后如何走到现在的这个融合，其实我觉得我没有特地去融合，我觉得那就是我，就是我成长的一部分。我们家族的刮痧其实是源自于我的外公，然后他以前是大陆的中医师，然后那时候不是战争吗？所以他听说的啦，好，这都口述历史了，听说他就有一天走在路上就被征召了，他就带了金条然后来到台湾。然后接下来就是我的舅舅，然后像我妈妈他们就是二代。那我像我舅舅他们后来是真的有人继承这个衣钵。那到我这边的话，我跟我弟都是物理治疗师，可是因为我们从小被刮到大。我印象当中我最早被刮是因为我幼稚园的时候，因为我是高关节活动度，就是我关节非常的松。那我在小的时候，不知道一个突如其来的动作，还是只是拿一个杯子，然后我手肘就脱臼了。那其他就是我小时候也很容易过敏，所以身体其实很不好。那也是这样慢慢然后刮好的。到底什么是科学刮痧？有些人会误解，就是以为我们用的东西很科学，所以它的科学会觉得是外在的东西，这个机器很 fashion， 这个东西很怎么样。可是我觉得科学其实是来自于一种生活跟一种思维。当你今天做这件事情，你是很有条理的，而且科学它其实在实验上讲究的是可被复制性。我做的结果跟你做的结果，在这个研究方法里面，我们获得同样的结果，那它基本上就是可被复制，它就可以被论述出来。其实我觉得这样才是真正的科学，而且是生活化的。我透过刮痧，它最后结果很好。那为什么呢？哦，因为物理治疗过去的可能生理学、解剖学、生物力学，因为我们医疗它都是有因果关系的，它必须要去可以做一个判断。所以我们就是把这两个东西去做一个结合。以前可能你刮出痧，哦，你太累了，哦，可能你湿气太重了，哦，你要睡饱一点，但他讲不出来为什么。
6: 最近那个在打球的时候，你可能可以先跟教练讲一下，就是我觉得大概要一个礼拜，就我们处理完之后，你还是可以打，可是你的动作要慢一点，会有一点难，我知道，可是就一个礼拜就好了。
7: 因为我是排球选手，所以常常要扣球啊，然后拦网，所以上半身会有很多，可能肩膀或者是在颈部这边会有比较不舒服的状况，所以都需要定期来做一些处理。我觉得第一次给他刮痧的时候，那时候的椅子是塑胶椅子，然后真的是印象很深刻，因为我们真的太痛了，然后那个椅子 椅子的中间已经裂缝，就是已经快要被我们给折断。那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蛮有趣的，就是因为你明明知道，就是我们刚刚在处理的时候的那个八字名言，就是不痛不痛，所以你要忍耐，然后那个椅子要被我们折坏，我觉得这个是印象深刻。然后再来就是，我记得第一次给慧娟这边来刮完之后，回去睡得非常非常沉，这个是我自己在当选手这个过程中很难可以去体验到这样的睡眠品质。
3: 上面这个是2017时代，那时候好像是总统府拍完照下来的时候他发的。
2: 我为什么会就是到国家队去服务，最主要是我那时候在工作，然后我接到台大老师的电话，他说慧君，我们现在有几个奥运的选手需要人家帮忙。
8: 庄家家前几轮都踢得很精彩，甚至还力推里约奥运银牌得主，也让全台湾都很期待。
2: 然后对我当下来讲，我觉得是一个机会可以回馈国家跟社会。在随队的过程当中，最大的挑战就是当下就算他发生了什么问题，你要赶快解决，让他们可以用最好的姿态在场上。那我们在2017年世大运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在已经在场上了。那佳佳那个时候痛到没有办法站起来，跟没有办法走路。他那个时候的当下是

0: 别人背着他去上厕所，可是他两天之后就要比赛了，所以我那时候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一定不能让他肿胀，因为你只要肿胀，你就没有办法动，你关节活动度会没有办法，就是能够自由的活动，你抓地力就会有问题，你就没有办法就是好好的踢击跟踩地，所以第一个是先消肿，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要让他疼痛控制下来。所以那时候也包含其他队医，像医师，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要整个 teamwork， 太难了，真的太难了。那个当下你看着他痛的时候，就是我们当然是医疗人，我们不能够太移情作用，因为这样你没办法做你专业角色的事情。可是你看着他，然后知道他是夺牌的重点希望。其实那个是，那真的很两难，你只能够尽力，你只能够支持他。那虽然最后没有金牌，可是幸好我们也就是保住了银牌。对，那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impact， 一个影响吧，就非常的紧急的状态，就是要让一个没办法走路的选手，然后最后为台湾踢下一面牌下。
1: 当拿到银牌的时候，你哭了？
0: 没有，我想说阿弥陀佛，我终于。老生狗对下一位选手的开始，对，就是跟选手的关系，因为毕竟我们在很大的战役都合作过了，你走过那些很困难的时候，帮助彼此前进的时候，其实那个情谊是很深刻的。如果说要让我形容我们彼此这样走过的话，我觉得真的是共患难。
1: 来吧，
0: 我们目前全台湾的话，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跟高雄都是有据点的，那可能有些有大，有些有小的，一个人要管千店，对啊，他不容易啊，所以创业的路就是除了物理治疗之外，就是有关商业部分的知识啊，管理的部分啊，然后还有领导啊，我相信有刮痧之神，就是冥冥之中，当时候我的朋友，就是来刮痧的朋友呢，他都一直按错门铃，我就开始有点担心说会打扰到别人，然后就在骑车就逛逛的时候，就发现我们创始店的地方，哎，他在出租，然后想说啊，不然来问问看，就看哎，好像可以耶，然后就开始了，这其实是从按错门铃开始的。
2: 哦，这个是什么？这是什么？
0: 我现在对自己的期待，如果说是以外在来讲，当然就是继续推广刮痧。但是我问我自己，我其实内心最大的渴望还是来自于好好的陪伴家人，然后陪小孩成长。因为我觉得最重要，用爱刮痧嘛。那我必须要自己是一个感到幸福的人，然后我自己是有能量的人，那我才有办法透过刮痧盘去照顾我的个案。那外在的部分，我最大的愿景还是来自于把刮痧传递到每个家庭，而且不是只有讲中文的家庭，包含讲不同语言的，我都希望可以去守护。因为刮痧其实你只要有个刮痧盘，你只要有油，你就可以进行，而且你妈妈、你阿嬷就会帮你刮了，所以它其实是很可以去守护全世界的人，而且它相对简单，它风险性也相对比较低。那很多医疗资源可能不足，或者是可能美国很健全，那要等很久，那怎么办？那就刮痧吧。
3: 你知道今天这两个故事里面对我来说最珍贵的，其实真的就是年轻人知道老手艺或者是老味道的珍贵之处在哪里，但是用他们自己喜欢的方式跟他们自己生命的所学加诸在身上。像慧君，他其实不只是一个很棒的刮痧师傅，他同时也做了很多教育的推广。他说他希望以后就算不会讲中文的人也可以知道刮痧的好，因为刮痧的入门门槛实在没有像其他的医学这么高，而他真的也就是去美国做了交换学生。我觉得这些年轻人就是非常踏实的一步一步的朝着他们的目标迈进，而他们身上背负着是很多以前的人留给我们的最好的祝福。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见，拜拜。
4: 是台式萝卜糕，
3: 台式萝卜糕，
4: 台式芋头糕，
3: 芋头糕
4: 就是素的芋头酱。
3: 好，那这个要沾什么比较好吃？

0: 我都建议先吃
1: 原味。骄傲，我建议你先吃原味哦，要不然之后就吃不到了。哇哇，很有嚼劲哎。
0: 啊，对，乌龟壳比较 Q。对，
1: 我最想沾的塔塔酱。这才是萝卜糕嘛。嗯。哎呀，这就是说一定很好吃。太可惜了。
0: 这个比较，这种东西就是。
2: 往昔所造诸恶业，一切我今皆忏悔。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啊洗了，后来晒干，啊一拉的比较，哦杀了18000里，啊那时候才用，啊有救了有救了有饭吃了，还有它的韧度很强啊，真的啊，啊都是不会断的啊。科长他就跟我说，他就叫我不要那么辛苦，啊，那时候就刺激到我的啊心，啊有一位说，啊台湾不要养蚕，他说我那时候心脏都快爆掉了，我一直坚持要把这个产业根留在我们国家。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一个好妻子必须是勤于家务的贤妻，长于赞美的友人，敦亲睦邻的邻居，慈悲应试的信徒，爱与笑声的家人，热心公益的善人。

还有一点就是一定要跟父母亲讲，孩子的情绪千万不可忽略，因为最后让很多让孩子去跳楼的，让他去自杀的，很多都是在情绪那一关走不过来哈。因为情绪是改变大脑最快最厉害的一个工具。我这边跟各位看一下，汶川地震哈，10年前嘛，汶川地震，汶川地震才25天，把受灾户送去照的时候，各位看到他的情绪的回路哈，现在列出来的地方都是我们跟情绪有关的回路嘛，情绪回路已经全部改变。好，才25天，再跟各位看一下汶川地震的那个幸存者哈，他在地震完25天送去核磁共振里面照的时候，他今天管情绪的回路全部改变掉。好，所以情绪是最重要的地方，所以我们一定要教孩子，就是情绪是控制在你自己的手上，没有人使你不快乐，你自己使你自己不快乐，就是这一点是一定要重复的强调。我们在做所长的时候，常常会有学生来讲说，老师他害我生气，他害我不高兴，我要换室友，我要换实验室的那个换实验室哈，这里面都是一个错误的观念，是没有人使你不高兴，是你自己使你不高兴哈。那这边要给你看一下大脑的关系，左边这张图是我们正常人的大脑，右边是忧郁症人的大脑。当忧郁症发作的时候，他大脑的颜色是蓝绿色的，也就是他活化的程度只有正常人的1/4哈。那么现在已经找到忧郁症的原因，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一块哈，叫做杏仁核，因为它的形状像个杏仁，它是给我们负面情绪的地方。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旁边这个海马回，我们刚刚讲过那个橘色的就是海马回，管记忆的地方哈。演化比较偏向悲观的人，所以呢，每个人都有这种经验。就是早上起床无缘无故心情不好，英文叫做 get out of bed from the wrong side， 下床就下错边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这是因为演化让你未雨绸缪，它不让你船到桥头自然直，没有直的时候你就死掉了，对不对？那为了让基因传下去，它就常常让你要早上起来无缘无故心情不好，那你觉得不安的时候，你就会去这个寻一下屋顶有没有漏，那个动物有没有拴好，鼻缸有没有米哈。就是演化知道说负面的情绪会影响你的健康，它为了要让你这个去巡逻好，就是去确定你的安全，所以它会让你心情不好。可是它知道说心情不好对健康没有

不利，他就马上，你只要去寻过了以后，我们说 routine 的动作哈，就会引就会这个增加心情，就使心情好起来，它会增加你的多巴胺嘛。所以我们这边会看到，女生心情不好会去逛街、清房子、整理抽屉；男生心情不好会去打篮球哈。就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说这里有演化上的关系。那么，所以杏仁核的活化是没有关系的。但是旁边这个海马回就有关系了，这是为什么忧郁症是可以治的哈？因为海马回的观念可以改变的哈。海马回基本上是我们管记忆的地方，也是大脑替你这个行为做解释的地方哈，把你的行为合理化哈。所以你如果老远看到你的好朋友对面走过来了，那你真要跟他打招呼的时候，他头一甩你不理你，走掉了。你今天不是替他想说，哎呀，他今天没有戴眼镜，他没看到我。你是马上检讨你自己，我是不是这个讲他坏话被他听到了？我是不是昨天吃牛肉面还没还他的钱呢？好，这里面有这样子的关系。还有呢，就这边有个地方叫做这个 singular gyrus 哈，就是扣带回了哈。这个前扣带回呢非常重要哈。这个地方就是为什么忧郁症的病人是讲不听的哈。前扣带回如果受伤，我们在临床上看到。这个人哈，车祸，比方说，或者是大脑中风，这地方坏掉了哈。你跟他说，请你闭上你的两个眼睛。那么，他只有闭一个眼睛，那你问他说，你两个眼睛都闭了吗？他说闭了。那你就说，那你我记得你前面是看了几个手指头？他说五个。你问他说，如果你眼睛都闭了，怎么看得见我的手指头呢？这就表示说他刚刚那是不对的。可是呢，这病人就不讲话了哈。也就是说，我认为我已经闭了。你管你怎么讲，我都不承认，我反正我就是我不理了哈，就不讲话。那这边就是为什么忧郁症的病人，他如果认定他是被虐待的，是被冤枉的，被干什么，那你怎么讲都没有用，因为他那个地方就活化起来，死不听你讲了哈。好，这是个忧郁症的成因在这里了嘛哈。那因为他是海马回的关系哈，那我们就想为什么他可以改变，就是我们只要改变海马回的解释形态，比方说今天那杏仁核活化了。那海马回说啊，难怪你今天心情不好啊！你小时候是养女，被养母虐待，长大先生抱儿男，你儿子去做太保，女儿去援交，他就把你负面的情绪通通就活化起来，对不对？那你就心情不好了。然后呢，前扣带回，我们刚刚讲说锁定了以后，就钻到牛角尖里面去。所以这就是忧郁症发生的原因。所以我们今天要改变这个情绪的时候呢，从海马回改变起。好，所以我这边给你看一下。情绪呢是认知对情境的解释哈，那这边一定要先讲个实验，因为这个实验了解了以后，大家一辈子就不会得到忧郁症了。但是这个实验呢，现在是不准做，因为牵涉到欺骗哈。它是60年代在哥伦比亚大学做的，校园里贴海报，征求大学生到心理系啊来做这个维他命 A 对于视力的帮助。他告诉你说，我要打一针维他命 A 哦，因为打针叫侵入性嘛。好，所以我说会给你双倍的钱啊、哦！打针的时候呢，针管上就贴维他命 A， 我们说这叫此地无银三百两，就是如果是维他命 A， 他就不告诉你了，没告诉你呢，里面就不是维他命 A， 里面是肾上腺素哈、哦。这个肾上腺素是什么呢？就是老虎狮子要追着你要吃你了，那个流氓拿着大刀要追杀你了哈、哦。你在逃命的时候，在很紧张的时候，你会大脑会产生肾上腺素，它会使你怎样呢？就瞳孔放大。手心出冷汗，心跳加快，膀胱失禁，好、哦，就这是身体的反应。好，那所以打完针以后，那实验者就跟他说：“好，那现在请你到休息室休息20分钟，我就等这个维他命 A 产生作用以后，来看它对你的视力的帮助。哦”哈，那么有2间休息室，一间呢是一个假的受试者，一个研究生假扮的。在里面好高兴哦，看到你来就说哦，你看啊，我今天运气多好。在校园里走的时候，哎，看到这张海报，好，我现在虽然挨了一针，但是等一下我有20块钱，我可以带我的女朋友去吃个牛排大餐，又还可以看一场电影，可能还会省点钱下来给她买个小礼物，哈、哦，就很高兴。另外一个房间呢，也是一个假的受试者，一个研究生假扮的，在里面暴跳如雷说：“怎么搞的嘛？等了这么久还不叫我去？他以为我的时间这么不值钱，他以为20块钱可以买我这么多的时间，哈、哦，就在那边抱怨。等到时间到了，把你带到黑房去，眼睛盖起来就假装测试你，对不对？好、哦，出来给你收据，给你20块钱，你都做完了，你要走到门边要走了。他说：哎呀，对不起，请你回来一下。”我忘了问你，刚刚在休息室的时候，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这边有个情绪的量表，请你帮我填一下哈。
那因为你都拿到钱了嘛，所以你就完全没有想到这才是做这个实验真正的目的哈。这时候你会把你的生理反应，因为你旁边的人是很高兴，把它解释成我兴奋到手心出冷汗，我兴奋到心跳加快。可是另外一个房间的人呢，他会把同样的生理反应解释成我愤怒到手心出冷汗，我愤怒到心跳加快。也就是说，我们的情绪是认知对情境的解释，哈，因为同样的生理反应嘛，那你为什么解释不一样啊？因为你对情境的解释不一样了，哈。也就是说，我们在鸡尾酒会里面会看到，哈，就是假如你突然听到后面有人讲你的坏话。好，因为我们对自己的名字都是比较敏感，那个声音比较低，我们都会听得见的嘛，哈。那你一定会马上回头去看，什么人这么大胆，敢讲你的坏话，对不对？假如你一发现说啊，原来是你的老板在嫌你工作不好，那你怎么办呢？你绝对不敢跑过去说，老板，你嫌我不好啊，你是假装没有听见，赶快跑掉啊，对不对？这是我们比较看到合理的反应。但是如果你回头一看，原来是你的下属，那你的反应是完全不一样了。你走过去。你说明天到我的办公室来，好，所以我们看到说情绪是认知对情境的解释，看你当时怎么去想，好，所以这一点很重要的时候，就是我刚刚跟你讲的，没有人使你不高兴，你自己使你不高兴，看你要怎么去控制你的情绪了嘛。所以任何事情其实是取决于我们的心态，哈，这是为什么教育这么重要，阅读这么重要，阅读可以提升你的境界，你不会跟别人一样的计较。就是好像你记得那个米歇尔奥巴马，对不对？奥巴马的太太，她是第一个美国的黑人总统，所以米歇尔奥巴马就那个芝加哥大学演讲的时候，有人在后面拉白布条，有人嘘他，因为他是黑人啊，他不理啊，对不对？他说那个你们要做怎么样那是你们的事情，我呢维持我这个 lady， 我是个淑女，我是个 lady 的，所以我不跟你们一般的见识。这也就是我爸常常讲，他说人哦，在社会上除非你是 nobody，好，不然的话总是有人要嫉妒你，对不对？哪怕你有一点点好，都有人要重伤你，也会嫉妒你。我爸说，不要跟人家争辩，好，他说无这个子榜无辩也嘛，不要跟人家争辩。所以任何事情取决于你的心态了。所以呢，一个石头顶在头上不就灭顶？那踩在脚底下要爬起来啦。就是最近在那个三年的疫情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很多的公司，哎呀，就倒闭了。可是有很多的公司利用这个时间转型啊，数位化什么东西，就另外爬起来了。所以这就是看你的心态嘛。所以呢，希腊的哲学家告诉你，他说带来痛苦的不是事件的本身，是我们对于事件的看法。好，所以这里面就是阅读的重要性，它提升你的境界，然后也是父母亲的重要性。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回家就诉苦，你一定要了解，父母亲一定要告诉你，其实人生没有十全十美，然后会让你看到你那个哪里要改进，然后在你骂别人之前，先检讨一下你自己。哈，就是一个指头指别人的时候，你其实四个指头是指你自己的，那这点就是非常重要了嘛。

那另外呢，人生不可能没有压力，任何事情只要超越你的能力就是压力哈。那这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常常碰到学生，好不容易把他介绍到工作出去了，3个月的试用期完了，回来说老师我做不来，压力太大，什么什么东西。好，这里面就是那句英文的话，他说 "A meaningful life 一定是一个 a stressful life"。对不对？有意义的生活，当然就是有压力嘛。那你没有意义生活，就是躺平族啊、啃老族啊，那当然就没有压力了。但是你要这样子过一生吗？是不是？那这边的时候，请记住父母亲的榜样，好，父母亲的 model，父母亲的典范，就是你今天孩子敬业的一个典范。如果你没有让你的孩子去吃点苦头的时候，他看不见生活的意义的时候，那他今天就不可能好好的做事情了嘛。所以我这边跟你讲哈，其实人生是必须要有压力的。所以这边呢，告诉你说，没有压力，

无聊嘛，就没有压力不行。但是你压力太大，右边的压力太大的时候，你会胃溃疡，你会承受不了。那中间当然是最好，所以偶尔就是说我们的压力要适度了哈。那压力当然最不能就是长期的压力。那我要给你看一个很好的例子哈，就是2018年的时候，加拿大的这个自行车的这个比赛，哎呀，这个第一名的人呢、啊、破了世界纪录。那各位一定也了解哈，这个凡是世界比赛啊，那都是人类能力的极端呐、啊。通常哈、哦，就是要破世界纪录是很困难的事情，因为它已经是所有人类的能力的极限了嘛。就后来把那个路上的那个录影带调出来一看的时候，啊，就立刻了解了哈、哦，因为后面有个熊在追着他，是不是？你没有拼命骑的时候就变成熊的晚餐了嘛。所以这边时候他就告诉你，他说一个人要成功，必须要有点压力的。哦，就是记得人生一定要有压力，但是不能太大。那这时候要怎么办？哈、哦，我们常跟学生讲，你要去想，如果你今天要这个工作，你上有老下有小，你要这个工作的时候，你怎么办？你提升你自己的能力去应付工作的需求。我们叫他去看一个电影，叫做《关键少数》。啊、哦，这个电影非常好看，就是讲四个黑人的女生，是数学家嘛，哈、哦。当时美国太空舱的那个轨道是他们用还没有电脑的时候，是他们用手算出来的哈、哦，就是关键少数嘛。这个电影非常好看，所以他就告诉你说，他被歧视，然后要上个厕所，不能上白人的厕所，要跑800公尺、8000公尺去上黑人的厕所哈、哦。但是呢，有电脑出来以后，他们马上知道，如果有电脑，他们的工作就会没有掉。那要怎么办？他想去学，学校不收他，因为学校只教白人，不收黑人。所以有一个女生就去告啊，我一样是美国的公民，为什么你不让我去学呢？告了赢了以后，他就去晚上去上夜间部。但是另外一个呢更好，你今天不让我学，我自己到图书馆去借书回来，我自己学，我学会以后去教我其他的黑人的同事。为什么呢？他知道说，今天我不学就会被淘汰。也就是说，压力是一定有的，你要看你要不要这个工作。对不对？好，所以这边时候要跟各位看一下哈，对抗压力这个要怎么办呢、啊？哈，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实验，是一个哥伦比亚大学的实验，那也是欺骗的，也牵扯到一些欺骗，所以现在当然也是不能做了。不过，这个它是解释这个压力很好的一个例子了。我给你看一下这个实验哈。穿中间穿白衣服的是真正的受试者，旁边呢是研究生假扮的。征求大学生到实验室来，心理系的实验室来做视觉的判断。他告诉你说，假如你准时到的时候，我多给你5毛钱哈、哦。所以这个穿白衣服人就准时到了哈、哦。他没有想到说，当他准时到的时候啊，哎，门口已经堆了一堆人了。然后实验者看他来了说，哦啊，他来了，好，我们可以开始做实验了。给他一个错误的感觉，以为他迟到哈、哦，所以他就没有机会去问其他人说，啊，你是哪一系的，你是哪一班的，就不知道他们都是假的了哈。哦，进到实验室以后，有个圆桌，老师说你们就随便坐，好，那随便坐他就很高兴了。然后呢，老师说好，那是个圆桌哈，好，老师说好，现在来，这边有条线，看1分钟，看完以后这条线消失，出来3条线，现在请问哪一条线跟刚刚那条线一样长？好，各位哪一条？哦，看一下，是二嘛，对不对？好，二是跟刚刚一条长，3比2小了1/4寸了哈。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发现这个圆桌子产生效应了哈、哦。那个实验者说啊、哦，好，从你开始。下一回合呢，他说从你开始逆时针哈、哦。各位讲了为什么？就是这个中间穿白衣服的人永远是最后回答的人，好、哦，就不管你从谁开始，他就最后回答了。所以呢，好，第一个人这边就大声的说3，啊，这人眼睛就睁大了，明明是2啊，怎么是3呢？你错了哈、哦。那到第二个人也说3的时候，他就把身体歪过来说，是不是我坐的角度不对呢？怎么看得跟人家不一样哈、哦？到第三个人说3的时候，他就把眼镜拿下来擦一擦，这个眼镜才配的，怎么看得就跟人家不一样。到第四个人说3的时候，头就低下来了，马上要轮到我了，我是要坚持我的理想说2呢，还是我跟别人一样说3？好，这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人呢、哦，满脸的无奈，头低下来，不敢看研究者，声音很小很小声的说3。这个实验叫做社会压力，哦，就是1对1的时候，你的声音跟他声音一样大，可是1对3
哈，各位还记得吗？曾生杀人，曾子是亚胜啊，怎么会杀人呢？那是因为三个人来跟他妈妈讲曾生杀人，连他妈妈都把东西放下来跑去看一下了哈。

就是三人承重嘛，就是人很受到环境的压力的影响。所以我们这边看到，只有自信的人才能够抵抗压力，对不对？你的自信心呢，来自于同侪对你长期的肯定。这句话很重要，就是自信来自于同侪对你长期的肯定，不是自己骗自己的。那这边呢也讲一个实验，就是孩子在考试之前不要先骂，你先骂了他以后，他没有自信心，考试会不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实验。这实验呢是在Stanford 大学做的，做400个五年级的小朋友，400个这人数很多了，五年级的小朋友做三天。第一天把孩子找来，给他做简单的数学考卷，因为题目简单，每个人都考得很好，所以老师发卷子的时候就随机把学生分成两组，这一组跟他说考得很好，你很努力，这组说考得很好，你很聪明。各位发现这有什么差别呢？很努力是超支在我，很聪明是超支在天，但是这里面 就这个就是唯一差别就在这里了。然后第二天给他们做八年级的考卷，他是五年级的学生，做八年级的考卷当然就不会啊，不会的时候啊，就看到那个被称赞聪明的脸色发白了，就是我不是聪明吗？为什么我现在不会做了？当然他们不知道那是八年级的考卷嘛，那都考得不好。所以呢在发卷子的时候，老师说你们可以选择去看比你考得好的人的卷子，或者去看那个比你考得不好人的卷子。结果就发现那个被称赞努力的都去看比他考得好的人的卷子，自想说一样都是五年级生啊，为什么他会做我不会做？可是被称赞聪明的就去看那个考得不好人，比他考得不好的人的卷子，就自我安慰一番，还有人考得比我烂。第三天就非常关键了，第三天的考卷就是第一天的考卷，因为第一天已经知道学生的程度在哪里了，今天给他做同样的考卷的时候，他就发现被称赞聪明的那一组成绩下降了22%。为什么下降呢？因为昨天的考试让他的自信心没有了，原来会的就变成不会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实验，就是为什么有人考试会失常，这明明是会的嘛，可是考试时候紧张就失常了。我们常看到大学联考啊，本来班上是第几名的学生，突然就失常了，就考到别的学校去了，这里面就是紧张。所以呢这里面我觉得父母亲对孩子的态度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就在于说你如果了解他的大脑是怎么运作的，你绝对不要在他考试之前给他压力。法国有个实验，把六年级的小朋友找来，因为他们要会考，会考很重要，考过了呢你今天就是念这个比方说一般的大学，没有考过你去念职业学校嘛，所以他把同一班的学生随机分成两组，然后就跟他讲说今天题目是很难，那我要告诉你是很难，可是你不要担心，因为你是跟其他的同学比，而且呢我已经跟你的父母亲都讲过了，这次如果考得不好没有关系，你还有下次有什么怎么样的补救的机会。总而言之就是安抚这一组的学生，告诉他说放心去考，尽你的力去考就可以了，老师不会骂你，家长不会怎么样责怪你。这样子去考的时候呢，就发现说那个被安抚的那组的学生考得比较好很多，最主要是在核磁共振里面发现说那个没有被安抚的，他的一半的脑力花在哪里呢？就手会发抖啊，眼睛看不懂，那个就你知道恐惧起来，那个字写什么都不知道了，对不对？他的脑，我们本来就说大脑资源不够，又分了一半的时间去处理他的情绪，所以他不能够有全部的脑力来回答问题。可是这边这一组呢，反正已经知道说考好考坏都没有关系的，那就可以全力去回答问题的时候考的就比较好一点了。所以我们这边就是了解到说为什么在学校的模拟考可以考得很好，可是真正到考试市场的时候就会考得不好，就是在于说这个大脑的资源被这个情绪分掉了嘛。孩子的自信心是来自于同侪对你长期，这个长期就很重要，长期的肯定也来自于父母亲对你长期的肯定，所以这边人都有长处都有短处，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让孩子了解他的长处，同时你要接受你孩子的短处，因为人就本来就没有十全十美嘛。所以这边跟各位看，现在这六个人都是阅读障碍者，就是不能读的啦，但是这六个人都是我们的典范哦。各位看一下哦，丘吉尔、皮卡索、爱因斯坦、Richard Branson、李光耀、美国的总统，对不对？他们功课不好，不能读，但是他是天下，就是说天下人的典范了，model 嘛，对不对？其实丘吉尔除了他不能读之外，他还有严重的忧郁症。那所以这边的时候，各位就看到都有缺陷，可是都没有关系，因为这
这些缺陷都没有妨碍他

成为这个世界的典范哈。像李光耀，他就会告诉你，他说这个上天很公平啊，给你关个门，会给你开个窗。他说我们不能读的人，我们的听觉记忆很好，好，他就耳朵听了以后，他可以记得住哈。那像这个 Richard Branson 哈。他是英国那个维京企业的总裁嘛，哈，他也是啊，16岁就中辍啦，不能读书啊，对不对？可他也创了一个很大的事业出来。尤其是我们这边要跟各位讲一下，哈，就是一个孩子如果他的眼睛不在课本上，他的眼睛一定到处看嘛，这种孩子的创造力会比较好，他出来，他的人际关系创造力，他的那个就是敏感度会比我们做这个好学生啊好很多，他们的适合做生意的，哈。

我很快讲个 Richard Branson 的例子了哈，因为我觉得说他父亲对他就是个典范哈，很重要。那个这个阅读障碍哈 ，dyslexia 就是失读症，是有遗传上的关系，跟我们的染色体23,65,18是有直接的关系哈。所以 Richard Branson 呢，他有阅读障碍，他的爸爸就是有，因此呢。这个在早期不知道有基因上的关系的时候，碰到这种孩子不能读，当然就是认为说你不用功嘛，就是你说他不能读，说谁说不能读，打了就会读了，对不对？所以他的母亲常要去揍他，可他父亲会保护他了哈。基本上就他妈就说把他带到侧房去打，他父亲就拍自己的大腿，然后叫他大声叫，说以后不敢了哈。就他就讲 ，Richard Branson 就讲他姐姐功课很好，所以是好学生。那他的爸爸回来呢，会把那个口袋的零钱放在衣橱顶上的小盒子里面，他姐就不知道，他就看到了哈，看到以后他就去偷，先偷1毛钱买个巧克力，哎，家里不知道，就偷2毛钱，越偷越多了哈，那这当然就是这样子嘛，孩子做坏事没有立刻阻止，当然就会越偷越多了。有一天呢，他爸就带他去街角的那个店里面去买烟草哈，在英国那个 corner store 呢是卖巧克力和烟草的嘛。一走进去，老板说 ：“Mr. Branson， 你的儿子是我最好的顾客，每天都来光顾的哈。”老板就讲，他说：“我希望他没有偷你的钱，为什么呢？他越买越多，他今天买的是整盒的巧克力哈。”哇，听着就吓死掉了，对不对？因为他爸要揍他了，他没有想到，他爸爸一把把那个老板抓起来，说：“你怎么敢说我的孩子偷钱？”哈，他就说：“走，我们不要跟这种人做生意哈。”所以他父亲就带他离开那个店，他说他一路上都在想怎么办怎么办，我要怎么样去讲什么样的谎话才可以不挨打。走在家门口的时候，他父亲把他手放开，讲了一句话，说不要再做了。他从此没有再偷哈，就是说，我们说你做了坏事，关起来了，好，那你放出来的时候，反正我做了坏事，我付了社会成本，我就可以再做了。可是如果你做了坏事，哎呀，你辜负了你爸爸对你的信任。今天他知道你做了坏事，他还没有打你，好，那这孩子的罪恶感就是他从此不敢做坏事了嘛，哈。那最这边的时候，就是父母亲对孩子的态度，真的就决定孩子的命运了嘛，哈。那这边讲一下说，不是说孩子眼睛如果不在书本上，总是在什么地方啦，那么他们的创意上就会比别人好。他呢喜欢飞机，所以他就成立了这个 Virgin Atlantic 的叫做航空公司了，哈。那他要去航空公司，你要做广告嘛，别人才会来搭你的飞机。他呢就放话出去啊，广告很贵啊，他就要放话那种让别人来找他的哈。他说我要打败英国航空公司。那个时候啊 ，British Airways 啊是世界上最大的航空公司，有500架飞机的。他呢只有一架，还不是他的，是跟波音公司租来的哈。可他说有什么关系啊？哈，他说飞机呢外表一样，那个差不多嘛，外表差不多，装潢差不多，吃的差不多，娱乐也差不多，所以他一定要比别人强，他才能够打过别人啊。所以他就设立了那个贵宾室哈，贵宾室里面啊有洗澡的、按摩的，还有擦皮鞋的哈，就是以前都没有贵宾室嘛，从他开始就有了哈。有一天，有个做贵宾室的太太啊，因为在里面太舒服就睡着了。等到要起飞的时候，那个空中小姐来把她摇起来，说：“赶快，赶快，我们要起飞了！”她皮包一抓就去上飞机，把她的貂皮大衣就忘在了贵宾室啊。在那1984年的时候，那个貂皮大衣一件是3000块美金的，是很贵很贵的。那她就急死掉说：“哎呀，我的貂皮大衣！”那个空中小姐给她说：“没有关系，我给你保证，那个飞机在纽约降落的时候，那个她说你的貂皮大衣会在里面等着你。”那这个太太认为是不可能啦，为什么呢？伦敦飞纽约是7.5小时，那我都起飞啦，那别人一定比我更慢嘛，那怎么可能在纽约等着他呢？可是当飞机在纽约降落的时候，果然机舱门一打开，地勤人员拿着他的貂皮大衣在里面等着他，哦，所以我就问学生说这怎么可能？学生说哦，买件新的，不是，他原来那一件穿越了大西洋到了纽约，哦，所以这边的时候，我们刚刚说孩子要阅读就是在这里了嘛，阅读你才有背景知识，你才会知道说在当时有一种飞机超音速叫 Concorde， 超音速呢从伦敦飞纽约只要3个小时，那是飞机越快价钱越高，这个人呢就花了50万美金包了一架飞机给他送过去哈，哇，那天所有的记者都来啦，就是什么人有这么大的手笔，为了取悦一个顾客，花了50万美金包了个飞机，帮人家把这个貂皮大衣送过去了哈。有些 Branson 说，其实我是很划得来的。他说，《纽约时报》订半版的广告，
就要50万美金，而且我还不确定你们看不看广告。一般来讲，对我来讲，今天一看到广告我就把它翻过去，我不看的呀。他说，但是今天我这样子做了，你看你们都来了，我一定是明天娱乐版的头版嘛，对不对？哈，他说这个广告的目的达到了，同样是花50万美金，那我今天得到的效果绝对比那个纽约时报电广告还更划得来。同时他说，假如我可以这样子去取悦我的客人，他说那一定很多人会啊要来想来坐我这个飞机试试看，被人家 pamper， 被人家这个伺候的太那个感觉啦。所以有些 Branson 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他懂得人性，懂得这种就是做生意一定要能够抓住人性嘛，所以他生意很成功了。所以我们这边在讲，其实这个孩子功课好不好其实没有关系，就是彼得多拉克告诉你，我们出社会以后是要有什么能力，而不是缺少什么能力。你稍微想一想哦，我们今天去 interview 的时候，人家是不是问你说你会不会这个，你会不会那个？他有没有问说你不会哪一个，对不对？那因此，我们今天的态度哈，就是截长补短是个非常错误的。到现在还是看到一大堆的家长截长补短，你一定要了解，孩子如果数学不好，你补数学是没有用，因为他对数学恐惧。恐惧的时候，两眼发直，手心发冷，脑筋一片空白，他学不进去。好，所以这边看到很多像这样子的例子，可是父母亲都不了解。你数学不好，你去补英文，你去补别的东西，因为反正考大学是6科嘛，哈，你500分也进得了大学。但是你今天去补那个他不行的东西，人在恐惧的时候，哈，跟各位讲，恐惧的时候啊，真的是两眼发直，你的海马回没有在动啊。哦，他僵住了嘛，所以我们会看到说火车来了，那为什么这个人不赶快逃走？因为他僵在那边就不会动，不会做反应了。哦，极端恐惧那个神经，我们说 lock 住，锁住了，不会动了嘛。哦，所以这边的时候就是一定记得，你发展孩子的长处不要去管他的短处，长处发展出来以后他会把他的短处给带出来的，千万不要截长补短，短处补来补去一定不如别人的长处。可是你的长处没有时间去发展，你出社会以后是没有饭吃，这是我们现在看到学生最大的问题。问起来都有听过会，叫他做都不会，因为没有实际动手做，那个知识不是他的啦。所以我们的人生呢，其实是不停在做决定。那做决定要做怎么样做明智的决定，我们刚刚讲过父母亲的榜样，就是父母亲每次都做错误的决定，因为听到别人的话，因为什么东西，而你没有在孩子面前去检讨你今天犯错的地方的时候，你孩子还会同样的出错。所以我们现在跟各位讲，就是我们说不做决定本身就是个决定哦，就是你不去投票，那你今天就没有话讲了，因为别人投票就决定你的命运了，对不对？所以不做选择本身也是个选择。这句话是谁说的呢？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精神科的墙上一定有那句话，就是生命，人生生命只有走过才能了解，就是丹麦的哲学家叫齐克果他说的，人生真的是不做决定就是个决定，不做选择本身就是个选择。我们常碰到学生来抱怨，老师，我今天请女朋友去吃饭，我跟他讲说你点什么都没有关系，就说随便随便，我什么都可以，可是菜来了，这个太咸，这个太油，这个太辣，啊，这里面就是你不做决定，然后你再来抱怨，就别人会很反感的，对不对？好，所以现在我们说，你面对是个难以决定的选择，假如是你难以决定，那么随便选哪一个都是好的选择。为什么呢？因为选择是一个开始，圆满的完成它才是你的目标。你就要了解，假如它是个难以决定的选择，那选哪一个都是可以的，都是对的，因为它只是开始，你的圆满完成它才是你的目标。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离婚，很多的家庭拆散，什么东西，我觉得就是这个地方没有做对。因为曾经有一个英国的老夫妇结婚70年，那记者来访问啊，说现在啊，这个每5分钟就一对离婚的时候，你们怎么可能结婚70年还在一起？老太太说，在我们那个年代，东西坏掉不是丢掉，是把它修好 ，fix it， 把它修好。那你要把它修好，就要各退一步了嘛，对不对？你要丢掉，你把东西丢，你重新开始，那又是另外一种选择了，对不对？所以这里面的时候，我觉得人生很重要的地方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找好的典范？好的典范，你看他说碰到事情的时候他怎么做，那你今天跟着他做，对不对？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已有之事必在有，已行之事必在行。好，人要读书，尤其是要读历史，因为天下没有那个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情的。所以这边的时候呢，卓别林告诉你，他说一个笑话如果讲了3遍就没有人笑的话，他说为什么一个不愉快的事情他心里面要讲30遍呢？其实跟各位讲，
那个不是三十遍，是三百遍、三千遍、三万遍，这是为什么才会有忧郁症，对不对？而且为什么忧郁症的人他会没有朋友？因为你一开始不知道，你的耳朵借给他，他听啊，听他诉苦啊，你心里这也很不舒服，对不对？我们为什么跟精神科的医生说，你下班回来的时候，你的把病人的一切东西锁在你的办公室里，不能带回家。你如果带回家，你自己都会犯病，哈，因为人的情绪会受到别人的影响。所以呢，今天你这个人很喜欢抱怨，那第一次我不知道，我听你讲了啊，我回家心情不好。第二次你又要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要逃了。第三次我看到你老远我就要逃命了，对不对？所以忧郁症的病人就没有朋友，因为没有朋友，他的忧郁症就更严重。

就这一点的时候，记得人不要反刍啊。一个笑话真的讲了三遍，没有人笑的时候，千万不要一直抱怨，抱怨像骑木马，它让你有事情做，可是你不会前进一步。哦，这个是我们现在看到最大的问题。什么事情都是一直抱怨，一直抱怨。你今天要批评是可以，但是你批评完了，一定要拿出建议。你认为怎么样做才是好？你是去批评人家，见人挑担不吃力啊，对不对？人家挑担，这个挑的不好，那挑不好，你自己挑一挑，你一步都走不动了。所以你如果要批评人家，没关系，你要拿出建议的那个。所以中国人的话，我常常为什么觉得古人的智慧真的是非常好？成事不说，随事不见，既往不咎啊。对不对？人本来就是应该这样子，不要给自己找麻烦嘛。哦，人的麻烦都出于自己，忧郁症都是自己，很多时候是自己看不开讲出来的。所以你看这句话，一个丢的东西丢掉了，你要不去把它找回来呢？很多人拼命找，就是要找原来那个丢掉的东西，其实不要。为什么呢？丢了一个扣子，可是等到你找回来的时候，衣服已经换掉了。是不是很多人对于过去事情抱着啊，初恋的女朋友，初恋的什么东西啊？错。人要面对现实的，所以这边的时候，我们说人永远在后悔。你做这件事情，将来会后悔，可是你不做，他还是要后悔呀。人生就是这样子，选择一个方式后悔，不要每天在后悔。我们常常听人说：“哎呀，早知道我去嫁给谁，早知道我是怎么怎么样，早知道是个最糟糕的事情。”因为什么呢？你真的去嫁给这个人，你会后悔，说我应该嫁另外一个；你嫁了另外一个，你后悔，说我应该嫁这个。人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永远在后悔的，所以我们说人急于成长，小时候恨不得赶快长大，对不对？长大了啊，失去了童年，又觉得很后悔。然后呢，出来社会上做事，拼命去赚钱，只要有加班都去要。你健康换金钱，你老了，糟了，糟糕了，要想用金钱换健康，又换不过来了，又后悔了。所以我们对于未来焦虑，对不对？哎呀，不知道以后怎么办？像疫情的时候，好多人的焦虑症。说焦虑什么呢？你怕什么呢？因为我们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呐，是不是？好，那所以疫情的时候，很多人焦虑啊，这个不公司不这人不能出门，公司不能那个钱收不回来什么什么。可是你又不能够说我现在的幸福，你今天待在家里就想办法说，我今天能够有时间跟我孩子在一起，能够陪我的猫陪我的狗，那我今天在家里我就想办法把我的在家里这段时间过得好好的。所以呢，我们说我们又不活在当下，也不活在未来。我们活在仿佛是自己，从来自己不会死掉，就未来是无限的。可是，一直到临死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啊，好像从来没有活过。这一张图真的是非常好，里面可以衍生出来的故事不知道有多少。可是这边的时候讲起来，我觉得说这个前面这个啦，就是你一定不要后悔，因为反正你反正就是这个怎么样做你都会对自己不满意的时候，你告诉你自己，我反正怎么样做都会后悔的时候，我选择活在当下，绝对不要认为说这个像人家说啊，等我拿到博士，等我升到总经理，等我干什么？因为人生不是只有终点，我觉得人生的过程比终点还更重要了，所以成就感不是礼物，因为我们刚刚讲过说我最棒我最好，那个是空的，那是假的话，因为没有人可以把这个成就感给你，你必须自己去把它赚过来，因为那是 earn 的，成就感真的不是礼物，所以不要再去叫孩子说早上起来对着镜子，到现在还是有很多人讲给孩子打气，错，他必须你要让他看到他的长处，不是给他打气，他有长处，那个长处就会给他底气，让他能够头抬得起来，他是虚无的时候一笔就下去了嘛，对不对？所以只有实实在在挣着自己的报酬，才能够让自己尊重自己，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家说富二代，你含着金汤匙出生，为什么你会活得不快乐？很多有钱人不快乐，因为他不是真正的看得起他自己，是父母亲的，我们说主因，父母亲给你这些东西，使你看起来好像比别人强，所以这边的时候台湾产柿子嘛，你去田里面那个果园里面看一下，柿子树，它要把它那个农夫啊，果农要把那锯子把那个树枝，那个锯子锯一圈，把皮剥掉，为什么要剥掉呢？你觉得这个是残害这个柿子树？他告诉你说，剥掉这个皮的时候，柿子就会有什么危机感？他说啊，这个可能活不长了，怎么样呢？赶快传宗接代，不然的话，柿子会落果，果子会落下来，就没有长。所以很多时候，有的时候真的就是破釜沉舟嘛，没有退路了，你就往前走了，这个是重要的，所以人不会苦一辈子，可是，会苦一阵子。假如你今天不愿意苦这一阵子，
那你就可能要哭一辈子了。就是有个游民讲的话很好，他说我妈舍不得我吃苦，所以我就不懂得吃苦，因为我不懂得吃苦，我吃了一辈子的苦就在这里了。所以人真的是免不了要吃苦的，但是你吃苦这一阵子吃完了，你学你而你赢得了你自己的自尊心，你后面就可以活得好好的。但是如果你逃避这个，你永远不知道你是谁的时候，那你头是抬不起来的了。所以我们说什么叫幸福呢？家里没有病人，没有阿兹海默症，没有巴金森症，没有忧郁症，没有什么好，没有病人，然后你没有亲人不要去送牢饭，那个外面没有仇人拿着刀要追杀你，圈子里没有小人给你穿小鞋，其实这就是幸福。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

人要看在自己有的，不要去看走他没有的嘛，哈。所以得到快乐最好的方式是给别人快乐。为什么这样子讲呢？好，根据各位讲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这是我们后来发现这是真正的哈。诺贝尔奖哈，那个 Alfred Nobel 哈，诺贝尔，他当时并不是把钱捐出来要做诺贝尔奖的，是因为那时候他的哥哥死了，那瑞典的报纸呢就误植，所以报纸上登出来是 Alfred Nobel 死掉了哈，哇，社会上好多人好高兴哦，那个用黄色炸药赚钱的人终于死了哈，那天他非常非常的吃惊，他说他以为金钱可以买到快乐、买到尊严、买到什么的，想不到是这样子的，所以他后来把钱捐出来的时候，诺贝尔奖的宗旨是造福全人类哈，就是为全人类的福祉嘛哈，他的宗旨是这个，所以我们今天哈要感谢诺贝尔奖的原因就是，今天如果不是他的这个医学奖哈，我们今天人不可能活到这么长。1950年的时候，人的平均寿命是49岁，好，1950年哦，好，那现在。还不到100年，我们的寿命平均寿命啊，今天在台湾的话，男生81岁，女生到83岁了，对不对？人越活越长了嘛，哈。那这里面就是因为诺贝尔奖的奖金非常高，所以他今天只要是就是说人会花很多的时间去争取这个无上的荣耀，然后同时他又给你很多的钱，所以医学的进步非常的快，大概是那个诺贝尔奖里面这么多医学奖是最进步最快的，那就造福了我们现在所有的人。所以很多人说啊，我如果再晚生一点，可能人就会活到100岁，活到200岁去了，因为那个。比方说现在有干细胞，有很多过去我们认为不可能的事情现在都有了嘛，是不是？所以得到快乐最好的方式是给别人快乐。所以诺贝尔后来把钱捐出来以后，他真的是流芳百世哈。那如果他当时没有捐出来，基本上就被人家骂到臭头了，是遗臭万年，因为他的钱是用黄色炸药赚来的了哈。所以我们现在讲生命的意义，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做一个被需要的人，你的生命才有意义。所以很多的孩子，今天我说青少年去跳楼自杀，他就是没有看到他自己存在的价值嘛，对不对？每天被人家骂，就像一个孩子讲，他说老师为什么要睁开眼睛？睁开眼睛就要考试，考完试就要被人家骂。我说那我不如死了算了。好，所以你今天让孩子去做志工，让他去服务别人，让他看到他自己的意义的时候，他的生命有了尊严，有了意义，他就活得下去了。好，所以。这个为人点灯，名在我前。哈，诺贝尔奖说，有钱不能使人幸福，幸福的泉源只有一个，就是使别人得到幸福。哈，那么为人点灯，名在我前呢？这句话非常的好，可是很多人其实不了解。哈，帮别人点灯，好像是帮人家提灯笼嘛，对不对？其实你没有想到，帮别人提灯笼的时候，你照亮的也是你自己的路。因为你提灯笼嘛，你照亮他的路，可是你不是也在走吗？你也是照亮你自己的路啦，哈、哦。所以为人点灯，名在我前，这句话非常的好。做好事的时候，不要去想为了名，为了利。我现在看到有些，就是有些人做什么事情，就要依赖让人家知道，哈、哦。为善，不要为人家所知，那是有道理的啦，哈、哦。所以汤姆斯·杰弗森他说，蜡烛点燃另外一个蜡烛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损失啊。你看蜡烛点蜡烛有什么损失？没有嘛。可是房间变得更亮。好，我们说，如果你没有善用你的人生做点事情的话，那不管你生命的长短，对你都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如果你有善用你的人生，那不管你活得长短，你已经活出了意义。最好的例子真的是齐柏林。哈，我觉得那时候听到齐柏林的飞机失事，我觉得很难过的地方，很少人有他这种勇气抵押他的房子去做他想要做的事情，对不对？你如果今天善用你的人生，哪怕你活得就50几岁嘛，哈，很短。但是呢，活出了意义，留下了很多的东西。但是很多人没有善用他人，就是我们说行尸走肉啊。那你活得再长，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了嘛。所以孔子会说"劳而不死，是为贼呀"，就是这样子了。所以，择一事，做一生，惠众生哈。但是父母亲做典范给孩子看的，最重要就是这样子。父母亲自己本身是择一事，做了一生，对不对？最主要是这一生所做的事情是要对公众有益的。那这时候父母亲的人生有了意义，你的孩子从你的身上看到了，那我的人生也应该是这样子做，典范的意义就出来了、哦、就是择一事做一生，要惠众生才可以。所以这边跟各位看一个很好的例子、哦、这边呢你看到说这个一开始的小狗是这样子，对不对？好，1个月以后，3个月以后，6个月以后，1年以后、哦、说时间会改变一切，对别人要好一点啊。为什么呢？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哦、人生是没有十全十美，你会上台一定也会下台。所以如果你今天我们说厚德载物嘛，宽厚一点的时候，
时间真的会改变一切的，人情要留一线，日后好相见，不要赶尽杀绝。今天社会的台湾现在社会让人家看得很冷的时候，我觉得是很多的人在做决策的时候没有想到留一线，让要有留一点的地方让你自己回头嘛，对不对？人情好相见，如果父母亲做到了这一点，你其实不必担心你的孩子以后会怎么样，因为这个好相见这件事情我活到现在76岁，我非常感受到这一点。有的时候我们年轻时候随便做一些什么事情，只要是一件好事，最后他会回到你的身边来，就是我们说为人点灯明在我前，现在非常的感受到。所以有时候就说忠厚传家久，就是这个意思了。好，那我今天跟各位讲到这边，谢谢各位的收听，谢谢。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我们店已经就是几年了。然后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就是用烤箱去让它热有温度，然后弄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什么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有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稻埕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人经营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是家比较老的。对。

禅不可以用语言文字道尽，说破了就不是禅，而是糟粕，是知解。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孩子的房间呢，不只是他睡觉的地方，同步也是他学习、长大还有情绪培养的一个很重要的空间。但是现在因为大家居住的环境呢都比较小，所以当这个儿童房遇到书房的时候，应该要怎么设计、怎么取舍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亲子教养专家何翩翩老师。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翩翩老师。
0: 翩翩老师，翩翩有三个孩子，
1: 对，是不是？没错，我有三个。
0: 好，还有我们的室内设计师叶少雍，少雍。
2: 大家好，我是叶少雍设计师。
0: 欢迎两位。那少雍有几个小孩？
2: 我现在有一个女儿，5岁。
0: 5岁，哇，正好玩的时候。等一下刚好可以请教一下翩翩老师，对不对？好，先请教一下翩翩老师啊，你有三个小孩。
1: 是。
0: 可是现在的人真的都是小豪宅，有没有？小豪宅。好，现在的空间很小。那你觉得孩子到几岁的时候，你认为他应该要有一个私人空间呢？
1: 说真的，这个问题我真的常常被家长问到。因为家长我觉得很两难啦，就一方面又想要跟孩子有好的关系，满足他们的一些亲密需求，但是一方面其实父母也需要自己的空间，所以的确分房这件事情哦，真的是可以开一堂课来讲，怎么样让孩子愿意跟你分房。那说着我自己觉得很取决于文化。对，你看西方的文化，像我自己妹妹，她的我的小外甥女现在1岁3个月，她因为我妹妹以前是在国外留学的，她8个月就已经分房了，就父母自己睡，小孩自己一间，
0: 不可能。
1: 我也觉得超厉害的，她当然会装一些监视器啦，现在那种婴儿，
0: 不过但是外国影片都是这样的。
1: 对，那个睡眠品质超好，那当然还是有孩子哭了，你就还是要站起来然后去处理，但是对他们而言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形态，其实对彼此的一些关系的经营反而是更有独立的空间。那他的女儿现在才1岁3个月，其实独立性发展已经开始慢慢出来了。对，所以我其实看到如果真的要分房，我自己会觉得第一件事情是爸妈自己要准备好，有时候是爸妈舍不得，
0: 心里面还没
1: 准备好，对，妈妈舍不得。那妈妈舍不得的情况之下，我常常看到是就把爸爸赶出去了。
0: 爸爸睡客厅，
1: 对，爸爸自己睡一间，然后妈妈就跟着孩子。有时候也当然也是爸爸要上班，然后怕吵到爸爸之类的，我觉得就有点可惜啦。就是随着孩子年纪越来越大，也许大概至少我自己觉得大概到中大班好沟通，可以讲一些道理啊给他听的时候，还是必须要把这个房间还给父母。对，那小孩你可以用一些方法，比如说让他去挑寝具啊，然后有他喜欢的娃娃，各种方式去帮助他慢慢能够走出去。对啊，我们其实讲这是其实是一个很重要分化的过程。
0: 那如果讲我自己的话，我是真的舍不得是因为小孩子睡觉前要听睡前故事啊然后所以他们都是跟我们睡，但是一直到大概国中的时候，他们自己就有意识，跟我们挤着睡很不舒服，他们就会回自己房间了， 是不是？好，来请教一下我们少雍啦，室内设计师，所以你在帮业主设计，或是你在帮你自己设计的时候，我觉得孩子不同的年龄段需求啊，或是设计的方向上面也会不同，对不对？
2: 对，没错。尤其像我们的家里其实是孩子第一个面对的一个环境，所以对于小孩的成长还有他的个性的养成，空间设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在每个不同的年龄，比如说幼儿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尽量让他有更多探索的可能，然后当然居家的安全性也是要顾虑好，那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他会发展出自己的自我意识，然后自己的个性，那这个时候呢，只要空间设计保留一些弹性，那他未来成长，我们就可以让他有更多发展的可能。
0: 像我自己在设计这个房子的时候，我就很犹豫一件事情，就是说我要另外设计一个书房，然后小孩子念书都到书房来，还是说他们的房间里面

0: 又有大一点的书桌，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念书。这我那时候就是考虑很久，因为我后来就取舍要让房间大一点，所以他们是在自己的房间念书。但我觉得房间里面好像有蛮多东西，蛮多事物可以让他们分心的，
1: 是，
0: 是不是这样子？
1: 的确，的确，我自己的经验啊，因为就三个孩子嘛，那房间数量有限，所以的
0: 对。
1: 确，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刚好搬家的时候，那就有在讨论到底是要把两个男生嘛，一定是住一间，那到底是不是该把变成两间，还是大家一起睡好？那我先生其实还蛮要求，他希望有一个书房。就一个大书桌啊，爸爸妈妈跟他们各有自己的位置，那睡觉就归睡觉。所以后来他们两个人的确一直到高三，其中有一个考上南部的大学，高三之前都是两个人一起睡，就是各一人一张单人床。但是读书啊，其他的，说真的，后来书房的运用好像也还好，但是大部分时间我们反而在餐桌上，就是大餐桌，大家很习惯就坐下来就开始看书了。连到现在他们大学了，我们也常常是一起坐在餐桌上一起念书。
0: 所以这种也是养成一个家庭的氛围，
1: 是，我
0: 对
1: 觉
0: 不
1: 得感
0: 对？
1: 觉很好啦，
0: 对啊，感
1: 对。
0: 觉也蛮好的。好，那我们就来请教专家的意见啦。好，这个设计师的观点来看，儿童房间书房在空间规划上常见的雷区有哪一些？就在一起。他一下要玩电动，一下要梳头发，一下要玩玩具，是不是？
2: 所以就是说，儿童房间、书房，我们的收纳规划一定要做得非常好。就是哪些东西是我们平常可以收纳起来、隐藏起来，不要让该专心的时候分心。那哪些东西又是他想要玩游戏、他想要放松的时候，他比较容易取得。所以在规划上，我们必须要了解到说，我们的物品，我们居家的物品其实是根据我们生活的情境，要先做一个分类。那我们身为室内设计师呢，就会依照这些不同的情境分类，去帮客户规划不同的收纳区域，有大人的收纳区域，也有小朋友的收纳区域，这样子。
0: 所以这个收纳也是一个父母内心的痛。我永远觉得，你知道，以前刚开始的时候，房子小一点，我就觉得啊，收纳不够，没空间收纳。后来房子稍微大一点。啊，空间还是不够，收纳
1: 永远
0: 还是
1: 都
0: 不
1: 不
0: 够，
1: 够。
0: 收纳永远都不够这件事情，对不对？好，我看到很多杂志上面真的有人帮这个孩子的房间设计一个好多声光投影，那这样就可以看电影，有没有？
1: 是。
0: 躺在床上就可以看天花板的电影。好，但是如果过度规划的空间，会不会反而限制孩子另外一些发展的可能性
1: 会，对，那身为那个蒙特梭利的教育那个工作者啊，我们其实非常希望能够去维护孩子的感官发展，尤其越小的孩子，0到6，甚至更小 baby，我们其实不太建议在卧室里面放太多声光刺激品。哦，那因为这些声光刺激品其实多少会对孩子，一些大脑的发展啊，过度的脑内啡的一些刺激，让他没有办法专注。所以当他习惯这种哇五颜六色的一些玩具啊、光线，叫他回来看书。哇，糟了，
0: 看
1: 无
0: 不
1: 聊，
0: 下了，
1: 他看不下去，他就是习惯被刺激。所以其实尤其在0到6岁阶段，我会建议家长，不管是环境的布置、玩具的选择，都尽量选一些比较真的是真实的互动啊，木材啊、木质的，或者是真的有一些动手的功能，对，那而不是用声光按下去就哔哔哔哔哔，然后各种的那种刺激，其实对孩子而言，我觉得在发展上其实都会出现一些问题。
0: 好，所以这个房子的坪数有限呐、啊。那如果在规划的时候呢，功能整合的优先顺序应该怎么安排会比较好？是以书房为主，还是卧房优先？
2: 我觉得这部分要看家里小孩的这个年纪，比如说在婴幼儿阶段的时候，我觉得卧室其实是蛮重要的，因为需要有放婴儿床的空间，然后可能要有甚至要有一个换尿布或是照顾他
0: 尿
2: 的。
0: 布台，
2: 对对对，这个其实非常非常重要。很多客户在规划的时候就漏掉了这些东西，然后导致说婴幼儿时期手忙脚乱，爸妈没有办法充分休息，然后突发状况的时候也来不及处理。然后搞得大家就是乌烟瘴气，非常累。那随着孩子年龄渐渐增长，他有自己的独立自主的意识了，那我觉得我们可以把规划重点放在书桌，甚至公共空间，然后增加这个全家人亲子交流。比如说像刚刚片片所说，有一个大书桌，我也
0: 大
2: 很
0: 家都在上面吃饭，在上面
2: 对
0: 讨
2: 对
0: 论事
2: 对
0: 情，在上
2: 对，
0: 面念书。
2: 这样可以增加就是家人之间的一种凝聚力，然后大家都可以知道大家在做什么。也不会觉得孤单这样子。
0: 不会觉得

0: 那有人觉得太吵吗？
1: 我觉得会有一种默契吧。像我女儿，因为她现在要那个考分科，所以7月份要考试，所以其实昨天晚上都还是她在那个我们大餐桌念书。那我刚好也要备课，我就真的拿了书啊，拿了我的电脑，就坐在她旁边。我觉得有时候是那种安定的力量，对，就是爸妈在旁边，
0: 陪
1: 孩子，
0: 伴。
1: 对，孩子自己就你知道会就一下站起来去拿东西吃啊，一下
0: 对。
1: 子又去哪里躺一下，
0: 对对
1: 但
0: 对。
1: 是大家一起的时候，我觉得会彼此影响，那个稳定的力量其实还蛮不错的。
0: 所以家里面首先重点就是要有一张大书桌，
1: 我觉得是，
0: 对不对？所以
2: 书
0: 有时
2: 桌
0: 候，
2: 兼餐桌，
0: 对，是大书桌兼餐
1: 餐桌
0: 桌。
1: 多功能的。
0: 我印象里面就是我的朋友里面，如果家里面有一个大书桌兼餐桌的话，其实是全家人围着那个餐桌的，他们
1: 没
0: 不
1: 错。
0: 见得会喜欢待在自己的房间，
1: 对对，
0: 对不对？
1: 很明显。
0: 很明显，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要凝聚家庭的力量的话，客厅或者是饭厅设计一个大餐桌，有那个条件的话，也
1: 挺
0: 不
1: 好
0: 错，
1: 的，
0: 是不 是？
2: 对。
0: 所以我好，那我请教一下设计师，那你觉得圆桌好还是长桌好？
2: 如果是个人的观点，我觉得长桌是比较实用，对。但是圆桌又有一种温馨的感觉，有一种凝聚的感觉啊，所以我觉得各有好处。
0: 我觉得我最大的问题就是圆桌没有办法好好念书。因
1: 对，
0: 为你会有一
1: 会。
0: 个转台嘛，所以你这个空间有限。可是如果是长桌是平面的，是不是？你
2: 对，
0: 就又
2: 比
0: 可以
2: 较
0: 吃
2: 好
0: 饭，
2: 用。
0: 又
1: 可
0: 可
1: 是
0: 以
1: 我
0: 念
1: 们
0: 书，
1: 家的圆桌，它中间那个转台是平
0: 平
1: 面
0: 的，
1: 的，
0: 很难推耶。
1: 哎，我们的还好，它是
0: 真
1: 用
0: 的？
1: 磁铁在下面嘛，然后已经10年了吧，但那个桌子还是运作得很好。
0: 所以你家有长桌跟圆桌，你家很
1: 有，就
0: 大
1: 是书房是长桌，但是餐厅是圆桌。
0: 哦，所以我懂你意思。所以你是书房里面有长
1: 对对
0: 桌，所以大
1: 对对
0: 家都
1: 对。
0: 在书房里面念
1: 那
0: 书。
1: 么现在在圆桌房比较多哦，大家就习惯吃完饭了，东西拿出来就直接在那里开始念书，开始交流了。
0: 我觉得父母的引导也是很重要啦，跟
1: 是
0: 有时候跟桌子没有决定性关
1: 也
0: 系，
1: 是也是
0: 也是对不对？好，但我们还是希望小孩子能够安心的念书。什么样的环境他才能够定下心来好好念书呢？休息一下。

0: 好，我们来请教一下邵雍好了啦。好，先请教邵雍，想让孩子专心念书，那很多人都会说我先看风水，风水师来讲，坐东朝西，还是坐西朝东，坐南朝北，书桌每个小孩子需要的书桌的方位都是不一样的。好，但是总而言之，很多人说书桌的位置很重要，比如说有一些先天的条件，希望是不要靠窗，要靠墙，要朝内不朝外。就问一个设计师，这些口诀是真的吗？你是真的照这样设计吗？
1: 通常我们不会让书桌背对门口或是背对走道，因为这样子对小朋友来讲，甚至对大人来说，这样都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设计。对，就是后面会有人经过，或是甚至爸妈在远处看你有没有认真写作业，那种感觉其实很不好。对，那我觉得不要靠窗这件事情就很弹性。假如说你的窗外刚好是一片绿意，刚好面对公园或是海景第一排，我觉得其实面对窗户很棒，就比如说写作业写到压力大的时候，可以看看窗外景
2: 色，
1: 对
2: 视力有帮助，
1: 对。但是假如说窗外是一个很脏乱的防火巷，或是甚至是大马路，有点车流吵杂的声音，那我就建议不要靠窗。所以还是要看我们这个居家的环境允不允许这样子。
0: 所以那真的会有业主跟你说，我们家老大就是要坐东朝西，然后我们家老二书桌就是要坐南朝北，像提出这种条件吗？
1: 当遇到这种情形，我们就是一律都是听风水老师的话。
0: 对，就起码不会书念的不好的时候被怪罪。
1: 没错没错，
2: 尊重客户很重要，
0: 尊重客户业主的需求很重要。好，但是有一种状况就是孩子在这个空间他就是坐不住，扭来扭去的哈，专家说问题有可能出在家里面的环境空间设计不好。所以不分心的环境应该怎么设计？
2: 我觉得当然首先刚刚其实设计师有提到那个收纳也很重要啦，就是那个书桌的附近是不是有一些开放的收纳区，或者是有一些封闭的收纳区，让孩子物归原位。我觉得在那个习惯的养成要优先，因为很多孩子是习惯所有东西都堆在桌上，然后就不停的在玩笔啊，不停的这东摸西摸，然后书都没念就一直在玩着有的没的，所以我觉得收纳要先做好。那当然就还有我自己啦，会看到有时候是一些作息啊，读书的习惯啊，这些的养成其实也很重要。比如说回到家，孩子是不是有这个习惯，是我们先把功课做完再去做其他喜欢的事情。对，我觉得这个整体的不管是环境的营造，作息的营造，可能全部都要进来，那孩子才有办法好好的在该念书的时候好好念书，那该玩的时候好好的去玩。
0: 好，所以如果从这个灯光、颜色、收纳来归纳的话，哪一个对专注力的影响最大？所以小孩子的房间真的可以透过颜色让孩子的心情稳定下来吗？
1: 我觉得与其说颜色，我们可以讲说灯光的色温。比如说灯光色温现在主流有 6000K、4000K、3000K。那讲白话一点， 6000K 就是很白的光，像办公室、医院。
0: 就白光，
1: 很白的光会让你非常的专心，但是同时压力也会稍大。
0: 对，
1: 所以在居家的读书的空间，我就会建议，比如说4000K， 它是中性的光，有点接近太阳光的那种感觉，但是也不要做到暖黄光，比如说3000K， 就是像小夜灯啊，或是那种卧室太
0: 温
1: 馨，
0: 太暖，
1: 对，太舒适了，人反而没办法放松，可能
2: 念书念。那可以搭配吗？比如说加一个台灯，
0: 比如说一半黄一半白这种概念，
2: 还可以切换，
1: 切换现在很多，对，比如说可以在色温亮度之间切换，用一个遥控器，像那种智能的灯光，我觉得就蛮适合儿童房或是书房的设计。
0: 那你不觉得男生的房间，像我自己是这样想，男生就是很容易躁动，所以他的房间我都漆蓝色跟绿色。你觉得那个颜色会帮助他们心情稍微稳定一点吗？
1: 冷色系的确是可以让心情沉淀下，但我觉得还是要看孩子的喜好啦，对，
0: 那他等一下跟你说我要黑色，
1: 黑色
0: 我要红色，
1: 也蛮棒的。
0: 真的假的？
1: 如果他喜欢太特殊的颜色，那我们可能就是其中一面墙其他喜欢的颜色，不要全部都是红色，那太刺激了，视觉太刺激。
0: 那你在跟业主讨论的时候，你会问业主的孩子想要什么颜色或什么设计吗？
1: 当然我们要慢慢，我觉得爸妈也是要慢慢开始学习尊重孩子的意见，对，孩子的喜好，因为这也是成长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这个小孩的意见我们也是会选择聆听。
0: 你知道我儿子就有时候看一些影片啊，然后他就跟我说，妈妈我房间要设计这样， 你知道他怎么设计吗？我觉得那个根本就是 AI 想出来的，就是在实际操作上面是有困难的。比如说一个房间里面，它就是有一个床，床就是在上面，然后下面就变得做的有点像影音空间，有没有？又有电视，然后拉起来，你就有一个私人的打电动游戏区，或是下面是书桌这种，这种操作的可能性不太强吧？真的成真的话，
1: 我觉得。空间到我第一个坪数要够，然后再预算要够。
0: 对啊，
1: 如果预算够，当然做得出来。
0: 对，但我们就卡在这件事，是不是？我们不可能花那么多钱在小孩房间这样子，因为他一下子就念大学就出去了。
2: 而且如果真的有这种房间，他应该不想出来了。
0: 对，
2: 他就直接就在房间里面了。我觉得还是要想办法让他们要出来跟我们互动。
0: 对，偏偏讲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对不对？
2: 对，
0: 我房间设计不是让你24小时都想待在里面的。
2: 是，我们不是有提供那个 hotel， 对不对？对，让你又住到很开心。
0: 所以还是要让他自己出来。嗯，好，让孩子愿意自己靠近书桌，而不是被逼。这件事情当然就要问偏偏老师啦、
2: 啊。我觉得当然就是刚刚有提到，像就是一些身教啊，然后还有一些作息的养成啊，还有一些学习的态度。对，我觉得空间设计的再好，那如果。

0: 孩子没有那些该有的一些责任感啊，读书的一些动力啊，他不进去，你真的说真的，你也不可能逼着他啊，坐在那里他一下又跑出来，对，所以我觉得当然我自己啦，像我的孩子小学的时候，我可能一开始还是会在旁边陪伴。对，那但那个陪伴不是紧迫盯着，不是在旁边盯他说你这个写错了，你这个要擦什么。但是我是坐在旁边，我也很认真的做我自己的事情。对，那但是这段时间就是我们一起来念书的，好好念书的一段时间。那念完书之后，我们又可以一起去外面走一走啊，去公园玩等等。对，我觉得去营造出一个那个作息的规律感。对，那孩子自然就是不用你提醒。他时间到了就去做他该做的事情，对，我觉得这个是尤其像如果要刚上小学面临到写作业的事情，这一开始的这个营造跟规划还有家长的陪伴，我觉得是挺重要。
1: 好，那会不会有家长请设计师设计那种网美的书房，或者有没有那种看起来很美但是一点都不实用的读书区设计，会拿网络上的说我要设计成这样
2: 哦。现在很多，
1: 现在很多，
2: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书房设计的很漂亮，然后家长自己喜欢，我觉得也是蛮重要。比如说像刚刚偏偏说的，就是身教，如果我在 书房里面我待得很舒服，我可以很专心的工作啊，甚至用电脑，那小孩看了也会觉得原来认真的大人是这种样子，我也想要像他这个样子，我就不会想要到处玩玩游戏不写作业，对，甚至会一起加入来到书房跟家长一起认真的看书或是写东西。我觉得书房的设计其实有助于增进这样子的一个家庭气氛。
1: 那个网美书桌的影片通常他们都在哪里截取给你？
2: 很多现在有比如说 Pinterest 啊，或是 IG 啊，或是现在有很多像刚刚讲 AI 合成的，它其实根本就不真实。但是其实
1: 操作起来有困难，你会跟业主这样讲吗？
2: 对，我们还是要用专业的角度跟他解释哪些东西做得到，哪些东西做不到。对，因为最后住进去的是他。
1: 对
2: 我们还是要替他设想这样。
1: 好。那这个有书房的目的当然就是希望孩子可以好好的不知不觉的看到书桌就想拿书去看书嘛，对不对？所以在空间上面可以怎么引导？老师你会建议家长怎么跟设计师沟通呢？
0: 我觉得当然还是可以去讲你的一些需求啦，但是毕竟这些设计不是我们的专业，我觉得设计师一定就是很专业的可以帮我们的想象跟实际做一个最好的融合，但是当然还是可以，因为我相信每个家庭的要求不太一样，对，就像有些可能是重视风水的，对，有些是重视希望家庭融合，大家的气氛好，对，我觉得要把主要的理念告诉设计师，对，然后当然有一些你要信任设计师帮你做的一些规划，因为甚至有时候看起来很 fashion， 可能过个五年再看就觉得这已经不
1: 符合时代需求，
0: 对，看起来就不是很好看了，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功能性实用性，对，我觉得还是可以尊重专业的一些提醒啊，那大家一起来讨论，然后尊重家里面每一个成员的意见都可以参考，对，那最后希望能够达成一个共识。
1: 偏偏老师，如果有一天你三个小孩都出国念大学了，类似或是出国工作了，搬出去了，你的大书桌会换成小书桌吗？
0: 我觉得因为说真的啊，现在那个就是餐桌，对，所以我其实还蛮喜欢，我自己有时候回家小孩没回来，我也是真的常在餐桌上工作电脑就拿出来了就直接坐在那边就已经很习惯那样的氛围，对但是当然我的孩子也是陆续成年了嘛，对，那的确像现在就会觉得房子有一点空了，对，所以的确也许孩子离开家之后要再去怎么整理这个空间，对，那甚至说真的房间多空间比较大一点，那个整理收拾打扫又是另外一个还蛮费力的事情，对，所以可能到时候要请教设计师了。
2: 好，
1: 那个小孩子成长的时候，我最困难就是不知道那成长型书桌要不要买，有需要吗？你觉得？
2: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成长型书桌有一个很好的，就是说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视力，就是说它那个角度是比较符合人体工学的，但同时倾斜的桌面其实也是它的一个缺点，因为平的桌面很好摆东西，
1: 对，
2: 但是倾斜的东西倾斜的桌面，
1: 对，它一定是做倾斜的，
2: 对，笔一定会滚下来，然后东西一定会不好放，
1: 对，
2: 所以这个就是要考虑到说小孩他是不是喜欢在桌上放很多的东西，如果我们的收纳空间够，他有 地方收他的小东西、小玩具或是一些笔啊用具。那成长型书桌的倾斜桌面就不构成问题。

0: 那如果我们的空间有限，收纳量不足，那我就会建议还是维持平的桌面，但是我们可以搭配可以升降的座椅，然后去因应小孩的身高，去让他在写字或是看书的时候角度更好。
1: 哎，我可以问吗？为什么要做倾斜的
0: 因为我们平面的时候，眼睛看，比如说看到这里的时候，它的焦距比较远，然后看到近的地方又会，就是焦距会一直来回变化，那对小
1: 这
0: 孩的
1: 真
0: 视
1: 的是
0: 力，
1: 好的。
0: 对对对，
2: 哦，所
1: 对
2: 以
1: 视力是好
2: 成长型说真的是做斜的，
0: 的。就做斜的，就是它的角度就会让我们看书本的每一个地方，它的距离都是相同的。
1: 哦，原来如此。
2: 我觉得，就以妈妈的角度来看，小孩子在那个房间里面念书啊，然后我每天早上进去打扫的时候，我都很痛苦，因为很乱，真的很生气。怎么样可以达到干净，就是父亲子之间能够有一个平衡的收纳目标呢？休息一下。

0: 好，家里一旦有孩子，又有三只猫，像我，有三个孩子跟有三只猫，家里面要保持整齐，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目标。特别是他们自己的房间，我都觉得超困难的。那我觉得收纳这件事情相对来讲很重要，我觉得我一直做不好。所以儿童房的收纳设计应该要怎么做？要避免哪一些雷呢？
1: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避免太多固定的柜体
0: 啊，
1: 因为
0: 对，我们就是输在这里
1: 啊，
0: 对，
1: 就是因为小孩的东西，他会随着成长不同的年龄，他会越来越，他会一直变化。
0: 嗯，
1: 比如小时候可能会有小车车、木马，
0: 对，
1: 好，这些东西可能长大就送人或是卖掉。
0: 嗯，
1: 那如果一开始就规划这些设计空，这些收纳空间，那到时候就会变成多余的。
0: 对，
1: 所以我们一定要
0: 不实用。
1: 对对对，一定要保持那个收纳空间的弹性。
0: 嗯嗯，
1: 最好是用多一点的活动柜体。
0: 嗯、
1: 或是可以活动的层板啊、或是甚至一个储藏室，
0: 嗯、
1: 哦，它都可以方便你，就是因应不同时期，
0: 嗯，
1: 啊，收纳不同大小的物品，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就是设计儿童房最重要先要考量的。
0: 所以收纳一定要是可活动性的，
1: 对，要有弹性，
0: 要有弹性的设计。好，那这个收纳设计做半天，结果当然都是家长在收嘛，好，爸爸妈妈在收，阿公阿嬷在收，孩子不收，所以你觉得？他不会收纳这件事情是长大就会吗？还是他是偷懒？
2: 我觉得这个当然跟当然孩子的气质也是有关系啦、有些孩子天生就喜欢，你知道小车子都排得整整齐齐的，
0: 对，
2: 那有些孩子就是不太在意这些，当然跟气质有关，但是不代表后天我们没办法引导、对，就算是比较随性型的小孩，我觉得更要知道怎么去拿捏，比如说界限，对、那我自己在现场这几年碰到很多家长有一些收纳孩子不收拾的问题、我自己觉得最大的原因是孩子的玩具太多，就是现在你知道，就是喜欢的哇，家长就买，阿公阿嬷也买，我都说啊，小男生喜欢车子，

0: 爸爸送，妈妈送，阿姨姑姑送，连对面邻居可能都拿一堆车子送他，所以搞得家里面跟停车场一样。所以你再多的收纳空间，你都收不完。对，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回到家长怎么去看到孩子真正的需要，然后给该有的界限。对，有些时候孩子去外面看到什么就说要买，那你有没有办法合理的下这个界限？好，那让他能够接受被拒绝。对，那甚至他可以延宕满足，像我都跟家长说，他喜欢的东西，你可以叫他写一个清单，说哦，妈妈知道你真的很喜欢，一下个月就是你生日了，我们把你喜欢的列一个清单，到时候从这里面选一个你最喜欢的，就是慢慢去引导他们这种延宕满足，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练习。对，所以我觉得这些收纳回归到最后还是要去了解啊，当然还有断舍离啦，对，那是不是能够真的用不到的，6个月以上没用到，你就舍得把它送出去丢掉，对，还是你就越买越多，那个再多收纳可能都没办法解决。
1: 我最害怕是我有朋友的小孩，是他们很喜欢拼图，拼图是件很恐怖的事情，就是他拼这么大一张，请问放哪里？碰到它就全碎了，
0: 对，
1: 是
0: 没
1: 不是？
0: 错。
1: 所以我觉得拼图很困难。哦，我个人最讨厌收到叫做积木，积木完全不考验小孩，完全是考验爸妈的。小孩子怎么可能玩积木？他不可能把那些积木变成一台车子，然后又变成一个机器人。所以这一定是爸爸妈妈的工作。好，所以像积木这种跟拼图都很难收拾，对不对？模型都很难收拾，所以收纳空间很重要。所以我应该要做开放式的还是隐藏式的收纳？我一定要做木座，还是你觉得怎么做比较好？
2: 像我们在规划整个空间的时候，完整就是比如说一个很整整齐齐完整的空间，我们就会建议客户就是用活动的柜体。但是比如说
1: 什
2: 现
1: 么
2: 在的，
1: 叫活动的柜体
2: 就是说它可以排列组合，或
1: 就是
2: 是，
1: 一个箱子一个箱子这样
2: 对
1: 子。
2: 对对，或是甚至说我可以先做一半的高度，然后等到未来有需求的时候，我可以再
1: 再
2: 往上
1: 加。
2: 叠加，对。这样子，他就不会说一次就把空间都用
1: 都
2: 满
1: 做
2: 用
1: 满
2: 死。对，但是比如说像现在房子有一些机能空间，比如说柱子旁边一个小小的地方，刚好一个小朋友可以躲在里面，那我就会建议用木座，把它把机能空间用到极致，这样我们收纳也可以有地方摆，然后也不会怕脏污躲藏，或者是小朋友躲在里面我们找不到这样子。
1: 好，所以就是还是要用箱子啦，就不要太多的固定的木座，
2: 对。
1: 对不对？也不要花那么多钱用木座了，
2: 对，
1: 这很重要。好，很多时候大家都说收纳，其实在帮助孩子建立责任感。
0: 是，
1: 好，所以责任感这件事情，我应该从几岁就要开始教啊？如果他现在已经18、20了，还来得及吗？
0: 应该说像我自己那个小外甥女现在1岁3个月嘛，我刚好前几天看到她的影片，她保姆就带她去亲子馆。然后你不要想他才1岁多哦，但我觉得那保姆已经从小在引导他东西用完要物归原位。我就看他拿了2个那个乐器什么玩具出来，他用完之后他知道这个要放回去，然后我再去做下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收纳这件事情就是整理啊收拾，我自己觉得从孩子开始跟环境互动就应该要开始了。不是等到他好像可以沟通了，然后才开始做，甚至很多时候是卡在大人嫌麻烦，自己收比较快，
1: 对，
0: 小孩收麻烦，要盯要提醒，又收得乱七八糟，我还不知道再收一遍，
1: 对，
0: 所以我要自己就手就过去了。对，那我会觉得大人要不能耐麻烦，好，我就觉得麻烦没有关系，我就是帮孩子养成这样的习惯，那其实就很自然，孩子就知道所有东西要物归原位。那像我亲子教室真的有碰过，那个3岁来到我教室哦，所有的玩具教具就玩一玩人就跑了。那后来我就问妈妈说：“妈妈，想要了解一下你在家没有提醒他东西要放回去这个习惯吗？”妈妈很可爱，妈妈跟我说：“哎呦，我也想要教啊，但是我们家那个外籍阿姨啊，我每次一回头，她就把它收好了，我就没办法教啊。”所以我觉得这还是回到大人的态度。那如果你重视这件事情，那教养其实不应该是由外人来处理，对，你应该很清楚告诉他说，孩子的事情，孩子的一些玩具，请让他自己处理。我就从小建立这样的观念，收拾收纳就不会是太困难的事。
1: 好，刚刚还有一个重点，孩子大了还来得及教吗？
0: 我要讲了，像我们家孩子已经都18岁、20几岁了，我自己是觉得国中过后，我其实就放生了，因为青少年的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好，你到了他青少年，还要管他有没有折棉被，有没有吃早餐，其实那就是增加很多的冲突。好，到了青。

0: 青少年，你唯一能够影响孩子的，大概就是0到12岁这个阶段。过了这个阶段之后，你可能目标只剩下就是他跟我们都能够好好过日子就好了。
1: 这很重要，偏偏老师的话是金句，是哲理，好不好？好，那如果孩子房间同步又有书桌又有床，那念书跟休息或是书的分类，这个设计师你会帮我们做哪一些考量吗？这要怎么设计？
2: 就像刚刚我们讲到那个大书桌，我觉得家里还是要保留一个家人可以共享的空间。那当然，我们空间上允许坪数够大的话呢，那我们当然可以在卧室有一个自己专属的小空间。其实这个也是撇开东西不整理不说啦，对，他如果愿意自己摆饰啊，或是摆放一些他自己喜欢的东西，其实对他建立一个自我意识、自我独立个性，其实也是蛮大的帮助。然后再还有刚刚讲到的书的分类，我觉得其实书的分类也很重要。像在公共领域，我觉得就可以放一些比较趣味的书，然后增加亲子共读的时间。对，因为亲子共读其实比小孩单方面自己看书或是听故事，它可以增加小孩那个大脑聪明的发展。
0: 我自己的做法，我以前在我们家孩子小学的时候，因为我们家孩子很爱看文史类的，就什么三国演义啊，还有低年级的时候，然后我就发现他们不太看科普类的书。所以我就会常常在厕所啊，还是书桌啊，就是他们或者是那个餐桌，他们吃早餐，我就故意放2本科普类的，他们吃东西无聊，他们就去翻一翻。对，我就会用一些小方法去增加他们阅读的那个广度，而不是都只有专注在他们喜欢的领域里。
1: 对，我就是规定他们吃饭的时候手机不能上桌
0: 啊，手机是
1: 上厕所手机也不可以进去
0: 啊，对，不然就很久才出来。
1: 然后那个厕所的旁边我一定放一堆书，对不对？然后放他们可能会喜欢，
0: 是，
1: 然后需要补充的科普类的书，
0: 是
1: 他们无聊只好拿来翻，
0: 没错，
1: 多少就是一天2次好了，一次5分钟好了，
0: 对，
1: 一个月起码就是也增加了不少时间嘛，
0: 没错，
1: 对不对？所以这也是一个好方法，
0: 是，
1: 就是你走过的地方。可能吃饭啊，上厕所啊，
0: 他会无聊的地方
1: 啊，他会无聊的地方拿起来就翻一下看一下，瞬间就补充了很多。对，就我以前看那个什么，有一部片，好像什么《西虹市首富》啊，他逻辑就是这样，
0: 真的、
1: 哦，他就会设计说他们家那个浇花的工人还在讨论说这个花的力学啊，就是什么什么，让孩子无意识的去聆听这个部分，我觉得那太用心了，超好玩的。好，那老师你会建议孩子的书桌上面是越干净越好呢，还是说布满了很多种铅笔啊、文具啊，你觉得哪一种设计比较好？还有你会让孩子可以锁门吗？
0: 哦，先讲书桌哦，书桌部分我会觉得教孩子怎么去分类啦。对，那可能一开始要有读书计划嘛，你今天要念的哪一些书，你的作业你可以先把它都摆出来，那但是当然还是建议孩子把不需要的容易分心的东西先稍微移开。那我甚至觉得还有铅笔盒也是个问题。很多孩子铅笔盒里面满到一个不行，我想说到底是要写多少字？
1: 那倒也是真的，我家的笔大概有几百支
0: 。对，我就常很好奇，到底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多笔？好，那光是那个重量放在书包，其实也很重。那说真的，也会影响到他常在那边玩笔啊，在那边分类啊。哈，就我自己是觉得，像这些小东西的收纳，也要提醒孩子啦，就是适可而止。对，不用那五光十色，各种颜色都要准备到。对，那当然看个人读书习惯。那当然书桌部分还是要让孩子习惯就是分类清楚。那还有另外刚刚提到
1: 锁门这件事情，
0: 锁门这件事情我自己啦，当然每个家庭可能有不同的规则，那我们家的确像他们现在成年之后我们可能才允许他们可以关门锁门，但是在他们青少年之前我们其实是不让他们锁门的。
1: 对，不是青少年会听你的话吗？
0: 我觉得这就是讲清楚。对，我们可能要坐下来讲清楚。
1: 那什么原因你觉得青少年时期不能锁门？
0: 我觉得比如说他们可能会把手机拿进去啊，然后过度使用啊，然后我们就不太知道他在里面
1: 半夜还在打电动啊。
0: 对，所以我会觉得有一些，现在毕竟你还是住在我们的家里嘛，对，那我们有责任去监督去引导。对，那我觉得在他成年之前 身为父母本来就还是有管教责任，对，嗯嗯，所以我会比较介意是他锁门这件事情，嗯，但是我要还要讲就是青少年还有很重要的事情，他可以关门，嗯，那为什么他不锁门也要因为我们懂得尊重他，嗯嗯，所以在他青少年之后我们要进他房间我一定敲门，嗯嗯，对，就是国中之后他们很有自己的意识了，嗯嗯，他也不喜欢你动不动就开门进去说，欸，你在干嘛，对，那个是很不尊重青少年，对，所以你也要同步要释放出该有的尊重，对，那相信他们之余，对，然后我们要彼此用合作的态度，那我觉得青少年就比较不会跟你硬碰硬，对，或者
1: 是很多情绪。那我都是敲门之后然后就开门我也有敲门啊好，开开玩笑，怎么样让这个亲子关系家庭关系再升级呢？好，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告诉你。
3: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4: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5: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好，请教一下设计师，我看到有一些儿童房里面，它还有设计溜滑梯，还有设计荡秋千，你觉得安全吗？嗯，这样可以这样设计吗？
1: 交给我们做一定安全，因为一定会先考量结构安全。对，那这些东西其实对幼儿来说非常有吸引力。嗯，因为他们这个时候在发展那个大脑的那个前额叶，他需要有一些加速度，比如说从高的地方跳下来，或者是荡来荡去，这对他们来说都是
0: 还是有帮助的，
1: 还是有帮助。但重点就是我们家里面的空间一定要足够，就是必要的收纳、书桌、床这些东西都兼顾到了。那如果你有余裕的空间坪数，那我们当然会建议你这样子做，因为对于幼儿时期的发展是非常好的。对，
0: 像我一开始只有两个儿子，然后。对啦，女儿是后来才生嘛，所以我设计儿童房的时候，我的确就是设计上下铺，然后我的确就是设计它像一艘船，所以上铺的那个围栏是玻璃，然后有两片铁，有没有弄得很像潜艇这样子？然后那个下铺的地方还有一把那个。这个叫什么？
2: 桨。
0: 然后我跟你讲，过不了两天，那个桨已经变这样，是不是？就是小孩子破坏力也很强，所以安全性是要考量的。
1: 对对，安全性就是我们要把居家的环境的分成两部分，一个叫做危险，然后一个叫做风险。危险就比如说尖锐的东西啊，不稳固的东西啊，会倾倒的，这些都叫危险。这个东西一定要排除掉。设计的时候一定要排除掉。另外一个东西叫风险，风险就是可能我跳来跳去，我可能会跌倒。或是我调皮，我可能撞到东西。但是这个风险其实是也是成长中必要的一个因素，我们不能完全把风险都排除掉。所以在整个居家环境里面，危险一定要先去除，再来风险我们就把它。设计在一个可控制的范围，比如说边边角角加入一些圆角的设计、圆弧的设计，或是楼梯的高度是按照小孩子的身高去设计，让他在这个还是有风险的环境下，他还是可以安心的成长，
0: 这很重要。好，那个，请问偏偏老师，你会赞成孩子设计装饰自己的秘密基地吗？
2: 我觉得还蛮赞成的耶，但是当然就像设计师讲的，我觉得这个危险跟风险概念很好，对，就是我们当然在他的秘密基地里面还是要去顾虑到一些安全性啦，比如说不能有什么绳子啊勒住啦，什么那些危险的东西一定要移除，但是风险的部分我觉得倒是可以去引导，然后让他有一些探索，对，我觉得这个的确是对孩子的不管是心理上的发展，他们会有一个安全感的感觉，就是我可以有什么事，我可以躲在我的秘密基地，甚至他生气发脾气，他的情绪调节，他可以在里面抱抱他的玩偶，然后在里面唱唱歌看看书，他舒服了再出来，那是他的整个的自我建构等等，我觉得还有想象力啊，创造力啊，他在自己的空间里面不受打扰，他可能就会蹦出很多脑袋里面的东西，把里面布置成一个露营区啊，还是一个小皇宫啊，那我觉得那都是对他们来讲很好的一个发展，所以我还蛮建议，如果家里面有这样的空间，是还蛮不错的一个设计。
0: 那个现在也，比如说空间上来讲，有些家庭没有办法提供孩子一人一间房，所以他通常可能会有两个孩子在一间房。像这种房子房型要怎么设计呢？
1: 这种房型如果坪数小的话，当然上下铺是一个最有效率的设计方法。对，因为床就占了一个蛮大的面积。那我有客户就是。增产报国，生了三个小孩，那我就帮他设计一个大同铺，
0: 三个小孩要同一性别如果不同性别也是挺困难的，
1: 长大就是会吵架，但是幼儿阶段我们就是
0: 都是通铺，
1: 对通铺因为通铺它就不会有床架的问题，因为床架尺寸都固定的嘛，
2: 但是三个要一起在通铺上睡着真的是很困难的事我要讲就是教养的部分，
0: 对，
2: 妈妈要哄三个孩子，你知道他们会互相弄一下、玩一下、发出声音，哇，就你知道又要重来一次。
0: 通铺的概念就是以前的榻榻米嘛，
2: 对，
0: 是不是？
1: 但是通铺有一个收纳的好处啦，就是比如说
0: 下面
1: 对地板掀起来，因为小孩越多，你一定越多棉被，大家都要自己的那个。捏捏背然后自己的玩偶、自己的枕头，那全部都收下去，上面的空间其实就变成一个游戏区。
2: 是啊，
0: 所以这只能在幼儿期，我希望爸爸妈妈赶快多赚一点钱，是不是？因为他们很快就长大， 假设他们是不同性别，他们就需要不同的房间，
2: 是，对
0: 不对？房间还是会那个房间数还是不够。好，为了要增加亲子互动发生的机会，设计师在空间上面可以帮什么忙呢？就像刚刚翩翩老师讲，他就是弄了一个大长桌，大家通通在那边吃完饭都去那边念书，是不是？
1: 对，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棒的例子。对，就是我觉得整个空间就是家里要。甚至是厨房，现在有蛮多比较新式的厨房，它不是像我们传统灶咖，就是在里面就是挥汗炒菜，它可能是轻食，那爸妈在做菜弄早餐的时候，小朋友也可以在吧台那边看看书，或是看看爸妈在做什么，对，这也是帮助他们认识大人的世界，就是看说哇，也许他对突然对厨艺有兴趣了，对，看到大人在做菜，他有兴趣，那他未来也可能成为一个。很棒的厨师也不一定，对，这就是帮助他们探索这个世界。
0: 我后来发现现在的设计，比如说像这个厨房来讲，都设计一个中岛，我觉得也是全家人凝聚感情一个很好的地方。
2: 是是，因为妈妈就忙着要做菜，都卡在那里嘛。
0: 对，
2: 变成说孩子们一起过来，甚至我觉得更好是孩子可以跟着一起帮忙。
0: 对，
2: 不是只有欣赏妈妈在做菜，对，那他们也可以帮忙，看到可以洗碗啊，可以做些什么事情，我觉得也是训练孩子很好的一个方法。
1: 其实小孩都很喜欢自己动手做，对，
0: 是不是？
1: 有这个中岛，比如说，我就会让我女儿她去帮忙洗米啊，她搬个小凳子来，她就可以有参与感。
0: 对，
1: 就不会说自己一个人在客厅很无聊，然后等到吃饭的时候被叫进去吃饭那种感觉。
0: 所以厨房也是跟书房一样，是可以凝聚家庭亲子关系一个很好的地方，
2: 很重要的地方。
0: 我每次都故意说我很累，我不会做饭，然后我儿子就说好，我想要吃什么，我就说那你自己弄，是不是？
2: 对，
0: 然后他就要问我那个锅子在哪里，铲子在哪里，调味料在哪里。可是他问题是，他做了第一次之后，他以后就有兴趣，他就会想要吃什么。就可以自己。

0: 做了，
1: 是啊，
2: 对不
1: 这样
2: 对？
1: 也很棒
3: 这样也很棒。好，那既然房间设计跟成长过程息息相关，大家也希望不要踩雷，有没有好的建议或听过 NG 的做法，提前告诉大家的，预防万一的，有没有不良个案的糟糕设计可以提供给我们？
1: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大家太低估小孩成长的速度了。
3: 真的，
1: 对，
3: 真的，
1: 就是可能因为，
3: 人生一眨眼就过去
1: 对，可
3: 了。
1: 能前面3年会觉得每天都好累，好像在打仗，
3: 对，
1: 觉得日子过得好慢。但是其实一眨眼，小孩就大了，都青少年了，就是要开始面对他独立的个性。所以我觉得整个居家的设计一定要保有弹性，
3: 这很重
1: 对，
3: 要。
1: 然后要
3: 所以
1: 随
3: 木作不要太多嘛，也不用花那么多钱，是不
1: 可
3: 是？
1: 以慢慢增加，可以
3: 慢
1: 慢
3: 慢增
1: 递
3: 加，
1: 增，对啊，或者说整个小孩子搬出去了，房间空了，我们大人也许想要自己布置自己的秘密基地也可以，对，所以我觉得就是随着不同的时段，我们要去聆听孩子的需求，但同时我们也要聆听自己的需求，对，就是这个是不用为了说为了孩子装修，然后牺牲自己太多，我觉得这是一个平衡。啊，然后保留那个成长的弹性。
3: 所以我知道弹性是很重要的，对不对？大家要预想到未来20年这个房子它会变成什么样子，
0: 是
3: 你的需求会有什么改变，再去做设计。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那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偏偏老师跟叶设计师，谢谢两位，谢
0: 谢，
1: 谢谢，
3: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祝祷，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我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我是林瑶龙老师哈，我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徒手雕塑，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哦。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哦，跟时间竞赛，哦，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哦，就是这个玻璃熔浆徒手雕塑的唯一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还有我的热情哦，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人间佛教所重视的就是人际之间关系的和谐，人与世俗尘劳的净化，人与自然万物的调和，人与日用生活的满足。只要能够增加人间幸福和乐的佛法，无一不是人间佛教。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徐元介。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们的客家金孙林盛志，盛志主厨。
1: Hello，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盛志你好。哎、hey. ，又带来美味的料理了。
1: 是的，
0: 阿尼得丢啊啦。嗯，观众都很想你啊。
1: 是啊，
0: 而且你是我们的这个流量密码。
1: 真的吗？
0: 很多的频道流量密码需要这样，
1: 对，然后或者是直接穿围裙，
0: 你只要炒菜就可以了，对不对？代表什么？代表你的菜呢，易学、美味、好上手，
1: 谢谢，
0: 对不对？速度又快，嗯，好，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1: 这道菜可以说是应该是客家料理，它叫做照烧苦瓜船。哎呦，
0: 苦瓜船，
1: 对，
0: 所以这个，哎，这个是在哪个地方？就是哪一个餐厅吃得到这道菜吗？
1: 餐厅应该很少。那客家菜呢？它叫做苦瓜风，哦，它做法是差不多，但只是它的外貌来说是不太一样的，可以说是精致版的苦瓜风
0: 延伸料理。
1: 对，
0: 了解啊，嗯，做成一艘船。
1: 是的，
0: 所以这个船必须要很大才行，不是小船。
1: 小船也可以，友谊的小船，
0: 就这样翻了，
1: 说翻就翻。
0: 好，我先从食材开始介绍。
1: 好，
0: 今天准备了什么？
1: 这个呢是我们的苦瓜。
0: 你这艘是大船，啊，
1: 对，大船入港。
0: 你每次带大船就入港了，你每次带的苦瓜都很大呢。
1: 对啊，因为其实我去买菜，我都还是会挑过，然后当然都要选择比较好的食材给大家看嘛。哦，这个就是白玉苦瓜，
0: 白玉苦瓜，这个是没有这么苦。
1: 没有这么苦，
0: 水分比较多，
1: 水分比较多，
0: 我拿起来很沉，
1: 很沉哦。
0: 对啊，你看又有脸还大只，
1: 对，
0: 哦，对不对？
1: 对。那等一下这个馅料的部分，我们会用到的是这个植物肉。
0: OK，
1: 那如果买不到植物肉没关系，你可以用这个叫做豆板豆腐的豆渣。
0: 哦，了解。
1: 你可以板豆腐压水完之后，把它做成这种泥也可以。
0: 了解。
1: 香菇、碧琪、芹菜跟木耳算是里面一个传统的味道，
0: 了解，
1: 但是我没有加红萝卜。我觉得红萝卜的时候，炸起来会有点偏黑，也不好看。
0: 了解，
1: 所以就把它加进去。
0: 了解。
1: 好，那首先的话，我们就先来做它的馅料啦。
0: 好，
1: 我们把香菇切一切。
0: 这个是泡过水的香菇。
1: 对，香菇。这个我们等一下要做内馅的。好，把它切成丁。
0: OK。
1: 这个你可以先把它煎过之后，炒过之后再把它拌进去。
0: 好。
1: 或者是你直接下也可以。
0: OK。
1: 好，芹菜。好，切猪。
0: 切猪，
1: 对，好，把它切进去。因为其实传统的菜几乎都是有芹菜的东西，入菜，但芹菜呢，你在烹调的时候要洗干净，因为芹菜它还是会有土。
0: 了解。
1: 好，木耳，好，卷起来，
0: 卷起来切。
1: 对，
0: 就是真的，你一浇之后，我之后看到木耳，我就是卷起来，
1: 把它卷起来。
0: 对。
1: 好，把它切成丁。
0: 苦瓜风之前在幸福食堂也有介绍过，对不对？
1: 对，
0: 有教过，对不对？大家如果要这个复习一下的话，也可以往之前的影片来看一下哦。
1: 好，碧琪，
0: 好，
1: 好，碧琪也是切碎。这个碧琪啊，如果说你有买到有皮的，就买皮的，因为如果说像削完皮的啊，它本身还是有泡一些粉的，让它变白啊，但还是建议自己削。但是碧琪削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因为它比较不好削，因为它会一直滚，
0: 不规则啦，它有的圆比较不规则。
1: 像我们就是比较有原则的，
0: 所以我们对啊比较好削皮啊，老婆很容易就把我扒一层皮。
1: 对啊，
0: 不听话，
1: 过来扒。好，猪肉加下来，好，做一个搅拌。
0: 好，
1: 好，那我们搅拌完均匀，好，就可以先放旁边了。
0: 好，
1: 好，放旁边。OK， 好，再来我们处理这个。
0: 苦瓜，
1: 苦瓜，好，头尾先去除掉，好，把它切下去。
0: 我记得我有在节目上吃过这一款苦瓜，跟大家讲哦，很苦，不要轻易尝试。
1: 好，我们把这个囊刮掉。苦瓜会苦呢，就是这个籽跟囊，
0: 對，
1: 所以你的囊呢都要把它刮干净。
0: 好。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切这个船。好，船的部分呢，你看像这个地头呢，可以把它修掉。然后切的时候，好，这个第一刀我们先留着。好，斜斜切，这样子。一个船，两个船，三个船，四个，五个， 哦，这个臭味你可以再煮汤也可以。
0: 了解，
1: 对，可以煮汤。
0: 所以我们今天不是一，我以为是一艘船，
1: 没有，
0: 今天是小船，小船。
1: 对，这是小船。好，这样子就可以了。
0: 了解，了解。
1: 好，这是一个一个。但是呢，好，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它敷料。好，敷料的话，我们可以准备什么呢？噔噔，
0: 准备什么呢？
1: 我们手套。对。好，把它戴上手套。
0: 好，
1: 然后这边有个动作叫做要先把它马杀鸡。
0: 马杀鸡，
1: 就是你拿一个苦瓜上面呢敷一点点的这个叫做太白粉。
0: OK，
1: 好，让它这样敷上去，好，敷上去，均匀的敷上去。
0: 好，
1: 这个动作很重要，因为呢我的粉是太白粉，那熟的时候呢加热完之后它就会变黏，黏性过它就不会掉。所以你要先敷，厚敷，
0: 厚敷啊，
1: 厚敷。
0: 它这个其实这个苦瓜里面的那个水分真的很足。
1: 对，然后好的时候呢，你就把它粘上去。
0: 哦，直接放上去。
1: 对。
0: 哦。
1: 如果手比较黏，你可以沾一点点水，
0: 哦，不然就会黏成这样子，对不对？
1: 对啊。好 ，OK， 好，我们就把这个好一起下去炸。
0: 哦，不用沾任何的粉，
1: 不用，好下去炸就可以了。好，下去炸，
0: 欸，很漂亮啊。
1: 对，像我昨天晚上我不知道吃什么，因为昨天有下雨，晚上不知道吃什么，我就拿开我的冷冻库，欸，就刚好有同学送的粽子。然后他是那天下课的时候就送我粽子，我想哇怎么这么好，我最近很想要吃粽子，但是又不知道哪一家比较好吃，就是他自己包的，然后蒸完之后，然后就拍给他看，说哇你的粽子很好吃，因为他里面有包很多料，然后就觉得很感动。然后后来他就传讯息说我是他的启蒙老师，
0: 哎呦，
1: 哦，这不敢，真的很不敢，哎，对，他就很开心这样子。
0: 那我跟你分享一件事，我上了一个节目，是一个实境节目。我们到了台中，有个地方是专门吃琵琶的餐厅，
1: 哦，
0: 对。结果那边的主厨，他是你的学生。
1: 哎，欸，真的，啊？
0: 对，
1: 哇，好酷哦！
0: 他说他是你的学生。我在录完节目之后，我就因为他那个也是完全全琵琶的素食料理。没有任何的肉，
1: 对，
0: 然后呢很好吃哦，他把它做的像是比如说有风味饮啊，嗯，有沙拉，有主食，有面包，有蛋糕。吃完之后我就问他，我说你很棒哎，我说我也有在推广蔬食，我有个节目叫幸福食堂。
1: 对，
0: 他说我知道，嗯，我的师傅就是圣子。
1: 哇，真的，哦，哇好感动啊，哦，哇我直接泪两行哎。
0: 你默默的在做了很多对于蔬食或者是对于料理有在付出的事情，
1: 啊，我觉得喜欢的事情就不会觉得是辛苦，但我觉得，嗯，都是推广，都是做好事，都是可以让大家过得更好就好了。
0: 很棒，
1: 好了，
0: 好漂亮哦，而且很香，
1: 对，把它炸成这样子，好
0: ，bust the bed，
1: 好，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来烧了。好，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油加下来一点点就好了。
0: 对，
1: 好，然后我们就可以把糖
0: 放下去
1: 来。酱油也可以加进来，好，就是一个照烧的方式。
0: 哎，欸，你看这个边边啊，这个恰恰这个边边啊，多棒啊！
1: 对啊，其实苦瓜你要，做到不苦，就是一定要完全炸到透，不可以生生的。
0: 很棒哦，这样就好像好好吃哦，很 juicy 哦。那个边边这样，
1: 好，水把它加进来。
0: 好，
1: 好，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好，苦瓜好加进来，好下去收一下。
0: 了解，哇，这个先炸过，然后呢，再把这个味道卤进去，
1: 对，
0: 炖进去，哦，这一定好吃。
1: 好，那这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个香菜切一切，
0: 改变了一个形式，感觉这个苦瓜高级了不少。
1: 对啊，所以你把它。做到烧的一个动作也就蛮好吃，或者是你在酱汁里面呢加一点点像梅干菜，或是在馅料里面也可以，就符合这种客家的元素。
0: 很棒，这绝对很棒。
1: 好，这边呢你可以加一点点哦，这个太白粉水，我等一下可以勾一点芡，让酱汁呢可以 buff 在上面。
0: 嗯，好棒，好香，
1: 香啊，
0: 那个酱香。甜甜的感觉，
1: 对。
0: 你看有炸过的苦瓜，它那个 汤汁一下就吃进去了。
1: 对，一下就吃进去，而且它 很快就会入味。
0: 对啊。
1: 好，就摆盘。

0: 还是你的，
1: 让我们对切一半，好不好？跟你一起分享。
0: 好，然后呢，我们就是加一点点的太白粉水，哦，勾一点芡。好，我们就可以把它淋上来。
1: 哇，汤汁不要浪费，全部都淋上去。
0: 哦，其实客家菜的元素就是一定要咸味一定要够，嗯，然后油脂一定要够，香气一定要够，然后就大概这三个元素。好，然后呢，就可以放上一点点的香菜。那我把它放这里好了。
1: 完蛋
0: 了。OK，
1: 你这一道妈妈一定最爱，哇，好棒哦！这看就知道很好吃啊，那种 家庭菜，
0: 家庭式的。
1: 对啊，我其实在我自己家里面，我几乎没吃过，没吃过这种料理。嗯嗯嗯，但是因为我在很多的那种家常菜的料理的节目啊，或是有一些这种地方性去探访那种餐厅啊，
0: 对，
1: 都很熟悉看到这个菜。
0: 对，因为其实它算是一个传统的大菜，嗯，对，那它也是传达说可能每个家里面的故事，那可能每个馅料都不太一样。
1: 没错没错，这个香味就是仿佛你每天晚上下午五点下课，嗯，你走回家的路上，
0: 对，
1: 然后在那种公寓的 巷子里面，
0: 对，
1: 飘来的味道，
0: 的味道，
1: 妈妈的味道。嗯，奶奶阿嬤的味道，
0: 是
1: 就是这个味道了。
0: 对的，
1: 好，来，我跟你一起分享。来，和面看一下，很香哦。来，辛苦，
0: 干杯！
1: 嘿嘿，哦，香，哦，香，哦，哇，哦。对，嗯，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很奇怪哦，然后呢，有一种勾扎鼻，
0: 对，
1: 那个勾扎鼻，我觉得应该就是这个酱汁跟苦瓜带来的，苦瓜先炸过之后再去烧之后，因为那个苦瓜表面这样恰恰的，所以八副酱汁的能力更足够。
0: 对，
1: 你吃下去的时候，那个汤汁不会说啊，你汤是汤，然后苦瓜是苦瓜，
0: 对，
1: 它融在一起。
0: 对，
1: 重点是我觉得用酱汁料理下去之后，苦瓜一点都不苦。
0: 对，而且它那个甜味是可以释放出来，而且你一开始咬的时候它是那个香菇的味道，哎，然后慢慢的层次出来之后，酱香啊、甜味啊、照烧味道，后面呢，哎，咬到荸荠甜味出来，
1: 没错，
0: 脆脆的，
1: 没错，
0: 是啊，嗯，
1: 很厉害。
0: 这个烫哦，
1: 很烫哦，
0: 有养猫的都知道，对，
1: 猫舌头，
0: 对。
1: 好了，我们刚是这个，因为煮出来就现吃，我觉得这样子煮完摆到那个餐桌上面，这样切下来吃刚刚好，
0: 对，刚刚好，
1: 对不对？嗯，怕吃苦瓜的，我觉得这一道绝对可以试试看。
0: 是的，
1: 一点都不苦，
0: 对，
1: 很甜，很好吃。
0: 嗯，
1: 好，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0: 注意的地方算是刚才我们都有在上面先抹这个太白粉。那太白粉呢？它经过热之后，它会收缩，然后会黏，所以我们在抹这些调味料的时候呢，就比较不会分离。
1: 没错，它包覆的很紧实啊，
0: 很紧实。
1: 对啊，仿佛一家人呢。
0: 对，一家人，紧密的黏在一起。
1: 紧密的黏，你黏我，我黏你，过年一个年菜。
0: 对，也是可以的，
1: 是不是？
0: 这就是故乡味。
1: 对啊，好，今天介绍的是这个苦瓜船，之前有介绍过苦瓜风，
0: 对啊，
1: 两个都可以参考一下。
0: 是的，
1: 又多了一个苦瓜的这个料理手法，
0: 嗯，
1: 一起把它学起来，好不好？
0: 好，
1: 接下来还有更精彩的料理，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0: 这样也不会感觉不会到太苦。
1: 对啊，
0: 你看这样已经很薄了。
1: 对啊，
0: 透光了。
1: 你是要敷
0: 这样子吗？
1: 敷面膜。
0: 好，不要忘我食物。哎，这样不苦，
1: 比较不会苦，因为它够薄啊，
0: 又是水分很足的瓜类蔬菜，
1: 对，
0: 一点都不苦。
2: 证件麻烦一下，
3: 我这边有更爽的。
2: 毒品脱衣快筛，
3: 我不要啊！
2: 拒绝检测，重处180,000元，当场执行人车分离，还会吊销驾照。
3: 不然我接受检测好了。
2: 检测为阳性的汽机车驾驶人，处罚还与吊扣驾照，别想继续留在路上。独家上路，收缴信，快筛新法立现行。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政治。
1: Hello，
0: 苦瓜
1: 是。
0: 接下来要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1: 这个有点像是居酒屋的料理。
0: 居酒屋的料理，
1: 快炒店的料理。
0: 哦，叫做什么？
1: 是不是通常都会想到是皮那个咸蛋苦瓜。
0: 对啊，
1: 更升级的叫做酥炸苦瓜片。
0: 要有点像是这个下酒菜、
1: 啊，有点像零嘴。
0: 零嘴啊，零嘴
1: 啦，像零嘴。
0: 哎。听说苦瓜你原本是不敢吃的、
1: 欸、其实我没有很爱，小时候啦、嗯、就是会第一个觉得它苦就不爱吃、嗯、再来是其实我们家里面附近很多的野菜、哦、像我们光复那边很比较多的原住民，他们会用一个叫做山苦瓜的炖汤、嗯、我喝完之后会觉得哇整个都苦的，哇我都不爱，所以小时候的印象就是、嗯哦、不喜欢吃苦瓜。那到了长大之后哎、欸，开始可以接受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有吃到好吃的咸蛋苦瓜、
0: 哦、不是因为人生很苦，
1: 没有、那
0: 個、苦瓜就不苦，
1: 那个没办法比。所以我吃到那个咸蛋苦瓜，苦瓜不苦了，嗯、我就觉得，其实这个也是蛮退火的，那也后来慢慢的接受。嗯、那从咸蛋苦瓜之后呢，延伸出来梅干苦瓜，或是有带籽的苦瓜下去卤的、下去烧的，我都吃了。嗯，对，但是山苦瓜毕竟还是要。凉拌过有梅汁的我才敢吃，
0: 了解。
1: 有时候太苦了，
0: 应该是说啦，你就是你知道怎么料理之后，
1: 对，
0: 你把苦瓜变成你敢吃的东西。
1: 对，其实像我们刚才做的那道、苦瓜船，我就可以吃、嗯，因为它的那个酱稍微是可以压得过那个苦味的。
0: 了解，
1: 是
0: 应该是说，如果不敢吃苦瓜的人用这样的做法，也许就敢吃了。
1: 是，
0: 那我再想问哦、喔，
1: 对，
0: 那你小时候去的那间餐厅还开着吗？
1: 还开着啊。
0: 他这样子代表他的手法没有办法让你接受
1: 但我还是有去了，但是我长大之后我去我还是喝那个汤，那个汤叫野菜汤，嗯，它有放很多的一些野菜，例如说像山苦瓜啦，或是我们常看到那个原住民它叫做车轮、嗯、绿色的那个超级苦，好，对，把它丢进去煮南瓜啦，或者是、我们村里那叫欧迪亚菜、嗯、就是那个野菜叫龙葵啊，好，把它加进去，全部都加进去煮，很苦啊。现在吃我觉得是养生退火啊，小时候吃觉得是折磨。
0: 了解，
1: 对，
0: 懂得苦瓜的好了啦。
1: 啊啊、
0: 再回去之后发现，哎、嗯，原来是我不懂得欣赏，
1: 真的
0: 是不是？
1: 是。
0: 好，酥炸的哦。
1: 对，酥炸的，
0: 我没有吃过，
1: 没有吃过。
0: 对，这两道菜都算是一种。全新的感受，
1: 全新的体验
0: 哦。好
1: ，OK，
0: 食材简简单单的哦。
1: 食材的话，就是刚才我们的这个苦瓜。好，苦瓜的部分，我们先把它的头这边先削掉哈，因为它是地头的地方。
0: OK，
1: 好，好、欸，然后再来呢，我们要开始展现我们的刀工了。
0: 哎呦，
1: 这样子哈。
0: 哦，其实如果你论这是刀工的话，我也是可以的，我也是可以胜任。
1: 可以哦，对啊，这个就是，对哦，要挖它的心，不然会太苦，
0: 太苦，
1: 对，会太苦，一直想吃苦啦，
0: 最近太幸福了啦，
1: 对啊，
0: 真的是，
1: 我们都被甜蜜给滋润了，好，这样子，好，等一下就这样子，刮一圈，刮一圈，好，这样就可以了，
0: 好，
1: 好，我们就可以这样，
0: 那我来吗？
1: 对，大概刮个差不多半条也可以，
0: 半条，
1: 对，半条，
0: 那你先跟大家聊一下，
1: 好，然后呢，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好像。这个是福山莴苣啊，好，如果说你们家里面有一些生菜也可以啊，好，现在其实每个家里面或是农田啊，都会有种这个福山莴苣。那福山莴苣讲比较简单，应该就是大陆妹了，好，大家、比较常听到的这个名称。好，好，我们就把它切一切，等一下做摆盘的。
0: 好，
1: 好，再来呢，等一下咸酥，我觉得有几个元素可以加进去，例如说像香菜的部分。好，我们就把它切一切。你有在家这样刨过吗？
0: 没有哎、欸，第一次哎、欸。
1: 其实呢，我这个手法在厨房甚至说家里面呢很好。这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等一下刨完一片片非常薄、哦，然后我们可以泡一下冰水，哎，就可以直接生吃了。
0: 对耶，
1: 你只要用冰块的冻去让它熟，哎，就可以直接吃了。它熟了就不用烹煮了，
0: 这样也不会感觉不会到太苦的感觉。
1: 对啊，
0: 你看这样已经很薄了，
1: 对啊，
0: 透光了。
1: 你是要敷面膜？
0: 这样
1: 你
0: 喝
1: 面膜。
0: 哦，不要乱玩食物，
1: 不要乱食物。好，把它切。好，这个芹菜也是一样，好，等一下酥炸咸酥啊，我都会加这两个东西。好，然后还有宫保啊这些东西。
0: OK，
1: 好像这个配方里面呢，好，我自己会加一点点这个胡椒啊，或是盐巴，其实也都可以，然后把它加进去。那等一下我会把这个里面的这个酥炸粉浆，好，一样直接拌进去，都不用调水，好，直接用这个苦瓜里面的水分，好，下去抓，抓一抓，其实就差不多了。
0: OK，
1: 好，如果说这边看到比较难削的地方，我会先把它这边切掉。就可以了，
0: 会继续。
1: 好，像这个你就可以留起来，也可以。
0: 哦，这个真的苦瓜其实有好多种做法哦。
1: 对啊，像苦瓜的话，你要切成块啊，甚至说滚刀啊，或是切片也都可以。
0: 对啊。
1: 像苦瓜的话，我觉得大家最常知道应该就是快炒。那凉拌的话呢，你要用一些椒麻也可以，或者是。嗯这个我自己蛮喜欢吃那个叫梅汁啊，嗯，话梅的梅汁苦瓜也都可以。好 ，OK， 差不多，
0: 差不多吗？
1: 对，我们今天做一点点就可以。
0: 好，一点点。好，
1: 好，用完之后呢，你看到、哦、它里面的就很多比较多的水分跟水气。
0: 对，
1: 所以呢，我们等一下酥炸粉浆好下来的时候，就不用再加这个，不用再加水了。
0: 好，
1: 好，
0: 赶快买，薄薄的，就一点点。哎、欸，这样不苦，
1: 比较不会苦，因为它够薄啊，
0: 就是水分很足的瓜类蔬菜，
1: 对，
0: 一点都不苦。
1: 好，然后呢你看喽，我这个里面呢啊，沾上酥炸粉浆，它就变得黄黄的了。
0: 对，
1: 好，好，然后呢把它加下去炸。好，油温呢大概160-170，下去慢慢的炸，主要就是把

0: 好，其实炸完之后，因为你切得够薄，它就不太会苦掉了。嗯。好，下锅下去炸。好，炸的时候，我们就慢慢的炸，因为它本身的水汽比较多啦，所以我们就是花一点时间把它炸到金黄色。嗯，好，嗯。
1: 哎、欸，刚刚才切这样几片而已，你看，全部膨胀，好澎湃啊、喔！
0: 对，好。其实我试过这里面，如果说你加一点那个叫 wasabi 的胡椒粉，哎呦，芥末胡椒粉也蛮好吃的，
1: 一定好吃。
0: 好，把它加进去。
1: 这也可以做什么，你知道吗？夹在汉堡，苦瓜汉堡。
0: 哦，真的、哦？
1: 因为你大家会觉得苦瓜跟汉堡像。搭不起来，但我觉得这种酥酥的放在汉堡里面，多一个口感在，
0: 对，也不错。
1: 对啊，
0: 欸、有点像那个冲绳饭团里面有加三苦瓜、欸。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时候有去吃，还蛮好吃的。嗯，好，炸到金黄色，我们就把它倒出来，酥酥的。哦好，好了之后，我们就先放旁边。
1: 好，
0: 利用它刚才里面一点点的油呢，我们先把这个，好，
1: 芹菜，
0: 芹菜，好，香菜也加进来，嗯，
1: 爆香。
0: 其实这个蔬菜呢，哈，芹菜啊，香菜一定要炒过，哦，不可以说里面东西都生生的。嗯，好，
1: 倒回来。哎呦哇，这好吃啊！
0: 好，你就可以先关火，好，宫保。一点点的这个胡椒盐，

0: 里面呢，我们放上这个
1: 生菜。
0: 生菜，我通常都会用一些生菜铺底啊。好，然后炸完的，我把它放上来。
1: 变得好像洋芋片的感觉哦。
0: 对啊，
1: 饼干洋芋片。谁会知道这是苦瓜、啊？
0: 这个你可以哈，就是当零食吃也都可以，甚至说你可以加一点花生啊，
1: 对，
0: 也都可以。
1: 对对对对，这也太多用途了。
0: OK，
1: 好，来，朋友们先品尝。来，生子，一休你，一休你，哎，这给你，小的给你，
0: 用大的给你，
1: 我用大。
0: 好，
1: 来，辛苦。
0: OK，
1: 时间啊。哎呦，
0: 其实它还有一点点水分，我觉得还不错，
1: 好吃、一点都不苦，然后这个水分真的是很 juicy， 压下去爆汁，
0: 对，
1: 然后炸得刚刚好，然后我觉得这个应该真的是如果怕苦瓜的人，小朋友，
0: 对，
1: 你就这样叫他单吃，你不要跟他说这是苦瓜，
0: 对，
1: 他可能一盘就吃完了，
0: 对，
1: 而且我们刚才削半根一堆
0: 一堆，那我觉得它的苦味是没有的，但是它多了一个什么甘味、就是那种甘滴甘滴那味道，
1: 对对对对对。这种真的是简单就好吃，
0: 是。
1: 但我觉得这个如果要延伸的话，还可以变太多东西了。
0: 对啊，
1: 对不对？哎呦，苦瓜拿来炸，拿来当薄片，也很好吃，
0: 也很好吃。
1: 你怎么可以把一些大家不敢吃的食物变成你喜欢的食物啊？
0: 因为像我自己蛮喜欢吃炸的嘛，但如果说你切在厚片呢，有时候炸起来会软掉，不好吃。我就想到，用削皮刀削，每个厚薄度一样，其实这样下去炸也不错。
1: 厨师厉害的地方就是在他可以把一些你不敢吃的东西、你抗拒的味道变成你喜欢的东西，
0: 对，也有时候像茄子也是啊，红萝卜也是啊、就是煮到自己可以吃的那种感觉，
1: 很
0: 棒，还不错。
1: 我其实不太喜欢钱啊、你可以帮我灭眼钱这变不了，
0: 对，
1: 要靠自己努力，
0: 靠加油啦，因为我们都一直在很努力啊，
1: 对，养家，
0: 对，
1: 家里还需要我、
0: 对，
1: 好，有没有特别需要什么注意的地方？
0: 注意的地方是在一刚开始，因为厚薄度我要切的一样，所以我用削皮刀削。那后面的油温其实也蛮重要的。那如果说你油温太低也没关系，你就把它拉高。但是油温太高的话，又怕它会苦掉，所以油温建议就是160-170，煮筷子下去冒泡泡就可以了。
1: 了解，了解。好，刚才的苦瓜船跟这个酥炸苦瓜片，我觉得真的会是让你颠覆你对于苦瓜的感受，
0: 是的，
1: 对，喜欢吃苦瓜的有福了、不敢吃苦瓜的不妨尝试一下，
0: 没错，
1: 一定好吃、我打包票，先知，下次继续带来好吃的料理，
0: 好，
1: 好不好
0: ？OK，
1: 再次谢谢你，
0: 谢谢，
1: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在我们上课之前，还是请大家一起来祈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今天我们还是要接着上次所上的心经的内容。我们提到唯识在解释现象界本身所取的三个角度，可是唯识的第二个立场，他要告诉你说，我们的片计词事实上它是错误的，就是我们常常呢用我们的想法本身去理解外境，那是不对的。你要呢从外境上面进入第二个层次，所有世间万象都是假合而有的，这个假合就是透过缘生缘灭共同组合而有的，就像我们这个人的色身本身呢。光这个色，就涵盖了地水火风；人呢，涵盖身心，就有色受想行识。假合成为五蕴身，就是变成我的代名词。他要告诉你说，从人，从世间相，人呢有生老病死，外在现象呢有生住异灭，成住坏空。所以它本身都是假合而有的，互相缘起、互相成就的，所以叫做依他起性。所以所有呢现象不可能单独存在的，就好像我们呢，如果我们需要呢

花需要水果，我们从一地的种子种在泥土里面，我们需要水，需要阳光，需要泥土，需要时间。那这些的因素，最后呢，你的这一颗的花的种子，经过时间，经过阳光，它才会慢慢成长成一朵花。所以这个叫做依他取信。那我们人也是一样，我们如果没有地水火风，没有呢色受行色受想行识，就没有办法成为我们这个我的五蕴身。所以我们五蕴身也是假合而有的，所以它在唯识的立场，它叫做依他取信。那你如果懂得说，现在呢，因为我们还没有见到空性的真理，还不了解无常无我的真理，所以我们一直停留在片剂值。如果我们能够理解世间万象其实都是因缘假合而有，我们说缘生缘灭的道理，你就可以了解什么叫缘成实。既然呢，我们所有世间万象都是随着缘生随着缘灭，本来呢就是空无自性，这样空无自性就没有固定的常，就是固定永恒不变，也没有所谓的主宰性。你能够了解这一点，就叫做缘成实。所以他这边说缘成真实相，顿见罢心修。如果我们可以看得到世间万象其实都是假合而有的，它的背后的本质就是真理，无常无我的空，那你的心念自然而然就会弃除对外相的片剂值，就不会在相上面起了很多的情绪。有这样的心念呢，才能够超法界。这个法界呢，要看我们在证入空性上面的层次。我们说法界呢，一般我们有四圣六凡，可是呢，这边的超法界讲的是四圣，讲的是声闻缘觉菩萨佛的层次。那究竟我们对空性会能够理解多少，本身我们就可以超出这个凡夫界而顿入法界。那能够顿入法界，自在的智慧随时呢都会成为你解决人间的波位。那有这样的波位，你处处都可以自在，你还有什么好忧愁的？那下面呢要提到一个空的本质，就是空的本质上面呢，他提的生灭垢尽还有所谓的增减，它是从六个字，乃至是从三个角度来说的。

生灭、垢尽、增减，它是世间相所呈现的现象。为什么生灭？它是属于事物个体的存在性。如果从我们人的角度，我们生，我们也会老死。当色身在今生的因缘圆满了，不是叫做灭吗？所以色身本身的生跟死，

0: 这就是一个生灭的问题。外在的现象其实也是一样啊，动物也是一样啊，任何东西都有它的存在期限。就像你现在拿到食物，为什么你要先看看它的制造日期、它的保存日期？哎，这就是它能够存在使用的时间嘛，也算是它的生灭相。我们呢，一样的车子，也许呢，你可以用上了10年、20年，它还是有它的生灭相啊。所以，事物所有的现象，它的个体的存在性，我们是用生灭来形容。所有世间相上面，我们说它的性质，站在本质上面，究竟是污垢的还是清净的呢？我们如果讲我们这个色身是清净的还是污垢的？我们色身如果站在佛法的立场，有九种不净，所以你才每天要去灌洗，每天呢要忙着呢帮他做各种的装饰，因为他会种种的不净。那你说世间万象上面任何现象都是一样的，你桌子呢久了不擦它也会有灰尘啊。所以我们说垢净也可以指我们的心念，人的烦恼少，当然就心就清净一点嘛，人的烦恼多，当然就是我有漏的烦恼多，就象征了你的镜子上面的灰尘污垢很多。所以心灵的清净也可以用垢跟净来形容，这是一个本质的问题，就是它的性质。还有所谓的增减，这很容易吗？东西多跟少就是一个数量的问题。所以一个世界到十方世界到三千大千世界，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数量的问题。还有呢，一个国家的人口，每一个国家的大小，人口的数量当然也不同，这不是也是一个数量的问题吗？但是呢，这个都是存在的世间相。但是如果站在一个法身的离体，它没有所谓的生灭，没有所谓的垢净，也没有所谓的增减相啊。那我们来看颂文，从生灭的角度，不生不灭，他提到说：如色清净体，无相本来真。如空皆种片，万劫体长存。好，我们从这一第一段来说，这个如色它指的是佛的报身。报身是要修来的，就是要广行一切法，本身呢才能够成就你的报身相。佛的报身是32相80行好，它是呢广行一切善所得的。
1: 以前我老高的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2: 能把自己的事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3: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4: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5: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

清净体指的是法身，法身是光明的智慧，所以它的离体上面是清净的，无相本来真。这个无相就是没有固定相嘛。我们呢，对佛的报身相来说，本身报身的离体，它必须要依法身而有，因为法身就是智慧之身。你为什么会有报身？我说报身是修来的，因为你有智慧的人才会懂得要修，你在行善的过程慢慢行善累积，才会成就你的报身相的庄严。所以报身呢，它也没有固定相，因为它本来就是法身的离体，两者呢是相互关系的，如空皆种片。所以还是不管呢报身也好，法身也好，它还是在空的无自性的离体本身来运转的。万劫体长存，它特别要讲的是就法身。佛陀为什么已经入灭了2600年了，我们现在还可以听闻到佛陀的法，我们所学到佛的法，事实上就是他的法身的智慧。就像我们历代的高僧，你现在还可以了解七世纪的玄奘大师，或者呢在三世纪本身的鸠摩罗什，那是因为他们留下来在人间的贡献，就是他的法身智慧。过往的所有历代祖师其实也是一样的，所以他要说的就是在法身的角度，他会依我们本身的修为的时间长短呢，它是永远呢存在的。可是这边的法身特别要指的是空性的离体，因为不管佛出世不出世，空的真理它是永远存在的，所以才会用万劫体长存五个字来形容法身的没有生灭相，不共皆不浊，无咎亦无心，和光尘不染，三界独为尊。当然这个是在要强调呢，在空性会离体上面的法身，它是不跟世间相呢和在一起的，它也没有所谓呢新旧的问题。我们说呢，佛的智慧并没有所谓的新跟旧，过去的诸佛对众生的度化，四圣谛十二因缘，现在佛的释迦牟尼佛对众生的度化还是四谛十二因缘。你说未来的弥勒佛下生人间度化众生，他要说的还是四谛十二因缘。所以在佛法的本质，他没有所谓新旧的问题，所以他的法身智慧本身没有所谓的旧跟新。可是呢，法身的智慧和光尘不染，纵然生活在五欲六尘，它也不染尘。所以《心经》的第一句话叫做观自在菩萨。为什么要观？因为你不观，在世间就很容易被六尘所淹没，

0: 如果呢，你懂得观，你就可以在世间世俗里面，就像莲花一样，居于污泥而不染。所以法身，纵然呢，在我们娑婆世间，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而且我们每一个人呢，都面对世间相在生活。可是它的离体上面，它不会受到世间相而污染的。我们如果换一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本具的佛性，也许还没有开发，但是它是永远存在的。只要呢，哪一天你行善、发善根、修持、断烦恼，你潜在的智慧、光明自然会发。所以它一样呢，存在你这个凡夫身，可是它本身是不受我们外在这些六尘性所束缚的，那这个空性的离体才会在异界、色界、无色界超出三界啊，成为呢你要呢脱离三界最重要的一个元素，就是你要领悟吗？你要呢对佛法有所领悟，有所智慧，也只有一个空的真理。你能够理解的话呢，智慧自然会开。下面谈到呢，不垢不净，在真如的离体，在法身的智慧，在空性的角度上面，它没有所谓的垢净的问题，所以他才会说真如越三界。所以真正的真如本身也讲空，因为我们是站在呢我们的角度，因为空它有很多不同的名词。如来藏、真如、法性、佛性、法身，其实都是这个空的不同的名词。所以这边他用的是真如，我们真正空的离体，我们的佛性，我们的真如，它是超出异界、色界、无色界三界的。它本来呢就没有所谓垢净的问题。能人体方面，那个能人指的是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呢，证悟之后，他呢起了很多的善巧方便，所以回到人间对众生，在讲空义之前，他铺排了很多啊，我们在世间上学习上面的次第，说系及言出，是意思就是他说了很多的方便教，我们叫做全教啊，让我们慢慢的能够进入佛道。既然进入佛道之后，他要引导你如何能够进入究竟的解脱道。所以从《法华经》的立场来说，如何让声闻能够成佛？我说声闻不是呢佛陀的那个弟子，而是泛指一切的众生都能够成就佛道。佛陀才施设的三乘法，透过慢慢三乘法的修学，最后才引导你进入一佛乘。这是佛陀在说法上面方便跟真实所显现的，所以在语言上面他才会说有粗跟细的差别。空界无有法，示现一轮孤，本来无一物，岂合两般乎？在空性的离体本身就没有真实现象的存在。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现象，我们可以看得出哪一项是永远不变的吗？人本来就有生老病死，外在的现象有生住异灭、成住坏空，没有一个永远不变的物质现象的，包括人也是一样。如果人永远不变，那我相信呢，历代的人活到现在，就变成人妖啊。这个千年不死，我觉得这个色身啊的老化，也不是我们能够接受的。还有时代的观念的转变，更不是呢过去的人可以理解的。我就听到了一个 小笑话啊。本身呢，我们呢水陆法会的时候，我们有个信徒就问，他说：“师父啊，我们这个时代啊，都是汽车、开车、坐飞机，那为什么呢？我们水陆法会里面还要烧马啊？这个要送呢那个告色的文，告色文啊，送请帖，为什么还要呢烧马？为什么不是烧呢飞机或者烧汽车啊？”我说呢，汽车、飞机是我们现代的人。可是呢，过去、过往的众亡灵，它不是指现在人往生的人啊。我说呢，在恶鬼道，它的寿命是人间的1500年。我们只要非常简单的啊，往前推啊，好，我们现在呢是民国，再往前就是清朝嘛。我说清朝呢有没有汽车啊？没有汽车啊，清朝也没有飞机啊，也没有飞机啊。所以你再往前，在明代啊，这些朝代的人其实都是骑马的。所以我说那个是应他们众生的需要，不是应我们的需要啊。我说如果应我们的需要的话呢，本身呢他很现代化，应该要烧一台的电脑啦，因为贾博士已经下去了嘛，哈，可以贾博士可以教他们，他很现代化啊。
1: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的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所以你会发现呢，其实，在我们思维的领域里面，事事都在变，永远不会有固定不变的。所以，我们呢，试着了很多的方便，是因为我们的对象的问题。所以在真空离体的世界里面，没有永恒不变的东西，也没有永恒不变的现象。视线一轮孤，这个孤的意思就是空。不管呢，过去也好，现在也好，未来也好，本身都在空的原则之下啊。不断的时代才会改变，人才会成长，事情呢才会呢不断的圆满。那如果在空的离体来说，它本来就没有垢净，所以本来无一物，你怎么去谈它的垢跟净的问题？所以，它是要告诉我们，真空的离体，它没有垢净的分别，垢净的分别也只是我们世俗地的现象而已。那下面呢，不增不减，同样的，它也讲的是一个法身的问题，如来体无相。满足十方空，空上呢难立有，有内不见空。他说，在如来的法身来说，它没有固定相，因为法身本来就是智慧之身。那你说智慧之身，在我们的理解的佛法来说，我们所学到的佛法非常的多。请问佛法的本质是什么？我们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佛陀为什么要施设这么多的方便法？在这么多的方便里面呢，它只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让你止恶行善，能够止恶行善，慢慢的达到呢最终的目的，是要你能够清净自心，心灵清净的就见到真理的，见到真理就可以跟法身佛的法身相应的。所以如来体无相讲的是法身的智慧，满足十方空，空上难立有。你说呢？佛的法身智慧，说空的真理，所有世间万象是离不开空的，包括我们每天呢，在生活上面的白天黑夜也是一样的，春夏秋冬，白天黑夜，它的光明、它的黑暗的时间是不同的，可是呢，每一年时间也不一样，气候也不一样，这个就是我一样有四节，春夏秋冬。可是每一年呢，因为整个地球的运转，所以它的因缘相就不同。所以从呢外在的因缘相不同，本身就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生态，水果也好啦，花也好啦，种种的生态就会跟着改变。所以跟着改变的本质就是空。所以所有十方世界，所有一切现象，都离不开空的离体。那你说空上难立有？本身他是要说，在真空的角度，没有一个永远不变的现象，就是永远不变的有。就像我们不可能永远健康、永远美貌、永远青春、永远呢寿命无尽。人寿呢，现在最长100岁吧。再长一点，120岁，嗯，你还是有进的，你还是有变化的，这就是空的本质，在世间相上面所呈现的现象。所以真正的空，是没有一个永远不变的世间相的有的，而且有内呢不见空。你说我们呢在世间相上面，你可以看到空吗？因为有些人呢，都认为空是没有，其实空不是没有，空是它的变化的本质。
所以如果你从我们人的角度，我们的心念每一天不是都在变吗？我们的想法不是每一年都在提升吗？我们的身相上面不是每一年呢，年轻人都不断的成长，老年呢就不断的老化吗？那这个本质呢，其实就是空。所以真正的有不见空，就是不可能世间的有相上面

因为本来就没有时间固定的现象了，所以你为什么没有看到空？因为空它只是一个原则，它变化的一个原则。只要你能够看到呢它的变化，你就可以看到空的。看似水中月，因为水中的月亮是不实在的。我们只是看世间万象，也没有一个永远不变的存在的永恒性的东西。闻如耳畔风，我们的听，从左耳入，从右耳出，从右耳入，从左耳出，所以它的声音，它呢本来就出出入入，就像风一样，它也不能呢永远存在的，所以你的说话它还是有时间性的，有时空的限制。法身何增减，三界好峥嵘。真理的离体，法身的智慧，它没有我们世间相的增减相。所以在异界、色界、无色界，如果能够真正见到空，才能够超出三界的。所以下面说呢，是故空中。所以真正的空是什么样的世界？菩提不在外，中文密也难。非相非非相，量测思机关。我们的菩提在哪里呢？其实我们的菩提讲的是我们向上的心，或者是一个向道的心，或者是度化众生的心。可是我们这样子发的善心，救度众生的菩萨心，这样的信念在哪里呢？从我们的角度来说，不是在你的信念里面吗？也许你是随着外在因缘而发心，随着外在因缘而发愿，随着外在的因缘来行菩萨道。那你说平常呢，外在没有缘的时候，你这样子的善念善根的信念在哪里呢？他没有离开你这个色身啊，中文密也难，就是当没有外在因缘现象的时候，你要去找出你的菩提、你的善根、你的福德、你的智慧，事实上是不容易有的。因为这些现象呢，我说你的发心、你的服务、你的发愿，都必须靠外在的因缘而产生你的心念。所以当没有外在的因缘，这些的相它只是存在你的心中，所以你找它当然很难。所以它没有呢固定相，所以才叫做非相非非相。虽然它没有固定相，可是它并不表示它完全没有。所以你可以看到呢，本身人家有善根的孩子，纵然呢第一次进到佛门，他看到佛像都会自己合掌。那你说如果没有善根的，纵然呢他生活在寺庙的旁边，他也不会进寺庙的门。所以从外在的现象，你才能够判别他有没有善根。所以必须要透过相，才可以引发我们内在啊本身的这些善根福德。所以在空的离体来说，它本身所存在的是所有的世间万象，所以没有所谓的固定相，因为它必须要靠外在的因缘才能够显发。世界非世界，三光照四天，本来无障碍，何处有遮拦。世界非世界，我们说，如果我们套出《金刚经》说的话，所谓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因为世界也是合合而成的，就像我们一个地球，也是很多哈的国家合成的，一个国家呢，也是很多的人民才拥有一个国家，乃至于说我们一个团体也需要很。

0: 歌词优雅美丽，唱曲保留歌的特色，有董丽云、小咪、王金英、赵慧君、郭春美，一流的演员，精彩的演出。礼拜六下晡四点半，礼拜日上午九点，敬请收看人间卫视为你播出的《欢乐欢喜》。
1: 明星星。

三光指的是日月星，这个照四天，这个四天呢指的是我们生活在世间本身所处的南瞻部洲、北俱卢洲、犀牛贺洲、东胜神洲，所以叫做四洲，乃至于还包括呢在我们最靠近我们世间的上面的四大天王天。所以它的三光照四天是日月星，它普照的环境呢就是我们娑婆世间的四周，当然还涵盖呢四大天王天，因为它离我们人间是最近的，跟日月呢是同行的。我们所说的这些的现象，世界也好，日月星也好，本身都存在我们的视觉里面，只要我们用心，你就可以看得出世间万象离不开空的原则，空的离体而运作。所以空它是真理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元素。下面呢，要从空的角度又回归到我们的色身。他说：“无色无受想行识，无色受想行识指的是没有我们这个五蕴身。我们前面呢，照破五蕴皆空，你的五蕴怎么空？”在这边告诉你说，色本来就是空，因为你要达到呢，你的色应空，弃除我们对身相的执取，必须要学习释迦牟尼佛，舍身为腹，割肉为阴，乃至于像呢《法华经》的药王菩萨，燃身供养，是燃身供佛，他的主要的目的。是为法舍趋，弃除我执。所以我们的色本来就是四大的假合而有的，那你要呢破除我们对身相的执，那只有透过世间相上面释迦牟尼佛累劫修行上面舍身为腹割肉为阴的事迹。所以他说无色本来空，就这个无呢就是空的意思，也是在强调说色本来就是四大假合而有的，本来就常常会变的，也没有受没有异。他说无受异还同，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意念其实也是一样的，也是常常在变的。我们学习一个观念，本身在学习的过程，你会因为你学习的佛法的观念，也会不断的提升心中对外境上面的看法跟思维的层次。所以在思维层次的提升，在感受力上面的差异，本身也是空的本质所回归到呢受跟意的现象。形式无中有，我们的身口意的造作的行为本身也没有固定永远不变的啦。就像我们的色身来说，我们的身口意本身在你存在当下你是非常自在可以应用的，可是如果呢慢慢的因为年纪因为色身的老化，慢慢你就发现呢纵然有心，可是身体呢也做不了主，纵然呢要想有时候也记不住，那就是我们的色身本身也会变化，所以它也不是固定的存在的现象，有尽却归空。当世间相上面本身你可以知道呢
它常常会变化吗？不是要等到呢，我们色身没有了，乃至这个世间所有现象都消失了，才叫做空。其实不是的，而是它在存在的当下，它的变化相，它本身所现的，就是空的本质。只有实不有，一空又落空，色空心即离，方始得神通。你执着世间相吗？如果你执着世间相，世间相哪一个是永远不变的？财产是五家所共有的，你的色身、生命的长短，你也没有办法自己主宰。所以哪一个是真正的有？它没有真正存在的现象的。所以你的执着，其实它只是一个梦幻，假名呢我拥有，可是你永远带不走，所以才会说万般带不去，只有业随身。你再拥有再多，你也带不走的。在三界六道轮回里面，能够带得走的，就是你心灵上面的业力。那你说一空又落空？如果你要执着，就是因为世间相都会变啊，那就是在变的当下呢，既然会变呢，我又何必要做呢？我又何必要呢去争取呢？就变成无所谓先生，所以就变成你人生在生活的当下完全是没有意志、没有生命力、没有活动力。所谓落空呢，就表示呢你根本误解了空的本质，而丧失对空在生活上面应用的价值性。色空心即离。如果我们呢能够学习前面所说的，本身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我不执着世间相，我也不执着呢它背后呢这个变化的本质。可是我可以善用它每一个当下啊，它的价值，我可以远离对色、对世间存在的现象、对空、对圣义地它的空的离体上面的执取，方始得神通，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自在呀。

所以我们说，《心经》的开头观自在，你可以观业自在吗？业就是我们的行为。我要想要做的事，我可以做得圆满吗？我们观境能够自在吗？我们碰到外在一个因缘境，好的呢，我们容易产生执取；不好的呢，我们容易烦恼。所以我们也不自在呀。如果我们呢，能够舍去对相的执取，心境上面呢，真的能够合乎中道，你自然而然就会有神通力的。这个神通力就是自在的般若智慧，才能够让你悠游法界。所以，从空的离体，一直谈到呢，我们现在呢。谈到的只是我们的五蕴身，色如何能够达到空？从四相上面，要学习释迦牟尼佛的舍身为腹，割肉为因。受如何能够达到空？我们说受，基本上所有一些苦乐舍受，一切都会变化的。如实体会，如实放下就好。想运如何空？过去的不思，就是过去的不用回忆了。现在呢，念念又在变，未来还没有到，你也不用想。如果能够活在每个当下，你的想运自然会空。行为呢，身口意上面，坐而不坐，不坐而坐，自然就会达到行空。那我们说是。这样前面转了，我们的事的分别就会转成智慧的。所以从空的认知来说，它其实是我们在修行上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本的原则。修学任何法门，如果能够懂得空义，你才能够得到自在，才能够真正的获得般若，也能够在心灵上面。去除真正的烦恼污垢，也才能够在你的佛道上面能够精进不懈，常行菩萨道。这是空，在我们修学佛法上面，第一个呢，修学的要件。那我们今天在《心经》上面的解说，就先上到这边。那最后呢？我们请我们所有的菩萨，我们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慈悲喜舍遍法界，惜福结缘利人天，常尽戒恨平等忍，常愧感恩大愿心。